0: 司機然在社交平台形容事故令人極為擔憂，向遇難者家屬表示深切慰問，並向傷者表示關切。中國駐美大使謝鋒說，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北京舉行歷史性會晤，不單止再次為中美關係發展指明方向，亦為中美經貿合作帶來多重利好。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在當地星期三在華盛頓舉行年度慶典晚宴，謝鋒演說時說，今次元首會晤確立中美關係新定位，為兩國經貿合作提供穩定預期，開啟中美交往新進程，為兩國經貿合作注入積極動力，並打造中美對話新平台，為兩國經貿合作增強機制保障。他強調歷史反覆證明，關稅戰、貿易戰、科技戰沒人家，封別人的門只會堵自己的路。中美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客觀事實，合則兩利，鬥則俱傷是歷史定論，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才是光明大道。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他將會在今年某個時間再次前往中國，亦會出訪土耳其。路透社報導，特朗普在馬里蘭州安德魯斯空軍基地發表談話時宣布這項消息。特朗普說，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在9月訪問美國，他們亦都會到中國參加一場大型會議。回來本港，有網上片段顯示青山公路荃灣段懷疑有的士車隊的士在馬路中間停車，給乘客落車和搬行李。運輸署說非常關注事件，署方得悉涉事的士車隊營辦商已即時終止與涉事的士司機合作，署方已要求營辦商就事件提交報告，並嚴正敦促有關車隊營辦商指示旗下所有車隊的士司機必須時刻注意駕駛和道路安全，在適當位置上落乘客。運輸署重申，駕駛者不得在對自己和車上乘客又或者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險的地方停車，在路中心停車或者上落客，不單阻塞交通，亦威脅其他道路使用者安全。署方亦都提醒，行人應該在安全的地點橫過馬路。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是影響廣東，同時西北太平洋的副熱帶高壓脊正逐漸向西伸展。在早上8點，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在雅蒲島以北大約5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小秀村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咗，龍尾去到智樂花園。重複一次位置，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小秀村係有交通意外，現時龍尾係排到去智樂花園。轉去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是大致暢順。之後提提大家的封路措施啦，就是灣仔有水管爆裂的，就是在灣仔道和天樂里的交界，現在部分行車線已經封閉了，一帶比較車多。同時受到爆水管的影響，跑馬地圈的電車服務是已經暫停。還有紅磡是有爆水管的，就是紅隧去九龍方向管道近住出口的部分行車線已經封閉，大家經過要留意了。另外南區壽山村道是有緊急維修，就是介乎門牌41至49號現在已經是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的了。好了，我們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3: 以市民心為心，
4: 以天下事為事。
3: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
4: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5: 外交擔使命，青年創未來，第18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 中国变化太快，但外部信息更新滞后，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对现在高度数字化的城市缺乏直观认识。
6: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电视版六月二十日星期六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8: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7: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8: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7: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8: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1: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饮宴奇遇记。
12: 一个大好青年俾你几句说话，哎呀就搞到哎咁样啦，你睇下啦。
11: 新晋保安员新仔直接批评太菜馆嘅菜式，令到老板班吉好沮丧。
13: 咁我都系想佢改善下啫。
11: 究竟故事发展落去又会系点呢？
1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4: 阿杰啊，大气候做咗几多集啊？
15: 数数手指都做咗500集咁滞噶啦，瑞文。
14: 哇，咁如果喺个五字后面加个80，咁我哋咪化石级嘅节目主持咯？
15: 5亿年之后我去咗边都唔知啦。不过今个星期，陈家俊就请嚟海洋公园嘅代表，以及马蹄蟹故事配音比赛嘅小学生，同我哋分享呢个有5亿年历史嘅化石级生物马蹄蟹。
14: 而土力工程处嘅副处长岑家华就会讲下无人机点样视察山泥倾泻。
15: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4: 同我郑瑞文，
10: 大气候。
1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7: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8: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9: 开放聆听嘅耳朵，
20: 用最坦诚嘅态度同各界沟通。
11: 星期六朝早8点到9点，打嚟1872311。
19: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21: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22: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嘅问题系得到解决。
11: 萧乐文、张景莹，星期六问责。

0: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2026年嘅6月20号，时间嚟到朝早8:09，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收听收睇星期六问责，我系张景莹，今日嘅主持拍档有萧乐文。早晨，
1: 早晨，张景莹。咁有关于咧政府喺今个礼拜就住香港首份嘅5年规划咧展开嘅公众咨询，为期就系2个月嘅咁。嗱，今日节目都会详细讨论啦，成份咨询文件嘅一啲内容咧，或者有啲咩重点咧，系要大家留意。
0: 咁啊，香港嘅5年规划啦，将会展述咗香港未来5年。社會啦、經濟方面的發展願景，正一些策略的方向，涵蓋經濟、產業不同民生福祉的範疇的，政府亦都會怎樣跟進5年規劃往後落實的情況呢？外界都是關注的。
1: 各位聽眾觀眾，如果對於香港5年規劃方面有些什麼的意見的話，歡迎打電話來18723，亦都可以透過我們 WhatsApp 轉線6891100002發表意見。
0: 好，介紹今日直播室請嚟嘅嘉賓啊，就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嘅。早晨，局長，歡迎第一次嚟到啊！咁啊，頭先講到5年規劃啦，咁啊，相信可能市民咧未必個個都好熟悉何為香港5年規劃，可唔可以先解釋一下咧？
2: 啊，好啊，首先咧，我要解釋咧，就係香港5年規劃係今次咧係香港第一次做，但係咧喺國家嚟講，呢個係第十五次，係第十五個5年規劃。其實我哋香港要做一個5年規劃，主要嘅目的咧係乜嘢咧？就係我哋咧希望能夠對接國家發展個大局，同埋更好咧將香港咧未來咧係有一個願景，有一個願景咧，令到我哋可以朝住呢個願景同埋一個規劃咧，將香港嘅發展咧有序向前邁進嘅。咁其中喺中間咧，我哋可以不單止對接國家嘅發展，亦都可以服務咧國家發展嗰個戰略大局，從中咧香港咧一定會咧遇到好多新嘅機遇嘅，咁呢個係一個背景。咁好多人咧都之前咧都有擔心過，係咪香港走計劃經濟啊？即係好似以前一啲走脱離開市場主導嘅經濟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咧都奉行自由市場。咁但係咧，自由市場咧，以前咧就係政府話啊，我哋唔干預個市場。但係而家咧，全球嘅經濟發展咧，嗰、那個競爭性啦，同埋嗰個即係規範咧，已經變咗好多，亦都有好多所謂地緣政治嘅影響啦嚇。我哋發展經濟咧，不能脱離個國家大局、全球嘅大局。咁喺呢一度咧，除咗市場經濟之外，政府的導向都很重要的，因為現在大家發展經濟有一些新興的行業、新的科技都不是單單一些小的企業可以做，即大部分都要做大做強，而需要很多大環境大政策的配合。五年規劃就是希望香港能夠因應國家發展大局，而其中我們香港不單止是循遵可以服務國家，就成為國家發展的一大部分，貢獻我們的香港獨特優勢之下能夠做到的事，但是亦同時為我們帶來很多機遇。那五年規劃是一個願景，是一個戰略性、前瞻性，但是亦都可以操作性的文件，它不是去到很小的，所以跟以前講的計劃經濟是完全不同的。其實我們再次重申，就算國家的規劃已經是變了是規劃，不是計劃。所以首先就解釋這一樣。第二就是我們做這個五年規劃是有一些大原則的。首先我們堅持就是香港一國兩制之下，要維持翻自己喺香港擁有嘅優勢同埋獨特嘅地方，即係我哋發展之餘，一定要鞏固自身嘅長處，要做好啲咧，能夠改善我哋嘅短處。就喺中間咧，亦都睇到國家嘅發展，我哋加強我哋邊一部分，能夠咧從中咧可以做得更好，自己發展更理想嘅。今次嗰個五年規劃咧，係香港第一次做。我哋好老實講，冇乜經驗，同埋時間咧就好緊張。通常咧就喺國家嘅規劃過程之中咧，其中咧有一兩年嘅時間咧，佢哋係做咗好多準備嘅工作嘅，例如做調研啦，做唔同層次嘅研究啦、考量啦。 咁配合咗國家出嗰個五年規劃嘅時候咧，各個地方做嘅規劃咧，都會係好即係適當地銜接國家嘅規劃，同埋咧亦都會將未來五年發展嗰樣嘢咧，就係逐步逐步推進，有序咁推進。咁喺香港呢一方面咧，我哋因為時間好短，對於嗰個大局嗰個拿捏。香港在哪一步應該著墨更多呢？我們是需要好考量的。咁其中的過程呢，我們亦都要即係諮詢和調研呢好多不同的範疇，佢哋即係譬如唔同嘅行業嘅要求等等啦嚇，咁或者佢哋而家唔同嘅地方嘅面對嘅問題。例如我哋咧，其中咧喺十五五港澳篇章入邊咧，第一項最緊要嘅就係要鞏固同埋提升香港係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啦、貿易中心啦、航運中心啦、創科中心啦，同埋咧人才高地嚇、我哋所謂嘅四中心咧高地啦。咁但係點樣提升同埋鞏固咧？唔係淨係固步喺而家嘅，咁所以好多發展咧都要喺嗰個規劃入面呢，我哋就要有个方向性嘅指导啦。咁喺过程之中呢，我哋之前呢就已经联同咗立法会啦，喺个协同机制之下呢做咗一啲研究啦同埋咨询啦。我哋而家希望呢就将有部分我哋觉得主要嘅范畴摆喺嗰个咨询文件入面，广泛地咨询啦，希望更多意见啦。我哋嘅态度呢喺个文件度係比较开放嘅，正如行政长官讲咗啦，我哋係唔会有引导式嘅问题，希望大家可以尽量提供意见，广纳民意啦，凝聚社会共识。因为任何嘅规划呢一定要有市民的支持，而我們規劃最後尾希望達到的願景的目的都是以民為本，是覺得民生的福祉是得到保障和改善，即是大家都會覺得未來五年是有希望的，我們的生活會做得更好的。我覺得這個無論如何都是個五年規劃最希望達到。
1: 今次那個諮詢文件的內容其實分了六個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就已經是北部都會區的建設和推進其他地區的空間規劃。為什麼這個會是即是擺在即是第一個部分呢？這個跟即是之前三月的時候局方公布收集即是政府和立法會那個的意見的時候呢，當時就都是有六個的範疇的，但是就是經濟金融和貿易行先啦。那個考慮有什麼不同的那個排序方面？
2: 其實呢，即是第一呢，很明顯就彰顯了北都的重要性啦。我們剛才談的時候都講了啦。之前呢講土地規劃是比較闊的，但是今次呢在個五年規劃入面呢，我們是特登第一部分已經重中之重講北部都會區發展和空間規劃。北部都會區不單只是一個土地發展，我們以這個北部都會區為一個空間規劃去推進的願景。北部都會區當然提供很重要的土地俾香港擴容，整個香港擴容，多啲人有屋住，多啲機會可以發展商業。咁但係除此以外呢，我哋最重要嘅就係個規劃過程，我哋諗到啦，就係要發展大學城。點解要發展大學城呢？咁因為香港嘅教育當然係喺國際上非常之出名啦，我哋係好少地方有五間大學入面有百強，最近加咗添啦嚇，咁所以咧就我哋要睇喺嗰度發展個大學城，除咗有土地幫助我哋之外咧，就可以匯聚人才啦。咁但係匯聚人才唔單止係淨係匯聚人才咁簡單嘅，我哋希望人才落户香港之後有發展空間啊嘛。咁於是咧就配套埋北都入邊嗰個河套發展區啦。那個創科中心，新田創科中心，這些在規劃裡面就相輔相成了，有人才有創科，就變成了政產學研投。投是什麼呢？是金融了。我們香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們有人才，我們發展創科，但是我們也要發展我們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最強的地方，就是在資金投資，俾初創企業有一個好嘅投資環境。咁南金融北創科 中間就打通咗啦，就係、是、靠呢啲咁嘅規劃個空間嘅部署喺五年之內咧，呢、這個規劃咧你睇到啦，有鋪排，就係、是、我哋頭先傾過嚇，有佈局啊。咁呢啲發展嘅佈局咧，對將來香港嘅競爭力咧就有好大嘅幫助。係嘅，政府喺呢個規劃上面係有引導式噶啦，但我冇指明邊一間入去嚇，邊一間可以投資邊一間，我哋冇，我哋係希望。提供嗰、那個即係所謂個場景嚇、啊、場景，跟住咧我哋有導向。咁我諗咧喺北部都會區呢個發展區咧，亦都喺國家十五五下低咧，亦都特登表明呢個係重要項目。就係、是、呢個重要項目咧，體現出規劃嗰個思路，同埋將來可以帶俾香港嘅一個長遠嘅即係支持，同埋一個協同效應啊！即、就、係、是、一達。就可以做到幾範嘅嘢啦。
0: 嗯，局長嗱，呢份諮詢文件27頁啦，推出咗之後都有唔同嘅評論。咁譬如有啲報章咧都會引述一啲議員講到啦，內容係咪冇乜新意咧，冇乜驚喜咧？譬如有一啲論述過去嘅施政報告或者預算案已經有差唔多嘅說法啦，點樣回應咧？
2: 係嗱，呢一部即係第一部嘅五年規劃嘅諮詢文件啦，佢唔係一個草擬本。佢係一個諮詢文件，我剛才都講過啦，我哋係希望開放式嘅，希望市民同埋好多持份者都可以即係佢有好多空間去提供佢嘅意見。咁但係同樣地，我哋都係會希望呢聚焦啲，即係因為呢如果太過闊呢，就係、是、即係大家好難集中到睇到邊一個方向係最適宜嘅。另外好似我剛才咁講，即係一個五年規劃入面嘅佈局咧，個北都你已經睇到咧係互相環環緊扣嘅。咁其實我哋咧喺入面咧講為嗰六大部分咧，其實都係有鋪墊。咁你頭先解啦，點樣個空間規劃，點樣可以幫助創科，點樣可以令到我哋金融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更加鞏固，同埋可以對於推展呢啲創科咧係更加有序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咧，我哋呢個五年規劃嘅公眾諮詢文件咧係一個係一個框架，係好闊嘅。但係咧又唔係闊到咧就完全冇想法嘅，其實係中間係有即係諗過思路嘅，有思路嘅嚇。咁、我希望咧即係大家咧唔好因為頁數嘅問題啦，即係俾多啲意見啦嚇。但係我哋都明白到咧，可能大家有啲睇到一啲點咧，係我哋未必睇到嘅，即係可能佢因為有即係喺香港嘅經驗，喺其他地方或者內地嘅經驗，佢會睇到啊，就算你咁嘅佈局咧，中間呢一步咧，如果咁樣擺位咧，哇，個效果即係更好啦，好似捉一盤棋咁樣。
1: 剛才局長有回應到，即係可能嗰個頁數上面未必好長，咁但係坊間仲有啲意見。頭先張敬仁咁講，同施政報告或者預算案啲講法好似喎，即係舉個例，譬如講話喺北都加快要建設啦，咁都提到話多元模式加快空間釋出同埋開發，提到原址用地啊、片區開發啊等等。
2: 明白。
1: 過往都有提過，有啲甚至做緊啦。咁點解即係一啲做緊嘢，再要喺五年規劃嗰度再諮詢大家意見咧？既然都做緊嘅時候。
2: 明白嘅，但係坊間就有個説話。重要嘅嘢要講多幾次，咁首先咧嗰樣嘢好重要啦嚇，亦都認真講咧，即係其實唔係淨係嗰幾句嘅。頭先我講咗啦，將個北都規劃擺喺一個整體嘅規劃入邊咧，個位置已經唔同，個層次已經唔同啦。所謂加快佢推進啊，點樣佈局啊呢一樣嘢咧，已經係從一個小嘅區域嘅規劃咧，變成一個大嘅香港嘅整體規劃。咁佢同施政報告同埋財政預算案係點呢？就係呢個大嘅規劃同埋小嘅推進個中間嗰個關係啦。嗱，五年嘅規劃係一個大藍圖，係一個前瞻性嘅戰略性嘅。但係每一年嘅施政報告嘅部署係點呢？就等於你捉緊一盤棋，你知道對方外面嘅環境係點，呢個對方嘅對手呢以前捉棋個套路係點嘅，咁你諗咗一套啦。咁你開始捉咯噃。每一年我哋應該點樣推進，係咪即係下一步要即係逼佢啊，定係褪後先吓，引誘佢入嚟吓，即係慢慢先吓，再佈局呢咁。咁嗰每一年嘅施政報告嘅部署呢，就係點樣推展嗰個五年規劃，相輔相成係非常重要嘅。而個資源運用呢， 就梗係喺財政預算啦。佢咧就係出喺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輔助作用啦，就係支援啦。喺資源上面點樣配合，擺個優次哦。五年規劃入面頭嗰兩年嗰個北都嘅發展啊，好重要啦。我哋要投放資源喺邊度，跟住邊度創科開始入場啦？點樣做呢？政策上面點樣配合呢？咁呢一啲呢就係逐步逐步，你捉盤棋每行一步你就諗住啊未來嗰年會點呢，咁所以三樣嘢呢係相輔相成的。亦都係呢一個規劃入面呢有序向前呢必定要有呢兩方面嘅輔助，即係每一年我哋個部署啦，同埋呢我哋亦都要喺中間呢有檢討，即係話捉捉下我哋盤棋咁點呢行到去原來個對手改變咗個套路喎，咁同埋呢就亦都要檢視中間達唔達到某啲目標呢，進度如何呢，亦都要睇大環境啦，即係頭先我講嗰啲套對方嘅套路係咪好似我一如我所諗嘅呢，咁要靈活啲，即係我都講過就係如果揸住一個規劃諗住五年內乜都唔俾變咁樣去呢，並唔係一個負責任嘅做法嚟。
1: 所以五年規劃如果中間睇到有啲剛才你講嘅佈局或者捉棋咁嘅比喻啦，有啲係變咗喎，大環境變咗喎，嗰個行嘅方向點樣調整呢，就係靠施政報告。
2: 係啦，同埋呢其實個大方向我哋睇到呢，即係睇嗰個層次啦，就是、整體嚟講五年呢你睇到大環境國家已經有咗，即係佢嗰個方向已經比較清晰嘅，同埋呢佢做咗好多年，佢知道嗰個戰略佈局，同埋佢國家層面個睇嗰個高度呢就更高，所以我哋相信個方向呢應該呢就唔會偏離得太遠。譬如全球嘅科研嘅競爭啊，即係全球人口老化，大家會投放喺醫療發展啊呢啲咁樣，但係細嗰啲喺香港點樣找緊個機遇，就住呢個方向向前呢，我哋自己真係要每年呢都喺個施政報告入面部署啦。
0: 同埋就住譬如一啲房屋醫療嘅資源點樣分配啊，引入啲咩人才，其實同我哋嘅人口政策有關㗎嘛。係咪呢份諮詢文件對於即係人口結構或者人口數據嘅著墨冇乜呢，點解呢？
2: 嗱，或者係我哋咁講啦，即係其實人口嗰個考慮呢其實已經擺咗喺度嘅。其實我哋喺民生嗰頁都有講嘅。咁譬如我哋將來第日係咪要點樣注重嗰個教育啊，我哋嘅社福入面嘅投放啊等等啊，我哋要普及化嗰啲文化啊，將來呢我哋要令到我哋嘅綠色生活點樣轉型啊，其實都係同市民有關嘅，即係宜居城市。咁但係同樣地我哋都睇到人才培養啊，將來人口老化對於醫療嘅需求啊呢啲咁，但係我哋唔希望留於咧，留於乜嘢咧？就係留於去到好細啦，去到好細好個人或者某一啲持份者佢哋某一個範疇入邊太專注嗰個細節啦。
1: 因為有啲意見正就係話，其實係咪應該調轉咧？香港想發展成為一個咩規模、幾多人口嘅大都市，會唔會去到1000万人口咧？舉個例咁啊，先至再決定嗰啲教育啊、醫療啊、社福啊，點樣去配合呢一個規模？即係調轉嘅講法嗰啲，係咪個人口應該要諗咗個規模去到點先咧？既然一個即係中期五年嘅規劃嚟講，需唔需要涵蓋埋呢個範圍咧？
2: 嗱，其實咧，我哋喺呢個五年規劃入邊咧，講嘅咧就係凝聚人才。其實凝聚人才呢一樣嘢咧，已經即係某程度上咧係講咗我哋想吸引啲咩人嚟嚇。咁亦都咧，我哋睇到咧嗰個人口嘅增長咧，我哋其實不嬲咧喺香港嘅施政報告入邊都講人口老化，我哋應該點樣應對啊嚇？我哋點樣做其他嘢啊？呢個層次咧，同嗰個整體規劃咧就有啲唔同啦。有啲唔同啦，同埋咧，香港畢竟咧係一個好細嘅地方嚇，我哋咧即係係一個好開放型嘅經濟，我哋好歡迎咧好多人咧嚟香港嘅，咁所以咧我哋亦都要睇咧，今而家要發展創科啊或者教育啊呢啲咁樣咧，香港國際化嗰部分係即係必不可少嘅，我哋最強咧就係喺一國兩制之下，我哋有一個國際化的環境，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喺人才方面着墨咧，係緊要過我哋話啊，即係 即係為社福發展，或者為即係我哋將來嗰個人口老化去解決啊，嗰、那個係比較本地向睇啦，睇本地嘅嚇嚇。
1: Okay.我呢段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嚟8:30之後咧，繼續會有星期六問責嘅。咁啊，直播室嘅嘉賓咧就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電話係18723，即係可以歡迎大家講下你嘅意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以色列时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同真主党已经同意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停火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四点生效。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同伊朗沟通促成。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双方同意停火之后，以色列战机仍然对黎巴嫩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巴嫩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密集盘旋。以色列官员说，以军将会继续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如果真主党攻击以色列，以方将予以还击。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说，当地累计增至896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232人死亡。目前有约380名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状态，治愈病例累计78宗。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检测能力较疫情初期已经有明显改善，但接触者追踪不足仍然是防控主要樽颈，可能导致病毒继续传播，警告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应急事件负责人贝利泽已表示，疫情形势目前仍然严峻，而且仍在不断变化，世卫已经向受影响地区部署超过115名专家，并运送超过110吨紧急物资，以支持一线行动。回本港，运输署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进一步优化旅客乘车体验，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客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支付宝付款码或者车票二维码，优惠车票就继续要在柜台购买。运输署在社交网页提到，端午期间跨境人流车流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是回港高峰，候车时间会较长，呼吁市民及早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并注意主要车站和口岸广播的讯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而家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小秀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湾仔有水管爆裂，就系喺湾仔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同时因为受到爆水管嘅影响，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系已经暂停。咁同时红磡系有爆水管噶，就系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嘅出口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南区寿山村道是有紧急维修的，就是介乎门牌41至到去49号，咁而家已经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翻工做到冇停手，放工凑埋小朋友，每日咁多嘢处理，我真系需要去酒吧纾解下压力先得啦。
6: 千祈唔好，饮酒唔单止帮唔到你减压，饮多咗仲对身体有害添。其实想纾解压力有好多方法嘅，例如做运动啦，安多芬同多巴胺可以舒缓负面情绪，同仔仔女女一齐做运动，仲可以增进亲子关系添啊！正拎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梁顺男童感染咗 H9N2 禽流感，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健医生。
10: 咁我哋做完个分析之后，发现咧，我哋香港发现到呢个病毒冇呢个基因变异。咁故事以我哋嘅认知，呢个 H9N2 咧，一般嚟讲都系唔会喺人同人传播嘅。香港嘅传播风险咧，喺大爆发嚟讲咧系比较低。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1: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8: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2: 开放聆听的耳朵，
13: 用最坦诚的态度和各界沟通。
14: 星期六朝早八点到九点，打嚟1872311。
12: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5: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6: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是得到解决。
17: 萧乐文、张景莹，星期六问责。
18: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翻到嚟星期六问责嘅节目时间。我哋直播室呢度咧，继续有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喺度嘅。咁香港正系制定我哋第一份嘅五年规划咧，政府进行紧咧公众咨询嘅。咁为期两个月嘅咨询啦，而家开始咗大约一个星期啦。局长收到嘅意见情况系点样样？
19: 我哋咧已经收到唔少嘅意见啦。喺我哋嗰、那个五年规划嘅专页咧，大家都睇到咧，我哋各个政策局咧已经出晒去。同有關嘅即係團體啊、組織啊，見面啦、啊，就問佢哋嘅意見啦、啊。行政長官咧，亦都即係辦咗兩場咧，係諮詢會啦，係見咗人大同埋政協啦。因為咧，好多謝人大同埋政協嗰啲委員咧，個俾我哋好多意見，因為佢哋即係對內地嗰個規劃嗰個經驗咧好有嘅，同埋佢哋咧喺各方面都係精英，咁即係提供咗好多意見。我哋未來咧會再做多啲嘅。至於嗰個形式啊，同埋即係細節咧，我哋一路咧會公布嘅。咁但係咧，我哋好肯定嘅咧就係之前我哋做咗好多研究同埋意見搜集之後，我哋而家咧係會更加做即係多嘅即係圍住嗰個五年規劃諮詢文件內容咧，再去問大家意見，希望收到多啲意見，
20: 讓到市民可以俾意見啦。即係咪都會去到落區，甚至問一下啲年青人咧意見，去學校啊，或者唔同業界嘅意見都收集啊，直情去到某一啲業界嘅即係佢哋一啲會議咁，會唔會咁嘅形式咧？
19: 其實咧，我哋一路都做緊嘅，就係同唔同嘅組織啦，咩組織都有，商業嘅學校嘅等等都有。咁我哋覺得咧呢個多元嘅模式咧係好嘅，所以咧我哋會一路因應咧嗰個意見嘅諮詢嘅嗰個發展咧，睇下再用唔同嘅適當嘅情景去諮詢嘅。好似我頭先講啦，我哋嘅遲啲有更多資料咧會公布嘅。
18: 咁有唔同嘅諮詢會啦，但係咪會按唔同嘅專題或者唔同嘅主題嚟做？譬如呢啲諮詢會一般個規模會去到幾大嘅咧？
19: 我哋而家各個政策局做嗰啲咧，雖然係政策局做，咁但係當然政策局咧，佢喺呢個五年規劃入邊，佢有自己即係專責嗰啲範數啦嚇。咁佢哋個團體咧，亦都會發表嗰特別自己關注嘅意見啦。但係唔排除咧，好多人咧都係會有其他嘅意見，因為好似我頭先解釋啦，這個規劃咧唔係一個界別嘅五年規劃，好似行政長官講，我之前做咗好多唔同規劃噶，但係呢個係大嘅規劃，佢會將唔同嘅範疇咧連埋一起，其實環環緊扣，互相影響嘅。
20: 對市民嚟講，好多可能佢哋係關注啦，但係邊啲係五年規劃嘅範疇要聽嘅意見咧？會唔會有啲可能屬於可能？施政報告佢哋先至俾嘅意見咧，其實佢哋會唔會都未必好搞得清楚，甚至有啲混淆，擔唔擔心係諮詢嘅過程有啲意見，其實係未必屬於五年規劃嘅。收集咗嘅時候又應該點處理咧？
19: 明白嘅，我哋明白市民有好多意見，佢哋咧嗰個諗法咧就係、是、呢啲嘢關注我關心我切身關係嘅。呢個係完全理解，好似我頭先講咧，五年規劃係以民為本，以佢哋嘅福祉為目標嘅，咁所以咧，佢哋俾嘅任何意見咧，係都我哋都會翻去收集咗，但係就係嗰、那個規劃上邊嗰個層次啦，就係呢一樣嘢應該係個大方向。戰略性嘅、可操作性嘅，我哋應該擺喺五年規劃入面啦，定係話係喺每年嘅施政部署度，我哋會應該 考慮嘅咧，呢一個咧係我哋將來咧都會應該喺分析上面、梳理上面咧係做嘅。咁我頭先都解過啦，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嘅關係啦。咁所以咧，唔緊要嘅，我哋好希望咧，我哋而家就住五年規劃咧，我哋希望所有市民或者有關嘅團體都係俾一啲方向性嚇。嘅戰略性嘅意見我哋，但係我哋亦都明白，如果佢哋有其他意見，我哋都即係一樣都歡迎，我哋好開放嘅。
1: 講開施政報告啦，睇翻前年啊、舊年，其實施政報告嘅公眾諮詢日期咧，都係六月中開始嘅。其實有冇諗過合併五年計劃、五年規劃同埋即係施政報告嘅諮詢一齊去做咧？又或者兩者個諮詢期會唔會有重疊嘅咧？
19: 嗱，呢一個咧，你講得咧都係好多人關注嘅。就好似我首先所講咧，五年規劃咧係我哋行嘅第一步啦。咁同埋因為時間好趕咧，所以我哋今年咧要盡快出咗去。但是施政報告同樣都是非常之重要的，將來那個諮詢過程之中會怎樣做呢？行政長官一定會有很清晰的指示的。咁亦都呢，我們看到呢，在個過程之中呢，好像剛才我這樣說，最重要是市民給意見啦，我們一樣呢會收集了的。同埋呢，我們是亦都希望那個諮詢是有序，令到兩樣東西可以有機結合，即係嗰個五年規劃同埋個施政報告。
20: 既然因為嗰個諮詢期同埋施政報告可能會有啲重疊或者咁近咧，會唔會喺即係出咗五年規劃，今年嘅施政報告就已經係做緊最新出咗呢份五年規劃嘅一啲方向，係咪咁樣？
19: 哇！羅文，你呢個諗法咧，我翻去要同行政長官請示嚇，即係我哋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報告喎。咁但係咧，我諗咧，我哋一定會考慮到嘅。其實佢哋兩者之間嘅關係咧，政府係完全明白嘅，好似我讲，我哋一定系相辅相成
1: 嘅。嗱，我哋睇翻啲邻近城市嘅经验啦，譬如澳门，佢哋制定佢哋嘅五年规划嘅时候咧，一开始佢哋会有一个即系基础嘅方案，系一啲大方向嚟嘅，咁啊会听意见啦。后来一份咧草案嘅文本，咁啊佢哋今次最新嘅草案文本咧，其实都6万多字嘅，咁啊入边有啲具体啲嘅指标，再咨询公众，然之后咧先至有最终嘅文本出炉嘅。其实政府有冇考虑过即系参考呢啲分阶段式嘅制定方式咧？
19: 其實咧，我哋咧都有參考過澳門嘅經驗，因為畢竟佢哋比我哋經驗多啦，佢哋做咗第三份啦。咁但係我哋擁有嘅時間咧，就真係即係好少啦。由我哋今年三月即係公布咗15之後，我哋即刻開展嘅工作啦。咁而家呢份咧係諮詢文件啦，佢就唔係澳門所即係等同於佢哋出嘅草案啦。所以咧，佢係一個框架啦嚇。我哋希望咧，我哋第日咧即係搜集咗意見之後。內咧喺第三季咧可以真係即係做到一個比較即係嗰個公布嗰個五年規劃出嚟嘅，咁因為時間上面啦，但係下一次我哋有多啲時間我哋點樣做咧，我哋一定可以再即係細心諗下啦。但今次真係時間好緊張。
20: 其實市民俾意見嗰陣有啲乜嘢特別要考慮或者留意？即係舉個例，譬如政府面對嘅唔同嘅挑戰啦，佢哋係咪需要喺考慮意見嗰陣都要考慮到呢啲局限性咧？又
19: 我諗咧市民最緊要嘅咧就係要明白呢個五年規劃係一個方向性、戰略性而可操作性嘅文件。即係我哋希望佢俾嘅意見咧係一個大方向，即係覺得香港應該去做呢一樣嘢，因為佢哋想見到香港未來係點樣樣，令到佢覺得喺香港係更有希望、更加開心嘅。咁如果你從呢一樣出發咧，即係有一啲嘢咧，就大家都好想做政府做嘅，但係佢要明白咧，即係呢一樣嘢係有優次啦，同埋咧就係個可操作性啦咁。但係好似我講，無論如何對任何市民嘅意見，佢對於將來我哋應該點做咧，我哋都即係願意聆聽嚇廣納民意嘅。
1: 咁啊，嚟緊咧，你收集咗唔少嘅意見，咁啊，你哋需要梳理啦，會點樣整理咁大量嘅意見？點樣去整合咧？同埋呢啲意見收到翻嚟之後，會唔會對外公開？
19: 我諗咧，就即係嗰啲意見咧，係好重要嘅咧，就係要分析，要整理，同埋梳理出乜嘢咧？梳理出嗰個戰略性嘅部署。但係咧，我哋係好幸運嘅，因為咧，我哋頭先講有背景就有15，個大嘅 發展框架大的發展路向呢大家已經看到。那我們呢就在個意見當中呢應該匯合整理了呢是哪一樣東西是對未來香港的發展可以配合大環境大方向而是為市民能夠個福祉能夠有即係改善㗎啦。同埋呢我哋最緊要嘅一樣嘢呢就係要可操作即係我哋唔可以天馬行空因為有一啲嘢我哋都要真係睇下我個發展方向國家嘅發展方向我哋自己嘅發展方向係唔係做得到呢一樣嘢呢如果以香港嘅實力同埋優勢係唔係應該做呢一樣嘢呢呢啲就係我哋去整理資料但係一啲都唔容易我可想講呢即係要第三季海量嘅嘢做好晒跟住做一個係思路清晰佈局全面分析要精准嘅五年規劃係一個好大挑戰但係一定要快。
20: 所以收咗啲意見返嚟其實應該唔係成日你哋局做。
19: 唔係。
20: 其他局嗰個點樣配合㗎到時。
19: 嗱其實
20: 出一個定稿出嚟。
19: 行政長官一早呢已經即係指示咗個架構嘅我哋係全民動員嘅就係、是、喺行政長官領導嗰個方向之下呢我哋所有司長同埋局長都會參與唔同嘅政策局會就住個政策範圍會研究啦收到咁多嘢佢哋又出去外面見啦但係呢我哋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係一個主責嘅部門我哋會統籌不單止我哋會明白邊一樣嘢要串連即係唔係再係一人做一卡而冇關聯唔係咁因為一定要有個規劃佈局咁我哋呢就負責做一個主責單位去統籌謀定就究竟嗰個規劃應該點做係一個好大嘅工作但係行政長官已經指示咗啦我哋而家呢全民呢係上下一心呢要推進希望呢第三季一定要做好嗰份五年規劃嘅文本啦。
1: 咁睇返國家嘅五年規劃啊其實佢哋都有定出一啲好多嘅指標嘅有啲係預期性嘅指標譬如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嘅比率啦又或者每千名人口擁有幾多位執業醫生等等嘅。香港需唔需要喺呢份即係最終嘅文本裏面呢納入呢啲指標啦。
19: 係其實呢個問題呢過去嗰幾日呢大家都問咗好多次㗎啦行政長官亦都有答過。即係其實就算在國家的十五規劃入面它的指標數量都不多的是20個到甚至我們參考了上海啊深圳啊這些地方它們的指標大的指標都不會太多是的有些是約束性有些是預測性的這些呢香港呢將來呢都應該會有的因為一個規劃怎樣都要有目標的但是好像我們一向都這樣說那個規劃呢是一個大方向的不可以太多指標不可以太死的行政長官其實每年的施政報告裡面已經有很多績效指標我們所說的 KPI 啦很多的那些就細化了具體化和細化了在執行落實的過程之中有哪些幫我們看到哪個是個里程碑哪些是我們階段性要做到的東西、這些呢將來呢就是規劃和那個施政報告在那裡互相輔相成 的其中一範
1: 局長可不可以解釋一下怎樣為之大的指標哪些是細化的指標哪些會出現在五年規劃裡面哪些會出現在施政報告裡面呢
19: 其實呢這些呢就真的有是啦就是規劃現在我們做的時候其中一個最大的挑戰、什麼叫大什麼叫小什麼叫個範疇闊不可以太少但是呢又不可以太過去到太低的層次了因為太過死了這樣那我們呢就會研究的但是那個即是思考的地方都是那個戰略上面那個佈局上面哪一樣東西會幫我們看到我們的戰略是不是行緊啱的路、方向性啦、另外一個呢就是個可操作性即是有些東西在香港的環境呢我們是做不到的、我們有些因為我們是一個很開放 的經濟體有些東西不是我們說要做到就做到的嘛是外來、的經濟影響的嘛譬如公司啦、或者是投資者啦等等人才啦他來不來啦、教育的發展我們在哪一方面哇原來好多精英嚟咗喎突然間㗎。咁所以有一啲指標呢係我哋要真係慢慢考量。 咁呢個過程咧都係有啲要學習啦嚇。咁嚟緊我哋收曬所有嘅意見咧，就其中咧要同好多嘅政策局咧大家去部署啦。
20: 有啲人都擔心，即係會唔會所謂大嘅指標，其實就即係變咗目標，就未必係一個即係睇到客觀地或者數據化地評估到究竟啲目標做成點嘅指標咧？即係會唔會有咁嘅情況？
19: 哦，即係太虛。
20: 會唔會咁咧？呢個第一樣啦，第二都有人問，舉啲例子，會唔會可能香港嘅五年規劃可能會有日後香港嘅研發開支佔 GDP 比重幾多啊？或者係香港嗰個人均居住面積可以去到幾多啊？呢啲比較客觀嘅指標，日後會唔會喺五年規劃嗰度出現？
19: 嗱，我哋而家未有定案，但係咧你啱嘅，阿羅文你講得啱嘅，就係咧有啲指標係真係會睇到，要睇到，因為睇到先可以知道我哋做成點嘅。咁呢個係一個其中考慮，但係即係正如國家入邊都係有啲係。可以預測，但是你不會即係十拿九穩咁，一定會知道你自己做到，因為即係那個變數咧，唔係你自己控制嘅。但係有一啲咧，我哋基本上係哦，因為我哋要做到某一樣嘢，我哋一定要做到嘅。咁嗰啲咧，我哋同埋有啲係喺我哋政府入邊自己就係彰顯政府喺嗰一方面要落力做啦。咁嗰啲咧就真係可能咧係一個標誌性。嘅目標指示啦，咁呢啲我哋而家都諗緊嘅。
1: 正如頭先國家都即係國家嘅指標都有分即係預期性同埋約束性啦。嚟緊我哋呢啲大指標會唔會都有個大概咁樣嘅分類咧？
19: 我哋會考慮每一個指標都會考慮，究竟佢嗰、那個即係落實嘅時候，我哋應該仲用邊一方面嘅？
20: 嗱，講下嗰、那個一啲延續性嘅問題啦，因為而家話第三季內啦，應該係可以爭取係發表到五年規劃嘅正式文件啦。咁本屆政府嘅任期就得翻一年，去到出年六月底啫。咁嗰、那個延續性係點咧？即係雖然五年規劃作為一個前瞻性、指導性嘅文件啦，咁點樣確保喺下一屆政府嗰個延續性係確保到嘅咧？
19: 係我覺得咧。那個五年規劃就是一個藍圖，覺得個方向啱，大家要向前去的話咧，係唔會因為那個政府換屆而應該受到影響的，就是因為個延續性，冇延續性點發展呢？你如果冇延續性，個藍圖都冇意思噶，係咪？即係你要一步一步向前邁進，嗰五年內先可以達到個目標噶。咁所以咧，同埋咧制定嘅時候，我哋已經睇到呢個係一個大方向啊嘛，嚇！佢中間每一年嘅施政報告仲可以靈活去配合嗰個方向發展嘅。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咧，即係嗰個係唔應該。佢嗰個延續性咧係會受到影響嘅，係因為我哋每一年嘅施政報告就會可以去睇下點樣落實嗰個發展嘅方向，呢個最終嘅目標都係為咗香港發展得更好，個福祉人民福祉可以提升，所以呢個我覺得係每一屆政府都係想咁做嘅啫，
1: 但係反翻轉頭咁諗啦，即係會唔會話依個政策嘅方向定咗落嚟啦？喺五年規劃又限制咗下屆政府去制定佢哋嘅政策咧？
19: 明白嗱，所以咧喺拿捏嗰個規劃咧就好緊要啦。我都講呢個係規劃，唔係計劃，佢係有大方向、有戰略，可操作，但係唔係講一成不變啊嘛。即係佢你喺個施政報告落實嘅時候，你都要審時度勢噶，你都要改噶。譬如原來全球創科突然間又發現咗一樣嘢咧，翻天覆地，所有嘢都變曬啦。咁喺創科上邊，我哋都係有希望有一啲目標嘅嚇，發展緊某啲嘢，吸引某啲人才嚟嘅，係咪要變咧？咁嗰啲好靈活啦。我哋就可以喺每年嘅施政報告度部署改變啦，甚至唔喺個財政預算案應該要相配合啦。
1: 同埋咧，即係呢份五年規劃裏邊咧，嗰啲願景目標會唔會有一啲咧，唔一定喺五年裏邊要達成，可能係更遠嘅時間要達到。
19: 呢個長遠嘅規劃、長遠嘅目標咧，其實咧就係喺五年規劃入邊嘅背景後面。背景後面就係、是，但係呢五年內咧，我哋真係希望咧，用嗰個五年嘅時間咧，做到一啲所謂階段性你有嘅目標。太長遠，你真係即係好難規劃啊，因為變數又越嚟越多啦。第二，市民都會覺得，階段性我都希望睇下你做成點，知唔知行落去啱唔啱嘅，我有冇受惠嘅咁樣。咁所以我哋覺得咧，五年規劃係個時間係啱，而特別咧就係因為。國家嗰個戰略層面，佢係以五年規劃為一個階段嘅， 我哋香港嘅發展咧，同國家嘅發展咧，係一定係非常之緊密嚇，我哋一定要對接嘅。如果呢個大環境嘅改變喺五年之內咧，我哋睇到係會係向呢個行，咁我哋應該咧一定要銜接。至於下一個五年係點咧？啊，佢哋下一個五年嘅規劃咧，對我哋都有影響㗎，我哋都會係一路咁樣睇住落去。
20: 嗯，頭先講好多諮詢啦，或者諮詢文件嘅一啲內容啦，咁都可唔可以講下其實日後定咗個稿出嚟係一份點樣嘅文件？因為都有人提到啊，暫時而家睇啦，諮詢文件好似頭先都講少少內容就未必話去到好詳盡嘅。咁有人話啊，啲嘅建議啊，會唔會好似即係個理論基礎未必好足夠啊，或者數據上面有冇啲支持？日後嗰個正式嘅文本係咪都會有一啲理論、有一啲嘅數據，成份嘢係點樣嘅咧？其實
19: 嗱，我哋睇國家五年規劃咧，其實佢嗰本書咧，成個國家咁大嚇，都係幾萬字嘅，就唔會好多好多頁嘅嚇。咁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呢個係一個規劃，佢嗰個細節咧會喺下低好多政府嘅報告啦，佢哋每年有好多唔同嘅政府報告入面好多細碎嘅事項啊、指標啊，你睇到各市各省佢哋嘅五年規劃已經有細化咗啦。
20: 嗯，
19: 再去到地區將來下唔同嘅地方嘅每年嘅政府報告咧，亦都會有更細緻嘅。所以我相信咧，將來咧，我哋嗰個五年規劃咧，都係應該係一個比較宏觀嘅嚇。但係個理念係點樣樣咧？嚇，後面有咩理據咧？我諗而家喺各個政策局同唔同嘅示範者傾嘅時候咧，一定咧就已經有好多討論嘅。咁而第日咧，喺將來出咗嗰個五年規劃之後咧，政府亦都需要好多解說。解說我哋諗緊啲乜咧？譬如頭先咁講，我已經解咗五年規劃入面個北都嗰、那個嗰、那個發展個載體，嗰、那個相互關係嗱，呢個咪個理念咯，呢、這個咪嗰、那個即係我哋所謂嘅論據咯，就係、是、我哋希望咁嚇，唔係淨係睇個土地發展咁樣。咁我諗咧，將來咧希望有更多機會解說，亦都喺呢個諮詢過程之中咧，我哋歡迎好多市民或者業界或者持份者或者其他好多朋友啦

0: 我哋開宗明義講咧，我哋係堅持咧市場自由市場，一國兩制之下，我哋嘅優處就係我哋係一個開放國際化嘅地方，我哋嘅資金流、人流係非常之流通，完全自由嘅。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咧，任何規劃都係困難嘅，因為如果呢啲變數咧，就真係會隨時變嘅話咧，咁你諗下你點樣？所以計劃經濟是冇可能的，一個咁開放的經濟體，有幾多人會嚟，有幾多資金會嚟，唔係就只可以自身做得好啲。個規劃就係強化自身能力，你有規劃話俾人聽，我係想咁做，結果有興趣嘅人就會睇到有一個穩定嘅發展方向。呢、這個政府唔會。哦、突然間就唔准創科，唔准呢樣，唔准做呢樣，唔會嘅。我哋就鼓勵呢啲，鼓勵呢啲。我哋亦都歡迎邊所有嘅人才學生嚟香港，我哋又歡迎呢樣，歡迎嗰樣。就係、是、香港就係一個好開放包容嘅經濟體，我覺得呢個係緊要嘅。
1: 嗱，局長你喺三月底上任啦，現屆政府任期仲翻一年啦。除咗呢個五年規劃以外，最重要嘅工作目標係啲乜嘢咧？
0: 嗱，五年規劃當然係重中之重啦，但係我個局嘅同事咧，而家咧做緊好多嘢嘅，選舉啦，我哋未來11月咧，應該11、12月啦，我哋一定咧就要舉辦選委會分組界別嘅選舉啦，因為下年咧我哋又要就係、是、有行政長官嘅選舉啦，明年呢我哋亦都有一个好大型嘅区议会选举啦，呢啲呢要真係要好细致嘅部署啦、准备啦等等啦，咁呢个呢亦都係我哋个局非常之忙嘅范畴之一啦。我哋呢亦都有一样嘢好紧要，我今日呢係即係
2: 十两秒到
0: 就係嗰、那个区域合作，就係、是、大湾区嘅发展，呢、這个呢喺五年规划同埋我未来嘅工作呢都亦都係重中之重嘅。
2: 今日多謝曬局長上嚟啊！徵西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多謝你。
0: 係，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有网上片段显示，青山公路荃湾段怀疑有的士车队的士在马路中间停车，让乘客落车和搬行李。运输署说非常关注事件，署方得悉涉事的士车队营办商已经即时终止和涉事的士司机合作。署方已经要求营办商就事件提交报告，并严正敦促有关车队。营办商指示旗下所有车队的士司机必须时刻注意驾驶和道路安全，在适当位置上落乘客。运输署重申，驾驶者不得在对自己和车上乘客又或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险的地方停车。在路中心停车或上落客，不但阻塞交通，亦威胁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署方亦提醒行人应该在安全地点横过马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在今年某个时间再次前往中国，亦将出访土耳其。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谈话时宣布这项消息。特朗普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九月访问美国，他们亦会到中国参加一场大型会议。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上午八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

0: 下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睇明报报道，政府提出订立北部都会区专属法例，以加快北都建设。发展局上个月完成大约两个月的咨询，寻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最新修订的多项建议，目标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今年内通过。政府建议在专属法例提出各项的豁免和放宽安排，包括引入跨境便利措施，原本只是限定在河套香港园区适用的物资、数据和资金流跨境安排，考虑扩至北都其他地区。另外政府也提出，除了保育地带，北都范围内其他用地都可以经简化程序申请改划。明报报道。
2: 商报报道，昨日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全港多区龙舟竞渡，在赤柱、大澳、香港仔、沙田城门河、尖沙咀海滨等地方，不单止可以欣赏到精彩的龙舟赛事，还能够品尝到端午节主题美食，甚至不少赛事举办的地点还给市民参与非为工作坊，体验传统的手工艺文化。商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踏入毕业季节，在本港各间大学当中，科技大学率先公布毕业生调查。数据显示，该校在去年本科毕业生的全职就业比率，比起之前一年跌了 2.8%， 去到低于60%。而薪酬虽然平均数微升，但是中位数就下降。有不少毕业生积极求变，继续进修的上升到 24.9%。而包括创业在内的自雇比率亦都明显增加，说明新一代的出路前景正是从过往的直线就业转为多元博弈。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近年有不少大厦进行维修，但是工程棚架伸出到去路面，变成都市陷阱，引发交通意外。根据九巴的数据显示，前年和去年分别录得每个月平均 1.17 以及 1.25 宗需要转介给部门的棚架影响行车安全个案，今年头四个半月每个月平均有 1.78 宗。据了解，有巴士公司是向运输署投诉棚架伸出去行车道路的问题。屋宇署近日已经发出通函提醒业界，说大厦棚架需要符合和马路距离的要求。星岛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再有体坛盛事落户香港，全球领先健身竞赛 HIROX 是宣布在明年年中在香港举办世锦赛事，亦都是该级别赛事首度落户香港和亚太区。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对于世锦赛选址香港感到十分鼓舞，而因应世锦赛预料可以吸引数万名选手来香港，希望政府能够透过盛事年表统筹加强配套，以助选手及早安排行程，鼓励餐饮、零售和酒店业配合宣传支援。经济日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天文台在星期四曾经一日之内发出两次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就是98年3月设有暴雨警告信号制度以来的第一次，两个黑雨相距只有3.5小时。天文台科学主任解释，相比起大型热带气旋，暴雨是一个较为小型的系统，变化非常之迅速，由发展到消散可能不够1-2小时。影响范围可能只有10至几十公里，所以提前几个钟头甚至一日预测受到暴雨的位置和时间，仍然是现今气象界的一大挑战。东方日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每年一度的端午节既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亦都是向国际展示香港活力澎湃的舞台，游客通过感受香港节日的浓郁气氛，龙舟盛事更加是香港发展积极向上的生动体现，香港加快创新发展和经济转型的步伐，打造国际盛事，整合海滨资源，必定能够充分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特色。大公报社评。
2: 文汇报社评就关注到科大的调查显示，本科毕业生全职就业比率跌至到不够60%。 反映了当前就业市场的变化，传统的直线就业模式正是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 AI 时代特有的新型多元博弈模式。评论认为学校、企业和社会各界应该同心协力，为青年提供多元发展路径。文汇报社评。
3: 明报社评就话，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唔再定义何谓贫穷。当局强调，贫穷既有经济层面，亦都有非经济层面。只系睇单一指标当然唔足够，政府增加非经济支援之余，亦都需要确保经济上嘅扶贫力度足够。无论系点，相信好多基层市民都唔希望睇到当局日后会以民生福利开支已经好多为理由收紧扶贫方面嘅投入。明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社论，美国同伊朗原定琴日喺瑞士展开嘅和平谈判告吹。事件系再次显示伊朗对今次和谈拥有大嘅主导权同话语权，美国似乎只能够被动咁配合。评论认为，美国强大同先进的军力用来对付伊朗这种中型国家已经是力有不逮。今次伊朗战事更加是令美国得罪了大量选民同盟友，美军霸权的威慑力一铺清袋。星岛日报社论。
3: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啦隧道方面呢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啦就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都系正常嘅。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港岛湾仔道有爆水管啦，咁现时啦湾仔道同埋天乐里交界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同时候呢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呢之间一段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揸车嘅朋友咧经过记得小心同埋留意现场指示。咁另外咧，红隧亦都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嘅，去九龙方向管道出口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6: 以市民心为心，
7: 以天下事为事。
6: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9: 文学其中一个功用就是可以反映时代。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1: 儿童文学作品都可以反映时代，所以你就要多些观察啦，多些关心小朋友他们现在想什么东西。
9: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周默默分享儿童文学创作心得。
10: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了，
13: 讲得太微妙。
14: 知不知道泰国人最喜欢在香港带什么回去呢？
15: 吃糖。
14: 知不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不是人人接受到的小食是什么呢？
15: 西国必散。
14: 知不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刚刚来到香港最适应的是什么？
15: 闹妈。
14: 知不知道？
12: 不要再知不知道了，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了。
16: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8: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4: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18: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4: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18: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啊。
14: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20: 有限，通往无限。
21: 现在，开拓未来。
22: 未来。无限。
0: 星期六上午，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崔时邓焕仪。
13: 我是何展鹏阿鹏，今集的实验试身室会继续留在学校和小学的课程发展主任了解学校引入科技产品怎样帮助老师教育学生。
0: 下半部分我们继续请来教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和我们分享细胞治疗研究的未来发展。现在先和大家一起听一下实验试身室。
15: 按了我们的目的地就可以开始。
23: 你好啊，我考紧过嚟。胡修生，多谢老师同学，我小蒙走啦，有事再叫我，拜拜。
24: 哈哈，我翻嚟啦。
25: 未来无限，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实验试身室。
13: 何展鹏眼前见到一个的士的身影，好用力咁搬紧一沓沓嘅稿件上去架手推车度。早晨啊，邓焕仪，搞咩啊？使唔使帮手啊？
0: 阿鹏，你嚟到就啱啦，我清紧啲垃圾啊，急需一位壮丁，需要人帮手搬嘢啊？
13: 你唔好以为我听唔到你改咗口啊！好啦，搬去边啊？
0: 门口回收箱嗰度就得噶啦。
26: 哇，都几重啊！
13: 咁多文件，最近有咁熱，其實你一個人搬都幾吃力喎，來來回回都唔知要走幾多轉啊。
0: 都係㗎，不過我都知道而家有學校引入咗機械人幫老師同同學搬運，我諗應該都會輕鬆好多啦，至少都慳返啲腳骨力啊。
13: 正好我今日就約咗中華基督教會蒙王花屋紀念小學嘅課程發展主任呂君儀老師，仲有兩位同學仔，等佢哋帶我哋試下用送寶機械人啦。
27: 大家好，我是6A 班林浩晴。
28: 4C 班陈晓敏。
27: 我们是校园环保领袖生，那我们在平时午膳之后就会进行回收废纸，太重的关系，那所以我们就会用到这部机械人，那我们就会将废纸放在机械人架上面，然后再设定目的地的，就等我们示范给大家看。
0: 送寶機械人是一個大約一米高，外面看來有點像一條圓咕嚕的白色柱體，上面就裝了一個用來放置物件的層架，一共有成三格架。機械人的正面有兩個螢幕，機身就顯示著一句字句，寫著相信自己，你比你想像中的更強大。而機頂就在機械人待機的時候顯示緊一對大眼睛和一個細細的口，代表緊機械人的表情。
13: 而當你要指示機械人送嘢去邊呢，原本顯示緊眼同口嘅界面就變咗落指示叫機械人去邊嘅界面。螢幕顯示住三個層架，可以將各個層架嘅物件選擇送去唔同嘅地點，例如回收箱、教員室、校務處，甚至上車啊、搭 lift 啊、連去羽毛球場都得㗎，佢識曬路點去㗎。
23: 老师同学，请输入目的地啦。
15: 按了我们的目的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
24: 回收箱我等啊。
23: 你好啊，我考紧过嚟。回收箱，多谢老师同学，我小蒙走啦，有事再叫我，拜拜。
24: 哈哈，我翻嚟啦。
13: 啱啱就示範咗點樣幫你哋手一齊回收啲紙啦。平時啲回收工作有部機之前會回收啲咩㗎？
15: 咁我哋都係回收廢紙、膠樽或者鋁罐啦。之前我哋搬上搬落都好嘥力嘅，但係有咗機械人之後，唔單止輕鬆咗，嗰個效率都提升咗唔少嘅。
24: 我哋有咗呢個機械人之後咧，令呢個工作冇咁攰啦，同埋啲同學更加積極參加嗰啲環保活動。
13: 同埋係咪都一次送多咗好多嘢可以？
24: 多咗好多。
0: 回收個地點同埋你哋嘅目的地又會喺邊度嘅咧？
15: 啲回收嘅起點多數都會喺教員室嘅一個門口啦。咁我哋終點我哋設定咗就係有回收站呢個位置嘅。
0: 不如都問下 Miss 雷點解會引入機械人啦、啊？
1: 大概學校幾時開始引入送武機械人啦？同埋你日常係點樣利用送武機械人嘅？
2: 咁我哋學校喺2023年咧就購入咗智能送武機械人啦。教師嘅層面，我哋會運用機械人咧去到運送一啲文件去到校務處啦。咁其實平時老師嘅體力勞動都好大嘅。咁我哋如果有得去慳咗呢個力嘅時候，其實都係幫到老師。校園領袖心入面咧，其實都會用到機械人咧去到回收廢紙。
3: 自己用呢部機械人嘅時候，通常送啲乜嘢文件會比較多？
2: 要校長簽嘅文件啦，報價單啦，好簡單，有時啲文具其實我哋有時都要送過去校務處，咁佢都會幫手接收。
3: 啱啱就有環保嘅做一啲回收紙嘅工作啦，係咪主要都係呢一個？會唔會都有其他我哋都有機會用到嘅？
2: 四年級嘅學校 IT 課程入面咧，都會有用到機械人嘅。咁我哋會讓小朋友咧去認識機械人嘅運作啦，去探究一下究竟機械人點解可以懂得避障嘅功能。其實背後都係有一啲機器學習啊、視覺感應嘅功能喺入面。咁我哋好想小朋友咧去到感受一下呢個科技為生活帶嚟嘅便利。科技喺校園入面咧，都引起到小朋友嘅好奇心嘅。有時候佢哋經過咧，都會同佢 say hi 啦，甚至係問一下究竟佢會唔會去做到某一啲動作㗎？
3: 即係佢除咗行政幫助，即係佢哋本身都係一個教材嚟㗎。
2: 係啊，本身都係一個教材嚟。我哋四年級就認識為主啦，去到五年級、六年級咧，就會真係有其他嘅一啲人工智能嘅工具咧，去到幫佢哋學習建立實際去操作嘅。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好嘅工具，去俾小朋友感受到科技喺校園喺生活嘅。
0: 我都想知道学校引入科技的理念是怎样。
13: 我都约了梁启智副校长一起问下他。
4: 我哋各科其實都會引入一啲唔同嘅 AI 嘅工具去幫助學生去學習嘅。咁呢個正正就涵蓋咗我哋喺軟件啦、硬件啦，同埋我哋一啲跨學科領域一啲嘅應用嘅。講到喺 AI 喺教育上面嘅應用咧，好多人會以為，學校會唔會花好多資源去買一啲好高科技嘅產品啊，或者去自己建構一個好強大嘅大語言嘅模型啊？我哋就希望學生可以運用 AI 去成為佢一個學習嘅工具，培養佢自己，提升佢自己嘅自學嘅能力。咁我哋希望最終係可以將整個學習嘅過程，將個學習係還翻俾學生。
0: AI 的應用對於學生學嘢，甚或乎教師在教學和行政上面，那個最大的幫助又在哪裡？
4: 自從引入了 AI 教育的策略和一些工具之後，我們看到最大的變化就是學生的學習的動機是強了的。因為以往學生的學習的模式呢，可能比較被動一些的，可能上堂主要是老師會講解，學生就是一個接收的角色，等老師給他一些知識。用了 AI 之後，重點就會變成學生他們會主動性會強了很多。
13: 大體有什麼科都有引入不同種類的科技產品，
4: 譬如我們音樂科，我們會叫學生去生成一些音樂，因為以往他們如果要創作一首歌出來，第一他們要有一個很強的樂理的基礎，他們的創作力，他們的音樂背景要好，但現在我們用到 AI 的程式，他輸入一些指令的時候，他就會生成到一首樂曲出來。高年級我們會要他生成一首歌曲，是配合我們跨課程的學習的，他們要生成一首歌曲是給長者去聽，然後我們會結合了服務學習，我們會帶啲小朋友去老人院那裡去探望一些長者，過程中他們要將自己的首樂曲去介紹給長者去聽。這個亦都是結合了同理心、科技和創作的一個成品。
0: 今集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再見。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我是翁建林，我的单位是香港教育大学科学及环境学系，我的研究专长其实就主要集中于神经科学的研究和生物学变的研究。
4: 在细胞治疗的研究领域，翁教授认为在未来十年可能是一段黄金发展期。
3: 因为个社会开始是完全接受到一个用细胞治疗去改善很多疾病，过往是不能够医治的疾病。咁呢亦都係呢，可能真係我哋慢慢掌握到啲技術嘅話呢，其實能夠達到呢係即係修補到本來係老年出現嘅情況，都可以有機會呢係走返轉頭比較後生啲，或者呢係可以改善到一啲而家非常難搞嘅疾病。舉個例，好似係阿茲海默症啦，即係所謂嘅老人痴呆等等嘅疾病呢，嗰種嗰、那個病徵又好，或者是改善到個生活質素，咁呢啲咧就會係未來十年咧一個好大好大嘅發展咧。
4: 翁教授坦言，喺科研路上難免遇到挑戰，例如經歷實驗失敗。
3: 因為我哋科研方面咧，其實好多時候要攞經費啦，咁即係經費又失敗啦，咁等等等等。最難忘咧就係我哋個成果係發表到，譬如係比較好的論文啦，咁同埋咧就係過往我同好多學生啊，同埋博士後啊等等嘅員工咧，即係嗰啲嘅經歷啦，咁大家出到論文啊，好開心啦咁樣，咁亦都係咧就參加啲發明比賽啊等等咧，都係發現咧都可以攞到好寶貴嘅經驗，咁呢啲亦都係一啲比較難忘嘅回憶嚟嘅。
4: 翁教授勉勵年輕科學家，即使面對壓力，仍然可以喺科研路上堅持落去。
3: 當然是努力很重要啦，咁亦都係有少少呢加上有少少運氣嘅，因為呢我哋做科研呢其實係好多時都唔能夠，未做個實驗之前呢都唔知道嗰個結果係，即係唔能夠 100% 去預計個結果。咁好多突破呢就係當你係有啲未知嘅情況之下呢，就可能係由呢度產生突破啦。因為如果你樣嘢呢都已經係預料之中呢，咁就冇突破㗎啦。即係變咗呢，當然在科研之路的年輕科學家呢，他們現在面對的壓力很大的，比起我們當初更加大，所以鼓勵他們呢就面對壓力的情況之下都能夠做到即自己想要的東西，以及希望有這樣的機會是發展到這樣。
0: 有限通往無限，
1: 現在開拓未來，
2: 未來無限。
4: 教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3: 未做实验之前呢都不知道那个结果，当你是有些未知的情况之下呢，就可能是由这里产生突破了。
5: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让我们看远一点，
1: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贫穷线以往只以收入作为参考指标，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有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寻找真正有需要的人。举例，一名退休长者如果没有工作收入但持有多个单位，在原有做法下会被界定为贫穷，认为并不合理。他又强调，新做法不等于不理会低收入人士，政府设兜底保障，例如综援措施等。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同全长者户。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三个目标群组预计大约有90万人，政府已为他们制定支援项目，成效非常好。例如社区客厅今年将增至18间，现时已有大约10000个家庭登记，估计使用人次达到200万，反映劏房家庭有频密使用。陈国基预计未来有需要人士数目将持续增加，照顾者值得关注，少数族裔亦都需要协助，扶贫委员会将订定合适方案为他们提供支援。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就说，目前已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举办了2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对有人担心香港是否行计划经济脱离市场主导时，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导向都很重要。他指出，諮詢文件是框架，政府態度比較開放，不會有引導式問題。被問到諮詢文件的內容和字眼與施政報告相似時回應，重要的事要講多幾次，指五年規劃是大規劃。他又以捉棋作比喻，施政報告和預算案是捉棋過程的佈局，期間要因應對手的套路檢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将在今年某个时间再次前往中国，亦都将出访土耳其。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谈话时宣布这个消息。特朗普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9月访问美国，他们都会到中国参加一场大型会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受爆水管嘅湾仔道同埋天乐里交界呢，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嘅。咁同时候呢，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嘅一段啦，部分行车线亦都系封闭。揸车嘅朋友呢，记得要留意现场指示啦。乘搭电车嘅朋友呢，就可以留意呢较早前受爆水管而暂停嘅跑马地圈电车服务，而家已经系恢复正常。隧道方面呢，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喺港岛啦，寿山村道呢有紧急维修，近寿山村道41至49号啦，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艾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1年嘅吸碳量。 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Karen 啊，我爸爸成日都唉声叹气，翻工好似好大压力咁啊，点先可以帮到佢啊？
6: 长期嘅精神压力会降低身体嘅免疫力噶噃，可以多啲同爸爸倾偈啊，搵埋佢一齐做运动，例如行下山、踢下波咁啊。啊，仲有啊，叫爸爸唔好挨咁多嘢，早啲瞓啦。如果真系有失眠问题，咁就要搵专业人士帮帮手啦。
5: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6: 我郑瑞文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7: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8: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
9: 理财新世代。
10: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1: 早晨，大家早晨 ，Iris 早晨，
12: 师傅早晨
11: ，Alan 早晨，
13: 早晨，师傅 Iris。
11: 今日同我哋上嚟一齐接诶倾嘅咧，就有红谷资产管理行政总裁及首席投资总监陆廷龙 Alan， 大家应该都好熟悉佢噶啦。嗱，今日我哋想倾下咧，而家踏入六月咧，个恒指咧都反复受压嘅，但系都见到多间嘅投资机构近日咧就下半年前景咧作出预测，好坏参半噶噃。有啲认为咧恒指仲系缺乏催化剂，就难以大升，但系有啲咧就认为AI 利好因素咧，仲系未变，咁甚至认为亚洲咧或者会成为下半年嘅资金避风港。另一个同股市息息相关嘅趋势咧，就系 IPO 嘅活跃走势啦。咁当中我哋睇翻今年上半年同一啲 AI 相关嘅新股咧，占超过一半嘅。咁 IPO 市场嘅活跃程度正逐步系改变香港股市嘅结构同资金流向。但呢个改变系好定坏咧？咁啊，阵间请教阿 Alan。嗱，咁啊嚟到即系老土啲讲嗰句说话就系五穷六绝七翻身啦吓，咁港股喺六月份咧，即系表现有六绝嘅味道啊，咁啊日前咧更加礼拜四啊跌穿咗24000啦，咁啊你认为六月嘅恒指受压，其实都唔单止六月啦，今年以嚟都一路偏弱，个原因系咩？同埋七月可唔可以真系翻身？
13: 嗱，其實我諗2026年咧農曆年之後咧，其實就身邊好多朋友咧就成日同我講，佢喂 Alan 啊，佢點解港交所唔升嘅？佢話，佢嗱你睇我哋啲 IPO， 哇喺睇到嗰啲報道，哇好似咧就鋪天蓋地啦，嚟緊好多生意做，咁咧就大家就個心就覺得，咦多新股嚟，跟住咧就市值擴大咗。咁成交一定係會多咗，即係或多或少都會多咗，咁應該就利好呢個港交所股價嘅。咁大家望穿秋水，等下港交所個股價不單止落後啦，咁喺最近呢一個月呢仲可能即係好似開倒車咁，啜一聲就落返後面啦。咁我覺得頭先阿黃師傅講話，即係好壞參半嗰個因素呢，其實我諗喺今年上半年呢，就其實我哋見到呢就嗰、那個投資主題係從來冇變過嘅，由舊年延續到今年咧，都係講緊人工智能、芯片製造、科技類，全部都係領先。你見到美股嗰、那個三大指數啊，同埋踏入今年咧，一啲重磅嘅一啲龍頭股，我哋叫做美股嘅神奇七合咧，佢哋其實咧，大家一路講，喂，好離譜啊，泡沫化，會唔會爆煲啊？咁但係你見佢咧一路咁就升上嚟啦。咁最近加上我諗就 SpaceX 上埋市添啦，咁美國方面呢，我諗就個美股嗰度嗰啲所謂叫做 AI 啊嗰啲科技類股份呢，就真係呢非常之熾熱啊，嗰個投資氣氛從來都冇減少到。反而我哋香港呢一邊呢就同亞洲區比呢，我哋其實都非常之落後，因為呢睇返今年上半年呢南韓股市呢其實咧就升咗超過一倍嘅，咁台灣股市咧唔經唔覺咧，由之前嗰四個月咧就升咗四成啊，到而家係升超過差唔多係接近七成。咁當然你話啊，咁即係點解亞洲股市入邊人哋升咁多，我哋升咁少咧？咁我自己嘅睇法咧就同我哋恒生嗰個指數嘅成分股，同埋我哋有呢個恒生科技指數嘛。咁當大家深入細心去睇下呢個入面嗰個結構嘅時候呢，咁對比返今年美股亞洲嘅股市南韓啊台灣呢啲呢，你就好清晰地發現到呢，咦我哋嗰啲所謂叫做科技股或者叫芯片嘅一啲咁嘅板塊人工智能呢，同人哋呢有一個好大嘅落差。咁我自己就有一個睇法，就係話呢，第一 恒生指數而家個市值咧，去到今年嘅四月底咧。根據恒生指數公司的公布咧，就我哋接係31.7万亿港元，咁啊真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數字啦。咁啊入邊嘅恒生指數主板嘅88隻成分股入邊咧，其實咧你睇翻最大市值當然係匯豐銀行，咁跟住咧就數落去咧，咁頭嗰幾隻就係、是、阿里啊、騰訊啊、AIA 啊、建行啊呢啲好啦。咁即係話咧金融類嗰個板塊，你將佢抽咗出嚟咧，匯豐、AIA 同埋建行咧。就佔咗呢、這個主板個市個市值嘅權重咧20%，咁剩低嗰啲咧就係、是、呢個騰訊、阿里、小米咧有接近20%，咁所以咧呢、這個所謂叫做人工智能啊或者叫科技板塊咧，從來都唔係一個叫做話一個叫做 dominant 一個主導市場嘅因素，反而係金融、地產啊一啲其他啲叫做其實喺個主板入面咧，其實都係叫做佔咗個大比例嘅。好啦。咁我哋再睇翻嗰個恒生指科技指數成分股30隻入面咧，係啲咩股份咧？咁都係我哋有一啲直接同芯片、人工智能有關嘅，中芯國際啊、華虹半導體啊、信宇光學啊呢啲好啦。咁但係咧，更加多嘅係咩啊？就頭先我哋所講嗰啲啦，阿里、騰訊、小米、美團、京東、Bilibili 呢啲咧。咁呢啲其實係咩股份？睇個名就大家覺得喂。科技板塊好啦，咁但係你睇翻恒生指數嗰個成分股嘅分類咧，原來呢、這個騰訊啊，呢啲入咗去呢、這個電信，咁呢、這個阿里啊、京東、美團咧就去咗呢個叫做 discretionary
12: 消費，
13: 消費叫非必需性消費。好啦，咁就一清二楚啦。其實咧，呢啲都唔係真正嘅嗰、那個所謂叫做同呢個人工智能芯片直接有關嘅。咁你見到美國或者其他地方升嘅咧，咁其實好簡單啦。咁你所講嘅全部都係呢、這個可能係光刻機啊、HBM 啊、儲存記憶體啊嗰啲。好啦，咁頭先我哋講到亞洲市場入面咧，咁南韓同埋台灣，台灣升咩？就係、是、台積電同埋佢相關嘅一啲叫上下游板塊啦。咁南韓就係呢個Samsung 啊、呢個好啦，咁其實你見到咧，同我哋呢啲咧。個關聯性其實就唔係特別強嘅，唔係好強嘅，咁所以咧變咗我哋其實喺嗰個結構上咧，其實頭先阿黃師傅話有啲分析仲講緊話 AI 個板塊冇變，下半年會好，係呢、這個我都覺得即係贊成。不過你有冇份參與，或者你嗰個叫做科技嗰個成分夠唔夠純度夠高，係可以直接咧人哋覺得啊，你哋其實真係有呢個咁樣嘅即係叫做能力啦，或者嗰個去做咧，咁如果你話真係缺少或者唔足嘅話咧，咁外圍炒到火熱咧，呢啲 AI 人工智能芯片咧，你個恒生指數或者恒生科技指數其實就真係落後啦，係啦嚇。
14: 咁我覺得咧，其中有一個原因咧，就係我哋有啲芯片嘅公司咧，其實係受制於一啲外國嘅制裁噶嘛，都咁呢啲亦都係人哋冇噶啦，即係人哋冇被制裁到啦。譬如台韓咁樣樣，呢啲係冇被制裁到啦。咁我哋睇下六月初咧，中央公布咗個新規，國務院關於對外投資嘅規定。嗱呢個規定咧，7月1日就開始實行啦。我相信有好多外資。行咧，即係外資唔係淨係銀行啊，係外資公司咧，都已經係探討緊點樣影響佢哋啦。因為咧，透過呢個規定咧，第一佢係國務院令，係最高噶啦，最高階嘅法律啦。第二就係外國公司或者外國對中國嘅投資咧，係可以透過呢、這個國務院令咧，就係、是、設限嘅，即係好似中芯面對嘅困難咧，其實有機會其他外國公司芯片公司喺中國都面對同樣嘅困難。即係嗰個啱啱 visit 完，即係探訪完中國大陸，跟住特朗普探訪完掹車邊上咗飛機嗰個咧，嗰個可能都會受制裁嘅喎，咁樣樣。咁你覺得呢一個咁嘅國務院令對於我哋下半年或者往後啦？嗰、那個咁嘅即係市場嘅發揮啊，又或者走向啊，會係一件點樣嘅方向，或者點樣左右我哋咧？
13: 但因為我自己本身而家都仲係即係叫從事嗰個資產管理嗰個行業啦。咁呢個國務院837号呢個咁嘅命令咧，即係叫做其實咧，對於整個嗰個短期嚟講咧，我覺得個市場係有壓力嘅。點解咧？較早之前咁，所以佢點名咗3间券商啦。話佢哋咧就可能咧就係幫一啲叫身份就係內地嘅一啲咁樣嘅投資者咧跨境嚟到香港就做一啲 海外嘅股票投資，咁當然呢度指就可能港股、美股都包曬落去嘅、好啦，咁就懲罰性，咁就即係有個措施出咗嚟啦。咁之後咧就先至再出呢個國務院令嘅、好啦，咁呢個國務院令個涵蓋嘅範圍同埋佢所針對性咧，其實就比較廣泛啲。好啦，咁喺個意義上嚟講，其實佢都係叫做撥亂反正啦，即係以前就話叫有啲灰色地帶，冇講到好明嘅。咁有啲人就我哋進取啲，我哋做啦咁好啦。咁做咗之後發覺，咦唔得喎，咁即係閘住你啦。咁閘住你，佢就俾翻一個好清晰嘅指引你。咁其實呢、即係而家個清晰指引咧，同可能咁多年嚟咧，大家對於國內嗰個叫做外匯管制啊，或者嗰個人民幣國際化嗰啲，你都知道嗰個叫做一條紅線喺度咧，就其實就不可以逾越嘅。好啦，咁呢次就更加重新咧，亦都咧表明咗咧呢啲咁樣嘅即係措施咧，係咧會落實，亦都咧係會即係唔係話咧係因為香港係中國嘅一個叫做國際一個叫做窗口外匯中心咁樣，佢就會對你有一啲唔同嘅一啲咁樣嘅處理方法，其實就一視同仁啦。喺呢個咁嘅紅線之下咧，就大家咧就要即係要遵照呢個咁樣嘅規矩去做。咁呢樣嘢當然對於嗰啲叫做違法或者叫做唔透過正常渠道嘅資金出入咧，係有一個叫監管作用，亦都係長遠係對於個市場規範係好嘅。但係咧喺短時間之內，即係話喺未來嘅可能六個月或者較更長一段時間咧，一啲可能以前係透過一啲灰色地帶或者係咧一啲可能係外匯找續啊嗰啲咁，又將啲資金即係叫做唔透過嗰個叫做正常渠道，包括可能係 QDII 啊，或者係每個國內嘅一個居民，佢每年只可以有$50,000等值嘅一啲叫做外匯兑換嘅一個功能咧，咁呢啲就可能係完全咧就叫做封死咗啦，好啦。咁我自己嘅睇法咧，就話其實翻返去我哋開節目之前講嗰、點解恒生指數唔升咧？其實另外一個深層嘅原因就係話咧，我哋見到一方面咧，就香港個 IPO 市場好火旺，頭先就提過啦，好多以數目上計或者依個集資額嘅咧，其實都係有增長嘅。好啦，咁大家就拍手啦，好嘢好嘢，我哋就市值增加，多咗好多生意做。但係咧喺傳統嘅經濟學思想咧，有一條 formula， 有一條方程式係咁樣嘅。就呢個 T 等於 M 乘 V， T 係咩呢？ turnover， M 呢就係嗰個 money supply， 即係資金供應有幾多少錢喺度。好啦，咁你有錢喺度，咁點樣先至叫做 turnover？ 你要做多啲嘢啦。V 呢就係嗰個速度啦 ，velocity。好啦，咁之後呢同一蚊喺度創造出嚟，如果佢轉手率好快，一蚊變成3蚊、4蚊，咁個經濟當然就會有一個叫乘數效應，就增長好多，咁你嗰個 turnover 咪增大啦。好啦，咁如果我哋將呢條 formula 擺翻落我哋個股市嗰度咧，咁就 turnover 啊，咁我 T 好啦 ，OK， money supply 就咧嗰個市值增加嘅資金，就當然你越多新股上市咧，個市值一定會大嘅 ，OK， 咁就根據我諗舊年同今年嘅數據咧，其實個 IPO 新股咧其實增長咧就差唔多係24% ，OK 好啦。好啦，咁個 V 係咩？就話啲錢個出得快唔快？咁其實咧嗰度咧就可能成交額咧，總成交全年計咧係增加咗8%。咁之後咧當然嗰個8%嘅基數就唔同，佢係成個市嘅 turnover 係大啲嘅。你嗰、M 嗰個咧就話你淨係新股上市嘅市值。好啦，但你將兩條數一拍埋，用個數學方程式計咧，其實咧今年同舊年對比咧嗰、那個。個 T 係幾多咧？係跌咗13%，咁即係咧個流速唔夠啊，即係話啲資金換手率低咗。咁當然你話唔係喎，我哋其實好似即係台面上好似幾好啊，好興旺，好多新股集資係啦。呢啲錢咧，其實大家知道新股集資咧，咁理論上咧，其實佢就係、當然個股市市值會增加咗啦。不過同一時間，咁大家認購新股攞咩錢㗎？你唔係自己喺度印銀紙㗎嘛？你喺銀行户口攞你嗰啲存款啊，或者第二啲資金擺入去做㗎嘛？咁其實佢係抽走咗你市場一啲流動性嘅。好啦，當佢抽走咗認購咗嘅新股，如果你嘅新股哇，明明白能炒得好旺嘅，哇轉手率好快嘅，一蚊變三蚊，咁啊當然呢個總體嘅成交額就一定係增加咗啦。咁而家其實就係話咧，呢啲資金嗰個換手率低咗話咧，即係話咧，投資者普遍嚟講咧，就係第一，呢啲資金都係停留咗喺帳面上，多咗一筆叫做市值嘅估值嘅一啲錢喺度，但係咧佢冇出到二手市場嗰度不斷喺度即係交易啊。咁所以咧，你整體嚟講咧，嗰個成交額咧其實就冇增長到。咁呢度亦都解釋咗點解港交所升唔到啦。即係一方面佢做一手市場 IPO 新股上市係生意興旺嘅，但同一方面咧，二手市場咧嗰、那個交易嗰個 turnover 咧其實就跌咗。跌咗，咁當然你如果整體嚟咁講咧，就話咧，你一手市場嗰啲係做一次嘅啫，係咪先？佢唔會日日都上市啊嘛。但係之後你每日 即係個交易日佢有冇呢啲股份有冇成交或者個會唔活躍呢，就影響到你全年嗰個 turnover 嗰個出嚟嗰個計算。好啦，咁如果我哋用頭先講呢個咁嘅概念套返落頭先國務院837號令入面呢，咁即係如果佢限制咗一啲叫做以前透過一啲叫做灰色途徑或者唔合規嘅途徑嘅一啲資金外流嚟咗香港呢個市場度，即係參與咗呢類咁樣嘅活動呢，咁將來第一呢啲就肯定係唔會再嚟啦。第二呢，有啲資金亦都可能係呢需要呢就叫做返去內地啦，即係你之前係透過渠道嚟咗，咁呢好自然呢就資金量仲會少咗，咁就影響嗰、那個成交呢可能就更加係會緊絕嘅。咁呢個呢我諗就睇下半年嚟講呢，我覺得因為呢個號令係7月1號生效啦，咁之後呢大家而家係觀望，跟住呢就可能就要遵循啊落實嗰啲呢，咁大家會做得好謹慎，同埋呢就唔會再夠膽去叫犯規啦。咁所以呢呢、這個咁樣嘅換手呢或者資金嗰個供應呢其實都係會向一個叫做減數嗰邊去行嘅。
12: 同埋我自己觀察呢，即係我因為證券行申請 IPO 你睇到嗰啲嘅，就係我發覺即係香港嚟得好密嘅、即係可能隔一日兩日就有 IPO 啦。咁變咗啲錢呢，佢有啲客呢佢嚟專門淨係抽 IPO， 佢啲錢又回籠唔到喎，咁佢又唔敢去買二手市場，驚買咗貨冇咗個住錢去抽 IPO， 因為嚟得太密呢同你頭先嗰個即係更加重咗嗰個流動性呢會分薄咗囉。
13: 係啦，即係我諗好，如果大家用一個我唔知呢個比例係咪啱呀，你即係如果你去賭場玩，咁你自己手上得咁多籌碼，咁、如果你每一次壓住落去佢你都贏嘅，咁你手上嘅籌碼就越嚟越多㗎嘛。但係問題係如果你嗰啲新股嗰啲上市，如果佢升就係咗，如果佢唔升咁你又唔捨得放又等一下先呢，咁嗰筆資金就停咗喺度㗎，就 lock 住咗呢，咁你手上嘅籌碼去到再去下一輪下一轉嘅時候呢其實係少咗
12: 嘅。咁、另外呢都想問 Alan， 因為上半年呢就有70多，預計呢接近80隻 IPO， 比去年如果嗰、那個股數嚟講呢，公司數目嚟講就多咗成80%嘅，集資額呢就90%添。咁但係呢呢、這個亦都帶咗嚟緊個下半年要面對一個問題，就係、是、要找數嘅，就係嗰啲限售解禁呢會係好龐大。你會點睇呢個對股市嘅影響，或者對股市影響有兩方面呢、一就係嗰個股價同個指數水平呢，多咗限售解禁，多數人擔心呢都係會有沽壓啦。但對個 T 會唔會好返啲呢，咁樣又另外一個角度啦。
13: 嗱，如果佢話限售嗰個期間完結咗啲錢出返嚟呢，咁即係話呢啲咁嘅以前嘅，因為佢係新股 IPO 啦，咁當然佢就鎖死咗啲資金，等佢禁售期之後，佢就會活躍翻。你估翻股票，你咪套現翻咯。好啦，咁套現翻呢個對呢個市場嘅流通性咧，其實總體嚟講應該就係叫做盤活佢嘅。咁你如果呢只股票嘅前景好，咁當然咧，你更加多嘅股票出嚟，咁啊有投資者願意再接手去買嘅時候咧，咁我投講，如果佢仍然對嗰個科技芯片類個前景好嘅，咁佢就願意去接貨，跟住再吹啦。咁、那個問題就係話咧。呢啲咁樣嘅即係新股，如果佢係一啲叫當打啲嘅，一啲可能係一啲叫芯片類或者人工智能有關嘅，咁都係佢嗰個活躍程度會增加咗，咁咧就變咗我頭先講你個 V 咧嗰個 velocity 咧係會增加嘅。調翻轉，如果佢唔係或者佢個表現唔好咧，咁基本上咧就反而更加進一步咧就鎖死咗咧，就大家接曬貨啲就硬曬帶咧就唔喐得啦。咁你想沽可能個價唔啱，咁你又唔會執佢來。咁你揀執佢來咧，就令到其他已經手上持有呢一個啫，可能佢又更加好驚，佢就兩個方法，一佢止蝕，唔止蝕佢就繼續坐，係啦。咁你反而唔會有資金落去咧，就話當你回落嗰陣時候，佢叫做鬧底啊嗰樣嘢咧。咁呢個就其實就我自己個人嚟講，我就覺得冇乜特別好壞，主要睇翻你嗰個股份個板塊，其實投資者受唔受，或者你盤活咗之後，咁其實好似就舉個例，我哋用翻而家 SpaceX 上嘅市咧。咁如果呢隻大家個焦點都係佢嘅，咁其實大家就個唔夠貨喎。咁如果你話大股東放多啲出嚟，咁啲基金咪再入去話，以前都買唔夠嘅，而家好啦，平啲，我仲可以買多啲。咁佢哋其實佢就會增加咗個市場嗰個流通性。
14: 會唔會其實係我哋即係呢一排上市嘅 IPO， 頭先阿師傅都講啦，即係差唔多日日都有 IPO 嘛，會唔會就係其實唔夠大隻，唔夠吸引力，唔夠眼球呢，即係唔夠吸引眼球，所以其實係嗰個轉手率都比較低，下半年會唔會都係咁嘅情況呢？
13: 嗱，我諗而家其實如果真係講一啲叫做比較係實質上佢有能力嘅呢啲咁樣嘅大型啦，我哋講話我哋缺乏咗嘅呢啲咁嘅新股上市呢， 個 size 其實唔係特別大嘅，只要佢掛個名，跟住又話我哋同有關啊，或者個科研啊嗰啲咁啊，咁你其實知道咧，投資呢啲叫做AI 啊、人工智能啊、芯片類啊、製造嗰啲咧，其實佢係一個資本密集非常之重嘅一個投資嚟嘅。好啦，咁你攞親其實伸出手出嚟攞親都唔係嘢少啦。OK， 咁啊好啦，你攞咁大嚿錢。咁如果啲人話喂你其實係咪真係得㗎？因為咧呢啲咁嘅通常都係一將功成萬骨枯嘅，你見到成功嗰啲，但係你又見唔到咧，其實就好多其實都死咗㗎啦。OK 啦，咁所以咧你話數目上越嚟越多係咪一個好事咧？當然喺整體上就咁即係代表啲人中意喺香港嘅市場嗰度有呢個咁樣嘅能力去到承受呢啲咁樣嘅新股嘅包銷啊，或者投資者有興趣咧，咁你先至會做到嘅。好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呢啲冇一啲叫做特別叫做標青。或者係叫做哇大家知道佢嘅潛力係非常之高嘅股份喺度上市吸引投資者去追捧嘅話咧，咁你上幾多呢啲咧？即係好似放煙花咁，蕭校長，第一陣 IPO 冇完咗之後咧，佢就趨於平淡，平靜咗嚟咧，咁其實對於嗰個成交係冇幫助嘅，冇乜幫助。咁所以我覺得呢度咧，有一啲我哋做投資知道內地其實做芯片啊，就儲存嗰啲咧，其實有一啲係冇嚟香港上市，甚至乎冇喺外地上市，包括有啲可能大家喺一啲研究報告都見到長鑑啊呢啲，即係有呢啲叫做市或者省政府一啲資金喺背後推動嘅，其實咧佢哋喺國內嗰個能嗰、那個對於呢個自己本身個領域嗰、那個創匯能力係非常之高，不過佢就冇上到市啦。好啦，咁你如果有呢啲嘅叫做龍頭股，即係等於 SpaceX 一樣啫嘛。一隻出嚟就佢個市值係大過曬你哋咁多，即係加加埋埋炒埋一碟嗰啲都唔夠佢係咪？咁呢個係有一個好唔同嘅乘數效應嘅嚇。
15: 嗱呢度咧都又係關政策，想請教 Alan 咧，因為啱啱喺舉行嘅六家嘴論壇咧，中國證監會吳清咧就提咗三個未來嗰個嘅核心政策方針，其中一樣就係支持一啲符合條件嘅港股公司咧，上市公司咧，即係已經喺香港上市就喺境內上市發行 A 股或者 CDR。另外咧就將擴大咗內地科創板第五套標準至到 AI 大模型。企業即係話咧，未有盈利嗰啲嘅公司都可以咧，係喺科創板上。咁所以有啲人就擔心會唔會又分流咗，即係多咗公司喺 A 股上，特別係嗰啲即係獨角獸咧。如果你 A 股佢個估值又高好多，咁嗰個流動性又可能好啲咁樣。咁呢方面你覺得嚟緊會有咩影響？
13: 嗱，呢個當然你即係廣納呢啲叫做真係嗰個科技類嗰個咧，就豐富翻個板塊入邊一啲即係叫做有科創能力啊，有啲叫做。或者佢嗰個研發能力好高，能夠轉化成為。

0: 呢一個咁樣嘅，譬如頭先我講嗰間公司咧，如果佢喺內地上咧，咁你香港唔上咧，咁啲錢咧啊呢只真係勁啦，係咪？咁你就透過呢個滬港通、深港通翻翻上咧，咁其實就變相將香港一啲資金流動性就分流咗翻翻上去，就變咗我哋而家成日講北水南下，到時咧就南水北上。
1: 嗯，
0: 好啦，咁其實咧，咁恆指嗰、那個即係嗰個 turnover 咧，可能咧到時咧又會進一步咧有啲壓力喺度嘅，係啦嚇。
2: 咁如果講預測啦，剩翻分零鐘啦嚇，咁樣你點樣預測恆指下半年我哋個走勢啊？有冇啲心水啊？
1: 我貪心啲問有咩板塊你睇好嘅？
0: 板塊我就當然啦，都係嗰類啦。
2: 板塊都係嗰類。
0: 因為呢個係個全世界一個大潮流嘅。咁我哋唔好講話佢泡唔泡沫化。你見到外圍而家話俾你知咧，係嗰啲幾百億成千億嘅錢資本係不斷投入去做好啦。咁當然呢個就我諗投資者參與，即係叫做你睇你搭唔搭到呢班車啦，好啦。咁睇翻我哋香港上半年恒生指數落後咧，咁頭先我哋都講解咗佢嗰個恒生指數成分股嘅結構啦，嗰、那個市場嘅流動性同埋個 IPO 嘅關係，究竟係咪叫IPO 多就等於我哋個市值增加咗就會好咧？咁亦都有唔同嗰、那個即係嗰個角度去睇啦。咁如果你話上半年已經落後，下半年有冇因素咧？我覺得個因素唔存在，因為點解咧？除咗我哋繼續缺乏呢啲叫做真正嘅一啲叫 AI 芯片類一啲叫巨無霸之外咧，咁頭先國務院嗰個令咧，再加上咧美國而家講緊下半年唔係減息，有機會加息嘅時候咧，會進一步抽緊流動性嘅，係啦。
1: 好，今日唔該曬紅谷資產管理嘅行政總裁同埋首席投資總監 Alan。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上午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丽景村一对七旬夫妇寻日昏迷单位内，两人送院之后，78岁嘅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喺一个电台节目形容事件属悲剧，令人痛心，又指两人并非社署社工跟进个案。孙玉涵指出，现时关爱队会按房委会住户名册同大数据分析展开探访工作，80岁或以上住户会获优先探访，但今次涉事住户不足80岁。相信因此未有成为探访对象。孙玉涵说，事件反映需要检视如何优化透过大数据找出有需要长者的做法，尤其住在公共屋邨的长者。他认为下一步需要思考能否引入多一至两个参数，例如能否同时参考医管局数据，如果發現住戶有長期病患，並預期照顧者有壓力，即使長者住戶未達有關歲數的門檻，關愛隊亦可以先展開首輪探訪，以便識別轉介個案，以擴大安全網。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貧窮線以往只以收入作為參考指標，不計算個人資產，一直有不足，參考價值不精準，難以尋找真正有需要的人士。舉例，一名退休長者如果沒有工作收入，但持有多個單位，在原有做法下會被界定為貧窮，認為並不合理。他又強調，新做法不等於不理會低收入人士，政府設兜底保障，例如綜援措施等。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鎖定三個目標群組，包括劏房、單親和全長者戶。陳國基在一個電台節目說，三個目標群組預計大約90萬人，政府已經為他們制定支援項目，成效非常好。例如社區客廳今年將增至18間，現時已經有大約10000個家庭登記，估計使用人次達200萬，反映劏房家庭有頻密使用。政府正就本港首份5年規劃諮詢公眾，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目前已經收到不少。

0: 意見。行政長官李家超亦舉辦了兩場諮詢會，聽取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的意見，未來會再多做，爭取今年第三季發表文本。對於有人擔心香港是否行計劃經濟脫離市場主導，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場，面對全球經濟發展規範改變，香港發展經濟不能脫離國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場經濟之外，政府的導向都很重要。謝小華指出，諮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態度比較開放，不會有引導式的問題。被問到諮詢文件的內容和字眼和施政報告相似時，回應重要的事要多講幾次，指五年規劃是大規劃，他又以捉棋做比喻，施政報告和預算案是捉棋過程的報告，期間要因應對手的套路檢視。世界杯 D 组第二轮赛事，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凭上半场攻入两球，2-0击败澳洲。分组赛两战全胜，提早取得32强淘汰赛席位。而 C 组摩洛哥1-0击败苏格兰，沙巴尼上半场两分钟射入全场唯一入球，一球亦是今届到目前为止最快入球。摩洛哥赛后在小组一胜一和，苏格兰就一和一负。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上周十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噶。在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是华润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之后提提大家的封路措施，就是湾仔是有爆水管的，就是湾仔道和天乐里的交界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的。另外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和宝灵顿是宝灵顿道之间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还有红磡是有爆水管，就是红隧去九龙方向，跟着管道的出口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了。另外南区寿山村道是有紧急维修工程，位置就是介乎门牌41至到去49号，现在上址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还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 歧视。
6: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3: 周末追剧830歧视，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7: 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时代？什么时代？
8: 理财新世代。
9: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0: 好啊，歡迎大家繼續收聽和收睇理財新世代。咁啊，同大家睇翻今個禮拜個股市嘅表現咧，因為假期嘅關係咧，就港股啦、內地股市啦，連美股咧都係得四個交易日啊。琴晚咧，美股咧就係嗰個叫六月節嘅假期，咁我哋係端午節啦。睇翻港股恆指咧，就呢個禮拜都衝高回落嘅，恆指一度係升上過25,000，咁但係咧最後禮拜四嚟講咧就跌穿咗24,000，收市報23,924，全個星期咧就係跌咗793，創咗近一年嚟嘅新低，而且咧就連跌6個星期，創咗11年嚟咧最長嘅按周跌浪。但係咧，我哋睇翻 A 股咧，其實表現就好過我哋好多。上證綜指今個禮拜咧就升1.5%，連升兩個星期。深成指咧就哇犀利，今個禮拜升咗7.1%。咁另外仲有咧，就係嗰兩個科創板嘅，一個就係創業板指啦，另一個就係科創50咧，都齊齊創咗歷史新高。咁啊，創業板指咧就今個禮拜升咗11%，可能亦都係頭先我哋同 Alan 傾嘅時候咧，就係佢哋多啲嗰啲 AI 嗰啲嘅主題嘅股份，我哋就比較缺乏。咁所以嚟緊其實頭先 Alan 都話比較睇得保守啲啦。嚟緊我諗你同我都係啊，嚟緊
11: 啫。係啊，即係。老實說，全球資金分流呢已經好明顯啦，就係唔去香港。咁就嗱，頭先 Alan 講得啱啊，韓台呢佢有啲標誌性嘅股份係同 AI 直接相關。
10: 即係好似旅遊呢 ,landmark 一定要地標一定要去睇
11: 嘅。咁樣你呢個就係、是、即係大家就係湊呢個咁嘅氣氛同熱鬧啦、我覺得係。同埋即係大家都見到一樣嘢就係、是、即係你越捧呢佢越想㗎嘛。咁咪再集多啲人去捧佢囉、即係再買佢囉，咁佢又想囉，咁你又再捧佢。我諗大家而家唯有就係等一個 moment 呢，就係等一個即係出現嘅時刻呢，就係、是、即係上到直情離曬大譜啦，咁就爆啦，咁就跌返落嚟。咁當然到時候我哋就會即係遠望觀火，就覺得啊都冇乜嘢啫我哋。但係而家我哋就係好難受嘅、即係見住人哋升，係啊，咁我哋又冇得升，咁呢個係我覺得已經係一個成為咗一個趨勢。
10: 咁令到外圍股市嘅強勢扭轉咧，可能一個即係大家都關注嘅風險因素就係嗰個通脹同利率啦。今個禮拜我哋見到咧，即係聯儲局喺沃什開首show啊，叫首次即係做呢一個新任主席發表嗰個會後聲明。之後呢其實個股市美股係一度有波動嘅、因為睇返嗰個嘅經濟預測摘要呢、其實就係、是無論係今年嗰個聯邦基金利率同埋嗰個通脹都係上調咗嘅，比上次三月嘅時候。咁你覺得但係呢呢、這個對美股嘅影響又係好短暫，跟住呢又企返穩啦。咁頭先你一提到話，即係除非等到外圍股市即係爆啊，有啲，但係通脹利率會唔會係一個可能嘅因素咧？但係而家另外都想傾翻就係話最新嗰個美伊嘅局勢，由而家兩解備忘錄簽咗啦，但係禮拜五琴日端午節咧都一波三折嘅，上週到下週夜晚都真係唔同消息嘅。
11: 係啊，即係而家咧好似簽咗兩解備忘錄咧，就即係等於好似即係冇發生過咁樣啦，就係、是。
10: 我認為唔係訂婚。
11: 係。
10: 會唔會結婚未知嘅、
11: 我覺得係牽手咋，拖都未係牽手，牽手開始牽手。咁但係呢係啦，上個禮拜我哋都提到啦、就係你冇拉埋以色列一齊去簽呢份嘢呢，其實呢就係一個即係 即係錯中之錯啊！即係你唔拉埋以色列咧，以色列咧就係咁搞黎巴嫩。咁你搞黎巴嫩真是黨咁伊朗冇辦法噶嘛？咪就係好似話我又唔同你傾住啊，我又唔知點啊咁樣。咁所以即係呢啲，我覺得就即係好波動啦。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咧就係、是、加息咧，通常啊喺過去咁多個週期都好啦，唔係一加息個市就跌嘅。
10: 嗯，
11: 從來都唔係嘅，係加息加咗好多次之後啦、
10: 嗯，
11: 聚集咗一個加息壓力出嚟啦，真係息口壓力真係高到，即、
10: 嗯、
11: 係、就是、個經濟係差唔多承受唔到啦，個股市先至砰一聲咁向下跌嘅。
10: 嗯，不過咧，我覺得今次咧，即、就、係、是、我同意你頭先嘅講法，但係咧就係、是、話加幾多次個股市先會跌咧、
11: 嗯？
10: 可能今次同以往有啲唔同、
11: 嗯，
10: 因為以往咧我都成日認為就話加息。點解要加息就是、經濟好嘛、
11: 嗯，
10: 所以佢先要令到經濟降温、控制通脹嘛。但係今次有需要加息咧，就唔完全係因為個經濟好，係、
11: 嗯、
10: 因為打仗嗰、那個霍爾木茲海峽封鎖，油啲油出唔到嚟，油價飆上去咧、
11: 嗯，
10: 所以令到嗰個嘅通脹係上升。咁可能即係話經濟本身唔係好似以往咁樣咧，即
11: 係咁火熱
10: 係啦。咁、即係可能嗰個即係加息而。導致到嗰個股市跌咧，嗰、那個期間可能會短啲。
11: 短啲啱嗱，我哋睇翻啦，美國五月核心零售銷售，核心零售銷售就係減咗食物同埋減咗油價，其實得0.8% 按月嘅升幅。咁如果唔係核心，即係包括埋油價同食品咧，6.88%，
10: 因為貴咗汽油，
11: 真係太奇怪。即係呢個就係我哋而家要面對嘅問題，就係究竟霍爾木茲海峽係唔係開通翻？咁而家伊朗又話啦，喂，我收錢都好順理成章，我真係有成本要維護啊，點樣點樣？咁就睇下究竟係唔係要收錢？要收錢嘅話咧，應該大家就運路行，咁運路行都需要一段時間去暢通嗰條路啦，咁又唔知道會唔會有嗰啲叫做咩海盜咁樣啦，係啊，
10: 張寶仔啊，中東嘅張寶仔。咁另外都想傾埋攞少少時間，就係話內地出咗三頭馬車數據
11: 咧，冇錯。
10: 咁就個零售銷售咧，即
11: 係真係
10: 係啊，跌幅。首先佢就係由正轉負啦，仲要比預期嘅跌幅係大。除咗規模工業增加值係好過預期之外咧、固定資產投資都係跌幅又擴大咗、所以嚟緊你點睇嗰個中國宏觀經濟呢？
11: 第一就係零售銷售咧，而家咧按年咧就由正0.2% 咧，就係去到負0.6%。
10: 冇錯。
11: 而按月係點咧？就由負0.48% 去到負0.6%。換句話說，佢呢個跌勢呢已經形成咗，你呢個轉彎啊，由正轉負呢個轉彎呢，其實由上個月開始已經開始，今次呢就係核實你真係有呢個彎啊。咁換句話說呢，就係佢會繼續往下面跌啦，如果冇一啲好大嘅政策。但係我的而且確相信唔會有好大嘅政策，係因為而家即係已經有政策㗎啦，大家唔好忘記，即係嗰啲國寶啊、買電器啊、買智能家居啊嗰啲，全部已經有喺度㗎啦。你想再補貼電車，我覺得呢個政策再出嚟亦都冇乜特別大嘅動力，因為要換車嘅換咗㗎啦，係啦。如果佢真係出到補貼電車嘅話咧，我相信就係兩年前買咗電車嗰啲，今年換新款咯，即係就係、是、咁樣樣咯。咁即係可能會有啲銷售嘅谷一谷嘅，咁但係就唔係即係一啲大數咯。咁所以其實係要揾翻一個引擎啊！我哋成日都話，即、就、係、是、一個經濟咧，佢要有一個引擎。譬如香港嘅引擎咧係金融咁樣樣啦。咁你國內嘅引擎，如果你想做 AI， 想做芯片，你要做得快、做得好、做得多、做得大，咁你先係一個引擎。咁需要幾年時間？
10: 好，我哋休息一陣先。

0: Harris， 你有冇睇波嘅？
1: 我好少嘅，我以前中學嘅時候我有睇嘅，但而家就少。
0: OK， 咁今日呢一節我哋就想傾下呢個世界盃咧，對於全球嘅經濟啦，包括美國就業啊、消費支出啊、同埋通脹啊，仲有嗰個金融市場，有啲人就話世界盃舉行期間咧就股市例淡嘅，因為啲人掛住睇波就唔去炒股咁樣。好啦，咁我哋就請嚟呢一個經濟學者袁偉基阿 Thomas 咧，同我一齊傾傾。Thomas， 你好，早晨。
1: Thomas，
2: 早晨，早晨。
0: 是嗱，我哋先睇翻咧，今年睇世界盃現場賽事咧，就從一啲即係實際啲嘅嘅影響去分析先咧，就係嗰個成本係大幅上升，包括咧搭飛機去高票價啦，同埋啲交通費啦。咁而今屆咧更加係採用動態嘅定價機制，你點睇呢一種嘅定價模式？未來啲喺體育賽事甚至演唱會之中咧，係咪都係會變得一種定價機制係更加普遍咧？
2: 嗱，不如講下咩叫做動態定價模式先啦。我覺得觀眾未必知道呢個形容詞嘅。咁呢樣嘢其實就唔係新嘢嚟嘅。譬如話你哋去外國啦，買機票啦，買酒店嗰陣時，分分鐘唔同價錢噶嘛。你今日登入去個價錢同聽日唔同噶嘛，或者可能而家睇下隔咗價之後就唔同咗。咁呢個就所謂動態定價啦。咁目的咧就係話我睇有冇需求，我需求越多嘅話咧，我咪自動加價咯。咁美國嘅體育活動呢，佢全部都係用呢啲嘅，即係你睇籃球啊，睇嗰啲超級碗啊，咁佢好簡單嘅，即係網上賣票。咁如果呢佢開賣嗰陣時呢，話已經有幾萬人排緊隊喺度搶嘅話呢，我冇所謂，佢就加價咯，自動將價錢不斷加落去，加到你嗰啲人嘅需求少咗啦，價格貴咗，需求少咗嘛。咁嗰個公司咪可以賺到盡囉，我哋叫做即係盡量去賺多啲啦。咁呢個咪叫做所謂動態嘅需求囉，或者動態嘅定價啦。咁尤其是世界盃呢啲呢，就係、是、唔同嘅場數啦，或者唔同嘅明星啦，譬如你鍾意美斯咁你追佢啦，係咪呀，或者睇阿根廷嘅你跟斯朗嘅，或者咁你嗰幾場呢就特別貴嘅，就特別多人去買㗎嘛。咁所以佢就唔係好似香港咁嘅，香港就明碼實價就放咗喺度，你走去排隊係咪呀，但係你排隊嗰啲錢呢，即係嗰啲時間金錢呢，即係時間就係金錢啦，我哋公司即係話嗰啲搞演唱會嗰啲就攞唔到㗎嘛，係咪呀。
0: 冇錯。
2: 咁樣即係講呢，佢而家就話唔係你唔好排隊啦，我價格你俾得起錢你咪買到囉，你想安心啲快啲買到你再俾高啲價囉。咁你可以等嘅，你有幾輪嘅銷售嘅，去到可能 last minute 即係最後一分鐘嗰啲呢，就係剩返嗰啲啦，如果嗰啲都冇人買嘅話呢，就會向下減嘅個價。咁所以你自己即係一個博弈嚟嘅。你作為追世界盃嗰啲呢，你俾唔起錢咪等下等下囉，係咪呀，等下有可能有啲空位出咗嚟㗎嘛，咁你咪去買囉。同埋有樣嘢呢，即係淨係美國先做嘅啫，即係香港一定唔做得嘅。咁係咩呢，就係話佢有二手市場買賣嘅。咁即係話你可以炒嘅，直情係你覺得我係依場一定做得起嘅，你咪大手入貨囉。咁入咗貨之後呢，喺官網度喎，記住喺官網有二手市場俾你炒喎。咁你喺官網度賣返出去嘅，咁間公司就收你買賣雙方收你 15% 傭嘅啫，即係都要俾返錢去嘅，咁你正路賣出去嘅。所以佢嗰邊嘅價錢呢係貴到好誇張嘅，可以過百萬美金㗎喺度，即係可以標出嚟啦，佢標出嚟嘅價話過百萬美金某一個位唔係好靚嘅都可以咁做嘅，就係咁樣買賣。咁呢樣嘢嚟講呢，就係喺美國即係可以做到囉。咁但係喺譬如話喺香港或者其他一啲外國嘅演唱會呢，未必可以做到嘅。因為第一樣嘢就係話你嗰、那個市場力量要好強。即係話譬如話你嘅演唱會呢係人都要睇嘅。係真係好大好大嘅需求呢，你先可以用呢個咁樣嘅定價模式。因為咁樣嘅定價模式有，因為你計算得要好準確嘅。你計算得差啲嘅話呢，就可能開頭呢有啲人俾咗好貴價錢，跟住好多飛剩返你就不斷減價㗎。咁對你嚟講未必有著數。咁第二樣嘢呢，唔係全世界可以做到，因為二手買賣㗎嘛，喺個官網裏面。譬如香港就一定唔得，香港犯法嘅。我哋叫做炒黃牛啊嘛，大家聽過。因為我哋嘅娛樂場所呢，好多地方呢，譬如話球場啊，你搞演唱會呢，都係政府搭地政府嘅，譬如啟德咁政府㗎嘛。咁佢規定呢有一條例嘅，你用佢嘅場所嚟到搞啲咁嘅活動啊，娛樂啊，體育活動呢，你有個公眾嘅所謂責任。咁你即係你可以二手買賣出去，但係就唔可以貴過 嗰、那個即係定價，官方嘅定價嘅，你貴過佢咧，或者兜售咧，就叫做炒黃牛。咁呢樣嘢就係我哋叫社會責任啦。咁、但係美國咧就純資本主義，就冇所謂社會企業責任呢樣嘢噶嘛。總之你賺到盡，你有本事咪賺咯，你有本事炒你咪炒咯。咁、所以依而家所講嘅定價理論上咧就係唔係全世界用得嘅、你仲要考慮嗰個社會責任噶嘛，係咪？
1: 明白。咁今屆世界盃咧喺票價同埋消費上咧都出現咗一個分化啦。咁係唔係某程度上咧反映咗一種所謂嘅 K 型經濟？同埋可唔可以講解一下咩叫 K 型經濟俾我哋嘅觀眾？仲同聽眾聽咧
2: ，K 型咧就唔係 K 型個 K 型啊，啊唔係中文嗰、那個，係 K 字英文嗰個 K 字嚟嘅啫。咁樣嗰個 K 字咧就變咗係有一啲高消費啊高檔嘅就不斷會向上咯，啊即係會有好大嘅所謂回報咧經濟上。咁調翻轉頭 K 字有個向下嘅一條線噶嘛，咁即係話相對地比較窮啊冇乜能力嗰啲咧。咁咪不斷向下跌囉，因為佢而家用動態票價各方面就變咗係你有錢嘅有能力嘅人呢先至可以係去到睇，先至可以去到現場睇啊。咁你去到現場睇，你自然可以比得起一啲好貴嘅酒店、好貴嘅所謂機票啊各方面啦、旅遊各方面啦。咁你冇錢嗰啲呢就去都去唔到添，尤其是講全世界啊，加埋去美國有啲所謂政治嘅問題啦，唔俾你入境，你有錢我都唔俾你入境啊，咁加埋你窮咧，你唔使諗添啦，係咪？所以美國好奇怪㗎，有啲人咧為咗睇一場波咧，可以用咗大半生嘅積蓄嘅，即係咁樣做嘅啊，咁所以咪變咗一個所謂我哋叫做 K 字嘅經濟咯。咁其實呢樣嘢喺全世界都遇到問題，嗰、那個即係其實貧富懸殊嘅一部分。分得更加緊要咯。
0: 嗱，舉辦一啲重要嘅體育賽事，譬如奧運啊、世界盃咧，即係一向嚟講咧，都可能會對當地舉辦嗰啲嘅國家或者地區咧嘅經濟大刺激。咁但係咧就即係長短就有即係唔同咯。咁你覺得今次世界盃對美國啊、加拿大啊同墨西哥個經濟刺激係屬於短期效應啊，定係會有比較持續性嘅利好影響咧？
2: 一般奧運啊或者世界盃呢啲咧，就係有一個所謂好似一個山峰咁嘅啊嗰、那個效益啊，開頭咧你投資好多落去啊咁啊起場地啊，咁跟住嗰個咁樣嘅啲遊客嚟啊，咁啊去到封頂咯，咁跟住就慢慢落翻去啦，咁啲場地又冇用噶啊，或者變咗做係好似內地嗰陣時搞個奧運咁啦，咁而家有啲場地就變咗商場啦，係咪？咁但係美國咧就有少少唔同嘅，美國加拿大，因為佢哋啲場地就喺度嘅，係世界級嘅足球場嚟嘅，就唔需要特別起過嘅，咁所以佢就冇咗喺嗰個建設方面嘅投資嘅所謂經濟效益啦，就純粹就係透過今次啦，我哋今次嘅所謂賣門票啊，喺門票各方面嘅一個所謂經濟效益咯，咁所以其實佢賣門票又賣多咗嘅，實際上就比上一屆賣嘅門票其實係多咗差唔多30%-40%嘅，因為對上一次去所舉辦啦，因為今次嚟講咧係多咗，即係場賽去到140場啊嘛，係多咗所謂隊伍嚟參加啊嘛，咁所以佢賣門票嘅收益咧其實就大咗嘅。同埋加埋佢嘅交通費啊，加埋佢嘅所謂旅遊啊酒店啊，同埋佢最重要一啲叫保安。佢點解將個交通費定得咁貴呢？因為佢話要我哋搞好多保安嘅。咁所以喺呢方面，佢喺呢方面就賺到錢咯。咁但係喺美國加拿大嚟講咧，個影響就好細嘅啫。點解呢？因為佢經濟體係大啊，經濟體係實際上就美國全球最大經濟體系，咁加拿大都係所謂我哋叫做七大工業國之一啦。咁所以實際上對佢嘅經濟效益嚟講咧，而家估計都係 0.1 啊到 0.2 之間嘅啫。美國最細嘅可能係 0.1 左右啦。墨西哥好少少，可能去到 0.3 到，即係對於整個經濟嘅增長啊。咁雖然佢而家睇嘅時候，我哋話係有幾百億個，你收到啦，係咪啊？咁幾百億對於美國嚟講就濕濕碎啦。佢咁大經濟體系，以萬億計算，幾十萬億計算噶嘛。咁所以嚟講咧。今次嚟講嗰個第一樣個刺激其實就細嘅，另外一樣嘢個刺激其實就係短期效應多咯，我哋睇到落去。因為
1: 咁世界盃咧一向咧就被視為會帶動就業啊消費啦，咁對香港而言咧，呢個世界盃又有一個好大嘅時差噶嘛，咁喺蘭桂坊或者直播活動嘅夜經濟會唔會有得益？ 甚至而家有早茶經濟啦，世界盃咧喺早茶咧都有，即係有開放啊，有得睇電視啊咁樣。呢啲對於香港有嗰個利益係點樣樣咧？
2: 其實得益就實有嘅，咁啊零售市場有得益啦，唔係一定係早茶嗰邊嘅，因為零售如果你買波衫啊嘛，你買咗波衫就你幾時睇都得啦，係咪啊？買定啤酒幾時睇都得啦，零售方面就一定有得益嘅啊。咁啊，至於你話所謂早茶經濟啊嗰方面咧，其實係好事嚟嘅，因為佢嗰個時差改變咗咧，咁就變咗我哋有啲叫做所謂離峰經濟，即係話唔係高峰期嗱，你個鋪頭租咗就24小時㗎嘛，所以有陣時佢會減價，因為要用盡個鋪頭同埋用盡嗰個地方嚟去做生意嘛。咁而家佢有啲時間咧，係一般嚟講冇人去嘅，啊，即係你話朝頭早啊、凌晨時間啦、啊，睇世界盃。咁而家哇，我搞個大電視喺度啊，咁嗰段時間就吸引一啲人咧走嚟我哋呢度啊，依個地方咧係到一度飲早茶啊，或者係食早市啊，嚟到睇嗰個世界盃啊，咁咪有著數咯。咁呢啲嚟講，對於整體個經濟嚟講咧，實際上係唔係原本嗰、那個，譬如話你中午冇意義㗎，中午我都爆滿曬啦，係咪啊？反而係早茶嗰段時間未爆啊嘛。咁而家我搞個大電視，咪多啲人去睇咯。咁所以其實係有幫助嘅，對於早晨經濟啊、離峰經濟咯，你叫做啊，即係唔係最高嗰度啦，亦都有協同效應嘅，不過都係睇啦。諗
0: 巧
2: 啊，大家
0: 係
2: 咪？
0: 係好咁咧，就大家如果球迷嘅話，就繼續即係享受呢一個世界盃嘅賽事啦。但係即係頭先都提過啦，即係我哋真係唔鼓勵炒賣呢一個活動嘅。咁今日咧就多謝阿袁偉基 Thomas 同我哋傾。其實咧時間唔夠，我其實如果想問多一條咧，就係問下究竟投資角度咧，好多時啲咩家電啊、買電視機啊、啤酒啊啲股份會唔會受惠到啦？不過可惜今日時間有限，我哋。留翻即係可能遲啲啦，再請教其他嘅專家。今日多謝大家收聽同收睇，下個禮拜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贫穷线以往只以收入作为参考指标，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有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寻找真正有需要的人士。举例，一名退休长者如果没有工作收入，但持有多个单位，在原有做法下会被界定为贫穷，认为并不合理。他又强调，新做法不等于不理会低收入人士，政府设兜底保障，例如综援措施等。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三个目标群组预计大约90万人，政府已经为他们制定支援项目，成效非常好。例如社区客厅今年将增至18间，现时已经有大约10000个家庭登记，估计使用人次达200万，反映劏房家庭有频密使用。陈国基预计未来有需要人士数目将持续增加，照顾者值得关注，少数族裔亦需要协助，扶贫委员会将制定合适方案为他们提供支援。政府正就本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举办了2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对于有人担心香港是否行计划经济脱离市场主导，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谢小华指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问题。被问到咨询文件的内容和字眼和施政报告相似时，回应重要的事要多讲几次，指五年规划是大规划。他又以捉棋做比喻，施政报告和预算案是捉棋过程的报告，期间要因应对手的套路检视。丽景村一对七旬夫妇昨日昏迷单位内，两人送院后，78岁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事件属悲剧，令人痛心，又指两人并非社署社工跟进个案。孙玉涵指出，现时关爱队会按房委会住户名册和大数据分析展开探访工作，80岁或以上住户会获优先探访，但今次涉事住户不足80岁，相信因此未有成为探访对象。孙玉涵说，事件反映需要检视如何优化透过大数据找出有需要长者的做法，尤其住在公共屋邨的长者，他认为下一步需要思考能否引入多一至两个参数，例如能否同时参考医管局数据，如果发现住户有长期病患并预期照顾者有压力，即使长者住户未达有关岁数门槛，关爱队亦可以先展开首轮探访，以便识别转介个案，以扩大安全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现在廿五安先提翻大家啦。运输署预计西贡万宜路去万宜水库东坝的交通是会比一般繁忙的。咁专线小巴路线 9A 是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的需求。转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之后提提大家的封路措施啦，就是湾仔有水管爆裂，咁位置就喺湾仔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另外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红磡系有爆水管，咁位置就喺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嘅出口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南区寿山村道是有紧急维修工程，就是介乎门牌41至到49号，现在上址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驾驶人士经过都要留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4: 出嚟做咗两年嘢，食无定时，六嚿腹肌都变咗一嚿啦。
5: 咁你就要小心啲啦。男性腰围如果等于或者系大过90厘米，就算系中央肥胖，患上慢性病风险都会增加噶。
4: 咁你有咩 keep fit 心得先？
5: 要减低中央肥胖风险，不外乎多做体能活动、均衡饮食同埋坐少啲。留意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拎一点，等我余日峰介绍多啲男士健康资讯俾你啦。精拎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6: The world is waking up.
7: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6: A change is coming.
8: 中国事，
9: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8: 天下事，
10: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8: 事事关心。
11: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7: 远在千里的事。
12: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8: 你不可不知的事。
13: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7: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8: 黄耀扬、黄海林。
14: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7: 十万八千里。
15: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朝头早10:38啊！早晨，黄海林。
16: 早晨啊，耀阳。早晨啊，各位听众，我哋今日有啲咩话题啊？
15: 今日咧，我哋首先都系大家关注咗都好一段时间噶啦，就系美国同伊朗嗰个和谈最新进展啊！讲翻咧，其实美国同埋以色列咧，自今年2月28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嘅空袭，引发席卷成个中东地区嘅冲突啦，其实都3个多月噶啦。咁嚟到而家咧，局势终于有一个重大嘅转变啦。美国同伊朗总统日前就签咗一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将会喺呢一个基础上面展开全面永久的停火谈判，并且敲定在60日之内会达成一个最终的协议。
16: 其实双方的这个谈判是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的斡船底下4月就已经开始的了。不过美伊双方对于处理关键议题的优次就有重大的分歧，谈判就一度停滞，美国随后更加是封锁出入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不过我们看回今次就出现了一个和平曙光的消息，都是夏巴兹率先去到披露的，随后就获得美 伊官方咧嚟到证实嘅。
15: 谅解备忘录嘅正式签署仪式原本就喺当地星期五喺瑞士嗰度举行噶。双方代表咧亦都会随即咧喺瑞士嗰度展开谈判，但系呢个咧喺瑞士嘅签署仪式咧就取消咗啊。事缘咧身在法国出席完七国集团峰会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咧就喺凡尔赛宫嘅晚宴上面就已经签咗呢一份嘅谅解备忘录啦。而另一边厢嘅伊朗就由总统贝泽希齐扬咧签咗呢份备忘录嘅。
16: 嗱，原定咧美国同伊朗嘅会谈咧，据报咧就系喺咧因为喺呢一个以色列喺黎巴嫩持续嘅军事行动咧而系押后嘅。
15: 咁都睇下呢一个备忘录啦。其实喺签署一刻咧就叫做正式生效噶啦。根据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攞到成份嘅备忘录嘅文本啦，当中系一共有14项嘅条款，里面咧有好多具体细节仍然系需要后续继续去谈判讨论嘅。虽然话咧就系谈判窗口系最长60日，但如果双方同意嘅话，系可以继续延长落去嘅。
16: 嗱，不如我哋讲下呢一份嘅备忘录嘅一啲嘅重点嘅内容先啦。嗱，包括咧就系喺即时同埋关于地区局势嘅嗰个方面去探讨先。嗱，美国啦同伊朗同埋佢哋喺当前嘅战事之中嘅盟友咧，会立即同埋永久终止包括黎巴嫩在内嘅所有战线嘅军事行动，不得咧向对方使用武力或者咧系作出武力嘅威吓，并且咧系要确保黎巴嫩嘅主权同埋领土完整嘅。
15: 至于关于海上封锁行动方面，美国会喺30日入边咧逐步全面解除对伊朗港口嘅所有干扰同埋障碍，并且喺签署最终协议之后30日之内完全撤走伊朗周边地区嘅美军嘅。
16: 嗱，喺战事嘅开初啦，就被伊朗所封锁嘅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面咧，协议亦都有讲明嘅，咁就系啦，伊朗必须要尽最大嘅努力喺头60日之内咧系唔收费，俾商业嘅船只喺波斯湾同埋亚曼海之间安全往来，商业航运即时开通，咁相关嘅海域咧要进行清除障碍物同埋排雷嘅工作。至于未来长远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同埋海事嘅服务嘅安排咧，就由伊朗同埋亚曼以及咧相关嘅海湾国家嚟到协商嘅。
15: 美国有线新闻网嘅报道咧就讲到，签咗备忘录之后第一日啊，即系啱啱过去嘅星期四啦，就有25艘商船通过咗海峡，数量系自4月以嚟最多噶。而战事前平均每日咧就系讲紧有110艘船啊通过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噶。
16: 冇错啊，咁另外啦喺备忘录咧亦都系列明，美国将会联同区域嘅伙伴咁制定一项价值不少于3000亿美元嘅计划，以便咧喺伊朗战后咧作出重建咯，同埋发展经济嘅。嗱，不过咧并冇指明美国要负担相关嘅资金。而特朗普同埋华府嘅官员过去曾经多次系强调，美国系绝对唔会直接俾钱伊朗嘅。
15: 咁另外一个关注点咧就系对伊朗嘅制裁又点样处理咧？美国就承诺啦，喺将来最终嘅协议上面系会终止对伊朗嘅所有形式制裁嘅，当中包括咗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嘅决议，同埋美国单方面实施嘅一级同埋二级制裁。咁具体嘅时间表咧就系有待磋商嘅。
16: 嗱，相信外界最关注嘅另外一个焦点咧就系呢一个核问题啦。嗱，伊朗就同意啦，唔采购同埋发展呢一个嘅核武。咁至于目前拥有嘅浓缩铀嘅库存咧，日后咧将会按照住美伊双方同意嘅机制嚟到处理，不过最低限度嘅处理方法咧，系要喺国际原子能机构嘅监督底下进行在地降解嘅。
15: 咁而家签咗呢份嘅备忘录啦，咁嗰个意义喺边咧？其实美伊双方咧都有好唔同嘅解读啊。睇下美国方面先啊，特朗普就形容啦，呢一次嗰个协议咧系重大噶，将会为成个中东地区带嚟和平同埋安全。 佢到都进一步讲到咧，就系同伊朗下一阶段嗰个谈判啊，咁就话双方关系而家已经实现正常化啦，因此之后嗰个进展都相信系会好迅速噶。
16: 嗱，伊朗方面我哋都睇睇啦，咁佢哋嘅官方咧就将呢一份嘅备忘录咧就描述为伊朗嘅重大胜利，咁德克兰就强调喺伊朗嘅武装部队成功施压，令到咧美方敲定文本嘅。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在备忘录签署生效之后发表书面的声明，似乎就对这一份协议的态度就有所保留。他就说授权了总统贝泽希齐扬签署备忘录，只不过其实他自己就并不认同这个做法。他强调将来双方虽然有面对面谈判，但是不代表伊朗接受敌人的立场。咁佢亦都话，特朗普系陷入咗绝境，先至签署呢一份嘅备忘录。
15: 咁睇下国际社会方面啦，其实都普遍欢迎今次签咗呢个备忘录噶。英国、法国、德国同埋意大利四国领袖就发表联合声明，就话只要伊朗喺核计划上面采取明确而且可以验证嘅具体步骤，呢四个国家随时准备好系免除对伊朗嘅相关经济制裁。而呢四个国家都重申，伊朗系绝对唔能够攞到核武噶。
16: 嗱，而国际原子能机构方面啊，咁佢哋嘅总干事格罗西就形容备忘录嘅签署咧，的确系好事嚟嘅，咁意味住咧一啲嘅实质性嘅技术性嘅工作咧就可以开始啦。咁后续佢需要咧就同美国同埋伊朗咧着手制定具体嘅协议内容。嗱，由今年嘅三月以嚟啊，受到以色列加强攻击嘅黎巴嫩啊，咁亦都对于美伊停火咧表示强烈欢迎，咁期待政治谅解能够迅速转化为实际嘅行动。咁從而咧去到徹底結束區內長期持續嘅暴力循環嘅。
15: 咁另外一個都值得關注嘅立場咧，就係以色列方面點睇呢份嘅備忘錄啦。因為最初咧就係有份同美國一齊去空襲伊朗啦，但係講到今次簽呢份備忘錄咧，以色列就係冇份嘅。咁不過咧，根據備忘錄嘅內容啦，以色列係必須即時永久停止喺黎巴嫩嘅所有軍事行動嘅噃。
16: 嗱，必須要停止軍事行動之後咧，但係我哋要睇翻啦，喺個現實就係話喺備忘錄簽署之後嗰兩日咧，就傳出以色列同黎巴嫩嘅真主黨同意停火嘅消息啦。嗱，雙方都確認停火係已經生效嘅，咁但係以色列咧就揚言會繼續咧掃除即時嘅威脅。
15: 事實上喺美伊簽署諒解備忘錄之前啦，以色列對於黎巴嫩南部嘅攻擊其實都冇停過，備忘錄生效之後更加。是接连加强了空袭。黎巴嫩的卫生部门就说最少是造成47人死亡，另一边厢真主党亦都伏击了以军导致四死的。咁都睇下啲评论啦，就担心以色列同埋真主党停火脆弱是不利美伊谈判最终停火协议的。
16: 我哋睇睇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那边个反应啦，佢就未有呢去到直接回应美伊签署备忘录的呢一件事，即系重申，以军咧唔会由黎巴嫩南部咧去到撤军嘅，因为咧佢话啦，国家安全部长咧本格维尔咧更加系讲过，喺美伊之间嘅协议咧，对于以色列嚟讲咧系无约束力噶。
15: 英国广播公司一篇分析报道就形容内塔尼亚胡其实都面对一场政治噩梦啊。咁有两方面噶，其中一方面咧就系佢嘅内阁嘅强硬派啊，同埋一啲政治对手双重施压，逼佢对黎巴嫩采取更加激进嘅行动。但系同时另外一方面咧，以军喺黎巴嫩嘅军事行动又令佢一而再被特朗普公开批评，甚至系被边缘化噶。内塔尼亚胡点样平衡国内外的政治压力咧，将会牵动晒成个地缘政治局势噃。
16: 嗱，我哋睇睇呢一种嘅政治嘅不确定性啦，其实咧就加剧咗外界去到忧虑霍尔木兹海峡重开之后嘅嗰个嘅情况噶。嗱，喺战事爆发之前啊，全球有大约25%嘅石油供应咧系依赖住呢一个嘅海峡嚟到运输噶。喺战争期间，因为伊朗封闭海峡，就导致到全 球的能源价格飙升。分析就说了，这些的地缘政治危机所引发的连锁经济冲击很难在短时间之内能够得到解决。
15: 另外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讲紧核问题上面的谈判，必然就会直接触及到暂停浓缩铀活动的期限、浓缩铀库存处理方式等等的。这些都是敏感而且存在着重大分歧的一些议题，相信都会成为美伊能不能够达成最终协议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16: 英国卫报的评论就说，外界难免会将今次达成的备忘录和2015年奥巴马政府时期所签署的核协议去作出一个对比。当年的协议是一份条款相对完整的一份的正式文件，而今次的备忘录本质上只是为新一轮的谈判呢起了一道的桥梁的啫，咁意味住之后的后续发展呢都充满住变数噶。
15: 咁我哋都关注住啦，中东关系之后究竟何去何从呢？60日之内可能呢就有分晓噶啦。
17: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18: 你们要使用黄牌。
19: 是的，
20: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21: 答对，
22: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17: 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黄耀扬、黄海林，10万8千里。
15: 黄海林，原来今日6月20号咧就系世界难民日嚟嘅。
16: 冇错啊，咁我哋睇翻啦，联合国难民署嘅嗰个嘅数字啦，咁佢就预计啊，因为冲突啦、迫害同埋暴力而被逼逃离家园嘅人口，去到今年嘅年底咧就会逼近1亿3600万人，而全球咧嗰个跨境难民嘅人数咧就会达到咧系4250万人咁多噶。
15: 讲到其中一个咧，成日有难民问题的地方就是欧盟地区。他们新的移民与庇护公约就在今个月的12号全面生效，扩大了成员国将庇护申请者驱逐出境的权力，被视为是欧盟移民政策几十年以来最强硬的一次转变。
16: 讲一下这个新的政策，当中就包括是有10条的法例的一个的综合方案的。目标就是要将27个的成员国在过去各自为政，有不同的边境的管理流程，就统一成为一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制度。这一份的公约加快了包括是入境筛查、登记、审批、遣返的程序等等，亦都是列出了成员国之间怎样去到分配责任的。
15: 新规定就比欧盟成员国更加容易和更加快地遣返被拒绝申请的庇护者，更加可以在境内拉了他们，或者将他们留在边境的设施，甚至是跟第三国合作建立一些遣返中心都可以。
16: 欧盟委员会在今个月的12号就已经作出表示了，他就说新的规定是要求所有以非正常方式抵达的人士是必须要接受登记、身体的或者是身份检查、还有是安全和健康的评估。在边境的筛查一般就需要是7日内完成，在境内被截获的人士就需要在3日之内完成。
15: 欧洲新闻台都引述了一些数字，去年欧盟录得是近67万宗首次庇护申请，以及是18万宗非正常的越境个案。这些数字里面超过80%都是先去到地中海沿岸的一些5个成员国，包括是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和希腊。数量之大都令到这5个国家很大压力，他们缺乏一些收容能力，又可能要用几年才可以处理到这些申请，令到几十万弱势人士都陷入一个困境。当地亦都没有能力去向他们所有人和家属提供医疗保健、教育等等的援助。
16: 新的制度的其中一个核心就要给欧盟所有的成员国 共同去到分担呢一啲嘅压力啦。嗱，各国咧一系咧就喺境内安置有一定数量嘅寻求庇护者，最低标准啦就系每年安置30,000人，一系咧就向欧盟共享基金咧去到俾钱。嗱，每拒绝一个嘅申请者咧，就要俾大约20,000欧元咁多嘅。
15: 咁呢个公约另外一个核心咧就系加快咗程序。公约要求一啲边境国家喺申请人抵达7日入边咧就要做一个身份健康的检查，一些呢可能不符合国际保护资格，涉及安全风险，又或者误导当局的申请者呢就会进入一个强制边境程序，在审批期间他们是要留在边境地区的。
16: 另外欧盟亦都会将欧洲的指纹资料库升级为共享追踪系统，比各个的成员国更加有效地去到追踪申请人所身处的地方，并且咧賦權執法嘅部門咁可以突擊啦，去到佢哋嘅重新之處做搜查噶。
15: 啱啱都提到啦，呢次公約咧都被形容係一次好強硬嘅一次嘅轉變啦。咁甚至咧有啲報道係形容咧係令人聯想到好似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 嘅執法一樣。
16: 嗱，而允許咧歐盟以外嘅第三國去到成立遣返中心接收尋求庇護者，嗱本質上咧就係要將移民嘅管理咧係外判，並且咧係將呢一個國際人權法咯同埋難民法列明嘅責任咧推俾能力較弱嘅第三國嘅。
15: 呢啲第三國係包括咩國家咧？人權觀察組織就喺一月嘅時候提過啊，歐盟自2023年起陸續同突尼西亞、利比亞、摩洛哥同埋埃及等地咧都建立咗呢啲安置移民嘅夥伴關係，但係就冇一啲人權保障啊。
16: 另外咧，有關加快審查庇護者嘅申請庇護者嘅資格啦，就令到人權組織去到憂慮啦，會唔會造成咗因為時間緊迫，令到政府部門喺有限嘅時間，但係冇充足嘅資訊底下咧，就要驅逐合資格申請者嘅呢一個憂慮啊？
15: 喺過去，庇護者咧通常喺入境歐盟第一個國家咧就要做一啲申請噶啦，咁當然咧佢哋就係經常會去到希臘啊、意大利、西班牙呢啲咁嘅前線國家啦，都令到呢啲國家都長期覺得好似唔係好公平咁樣，因為佢哋其實又冇能力去應付咁大嘅壓力啦，允許大量移民未經許可就去到北歐、西歐，進而咧又令到北歐、西歐嗰啲國家都好似唔係好滿意。
16: 嗱，對於一啲咧冇合法居留權嘅移民，過去一直咧難以去到執行呢一個嘅遣返令。嗱，官方數字就話啦，只係得啦唔夠30%被勒令離境嘅人啦，最終咧係成功被遣返嘅啫。
15: 更加值得留意嘅咧，就係其實法國、意大利同埋西班牙咧，出年其實都要進行大選噶。咁其實國內呢個難民問題同埋相關開支嘅討論咧，都隨時會左右住當地嘅政局嘅。咁所以我哋都關注住今次公約之後咧，究竟各國咧係會點樣處理難民問題啦？嚟到呢一節節目嘅尾聲啦，大家相信近呢兩個禮拜都係關注
16: 世界盃，
15: 世界盃啦，冇錯。咁呢個時間咧，我哋播翻一首世界盃其中一首主題曲俾大家聽下，叫做 DN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星期六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俾已预约嘅公众人士参观。开放时间系朝早9点到下昼2点。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驻港部队舰艇参观。有市民话，可以亲身登上舰艇近距离参观，机会十分难得。有军事迷表示，能够接触装甲车等军事设备非常兴奋，亦感受到国家强大。亦有内地深圳游客朝早坐7点几嘅高铁到港后，马上坐的士前嚟军营参观。至于石岗和新围军营，就会下星期六日开放，开放时间分别是朝早9点到下午2点，同埋下午2点至6点。今次三个军营的开放活动，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贫穷线以往只以收入作为参考指标，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有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寻找真正有需要的人士。举例，一名退休长者如果没有工作收入，但持有多个单位，在原有做法下会被界定为贫穷，认为并不合理。他又强调，新做法不等于不理会低收入人士，政府设兜底保障，例如综援措施等。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三个目标群组预计大约90万人，政府已经为他们制定支援项目，成效非常好。例如社区客厅今年将增至18间，现时已经有大约10000个家庭登记，估计使用人次达200万，反映劏房家庭有频密使用。陈国基预计未来有需要人士数目将持续增加，照顾者值得关注，少数族裔亦需要协助，扶贫委员会将制定合适方案为他们提供支援。以色列同意和真主党在黎巴嫩停火后，据报仍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动空袭。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前往瑞士，准备和伊朗展开核谈判。又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星期六前往当地。美国和伊朗原定星期五在瑞士的谈判取消，伊朗外交部表示正是安排未来几日举行会谈。外长阿拉格齐说，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该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同以色列通话，要求以色列同意停火。世界杯 D 组第二轮赛事，东道主

0: 一嘅美国凭上半场攻入两球，2-0击败澳洲，分组赛两战全胜，提早取得32强淘汰赛席位。而喺 C 组，摩洛哥1-0击败苏格兰，沙巴利喺上半场两分钟射入全场唯一入球，呢球亦系今届到目前为止最快嘅入球。摩洛哥赛后喺小组1胜1和，苏格兰就1和1负。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上周10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就只有红隧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喺港岛啊，湾仔道有爆水管。现时咧，湾仔道同埋天乐里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之外咧，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咧之间一段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嘅。经过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路面情况喺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咧，交通预计都系会比较繁忙。专线小巴 9A 咧系会按情况咧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解恩平方向元朗。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是启用了，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度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开拓无限视野，
7: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黄耀扬、黄海林，10万8千里。
8: 黄海林啊，而家踢紧世界杯啦。不过我谂所有体育竞技场上面咧，最重要讲求就系体育精神啦。
9: 冇错啊，但系讲禁药咧，
8: 系啊，
9: 呢一个话题其实无论系世界杯或者系任何一个嘅世界性嘅运动比赛，应该都系
8: 唔俾食禁药啦。系啦，禁药应该即系我哋以往听过啲新闻，就系、是、食完禁药，应该嗰、那个又俾人查到出嚟啦，嗰、那个运动员都应该即系行人止步噶啦，
9: 被取消资格多噶啦。不过咧，比较有趣嘅一点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啊！而家咧就有一场嘅赛事啊，系运动赛事嚟嘅，就可以俾大家即系各位嘅运动员咧，就可以用呢一个嘅禁药，而且咧仲有奖金添，就唔使罚钱添啊！呢个奖金咧仲高达咧差唔多成几百万嘅美元咁多。而家我哋讲紧嘅咧就系呢一个叫做首届嘅呢一个嘅增强运动会啊！咁上个月咧就喺美国嘅拉斯维加斯嗰度举行
8: 嘅。所谓增强嘅意思咧，就系可以名正言顺咁样用一啲增 增强表现嘅药物啦，亦都系我哋成日讲嘅运动禁药啊。例如系被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禁止喺主流赛事入边用嘅一啲高固酮啦，人类生长激素都可以用嘅。但系喺呢一个增强委员会增强运动会上面啊，唔单止系鼓励运动员去食呢啲禁药啊，更加仲可以公开发售添啊。
9: 嗱，主办单位就话啦，呢个嘅赛事咧，旨在俾精英运动员咧去挑战人类嘅极限。又话啦，呢一啲嘅药物咧，都系获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即系 FDA 嘅批准噶。咁佢哋就强调啦，会喺医学监察嘅情况底下用药，唔会危及到运动员嘅健康情况噶。
8: 啊，啱啱讲过个奖金都相当之吸引啦，真系高过奥运添噶。咁如果选手系可以喺呢个增强运动会里面咧破到世界纪录咧，最高可以获得$1,000,000嘅额外奖金。如果选手只系赢到个比赛咧，都可以获得250,000嘅奖金啊。咁相比之下咧，美国奥委会为金牌得主提供嘅奖金咧，其实只系得$37,000
9: 嘅
8: 啫。
9: 嗱，讲翻今次嘅呢一个运动会嘅赛事先啦。嗱，就一共咧有42位嘅运动员去到参赛嘅，喺重赏之下咧，就连2024巴黎奥运嘅获奖嘅运动员咧都有参赛嘅。嗱，要数咧就包括系男子50米自由泳嘅银牌得主英国泳手普劳德，咁佢都有参加嘅。咁佢仲话啊，运动咧，体育咧，其实就赚唔到钱嘅，就算佢攞咗13年嘅世界冠军嘅呢个头衔啊，都揾唔到咁丰厚嘅奖金咁话。
8: 系啊，咁背后嗰个金主究竟系边个咧？就系、是、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嘅长子唐纳德，同埋 PayPal 嘅联合创办人蒂尔啊。咁赛事主办方增强集团咧，亦都利用咗比赛去扩大销售禁药嘅机会。而喺运动会揭幕之前两个星期咧，增强集团就喺纽约证券交易所嗰度上埋市添啊！
9: 嗱，主办单位咧亦都系宣称啦，嗱，赛事咧就会打破多项嘅世界纪录，用增强表现嘅药物咧可以重新定义人类嘅人体嘅潜能啊！咁、而最终咧就有一项咁多嘅世界纪录咧就被打破，咁佢就系希腊嘅泳手哥洛美维啊！咁佢就喺男子嘅50米嘅自由泳里边咧，游出20秒81嘅呢个成绩，过世界纪录0.07秒，咁而佢嘅成绩咧，就当然咧就唔会被国际体育组织所认可啦。
8: 咁都相信啦，呢个增强运动会会引发好多伦理上面嘅争议啦，连国际奥委会都有强烈批评噶。佢哋就话呢一个赛事系侮辱咗公平竞技嘅体育精神啦，亦都危害咗运动员嘅健康。世界泳联就喺去年宣布全面禁止任何同增强运动会相关嘅选手、教练或者官员去参加泳联嘅赛事噶。不过其实咧都有一啲生物伦理学家去赞呢个赛事可以消除大众对于兴奋剂嘅一啲偏见噃。
9: 嗱，究竟名正言顺咁样去到用呢个禁药咧，对于体育赛事同埋运动科学嘅发展会有一个点样嘅影响啦？喺电话旁边，我哋就请嚟啦，香港浸会大学运动及健康科学系刘永松教授一齐嚟同我哋倾下噶。早晨，刘教授。
8: 早晨。
6: 早晨，主持人好，大家好。
9: 好啊，我哋想了解一下咧，啱啱我哋提过嘅呢一个嘅增强运动会啦，就俾运动员用呢一个喺主流体育赛事里边咧所列明嘅呢一个嘅禁药啦。咁当中呢个禁药其实佢就有一个嘅名就叫做表现增强药物。咁所谓嘅表现增强药物，其实究竟系有啲咩定义咧？同埋呢一类嘅药物同非禁药有冇啲乜嘢嘅特别嘅差异噶？
6: 其实喺个药单里边咧，正话主持人都提过啦，我哋个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嗰度叫 WADA 啦，WADA 啦，佢每年咧都会根据科技嘅转变咧，喺呢方面咧系要打击非法用药呢个提升运动表现嘅。因此咧，我哋系有一个完整不停咁更新嘅禁用药物嘅表，但我哋就冇一个边啲唔用得嘅。即係邊啲用得嘅應該調翻樣，邊啲用得嘅藥嘅，因為佢每年都會轉嘅。其實呢個運動用藥嘅問題咧，就好似一個店鋪同埋啲菜狗咁樣，佢不停咁嘅前面咧係發展一個新嘅產業，而呢個產業咧係一個惡性嘅運動產業嘅催生出嚟。因為當我哋要證明到嗰個運動藥物係對運動員產生不公平嘅對賽，同埋不安全嘅情況，然後亦都違反奧運嘅精神咧，咁呢個咧就係被禁止嘅。 咁如果用標準嚟講咧，有三個標準咧，其中兩個係中咗嘅話咧，呢、這個藥物或者呢個方法咧就係被禁止，亦係認為係犯規嘅。咁第一就係公平競技嘅環境，第二就是安全的保护对于运动员。第三呢就是有违奥运精神里边的规定，不可以通过外在力量提升个人天生的运动能力。咁如果呢三个里边中咗两个呢，就是被界定为滥用药物啦，同埋呢是用个方式是违反比赛规则，就被即是就会取消资格。
8: 嗯，你啱啱提到咧，即系其中一个原则就系唔可以即系危及到个人体啦。咁其实呢啲所谓即系被列为嘅禁药系点样危害到人体个健康嘅咧？
6: 哦，呢、這个好好多啦。譬如话我哋打有氧血啦，咁增加我哋代氧能力啦。咁佢哋咧就会喺自己身体里边咧系抽啲血出嚟，譬如佢抽一公升，摆喺雪柜里边。一个星期之后咧，就打翻入去身体里边。咁你嘅身咧无端端多咗一啲带氧嘅血液，咁即系话咧，对个运动员咧就能够增强佢嗰个跑步啊，或者三项铁人啊，或者环法单车赛嗰啲咁嘅比赛里边咧，佢就可以个耐力增强个比人强好多。但系呢个额外嘅身体嘅血液咧，就会令到我哋心脏机能负荷突然间重咗好多啦。咁同埋咧，我哋血压高咗啦，长期嚟讲咧，嗰个肝脏啊、肾脏咧亦都受损嘅。咁此外咧，对于男性嚟讲咧，就会令佢嘅睾丸嗰个发育出现问题啦，可能会性无能，生唔到细路哥啦。对女性嚟讲咧，亦都影响佢嗰个生理周期，亦都系对于佢怀孕出现问题。咁就好处方面，其实嗰啲人点解会滥用咧，就系佢用类固醇嘅时候咧，佢会好快咁样增强到佢嗰个肌肉嘅量，但系喺个咁短期里边咧，那个会令到佢心脏嘅受压做唔到，咁佢荷尔蒙嘅产生亦都混乱咗，咁啊引致好多生殖嘅问题啦、器官嘅问题啦、心血管嘅问题啦，咁啲全部咧都唔系一朝一夕可以解决到。同埋另一样嘢，刚才呢、這个我叫 enhance the games 啊，呢、這个增强比赛能力嘅运动会里边咧，其实佢系美化咗一啲嘅用词嘅，譬如话啊喺医生嘅监管之下咧，保证安全啊，呢样嘢冇得保证嘅，因为譬如我哋食消炎药咁简单啦，即系我哋身体受咗伤，肌肉受咗伤，消炎咧，我哋咧一般嚟讲咧喺医学上面，我哋唔会提议佢哋食超过三日嘅药，然之后要再去医生睇下值唔值得，长期运用。就算我哋食開嘅消炎藥咧，都會對腎臟產生極大嘅損害。咁因此呢種咁美化嘅宣傳咧，令到好似覺得係，既然醫生都話得啦，咁去做啦。咁但係後面咧，其實就係一個即係運動產業嘅操作，正話你哋都講咗啦，講上市啊，講好多即係錢銀嘅交易呢度好多。而某啲運動科學嘅專家研究嘅時候咧，亦都係後面咧有啲財團咧喺度鼓勵啊，喺度有啲即係利益嘅交換。咁呢個係一個好大的問題。
9: 嗱，我哋睇翻咧，即係其實係好多嘅主流運動賽事，甚至我哋啱啱提過嘅國際奧委會咧，都即係強烈批評今次嘅增強運動會嘅嗰個做法啦。我哋想了解翻咧，其實主流運動賽事對於表現增強藥物咧，有冇一啲好比較具體嘅規定，同埋即係其實佢規管背後其實有冇啲乜嘢嘅原則嘅？
6: 其實咧好簡單啫，根據奧運憲章裏邊規定，我哋點樣可以去進行一啲高水平嘅精英運動比賽咧？譬如話奧運啊、亞運啊、世錦賽呢啲咁樣咧，第一就係要天生嘅能力，唔可以借助外力去提升你嗰個比賽能力。咁天生能力包括即係你唔可以，我食咗興奮劑，我就可以咧令我喺呢個比賽裏邊咧更進取。譬如拳手咁樣喺賽場上面，佢打咗興奮劑啦。佢又打咗陣型之後，佢又唔會感覺佢痛楚啦，麻醉自己。咁譬如射擊裏邊啊，射箭同埋射槍裏邊咧，我哋喺兩下心跳中間開槍，咁你手會更加定。咁你產生咗額外嘅能力，呢、這個能力咧係藥物俾你，唔係天生嘅。咁因呢啲種嘅做法咧，就係違反咗。咁所以如果我哋根據個標準好簡單，正我講就話，你係天生嘅能力，你唔可以借助外在嘅器材、科技、藥物提升你嗰、那個。你嗰个能力，咁呢个就系个标准。
8: 嗱，我哋睇翻嗰个 enhance game 咧，今次嗰个增强运动会咧，佢事前就声称咧，相信食咗禁药之后咧，好多世界纪录都可以破到嘅。咁但系最终咧，只系破咗一项，我哋啱啱提过啦，50字嘅纪录嘅啫，都系快0.07秒。你点样睇呢一个嗰个差距咧？同埋其实呢啲纪录都相信系唔会受官方体育机构去承认噶啦，系咪？
6: 是一定不会承认，因为呢他违反了我正话所讲的三个标准，就是公平竞赛啦、安全啦、 同埋咧嗰個奧運精神咧。咁呢個情況咧，其實我諗嗰、那個呢次呢個增強運動會咧有啲意外嘅，我相信佢哋，因為佢哋期望有一個好多嘅比賽嘅突破，然之後咧就將你品牌啊，即係呢個惡性嘅產業操作咧係煲大佢嘅。咁但係其實我哋後面嘅邏輯咧，有一個佢哋係都由頭到尾都係比較錯或者係荒謬嘅，就係、是、當如果譬如保特佢唔食嘅時候，佢贏你。好啦，咁你佢嘅對手贏食咗藥之後，佢打破咗保特嘅100米嘅紀錄嘅時候，咁你諗下，其實保特如果大家喺公平安全嘅藥物裏邊，佢都係贏你㗎。咁所以其實呢啲人咧，其實佢冇令到佢更加叻嘅，只不過你借咗外力嘅時候咧，係作假，即係欺詐嘅行為嚟嘅啫。所以我諗呢個係一個完全嘅商業操作啦。而且今次咧，你睇到咧，正話主持人都提咗啦，所有能夠攞到金牌嘅運動員都冇去嘅，咁边啲运动员去呢？有两个特色，第一，佢最多攞到奖牌或者参加个奥运队，佢基本上唔能够踏上最高个奖台。第二，呢班人年纪都比较大。第三就系话佢哋喺转型嘅时候，即系佢哋即将退休或者佢啱啱退休嘅时候咧，佢遇到生活上好多金钱财政上面嘅困难。咁呢个咧其实亦都带出咗另外一个主题。我相信呢一次嘅 Enhanced Games 咧，我哋已经正视嘅问题就唔系用药嘅问题，而系精英运动员喺佢15-20年嘅精英比赛生涯完嘅时候，点样转型去下一个阶段，让佢能力活得舒畅。因为佢哋毕竟对于国家城市贡献都系好大。而我哋睇到咧，佢哋今次主要话参与嘅运动员都系话为咗奖金。我贏到250,000冠軍，或者打破紀錄攞咗80,000美金嘅時候，呢個就是目標。所以要正視嘅其實應該係呢個精英運動員
9: 嘅長遠收入嘅問題。呢個可能係
6: 我順便釐清一個咧，奧運會作為全世界最高水平嘅運動獎比賽咧，佢係一毫子獎金都冇嘅。
9: 哦，
6: 我哋所講嘅獎金咧，係當地嘅政府啦，或者嗰個 sponsorship 嘅機構咧，或者私人捐贈嘅。
9: 嗯，明白明白。咁或者我哋好快咧，去到综合翻最尾一个观点啦，就话、是、其实啱啱我哋都提过，就系话啊呢一、這个嘅用禁药或者系用呢一个加强嘅药物啦，其实都即系唔多唔少啦，都违背咗呢个公平竞争嘅嗰个体育精神嘅嗰个原则啦。咁其实对于即系点样去平衡体育精神同埋运动员健康，同埋当中系点样去引发呢一个嘅药物加强嘅整体表现嗰方面，其实应该点样去平衡咧？我哋不如好快总结一下。
6: 好，我想咧就是佢公平方面咧，就是要令到所有运动员都唔因为佢喺科技方面、财政方面嘅资源咧，而改变佢哋嘅竞赛能力。呢个第一，因为发展中国家同埋已发展国家，如果大家都批准用药嘅话，咁你冇钱国家点样做咧？咁所以這个系对公平同埋健康方面都要考虑。咁所以咧，最后嗰个原则都要去翻奥运宪章，我哋不能够借助外力或者外面嘅藥物咧，要提升呢個先至係最理想嗰個比賽。大家諗一諗，奧運嗰個口號就係更快、更高、更強。其實唔係喺快、高、強嗰度，係更嘅意思，即係話君子自強不息。我哋通過自己不斷提升自己能力，而達到一個最理想嘅競賽表現，贏得我哋最高嘅獎牌嘅一個地位。
8: 嗯，好啊，今日都唔该晒刘教授啊，同我哋解释咗呢一个 Enhanced Game 增强运动会背后嘅一啲伦理啦。咁相信呢个运动会咧，都系一个商业操作居多噶啦。
10: 我哋一齐出去。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3: 星期日就系父亲节，
14: 我哋邀请到两位非一般嘅爸爸。
13: 他們的仔仔都是唐氏綜合症患者，
14: 由他們分享非一般的父子經歷。
12: 祝大家父親節快樂。
15: 逢星期日晏晝一點，
16: 柳綿、張偉基主持
12: 非常人物生活雜誌。
7: 黃耀陽、黃海林，十萬八千里。
8: 跟住落嚟咧，我哋将个视觉带到去北美洲嗰度啊，睇下加拿大同美国咧都算系长期盟友啦。但系自从美国系啊，但系自从特朗普讲过要威胁将加拿大变做美国第51个州咧，同埋仲向加拿大个商品加征关税之后，两国嘅关系就好似有啲微妙变化咯噃。
9: 冇错啊，嗱，我哋睇睇啦，一座见证住加拿大同美国友好关系嘅图书馆咧，正正就系因为呢一种嘅变化咧而受到牵连噶。嗱，我哋讲紧嘅咧，就系位于美加边境嘅历史保护建筑。 哈斯克尔自由图书馆同埋歌剧院嘅。
8: 系啦，咁讲下呢座图书馆嗰个地理位置啊，佢就系跨越咗加拿大魁北克省、斯坦斯特德市同埋美国嘅佛蒙特州德比莱恩市两个即系国家嘅唔同城市嘅。咁佢就系坐落咗喺个边界嗰度。咁佢就系由一位加拿大嘅慈善家哈斯克尔同佢个仔去捐钱起嘅。咁其实咧都好耐历史噶啦，1904年落成噶啦，超过100年历史。咁建筑物咧系刻意跨越两国嘅边界，象征住两国之间友好嘅关系之余，亦都希望后世可以世世代代享受到共享嘅文化艺术遗产嘅。
9: 嗱，讲下呢一座嘅建筑物先啦，先讲讲歌剧院啊，就已经系可以咧容纳咗500名嘅观众啦，入边咧非常之华丽嘅，有水晶吊灯啦，亦都有画咗威尼斯大运河景色嘅呢一个嘅舞台嘅幕布啦。嗱，去到今日我哋睇翻呢一个嘅超过100年嘅呢一个嘅历史建筑咧，好多嘅设施咧都好保存得好好，并且系继续用紧噶。而歌剧院啊，同埋楼下嘅图书馆都系一样，地面咧系有一条咧用黑色胶带标示出嚟嘅国界线噶，都几特别啦吓。
8: 咁最特别嘅咧就系讲个图书馆嗰个正门啦，佢就系位于美国境内嘅。咁多年来，两地嘅居民同埋访客咧都可以经呢个美国嘅正门去自由出入，而加拿大嘅居民咧亦都唔需要办任何正式嘅过关手续就可以入呢个图书馆噶啦。
9: 嗱，不过啦，美国当局咧就喺上年嘅10月开始，以加强边境保安措施为理由，限制加拿大嘅访客咧去到使用正门，要求佢哋咧先去边境口岸办理咗入境手续，先至咧再翻去图书馆。
8: 美国国土安全部嘅发言人当时就话啦，毒贩同埋走私集团一直都利用加拿大人无需接受海关检查就可以经美国入口入图书馆嘅呢个漏洞啦。咁新嘅规定咧就可以防止呢啲犯罪分子用呢个漏洞啦，保护到美国民众。咁但系其实咧，国土安全部一直就呢啲指控咧攞唔出实质嘅证据出嚟噶。
9: 嗱，加拿大嘅斯坦斯德嘅市长咧，斯通咧，咁佢就认为啦，有关嘅限制咧就削弱咗两国之间长久所建立嚟嘅呢一个嘅联系噶。而图书馆嘅馆长奥贝亦都就话啦，有啲人咧系想利用呢一个地方咧去变成一个嘅政治议题，但系咧佢哋只系想服务两边嘅社区，同埋继续咧将图书馆同埋歌剧院咧系营运落去嘅。
8: 咁为咗维持加拿大居民使用权利，图书馆咧就先喺加拿大境内咧就开咗一个临时嘅入口，又将原本位于加拿大嗰边嘅嗰个紧急出入口咧改建成为一个新嘅入口，起埋一啲行人路啊、停车场同埋无障碍设施，成个工程咧都使咗70万加元噶。
9: 嗱，虽然新嘅入口啦嘅设计同埋规划啦都系由加拿大嘅魁北克省政府嚟到负责，不过咧工程嘅开支咧就不获政府去到资助，一半嘅资金咧系要嚟自捐款，而另一半咧就需要靠众筹啦。
8: 咁呢个新入口咧就开通大概2个月啦，但系其实相关工程最近先至叫做完成晒嘅啫。咁呢个加拿大之门咧喺上个星期三就正式揭幕啦。咁多次登上纽约时报嘅一名加拿大作家就话啦，其实呢、這个本身咧就系、是、都系呢个图书馆嘅常客嚟噶，佢就捐咗50,000加元起呢个新入口啊。佢笑住咁话啦，其实新入口某程度上都好似就是上天閂咗你一道門，我就開翻另外一道門俾大家入去咁
9: 啊。係啊，另外一邊廂啦，美國政府就點講咧？佢就話啦，圖書館咧其實造成咗好大嘅安全嘅漏洞，呢、這個講法其實究竟又有冇根據咧？我哋一齊嚟驗證一下。根據住《衛報》嘅報導啦，喺2018年有一個嚟自加拿大魁北克省嘅男人咧，就喺美國嘅佛蒙特州法院就承认最少有2次参与经图书馆走私手枪去到加拿大嘅计划，咁佢就被判处咧喺美国监禁51个月嘅。
8: 咁啱啱提到咧，就系好似闩咗一道门啦，就要开翻另外一道门俾你啦。听下呢首歌叫做《Leave the Door Open》啊，嚟自 Bruno Mars、Anderson Paak 同埋 Silk Sonic 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水务处确认上午在湾仔天乐里的水管渗漏事故，涉事的是一条直径25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鹅颈桥街市附近一带。在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厨房正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至少两架水车和四个水箱。水务处工程团队正全力进行水管维修，并争取在今晚凌晨12:00前完成维修并恢复食水供应。在清理现场后，早前受影响的电车服务已经恢复正常。受事故影响，现时天乐里的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驾驶人士可使用余下的行车线。水务处正和湾仔民政事务处和当区区议员保持紧密联系，为受影响居民和商户提供适切协助。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水务处表示抱歉。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星期六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俾已预约嘅公众人士参观，开放时间系早上9点到下午2点。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驻港部队舰艇参观。有市民说可以亲身登上舰艇近距离参观，机会十分难得。有军事迷说能够接触装甲车等军事设备非常兴奋，也都感受到国家强大。亦有内地深圳游客朝早乘坐7:00多的高铁到港后马上坐的士前来军营参观。至于石岗和新围军营就会在下星期六日开放，开放时间分别是早上9点到下午2点和下午2点到6点。今次三个军营的开放活动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澳洲本土出现首宗 H5 禽流感病例，农业部长柯林斯说检验结果证实在西澳洲首府珀斯东南大约700公里的一个海滩发现的候鸟带有禽流感病毒株。当局星期五说在一只候鸟身上验出对禽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待进一步确认病毒类型。澳洲近年来为防范禽流感已经强化农场生物安全措施，针对沿岸鸟类进行疾病检测，为高风险物种接种疫苗，并透过模拟演练规划疫情应变方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隧道方面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嘅情况咧，暂时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通往萬宜水庫東化的西貢萬宜路交通預計都是會繁忙的，專線小巴 9A 會按現場情況加強服務應付乘客的需求。另外在新界元朗公路去九龍方向是近住現在近住泥圍這一段是擠塞的，元朗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泥圍這一段是擠塞。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 咁讲多次路面情况咧，喺新界啊，咁就系元朗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咧一段系慢车，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泥围。最后，香港消防署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咧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要同老豆庆祝父亲节，一于就由我亲手整个大餐，咁就 fit 晒啦！
7: 大餐丰富得嚟，都唔可以漏咗蔬菜同埋生果噶。佢哋有多种嘅营养素，好似膳食纤维同埋抗氧化物咁，可以有效预防多种慢性疾病同埋某啲癌症添。不过最紧要嘅就系均衡饮食，千祈唔好食无节制啊！
6: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整零一点啦。
7: 我方健儿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8: 开拓无限视野，
9: 重新发现属于你嘅世界。黄耀扬、黄海林，十万八千里。
10: 王海林啊，俗语就有话天下间系冇免费嘅午餐啦。不过事实上咧，其实有啲国家真系会为佢哋嘅国民啦或者学童去供应一啲免费午餐，目的就系确保佢哋系有足够嘅营养啦。
11: 冇错，你讲紧咧就系包括咧我哋而家所讲嘅呢个国家印尼啊。嗱，印尼咧其中嘅佢哋嘅现任嘅总统啦，普拉博沃就喺前年上任之后咧就推出咗呢一个免费营养餐嘅计划。嗱，目标咧就希望可以惠及全国超过8000万名嘅学童。另外啦，孕妇啦，同埋哺乳期间嘅妇女咧，同样都受惠嘅。嗱，愿意系好好嘅，就希望咧可以去改善下一代嘅健康，长远提升印尼嘅竞争力嘅。
10: 不过呢个计划自旧年推出以嚟咧，都有好多争议啊！唔单止接连发生一啲学童集体食物中毒嘅事故，近期仲爆出咗严重嘅贪腐丑闻，连负责嘅官员啦都要被革职同埋俾人拉咗添啊！
11: 好啊，我哋讲下呢一个嘅免费营养餐计划系点先。嗱，主要咧就由呢一个嘅印尼嘅国家营养局去到推行嘅。嗱，时任嘅局长达丹咁涉嫌咧就喺管理呢一项嘅项目期间咧，就操控同埋拣选咗一啲唔合资格嘅基金会去到营运厨房制作食物，咁而且咧喺呢一啲嘅厨房咧，亦都系唔符合咧大规模供餐嘅标准嘅。嗱，达丹咧就怀疑咧系涉嫌透过外部人士暗中系持有或者咧系控制呢一啲厨房背后嘅基金会添。
10: 另外达丹咧都被揭发咧就涉嫌喺采购入边报大数啊，合谋抬高采购嘅合约价格。更加令人哗然嘅咧就系佢部分采购嘅物品似乎就同整营养餐就唔系好大关系啦。就包括有啲咩咧？21000架电单车、32000对鞋同埋5400部电视噃。
11: 系啊，嗱，我哋睇翻啊，印尼总统啦普拉博沃喺月初咧就宣布啦，将达丹同埋佢两名嘅副手咧就撤职，咁就话啦，佢自己咧系被逼要换走曾经系信任嘅人啊，又强调呢一个嘅免费营养餐计划系为咗解决学童营养不良同埋发育迟缓嘅问题，绝对唔能够成为中饱私囊嘅工具啊！
10: 而达丹嘅两名副手咧，其实都被总检察处系拉埋噶啦。达丹被控嘅罪名咧就系包括造成国家损失同埋非法谋取私利，一旦罪成嘅话，最高判刑咧系监禁20年噶。
11: 嗱，国家营养局长呢一个嘅职位咧，就由原本嘅副局长纳尼克咧去到接掌。嗱，不过睇翻佢本身嘅 嘅出身咧，都唔系几关事嘅。佢本身就系记者出身啦，喺1924年咧就担任咗宝拉博沃嘅呢个竞选团队嘅成员之一。不过咧，佢喺食品嘅供应链管理啦，同埋营养学方面咧就好冇经验啊。
10: 系啊，咁同时咧都有两名新嘅副局长上任嘅。咁其中一人咧就系曾经喺金融发展机构嗰度做法政嘅审计师，咁就系期望佢可以帮到手去压制一啲贪污嘅风气啦，强化内部审计。而另外一个副局长咧就系退役嘅少将嚟噶，期望嘅咧就系佢可以用一啲军队物流嘅经验，改善到食物分发嘅流程啊。
11: 嗱，睇下呢个新班子喺当中嘅管理底下啦。嗱，国家营养局嘅就表示啦，唔再盲目咁去追求今年之内为8200万人提供免费营养餐嘅呢个目标，而系咧确保食物咧系符合卫生标准，优先去到支援偏远嘅地区，亦都咧系会重新调整预算。咁同时咧，亦都会系暂停兴建新嘅中央厨房，改为咧善用现有嘅学校饭堂，希望可以减轻基建成本嘅。
10: 啊，不过即使系换晒呢个领导层啦，拉埋旧嘅局长啦，都似乎系平息唔到民愤噶。本来民众咧其实都指责政府嗰个整体开支太大噶啦。喺上个星期五，首都雅加达咧就有过千名学生上街示威，其中一个要求就系要政府废除不必要嘅项目，包括呢一个免费营养餐计划啊。
11: 嗱，免費派飯咧，本身都係有好嘅一個出發點，就希望可以照顧好我哋未來嘅社會棟梁啦。但點解會搞到咁樣嘅地步啦？除咗咧係官員貪腐嘅問題之外咧，仲有嘅就係呢一個食品嘅安全問題啊！
10: 呢個免費營養餐計劃其實係普拉博沃競選總統嘅時候嘅一個旗艦政綱嚟噶。舊年1月咧就開始逐步實施啦。嗰時咧每年預算都高達相當於150億美元噶啦。不过自推出以来不时都有一些食物安全事故在印尼各地都爆出。
11: 根据英国卫报在去年的一篇报道就说，在西爪湾一个社区有超过1300名儿童是进食了这个免费营养餐之后就报称不适。有家长就发现一款叫做天贝，即是印尼姐姐所说的丁啤的这一种的印尼传统食物，就入面是爬满了这个锥虫，在白饭入面更加咧系夹杂咗咧呢一个嘅玻璃碎啊！
10: 新加坡嘅媒体亚洲新闻台都报道过啦，印尼第二大城市试水嘅案例啊，上个月就喺5月啦，当地短短一个星期入边，接连就有12间幼稚园同埋中小学，合共约200名学生食咗呢啲免费餐之后，集体出现头晕、呕吐等等嘅症状。
11: 根据当地嘅非政府组织所统计啦，截至到今年嘅4月，累计咧已经有至少33000个学童因为食咗政府所提供嘅免费午餐而食物中毒噶。
10: 咁其实从医学嘅角度嚟睇啦，要有效预防儿童营养不良或者发育迟缓，最佳嘅介入时机咧，应该系由受孕开始去到2岁左右嘅1000日左右啦。如果要等到翻学年龄去靠学校每日派免费饭咧，似乎嗰个帮助就唔系好大噶。
11: 嗱，既然系咁，点解印尼政府仲要系大撒金钱去到派饭咧？嗱，总部位于本港嘅英语媒体亚洲时报有一篇嘅评论就话啦，原因就系针对孕妇同埋2岁以下婴儿嘅营养补充计划咧，系缺乏政治能见度，咁所以咧就难以转化成选票嘅。
10: 相反，如果向全国几千万名学生去派饭嘅话，就当然啦，可想而知系制造到一场咧曝光率好高嘅公关 show 啦，可以喺短时期入边收获到政治支持。结果呢项政策咧就演变成为利益输送嘅一个政治分赃系统。
11: 究竟系点样去到分赃法啦？为咗咧去大規模供應餐點，當局就在全國設立了數以萬計的社區廚房，每一個廚房每日可以獲得高達600萬印尼盾，即是大約是340美元的這個營運補貼。這
10: 340美金其實對當地的社區來說是每日340美金，相當之可觀的。社區廚房的牌照都被視為搖錢樹，有人就想辦法打斧頭，用一些差 啲嘅食材或者設備，甚至係連個廚房啊根本都冇設立到嘅。另外咧，都有啲地方係出現咗虛假銷售呢個廚房牌照嘅詐騙案，涉及金額超過30亿印尼盾
11: 嘅。大家可能就會問啦，喂，一個咁大嘅每年花成百幾億美元嘅國家級項目，唔通就冇監管機制嘅咩？咁正正咧喺當地嘅非政府組織就話啦，政府的確咧係冇任何去制定咧任何嘅機制啊，或者係法例咧，去到確保呢一個嘅計劃受到透明同埋具問責性嘅監督噶。
10: 咁呢個反貪組織都曾經審查過38个省份入邊102个營運社區廚房嘅基金會啊，咁發現呢啲基金會咧同政治人物存在住錯綜複雜嘅關係，涉及嘅有政客、官員、軍方人員、執法單位同埋商業網絡。咁組織都警告啦，成個社區廚房網絡咧都成為咗一個政治分贓工具啦。
11: 嗱，南華早報咧亦都引述咗啦，新加坡嘅專家佢就形容啊，呢一個嘅免費營養餐計劃喺設計上咧徹底係充滿住陷阱，只係偽裝成一個福利計劃嘅選舉工程。咁批評政府咧將利潤豐厚嘅廚房合約批俾一啲同執政機關有關係嘅人啦。借此去提升地方勢力對總統的忠誠度。
10: 讲完印尼的免费营养餐之后，我们继续讲下食物。
11: 没错，去哪好呢？
10: 去意大利，讲下意大利的披萨，因为成日都讲意大利人好像对于披萨的做法很有坚持的嘛。那究竟那个坚持在哪呢？我们一起听下。
12: 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逐一数。世界各地都会食到 pizza， 这个源自意大利南部拿波里的美食已经征服了全世界人大部分人的味蕾了。不要以为它只是一本美食这么简单，它还是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来的。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意大利拿波里 pizza 技艺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年这个消息一公布，拿波里街头的披萨师傅即刻走出去铺头，向街上的途人免费派披萨庆祝。其实早在申报的过程里面就已经足足有200万人联署支持，可见这个传统食品对于拿波里人来说是几咁重要啊。Pizza 大家都食过啦，咁其实佢系点整嘅呢？原来成个制作过程有几个步骤嘅。首先将水、面粉、盐同埋酵母搓成面团，要搓足最少15分钟噶，然后发酵12个钟，之后再将啲面团分成一个个圆碌碌好似细波咁嘅形状，再摆佢一阵。跟住咧，师傅就会用一种抛转嘅动作将面团拉薄整圆。加埋啲配料之后放入去柴火石窑烘焗，再不断用个长柄铲去转个 pizza， 确保佢均匀受热。喺成个嘅烘焗过程里面其实只係需要2分钟㗎咋。睇落好易好好玩，但係每一个步骤都係要经过多年练习先至可以掌握嘅真功夫嚟联合国就话，呢门手艺除咗系烹饪技艺之外，仲蕴含手势啦、歌曲啦、面部表情、当地俚语、搓面团嘅技巧、表演同埋分享等等唔同嘅元素，充满文化意义噶。而喺拿波里 ，pizza 师傅嘅工作台同埋石窑咧，就等同一个舞台咁样。师傅一边搓面团，一边同食客倾偈、唱歌、讲故，唔止食物好味，仲充满人情味噶。呢种师傅同食客之间嘅互动，喺当地就系一种社交礼仪，由平民社区发展出嚟，几百年嚟融入当地人嘅日常生活里面。而家喺拿波里当地就有几千个 pizza 师傅。拿波里 pizza 师傅是有严谨的师徒制的，分为师傅级的 pizza 师傅、pizza 师傅和学徒3个级别。 当地专业协会亦都会定期举办课程，教授历史、器具同埋技术，有完整嘅职业培训噶。自2002年开始咧，更加每年举办国际披萨博览，技术精湛嘅师傅甚至可以参加比赛，喺舞台上面表演抛面团嘅绝技，用唔同嘅方法将呢门手艺发扬光大。嗱，讲到呢度，有冇开始觉得肚饿，想食翻个披萨咧？如果想品尝最地道的披萨的话，就要记住了，最传统的拿波里披萨只有两款。第一款就是相传以意大利皇后命名的玛格丽特，即是 Margherita， 用番茄、水牛芝士、罗勒叶和橄榄油制成，而红白绿三色就正正就是意大利国旗的颜色咯。另一款就叫做水手披萨，有些餐厅会用翻意大利文叫它做 marinara， 材料就只有番茄、蒜蓉、牛至叶和橄榄油，是一款无芝士的素食披萨。至于披萨可不可以加菠萝呢？拿波里人是完全不接受的，还讲笑地说在披萨上面加菠萝应该列为一种罪行。联合国列这个技艺做非遗，亦都同时特别提醒，非遗的精神是在于传承一种活文化，而不是将个传统固定死守，因为文化本身是会随着时代而演化的。换句话说，就算有人推出新口味的披萨，都未必是破坏传统的。嗱，不过披萨加菠萝就例外了。
9: 黄耀扬、黄海林，十万八千里。
10: 先提提大家，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11:40系生效嘅。咁喺一个咁热嘅天气之下咧，我哋十万八千里咧，不如带大家去北欧啊！
11: 冇错，北欧谂起咩咧？
10: 我哋去下北欧啊，芬兰啊，有一个地区叫做拉普兰地区，咁就唔单止系圣诞老人嘅故乡，亦都系滑雪啦，同埋睇极光嘅热门景点。咁但系嚟到夏天啦，咁有啲咩做咧？当地推出咗一个叫做寻金嘅活动啊！
11: 冇错啊，嗱，讲紧嘅咧就系我哋根据咧呢一个独立报所报道嘅，咁当中咧英国嘅独立报啦，同埋 CNN 都有报道，佢就话啦呢一场嘅午夜太阳猎金活动咧，就位于啱啱咧阿耀扬所提过嘅拉普兰，咁啊呢个地方咧有一个地方叫做列维，咁系一个本身咧系滑雪嘅度假村嚟嘅，咁当地咧就联同当地嘅呢一个嘅旅游局啦，同埋一间嘅金矿开采公司咧，就办咗呢一个嘅寻金活动嘅。
10: 啊，其实呢个寻金活动咧，星期四啊已经开始咗噶啦。咁当地就收埋咗一条体积好细，但系
11: 一条咁多，
10: 系一条，但系都值20,000欧元嘅金条啊，即系差唔多计翻都20万港币噶。咁欢迎所有人啦，系跟住线索去揾下，如果揾到条金嘅啦，就系属于你噶啦。
11: 好，咁啊，先讲下玩法系点先啦。嗱，首先就当然咧，就先要去到当地先啦。咁仲要咧去到当地嘅旅游中心咧，去到登记参加，并且咧，我哋就要讲啊，喺星期四啱啱6月18号咧，就已经收到第一条嘅线索咯。
10: 系咁，呢条线索咧就好似一篇短文咁样嘅。咁我哋截录咗其中一部分啦，等大家一齐试下估下。如果有去过呢、這个列维呢个地方嘅听众咧，都可以谂下，哎、有冇可以联想到咩地方咧？咁讲下呢、這个线索系乜嘢啦？就系、是、问下自己先，应该点样从远处发现一个走近嘅游客？佢走到一个地方，嗰度嘅目光可以越过水面啊，唔系一个水面，系好多个水面啊！
11: 嗱，真系好似猜谜语咁啊！
10: 听好似唔
11: 系
10: 好知自己讲乜，
11: 讲紧咩咧？咁样咁啊，呢一个咧好明显咧，就同当地咧某一啲嘅景点系有关嘅。嗱，当地咧其实列为嘅旅游局咧喺之后咧，仲会不定时咧公布更加多嘅线索嘅，咁涉及唔同嘅旅游地点嘅，咁当中系包括系啲咩地方咧？大家唔使啊，净系睇嗰个水面噶，包括系酒吧啦、乡间嘅小 绕境啦，同埋地方嘅旅游设施、旅游服务设施，同埋一啲地标等等，嗱，一路都会继续公布嘅。最后一个嘅线索咧，就将会喺8月22日就会同大家公布。咁所以大家如果真系有兴趣去到解谜或者系寻金嘅话咧，就可以上佢哋嘅嗰个官方网站去到关注翻嘅。
10: 系啦，搞咁多花神咧，其实都系想谷起当地嗰个夏季嘅旅游淡季啦。因为当地旅游局都话，其实列为冬季就好出名啦，好多人都知道去嗰度滑雪啊、睇极光。但系其实夏季咧，当地都有一个太阳永远唔落山嘅时候，咁山地嘅景观咧都好靓嘅。咁相信夏季咧都系一个可以吸引到游客去嘅一个季节嚟嘅。
11: 嗱，不过咧寻宝还寻宝吓，大家就记得咧唔好破坏当地嘅景观为上啦。咁啊，局方咧亦都特别系强调喺过程之中咧系唔涉及挖掘同埋系呢个破坏地形嘅。咁参加者咧系亦都要必须要留喺咧喺允许嘅范围里边寻金嘅啫。咁而且咧仲要尊重当地嘅自然环境先得。
10: 咁都同大家介绍下呢个拉普兰地区啦，就系、是、位于芬兰北部嘅，都系位于北极圈嘅范围入边嘅。咁所以咧就系夏天先有一个太阳唔落山嘅情况出现到啦。咁当地出名嘅活动咧就系、是、好多都系冬天嘅活动嚟噶，包括系睇一啲麋鹿啊、坐雪橇、滑雪，甚至系圣诞老人村咧，其实都系位于拉普兰。
11: 嗱，讲开圣诞老人村咧，咁啊当地啊一定有圣诞老人啦，咁啊就会同大家见面啦，咁大家可以同佢影相啦，甚至咧系可以寄出一张咧系独有嘅明信片嘅。
10: 嗯，咁每年冬天咧就唔少人会去嗰度睇北极光啦，夏天咧就系大概系大概每年嘅6月至7月啦。其实太阳全日24个钟头咧都会留喺地平线上面嘅，咁所以咧就可以见到午夜太阳嘅呢一个奇景啦。
11: 嗱，我哋啱啱提过嘅列位咧，正正就系位于呢一个嘅拉普兰里面啦，系欧洲众多冬季热门嘅度假胜地之一嚟嘅，唔少人就会去嗰度滑雪啦。咁而家当地咧亦都发展咗好多多元化嘅无雪活动，即系大家可以去玩啊、滑长山啊、远足啊，甚至系漂流同埋山地单车等等嘅。
10: 不过我哋都可以同时关注下欧洲嗰个夏天嘅情况啊，因为其实欧洲啱啱都经历咗一个第二热嘅五月啦。欧盟嘅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最新嘅报告就话咧，嚟自北非嘅暖空气都令到西欧提早过夏天，喺英国、法国、爱尔兰同埋葡萄牙等地咧都打破咗个气温纪录噶啦。
11: 嗱，冇错啊，但系咧我哋而家睇翻啦，嚟紧嘅天气预报亦都会话啦，喺由今个周末开始啦，热浪咧亦都会再度咧去到侵袭西班牙、法国、葡萄牙同埋意大利，咁多处咧嚟紧将会咧系再次出现咧摄氏高达40度嘅高温噶。
10: 咁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都警告啦，即将嚟到嘅厄尔尼诺现象有可能系今个世纪啊，甚至系有纪录以嚟最强嘅其中一次。咁预计2027年全球嗰个气温咧会进一步创历史新高啊。咁所以我哋咧都关注一下啦，呢啲我哋喺北极圈里面嘅地方咧，究竟我哋系咪可以保护到咧？未来系咪继续可以睇到微绿啊，睇到极光啊，有一个冰雪嘅世界咧？咁样好啦，嚟到节目尾声啦，不如我哋都送翻首寻金嘅歌俾大家听。
11: 冇错，啱啱
10: 系啊，听下呢首嚟自 Harry Styles 嘅 Golden。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萧玉涵话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同医管局探讨点样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谢小华表示，施政报告同预算案好似系捉棋过程嘅布局，同五年规划相辅相成。详细嘅新闻内容，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嘅贫穷线有缺点同不足，只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他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陈晓君报道。
2: 扶贫委员会日前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提到以贫穷线界定贫穷并不全面。身兼扶贫委员会主席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商台节目说，以往贫穷线只是计算收入，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都有缺点和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为真正有需要的人士度身订造支援方案。
3: 有个长者他退了休，但是呢佢係有四五層樓㗎喎。呢一個貧窮線嘅底下呢，佢就都係被定義為貧窮嘅。咁呢個大家都聽到係唔合理啦。俾咗個數字之外呢，搵唔到究竟呢啲係咩人，我哋要幫佢乜嘢呢？以前嘅呢個貧窮線呢係冇辦法俾到答案我哋。
2: 報告又鎖定三個目標群組，包括劏房、單親同全長者戶，制定精準扶貧項目。陳國基強調，政府並非唔再理會貧窮，但希望擴闊幫助低收入以外嘅人士，同時照顧經濟同心靈需要，將會研究為其他群體，例如照顧者和少數族裔提供支援。
3: 照顧者很大值得去看看的人，一個群組，他未必是很多經濟上的困難，但他心力上的困難是很辛苦的。我們可以怎樣幫他呢？當然在新一屆的扶貧委員會怎樣度出一些去看看哪些群組我們要幫，譬如少數族裔都是可以考慮。所以一面說我們是不是沒有多貧窮線就不理會，我們不是，其實我將貧窮的字闊了很多，只是收入之外我們將它再擴闊，我們更加幫其他人。
2: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在同一個節目後被问到点解唔改变以往计算方式去定立贫穷线，佢重申要精准扶贫需要多面向检视，因此政府提出为特别群组提供精准扶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丽景村昨日有一对年长夫妇喺单位入边昏迷，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系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同医管局探讨如何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强调工作急不容缓。崔慧欣报道。
4: 丽景村一对年届70的夫妇寻日昏迷单位里面，两人送院后，78岁女子证实死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有关家庭并非社署社工跟进个案，亦都不在关爱队探访名单上。孙玉涵说，由于两人未到80岁，不属关爱队首轮探访户。他说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优化有关大数据应用，和医管局探讨怎样识别更多有需要的长者。
5: 我们见到一些现实状况，譬如说我们可以和医管局去谈，是不是某一些病患，因为我知道他有长期病患，有一些需要照顾程度很高的长期病患，那些病是不是可以放在这个参数下去，然后就变成加下去我们的名册那里。关爱队都可以探访这一类的户，就希望尽可能走在前面。
4: 强调有关工作急不容缓，
5: 呢个好多人都做过照顾者嘅，佢其实佢好锡对方嘅，佢唔舍得。

0: 放手嘅，就自己攬曬嚟做嘅。但係佢唔覺唔覺咧，個神經掹得好緊啊。咁如果及早有社工介入咗，其實俾啲資訊勸下佢嘅啫，等佢可以唞一唞氣，個崩緊咗神經可以略為鬆翻些少嘅話咧，就可能咧有啲悲劇就希望可以避免到。尤其是係住喺公共屋邨或者房協嘅屋邨咧，我哋已經有佢名冊噶啦嘛。而大多數老人家我哋知道咧，佢都係睇公家醫院嘅，譬如落緊我哋嘅長者生活津貼啊，將啲組合埋一齊。即係我哋嘅睇法咧，就盡可能將個網咧織得有密得咁密嘅，急不容緩噶啦。亦都希望及早我哋將我呢個數據嘅手法咧，將佢做好啲，希望盡量幫到更多嘅人啦。
1: 孙玉涵话：去年7月开始，当局与房屋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且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万户，已经转介当中约13000户俾社福机构跟进。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系框架。政府態度比較開放，不會有引導式的問題。目前已收到不少意見，爭取今年第三季發表文本。他又說，施政報告和預算案好像築起過程的佈局，和五年規劃相輔相成。黃海怡報導。
3: 政府正就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谢小华重申，五年规划有助对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有更好的愿景，政府的导向很重要。
4: 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的。因为现在大家发展经济，有些新兴的行业啊，新的科技，即大部分都要做大做强。五年规划就是希望香港能够因应国家发展大局，而其中我们香港不单止是循遵可以服务国家，贡献我们的香港独特优势之下能够做到的事，但是亦同时为我们带来很多机遇。
3: 谢小华指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问题。被问到咨询文件内容和字眼和施政报告相似，谢小华回应说，重要的事要讲多几次，又用捉棋比喻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以及预算案的关系。
4: 他和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是怎样呢？就是这个大的规划和小的推进中间的关系。每一年的施政报告的部署是怎样呢？就等于你捉紧一盘棋，你知道对方外面的环境是怎样，对方的对手呢以前捉棋的套路是怎样的，那你想了一套了，那你开始捉了噃。即係下一步要即係逼佢啊，定係褪後先？資源運用咧，就梗係喺財政預算啦，擺個優次。
3: 謝小華又話：五年規劃底下政策唔會因為政府換屆而影響延續性。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2: 為慶祝香港回歸29周年，解放軍駐港部隊連續兩個星期六日開放三個軍營，其中昂船洲軍營今明兩日率先開放，參觀人士可以登上艦艇和近距離接觸裝甲車等。有市民說機會十分難得，同時感受到國家軍力的強大。林漢山報導。
5: 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驻港部队的舰艇，近距离观看导弹发射装置、鱼雷发射管、救生筏、会议室等，亦都可以近距离接触装甲车等的陆军装备。现场间中落起大雨，但是无阻市民继续参观。有市民话：机会难得，亦都感受到国家军力的强大。
6: 最有兴趣的就是各种装甲车，还有海军舰船嘛。对这方面都很感兴趣，就象征我们国家的一种实力的提升嘛。然后我也是为了专门参观各种装备才来的这边。
7: 好神奇，平时我见到咧都系停喺码头啊嗰边，都唔可以靠近噶嘛。但系我今次可以入到去，我就觉得真系好神奇，好开心咯、啊。国家都强大。
8: 好特別啦，好難得可以嚟到軍營，都係啲海軍嘅艦艇啊， 佢哋啲装甲车啊，因为平时好难可以见到。
5: 已经退役十几年嘅前驻港部队官兵汪先生就特登同屋企人以及老战友旧地重游，话见到部队嘅军力同装备都明显进步咗好多。
9: 今天是跟战友一起来的，我们其实在这个十八九年前吧，也是驻港部队的战士，然后就现在国防力量是跟之前是有非常大的进步，包括像现在的装备跟我们当年服役的装备是有了这个明显的变化。最大的变化，这个从不管是我们这些战士的这个着装啊，然后这些营区的这些建设啊，包括像这些装备的一些更新，人员的这个精神面貌，其实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5: 开放日的活动亦都包括军乐队列阵、军事演练、军营食品品尝、军事货物体验等。至于石岗同新围军营就会在下个星期六日开放。今次三个军营的开放活动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一名男子前日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约值700万。警方拉了7名男女，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警方说今次并非随机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和刀，但未找回金条。黄海怡报道。
3: 香港机场在星期四发生持刀抢劫案，警方交代案情时候说，劫案的36岁男事主报称受雇于一个内地商人运金条，他由印尼独自返港，星期四凌晨12:30左右在机场3号停车场准备坐车离开嗰阵，被3名持刀蒙面匪徒伏击，大腿和手臂受伤送院，治疗之后情况稳定。事主的背囊被人劫去，入面有6条金条，每条约重1公斤，约值700万。新界南总区刑事部高级警司姚永勤指出，经过深入分析和情报搜集，加上锐眼计划下的全港闭路电视，接报后12小时已经掌握犯案人的身份和作出拘捕行动。他说警方相信今次案件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车辆和刀具，但未找到金条。
10: 经过我们调查，相信并非是一宗随机在街头立乱为一位香港无辜的市民作出行劫的案件。我们调查有理由相信匪徒一早已经掌握了事主的航班啦、路线啦、泊车位置等等。这个案件很明显有内鬼通风报信，相信是熟人所为。
3: 姚永勤说被捕的4男3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年龄介乎20到39岁，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被捕人士包括案件策划者、刀手、司机和协助犯人逃避警方追查等。警方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他又说带金条进入本港不需要向海关申报。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以色列同意同真主党在黎巴嫩停火之后，据报仍然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动空袭。美国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前往瑞士，准备同伊朗展开核谈判，又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星期六前往当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同以色列通话，要求以色列同意停火。张曼燕报道。
11: 以色列时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同真主党已经同意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停火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4点生效。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同以色列同伊朗沟通促成。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然对黎巴嫩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巴嫩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以色列官员说，以军仍然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如果真主党攻击以色列，以方将予以还击。 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穆萨维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协议。真主党同时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取消，伊朗外交部说正是安排未来几日举行会谈。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反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相关责任将由美国承担。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公开信，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者损害伊朗国家利益，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已经同以色列通话，要求以色列同意停火。他又在社交平台继续为同伊朗达成的备忘录辩护，说是德克兰处于弱势才来到谈判桌前，并不是美国出于绝望。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英国两列火车在伦敦以北的贝德福德地区相撞，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救护部门表示，事故造成一人死亡，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下午，两列列车隶属的东米德兰支铁路公司说，涉事两列火车分别由英格兰的科比和诺丁汉开往伦敦。有乘客說自己當時身處其中一列火車的首卡車廂，形容列車相撞突然，感覺就好像經歷了一場炸彈爆炸，其中一節車廂出軌，他受了輕傷。首相司紀賢在社交平台形容事故令人極為擔憂，向遇難者家屬表示深切慰問，並向傷者表示關切。跟著由張曼燕帶來世界盃直擊。
12: 世界杯直击
11: D 组第二轮首场比赛由美国对澳洲，美国主力佩利石因伤缺阵，但左路进攻未有停滞。巴鲁官在11分钟撕破澳洲防守，推入禁区之后传中，澳洲后卫保捷斯回防摆乌龙，将个波撞入自己龙门，美国领先1-0。去到43分钟，美国的达斯治劲射省中澳洲球员，辉文头槌保中，球证经 VAR 复核之后确定入球有效，美国上半场领先到2-0。下半场两队未有入球，美国最终全取三分，提早晋级32强。至于 C 组赛事，巴西把握对手海地的后防漏洞，上半场已经攻入三球。上半场巴西前锋古亚连入两球，先在23分钟近门撞入，为球队打开纪录。去到36分钟，古亚推入禁区为巴西射成2-0。虽然主力拉芬夏在4分钟后因伤被换走，不过巴西攻势未有放慢。上半场补时阶段，云尼斯奥斯推到禁区射入，巴西领先到3球。两队下半场都没入球，巴西最终赢3-0。同组另一场，摩洛哥凭沙巴利在2分钟禁区窄角度劲射挂网，以1-0击败苏格兰。C 组第二轮赛事结束，巴西以4分排榜首，凭住得失球差压倒同分的摩洛哥，苏格兰排第3，海地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陈国基表示，以往贫穷线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孙玉涵说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同医管局探讨如何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谢小华表示，施政报告和预算案好像是筑起过程的布局，和五年规划相辅相成。过一个小时，京市发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 以北大約5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本港地區下晝同今晚天氣預測，下晝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亦有幾陣驟雨，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至到清勁偏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4: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系华润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而家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佐敦道。之后提提大家的封路措施啦，就是湾仔有爆水管，位置就是在湾仔道和天乐里的交界，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了，一带比较车多。另外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和宝灵顿道之间的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同时红磡是有爆水管的，位置就是红隧去九龙方向，跟住管道的出口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还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金平去元朗方向。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劳工处展示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3: 我知，六月二十四号喺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为十五至二十九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添。
2: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小潘啊，我老豆近排成日小便困难，又有盆骨痛，会唔会有咩事噶？
6: 嗱，咁就要小心啲啦，因为过咗五十岁咧，患前列腺癌嘅风险会大大增加，有家族病史嘅话咧，就更加要小心啦。
5: 咁点算啊？佢先啱啱过咗六十大寿，
6: 前列腺癌早期可以系冇任何病征噶噃。你爸爸咁嘅情况，不如你尽快陪佢去检查先啦。
5: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6: 我潘伟林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7: 阿杰啊，大气候做咗几多集啊？
8: 数数手指都做咗五百集咁滞噶啦，瑞文。
7: 哇，咁如果喺个五字后面加够八个零，咁我哋咪化石级嘅节目主持咯？
8: 五亿年之后我去咗边都唔知啦。不过今个星期，陈家俊就请嚟海洋公园嘅代表，以及马蹄蟹故事配音比赛嘅小学生，同我哋分享呢个有五亿年历史嘅化石级生物马蹄蟹。
7: 而土力工程处嘅副处长岑家华就会讲下无人机点样视察山泥倾泻。
8: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7: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9: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0: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30，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4啊，嚟到端午节后嘅一日咧，今日上午嘅时候，大家都 feel 到噶啦，时晴时雨啊。不过天气咧都有啲翳焗，而家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系现正生效嘅。咁天文台就话咧，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同时啊，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咁啊，而家咧喺尖沙咀天文台录到嘅气温咧系30度啊，相对湿度75%，紫外线指数系9，强。度属于甚高，太阳出来了。天文台就预测今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今晚是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另外都要留意了，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的海域。
1: 好，唔该晒郑瑞文啊！咁啊，正式开始我哋咧今日啊星期六嘅大气候，除咗瑞文啦，有我自己胡世杰同埋阿 Jan，
2: 系仲有我啊，
1: 喺我哋嘅直播室嗰度嘅。咁啊，仲想话一句雨过天青咧，突然间你话有一个咧热带风暴，突然间讲埋名添，
0: 卯树嘅，
1: 希望啊，而家就暂时未知，但系咧早两日，哇，我先至嗰日即刻 app 瑞文咧，就系话一日。两次黑雨是不是即史无前例啊？咁样佢即刻话俾你唔系，
0: 即刻话俾你知唔系嘅。大家如果记得犹新嘅话咧，即系其实旧年八月初嘅时候咧，都试过有一次，又系就大家可能网民所讲咧，弹出又弹入啊，然之后一路都唔停，即系嗰啲雨啊，又细下，又突然之间大到黑雨咁嘅程度啦。咁，咁其实咧呢一个咧喺旧年八月嘅时候咧，即系啲专家都有话呢个叫咩咧？叫做列车效应啊。咁啊。嗰陣雨咧，其實咧唔係嗰嚿雨雲冇喐過，而係嗰個雨帶咧就 keep 住喺嗰度生成，咁所以就變咗啊擲住咗喺香港嗰度咧，咁就好似啲列車咁樣過極都未完啊，好長好長咁樣。
1: 其實今次都係嘅，你如果睇翻咧嗱，今次就話起碼今年一日之內兩次黑雨啦，仲要係咧掛嘅時間咧好短距離嘅啫。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係如果講新界，今次重災區就係新界西北啦。
0: 冇錯，
1: 你見到好多地方有水浸啊，啲車浸曬啦，啲行人路又浸曬咁樣啦。原來係西北相比起市區咧，係多咗6。倍嘅雨水啊，
0: 系啊，
1: 好犀利啊！呢、這个即系200毫米啊，好多地方都。
0: 因为我记得第二浸嘅即系黑雨悬挂嗰阵时咧，咁其实我哋喺九龙区啦，哇，好似冇乜雨咁、啊。
1: 呢度都冇喎。
0: 系 啊，但系嗰同时间咧喺元朗咧上水一带咧好大雨嘅，
1: 冇错。
0: 咁所以即系可能喺港岛或者喺九龙。一大嘅即係市民咧，就唔好覺得哇點解啊唔覺得黑雨喎、啊，唔係嘅喺另外即係北啲或者西北嘅地方咧、其實啲市民咧係好受到影響。
1: 因為嗰晚我都喺台呢度咧，我見廣播度，因為佢掛咗黑雨啦，我行出去露台睇下，冇乜雨喎、
0: 啊，係
1: 即係我覺得呢度啊。九龙城区咧，或者九龙塘区咧，即系连黄雨都未及啊。
0: 系，
1: 但系当然啦，头先讲咗新界西北重灾区啊嘛。你睇听，你睇翻天文台嗰个雷达图都系啦。哇，嗰阵雨咧，嗰啲咩蓝色啊、绿色嗰啲咧，
0: 系
1: 完全覆盖晒成个北部啊。我哋所谓香港嘅所有北部地方都俾佢覆盖啦。咁嗰个受灾系最严重啦。咁样。嗱，希望今日雨过天青咧，其实仲有另一个含义嘅，想问。
0: 咩含义啊？
1: 事关今日咧。6月20号嗱，好多今日好多意義噶，六月二十號先講。
0: O、okay, K，
1: 我講緊就係兩點鐘之後，係啦。咁我哋約咗一班咧，就已經係一早同我哋報咗名嘅聽眾朋友咧、就有呢個大氣候聯城呢、這個土力
2: 工程處，
0: 冇錯，
1: 呢個何文田。斜坡研習徑嘅導賞
0: 係啊，呢個活動可以話係再遇歸來啦。今年我哋就去咗一個新地方啊，就去何文田去睇斜坡。
1: 冇錯，咁啊嗱，照而家嗰個嘅陣型咧，其實應一陣間2:09咧，咁啊已經登記嘅朋友們咧，就記得準時喺何文田站嘅 A1 出口集合。咁到時咧，我哋大氣候團隊啦，包括我啦。阿鄭啦，同埋瑞文啦，仲有土力工程署嗰邊嘅代表咧，都會同我哋一齊咧，用個零兩個鐘頭時間咧，就行下呢個研習。
2: 我好期待嗰個無人機嘅機庫參觀，呢個真係講真，真係我琴晚喺度諗緊係咩樣嘅咧，好神秘。
0: 係啊，你係咪想做 Captain Chan 啊？
2: 冇錯，叫我 Captain Chan，OK，Chan
1: 魔啊！
3: 香港發現恐龍化石呢件事咧，係一件對我哋研究古生物啊，還是香港市民嚟講咧，都一件好大嘅事嚟嘅。因為證明香港以前咧，一幾年前又係有恐龍居住啦，咁我哋嘅香港歷史亦都豐富咗好多啦。 普羅市民可以去觀察嘅，行山有時都有機會見到化石嘅，但就千祈唔好自己去開鑿咯，因為香港挖掘化石咧，或者其他各類型嘅開鑿都係要申請嘅。咁但係如果市民喺咁好彩喺野外行山見到有化石咧，可以影低佢嘅，咁啊通知漁護處或者古物古蹟辦事處咯。逢星期六中午12:30，我會收聽香港電台第一台由胡世傑、鄭瑞文主持嘅《大氣候》。我是古生物化石工作者龙德俊。
1: 好，咁啊，今日我哋呢度咧，几乎系接近破纪录，唔系有刻意啊，系破纪录嘅人头或者人数咧，喺我哋呢个一台嘅直播室里边嘅。除咗嗱，我哋真系逐个介绍啦，依家
0: 好多声啊，因为会好多把声。
1: 先咧，点解今日要咁嘅咧？我正话咪问阿瑞文，喂，6月20号系咩日子嚟嘅？咁样样，
0: 好多日子。
1: 系啦，除咗有我哋一阵间嗰个行呢个研习径嘅导赏团之外啦，其实今日咧，我同阿 Jan 都不约而同有个嘉宾咧，就哇，今日呢日子真係要有啲嘉賓上嚟啦，阿姐。
2: 冇錯冇錯，就係呢個國際馬蹄蟹日嘅嚟緊。係
1: 啦，嚟緊今日啊嘛，咩？嚟緊今日啦，嚟
0: 緊今日，現今日，
1: 現在今日，現在。喂，咁啊，點解會有咁多人上嚟咧？事關咧，因為呢個日子咧，其實咧喺我諗教育界咧都做咗好多嘢嘅，包括咧就係呢個明愛陳鎮下郊野學園佢哋嘅老師團隊啦。今日有地理科嘅老師伍 Sir 喺度嘅，吳永豪老師你好。
4: 係，大家好啊。
1: 喂，我知道你哋咧搞咗一个好大嘅 project 咧，可唔可以讲系咩嚟噶？
4: 系啦，讲翻呢一个 project 咧，其实我哋本身都做开环境教育啦，咁我哋就谂啊，去国际马蹄蟹日，其实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咧？咁我哋就谂啊，我哋会唔会好似出到本刊物啊，或者出到本书啦？咁我哋嗰阵时就其实都系讲紧喺上年嘅时候啦，咁我哋又同 OPCF 啊倾偈啦，同阿 Judy 倾偈嘅时候啊。佢哋又做開環境保育，佢哋又會為馬蹄蟹國際保育日咧做一啲嘢，咁我哋就不如一齊聯成咧，就出咗本書先嘅。其實，咁我哋覺得啊，淨係出本書咧又唔係好夠，我哋想再做多啲嘢，令到啲同學咧容易明白。
1: 去導賞咪得咯，唔使咁煩噶。
4: 係啦，咁點解咧？嗱，導賞佢哋又會咧，同學淨係聽啫，咁啊聽我哋覺得都唔夠啊，等本書同啲家長同佢哋講又唔夠，咁我哋不如咧。就搞咗一個咧配音嘅比賽，咁有咩唔同咧？
1: 配咩音先？咪唔好明喎。
4: 係啦，咁我哋咧就係嗰本書，我哋將佢變成個動畫，跟住咧啲同學就可以睇住入邊啲唔同嘅角色咧去配音，咁佢哋就可以咧代入到呢個角色嗰度咧，咁佢哋就有一個同理心出到嚟啊，咁好過我哋就咁同佢哋講。
2: 呢個方法幾好喎，真
1: 係 OK 喎，好活動啊！呢個教學方法咧。既然正話提到 Judy 啦，咁當然啦 ，Judy 今日喺度嘅海洋公園保育基金保育及社區合作經理 Judy 温漢之博士 ，Hello，Judy。
5: 大家好，又見面
1: 啦。係啦，即係差唔多每年呢個時間咧，或者多過呢個時間都見到你嘅。咁當然啦，我知道你哋喺園裏面咧就為馬蹄蟹做咗好多嘢啦。咁即係之前都同你交代過，但今次呢個 project 咧，覺得嗰個意義喺邊度咧？
5: 正如阿吳 Sir 講啦，我哋就開頭嘅時候咧，就大家就出一個繪本，咁啊，然之後咧就覺得呢個繪本咧就好正啊，因為我哋就俾咗好多資訊啦，然之後咧就諗咗個故仔，點樣可以好將馬蹄蟹咁特別又年紀咁大嘅活化石咧，係用一個繪本嘅故仔去講出嚟咧。咁一陣間可能再介紹多少少裡面嗰個內容啦。咁我哋跟住咧就即係諗啦，啊可唔可以做多啲咧？咁其實今次呢個比賽咧個特別之處咧，其實同學咧係要去真係深入了解。這個馬蹄蟹動物是什麼的背景，他們需要什麼，其實面臨什麼威脅，才可以很有神韻地說到那個對白出來。所以這個我們都是很支持的，亦都加上我們可以有很多其他嘅活動可以安排啦，譬如咧喺下個星期咧，我哋會同得獎嘅同學一齊去到實地一個泥灘嗰度咧做考察嘅，咁然之後咧再加上咧喺七月頭咧，亦都會嚟到公園嗰度咧去睇下一個真正點樣去做繁育保育嘅馬蹄蟹設施添。
2: 喂 ，Judy， 想問下咧，嗱，即係聽眾咧就可能對呢只馬蹄蟹咧根本上就冇乜認識嘅，可唔可以簡單介紹咩叫馬蹄蟹先？
5: 馬蹄蟹呢其實我都要繼續努力再去講多啲啊雖然呢即係要透過大氣候都講咗幾年。咁我哋呢馬蹄蟹其實喺呢個地球上面呢我哋叫活化石。點解呢其實因為佢早過恐龍出世喺呢出現喺呢個地球上面有成4亿7千几万年嘅記錄㗎啦。咁而家呢就有嘅呢就係四個品種分別喺美洲同埋有三種喺亞洲㗎。咁佢哋呢全部四種呢都係經過一個國際的評估咧，專家評估咧，其實都是一些瀕危的物種嚟噶。咁如果對於我哋中國人嘅即係嗰個嘅認識咧，其實馬蹄蟹咧就不離咧都好多時候都係講緊可以食嘅一種動物嚟。咁但係咧喺一般嘅公眾裏面咧，仲有一個更加大嘅一個嘅貢獻咧，就係其實原來咧其中兩種馬蹄蟹嘅血咧係可以去提煉一啲嘅測試，去檢測我哋啲醫療用品啊，我哋嘅針藥啊有冇受到細菌嘅感染，咁呢個係好緊要嘅一個嘅貢獻。
2: 聽講係話最快嘅，即係佢現時係冇任何一個即係測試劑可以快得過馬蹄蟹，即時可以顯示結果。
5: 快啦，同埋好微量，佢哋都探測到咯。所以呢個好緊要。
1: 喂，嗱，咁啊，講真啦。Judy 嗰啲咧，仲可以一陣間再同你哋補充多啲嘅資料啦。但係我反而咧，即係今次嚟講，吳 Sir 正話啦，咁佢哋嘅交易學員咧，搞咗呢個 project， 搞咗咁所謂咁大壇嘢，咁自不然係一個比賽就即係
6: 參賽
1: 性
6: 㗎。係啊，
1: 咁今次嗱，成件事咧叫做從閱讀到呢個聲演嚇，老後講故事啊嘛，叫做冠軍第五登登就係、是、呢個人際醫院。罗陈楚思小学的团队上来的先介绍瑞文我见你今天很开心地直情你母爱呢即
6: 是反男著是
1: 不是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可不可以讲为什么你那么多母爱呢今天
6: 因为有两个很得意很精灵的小朋友他们呢就是冠军的队伍的团队他们呢就坐在我隔离不如
1: 由他们介绍自己呢你身边的位置呢有男同学麻烦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是哪位啦你来自哪里啦或者你几岁读了什么年班你等大家知道因为讲真的在收音机里面呢其实大家听听住，佢见唔到你的样子所以你一定要介绍我哋自己嘅。有请，
7: 大家好，我系嚟自仁济医院罗陈楚思小学嘅李康瑞，我系三年级。
6: 哇，
1: 好犀利啊 ！OK，
6: 好。
1: 咦，佢隔篱都仲有一位女同学，
6: 冇错，
1: 女同学有请你又介绍下自己，你可以用任何方式都得嘅。
7: 大家好，我系林英乔，咁我都系嚟自仁济医院罗陈楚思小学嘅。我同佢都係同一班係三 A 班嘅。
1: 哦，
6: 哇，有文有路啊，把聲仲好有威添喎，
2: 好犀利啊！
6: 冠軍啊
2: 三年班可以咁口齒伶俐啦，自己。
1: 講真，嚟得呢度咧，當然都係有啲斤兩嘅，有斤兩意思梗係啦，佢哋一定係一個勝出隊伍。既然兩位同學都喺度咧，不如咧就將佢哋嗰個聲演劇本嘅部分對白內容咧，就由佢哋親自。演繹啦，嗱，喺我手頭上咧就有兩個角色，一個就係後嫲嫲，即係海後嘅後啦，後嫲嫲啦，另外咧就係旁海三兄弟咁樣，係
6: 咪咁演繹㗎？
1: 唔知啊，
6: 知啊。喂，我想問咧，首先主角係咪後嫲嫲？係咪啊？
7: 嗯，佢係算一個主角嚟，
6: 算一個主角。OK。
1: 喂，嗱，既然咧我見到阿欣橋啦。佢就有文有路啦，聽講你係扮呢個後嫲嫲喎，係咪噶？
6: 你幾歲話而家？
7: 我而家係九歲。
1: 九歲
6: 咁啊，九歲你要做後嫲嫲喎？
1: 要做九十歲喎？
6: 唔止喎，五億年喎，會發石喎。
1: O K， 喂，不如嗱，我見你有份稿㗎，呢個後嫲嫲，可唔可以將第一段同我哋聲演一次，等大家了解一下你呢個聲演？又做得幾好，質素幾高先？有請後嫲嫲。
7: 小朋友，嫲嫲要講故事啦，你哋知唔知啊？好耐好耐以前，呢個地方同而家完全唔同噶。
1: 点啊，瑞文，你都系
6: 可唔可以教一下我点样做啊？点解？做唔到我，做唔到啊！
2: 你太后生啦，瑞文，你太后生。
7: 嗱，首先咧，你要将你个声，你要开始将佢去将你嘅力量摆去你个喉咙度，集中喺个喉咙度先，然后咧就咁样用力咁样咧，就咁样用力。
8: 發聲。哇，你用力發聲得嚟咧，又好似好唔用力咁樣樣，係咪練咗好耐㗎？
2: 哇，我覺得你直頭可以嚟緊參加啲聲演嘅活動咧，去扮演更加多嘅角色。你好犀利啊！你從你本身把聲聽完之後，到你聲演嗰陣時，突然之間轉咗另一個人啊，三年班咋？
6: 唔係，仲有最勁咧，就係咧，其實咧，佢喺呢一個嘅故事入邊咧，係有唔同嘅情緒嘅變化。你啱啱係一個慈祥有温柔嘅聲線啦，跟住你有自豪同埋骄傲，可唔可以又演绎下俾我哋听咧？
8: 喺我出世嘅时候，嗰阵嘅泥滩大到不得了，潮水一退，我同我嘅家人朋友就会一齐走出去泥滩上面落嚟落去，仲会一齐搵嘢食。出學一齊漫步夕陽，嗰時我哋嘅數量多到就嚟遍布成個泥灘。
6: 哇，好犀利！
1: 但係我呢個時間呢，女阿男同學唔出場住呢，我真係要搵阿老師，即係佢哋嘅軍師出場先。就係講緊就係呢個羅陳
6: 所思，即係導演喎，
1: 小起碼導演或者監製咯，顧問咯，係咪先？喂，揾嚟咧，羅陳所思小學嘅 Miss Lau 啊，劉秀明老師喺度。喂，你點教佢哋噶？我哋就
6: 教得咁好嘅，
1: 我哋就摸撈噶啦，真係阿 Miss Lau。
9: 唔好咁講，我諗真係揾呢班小朋友咧係。經過好長嘅時間嘅，首先就係其他老師嘅推薦啦，跟住咧我哋其實都諗啊，點樣可以揾到後嫲嫲嗰個角色咧？本身係三年班同埋五年班嘅同學仔一齊有做 casting 嘅，但你係聽到啦。我哋終於唔係五年班嘅同學勝出，係三年班嘅同學，係啊，咁所以咧，我哋揾呢班小朋友咧，其實都好睇佢哋嘅聲音嗰個辨識度，因為咧其實小朋友咧三年班咧好多都係好 cute 嘅聲音，好可愛嘅聲音嚟噶嘛，係咪
6: 啊？
9: 咁但係咧要揾到啲又可以扮到嫲嫲嘅聲音咧係好唔簡單啊，咁所以咧我哋揾到恩橋啦，真係好犀利，冇錯。咁揾到呢班小朋友之後咧，就同佢哋一齊諗下個角色有啲咩特點啦，係啦，有啲咩情緒嘅變化啦，咁跟住就同佢哋有個 training 咁樣咯。
6: 係嗱，即係要扮嫲嫲都好難嘅，跟住咧阿瑞哥啦、康瑞啦，你要一個人做。螃蟹三兄弟，好想知道你系点样做，点样做，使唔使三把声嘅咧吓？阿瑞哥，
10: 要啊，
6: 真噶，
10: 要唔同嘅声音去扮演三个螃蟹三兄弟。
6: 哦，咁依家有机会啦，可唔可以咧示范俾我哋睇啦？咁你点样三把声？定系
1: 有请阿瑞哥，你演绎第一段嘅对白。內容俾我哋聽下，點樣可以演繹到三兄弟嘅螃蟹先？
10: 嚇！但係爸爸話你哋馬蹄蟹唔同嘅喎，原來我哋都係蟹，係喎，你嘅外殼同我哋一樣咁堅硬又好玩，兄弟，你哋爬上嚟啦，我帶你哋去環遊世界。
6: 佢好活潑喎、哦，跟住再下一句咧，呢、這個會唔會係第二個兄弟啊？
10: 爸爸，你唔好对马蹄蟹咁恶啦，我哋都系喺同一个海洋世界入边生活，系一个大家庭嚟噶嘛。
6: 我又好得意啊！
1: 喂，阿吴 Sir 啊，其实咧嗱，小朋友们咧，你觉得佢系咪都算演绎到你哋喺呢个绘本或者呢本书本里边嘅一个角色，甚至乎意义喺度咧？其实。
4: 絕對係做得到嘅啲同學，因為咧我聽得出佢哋擺咗好多心機落去，因為佢哋唔係就咁睇個稿啊，就咁讀出嚟啦。咁佢哋係真係咧去了解嗰個角色啦，尤其是個馬蹄蟹，其實佢哋都會諗埋啊，如果佢個困境係點咧，即係可能佢投入翻現實啊，原來真係咁樣嘅喎。我哋而家經歷緊一啲好大嘅災害啊，或者一啲嘅人類嘅活動，跟住佢哋用翻佢哋嘅情感講出嚟咧，由佢哋去發聲咧，我相信個感染力咧係好大嘅。同埋啱啱聽同學再現場演繹咧，個感受又好唔一樣嘅，即係咧，
1: 即係同你聽帶嗰啲好唔同啊嘛。
4: 係啦，又聽帶我聽咗好多個啦，同埋有位疲勞啦，係咪？佢哋最吸引我咧，其實就真係個老後嫲嫲，因為喺佢哋嘅年紀咧，真係好活潑嘅，佢哋把聲咧，但係佢哋能夠壓到咁個低好低沉嘅聲線咧，去演繹真係好唔容易嘅。
2: 因為咧，我聽完佢頭先聲演嘅情況之下咧，我反而我幻想就係我想配合埋嗰個動畫嘅畫面，因為而家就咁聽咧，眯埋隻眼咧都已經吸引啦。如果有埋個畫面咧，哇！我覺得直頭完全係估唔到一個小學三年班去扮嫲嫲。
1: 其實我知阿吳 Sir 邊係有嘅，即係你哋係將所有成個教材啦，包括本書啦，個聲演要做嘅內容啦，甚至乎連動畫都俾埋學校，等佢哋即係減低老師嘅負擔啊嘛！你哋其中一個目的就係話要係咪啊？係
4: 啦，冇錯啊！咁我哋都會有齊成個電子嘅教材包俾啲老師，冇錯啦。咁佢哋又可以慢慢 train 啲同學啦，啱啱聽阿 Slow 講啦，咁佢哋都花咗好多時間，又要 casting 啊，又要去訓練啊，咁樣咧的確係幾好嘅。
6: 咁我想問咧，除咗 casting 呢啲即係前期揀演員之外咧，聲演嘅演員之外咧。其實我又想問一下兩位小朋友啦，咁你哋去配音咧，你哋係有冇覺得即係睇完呢個動畫集或者配完呢個動畫之後咧，你都對於呢、這、一個哇史前生物咧認識咗好多啊？你對佢依家嘅印象啦係點樣樣㗎？你覺得佢係點樣嘅動物嚟嘅咧？
10: 我覺得佢係一隻瀕臨絕種嘅動物嚟。
6: 係，仲有咧？仲有咧？
10: 我其實覺得。馬蹄蟹即係後啦，係一種好偉大嘅動物，因為佢係會捐咗佢哋嘅血去幫我哋人類去檢測一啲病菌啊，去做其他用途去實驗等等。咁但係好多馬蹄蟹喺之後捐咗血之後就
11: 死咗咯，
10: 好耐冇翻過嚟啦，真係冇翻過嚟啦。所以我覺得佢哋真係好偉大咯。
6: 係，咁但係你喺做呢一個嘅配音之前咧，你哋識唔識呢個動物㗎？
10: 唔識，
6: 唔識嘅，係。
10: 我之前對於馬蹄蟹呢個印象咧，我就係覺得，咦，係咪真係好似馬嗰啲腳嗰個蹄蹄標誌嚟
1: 嘅？就字面解釋。系似一隻蟹啦，系咪？
6: 系喎，系咯，你做螃蟹三兄弟，瑞哥，咁你觉得自己其实系咪马蹄蟹嘅后裔咧？喺个角色入边，
10: 唔系
6: 啊，系点嘅咧？有乜分别啊？
10: 我哋螃蟹有一隻钳咁样，但系马蹄蟹就冇钳，而且我哋冇尾嘅马蹄蟹就有一条好长嘅剑尾咁。
1: OK 啊，呢個喂，其實講翻阿 Miss Lau 咧，嗱，你係一個大嘅軍師去即係督軍，睇係點樣做咧。其實我好有印象，正話恩喬講到就係話，佢話啊，點樣演繹咧，就將啲聲集中喺喉嚨嗰度。其實佢哋點樣可以講到咁專業嘅一個聲演嘅技巧嘅咧？其實因為講真啊，佢真係可以掌握到我哋點樣用聲或者叫扮聲啦。咁但係我唔知佢哋喺學校有冇玩校園電台啊，或者話啲咩廣播嘅一啲課程啦。但係佢哋做到嘅呢件事呢，其實我相信有啲唔或多或少呢都係嚟自老師團隊嘅一啲訓練，係咪咁呢？其實
9: 嗱，講真呢，就真係大家一齊學嘅啫。我哋最初呢攞住呢啲物料呢，我哋話咩呀，連個後字都唔識讀呀、啊。因為我教英文嘅。咁佢哋三年班更加之唔識啦，係咪？哇，呢、這個字點讀嘅呢？唔識
6: 寫都唔識寫
9: 嘅。我搵啦。咁就話仲有喎，馬蹄蟹同埋蟹，喂，係咪同一個家族㗎？
1: 係囉，即係大家蟹字嘛，係咪？
9: 係呀，一個打橫行囉，一個向前行囉。我哋都係一齊去摸索囉。嗱，首先有劇本先啦。第二就係、是、頭先老師都講啦，佢哋有劇本嘅。咁但係其實佢哋有啲改咗㗎喎，你有冇聽得出啊？
4: 有啊，佢哋改咗之後呢，將嗰個故事更加流暢啦，同埋個意義啊message 呢更加帶得出啊。
9: 係啊，冇錯，所以其實佢哋每一個角色呢其實就唔係我改嘅，因為我好想佢哋呢即係代入咗嗰個角色之後自己去諗返、有啲乜嘢加咗落去呢會令到成件事會流暢啲啊、或者有感情多啲。所以呢
6: 嗰
9: 個
6: 加咗啲咩落去啊？
9: 首先嗰個螃蟹。等我又帶你環遊世界啦，係咪加咗落去？係
6: 你自己，
10: 呢個係我自己加嘅。
9: 哦，係啊，冇錯。咁所以其實佢哋嘅參與度好高啊。咁至於話頭先你講嘅用聲啊嗰啲等等，其實我就梗係一知半解啦。我諗我哋都係大家一齊研究
2: 嘅。我見到佢咧，我覺得佢哋好有天分。第二樣嘢就係頭先佢哋演繹。去介紹隻馬蹄蟹嘅背後意義咧，我覺得佢講嘅時候咧，我睇見眼神咧，佢唔係背稿嘅，真心唔係背稿，佢背稿咧係講唔出頭先嗰種神髓，又講佢對即係馬蹄蟹背後嘅意義啊，佢嘅功能啊，跟住有啲馬蹄蟹因為佢獻出咗自己嘅身體而令到佢唔能夠再翻嚟啊，咁佢又唔翻唔到嚟呢個字眼，我覺得
1: 我係
2: 犀利啊！ 用翻唔到嚟去取代佢死亡啦，或者嗰樣嘢嗱，坦白講句，即係我哋平時做電台或者做其他嘅節目聲演都好。啊！呢、這個小朋友有天分喎、
6: 啊，係、嗯，但係我又想問啦，嗱，即係當然你哋頭先都話啦，之前你哋係唔知道呢一種動物嘅，未參加呢一個嘅廣播劇先，兩個係咁點頭，你哋可以講嘢㗎，唔使默劇㗎 ，OK？
2: 講多啲嘢，
6: 係啊，唔係默劇 ，OK？ 嗱，咁你哋之前唔識呢個動物啦，咁你依家參演個廣播劇認識多咗啦，我想問。你哋有冇親眼見過馬蹄蟹？而家到現時為止，
10: 有啊！琴日我哋喺又一城度攞獎嘅時候，有啲馬蹄蟹嘅泥灘模型咁樣，可以俾我哋睇下佢哋係點樣生活喺個泥灘入邊度點樣生活
1: 嘅。恩橋咧？
11: 嗯，我都系嘅，我本身都系冇见过，系、嗯、真系冇。
1: 可能网上睇片就见睇过。
11: 系啦，网上睇片就见过。
1: 嗯
11: 系、
1: 嗯，但系
11: 咧，
1: 系，
11: 但系咧，都系同佢咁样一样。
1: 吓、
11: 嗯，琴日系真系第一次见到佢真身，喺、嗯、个泥滩冇。
1: 喂 ，Judy 啊，我知道你哋系公园嚟讲啦，可以应该都达成到你心愿噶嘛？即系既然佢哋都系冠军或者系得奖嘅队伍啦，
6: 好欣慰你个样。
1: 嚟紧有啲咩课程，甚至乎有咩活动咧，佢哋可以参与、
6: 啊，
1: 可以即系见到佢真身咧，其实。
5: 頭先咧，恩喬同埋阿瑞哥都講啦，琴日見啦，咁其實佢就唔係模型嚟嘅，琴日見到嗰啲係真嘅，幼年馬蹄蟹係咪啊？行嚟行去係咪啊？
11: 個泥灘係模型，
6: 哦，泥灘係模型，
5: 係啊，
1: 好準確。
6: 啲馬蹄蟹有幾大隻啊？
1: 好似 B B 嚟嘅 ，B B 嚟嘅，
6: 手指
11: 手指尾一節咁樣，
6: 哦，好細只啫喎，
5: 係啊，
11: 好細只㗎，
1: 嗯。
5: 咁我都希望呢，其實琴日好成功嘅，因為我哋又即係其實今次我哋嘅海洋公園保護基金嘅團隊呢，其實用咗好多心思，咁同埋特別呢係設立咗一個活體嘅泥灘嘅一個嘅生態系統嘅呈現。咁喺裏面我哋呢就放咗啲幼年嘅馬蹄蟹，又亦都有一啲瀕危嘅海草種植咗喺嗰度，因為馬蹄蟹同海草都係一個好息息相關嘅關係啦。咁亦都可以喺呢度呢，真係可以俾到呢啲市民啊，包括我哋呢啲得獎嘅同學呢，可以真係睇到馬蹄蟹點樣個活動。咁其實下次我哋真係出去一個再真實嘅環境嘅時候呢，佢哋就已經有印象啦。咁、我首先即係覺得呢個呢，其實佢哋琴日全部呢翁喺嗰個魚缸嗰度呢，係不停喺度問阿哥哥呢，佢哋係點樣呀、啊、係咪呀，你可以分享一下喎，可以。
6: 你見到係點樣㗎？有咩特別呀、啊、有咩難忘呀、啊，
11: 佢條健尾呢，有一隻，其中有一隻個健尾係好長好長
1: 的。
11: 跟住呢佢同佢個身呢係差唔多長嘅。跟住佢行嗰時呢係會留一條一字嘅痕㗎喎。
6: 係。
11: 就好似呢大自然嘅畫筆喺個泥灘上面度畫畫囉。
1: 嘩真係。
11: 犀利。
6: 你嗰啲講嘢收詞手法好好喎、啊。
2: 你係咪讀大學三年班㗎？
11: 唔係。
5: 咦，佢一陣間要落去幫我哋做導賞啊！
6: 可以做導賞啊？可以係咪啊？可唔可以導賞我哋啊？如果有機會落嚟揾你哋，
11: 冇問題，冇問題。
1: 喂，反而我想問兩位同學咧，除咗你睇咗嗰本嘅繪本之外咧，平時點樣認識多啲？初頭就話完全唔認識馬蹄蟹啊，馬蹄係點啊？係咪一隻蟹啊？定點樣嘅一個生物啦、啊？喺過去呢段日子，你哋由舊年到而家。怎樣認識他呢？即是透過什麼？是老師教你，還是回去看一下片，還是是再在網上搜尋一些資料，還是怎樣呢？
11: 我會在互聯網上找一些資料這樣。
6: 嗯。
11: 跟住都會看一下他們的片啊，他們是怎樣活動啊，吃什麼啊、棲息在哪裡啊這樣咯。
6: 那你覺得他們現在大不大挑戰呢？你們覺得他們生存點啊？
1: 即係喺
11: 生存都好大，好大嘅威脅。
6: 點樣啊？
1: 有啲咩威脅到佢啊？又
11: 有陣時啲人會捉佢哋翻去度整後事劑啊，可能仲會食佢哋添。
6: 食佢哋，你會唔會食啊？
11: 唔會啊！
2: 咁我想問下咧，我想問下你哋咧，嗱，你哋下個禮拜有機會會去到，應該可能係水口啦，嗰度即係大嶼山水口個泥灘嗰度睇馬蹄蟹啦。咁你哋會有啲咩要準備去嘅咧？有冇話俾你聽？哇！你要準備啲乜嘢啊？
5: 話我要留心聽、啊，到時要滿足佢哋嘅期望、啊。
2: 嗱，你而家講有啲咩需要好講嚟噶？
6: 有冇啲咩期望會見到啲乜咧？或者係多唔多啊？或者
11: 可能除咗睇到 馬蹄蟹之後，可以睇到其他細細粒嘅生物，即係例如啲蟹仔啊，
4: 螃蟹三兄弟啦，
11: 螃蟹三兄弟啊，咁樣等等啦，即係見到唔同嘅生物都可以認識多啲咯。
6: 嗯，
11: 係。
6: 瑞哥咧，有冇？
1: 瑞哥點啊？瑞哥？
10: 可能會有啲招潮蟹嗰啲喺度，
6: 啊，真係會見到蟹啦。
1: 咁如果舉個例啊，舉個例，
6: 見下自己親，
1: 因為你都知泥灘有好多啲即係雀仔啊。咁你見到雀仔，如果萬一佢真係走去啄咗啲蟹，你會點做咧？你會感受？
10: 我會叫佢哋走，唔好搞我。
1: 啊、
10: 我會嚇親呆咗喺度，企咗喺度咯
6: ，freeze 咗喺度咁樣。
10: 你俾人冰凍噶。
1: 喂，伍 Sir 嗱，當然啦，
10: 我趕走佢哋。
1: 今日上嚟就係冠軍嘅即係院校啦。其實譬如亞軍、季軍咧，你覺得佢哋個分別喺邊度？或者雖然你話哎聽到可能都麻木噶啦，耳仔刀咁樣，但係其實可唔可以講下即係你所即係記憶所及亞軍、季軍佢哋或者其他嘅隊伍咧，佢哋交咗啲咩作品出嚟咧？其實
4: 大家都好好嘅，其實相差嘅分數唔係話好多嘅。咁咧，其實我哋最後最點樣去決定阿潘阿國軍咧？咁其實最主要就係其中一個就係啱啱老後麻麻啦，究竟佢係咪能夠真係壓到嗰個聲線，真係似翻一個老人家咁樣啦？第二就係究竟佢哋讀起嘅時候咧，係咪好似好順暢啦？因為咧通常同學會好緊張啦，係咪？咁所以咧，如果順暢咧，嗰度已經係做得好好嘅。另外咧，其他嘅話咧，我哋就會睇下會唔會讀錯字啦。咁就係有。真係會有同學都讀錯嗰個老後嘅字嘅，即係會咁樣嘅，係啦。咁所以咧，就呢啲都係我哋會睇啦，係啦。咁最主要其實大家都差唔多嘅，咁但係就比較突出就係冠亞季軍會比較做得好啲啦，就係流暢同埋字正腔圓一啲啦，同埋就係個感情嗰度啦。個感情佢哋真係會透過啊，會睇得出佢哋係會好留心入面嗰個嘅角色，佢哋要啲乜嘢嘅情緒啊等等咧，呢啲去表達翻出嚟。
1: 嗯，唔係，所以 Miss Lau 嘅功勞咧，即係下功不可沒啦。
2: 即係雖然好謙虛，
1: 雖然佢話教英文啫，
2: 冇錯。
6: 但係個後字都好準確。
2: 其實我覺得佢用英文嚟拼音話俾你知你要點。
1: 唔係，同埋你見到咧，阿欣喬其實佢，我諗頭先阿徐明講過，佢用字遣詞係好精準的。
10: 過長
1: 一
10: 過長。
1: 即係我覺得，就算唔係話呢個 project 裏邊，可能老師團隊啊，即係唔係淨係可能 Miss Lau 一個人啦，係咪先？咁可能佢哋喺嗰個即係點樣去教導學生們嚇點樣去掌握一啲資料同資訊，即係唔係話隨口噏咁簡單。頭先阿 Jane 嗰個啦，即係佢話啊再翻唔到嚟啦，就呢個係其實一個修辭方面
2: 修辭技巧嚟，
1: 即係我哋冇要求佢話唔講死字噶嘛，先，但係佢都唔講喎，係咪先？即係我覺得 Miss Lau 呢個都係你哋一啲老師團隊，我唔知係咪一啲嚇平時。都耳濡目染地咧，教導佢哋一啲嘅技巧咧，咁樣樣。
9: 嗯，冇錯，係啊，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老師噶，你見到啦，我又唔係教中文嘅，點樣揾到呢班同學咧？係咯，就係呢個，因為老師其實有觀察法啦，有留意到佢平時啦，係咪啊？同埋中文老師都係啦，因為會咁樣做。同埋我哋啦，我都有啲 studio 嘅，即係我哋都有校園電視台嘅，咁其實都有啲訓練咧，俾小朋友咁樣。
1: 咁就真係爭好遠啦。
2: 但係咧，我最後一個問題啊，如果你本身係教英文咧，我建議咧你做多個英文 version， 真心嘅，因為點解咧？依個係一個第一樣嘢，係另外嘅挑戰。第二樣嘢就係俾一啲非華語學生可以去認識到呢件事。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可以衍生嘅一個元素咯。
6: 橋王啊，
9: 冇錯啊。
2: 你哋各獎各獎，我都係跟學。
1: 各獎各獎。聽新聞咧，起碼即係教育界咧要即係大力嘅推行 AI 嘛。講真，而家就算你將佢中譯英，英譯咩都好咧，其實都唔係一件好難嘅事啊。
6: 唔難啊，但係我覺得真係有真人去演繹，例如好似。剛才咁樣啦，連啲對白啊、遣詞用字咧，係可以自己嘅即係風格創作落去咧，呢啲人味係取代唔到嘅。
2: 我想講同學仔 ，AI 係取代唔到你哋嘅。
6: 係啊，
1: 呢個當然係，但我講緊就話，即係透過即係可能話，如果你叫老師將佢由中文譯做英文，可能係一個即係少少嘅工作。但呢個其實我嘅意思啊，即係話其實 AI 可以幫輕咗好多嘢。
6: 不過整體嚟講，我都想問下老師們啦，即係其實咧，即係教育有好多唔同嘅嘢，即係知識上嘅嘢，好多嘢可以教俾小朋友。但係透過呢一個嘅即係環境嘅教育啦，類似呢啲咁嘅活動咧，其實你哋會唔會覺得咧，對於即係教小朋友嘅時候，真係好事半功倍咧？
9: 絕對係啊！其實我哋係一間非常之注重保育嘅一個學校，咁我哋學校自己本身係有一個好大嘅
6: 生態園
9: 係啦，我哋咧有啲爬蟲教室咧，裏邊真係有啲遺棄咗嘅動物咧，我哋就係領養佢翻嚟嘅。咁、所以佢至少咧就已經係有呢、這、一個即係感覺係咧動物好珍貴啦、我哋要點樣去 treasure 佢哋啦，點樣去照顧佢哋啦。咁所以我呢啲咁樣嘅實體 hands on 嘅嘢咧，我哋真係覺得係喺教育裏邊咧係需要去非常之達到佢哋嘅理想咯。
1: 好，咁希望 Miss Lau 咧即係嚟緊咧可以即係令到呢件事再實現多啲啦，希望咧呢个明爱陈振夏教育学院咧可以再接再厉咧，出年继续搞呢个类似嘅呢啲活动咧，令到我谂教育界啊、小朋友啊，大家认识咗呢一种真系史前生物咁滞啦，以至到咧点样去保育啊，甚至乎令到地球。

0: 下午一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他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一名男子前日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约值700万，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说，今次并非随机的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车辆和刀，但未找到金条。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星期六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以预约的公众人士参观，开放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2点，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驻港部队舰艇参观，有市民说可以亲身登上舰艇近距离参观，机会十分难得。有军事迷说，能够接触装甲车等军事设备非常兴奋，亦感受到国家强大。有内地深圳旅客早上搭7点几的高铁到港后，即刻坐的士前来军营参观。石岗和新围军营会在下个礼拜六同日开放，开放时间分别早上9点到下午2点以及下午2点到6点。今次三个军营的开放活动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澳洲本土出现首宗 H5 禽流感病例，农业部长柯林斯说，检验结果证实在新澳洲首府珀斯东南约700公里一个海滩发现的候鸟带有禽流感病毒株。当地星期五说，在一只候鸟身上验出对禽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待进一步确认病毒的类型。澳洲近年来为了防范禽流感，以强化农场生物安全措施，针对沿岸鸟类进行疾病检测，为高风险物种接种疫苗，并透过模拟演练规划疫情应变方案。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各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各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各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各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4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獅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龍方向近於紅梅谷路啦，快線係有交通意外嘅，咁暫時咧經過嘅朋友請你小心啦。咁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九龍方向近住紅梅谷路對開咧，快線有交通意外啊，咁呢一段咧係有啲慢車嘅。較早前咧，獅子山隧道九龍方向管道入邊咧，快線曾經有交通意外嘅，咁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咗啦，咁呢一段咧就排到去瑞丰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呢都是情况暂时都是正常的。封路方面呢，寿山村道有紧急维修，近于寿山村道41至49号呢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另外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大约在半个钟头前就已经泊满了，所以想前往西九龙站的市民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
2: 据统计，
3: 二号学校
4: 4.5%-5%，
1: 回答完全正确。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七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
5: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8: 当间72小时之饮宴奇遇记。
9: 你将请帖我做咩啊？你摆生日酒啊？
8: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马亚珠揾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帮手，
10: 系我嘅好闺蜜，今晚结婚，我咧就唔想一个去。
8: 究竟帮啲咩呢？又有咩故事发生呢？
7: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1: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7: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30，胡世杰、郑瑞文。

乐。我郑瑞文觉得这个传统节日除了是自细认识的纪念屈原之外，其实都有很多重意义的。有得吃好味的粽啦，有得看甚至是参加刺激有热血的龙舟竞渡，还有大家未必留意到，这个节日其实就是古代的环保节。到了今时今日21世纪都还是这么体现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精神。先讲爬龙舟，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户外竞技运动，它可以锻炼体格，还要不用用油，不靠用电，零排放，时速最高可以超过每小时20公里，即是有踩单车的速度。作为水上的交通工具，是不是环保满分呢？再讲食粽，粽是用什么包的？就是用啲葉嚟包住啲糯米，再用咸水草扎住嘛，简直系完美替代塑胶同纸制品啊，系最天然环保嘅食品包装方法。虽然啲粽葉同咸水草系唔适宜当作厨余回收，要当一般垃圾处理，但系就因为佢咁天然，所以对环境都唔会造成大嘅负担。仲有传统端午节要采菖蒲、挂艾草，系用嚟驱虫辟邪。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时节天气开始热，蛇虫鼠蚁都多了，用这些天然驱虫的植物可以用少些化学品，这些真是绿色智慧来的。

0: 好一点钟之后啊，大气候嘅睡眠解码，噔噔，
1: 端午节快乐，
0: 噔噔噔噔噔噔。喂，但系咁啊，其实咧呢句嘢我有啲想驳斥你，唔好话
1: 驳斥咩啊？
0: 因为咧，其实有啲人话话端午节我哋就唔应该快乐嘅。
1: 嗯，
0: 因为佢原先嘅意义咧系起源于有屈原咧，佢即系投河自尽，咁先我哋抌啲种落去就唔好食佢啦，食种啦咁啊嘛，所以咁啊，你又见到
1: 系咯，
0: 因为咧我最近呢几日咧都见到好多人咧掟嗰啲信息俾我咧，都系写端午安康。就並非係愉快或者快樂嘅，咁不過唔緊要啦。你又不過唔緊要，因為正話你開場白咧，你又解釋咗點解你快樂？
1: 係啊，因為好環保咯，即係我哋覺得我哋要擁抱呢一個嘅環保嘅意識咁樣。同埋咧，即係嗱，我自細咧同你一樣啦，都係覺得端午節係即係紀念屈原噶嘛。跟住咧，我今日朝早一睇下咧，即係碌下社交平台咧，咁又有啲考古嘅。page 啦，我唔知系咪真啦，就系社交平台上面就讲到咧，原来咧端午节呢一个嘅即系节日咧，其实早喺屈原出现之前咧已经有咯，喺五月嘅时候。嗰、那個嘅即係比喺屈原再早啲嘅時候，
0: 唔
1: 係
0: 啊，
1: 係啊，就係、
0: 是、源自屈原咯。
1: 嗱，
0: 之前唔係咁點解要端午節咧？
1: 根據佢
0: 即係屈原未死，
1: 屈原可能未出世添，直頭係啦，就係點咧？就係話咧喺五月嘅時候咧，嗰陣時記載咧過緊端午節，但係嗰陣時唔係悼念人，而係攞嚟做祭祀龍啊。原因咧就係話咧，喺五月時期啦，咁佢哋咧即係五月嘅人咧就係會好仰慕龍啦，會祭祀龍啦，佢哋覺得自己係龍嘅子孫，咁所以咧古書嘅記載咧就話咧五月初五咧就會舉行祭龍儀式，咁、那個龍舟賽咧，龍舟就係嗰條船咧就係有龍頭咧，就係、是、原來起源於古代嘅祭祀儀式，就唔係話啊去揾下屈原條屍體咁樣樣我咁樣諗又覺得幾通喎，做乜搵屈原屍體要整條龍嘅船出嚟呢？
0: 唔係，同埋龍舟點解唔係叫虎舟？系咪或者叫蛇舟？点解叫龙舟咧？
1: 系啦，跟住系啦，然之后又话到咧，总咧就唔系最初为咗去即系位置，即系投咗缸嘅屈原入边嗰啲嗰条河入边啲鱼，就话咧其实佢本身就系一个祭祀嘅食物咯咁样。咁然之后有啲人类学家仲发现咧，呢啲嘅习俗咧，同一啲东南亚南太平洋地区嘅文化咧都系差唔多，嗰度咧都会有呢啲嘅即系龙舟，类似龙舟嘅习俗啊，然之后亦都有祭祀。自己一啲嘅食物咁样样，咦？咁谂落又可能都通，即系点解要即系如果要喂喺河入边嘅鱼嘅话，咪就咁抌啲嘢食落去咪得咯？咁点解要扎住佢抌落去咧？
0: 扎住抌落去唔会散开啩？
1: 祭祀咧就系一兜兜嘢咁喺度，咁好攞咁啊！
0: 所以
1: 我就系咁谂啦。
0: 所以佢就话咧，即系 before 即系喺早于
1: 屈原
0: 投江之前嘅好耐时间啦，都已经有呢个嘅。嘅習俗或者叫祭祀風氣啦，
1: 係啦係啦，但係嗰陣時可能就唔係叫龍端午節咯咁，係啦，但係我唔知啊，即係考古不詳啊嚇，即係都係一啲講法啫。
0: 唔知啦，即係究竟而家啲小學仲有冇解釋翻即係端午節嘅由來嘅咧？
1: 我諗都總會有嘅，但係
0: 左右仔佢哋問嗱，當然你會。话俾你听啦，但我真系唔知道学校仲会唔会好详细咁解释啊？端午节系呢个原因，呢个登高节或者叫做清明节系点样样，重阳节系咁嗰啲咯，其实
1: 唔知道啊，但系即系我谂。大家咁一路以嚟，你嗰代啦，我嗰代都係話屈原咁樣，但係總之唔同嘅講法啦。anyway， 所以我就覺得咧，最重要嗰個意義，我哋今日都係要集中翻咧喺嗰個環保嗰個信息上去
0: 啊，啱啊，因為
1: 亦都應翻我哋大氣候嘛，係咪先？
0: 呢個環保信息咧，我好支持嘅，因為講真的，我屋企仲有好多種味食，
1: 係咩？
0: 我繼續咧都會食埋佢嘅，
1: 乖。
0: 系啦，
1: 系，
0: 因为讲真咧，有啲就收到啲街坊朋友啊，我妈嗰啲啦，
1: 借包啦，可能有，
0: 咁啊又有啦，咁所以咧就同埋我都好环保嘅，就前几日，同嚟紧下个礼拜咧，我都会食种族午餐，
1: 好好啊，你终于食嘢啦，你终于唔系食生果啦，
0: 但我今日都未食嘢嘅，
1: 咦？咁你阵间会唔会食种先至去行山啦？我哋
0: 争取时间，我买咗面包
1: ，OK，
0: 我又唔想揸住种行咧。呢个比较异常。
1: 唔系，其实我咧自己就好中意食粽嘅，我都即系我一年。
0: 你咁嘅身形都中意食粽，冇理由嘅。
1: 我已经食咗三只啦，屋企仲有三只。 Yeah.
0: 你又唔會摘到成一種㗎係咪先？
1: 又唔會嘅，但係即係係囉，我覺得種係好好食嘅，同埋有好多唔同口味啦。不過咁我諗呢排大家呢即係可能食咗唔少種啦，或者雪櫃入面仲有種喺度嘅。
0: 有啊。
1: 係啦，咁但我都想講下啦，食種呢都有啲環保嘅即係留意嘅地方嘅。
0: 點樣樣呢？當然正話我就講咗第一個嘅標準就係盡量唔好嘥嘢啦。係
1: 啦。
0: 咁跟住點呢？有我點可以減少廚餘呢？又
1: 冇錯啦，即係真係如果食唔曬，因為可能一隻種有時咧有啲好大 size， 你開一隻種咧，你未必食得曬。
0: 係啊，
1: 嗱，記住入邊嗰啲食物啊、鹹蛋啊、蓮蓉啊等等食得落肚嗰啲嘢咧，係可以當作廚餘回收嘅。OK， 記住呢樣嘢，但係要又記住另一樣嘢咧，就係種葉啦、嗰個繩啊、水草嗰啲咧，係唔可以當廚餘回收嘅，係唔可以 ，no no no。OK， 原因係啲乜咧？因為咧佢嗰個物料啊，呢一個纖維咧，其實係好硬淨、好堅硬嘅。咁如果擺咗落廚餘機入邊咧，其實咧個機器係會難啲去處理嘅，咁會影響咗成個嘅廚餘回收嘅個過程。咁所以咧係唔適宜當作廚餘回收嘅。所以記住啦，如果咧食種嘅話，咁啊食剩嗰啲嘢咧，就食物可以做廚餘，葉同埋條繩就千祈唔好擺喺廚餘桶入邊啦。
0: 係啦，即係等於啦，譬如如果你真係嘅用啲嗰啲即棄筷子啊，或者你用過嘅牙籤咧，呢啲其實都係非廚餘嘅物質嚟嘅，咁大家都唔好咧，食完之後咧就貪快咧就抌埋落去一齊包咧，咁其實都係唔應該。佢講過啦，膠袋啊、台布啊，因為可能會帶去野餐都唔出奇。譬如呢幾日，如果你出去，我哋話齋，你可能帶嘢種去都好喎，咁你跟住點咧？你唔係就將佢擺埋一紮，
1: 係
0: 乜都唔分類咧，其實咁亦都唔達到嗰個效果嘅。
1: 嗯，冇錯冇錯，大家呢一樣嘢咧就必須要留意啦。另外咧就係我就想同大家講下龍舟啊，其實我中意睇龍舟嘅，你有冇試過撐蛙龍舟啊？你
0: 我完全冇，
1: 完全冇。
0: 第一冇呢個機會，第二我覺得我咁恩超鬼命咧，其實都唔夠力去撐嗰個掌啊。即係我相信要練啦，同埋我咧啲老骨頭咧，我驚整下整下咧會整親手腳。
1: 唉，你真係啊！
0: 做咩？你有好方法？
1: 唔係嗱，雖然我都冇試過爬龍舟啊，但係咧我咧
0: 哦，嗰啲而家嗰啲喺個 gym room 裏邊嗰啲咩蛙艇機嗰啲 friend
1: 有啲室內蛙龍舟啦，然之後有陸上蛙龍舟啦，跟住咧同埋其實我都係近呢幾日咧睇唔同嘅關於龍舟嘅訪問咧，其實例如喺大澳嘅龍舟遊衝咧，咁撐龍舟嗰啲全部都係啊年紀比你資深嘅
0: 老友記啊，
1: 係啦，好犀利喎。咁同埋咧，即係都係唔講唔知，其實我都係上個禮拜咧訪問咗即係一個嘅本地嘅一個龍舟嘅團體咁樣樣啦，就話啊，其實咧我哋冇參加，我哋可能最多都係睇過龍舟啦，咁冇玩過龍舟嘅。但係佢話咧，原來香港咧都算係即係好多人即係爬龍舟嘅一個地方啦，咁係點樣多法呢？原來呢係差唔多個個禮拜都有龍舟比賽㗎。喂、
0: 欸、
1: 係啊，原來有咁多。
0: 即係並非六月份呢先至出現龍舟嘅。
1: 並非嘅係啦。咁同埋呢即係喺例如廣州啊惠東啊附近咁啲嗰啲呢，其實呢佢啲龍舟隊呢係超勁㗎。即係有同埋喺外國呢都有好多即係可能國際嘅邀請賽啊咁樣啦。咁其實我都覺得大家唔好淨係覺得喺端午節先至去睇龍舟，其實呢一個運動咧，我覺得係都應該要即係大家多啲去欣賞佢，因為係一個我覺得好熱血嘅一個團體活動。
0: 因為嗱，而家就算你睇翻電視台都有直播某啲區域啦。以前我細個或者阿瑞文細個嗰陣咧，我相信咧嗰陣時差唔多端午節嗰禮拜，跟住再過多兩個禮拜就咩國際龍舟邀請賽，係
1: 啊係啊，
0: 咁你就會見到喺尖東啦，或者喺鯉魚門啦，甚至乎好多嘅
1: 好多啊赤柱，
0: 冇錯赤柱
1: 沙田大。
0: 泳灘嘅區域都有，即係以前細個咧好中意睇嘅，即係你覺得哇嗰樣嘢咧，第一好本土，第二你係見到嗰啲人，即係一陣間就話咩政府部門又有啦 ，NGO 又有啦，甚至佢有啲商業嘅團體亦都嚟
1: 大學啊嗰啲咁樣
0: 嚟派隊，咁啊覺得哇，因為你冇諗過一個比賽會有咁多唔同背景嘅人士，同埋。你而家就話一年到晚都有撐龍舟啫，但係我哋以前覺得，哇，佢可能會唔會就係二月一過完年就開始操，操完之後，同埋以前將啲龍舟係埋落去啲沙裏面，即係等佢保存住啊嘛，跟住到咁上下啦，就 挖翻出嚟，然之後咧就將佢省靚咗之後咧，再拎嚟操練噶嘛，即大致上係咁啦件事。咁所以成件事覺得哇好正、啊，同埋你見到啲人咧喺龍舟裏面係發揮到嘅，即如果你嘅掌同人哋唔配合咧、嗯，其實你係會
1: 攞
0: 水多過係去水啊嘛。
1: 係啊。真係我覺得幾特別㗎喎，就係、是、你大家一齊嘩嘩好大力啦，但係其實唔好唔記得嗰隻龍舟都重咗，所以其實最大嘅障礙喺自己度。
0: 冇錯。
1: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嘩係喎，所以點解咁熱血呢，就係、是、你同自己喺度一個對抗嚟㗎其實。咁但係香港嘅龍舟嘅歷史呢，其實的確真係年代久遠嘅。嗱，香港第一次有紀錄嘅龍舟賽呢，係喺1919年北角七姊妹泳棚附近的海濱，其實而家咧係已經冇咗啦。咁但係咧嗱，而第一次嘅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係幾時咧？1976年喺筲箕灣避風塘舉行嘅。嗱嗰陣時咧，雖然叫做國際龍舟邀請賽啦，但其實十隊入邊咧，九隊都係香港嘅漁民隊伍嚟嘅。
0: 哦，
1: 係啊。咁然之後咧，兩年之後嘅國際龍舟邀請賽咧，先開始有其他地方，美國啊、巴布亞新畿內亞好特別啊，新加坡、澳洲隊伍去參加嘅。
0: 東南亞地方啦。
1: 係啊，跟住然之後，其實喺即係1978年打後咧，差唔多年年咧都有龍舟比賽。咁去到1985年咧，就加入女子嘅錦標賽。
0: 有印象喎，我都見到有啲。佢哋嗱女子嗰啲應該叫鳳艇噶嘛，
1: 係、
0: 即係佢哋特別俾個名佢啦，亦都好靚啊成件事，
1: 係啊係啊係啊，
0: 贏咗，
1: 係贏咗啊！咁啊嗱，我覺得嗱端午節啊食粽睇龍舟咧，都係即係大家傳統都係會做噶啦咁。但係咧有啲説話咧，例如即係有啲諺語啦，就係話未食五月粽，寒衣未入籠，有聽過啦，
0: 有啊，我自己講唔少，因為其實細細個咧，屋企人已經講噶啦。我哋成日话，哎呀，咁热就摆翻埋嗰啲厚嘅衫啦，跟住就会搭一句出嚟噶啦。
1: 系唔好收住啊，就喺后悔啊，万一啊有啲凉凉地，的确都系噶啦。之前我觉得应该咁讲啦，传统嘅智慧咧系有佢嘅啱嘅地方，但系去到近年，我睇翻啲数据咧，因为我其实系查翻天文台嘅一啲嘅平均嘅气温嘅纪录嘅数据咧，咦，我发觉。即係呢句說話，可能其實嚟緊都未必啱。
0: 因為講緊我哋嗱呢個節目，其中一個好大嘅目的，就係希望要大家了解多啲，甚至乎用你自己的方法去應對呢個全球暖化啦、氣候越嚟越極端啦。
1: 冇錯。
0: 但係而家瑞文講緊就係話，即係呢個節日或者係講緊即係100幾十年前，究竟個端午節係咪真係未食？五月粽就寒衣未入籠咧，
1: 系啦，咁咧我就揾翻咧天文台有記錄以嚟咧，即係喺端午節正日啦，同埋前後日子嘅平均氣温。
0: 誒、好啊，
1: 係啦，咁咧就先講最低氣温啦。嗱，講緊唔係寒衣未入籠嘅，其實講緊唔係話整體咧都唔可以著即係夏天衫、即係要著冬季衫，唔係咁嘅意思，係講緊即係夜晚嘅氣温低過攝氏25度啦，咁可能比較晚上咧係少少涼意，咁可能你有機會要冚多張被嗰只咁樣嘅感覺。好啦，咁我哋睇最低氣温嘅30年平均數字啊，喺最開初有記錄1961至1990年呢30年啦，咁喺端午節當日。嘅最低氣温咧，平均啊就係25.3度，
0: 係
1: 去到咧最新嘅近30年嘅紀錄，1991至2020年咧，喺端午節正日最低氣温嘅平均咧就係26.8度，
0: 多咗1.5度，
1: 係啦，多咗1.5度。好啦，咁然之後咧喺咁耐歷史以嚟咧，最凍最凍嗰日嘅端午節咧、出現喺1900年嘅6月1日嗰阵，1900，你谂下几耐之前，21.3度，
0: 哇，有一度都几凉、
1: 真系凉啦。好，我哋睇翻我哋琴日端午节正日嘅数字，
0: 有琴日啊嘛，
1: 系啊，梗系啦，最低气温系27.6度，
0: 哇，
1: 同你有纪录以嚟最冻嗰日。21.3，
0: 哇，
1: 差成6度几，系啦，
0: 系
1: 唔好夸张，
0: 系呢个系6.19，琴日，
1: 系啦，
0: 琴日27.6，
1: 係啊，
0: 係喎，1900年嗰個係21.3，
1: 冇錯，
0: 真係喎，
1: 真係啊，
0: 咁都俾你對比到啊，
1: 係，梗係啦，即係做嘢噶嘛，你哋。好，咁我哋咧就讲，不如讲最高气温啦。端午节正日嘅最高气温嘅纪录咧，就出现喺2015年6月20号，嗰日咧系34.1度。
0: 咦，11年前嘅
1: 啫。系啊，原来嗰日系最热，但系琴日咧其实原来都唔算系最热，琴日系31.3度。
0: 哇，34度，15年系哇。
1: 哇，34.1度，你谂几夸张？
0: 15年我哋。
1: 大氣候未有係咪啊？
0: 2017年未有，未有大氣候嗰時，2017年。
1: 哇！我諗起，
0: 所以我冇印象咯，
1: 好熱啊！
0: 因為2017年先有大氣候。
1: 係啊！但係講緊咧，即係其實平均氣温啊，過去咁多年以嚟啦，即係我可能前嗰30年，即係最近我哋呢個30年咧，個平均氣温最高咧就係30.9度嘅。係。咁即係話咧，我哋都係即係比起平均氣温，琴日嘅温度比起平均氣温咧都係稍高一啲嘅咁。咁跟住咧就係。雨量方面我都想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成日都话喂点解端午节咧硬系又晒下，又攞一阵雨，然之后又蒸翻气出嚟，话好翳又好热啊，好盛啊咁样样。咁其实咧，即系喺端午节会落雨咧系正常嘅，系、即系所谓嘅龙舟水，唔系讲紧游嗰个水啊，系真系落雨啊嗰种嘅
0: 雨水，
1: 雨水嗰种水气。点解咧？因为其实咧每逢5月至6月咧，即系端午节前后嘅日子啦，即系讲紧农历啊吓，咁啊。气候上面咧，即系北方嘅冷空气嘅活动咧，会一路减弱啦。咁而同时咧，亦都系南海西南季候风爆发嘅时候嘅。所以咧，例如我哋早几日咧，即系嗰啲黑雨咧，其实都系同西南季候风有关嘅。咁喺呢一个嘅时节咧，就系啲弱嘅冷空气啦，同湿暖嘅西南风咧，就喺大概喺华南沿岸一带咧一个角力。咁所以就会汇聚到啲嘅龙舟水。咁其实咧，睇翻我哋嗰个嘅记录啦。由今年1月1号起嘅雨量咧系1137.5毫米，同期嘅平均雨量咧只系917.2毫米，即系话我哋而家嚟讲咧落咗嘅雨咧已经多过平均噶啦。
0: 咁啊，真系希望我哋今年雨水平均翻啲啦，唔好太多，亦都唔好太少，咁啊 very good 啦。

一首嘅阳光雨将时间带到嚟咧，接近晏昼嘅一点半钟啊，出边31度，相对湿度70%，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去到响呢个12:40生效嘅。转头翻嚟仲有半小时嘅节目时间啊吓，咁啊，仲有半小时之后咧，记得咧，我哋转头仲有大气候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他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丽景村昨日有一对年长夫妇在单位里面昏迷，女子证实死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同医管局探讨怎样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强调工作急不容缓。他说，去年7月起，当局同房屋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万户，而转介当中约13000户被社福机构跟进。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谢小华提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提问。被问到咨询文件内容和字眼与施政报告相似的时候，回应重要的事要多讲几次，说五年规划是大规划。他又以捉棋做比喻，说施政报告和预算案是捉棋过程的布局。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了场了。现在交通大致回复正常。不过封路方面继续提提大家，红隧是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重复位置就是红隧是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的。其他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都是红隧的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都是正常。在港岛湾仔道仍然受到爆水管影响，现时湾仔道和天乐里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和宝灵顿道之间一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天啊，你第一次见我爹哋，你谂住送咩父亲节礼物俾佢啊？
4: 不如叫 Uncle 一齐做 gym 啊！每日30分钟运动可以改善心肺功能同埋血液循环，减低心脏病风险噶。
3: 送咁少唔够诚意噃。
4: 咁一於揀間小鹽小油小糖嘅餐廳，同 Uncle 食餐好啊！
3: 仲可以一齊聽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嘅精靈一點，知多啲男士健康資訊添。
4: 我嚴崇天同精靈一點祝大家父親節快樂。
5: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係國家重要戰略平台，香港園區坐擁一河兩岸、一區兩園嘅獨特優勢，擔當國家開闢創新制度嘅事業田。建設全速推進，首批三座大樓已投入營運，全力實現人流、資金流、物流和數據流創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動，打造世界級創科樞紐，建設國家關鍵創新基地。
6: 人生如棋，樂此無悔，面對殘局要突圍，唯有奇行險象。港台電視31週末追劇830歧视，
7: 维基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6: 周末追剧830歧视，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8: 如果我哋能够咧做到绿色飲食咧，就其实都系几健康嘅。嗱，点解咧？绿色飲食都希望我哋可以食多啲植物性嘅食物，多啲蔬菜水果，减啲肉，唔好浪费食物啦。煮餸嗰阵时咧，我哋可以选择一啲，例如话豆类啊、豆腐啊。肉类嘅话咧，我哋唔使次次都好大嚿嘅，我哋可以将佢变成肉碎、肉丝咧，去减低呢啲食肉嘅次数或者机会啦。甚至乎咧，我哋好建议咧，可能用一啲好嘅蛋白质，例如鸡。鸡蛋咧代替肉类咧，都系一啲好健康嘅选择嚟嘅。咁例如一个男士啦，咁可能佢一餐咧就大概一碗饭到啦，每餐嘅肉类咧都系2-3两啊。咁加上埋咧要多啲蔬菜，咁而家蔬菜咧要少油啊，唔好太多油去整，咁对身体又健康啦，又唔会嘥嘢啦。咁喺煮嘢食嗰阵时要紧要咯，即系如果你屋企成日都煮4-5碟餸嘅，实多啦，2-3个人煮1-2碟餸啊，咁啊比较健康啲啊，咁啊又唔会浪费食物咁样咯。逢星期六中午12:30，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嘅《大气候》，我系注册营养师丁浩欣。
9: 大气候。你我他，
10: 哇，好緊張啊，瑞文。
11: 點解啊？
10: 嗱，節目仲有唔夠半個鐘啊，但係仲有唔夠個半鐘咧，我哋就起行啊。
11: OK，係唔使緊張。
10: 係。咪好耐冇見到我啲聽眾朋友啊，
11: 係啊，係啊，
12: 我驚太過熱情啊，得陣喺出面咧舉曬啲揮曬旗，有一支歡迎咁樣，
10: 又想
11: 諗太多。
10: 嗱，節目我哋喺節目室裏邊咧有我自己胡世傑啦、瑞文啦、阿 Jan 陳家俊啦，同埋我哋嘅嘉賓。呢個嘉賓咧其實都會由我哋而家呢刻咧陪我哋去到成5點鐘噶啦。
11: 冇錯冇錯，
10: 佢就係土力工程處嘅副處長岑家華喺度嘅。Hello Lawrence，
11: 你好。Hello。
10: 喂嗱，咁啊，我諗有啲听众朋友他们如果是已经即登记了那他们就似乎要出门口了，因为我就约了他们呢一阵间的2:45在何文田港铁站的 A1 出口那里就等，人数不太多的，那也都是登记了朋友那你出席啦，那没登记的那些就下次先啦。要可不可以讲一下今日其实这个何文田斜坡沿闸径的导赏以及土木工程拓展处无人机机库参观，话呢一 part 咧，阿 Jan 都，我好少见阿 Jan 会咧，
12: 好期待啊，
10: 系咯，好少见你期待一件事得咁紧要嘅，
12: 系啊，真系，因为点解咁讲咧？因为嗱，无人机咧，我相信而家已经唔系一件新鲜事啦，吓，咁但系你话啊，Lawrence 佢哋會用呢個無人機嚟做啲乜嘢呢？做啲咩測量呢？其實已經係超越咗一般可能我哋認知，就係、是、啊，放下飛機航下拍啊，影下嘢啊，真係咁啊！啲人航下拍啦，拍嘢跟下你行兩步啊，做下啲 KOL 拍嘢咁樣，即係有啲咩用途呢？我真係好期待，
11: 我都期待啊！你知唔知我期待啲咩？
12: 咩事？
11: 因為我喺何文田大㗎嘛，
12: 係哦。
10: 跟住影到你。
11: 唔係啊，我係覺得佢唔同咗樣呢，究竟做咗啲乜嘢同我認知當中係嘩完全係好大分別啊。
10: 嗱，逐樣嚟先，多謝麻煩你先交代一下呢呢個研習鏡嘅導賞，等啲朋友們呢喺兩點九前都知道咩事啦，我諗佢哋差唔多出門口啦、跟住就再講無人機嗰班，今日重點嚟嘅 Lawrence。
0: 啱啱瑞文都講得好啱嘅，何文田真係變咗好多。
11: 係啊，
0: 其實喺變嘅過程就係有好多發展，其實發展嘅過程就做咗好多斜波出嚟。
12: 哦，
11: 但本身何文田都好斜喎，
10: 本身個山仔嚟㗎，本身個山仔。
11: 係啊，
0: 通常我哋要喺個山度起樓咧。其實就要削咗個山，咁我削完上波就睇個下波填平佢，咁我就喺上波整咗個削波，又喺下波度做咗個填土波，咁所以山度起樓咧，自然就有好多斜波。咁我哋我喺嗰度做嘢都做咗20年啦，其實我都日日喺何文田行嚟行去，行翻工行放工，你都會沿途見到好多斜波。咁我哋之前喺寶雲道咧就整咗個斜波研習徑，
11: 係啊係啊，
0: 咁寶雲道我哋上次都去過啦，
12: 冇錯
11: 啊。
0: 咁但係嘅地點就遠啲嘅，同埋行又耐啲嘅。咁我哋今次就喺何文田就諗啊，其實有冇啲方便啲俾學生學校可以搞一啲導賞團，
12: 係
0: 短啲又方便集合，
11: 係啊
0: 解散嘅。
11: 係
0: 咁
11: 交通嗰度都算 OK 㗎。
0: 有咗何文田站係 OK 嘅。
12: 咁係喎，如果冇咗何文田站呢，坦白講句，即係如果你專登要坐巴士啊各方面呢、我以我所知只係得個17號嘅啫。因為點解呢，我以前喺度讀書㗎嘛。
11: 你都係咩？
12: 我都話咗俾你聽，我英
10: 文我就中學年代㗎，你唔使諗撞過佢啦，
11: 你唔使見到我啦。冇辦法啦，你咁聽㗎真係。
10: 你估檸檬茶廣告咩兩個？
12: 我哋自己拍翻個，得喺香港電台出面嗰部撳撳機出面拍。咁所以我認知咧就係成個山頭架巴士兜嚟兜去一個山頭，兜好耐先落翻去嘅。
11: 系，
12: 我就低个感觉，即系中学年代。
0: 咁我哋就其实类似行翻条巴士路，咁你沿途就会睇到好多斜坡咯。咁都发觉唔同嘅斜坡，其实都有啲嘢可以介绍俾听众听。除咗有啲所谓工程知识，其实我都觉得有啲关于防灾避险知识都可以同啲市民讲嘅。系啊，阵间我哋沿途咧就可以介绍。
10: 好好好，好啊。咁啊嗱，即系一阵间朋友们啦，两点九集合咗之后咧，我哋3点就起行。咁今日系用呢个个零两个钟头时间，就喺何文田区，就未认识嘅就重新认识，
11: 系
10: 认识咗嘅就可以再
11: 加深认识。
10: 系啦，冇错。好啦，嗱，无人机库咧就一先睇到，但系咧今日揾下 Lawrence 上嚟咧，其实都要去讲下咧，究竟即系处方啦，同即系要应用无人机喺啲乜嘢嘅地方，同埋即系嚟紧喺一啲跨部门合作里边咧，系咪可以再进一步？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无人机呢个联控管理平台系咩嚟嘅咧？讲真。
0: 如果簡單講咧，呢個係一個可以俾我哋唔同嘅部門一齊應用一啲無人機，而重點係呢啲飛機係可以遙控。頭先阿 Jane 講啦，好多大家玩無人機，可能你就係攞住個無人機，你望住佢飛上天，
12: 係啊，
0: 咁啊怕自己影下風景，
12: 係啊。
0: 我哋而家係講緊遙控，我哋喺部門咧，我哋同時坐喺 office， 我可以遙控一部飛機喺外邊飛。
11: 我本身你講遙控，本身我就係諗無人機不嬲都遙控噶啦，仲講遙控。
12: 瑞文你真係太過年輕啦！
11: 即係其實理論上，當如果同香港電台合作咗咁樣樣，咁咪細節喺香港電台嘅總部
10: 就喺直播室
11: 呢一度，
10: 就喺直播室
11: 30號可以遙控喺何文遠在何文田嘅嗰部無人機去邊度影嘢，係咪咁嘅意思啊？
0: 不如再誇張啲，
11: 再誇張啲。
0: 我哋之前去咗日內瓦參選，參加一個展覽攞咗金獎嘅，我哋同時喺日內瓦可以控制香港嗰架飛機，
11: 咁癲有時差添喎，
0: 架飛機就唔知嘅。
11: 係
10: 但係點解嘅咧？即係咪透過一啲電腦嘅程式？
0: 其實我哋純粹透過互聯網，我哋可以一個平台可以遙控一架飛機。以前嘅重點係我哋要目視飛行，
11: 係啊，
0: 咁所以你冇得喺遙控，
11: 係啊，咁遠，
0: 遙控咁遠
12: 啦。
0: 自從有東經濟呢個框架有沙盒，我哋嘗試咗超時距飛行。超時距就係我唔使真係望到個飛機，當然我要知道個飛機飛咗去邊，我要知道佢睇。咁我哋而家整咗個平台就係我哋可以遙控呢個飛機。咁我哋喺香港咧都擺咗幾個無人機庫啦。無人機庫咧其實就係一個盒，
12: 系
0: 个盒打开咗咧，
12: 佢有
11: 声
0: 就
11: 唔
0: 系生日蛋糕，系一架飞机。
11: 系
0: 咁，我哋而家喺大潭郊野公园嘅管理中心啦，喺万怡水库啦，喺元朗南生围啦，我哋唔同嘅部门都摆咗唔同嘅无人机库喺嗰度。
11: 系
0: 咁，平时就摆咗喺度啦。
12: 系
0: 有需要嘅，我喺 office 我揿个掣，佢就会起飞。哇！咁我哋咧就再帮呢啲飞机定咗一啲航道嘅。你可以幻想啦，好似架巴士咁樣。咁、我定一個巴士航道俾啲飛機，咁每日就會出動㗎啦。咁沿途呢就會去影一啲我叫佢影嘅嘢。咁可能去 A 站呢就去到睇一個魚塘。
12: 冇錯。
0: 去到 B 站就睇一個斜坡。
12: 好。
0: 去到 C 站就睇一個地盤。咁每日就喺度兜圈。
12: 好，有問題啦。
11: 我都有問題啦。
12: 等我嚟先啦。呢兩位同學。鄭同學唔該，我問先。因為呢低空經濟啦，就好即係亦都係嚟緊會越嚟越成熟啦。第二樣嘢就係因為始終香港嗰、那個面積好細，我哋嗰個航空條例都好犀利。我想問下佢升到幾多米，即係咪有高空限制啦？第二樣嘢就係本身你固定咗個路線係行程式咁做嘅話咧，落雨點處理咧？咁例如佢落雨微雨會唔會 OK 先？係冇錯。好太多問題啦。
10: 第一個問題先啊，係
0: 高度喺沙盒度係放寬咗嘅，之前係100米，而家係300米。
12: 哦 ，OK。
0: 咁其實飛高咗咧，某程度上你就睇多咗。
12: 係
0: 以前飛得矮，我要睇同一個範圍，我咪飛耐啲。
12: 係啊，冇錯。
0: 飛高啲，我咪飛快啲咯。咁所以呢個已經減省咗時間。
12: 係
0: 頭先你講落雨咁點啊？嗰啲無人機庫咧，陣間你會睇到嘅。佢有感應器嘅，佢上面有個測風儀噶，喺度轉，佢會知道佢當區風速。
11: 哦，
0: 飛機有一啲風速嘅限制。
11: 係啊係啊係啊！
0: 太大風咧，佢我撳掣佢都唔飛。
12: 係
11: 哦，
12: 自我限制。
0: 佢飛到上去，佢自己都有測風嘅。太大風，佢又會自己翻去嘅。
11: 哦，好醒啊！
12: 佢即係一句講曬，佢唔係完全聽你講咯。
11: 係
0: 係啦，
12: 佢係有智能嘅。
11: 但我又想問啦，因為你話係即係聯控嘅管理平台嘛，同係唔同嘅部門係可以一齊 share 用呢一部機。第一個問題就係點解係你頭先講嗰幾個點啦？咁第二個問題就係咁係咪即係你哋睇可能某一啲嘅數據，然之後其他部門睇唔同嘅數據，即係點咧？
0: 係啦，咁我哋而家喺發展局下邊咧有好多部門嘅。每個部門負責嘅嘢都唔同，咁土托處就係做斜坡啦，渠務可能要睇河體水浸，水務處睇水塘，咁啊，其實仲有屋宇處，仲有規劃處，規劃處可能要睇一啲非法更改土地用途，全部都可以用無人機嘅技術幫我哋做到。舉個例啦，斜坡有咩好睇啊？咁我哋日常要做斜坡檢查嘅，以前咪就係派同事
12: 出
11: 去行啦，係啊，
0: 咁而家。嗰個飛機，佢咪就係行飛過去咯，影張相咯。咁我哋而家就係做到一啲AI， 其實佢適應嘅，未適應都好啦，佢會影張高清相，我起碼唔使派個同事，
12: 有危險啊嘛，因為
0: 我有時要上高空影，我都要過對面大廈上到天台影張相啦。如果唔係，我淨係喺斜坡底，我淨係影到斜坡底咯。咁起碼攞到嘅數據已經多咗好多。咁而家。用咩技術呢？我哋用呢個所謂變化偵測技術嘅。有冇玩過 Photo Hunt？
11: 哦，有啊，即係每一日都影啲相啊，即係你哋就然之後睇下有冇咩分別。
0: Photo Hunt 嘅重點呢就係你會有同角度同樣，以前好鍾意影舊香港同新香港，你都實質去影返過
11: 喎。係啊，
0: 希望各角度一樣，咁咪可以比對囉。
12: 係啊，
0: 手控無人機就做唔到。
12: 係，冇錯冇錯，真係。
0: 呢個遙控無人機咧，因為定點啊嘛，
12: 係
10: set 曬程式，
0: 佢每次喺同一個高度、同一個角度，佢會影到一模一樣角度嘅相。咁我就同個電腦講，你揾兩張有咩唔一樣咯？
12: 即係到而家可能進步啲，再 AI compare
11: 嘅相，再快啲啦咁。
0: 咁我諗呢個 photo hunt 嘅技術咧，都唔使用到 AI 添，純粹就係你比對啦。咁我哋而家用咩技術咧？睇相有幾款嘅，可以就咁睇相。如果相已經睇到，譬如。冧咗山泥，黃色一笪噶嘛，你就睇一張彩色嘅相咧，你已經認到
12: 新定舊啊。
0: 係啦，我而家咧喺香港，我哋叫 baseline 基線測量，我會影咗而家個樣。落完大雨，你飛出去影，如果有山泥傾瀉，咪就唔同一樣咯。
12: 係
0: 用呢個變化偵測技術，我哋已經可以 spot 到睇到邊度有山泥傾瀉。譬如講非法填咗個魚塘，原本係水嚟噶嘛。 而家變咗泥咯，顏色唔同已經睇到啦。啊，咁再複雜啲咁點啊？你冧咗山泥，可能會都係黃色嘅喎，個山可能咩？咁我哋仲有技術可以睇到深度嘅，
12: 係
11: 啊，
0: 嗰個叫攝影測量法，
12: 冇錯。
0: 其實都係靠攝影，不過你用唔同角度嘅攝影重疊兩張相咧，係有立體感嘅。
11: 係。
0: 咁我哋以前睇飛機相都係用呢個技術，不過以前就要大家喺個喺个镜度睇好辛苦，而家电脑自己
11: 眼都懵。
10: 喂，但系 Lawrence， 正话你讲呢个联控嘅管理平台咧，究竟系咪一隻无人机佢孭几个部门嘅任务嘅咧？
11: 定系大家分时段啊？
10: 系咯，即系究竟系同一只机
11: 要搏
10: 同一只机，佢要做好多，即系你又俾个 job 佢，我又俾个 job 佢咁样咧，系边一只咧？
0: 呢个咧就靠部门之间协调啦。咁我哋。就坦白講唔使每日飛嘅，咁架飛機擺喺出面一個禮拜七日唔使休息㗎嘛，朝頭早下晝都可以去飛啲唔同嘅嘢，咁我哋會同唔同嘅朋友傾啦，譬如今朝我出去飛出去呢就睇斜坡，下晝飛出去睇河道，甚至乎原來佢路經過睇曬我啲斜坡仲可以睇埋隔離個
10: 嘅魚塘
12: 我就影埋啦，
0: 咁咪一次過影曬咁其實只需要嗰部飛機去到嘅地方就得啦，咁一個
12: 是又是我哋两个阿镜同我哋问先啦。
11: 因为头先我仲有嗰个问题咧，就系点解系 spot 喺呢几个位整个机库，系咪已经足够 cover 到成个香港啦？
0: 头先系一啲试点嚟嘅，咁大谈嗰个点解我哋会摆咧？因为我哋沙盒第一次试，咁有咩好试啊？咁因为二三年耀兴道好严重加
12: 泥
0: 石啦，大谈郊野公园有一个位俾我哋放。其实拣位都重要嘅，因为有电啦，要安全啦，我唔可以周围摆啦。咁我哋喺大潭郊野公园得到渔护署帮助咧，我哋摆咗喺嗰度，咁有电，咁我哋飞过去耀兴道咧三分钟嘅啫，系啦。咁我哋而家其实喺香港另外四个地方都做咗试点嘅，
12: 系。
0: 但系嗰个咧阵间见到嗰架流动无人机车咧，
12: 系
0: 就去做呢啲位啦。因为定点嘅机咧，你只可以睇到佢通常一个机库可以附近大概五公里远，
12: 系
0: 大概十。平方公里嘅範圍係一個機庫嘅，咁我哋點選擇呢？就係最好呢個機庫嘅十平方公里範圍裏面呢有好多嘢睇，而唔係就係得一個魚塘，可能又有樹啦，可能有我哋想睇嘅斜坡啦，可能有渠道啦，咁佢咪可以每一日去唔同嘅地方做唔同嘅嘢囉，咁個效率係最高
11: 嘅。
0: 但係有啲位可能得一樣嘢呢，我哋就會用無人機車。
11: Okay.
10: 其實呢個真係好減省成本，因為譬如我自己喺政府部門裏面工作，我舉個例啫，譬如我哋港台嘅 AM 車，我哋港台嘅車第一部門用唔到，但頭先 Lawrence 講呢樣嘢呢，嗰隻無人機呢就可以 serve即係同時間做緊幾個部門嘅嘢，因為我都見到譬如話，哦，渠務處嘅車佢唔會嚟幫港台手啊嘛，港台啲車又唔會幫水務處做嘢噶嘛，水務處車又唔會幫稅務局做嘢噶嘛，其實就大家分曬咧。當然啦，每個部門都有自己唔同嘅用途，
12: 提升效益
10: 係啦。即係呢個就係將一啲咧，即係所謂 idle 咗嘅資源咧，係好好運用。咁而且即係當然亦打破咗話，譬如好簡單，即係我係香港電台人，我唔會走去水務處做嘢噶嘛，羅文就唔會嚟幫我手做噶嘛。即係嗰樣嘢就打破咗一啲我哋之前嘅框框，而更好咁利用到一啲現有嘅資源咯，其實
0: 係。同埋仲有一個重點就係頭先嗰個就日常工作啦，另一個我哋好緊張嘅就係應急，係
10: 啊，
0: 但係應急就全香港，我都唔知邊度會水浸，邊度會有山泥傾瀉，咁呢架飛機咧，其實係全天候等同我喺每個位置都會擺一部飛機，咁就由巴士變的士啦。
11: 系、哦，即系佢可以定点，即系一个规划咗嘅路线行，亦都可以
0: 打电话去的士台，想唔该你飞去新娘潭啦，
11: 系
0: 咁的士台就会帮我揾最近新娘潭嗰个机库，就集派嗰个飞机飞出去咯，
11: 系
0: 系啦，咁头先啊都要回应阿 Jan 头先讲紧航空管制，
10: 系啊，真系
0: 呢个咧真系嘅。呢、這個都係我哋未來要解決或者要繼續研究，就係同民航處傾嘅。因為當我有飛機飛，其實就我又飛，如果你又飛，其實係要管理噶嘛。
10: 正就係我想問一個問題咧，就係因為你都知而家民用嘅249 gram 以下嘅細機咧，其實佢啱翻啲某嘅 condition 咧，佢就可以隨意飛噶嘛，同即係啲市民。但係你都知道啦，未必有個市民咁守法啦，亦都會亂咁飛啦。點解會問高度咧？就係、是、喂，你又飛緊，
12: 第二架機又唔知道你行緊、嗯、一個撞埋、嗯、有機會第一件事有機會真係發生意外。呢、
11: 嗯嗯嗯、
12: 個我比較憂慮嘅，因為始終喺高空跌落嚟嘅，無論跌落任何一嚿嘢，跌落民居、跌落市區、跌落郊區、
10: 跌落條街都好啦，
12: 本甚至有第三者嘅人身，呢、這個其實我覺得係。我覺得你好突破，因為點解咧？因為呢件事係搞咗好耐，我都聽咗好多朋友喺行業係 number one 喺度講，佢哋拍電影又點放，又要申請幾多 permit，又民航處呢個樣，哇！你真係犀利啊！跟住一個唔覺意，我走去玩放無人機，影響咗你，咁點算咧？咁樣
0: 暫時呢個我哋係用禁飛區嘅方法去處理嘅，喺嗰個監管沙盒之下啦，我哋申請咗一啲飛行區域。呢、這個飛行區域呢暫時民航處會將佢變成一個所謂禁飛區。
12: 哦，咁安全啦、
0: 啊。咁我哋又唔係話唔俾人飛嘅，佢可以聯絡翻禁飛區嗰、那個攞禁飛區嗰個人。
12: 係啊，
0: 如果佢想飛，咁佢同我哋聯絡咯。咁如果我哋本身冇任務執行嘅，佢咪可以飛咯。咁起碼清楚安全上一定唔會問題先。咁另外其實而家我哋都研究一啲叫做空管系統嘅。我哋部門會有一個系統，我哋都唔排除其實其他部門。可能其他應用無人機嘅公司，佢哋都可以有一個系統派無人機出去咁。咁呢個都要用一個空管系統去解決嘅。咁我諗要有幾唔同層次嘅空管系統，我就管我自己啲飛機。可能阿 Jan 有一批飛機，就要靠細傑啦。你可能有一個高層次啲嘅空管系統，
12: 問咗佢，
0: 知道我哋，我哋要向你申請，我想喺呢度飛，咁你咪唔俾阿 Jan 啲飛機飛住咯。咁要有一個咁嘅方法咯。咁我其實根據而家我哋監管沙盒 X，其實係要做呢樣嘢嘅。
12: 哇，真係！我都話點解咁期待呢件事咧，係有原因，因為仲有一個問題，追加問題咩咧？嗱，部機你話可以遙距控制，用 GPS 去定點行程式，但係我想問一問，會唔會係本身佢有個鏡頭係好似人哋喺自己個 office 嗰度細住睇住現場環境飛，又或者佢上面有紅外線可以做埋少少測量上嘅，可能有火警追蹤，即係已經見到漁護署之前咧，或者定點嗰啲
10: 即係試下嘅，
12: 係啊，咁增加咗會唔會即係日後嘅我隨便。
10: 即其實係咯，即係正正話，其實嗰個日常係點樣運作？譬如話，你派我假設而家你點半鐘派啲無人機去何文田飛咁樣，究竟係咪真係有個同事坐在 office 裏面對住個電腦睇住佢？同埋定係都唔使㗎啦，細傑佢跟住佢星期一九點鐘咧，所有資料擺張台頭，一撳電腦出曬嚟，係邊只嘅咧？其實
0: 而家嘅所謂超視距飛人都要有一個人睇住嘅。就唔可以由佢自己亂飛，
12: 因為 emergency 即係發生咩事，
11: 即係都可以變咗手動，
0: 佢可以變手動。
11: O K，
0: 佢要即時轉手動控制呢個飛機，所以呢個人都要有牌
11: 嘅。I have control，
10: 唔係因為人就 pilot
12: 啦。我都覺得就係、是、當然啦，而家個系統非常之成熟啦。咁有人睇住，我覺得呢個係即係保障所有嘅條件。
10: 其實而家講緊就話，當然就派無人機出去都係要收集數據或者係要拍。照啊！而家啲鏡頭係咪已經好成熟噶啦？即係話嗰啲像素啊，無論飛高，你話飛高啲睇多啲啊，但係飛高啲當然又冇咁清楚噶嘛。咁即係其實呢方面其實係咪唔使擔憂噶？
0: 我哋嘗試過影一個斜波咯，
12: 係
0: 基本上張相嘅高清度，我可以睇到條裂痕啦。
12: 哦，咁就夠
10: ，OK 喎，
11: 好勁喎。
0: 咁當然我哋希望睇嘅可能係佢有冇塞渠啊，路面係咪真係有大範圍比較大啲嘅爛，而唔係簡單。
12: 我覺得而家應該冇問題，因為攝像嗰個技術越嚟越成熟。
11: 係，
12: 咁打陣開一個唔覺意啊，瑞陽揮手都見到上份嘅手指甲有冇擦。
0: 啊！表姐話：我哋試過用無人機喺地盤應用嘅，
11: 係
0: 見到。真係見到個工友攞住支牙籤㗎。
11: 吓咁誇張，
10: 犀利啊！
11: 即係成隻鷹咁喎，真係。
0: 咁一個高清解像鏡頭咋嘛。
11: 係。
0: 咁佢而家可以喺架飛機度掛好多呢啲鏡頭。
12: 係啊。
0: 雷射測量嘅又得。係
12: 啊。
0: 影相嘅。
11: 係啊係啊。
0: 頭先講嘅紅外線。係。可以掛咪添。
11: 嗯，
0: 挂咪，我哋曾经讨论过挂咪做咩啊？
11: 系咯，做咩？
0: 我原来试过鱼塘水塘唔俾钓鱼噶嘛。
11: 嗯，
12: 那我广播广播，
0: 请
12: 胡世杰唔好喺度钓鱼，胡世杰唔好喺度钓鱼。啊，我觉得 OK 喎，有阿妈都得喎。
10: OK 喎，呢个。
13: 个咪喺度 OK 喎、啊，呢、這个
14: 陈家俊唔好喺度钓鱼，
13: 绿色衫嗰个啊，你啊，讲紧你啊，你啊，仲停止钓鱼，
14: 仲望住个镜头，仲望住个镜头系你啦咁样。
13: 即系喺执法方面，其实都可以做多、哦、做多啲嘢、
0: 啊，可以做到好多嘢。你挂都上架飞机，而家挂嘅重量都多咗嘅，挂嘅仪器嘅种类都多啲。
12: 我想问下，而家即系我未见到部机啊，佢个有冇一个直径有冇一米咁大部咧？
0: 我哋啱啱引入嗰部吊重嗰部咧，系两米。
12: 哇，两米喎、啊，直径好大部噶，
11: 系好大部啊！原来
0: 我哋而家除咗做检查，我哋都用紧嚟吊重嘅、嗯。本身吊重都系无人机
12: 系
0: 一个应用。
12: 诶、内地我见到啲农田就去喷嗰啲杀虫剂嗰类咁大型，哇，犀利！
0: 咁、哦、我哋可以喺高空吊运，可能我哋啲斜坡。通常喺个山顶度做嘢噶嘛，咁可以调匀
11: 一
0: 啲维
11: 修嘅嘢，
0: 都研究紧可唔可以外嚟喷浆。
11: 哦，系、哦，
13: 做到好多嘢，越多啊，真系
11: 系咁啊！我哋
13: 好，今日多谢晒土木工程署嘅副处长 Lawrence 岑家华嘅，咁啊登记咗个朋友，一齐喺两点九啊，
11: 一齐去开眼界啊！
13: 研站咧就一齐行呢个研习径啦，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1: 拜拜。

0: 更多有需要长者，强调工作急不容缓。舒鸿涵话：去年七月起，当局同房屋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万户，已转介当中约13000户俾社福机构跟进。政府正就本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召举办了2场的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3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他指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问题。被问到咨询文件的内容和字眼与施政报告相似时回应，重要的事要多讲几次，说5年规划是大规划，他又以捉棋作比喻，施政报告和预算案是捉棋过程的布局。世界杯 D 组，巴拉圭一球小胜土耳其，土耳其分组赛阶段出局。巴拉圭中场加拉沙上半场未够2分钟在禁区外射入，协助球队1-0领先。到35分钟，土耳其梅杜亚头槌攻门，中围之后再中门柱，巴拉圭力保不失。上半场补时阶段，巴拉圭的阿米朗在双方球员争议的时候用手掩口说话，球证经 VAR 复核之后，按球例出示红牌驱逐阿米朗出场，10人应战的巴拉圭半场领先一球。土耳其下半场有人数优势，但无法取得入球，最终0-1不敌巴拉圭，在分组赛出局。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亚蒲岛以北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智乐花园。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湾仔系有爆水管噶，位置就系喺湾仔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咁另外，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就要小心啦。咁同时，红磡系有爆水管噶，咁就系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嘅出口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经过要小心啦。咁另外，南山寿山村道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咁就系介乎门牌41至到49号，而家上址系实施近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哋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

0: 共融社会。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咁啊，六月到咗二十号，琴日咧，大家睇完赛龙舟，端午节咧，呢个好多嘅节日嘅特色，好多关于端午节嘅节日嘅传说，亦都有端午节嘅食物粽、赛龙舟，仲有好多嘅程序。咁端午节系针对住呢个节日嘅变化、天气嘅变化，而作种种嘅中国人民去保护自己身体健康嘅一个动作。我好希望我哋嘅听众咧，记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家庭嘅凝聚，都系由多少年嚟嘅各种嘅记忆形成嘅程序同埋仪式所巩固落嚟嘅。因此咧，作为一个民族凝聚嘅象征嘅各种节日，包括我哋春节啊、清明啊、端午啊、中秋啊、重九啊等等呢啲节日咧，我希望我哋所有嘅同胞咧，都要好热烈、好高兴咁庆祝，并且了解佢嘅意义，而从而咧加强我哋整个民族嘅凝聚力。亦都通过呢啲活动里面加强咗我哋家庭嘅凝聚力，父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通过呢啲节日，大家多欢聚一齐，呢个嘅凝聚力咧，佢所产生嘅效果咧系极其巨大嘅。中华民族能够到现在有成七八千年嘅历史，最有文字记录嘅历史都有成三千几年，主要就系咧我哋嘅民族呢个凝聚力咧一路喺处加强，咁因此到现在我哋好多个节日咧，而家政府都系咧恢复翻，并且俾假期，呢个通过咁一方面系让人民更欢乐、更幸福、更有获得感，另一方面咧亦都通过呢啲活动咧，使到整个人民嘅交往、凝聚、沟通意义更加了解，从而咧呢、这个成为一个民族嘅大家庭。咁当然我哋嘅少数民族又加上佢少数民族自己嘅特征嘅节日，咁所以我觉得咧呢、这个我哋对节日咧千祈唔好轻视。我知道有啲朋友香港住得耐嘅朋友，有啲住一两代嘅朋友，喺過去幾十年咧，就好中意逢係大時大節咧，就帶啲細路離開香港啊，去外國啊，咁啊享受外國嘅風情啊，咁有佢嘅好處，即係你哋一家人喺埋一齊。但係佢嘅壞處咧，就逐步逐步咧，你讓呢啲新一代疏離咗自己民族嘅文化，從而當將來咧，佢哋就會融入咗人家嘅系統。於是呢他們就會覺得同你一起的家庭未必是那麼重要，他個人才是最重要的，那於是呢個家庭就開始走向呢這個鬆散，那麼以後你就會感覺到即是一種疏鬆的一種的家庭的分裂，而你自己一個人很可能就會留在香港啊，留在哪裡啊，那我知道香港現在有很多社工都調查到好多即係老人家因為唔同自己嘅仔女移民去英美嗰啲國家，自己留咗喺香港成為呢獨居老人。咁呢一種咁悲慘嘅現象呢，即係都係因為呢喺一段期間裏面我哋忽略咗家庭之間嘅互相嘅關愛，而逐步逐步疏離而形成嘅。咁所以我希望好似端午呢啲日子、中秋啊、春節啊呢啲日子呢，大家要熱烈慶祝，要讓啲小朋友 记住同自己嘅父母、爷爷、奶奶喺埋一齐嘅时候，嗰种嘅欢乐，从而嗰个凝聚力咧一路加强。咁啊，呢个系我自己喺香港嘅一啲体验。我作为一个老香港人，我亦都喺香港出生，因此我自己好理解好多香港嘅朋友点解会后期有好多呢种咁嘅不幸嘅现象嘅出现咧。是同佢哋早期嘅时候呢疏于注意呢啲文化嘅问题有关嘅。咁希望大家都吸取呢个经验教训，但愿以后嘅端午节你哋会过得更开心更高兴。我唔係话反对喺节日假期嘅时候去旅行，只係话唔需要逢系有节日假期嘅时候就带细路走直离开香港就去中外边，因为佢喺自己地方嘅气氛同去人哋度嘅体验系唔同嘅。咁呢个系我的经验同大家分享。

0: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1: 你们要使用黄牌。
2: 是的，
3: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4: 答对，
5: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0: 电视版六月二十日星期六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歧视，
7: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6: 周末追剧八三零歧视，逢星期六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9: 这段期间以来，我们关心世界时事和历史发展的朋友都会很注意到，近这二三十年来有两个是属于国际关系和世界发展的一种论述。一个呢就是叫做弗兰西斯福山的日裔的美籍的教授，他的最使人注意的就是他的历史终结论。在苏联瓦解崩溃之后，他观察了一轮呢，就提出西方世界的民主自由人权这个制度是人类一种完美的制度，咁啊已经证明咗咧，苏联嘅制度唔得啦，咁就西方嘅制度就成为独一无二。因此佢认为呢个系显示历史嘅一种终结。咁啊呢个历史终结论，佢一讲出嚟嘅时候就引起全世界嘅注意，同埋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包括我自己。一听到他这样说，当然我是反对的，因为历史是不会这样终结法的，不会说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种观点的某些的上升，一个民族、一个文化某些观点的下降，那就是人类历史的完美的终结。以后就是这个西方文明是作为永恒啦，咁咁啊呢个系浅见嚟嘅，吓系呢个历史学家嘅一种浅见。咁啊，因为美国人系好唔重视历史，包括更大嘅学者基辛格博士，佢都讲明美国系唔重视历史噶啦，只共重视现实嘅利益嘅啫咁。咁所以福山呢种咁嘅讲法，就唔係好奇怪，不過當然我哋亞洲方面，特別我哋中國好多嘅學者，包括我自己咧，係好明顯咁反對，所以我喺嗰段期間咧就出咗一本書《歷史並沒有終結》，係呢個回應佢嘅講法嘅。咁啊，事情係咁樣，經過咗二三十年嘅時間，咁啊喺呢二三十年嘅時間裏邊咧，福山教授咧，是随住佢嘅观察，睇住中国嘅演变，佢都一路一路咁修改佢嘅观点。咁啊，呢个主要就开始针对历史系咪已经终结喺西方嘅完美嘅世界咧？咁佢开始自己都质疑啦。咁啊，直到最近，佢基本上咧就采取一种对自己嘅观点嘅一种否定的态度，咁啊好多人就批评佢，话佢摇摇摆摆。咁我觉得作为一个观察者同埋一个历史嘅学者，喺事实面前作重要嘅修改修订，都系好正常嘅事，并不太奇怪。咁啊，只不过关于历史嘅终结咧，呢、這个喺苏联瓦解咗之后咧， 他的这个讲法呢是的确是鼓励了西方的政治家、学者，所有呢亲西方的人士很兴奋，这个很有激情，感觉到呢他们已经占领了永远的这个胜利的位置，更加有信心地在全世界肆无忌惮地推行他所讲的制度。这几十年来呢，美国的横行无忌呢也都可以讲话一定程度上受这位教授的这些这样的催眠和呢的催情所影响。所以有些人说呢，他的讲法呢好像是一种兴奋剂，使到西方世界呢认为呢他已经到了历史的极端。因此他们对任何国家做任何的事，摧毁人家的制度，摧毁人家的架构，都是理所当然的，好像是一种替天行道这样。结果这二三十年大家就见到个世界就变成这样。当然我不是说福山有这样的影响力，我只是说呢就是这一种观点认为他们已经是掌握了真理，他是代表了世界的一切呢，就造成了今日的世界的混乱和美国的那种狂妄肆意在世界上呢执行他的意志。虽然美国的前年的战略报告讲明呢不应该再是这样的态度啦，更加美国的这个外交部长这个他就讲他一个这样的讲法，他说这个国务卿鲁比奥他在做议员的时候就对这个历史终结这种这样的讲法呢他就已经觉得不妥了。他说冷战胜利等美国人陷入一场漫长的狂妄自大的麻痹幻觉。他于是在2026年慕尼克安全会议上就更加直白地说，美国以为历史已经终结，以为中国会乖乖地变成美式的自由民主国家，结果呢几十年放任中国的发展，而自己掏空了自己的家产，即是他的工业。于是现在呢所有战略工业都输晒，底牌都输晒，这样的输清光就造成美国今日的弱势。所以鲁比奥就讲，他说西方世界必须醒来，必须要注意不要信这种讲法，不要做文明衰亡的守墓人。那这个讲法呢是鲁比奥很强烈的，是一个公开场合，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很清楚地说。那么最近福山究竟讲了什么东西呢？因为很长我就不想讲太多，我只是想将他一些结论拿出来。一般的评论者就说他作为时代情绪的捕捉者，他这个讲法就是说他不是历史学家，不是政治家，他只不过就住西方人的情绪，捕捉住西方人的情绪来浅味他们的啫。我又觉得这对他是过分的一种评论，任何人观察任何嘢都可以有缺点嘅，所以无需要咁样样。佢话呢位教授啲学其他嘅学者评论话，佢喺自己嘅博客里边，佢亲口承认，佢话美国嘅民主正系分崩离析，而中国模式嘅现代化非常之了不起，取得今日咁巨大嘅成就，西方精英呢结果就要面对着一个事实，就是说一个叫做说历史终结的历史学家，结果他自己的结论就成为笑话，用他自己的说话否定了历史没有终结，而他认为终结的对方才在发展，而认为已经站在胜利那方才是走向没落。那这个呢是一个最近好突出的全世界的学者讨论近期的一个问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星期六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俾已预约的公众人士参观。开放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2点，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驻港部队舰艇参观。有市民表示可以亲身登上舰艇近距离参观，机会十分难得。有军事迷话，能够接触装甲车等军事设备十分兴奋，亦感受到国家强大。有内地深圳游客早上坐7点几的高铁到港后，即刻坐的士前来军营参观。石岗同新围军营会在下星期六日开放，开放时间分别早上9点到下午2点以及下午2点到6点。今次三个军营的开放活动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一名男子前日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约值700万，警方拉了7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说今次并非随机的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同刀，但未找到金条。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弱点、有缺点和不足，只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他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向，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曼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广福道方向，跟住南运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龙尾消化緊喺美环新村。另外湾仔是有水管爆裂的，位置就是在湾仔道和天乐里的交界，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不过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和宝灵顿道之间的部分行车线已经重开了。转在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合和中心。之后提提大家的封路措施啦，就是红磡有爆水管，就是红隧去九龙方向，跟住管道的出口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啦。仲有南山是南区寿山村道是有紧急维修工程，就是介乎门牌41至49号，而家上址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即是个良德。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首个的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
4: 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具前瞻性和策略性的规划政策文件，聚焦的就是未来五年香港的整体发展方向，我们有什么战略目标和重点的工作部署。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翻工做到冇停手，放工凑埋小朋友，每日咁多嘢处理，我真系需要去酒吧纾解下压力先得啦。
6: 千祈唔好，饮酒唔单止帮唔到你减压，饮多咗仲对身体有害添。其实想纾解压力有好多方法嘅，例如做运动啦，安多芬同多巴胺可以舒缓负面情绪，同仔仔女女一齐做运动，仲可以增进亲子关系添啊！正另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7: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8: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9: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8: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9: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8: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9: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0: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12: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有听我这个节目的就会记得，我除了谈到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他有一个空中的对话之外，我亦都当时谈到一个哈佛的雷默教授讲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对北京共识的问题，是谈到世界呢整个金融经济系统呢要追随华盛顿的12条原则，亦或是追随北京的一些的讨论。因为这位教授呢去北京做了几十次的经济采访，他就觉得呢中国是走紧自己的另外一条路，不是走紧美国所引导的所谓华盛顿决定，即是那十二条全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则。咁啊，于是呢就话嗰个叫做华盛顿共识，而中国佢自己访问几十次得出的结论呢，佢认为呢呢种系叫做北京共识。咁但系喺嗰个时候，因为中国系遵循邓小平嘅原则，韬光隐晦不出头，咁啊好多嘢就唔敢去承认话我哋有咩共识。所以北京嘅经济界、金融界就话我哋并冇咩北京共识，我哋只系按照我哋嘅实际情况嚟做嘢啫。咁啊，唔系提出一个同华盛顿对峙嘅共识咁。嗱，咁當時叫做華盛頓共識同埋北京共識嘅一個對立，咁亦都喺呢個節目度好詳細講到。咁而家事實又證明華盛頓共識係唔得啦，而咧北京雖然冇提咩共識，直到習近平之後先至提出中國式嘅現代化嘅模式，提出咧中國對世界嘅呢個四大倡議嗱。即是到最近呢十年到中国先向世界提出自己嘅主张。咁因此呢而家睇嚟中国嘅主张开始喺世界上受到关注、承认同埋认为呢係成功嘅。而呢美国所做嘅嘢呢係证明係呢错误同埋失败嘅。 咁啊，美國慢慢就失去咗所謂燈塔嘅作用。燈塔即係話佢指引全世界，而家顯然佢不能指引全世界。佢提出一套嘅喺世界上面翻到去上世紀門羅主義時代嘅瓜分世界嘅呢個做法咧，其實好多國家咧都並不表示有興趣佢呢種做法，而中國更加唔想同美國配合美國嘅睇法。美國而家好想話我同你中國就係叫 G2。由我哋兩個嚟平均世界嘅所有嘅嘢，由我哋嚟講掂佢全世界執行啦。咁中國咧並冇興趣做呢樣嘢，咁亦都最近G7，中國咧亦都好婉拒呢個有關方面嘅邀請，我哋唔出席啦，唔會出席咧G7。咁所以咧G7嘅會議亦都見唔到中國嘅身影，而事實上我哋知道而家所謂G7。已經冇咩影響啦，除咗個美國處於走下坡嘅狀態，加拿大大家都見到，澳洲大家都見到，歐洲嘅情況亦都走下坡，日本亦都走下坡，所以咧G7對世界嘅影響亦都在降低當中，咁所以整個世界咧就進入咗拐點嘅時代。咁啊，如果有聽我呢個節目嘅朋友都知道，我早在呢、這個大概10年前就提出呢個拐點呢個講法。諗拐點嘅講法唔係咩特別嘅創造，中國喺好早喺清朝末年嘅時候就已經覺得處於3000年未遇之大變局，呢、這個就係拐點，中國最早講出嚟嘅、哦、大轉變啦，咁轉成咧後來中國嘅衰弱，到經過咗200多年後，中國而家重新上升。而馬克龍喺法國嘅總統係最早向全世界講世界已經到咗一個拐點。嗱，呢個佢係好醒嘅。佢喺呢個2019年嘅時候咧，佢就召集所有嘅法國駐外嘅外交官，大概幾百人喺巴黎咧，就開咗一個全球形勢嘅檢討。咁就提出一個咧，世界已經到咗戰略嘅拐點。咁呢10年大家都見到，的確個拐點好明顯啦。呢個拐點嘅特點就係以東起西下，即係西方美國向下走，亞洲中國向上走，特別係中國同東南亞國家總嘅經濟力量一路向上升，而美國西方咧係一路向下沉，呢一個狀態咧就一步一步咁樣出現。咁呢一個咧係新嘅時代嘅特點，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呢位福山教授觀察住呢20-30年嘅變化，佢承認世界嗰陣係咁樣走法，佢承認自己認為西方世界到咗最高啦，全世界以西美世界做原則啦，佢承認呢個講法咧係錯嘅。咁當然佢作咗好多解釋，即係邏輯上、語言上作咗為自己嘅理論作咗好多解釋，咁呢個就人之常情。咁呢位福山教授呢，我諗最值得我哋中國人注意嘅就係佢點樣睇中國式嘅現代化嘅價值嘅治理效果、治理價值喺邊度。他認為全世界呢而家最重要嘅呢係一個制度問題、治理能力問題，同埋呢國家嘅專注嘅管理嘅問題，呢啲呢先至係呢最重要嘅問題。咁佢點樣睇中國呢？我好想聽到佢點睇。

0: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1: 中国变化太快，但外部信息更新滞后，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对现在高度数字化的城市缺乏直观认识。
0: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电视版六月二十日星期六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3: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饮宴奇遇记。
4: 俾张请帖我做咩啊？你摆生日走啊？
3: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揾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帮手，
5: 系我嘅好闺蜜，今晚结婚，我咧就唔想一个去。
3: 究竟帮啲咩呢？又有咩故事发生呢？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用速度战胜马路上所有对手，但又可唔可以赢到爱情、亲情、手足情呢？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赛车经典《烈火战车》，
2: 由尔冬升编剧导演，
6: 刘德华、梁咏琪、钱嘉乐、吴大维、秦沛、领衔主演。
2: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8: 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最长、夜晚最短的一日，标志着夏季的正式开始，太阳直射北回归线。2026年的夏至就在6月21日星期日下午开始。星期日广东广西跟你讲下夏至。
9: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0: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11: 我哋讲到拐点，即系个大转弯。呢个大转弯嘅最大嘅特色就系东起西渐，而呢个趋势咧会越嚟越强。咁因此，我觉得我哋所有嘅听众都应该针对呢种咁嘅大转弯嘅情况，作你自己嘅家庭、个人发展、你嘅移民方向等等嘅安排，唔係话一年就会出现。但係因为以互联网时代呢，一年等于五年呢，咁我相信呢，一两年之间呢，整个嘅社会嘅变化就会好严重咁影响你日常嘅生活，你嘅好多嘅具体嘅嘢。咁希望呢大家能够注意到呢一点，尤其是你放細路仔去嗰边读书，争取嗰边嘅前途，咁结果你发现你嘅細路畢業嘅时候，然后嗰边耷緊，而亚洲呢边先上緊，而最弊嘅就整整下呢，亚洲呢边亦都唔係咁睇得起西美世界嘅嗰啲嘅学历啦，咁调转头睇返亚洲啦，咁於是呢你就可能会觉得呢，点解嗰陣时唔排呢边呢条队，真係排嗰边嗰条队，咁排错队呢，咁呢个我自己都经常同我身边嘅人嘅孙嗰代讲，你哋要好自为之。世界的转变是确实嚟紧。咁啊，喺最近呢个历史嘅转变期间咧，我攞到一本书，呢本书咧系我觉得好有价值，就系由新华通讯社纪念佢哋建社九十周年嘅一本嘅专辑。佢选咗建社九十周年九十篇新闻报道。報道中國情況。咁啊，我自己一得咗呢本書嘅時候呢，如獲至寶啊，我差唔多喺一日之間呢，我就將成本書瀏覽曬，並且覺得有好多想同我哋嘅聽眾嘅分享。咁啊，點解咁興奮呢？咁因為喺幾十年前，我自己本身 仲系年轻，仲未识得注意嗰件事对世界所产生嘅影响。好啦，到现在我成熟啦，我到八十几岁嘅高龄，回头睇嗰段时间，睇到嗰阵时嘅报道，因为呢啲报道一定系喺嗰阵时嘅报纸度已经出咗嚟嘅，但系因为嗰阵时我自己仲细，所以就唔识得去欣赏佢。譬如好似我举个例，佢哋有一篇系讲到1949年9月30日晚到凌晨10月1日，即系跟住咧就宣布建国嗰一日嘅发生嘅情况。咁我觉得系俾我好有兴趣。佢讲到嗰个时间，毛泽东喺中南海嘅谷香书屋喺处做紧咩嘢，批紧咩文件？周总理佢哋做紧咩嘢？策划紧个开国大典，政协开咗会，就宣布咗国旗，投票通过咗国旗系呢个五星红旗，亦都用570多票投票通过咗毛泽东作为国家主席。咁啊，亦都作咗呢个各种嘅宣布。而嗰日朝头早嗰段期间呢，天安门正喺处大打扫，因为啱啱入醒嘅时候呢，天安门仲系一个好污糟邋遢，系好多人嘅粪便啊、牛啊、猪啊、羊嘅粪便啊，杂草丛生嘅一个咁嘅平坦嘅一个广场。因为冇人管理，冇人理，因为国家乱啊嘛，冇人理啲嘢啦嘛。咁啊，点样去发动民众大扫除？又讲点样样去发动？因为啱啱通过咗政协嘅会议，话五星红旗，咁冇噶嘛。咁于是咧就即刻揾咗一间咧制衣厂嘅一组嘅女工，就去制造红旗、五星红旗。咁啊，逐支旗、逐支旗咁嚟车嚟剪。嚟黏上去，咁啊，因为要一批红旗挂喺天安门同埋咧重要嘅地方，尤其是第一面五星红旗嘅尺寸要升喺呢个天安门上面，而咧条电线咧就驳到去呢个天安门嘅毛主席发表讲话嘅地方，同埋咧有个电掣俾佢咧一揿，嗰支旗咧就慢慢咁升上嚟，咁全世界第一支五星红旗就喺天安门升上嚟。咁啲电呢又要试，千祈唔好到时出问题，诸如此类呢啲嘢呢。哇，嗰10个钟头呢，全个北京喺处忙乱緊，准备宣布开国大典，就係、是、毛泽东嗰句说话，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由今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咁、啊、就係宣布呢两句嘅即係震惊世界嘅说话。咁嗰篇报道呢就报道到嗰日嘅情况。咁我好详细咁睇，你知道1949-1950年嘅时候呢，我仲係细路仔，大细路小学生，虽然好留意时事，好留意政治，但亦都唔会咁细心好似而家咁去阅读呢啲新闻。咁所以呢，我觉得呢本书俾我好大嘅得益。我哋呢一集讲到呢度，我哋下个礼拜呢再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

0: 停車場被人持刀搶走，再有金條嘅背囊，大約係值700萬元。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串謀搶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潛逃內地，會向內地執法機構要求協助，盡快緝拿歸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的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寻回涉案车辆和刀，但未找回金条。丽景村寻日有一对年长夫妇在单位入面昏迷，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属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同医管局探讨点样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强调工作是刻不容缓。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之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洪隧去九龙方向咧，管道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咁而家坏车咧系啱啱拖走咗冇耐，咁而家咧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湾仔交汇处。重复位置咧就系洪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入边咧慢线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咧清理咗冇耐啫，咁而家咧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另外咧，较早前湾仔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啦，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已经系解封，不过湾仔道啦同埋天乐里交界咧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嘅。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湾仔道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咁而家咧湾仔道同埋天乐里交界咧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啦，寿山村道亦都有紧急维修，近寿山村道41至49号啦，都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咧，骏发花园啦，一段系车多，龙尾近果栏。其他隧道嘅情况咧，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正常。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实施一个叫两级制的审批。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4: 我们是会对饮食业里面，包括在厨房工作、统称招出品部和楼面部，我们是会实施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严格的本地招聘的要求，希望就鼓励雇主就是尽量是利用多些本地雇员。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当奶茶碰上普洱，
7: 当电音遇上昆曲，
6: 一周一会
7: 杜文蔚、冯蓉蓉
6: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0: 好，下昼三点，
1: 国潮三点零。
2: 好啦，嚟到国潮三点零啊，咁今日咧，我哋好开心请嚟呢一位嘉宾，不如由蓉蓉介绍啦。
3: 系啊，佢系一位咧，我识咗十年嘅好有才华嘅朋友。咁咧，佢系叫做许开娇，咁亦都可能好多人都会听过，因为最近咧，佢就参加咗呢一个威尼斯嘅双年展啦。咁所以咧，我哋就乘胜追击，请佢上嚟啦。
2: 是香港当代的一位艺术家许开娇，欢迎你开娇。
4: Hello， 多谢大家邀请我啊。
2: 是啊，你的作品很风格化，我上网看回呢，你将很多中国的感觉的东西融合，用不同的物料去呈现出来。可不可以讲一下呢，其实你会怎样看你的艺术品呢？
4: 中式元素啦，那种美学呢，其实不单止是一个图案或者符号来的。其实都是一种艺术家或者我去看这个世界的方法来的。其实它不止可能是青花陶瓷，亦都唔止可能一啲传统嘅刺绣啊，或者一啲水墨大家认识嘅元素。更重要咧，其实呢一种我叫做中式美学啦，其实系一种好讲究细节啦，佢佢嘅节奏啦，佢有啲留白嘅位啦，亦都系有种咧情感嘅关系嚟嘅。所以我好希望咧呢啲作品，尤其是我啲作品咧，其实我哋都可以透过呢一种材料、呢种图案、呢种物品咧，令我哋慢慢感受到我哋嗰种文化嘅温度，或者我哋生活嘅痕迹嘅。
2: 系，但系嗱，睇到开娇嘅系将呢啲融合喺生活里边，譬如一啲嘅纸巾啦，一啲嘅胶袋啦，其实都见到你嘅感觉喺里边。最初你做呢样嘢嘅时候咧，有冇一啲批评或者你自己感受到，觉得点解会咁嘅？你点解会谂到会咁样做？有冇一啲批评会听到噶？
4: 反而是我自己本身就好鍾意用一啲我哋成日讲嘅 daily object， 即係生活用品。呢啲嘢係好平凡但係好吸引到我。而頭先你讲嗰種例如我哋好熟悉嘅一啲文化符号啦，其实我会更加想阅读佢嘅背后嘅文化思考。所以呢種符号吸引我嘅唔係單止佢好睇或者同我哋好熟悉嘅，反而係佢本身承载咗好多一啲文化记忆或者工艺好日常嘅生活故事嚟嘅。所以对于我嚟讲，呢啲係一个切入点，我是比较想去将两个很平凡或者一种很有文化思考的东西重新连结一起，又打开我们现在看世界的方法。
3: 你呢在香港成长啦，又去了北京读书啦，读这个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啦。其实在这两个文化又有一些相同但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时候，这两个经历会怎样影响你的创作和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呢？
4: 剛才你都講咗啦，就係用呢啲生活用品我好感興趣嘅。咁其實我自己對日常生活啦，或者對城市嘅一啲細節呢係好敏感嘅我自己。咁好似好多睇落去好似好平凡嘅嘢呢，都係我自己創作嘅一個靈感啦，或者起點。所以喺北京嘅學習經驗啦，俾我更加深入了解到可能傳統藝術語言佢嘅脈絡或者佢嘅方法，佢嘅起步咁樣，等我了解多啲，亦都係令我諗起點樣思考傳統可以喺我哋而家呢個社會咧，或者當代藝術咧，可以重新被理解。所以對我嚟講，喺香港成長、香港讀書之後，再去北京讀 master 啦，所有啲經歷對於一個 artist 一個生活咧，係唔可以分開。我覺得係互相影響嘅，互相重疊嘅，令我諗啲嘢可以再更加闊啦，更加deep啦。所以我覺得喺我香港生活嘅經驗啦，喺北京學習嘅一個背景咧，令我覺得咧，其實傳統唔係一個答案嚟嘅，其實係一個轉化或者不停延伸嘅一個過程咯。我都學習緊嘅。
2: 係咁啊，開嬌咧，不如我哋再講翻你早期啲，譬如你喺香港成長、香港讀書，細細個你係咪都係中意呢一種嘅藝術啦？傳統嘅藝術，定話其實你長大咗之後，你接觸咗一啲中國嘅文化，你先至會有一啲你而家嘅作品嘅創作咧，
4: 細細個仲可能是一個好懵懂嘅階段嘅，可能以自己個人喜歡為去創作啦。咁可能到真係慢慢大個啦，去多咗藝術館，了解咗更多可能一啲傳統中國文化一啲好靚嘅嘢啦，例如去廟之後睇一個青花瓷，自己會特別感興趣，自己會特登留喺度留意，咦點解呢個碗呢、這個碟有呢個 pattern 嘅咧？係咩朝代？咦點解嗰個朝代會畫呢樣嘢？因為有興趣嘛，我自己就會願意去 study 咯。
2: 係啊，講咗一樣嘢好重要，就係我哋細細個都會去睇展覽咁樣，但係我哋唔識得點樣睇嘅。好多時我哋就話睇一個，哇，好靚啊，好珍貴啊，我哋只係睇到嗰層咯。咁但係當你細個嘅時候，你接觸，你已經係會去諗， 究竟點解係個圖案、或者個物料點樣去影響個圖案嘅呈現、你細細個就已經懂得咁樣諗，會唔會啊？
4: 係就會睇，同埋我都覺得其實好多Museum做得很好嘅、其實而家咧Museum咧會做好多，例如解説啦，會用嗰啲好得意嘅圖案書俾啲小朋友睇。其實呢個都係一個介入點，係令到啲可能細細個小朋友點樣可以慢慢去接觸、去了解呢個咁靚嘅美學咯。
3: 咁但係嗱，細個啦參觀咗呢啲藝術館啦，跟住你就有咗嗰個藝術嘅強烈嘅感覺啦。但係有冇話一啲契機係決定，我真係要向呢個藝術之路發展啦？同埋甚至乎係話，我會用一個中式去美學去代表住自己嘅創作。
4: 講翻點解我會行咗藝術呢條路呢，其實同好多可能香港嘅學生一樣，就係邊科成績叻就入邊科嘅。其實我真係佢好明顯地 ask 嗰邊咧
3: 攞 A 嘅，
4: 我就好順理成章咁樣入咗大學啦。跟住反而去到大學之後係一個好探索嘅階段嚟嘅，我覺得係好嘅，去了解自己究竟中意啲乜嘢啦。而呢一方面開始發覺，原來我自己對中式美學點樣結合當代呢個咧，係我自己比較感興趣，自己亦都願意去不停做一啲探索啦，或者實驗性嘅嘢，所以就慢慢喺大學嗰度摸到自己想行條路。而我自己完成咗我大學嗰個課程之後咧，我係覺得自己唔夠嘅，所以我先決定要去北京繼續讀 master 去，應該咁講開竅咗啦，即係覺得自己有啲嘢 kick 開咗，我需要再 deep down 學習，所以我先再過去嗰邊咯。
2: 好多人就係話成績最好嘅科，我就係讀嗰科啦。但係讀讀下我轉系啊嘛，因為我讀讀下我覺得我原來我唔中意嘅咁樣。咁但係開竅唔係開竅，就係讀讀下我越嚟越感興趣。去到北京啦，直情係覺得自己 kick 開咗掣 ，kick 開咗個掣係點樣 kick 嘅咧？即係我哋成日都好想自己個掣係被 kick 開嘅。嗰一刻嘅轉捩點，你係點樣可以變成咗你今日做咗咁多咁傑出嘅作品，或者今日你自己有咁嘅作品嘅風格，嗰、那個 kick 開嗰樣嘢係點樣發生嘅？
4: 喺大學生活啦，我係一個好熱衷參加任何社團活動嘅人嚟嘅。
3: 例如咧，
4: 例如我係其中一個我哋學生會嘅副會長咁啊，所以我係搞好多活動嘅，好開心嘅，好投入大學生活嘅。咁但係當我可能花咗一兩年時間去投入呢個大學生活之後咧，發覺我喺藝術創作嗰邊咧，因為其實時間係咁樣控制噶嘛，可能有一半就擺咗去可能係搞活動。認識人，咁就係可能相對咧，係藝術嗰種研究咧，可能時間少咗。反而我真係去到我讀 Year Three 嘅時候，開始要諗我畢業創作做啲咩，我就開始發覺，咦，原來我係需要靜下心來去研究我想做啲咩。所以我發覺我去到 Year Three 我先開竅，其實我係真係之後係推曬所有活動，我自己係。真係喺翻自己 studio 咧 ，enjoy 認真咁樣去研究我自己想做嘅嘢嘅，
3: 即係突然之間要斷絕所有 social 咁樣樣。
4: 係啊係啊，即係嗰刻突然間我話傾開咗，嗰刻就覺得，咦，我而家想擺我嘅時間心思喺藝術嗰邊，因為我 defer 咗一年嘅。嗰時候我去咗北京 exchange 咗一年，開竅咗，哇！原來出邊有咁多嘢玩，咁多 artist 嘅想法，咁多 museum， 咁多嘢好好睇，原來展覽可以咁樣去做出嚟嘅，因為好多眼界闊咗啊。即係去到我依一科畢業之後，我就決定我唔夠。我喺學校入面我嘅學習好唔夠，知道我自己讀 master 嗰時候嗰三年我要點樣去 focus 我想研究嘅嘢咯。
2: 係，咁就去咗北京讀係咪？
4: 去咗北京啦，係啊，北京中央美術學院。
2: 北京中央美術學院。
4: 係啦，跟住我讀實驗藝術系。但係好玩嘅，我覺得大學就係要呢種摸索探索嘅，反而係就係咩都試，我就係咩都試，然後先慢慢揾到我自己想行嘅路咯。所以我覺得係好嘅。

0: 当奶茶碰上普洱，
1: 当电音遇上昆曲，
0: 一周一会，
1: 杜文慧、冯蓉蓉
0: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1: 星期六下午三点，
2: 国潮三点零。
3: 今日咧请嚟嘅香港当代一位艺术家啦，许开娇。今时今日咧，即系我哋都听到有啲朋友啊，啲仔女啊咁样去北京读书，好难入噶、哦。其实嗰几年嘅感受系点？你考入去嗰刻，或者收咗你嗰刻，其实你系怀住一个咩心情去到北京去读呢几年嘅书？
4: 其实咧嗰时候都系当俾一个机会我自己，因为我话我自己突然间好似 click 咗开窍咗嘛，我好想有个机会可以俾我再去 deep down 读我想读嘅嘢啦。所以嗰时候都系抱住心态，就系 50% 入到 ，50% 入唔到。如果入唔到，我都可能谂定后路，我点样去喺香港或者其他地方去 explore 我自己 art 啦。咁但系好幸运，上天好眷顾我嘅，俾我成功入选咗啦。因为其实嗰年咧都好难入，我读世面艺术系啦，但系我嗰个系咧净系收12个人嘅啫、哦，一年
5: 系啦，跟住竞争好大，
4: 竞争好大，跟住系百几人咁去考啦，跟住之后每个、我哋要跟老师嘅，我哋叫跟导师啦，咁每个导师只能够 maximum 收两个人咯。
5: 哦、
4: 所以我哋个班其实系好照班教学嘅，12个人一齐上堂，但系好好，因为全部都系嚟自五湖四海人啦，同埋大家叻或者大家想探索嘅范围都唔一样嘅，所以就我觉得系我哋嘅火花好好咯。
3: 系作为一个香港学生，你唔系单纯好彩嘅，即系有冇乜嘢当中嘅心得可以同大家分享啊？
5: 小贴士，
3: 你觉得点解嗰阵时你会出录咗？
4: 应该咁讲，中央美术学院一个好好嘅学府啦，咁其实佢都有好多学校可以拣嘅，例如有。国画系、油画系、雕塑系，咁点解我拣世面艺术咧？就系、是、因为跟我喺香港浸会大学视觉艺术学院嗰个有啲似，因为系有啲似 mix media， 有啲似系从 concept 嗰边谂完之后，去用唔同嘅嘢去 explore， 例如我专 focus 喺物料研究嘅，
3: 系
4: 所以其实呢个 background 亦都系令到可能导师、老师或者系佢哋觉得我可以喺呢一科度 explore 多啲嘢，同埋可以同其他同学仔有更多火花。咁我谂嘅嘢或者我做嘅嘢都可能同啲同唔一样嘅，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嘢咯。
3: 系有阵时唔好怕同人哋唔同，可唔可以咁讲啊？
4: 可以，绝对可以。
5: 但系嗱，可唔可以讲下你当年投考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嗰份功课？即系嗱，你点样都要交份 portfolio 去考噶嘛？嗰份功课系点样嘅？
4: 哇，其实嗰时候我系真系特登飞咗去北京去，一嚟见老师啦，因为同老师打声招呼就我好想考你呢科啦咁样，咁亦都系特登飞咗过去去考试嘅，即系唔止交呢个
5: 过程系点样嘅，
4: 成个过程系要投考啦，同埋我哋系要考试嘅、即系嗰种考试，因为真系太多人要竞争呢个学位咁样，咁、其实佢系要交 portfolio 啦，咁亦都系要去考试，就要考中西美术史啦，演国歌，一要考
3: interview 啦。
4: interview 啦，考英文啦，呢个最基本啦。跟住之后我哋仲要考嘅，因为我考材料啊，即系我个科系想 study 喺 material 嗰度。跟住其实系要考咗5日6个钟头嘅试嘅，系啦，
5: 每日都要6个钟，咁、就过完
4: 个 lunch 之后，你又再翻翻去。
5: 成
4: 所以嗰时候我经历好奇妙，就系、是、我唔知道我自己要啲乜嘢，即系要考试要考啲咩，因为我永远唔知道题目噶嘛，你唔知道老师考啲咩噶，咁所以我系带咗一个好大嘅 gap， 个 gap 就有啲似我之前考试咁样，我将我所有我觉得啱我嘅 material 颜料啊、材料啊、好多纸啊嗰啲嘢，我觉得可能喺北京我买唔到嘢，我会带晒去，我系拖咗个 gap 入考场嘅，
5: 咁、就即席要做一个艺术品嘅，
4: 即席做一个 art piece。咁其实有一个题目咧，就系、是、based on 你有嘅 material 啦，就要讲呢个五官嘅嘢去做一个 art piece 出嚟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得6个钟嘅，有个题目俾你，有个 budget 俾你，即场写个展览 proposal。
5: 哦，啊、即系有文有武噶咯，即系又要写字，又要做作品。咁就每一日你一去到个考场，就好似开盲盒咁样。
4: 系啊，你唔知佢问你啲咩题目，跟住你就要作答咁样咯，都系好 free 嘅，6个钟头你自己去完成你嘅作品咯。
5: 可唔可以出离开考场啊？
4: 去个厕所应该 OK 嘅，我有去过厕所嘅。
3: 做咩你谂住离开考场出马？
5: 即系 有時可能大漏嘢啊嗰啲，即係嗰啲狀態。但係其實基本上你都只可以喺個考場入面。
4: 係啦，
3: 嗯，
4: 係啦，所以我係見到好多人一齊考。係
3: 啦，嗱呢啲考完曬之後，總有 interview 㗎，即係
4: 有見老師
3: 嘅即係時候啦。
4: 有
3: 見老師對答緊唔緊張啊？
4: 都緊張嘅，因為係幾個老師坐咗喺面前咁樣啦，跟住然後好似我哋講嗰種論文對答咁啊，嗰、那個狀態嘅，係、哦、咯，全部都好勁嗰啲 professor， 其實嗰啲都係 artist 嚟嘅，跟住傾偈。不過其實係我都係將翻我自己內心想去學求去學習嗰樣嘢同佢哋講咯，同埋我都有解釋點解我會揀北京嘅。其實因為喺內地亦都好多好好嘅學院，係、
3: 嗯、
4: 啦，跟住之後點解揀呢個，我都同佢講就係因為我就係有一年北京 exchange 嘅經驗，我先知道我自己想要啲咩，我就揀咗呢個 city， 我要揀就揀最好嘅學府，就係、是、中央美術學院啦，咁樣咯。
5: 嗯，咁、嗯、但係你當其時呢一個 interview 嘅時候係 in 咗幾耐啊？
4: 咁又唔係好耐，我記得好似 around 15分鐘啦。佢哋之前應該睇咗啲 portfolio。
3: 哇，15分鐘都問好多嘢㗎。
4: 係咯 ，check check 傾偈，因為有幾個老師喺度啊。
3: 嗯。
4: 係啊，咁就都要了解一下咁樣。由佢都有同我講啊，其實嗰種可能飲食或者所有都唔一樣㗎。咁就問下我，你會唔會？
3: 得唔得㗎？
4: 係啊，咁樣係。非
3: 常。
4: 佢哋好濃郁嘅北京腔啊。
3: 係啊，係啊，因為有陣時咧，即係譬如訪問一啲北京嘅朋友咧，其實咧唔係好聽到嘅，因為他們說得很快，還有他們有很多地道東西加了在個語言裡面、嗯嗯、那你有時候聽是要再打醒、嗯、即是12分精神去聽這樣。不過他叫做順利考進去，至於到現在他怎樣再將自己的作品帶到國際舞台呢，我們轉個頭回來繼續國潮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亦都很重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丽景村寻日有一对年长夫妇在单位入面昏迷，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属于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同医管局探讨怎样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强调工作是急不容缓。孙玉涵又说，去年七月起，当局与房屋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且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万户，已经转介当中大约13000户给社福机构跟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是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一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唐人新村交匯處咧，快線曾經有交通意外噶，咁啊意外清理咗啦，而家咧只係一大車多。另外啦，紅隧嘅九龍入口啦，近住理工灣位有交通意外啊。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理工灣位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一大擠塞啦，經過朋友請你小心啦。隧道方面嘅情況啦，現時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去到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車多啦。咁另外咧，堅拿道天橋過海咧就排到馬會大樓對開。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封路方面，红隧的九龙去九龙方向管道出口部分慢线是由于受到紧急路面维修影响，需要暂时封闭的。红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出口是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九龙城区是有水管急收，现时沿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行驶的车辆是禁止左转士他令道去亚街路街，揸车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的指示和改行其他道路。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Karen 啊，我爸爸成日都唉声叹气，翻工好似好大压力咁啊，点先可以帮到佢啊？
3: 长期嘅精神压力会降低身体嘅免疫力噶噃，可以多啲同爸爸倾偈啊，搵埋佢一齐做运动，例如行下山、踢下波咁啊。啊，仲有啊，叫爸爸唔好挨咁多嘢，早啲瞓啦。如果真系有失眠问题，咁就要搵专业人士帮帮手啦。
2: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3: 我郑瑞文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4: 子宫颈癌系香港女性常见嘅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嘅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咗经，冇症状，冇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噶。锡自己，做咗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5: 用速度战胜马路上所有对手，但又可唔可以赢到爱情、亲情、手足情？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赛车经典《烈火战车》，
5: 由尔冬升编剧导演，
6: 刘德华、梁咏琪、钱嘉乐、吴大维、秦沛、领衔主演。
5: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3: 当奶茶碰上普洱，
7: 当电音遇上昆曲，
3: 一周一会，
7: 杜文蔚、冯蓉蓉
3: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7: 星期六下昼3点，
8: 国潮3.0。
9: 好啦，回嚟國潮 3.0， 我哋今日咧請嚟嘅香港當代一位藝術家啦，許開嬌。頭先咧，即係我哋都講咗好多關於佢點樣考入去北京嘅大學裏面咧，即係讀呢一科啊。頭先阿開嬌都補充就話，你考嘅時候係咁，可能而家會有所轉變，或者更加難。
10: 係啊，因為考嗰時候都好幾年前啦，因為我都好幾年前已經畢咗業啦，所以我覺得係唔同嘅。
9: 明白明白。
11: 咦，你當時喺香港讀書，咁有一個文化嘅體驗啦，跟住去到北京，成個狀態、語言啊，甚至乎成個大學嗰個生活模式唔一樣。有冇話對於你往後嘅創作有咩改變啊？
10: 都有嘅，因為始終新嘅環境啦，可能有新嘅挑戰，但我覺得係好事，就因為呢個亦都係迫使我去探，所以我話我好中意城市嘛，即係我對城市嗰種敏鋭度我都好喜歡，因為我好中意了解不同的 detail 細緻嘢咁樣，所以去到一個新的一個城市，其實反而是令到我激發更多靈感，就是我對所有嘢都很好奇，對所有嘢都很喜歡很開心咁樣。我個班咪話有12個同學仔，所以其實佢哋係會帶我周圍去玩，周圍 explore 嘅，
11: 大部分都是內地同學嚟嘅。
10: 係，我個 roommate 係澳門。
11: 哦，
10: 係啦係啦，
11: 可以講翻廣東話，
10: 可以講廣東話，佢哋成日話我哋好有嗰種廣式口音啊，
9: 係語言啊，唔係大問題啊，
10: 唔係大問題，係啊，
9: 係
10: 我有個同學佢係福建嘅，所以我哋有時會去佢 studio 咧飲茶，佢就會整啲功夫茶俾我哋飲。有時我哋上完堂咧，我哋就會可能去某個同學仔嘅 studio， 或者佢有租屋咁樣啦，咁一齊去傾偈 chat 咯。
9: 有陣時讀書唔係淨係讀嗰個書，而係即係去到嗰個氛圍，或者你認識嘅人拓闊咗自己嘅視野咁樣。其實阿開嬌咧一路即係俾我哋感覺，佢作品都係譬如話青花瓷啊、一啲水墨啊、刺繡呢啲中國傳統嘅嘢。就是混入在一些生活的物料当中，这样将这种美学带到国际的舞台。我们一直说你读紧书了，好了，到你读完书你毕了业了，其實你怎樣一步一步將自己的作品帶到國際舞台？
10: 我做一些 project 其實不是真的可能做完這件事我就停一停，其實我是用一個年去計的、oh. 即例如剛才你有說我那個水墨紙巾那個，其實我由2011年做、until 現在都 keep 住做，其實10年了 more than、
9: oh.
10: 跟住去到可能膠袋刺繡這些，其實我都是以一個年份去 explore 我那些 project、oh. 因為我覺得我那些創作呢是一個起點，開了一個大門去 explore 這個世界，這樣之後我都很希望觀眾可以持續見到我怎樣可以透過這個作品慢慢沉澱，用不同的方法去演繹我的藝術觀、世界觀，這個都是很想觀眾 見到嘅我嘅努力咁樣。
11: 嗱，中式美學啦，好多時大家都會覺得哇，好傳統喎，好懷舊喎。咁但係你自己覺得喺你嘅創作上面最大挑戰係咩嘢？同埋與此同時，點樣可以令到人哋唔會覺得呢一個係好懷舊嘅，反而係一個當代嘅藝術咧？
10: 係啊，其實咧，我覺得而家都有講中式美學啦，其實好容易俾人理解為懷舊或者復古啦咁樣。但係我嗰種藝術演繹或者我嘅處理方法，其實係一個好當代嘅一個語言去切入點嘅，即係我覺得係一種傳統同當代嘅對話、交流，咁再去演變出嚟嘅。所以我覺得咧，最大嘅挑戰其實係點樣可以保留我哋嘅文化喺入邊嗰種 language 啦，令到作品唔係齋停留喺呢個符號表面嘅，令到個作品真係可以同而家嘅生活同我揀嘅材料啦，產生一個連結。呢種連結唔止我藝術家同個作品，係同埋觀眾有種連結咯。咁呢個都係我而家專注點嚟嘅。
11: 你由一開始啦，嗰、那個青花瓷嘅系列啦，就由畫紙巾開始。我好記得我啱啱認識佢嘅時候，我哋一個共同朋友啦，咁就話我介紹個朋友你認識啦，佢畫廁紙嘅，咁樣嚟係啦，個廁紙 friend 咧咁樣樣。咁嗱，你當其時第一個令人記住嘅嗰個創作係點樣有呢一個靈感嘅咧？
10: 觀眾嘅想法睇法咧，唔係我第一步嘅，我第一步都係從我自己嘅感受啦，我自己嘅觀點咧去出發先嘅。因為我覺得作品個温度或者作品有冇 heart 咧，其實觀眾會感受到嘅，係啊。所以我覺得只要我個作品入邊有我個好真實嘅情感，或者我對嗰個材料嘅選擇個細節，我好清晰嘅作品嘅創作嘅邏輯咧，其實喺呢個作品展現出嚟，我覺得觀眾好叻嘅，觀眾自己會揾到一個進入我嘅藝術創作嘅方式咯。所以呢個我嘅切入點就係我會先好真誠地面對我自己先，諗清楚究竟我想表達啲咩 concept，然後我就會慢慢用一啲方法咧。等觀眾進入我呢個藝術空間咯。
9: 係，我記得我同一個好出色嘅鋼琴家傾偈嘅時候咧，佢同我講類似嘅嘢。佢話咧，我音樂我唔係嚟演奏俾你聽，我演奏音樂係開咗道門，你自己入嚟，我就喺呢一度，我道門就喺度，我歡迎你入嚟我嘅音樂嘅世界度咁樣。我唔係嚟表演俾你聽。咁我覺得類似就係滿足咗自己一啲嘅諗法，或者自己認為點樣做先，然後先再諗究竟觀眾嘅睇法係點樣嚇。觀眾或者睇嘅人咧會有佢自己嘅感受。不過咧喺你做過嘅作品當中，那個中國風嗰樣嘢就大家都好留意到啦。譬如你曾經在香港藝術館咧委約一個大型嘅裝置咧，叫做《皇的派對》啊嘛。呢件事係點樣嚟？係咪都同你喺北京讀書嘅時候咧有啲關係咧？有啲嘅啟發咧？
10: 我呢個 project 都係撞正。妙思人有個展覽，咁咧其實咧好得意嘅，佢係一個明朝嘉靖皇帝一個展覽嚟嘅，跟住咧佢就好想邀請一個香港藝術家同嗰個展覽有個對話，係啊，即係一個好似類似當代同傳統對話，就好好玩嘅呢個 project。之後就問Angel， 我哋有個明朝嘉靖皇帝，我哋有咁多咁靚嘅一啲青花瓷瓷器會展覽，有冇啲咩嘢你好似可以做出你嘅作品去呼應翻咧？咁嗰時我睇咗場地，咁係三。樓嘅好靚，係見到個無敵大海景嘅
11: 落地玻璃，
10: 落地玻璃。不過咧就係、是、一個出邊 outside 嘅，即係佢唔係一個展廳嚟嘅，所以我當時我第一時諗就係我唔會做 painting，因為我覺得咁靚嘅景，不如做一個 installation， 一個裝置藝術。
9: 係。
10: 咁而我覺得咁啱嗰個位置隔離咧係啲觀眾搭電梯嘅位、出入口嘅位，其實係人流好好。咁我心諗啦，咁不如直情係我個作品邀請觀眾參與入嚟啦。咁我就即刻諗我要搞個生日 party， 我咪話明朝嘉靖皇帝嘅登基500年，同埋嗰年亦都系香港藝術館嘅60周年。
9: 就好似一個派對形式，
10: 一個派對啦，
11: 開 party 啦。
10: 咁俾我就整一個青花瓷嘅生日 party， 亦都係邀請觀眾，所以我就整咗個14米長嘅台，上面就有好多我哋生日 party 會出現嘅元素，例如乳豬、生日蛋糕，一定必要有啦，好開心，好多嘢食啊，有啲嘢飲咁樣啦，全部都用曬嘉靖皇帝。青花瓷的 pattern
9: 就圖案
10: 係啦，擺入呢啲陶瓷，同埋都有用一啲 resin 嘅，即係一啲樹枝去做到成個效果。邀請啲觀眾可以坐喺度影相，其實咧令我好深感受嘅係，我咪話我有咗兩個生日蛋糕嘅，一個生日蛋糕插咗蠟燭係寫住60啦，咁我見到有啲公公婆婆係特登揀個生日蛋糕坐喺度影相，但我聽到佢哋講嘢就係因為今日係我60歲
11: 生日，
10: 就特登去現場同我呢個蛋糕影相，
11: 好開心，好開心，
10: 係啊。

0: 当奶茶碰上普洱，
1: 当电音遇上昆曲，
0: 一周一会，
1: 杜文慧、冯蓉蓉
0: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1: 星期六下午三点，
2: 国潮三点零。
3: 今日咧请嚟嘅香港当代一位艺术家啦，许开娇，欢迎你，开娇。
4: 你做完呢一个 project 啦，其实某程度上就好似呼应翻我哋本身，你一开始有呢一个青花嘅刺子嘅系列，跟住就去到陶瓷嘅系列，咁样延续落去啦。咁你自己话你每一个 project 你都系以年计去 develop 噶嘛？做完呢一个生日 party 之后，你自己点样睇你呢一个青花瓷系列嘅发展啦？
5: 因为由之后我都做咗个娇姐士多嘅，就是拿香港很 typical 的回憶，就是我們身邊總有一個小士多，你就會去想買你想吃的零食啊、嘢飲咁樣。咁其實點樣延續呢？反而我是很想探索，我咪話我鍾意材料性或者係一啲生活用品嘅。其實陶瓷呢個材料性好有趣，我覺得佢係一個可以消失得嚟，佢係 capture 咗某一刻個時間。例如點解我話我做個嬌姐士多入面啲零食，例如糖、薯片，我兒時記憶就係、是、有時我哋食完啲糖，佢未必出產，係、啦，或者已經唔興啦，而家小朋友唔興，但係呢啲係我哋嘅回憶嚟㗎嘛。或者嗰種味道，我哋點樣 capture 咗個味道，同埋點樣令到呢粒糖唔過期呢？所以我先諗起陶瓷呢樣嘢，因為陶瓷將佢可能倒模個形態或者係嗰刻個味道温度，全部我都覺得係 capture 咗嗰樣嘢，而呢樣嘢可以陪伴到我哋好耐，佢冇時間嘅限制，所以嗰時候係令到我更加諗，究竟我揀嘅一啲物品，例如零食咁，咁點解有咁多形式去呈現？例如可以畫畫，可以做其他嘢，點解要用陶瓷呢？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我切入點，覺得佢可以拎起手。令我的回憶可以 capture 翻喺呢個陶瓷，佢可以 keep 到個時間好耐，
3: 仲有重量，
5: 係啊，
3: 非常之好。
4: 我知道你咧，甚至乎因為呢一個陶瓷嘅創作咧，係去咗景德鎮去再做呢一個研究，可唔可以又分享少少你喺景德鎮嘅體驗咧？
5: 好啊，景德鎮其實好好玩。如果有朋友要去景德鎮嘅話咧，如果你識踩單車或者你識
3: 電
5: 單車咧，會更加好。係、因為佢係一個。好多陶瓷 artist 咧個 studio 喺入邊嘅，但係咧佢哋嗰個 design 咧係捐窿捐啊嘅，所以嗰時候我係跟朋友去，
3: 即係大街小巷咁樣，
5: 大街小巷好有趣，好
3: 但景德鎮真係永遠我哋好似淨係諗起陶瓷，真係一笪咁嘅地方嚟嘅係咪？
5: 係啊，同埋好多好年輕嘅藝術家或者佢想去整陶瓷，佢哋都會去嗰邊咧 set up 自己嘅 studio 嘅，同埋嗰邊嘅租真心唔貴。
4: 同埋佢哋好似係去到週末嘅時候就會好 support 有個市集就好 support 嗰啲本地嘅藝術家，咁佢哋自己可以擺檔咁樣，
5: 同埋嗰邊有個大學嘅都係專學陶瓷，所以個成個氛圍氣氛好好。
4: 咁嗰次你嘅景德鎮之旅又有咩靈感嘅大爆發呢？
5: 有啊，其實我發覺而家咧佢哋有好多唔同嘅顏料，例如我話唔同嘅朝代用嘅青花瓷嘅顏料其實都好講究，即係例如我要講得好清楚，我要清朝嘅青花瓷啊，明朝嘅青花瓷，元朝青花瓷，佢用嘅顏色 grading 都唔一樣。有時候可能再 detail 研究埋燒製嘅時間都唔一樣咯。因為其實陶瓷其中一個我覺得好玩嘅位置就係將佢油完之後擺入個爐度，再拎翻出嚟，都未必係你 expect 嗰樣嘢嘅，係啦。咁當然啦，亦都有其中一個好簡單的方法，就係我哋叫黐貼紙啦。咁呢個我都認識咗嘅，例如黐花，我哋叫黐花。咁如果你 design 好一個 pattern， 個顏色準備好，黐花呢樣嘢就可以達到更準確嘅一個你想
3: 你控制到嘅嘢，
5: 控制到嘢。同埋咧，而家咧科技好發達啦，我最新有一批嘅作品，我咪話做零食嘅。咁啊，零食我比較重視就係佢可唔可以一比一個 size 一樣。咁而家咧，佢幾多陣嗰邊做咧，就係直情係可以 3D。打印咗嘅陶瓷，一個模，我哋叫模具。例如，因為我哋燒製陶瓷嘅話咧，其實佢係會加熱啦，佢會縮咗嘅，即係個 size 會變細咗嘅。但如果我好想 exactly 嗰個一樣嘅話咧，我就要將原本倒模嗰個物件將佢變翻大佢先。例如我已經預先知道佢會縮細咗 13%， 咁我個物品倒模嗰個就變翻 13% 大啦。
4: 佢個數要計到咁準嘅，
5: 好啲嘅，因為我哋好精準嘅。
3: 因為你要做。粒糖出嚟，個粒糖就係咁細。
5: 係或者我可能要做一個汽水樽，我哋已經好知道個 size 係咩，我哋就好想擺埋一齊嗰時候係好黐啲啦。例如我做咗個罐頭，我好想佢搭起啊。 哦，我更加要好準確，因為一歪咗少少佢彈唔起啦。
3: 係喎係喎，呢個真係好難喎。係，喂，講下講下咧，我哋都要講下你代表香港即係去威尼斯雙年展啦。嗯，嗰個感受係點？點樣發生㗎呢件事係？
5: 呢個都係一個好奇妙嘅旅程嚟嘅。咁其實今年咧，威尼斯雙年展咧係由 MOA 即係香港藝術館策劃嘅，同埋 ADC 咁樣啦。咁其實今年咧就係有200多個 artist nominate 嘅。
3: 哦，
5: 係啊，跟住啲 artist 要交 proposal 嘅。
3: 嗯，
5: 佢哋有一個好專業嘅一個評審啦，去揀我哋可能剩翻嗰幾個 second round 嘅 artist 嘅 proposal 咁樣，跟住之後再揀咯。咁其實今年都好特別，就係以往通常都係一個 artist 可以參與威尼斯雙年展嘅香港館，即、就是香港嗰個外圍展咁樣啦。咁今年就有兩個，係啦，就有我同埋另一個 artist 啦 ，Kingsley 咁樣。成樣嘢就因為最尾我收到佢哋嘅通知啊 ，Angel， 我哋今年揀咗你啦，我就成件事都係好夢幻嘅。點解咁講呢？因為其實上年嘅威尼斯雙年展我有去睇嘅，自己心入邊都諗啊，
3: 如果有自己
5: 係有機會可以。我會做啲乜嘢呢？因為每一屆嘅 theme 都唔一樣嘅，
3: 係、你嘅考量就係即係你自己香港土生土長啦，咁你喺北京讀書啦，你將中國文化結合一啲現代元素啦、國際舞台啦，其實你要去要諗下點樣做呢咁樣，你係點樣諗出嚟嘅呢？
5: 好彩我對個展場唔陌生，因為其實我已經去咗好多屆啦、因為始終威尼斯雙年展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定要去嘅
4: 藝術家們必須要去
5: 看的，係啊，因為真係太精彩，好多嘢睇。所以其實當初我知道哦，有得參加今次呢個雙年展咧，其實我都係 base on 個空間，同埋諗緊點樣可以同我嘅作品融合一齊，係啊，因為好緊要，因為其實你個門口嘛，你打開咗門口，佢點樣去透過呢個作品去切入點去認識呢個 artist， 認識我哋今次嘅 theme 咁樣咯。所以反而我嘅 proposal 就係 base on 今次大會嘅主題叫做 In Minor Key 啦，係啦，跟住即係小調。
3: 系
5: 啦，跟住之後亦都係我哋香港嗰邊嘅藝術館策展就叫延音啦 ，Famata。咁啊點樣將呢個大主題 base 我嘅作品可以一齊說故事嘅方法話俾觀眾聽？
3: 係，咁我諗你嘅心情都係好興奮啦嚇。咁喂嚟緊啦，即係最後一個問題，你對自己嘅創作咧有啲咩期望啊？或者嚟緊嘅發展會係點樣？
5: 哦，因為其實今次喺威尼斯雙年展做咗兩件新嘅作品啦，亦都係一個全新嘅演繹。咁我覺得係好開心，因為我每次做作品我都係想 continue 落去嘅一個 project。所以其實呢個展覽咧會下年翻香港嘅、
3: 哦，
5: 會喺翻香港藝術館度展現俾大家觀眾睇，因為其實好希望可能有啲觀眾未必有機會可能去到威尼斯，咁我哋都好希望將呢個作品帶翻俾香港觀眾一起 enjoy 一起欣賞，所以咧會將呢個作品再 extend 嘅，
3: 哦，
5: 係，亦都係會 base 在藝術館嘅場地咧做一個全新或者係更多嘅演繹俾觀眾睇咯，密切期待，而我都會再邀請你哋兩位去睇嘅。
4: 好啊。
3: 咁有冇睇過啊？之前去威尼斯
4: 未啊，但係我會今次我都諗緊嘅密謀
3: 係
4: 啦，
3: 密謀係咪啊？
4: 密謀
3: 好咁，今日咧多謝曬咧香港當代藝術家咧去開叫，多謝曬開叫，
5: 多謝你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和首批附属法例草议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擬議法例适用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周六周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高斌表示，升国旗时看到市民一起唱国歌，脸上充满对国家的认。

0: 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2个周6日开放3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让已预约的公众人士参观。开放时间是早上9点至到下午2点，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驻港部队舰艇参观。有市民表示，平时最多亦都只可以远距离睇到舰艇，但今次亲身登上舰艇近距离参观，机会好难得。有军事迷就话，能够接触装甲车等军事装备是非常兴奋，亦都感受到国家强大。亦有内地从深圳嚟嘅游客，朝早乘坐7点几嘅高铁到港之后，马上坐的士前嚟军营参观。有美国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星期6前往瑞士，但行程可能有变。网站早前又引述美方官员消息报道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经在当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正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之北，大约是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正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红隧九龙入口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湾仔系有爆水管噶，位置就系喺湾仔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一大车多少少。咁同时红磡都系有爆水管噶，咁就系喺红隧去九龙方向，跟住管道嘅出口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梁顺男童感染了 H9N2 禽流感，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健医生。
4: 我们做完的分析之后发现，我们香港发现到这个病毒没有这个基因变异，故事以我们的认知，这个 H9N2 一般来说都是不会在人同人传播的，香港的传播风险在大爆发来说是比较低。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7: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

0: 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上海的许业康。
2: 大家好，我是大城小事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阿 Tom 啊。踏入六月份了，六月份呢，内地来计是有全国都关注的大事，不是世界杯啊，是高考。啱喺六七八号咧就完成咗啦，恭喜呢啲年青人，佢哋咧就孭住呢个包袱，最少都六年啦。有啲小学已经受到家庭嘅压力，要去好好读嘅书，揾自己好嘅大学。咁啊，讲到国内呢个高考咧，系非常之惨烈嘅。喺内地咁多人参加嘅时候咧，系一个血杀嘅场地嚟嘅，系咪有咁惨咧？其他地方我唔知道，我所住嘅上海，原来咧我今年咧特别留意一下个情况系好唔同嘅，因为大家咧都好熟悉，我哋香港嘅 GSE 啊，升学系统啊，喺内地呢个升学系统系点样样咧？我今日咧即系唔用 technical 嘅方便，我哋闲谈嘅形式同大家分享一下，讲一下嗱，譬如上海有几多个考生参加高考咧，升学难唔难咧？咁如果高考發揮得唔好嘅話，考唔到大學，有咩後路啊？咁仲有咧，就係高考嘅時候咧，發生了一件幾好玩嘅事，一陣一一同大家分享。咁首先咧就係打破大家一個誤區咧，就係內地嘅高考咧係好卷嘅，千軍萬馬過獨木橋，除咗上海。點解咁講咧？咁原來大家都唔好唔記得，上海一個直轄市嚟嘅。香港我哋七百幾萬人口，上海咧就二千零萬人口，咁所以佢人口就冇其他血拼嘅省咁犀利咯。一個廣東省要幾多人，有幾多個考生，相對於上海咧係兩件事嚟嘅。咁啊喺內地升學咧，壓力咧喺上海就會相對咗少啲，升學率咧亦都高啲。咁內地嘅普遍省份咧，同上海咧就係兩個世界嚟嘅。我報啲數字俾大家聽先啦，今年嘅官方嘅數字咧，報考嘅考生全國係1290萬，上海今年2016年嘅考生係66700人，相對於1290萬。你諗下，我哋香港 DSE 今年考生大概係50000多人。人數好接近咗喎，同香港係精英教育制嘅。咁你相對於河南啊、廣東啊呢啲百萬考生嘅大省咧，真係冇得比。咁上海人口嘅結構，你大家諗下，2500萬人，真係上海户籍嘅，大概1500萬人左右啦。咁廣東省有幾多人？大家知唔知啊？廣東省有1.3億人口，咁大家睇人口數字咧，已經睇到哇，都差咁遠嘅。原來上海嗰個比率啊，得嗰66000多人口，但係佢個機率係點樣樣咧？咁我就同大家講下啦。人數少最直接嘅優勢咧，就係升學率咧高啲。講啲例子俾大家聽。咁啊，上海考生咧，一般嚟計咧，近95% 嘅人都可以讀到大學。一系咧就读到好嘅本科啦，系咪如你所想四大名校啊嗰啲咁就一回事，但系你一定会揾到好嘅本科，或者你揾到正规嘅专科大学。咁好多人就话，诶，专科大学咪即系香港以前嗰啲工业学院，而家工业学院升咧，有啲先叫大学啊。上海所谓嘅专科学院啊，好犀利。嗱，我举啲例子俾大家听下。全國有名的上海電子信息職業技術學校，這個在最新的我們 IT 系統裏面，這個出來的就業率非常高的。上海工藝美術職業學校，這間就是全國最頂尖的藝術學校， 上海出版印刷学校，咁呢啲咧全部都系好顶级高嘅专科学校。咁仲有咩？上海城建职业学校啦，民航职业技术学校啦，旅游高等学校啦，健康医学院啦，呢啲全部都叫职校啊，专业培训嘅。咁以前係睇唔起呢啲，但係喺其他省份我唔夠膽講，喺上海呢啲學校係辦得非常好，而且呢都各有所專。咁大家好關心本科嘅錄取率，今年上海嘅本科生呢招生計劃呢係非常充足嘅，本科嘅錄取率呢穩定喺 65% 以上，淨係本科都吸納咗呢66000幾人嘅 65% 啦。咁剩返嘅點算呢？剩返以上呢，你諗下，每10個上海高考生有6到7個呢可以穩穩地考上咗本科大學，係咪？你諗下，即係嗰個壓力就會舒暢好多啦。同大家分享過喺廣州啊，初中升高中個淘汰率都接近50%+嘅。咁全國嘅均率係幾多呢？全國嘅均率大概40% 左右呢。咁上海高咗咁多，有啲呢省份呢人口再多或者教育系統冇咁完善嘅呢，升學率得30%。上海作為一個一線城市，喺教育資源咁高度集中，升學優勢咁好嘅時候呢，我哋達到咁高嘅比率。剛才講緊就係本科65%咗，剩返落嚟有接近30% 嘅人考唔到本科，係入咗呢啲優質嘅專科職業培訓學校，都係大學嚟嘅，都係攞學士畢業嘅。咁所以呢，即係上海個年青人往上爬嗰個渠道呢係比較好嘅。咁穩陣點解呢？就係於第一，當然係人口結構啦，第二就係我哋真係上海本地好多好嘅大學，大家噏得出歷史以嚟嘅復旦、上海交大、同濟、華東師範學院呢幾間985頂尖學校，仲有大量嘅211，咁啊雙一流優質大學，仲有好多中外合資嘅大學，講緊英國、美國喺上海合資嘅大學亦都唔少，貴啲，但係咧係有個選擇啊嘛。咁啊講完呢啲數據咧，最好奇咧就係頭先講緊有30%都考唔到本科嘅。呢孩子係咪真係冇前途？頭先講緊去咗呢啲咁優良嘅職業學校，絕對唔係，而且出嚟揾工啊，隨時好過本科生學士畢業出嚟，因為佢有專長、有專科、有專路向。譬如而家信息科技學院裏面專做新零售業務嘅，係咪？醫學職業學院裏面做護理嘅，唔好睇少呢啲。即係護士分啲學校裏面出嚟都好多成為專才，因為呢而家除咗疾病護理，仲有老人護養、療養院係非常非常非常缺乏人手去做嘅。只要你有耐性、有咁嘅心呢，你絕對可以打破到呢個隔膜，從呢個非本科生去到職業學校裏面畢業都係好嘅事嚟嘅。而且仲可以點呢？你讀完專科之後仲可以專升本，有專科升本科嘅專有通道㗎喎。就讀嘅期間可以參加統一嘅考試，可以參加全日制嘅本科。咁第一個學歷呢係本科，同普通高考生呢完全同等待遇嘅。所以呢我哋成條路呢係鋪得相當之實淨。咁再唔得點呢？咁是不是真的、啊、我2個都考不到，那 5% 的人，或者我找到一間派到的學校不是我理想的，那你不是復讀咯，用多一年時間重新調整自己的心態，在爭多少分有目標這樣去找多一些輔助的工具去幫你自己考上理想的路。而且呢我們上海還有很多元化的升學系統，就繞過呢啲咁嘅傳統高考呢都係好多唔同嘅機會嘅。同香港升學嘅思路呢好近似嘅。譬如真係唔喺國內啦，選擇一啲內地中外合作嘅辦學啦，蘇州都有好多間，寧波有一間非常著名第一間嘅中外合資大學，或者落嚟香港讀都係一件可以考慮嘅事㗎。 都曾經有一輪咧，好多國內嘅家長都好希望佢嘅細路喺香港去讀到大學，就已經喺高中就已經嚟香港揾學校成績好嘅，有本地學校對接嘅，或者佢係讀開 DSE、讀開 IB 嘅，咁嚟香港嚟對接，再喺香港考香港嘅大學或者世界其他嘅大學。咁上海考生，如果你家庭環境係比較好嘅，就可以有多條咁嘅出路喎。

0: 咁仲有咩出路呢？近幾年呢，內地呢大力推行呢個職業教育改革。咁上海就一個試點嚟嘅，即係除咗普通嘅高考，學生仲可以參加呢職教高考，就專門報考呢本科專科職業學校，重技能嘅考試比較輕鬆啲嘅，唔擅長於用筆嘅考試嘅細路仔呢就適合，譬如一啲工科類嘅。建築系係好受歡迎啊，譬如咧，我哋做基建咧，係中國未來好重要、好大型嘅一個事業。咁你叫啲細路仔去讀呢啲工科系，但係亦都有好多好嘅工作嘅機會嘅。即係總之講一句咧，就上海高考咧，係對於細路仔嚟計咧，壓力係細啲。啊，當然每個人嘅期望係唔同啦，但係咧係點都有出路嘅。咁所以咧，好祝願呢啲。今年呢啲上海60,000+，全國1,200多萬嘅考生咧，之後咧可以開心心出去走走，睇下世界玩一玩，又翻嚟睇住個成績，再選擇你哋適合嘅學校去升學。願你哋一個美好嘅前途。咁喺高考嘅時候咧，今年咧文學科咧出咗個幾得意，都唔係笑話嚟嘅，紅咗只貓，就係、是、今年高考嘅語文試卷咧。嘅阅读理解题咧，写呢个哲理文章，又冇咁严肃嘅论文啦，就拣咗一篇好轻松、好温馨嘅散文咧，就《猫与花园》。文章嘅主角咧就是、一只养咗8年嘅流浪猫。全个文章嘅内容咧就好细致描述呢只猫日常点样玩啊，点样懒惰啊、散娇啊，咁啊文字嘅治愈性又好大，好温馨。咁打破咗高考咧，好高深啊，好冷漠嘅題目嘅一個形象，即係因為咁開心嘅一個作文話題咧，學生咧就大家都好開心，就變咗咧呢只貓咧，大家都認識咗呢只個無視忘嘅橙色嘅貓。原來咧佢嚟自咧一個作家叫趙麗紅嘅，係佢屋企自己養咗8年嘅流浪貓去寫嘅文章嚟嘅。咁啊，連電視新聞都有報道啊，又去採訪添啊。咁上海高考咧，咁大家都知道，大家雖然話到啊60,000+啊，升學率咁高啊，但係咧都好多迷信嘅嘢，著紅衫啊，著紫色衫啊，寫住66大順啲字啊，考生要一帆風順啊，有好意頭嘅嘢都要做盡啊。咁啊，真係所以同埋考試嗰陣時咧，仍然有好多考生烏烏籠籠去錯地方啊。帶錯咗證啊！咁咧呢個唔係淨係上海啦，全國都出曬啲公安交警去協助佢哋啊，有派電單車送佢哋趕赴考場，有一啲咧幫佢哋翻屋企攞翻個準考證啊！咁呢啲嘢，同埋咧你大家都知道備考，因為大家唔係每個學生都住得咁近考場噶嘛。當你知道咗考試喺邊度考嘅時候咧。咁啲家長咧就會喺個考場附近咧訂一啲酒店，商務酒店啦，當然唔係五星酒店啦，就訂佢一個月，等細路仔咧就唔使咁舟車勞頓喺度讀完，又可以休息瞓覺，行幾步路就去到考場咁樣。咁所以高考係產生咗好多副經濟嘅效益。咁考完出嚟咧，大家都好輕鬆啊，有啲打關鬥啊，有啲家人好攞住鮮花喺度等啊。佢哋個 bonding 咧，我覺得即係唔係同我哋西方啊或者香港啊係有啲唔同，一啲家嘅感覺好重嘅，咁氣氛好貼心嘅，係嘛？考試就有贏有輸啊，但係咧佢哋家長梗係期待，就個個都希望望子成龍。今日講高考就講下啊，今年。雖然有1,200多萬嘅大軍湧出嚟去考大學，咁而家我同大家亦都分享過好多咧，大部分其實都已經準備好讀完學士就讀碩士啦，因為唔讀碩士根本揾唔到份好工，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呢個世界經濟慢慢復甦啦，咁我哋中國經濟慢慢穩步上升。呢過千萬嘅每年嘅呢啲年青人涌入嚟呢個在職市場，都希望佢有一份好嘅工作，有份好嘅前途。啊，祝願佢哋有一個好嘅前景。我哋下一節講下上海最特別嘅黃梅天，大家聽得黃梅調太多啦，我講下黃梅天氣係咩一回事啊？
1: 有伤感。I know, you know, I know, 你会重肯。
2: 节目仲未完㗎，新闻之后唔好行开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和首批附属法例草议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擬議法例适用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周六周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高斌表示，升国旗时睇到市民一齐唱国歌，念上面充满住对国家嘅认同感同埋自豪感，感到非常欣慰。负责表演刺枪演练嘅驻香港部队一级上士秦双宝表示，希望透过表演展现驻港官兵一往无前的精神和气势，让市民感受到驻港部队有能力、有信心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军乐队成员李泽表示，今年初已经开始为今次军营开放活动作准备，务求达到最佳的表演效果。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亦都很重要。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 75%， 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石岗系有火警噶，咁位置就喺锦田公路近住八乡乡事委员会。咁而家上址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噶。咁另外湾仔系有水管爆裂，位置就系喺湾仔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咁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噶，一带车多。最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还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了，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
4: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唔同省份、唔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嘅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嘅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嘅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上海嘅许业康。

又回來大城小事，我是你們上海的節目主持人許業康 Tom。 講完了高考，那我們一陣講一下梅雨天，但是上海的近況是怎樣呢？上海其實今年經濟開始回暖，但是當然不是很大幅度啦。譬如我們的 GDP 13,000多億，有增長就很厲害，增長接近 6%。樓市呢都開始回暖，因為呢最少跌了30多個月了，至到現在呢就止跌回升，3月份二手成交都成30,000套，咁係呢5年嘅新高。咁因為其實呢就國家都出咗一啲好嘅支持房地產板塊嘅政策啦，咁譬如唔係户籍嘅購房就以前要3年社保，而家降為1年啦，外環內又有啲唔同嘅優惠啦，咁公積金借錢呢就可以借到，個人可以借到240萬，銀行貸款如果家庭嘅去到300多萬，咁又減稅，鼓勵咗好多人就積累咗呢幾年，即係呢幾年當然係有啲公司支持唔到，但係流傳落嚟嗰啲積聚咗幾年冇乜大消費嘅呢，咁呢個時候就揸住啲錢真係可以去購置房地產。但我個人睇呢，上海房地產雖然係好似話香港咁比較穩嘅，但係已經唔係嗰種交易工具，因為以前係快買快甩嘅，而家呢就真係自住實用嘅。所以國家今次雖然個疫情唔算，但係國家調整呢個房地產政策係痛咗一輪嘅，就貼近咗民生。咁所以上海嘅整體的個經濟呢是好似慢慢回暖咗，咁製造業回暖啦，製造業我同大家分享過，好似我做機械人咁，中國有一間好大嘅機械人公司喺上海嘅，係浦東一個開發區培植佢一路到成功嘅，都好好嘅。咁所以即係我哋26年慢慢失業率就降低返到4-5左右啦，咁你話低係咪好低呢？都唔係，但係呢即係以前一路上緊落嚟㗎嘛，而家停一停就可以增加就人數去返60萬以上，咁都幾好啊，係咪？

咁啊，有好多板塊啦，譬如工業板塊，其實新工業板塊啦，即係 IT 相關嘅又開始復甦啦，或者開始有個新嘅波浪啦。咁其實養老板塊都好緊要，養老都好多人喺進入呢個新行業。其實而家賺小朋友錢同埋賺老人錢都係一件幾好嘅發展嚟嘅，但係最唔開心係咩呢？最唔開心，大家即係以前睇下寧波唱嗰啲《黃梅調》啊，就而家開始入梅啦。好啦，咁咩叫入梅呢？就梅雨天啦，大家都知道，即係我哋其實同我哋香港講嘅回南係好近似嘅。咁但係我哋回南係幾日啦？雖然係哇個牆出曬水，地下出曬水，好陰公嘅，窗口都唔敢開。咁但係呢上海都係咁，因為長江下游呢喺江南一帶呢，一到夏天呢六七月呢，啲冷熱空氣交替嘅時候呢就嚟啦呢梅雨天。佢哋仲呢要睇住，即係啱啱好呢啲梅雨天係梅子熟嘅時候啊，我哋食梅呀、我哋浸梅酒食酸梅嗰啲梅，梅熟嘅時候呢就開始潮濕，咁又會發毛啊出水啊，而且呢即係最難頂呢就係呢個梅雨天唔係一天兩天，係一周兩周三周。哎呀真係好慘。我哋氣象局大家會通知大家，哎 ,predict 到未來有連綿嘅陰雨啦，咁就開始係呢個梅雨天嘅開始嘅一日啦。咁民間傳統呢就係芒種之後第一日之後入梅嘅，咁呢啲中國曆都好準嘅。而家因為好多天氣嘅變化，我哋熱度就增高咗咁多，大家都知道好似印度咁，嘩四五十度五六十度熱死幾千人喎。咁上海都冇咁慘，都係濕啫。而家當然好多啦，同以前窮嘅年代，而家我哋有抽濕機開空調，屋裏面呢就會舒服好多嘅。

0: 咁咧就通常咧喺1991年到2020年咁上下，大部分都係六月中啲開始唔停嘅雨，一路落兩到三個禮拜，一般係嚟計咧就計三個禮拜21日先至會停，所以你話21日喺落雨天裏面係幾辛苦啊！你出街咧唔大唔細嘅雨，濕濕立立，地下全都係泥漿。上落巴士大家都濕晒嘅，哎呀真係，如果屋企打理得唔好，出咗門衣櫃裏面、哦、我記得呢，我買第一間屋都係1989年啦，我哋都衣櫃裏面整啲暖管係去防潮喎，咁呢邊反而冇乜喎，我睇啲裝修節目呢好犀利嘅，一部機供晒冷暖同埋抽濕，屋企裏面呢恆溫，譬如你喜歡24-25度的就恆溫24-25度，就不用特別開冷氣，這樣就不用被這個梅雨天騷擾了，是不是？那今年就真的差不多了，我們今年好像說延綿三個幾禮拜，要去到好像7月10幾號才可以完、今年是特別長的，咁呢啲都係 predict 嘅啫，冇準確嘅，因為冇得計算嘅。因為而家啲天氣，你知打啲頭先講講啊酷熱啊暴雨啊，到突然間呢夏天仲有啲冰雹啊，所以啲差異好大。呢啲梅雨天裏面有利有弊啦，咁當然種田嘅，但係而家我哋講上海，我哋農作業非常少，種田嘅梗係好啦，有呢啲咁嘅雨水均濕農作物可以豐潤，但落得太多都不好，做雨水多會浸爛啲農作物的根，而且呢陽光少了嘛，你三個星期沒陽光，你看看光合作用點，綠色植物的光合作用點，但是呢又幫我們儲了很多水，但是梅雨天的時候呢，其實梅菌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梅菌是最容易引到我們身體發生好多炎症，所以呢屋企裏面千祈冇咁多發霉發毛嘅地方，有啊盡快搞好咗佢。我睇電視節目好多樓呢樓上漏水，嘩成個天花成間屋呢發晒毛嘅，霉霉爛爛嘅，係即係為佢淒涼，咁希望你都可以早日可以修復返。咁即係屋企而家大家話一到梅雨天唔開窗就開冷氣開抽濕機，咁所以你牆面地面就唔使出水啦，衣櫃唔會濕立立啦，啲皮具就唔使發毛啦，我哋以前呢好慘嘅，有時難得儲埋錢買個皮嘅包公事包，夏天太熱啦唔用放埋一陣，咁攞出嚟嗰陣時候發曬毛，咁就要抌咗去冲，如果唔係呢啲毛會惹到周圍都係嘅，佢唔係淨係原發體留喺嗰度，佢會擴充。咁每天就係揸車都係好辛苦嘅，即係你講揸車返工呀，成日落住雨呀，睇到後鏡呀，好辛苦。咁仲有地最容易病啦，濕濕熱熱好容易攰，情緒又低落。咁但係你諗下喎，包人哋半年天黑喎，所以諗諗下都應該捱得過嘅。咁但係呢個時候最容易咩呢，有濕疹啊，有我哋叫香港腳啊腳氣啊，皮膚病啊，我呢啲鼻炎啊，一陣焗一陣熱一陣暴雨，啲關節風濕痛啊，好多細菌滋生啊，食嘢小心啲啦，真係唔好食咁多生冷嘢，就好容易腸胃炎，再嚴重啲腹膜炎都有機會。即係而家好流行食呢啲咁嘅咩潮式嘅生腌，我就唔制啦。我睇個爸爸去到醫院嗰度劏一個肚，成肚蟲咁樣割走咗去，我就而家唔敢食呢啲生嘢。我願大家可以忍口都係忍下口。咁即係梅雨天希望盡快過去啦，陽光快啲出嚟，咁同我哋大家開開心心咁過一個即係盛夏，咁盛夏今年呢我估計都會好熱嘅，咁喺印度預告咗先啦， 上海的熱都熱得很得意的，上海、其實夜晚呢都是比較清涼，即是不要講得那麼淒涼，即是夜晚就好像南方我們香港那樣啦，香港夜晚都很熱的、上海夜晚的溫差都有的，都是比較清涼一些，而且大城市現在我們那個低碳文明國內是執行得相當之不錯的，我們現在你知道用電動汽車油廢氣少了啦，上海好處壞處都是這樣啦，成十幾年前政府開始將一些重工業移走，污染環境的行業，譬如噴漆類的、電導的、玻璃鋼的，將它呢移離開了上海，去一些上海後花園的生產區，譬如南通啊、蘇北啊不同的地區，所以上海少了這些污染，整體的溫度藍天時間是舒服了很多的，就是希望破個例給我們個零禮拜就出門，給我們享受了這麼美麗的陽光，我先感謝我們的造物主的偉大。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了，我們又講了高考，又講了上海近況，下個月見了，祝大家在就算是南方的回南天，我們這邊的梅雨天都是天天心裡有陽光，開心過日子，祝大家快樂，我是你們上海大城小事節目主持人許業康阿 Tom， 再會。
1: 記得下星期六下午4點，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周六周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让已经预约的公众人士参观。开放时间为朝早九点至到下午两点，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驻港部队舰艇参观。有市民表示，平时最多亦都只可以远距离观看舰艇，但今次亲身登上舰艇近距离参观，机会十分难得。有军事迷话，能够接触装甲车等军事设备，非常兴奋，亦都可以感受到国家强大。亦有内地深圳游客早上乘坐七点几架高铁到港之后，马上坐的士前往军营参观。一名30岁男子在启德一个单位被捕，他涉嫌与凌晨在启德邮轮码头发生的一宗企图行劫案有关，现正被扣查。警方凌晨4点左右接获一名36岁男子报案，指在启德邮轮码头泊车之后被人用石头袭击，企图行劫但不成功，匪徒之后逃去，事主头部受伤，揸车至到青衣路报警，他清醒被送往马加烈医院治理。警方经调查和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之后，在启德成丰道一个单位将疑犯拘捕，案件交由深澳坪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跟进。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个月向立法会提

0: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阔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本港下午炎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最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8%，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石岗的火警就已经处理好了。锦田公路近住八乡乡事会委员会，锦田公路近住八乡乡事委员会已经是取消了单线双程行车，交通亦都是回复正常的。不过呢，在九龙新清水湾到去西贡方向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呢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龙尾去到彩云村，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重复位置呢，就是新清水湾到去西贡方向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一带车多，龙尾去到彩云村。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一段都是慢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揸车朋友请你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是夜晚7:10，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40。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首个的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
5: 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具前瞻性和策略性的规划政策文件，聚焦的就是未来五年香港的整体发展方向，我们有什么战略目标和重点的工作部署。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要同老豆庆祝父亲节，一于就由我亲手整个大餐，咁就 fit 晒啦！
7: 大餐丰富得嚟，都唔可以漏咗蔬菜同埋生果噶。佢哋有多种嘅营养素，好似膳食纤维同埋抗氧化物咁，可以有效预防多种慢性疾病同埋某啲癌症添。不过最紧要嘅就系均衡饮食，千祈唔好食无节制啊！
6: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7: 我方健儿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8: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榴莲、欧海星、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以港环游世界。
1: 好啦，开始咧6月20号嘅旅游乐园啦。今日我哋咧三剑侠齐集嘅，分别有我榴莲啊，
2: 系仲有我欧海星。
3: Hello， 我系 Herman。
1: 系啦，咁今日咧咁齐集啊，倾啲咩话题好咧？睇翻我哋嘅旅游乐园咧，嗰个内容层面咧包罗万有嘅，两位拍档有短短地嘅快闪之旅啦，又或者咧一啲比较长时间啲嘅去接触大自然嘅，当然亦都有啦。
2: 系讲到大自然，我哋有一啲嘅风景嘅行程啦，另外亦都有一啲睇动物嘅行程噶噃。
1: 系啊，咁样承接住咧，原来已经系上年年尾嘅时间啦。咁啊，好拍档 Herman 咧，咁就系原来就同我哋介绍咗即系坦桑尼亚，就你去睇动物啦，好开心啦吓。咁到咗今日咧，原来有另外一个地方咧，都想同我哋 highlight 下，介绍一下话。
3: 系啊，因为咧坦桑尼亚就上次有同大家分享咗系睇动物大迁徙啊，或者纯粹好喜欢动物嘅朋友都可以睇啦。但系原来东非咧，除咗坦桑尼亚之外咧，仲有另外一个地方嘅。
1: 好，咁我哋开始我哋今日嘅行程啦。
4: 旅游乐园之东非大自然体验之旅，主持榴莲、欧海星、Herman， 主讲交俾 Herman。
1: 好啦，开始啦，我哋今日咧旅游乐园嘅另一个睇动物嘅行程咯。咁 Herman， 你可以讲啦。咁除咗坦桑尼亚之外，我同阿星都好想知啊。咁你一定系会同我哋再分享埋另外一个咧，其实都系睇动物好热门嘅一个目的地啊。
3: 系啦，我谂呢个地方更加热门添啊，佢就系肯亚啦。
2: 哇！
3: 因为咧肯亚咧就大家会听动物嘅时候会谂，其实谂起肯亚先多过坦桑尼亚。
1: 都一定系。咁因为咧冇记错，听到肯亚呢个名咧，阿星你都会有同感啊，嗬？
2: 系咪？动物大迁徙呢五隻字啊，
1: 系啊，同埋咧，即比较较早之前咧，一听到啲人话去 safari， 哦，即系去肯亚啦，即系就会咁样联想到啊。
3: 點解大家會諗起動物嘅時候會諗起肯亞先呢？其實就係因為肯亞旅遊業呢係比較早開發先，我諗早起碼都10多20年啦。咁所以大家根深蒂固啊，睇動物就去肯亞。咁但係喺動物嘅角度呢，佢冇國界㗎，即
2: 係
3: 動物佢係橫跨，有時可能喺肯亞，有時過返去坦桑尼亞。咁其實睇嘅動物呢都係嗰啲動物嚟嘅啫，只不過係大家聽個名字會多啲，咁但係入面嘅體驗呢都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今日呢就想趁機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兩個都處喺東非呢個位置嘅時候睇動物有啲咩分別呢。
1: 香文，你覺得自己真係係好幸福嘅人嚟嘅即係通常呢我哋就係話啊，我哋計劃即係人一世物一世都要去睇一次 safari 嘅，我哋都可能係而家係糾結緊啦。咁究竟我係去肯亞定係要去即係呢個新發掘嘅坦桑尼亞？咁當然而家我哋可以聽住 Herman 你喺節目度慢慢同我哋分享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嘅盤村有限啊，即係我哋嘅 budget 即都要係一個我哋計算嘅範圍嘅，
2: 亦都有限啦。
1: 係啦，嘅重點之一啦。咁我哋點算好咧嚇？
3: 有好多嘅唔同可能性啊。咁始終睇動物咧係封建遊人，但係亦都係公平嘅，即係話你無論係使費幾多都好啦，動物都會等你嘅。咁分別最大係乜嘢咧？最大就係你嘅住宿。呢個住宿係好影響到你成日體驗啦。但係其實你住咩都好啦，你都會見到動物嘅，咁所以無論你嘅飲食啦、你嘅住宿環境咧，就會影響你嘅預算嘅啫。
1: 咁不過都係要加埋一啲運數嘅。究竟最後我睇到嘅動物係斑馬定係 Big Five 即係入邊嘅獅子啊？咁樣咁所以即係都係要係好好去計劃啊！嗬，
3: 絕對啦。咁啊，大家咧通常第一日睇到斑馬嘅時候，個反應哇好開心啊，因為斑馬好少見嘛，係即係可能你喺亞洲區都少見啦。第二日見到就哇，到第三日嘅時候就
1: 清咗啦，
3: 咁、哦因為其實斑馬咧就真係幾容易睇到嘅，講真。咁啊，長頸鹿都易見到嘅呢啲，但係去到 Big Five 頭先榴蓮所講咧，當然係有少少難度啦，但係都唔會話完全見唔到嘅，機會都幾高嘅。因為導遊啦，無論喺呢兩個國家都好啦，其實佢哋經驗都好足夠，佢哋主要係做旅遊生意啦，所以其實佢都唔希望你帶住遺憾離開，佢都會嘗試去同其他嘅導遊溝通啦，睇下你會唔會即係睇到動物嘅機會提高。咁頭先咧，亦都有講到一個 point 就係話，究竟呢兩個地方個體驗會有啲唔同咧？我會覺得如果你入門級第一次去睇動物的話咧，肯亞會比較好少少嘅。點解咧？就因為都係嗰句啦，佢開發嘅時間係比較早啲。咁佢入邊嘅一啲比較
2: 係
3: 啦配套啊，或者佢好有結構嘅。你去到嘅時候，成個體驗啊、流程啊，會比較知道嘅。咁就調翻轉，如果你話我去坦桑尼亞咧，相對上就係一啲比較可能去過睇動物大遷徙，或者已經我係想深度少少嘅，有個性化多少少。譬如我今次 我目標好簡單，我淨係要睇一樣嘢，就係睇可能睇 BB 嘅。咁、如果你有啲比較明確想睇到嘅嘢的話咧，坦桑尼亞可能啱你啲、所以睇翻你自己想睇到啲咩啦。如果你話誒、我唔係，我其實想人生去一次就夠啦。呢啲咁特別嘅 bucket list，
1: 我真係夠錢去睇一次嘅啫，
3: 有機會
2: 嘅，做咗十年就第二次咁
3: 樣。亦都有啲行程將兩個國家加埋，因為呢兩個國家其實係鄰國嚟嘅。咁好多嘅人咧，直情唔需要喺呢、這個即飛機飛過去，佢直情喺兩個公園中間咧係有邊境陸路過境、都得。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時間多少少啦，或者可能你嘅預算都要高翻少少嘅一個安排。
2: 喂，但係講到時間啦，其實即係一年十二個月，係咪某一啲月份會睇到某一啲動物會比較容易一啲？即係我哋需唔需要考慮埋呢個因素咧？
3: 哇，好多人都好關心呢個問題嘅。咁通常大家會講動物大遷徙啦，呢個 term 就係大家一定會知咩叫遷徙咧，即係動物移動緊啦。其實全年咧，動物都會移動。佢移動嘅原因咧，就係因為要揾食物啦，即係揾草原啊，揾水源啊。誒呢度啲草食曬啦，佢就要移動到下一個地方去揾草原啦。呢個係一個循環嚟嘅。咁全年咧，其實啲動物都會喺分別兩個國家啦，一個就係肯亞嘅馬賽馬拉。另一個咧就係坦桑尼亞嘅 Serengeti 塞倫蓋泰公園，呢兩個公園咧係相連嘅，動物咧就會喺唔同嘅時間喺唔同嘅位置出現啦。咁但係大家都係關心啦，動物大遷徙嘅最黃金嗰個 moment 係咩咧？就係嗰啲動物過河啊，而嗰條河咧就正正於喺呢兩個國家嘅交界，喺北面嚟嘅。咁所以咧佢就喺每年嘅七到九月份嘅時候，好大群嘅角馬、斑馬就會過河啦。那個季節咧就係、最震撼啦，因為一班嘅動物過河，咁佢哋唔係一開始就話全部一齊過，佢哋會睇一睇嗰個環境啦，所以你有機會預咗喺側邊要等嘅，等可能等幾個鐘，等甚至半日，但係就突然之間一群啊幾萬、幾十萬隻嘅動物過河，咁但係未完嘅，最震撼嗰一幕係咩咧？就係側邊其實好多虎視眈眈嘅鱷魚，好多嘅猛獸。其實就係等緊呢一刻，因為啲動物咧落咗水之後咧，其實佢就冇喺陸地上面咁靈活啊、所以鱷魚當然冇問題啦，佢水裏面，但係獅子都好咧，其實佢係會揾啲幼獸啊，即係啲 BB 容易啲落手。咁你見到呢一幕係真係大自然嘅一幕，
1: 即係弱肉強食嘅時間啊，
3: 係 現實嚟嘅。咁但係好多人就係想睇呢一幕。咁、個好處就當然係好震撼啦，但係調翻轉唔好處就係實在太多人去啦。是會有塞車的情況、即是你想象不到在公園裡面竟然會有塞車，
1: 我想象不到動物大遷徙是有塞車的情況，
3: 因為實在太多人在這個時間去看了、可能你的車要找一些好的位置才見到這一幕啦，你預了人會比較多一點、費用也都會高多一
1: 點一定是
3: 的，是你說人生去一次一定要看這一幕，當然沒問題啦，
2: 就豪給他啦，
3: 是啦，但你說、不是、其實我過河沒什麼所謂啦，我只是想看很多動物、甚至我想看其他一些溫馨一點的，譬如可能生 BB 出來、BB 跟著媽媽行，其實都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幕，咁、你就唔使喺呢個季節去啦、你可以喺年初，即係譬如一月啊到三月份呢啲時間咧，就喺呢兩個公園嘅南面啦。如果喺肯亞咧，就基本上咩地方都會見到噶啦。咁、就喺呢啲時候咧，就係佢哋生育下一代嘅時候。咁你揀啲時候去就相對上冇咁震撼，冇咁多人，但係會見到嘢會少少唔同。講起 BB 咧，我諗起一個小故事咧、就係我都覺得幾特別。嗰陣時我同我同事去啦，我記得前面咧有一群嘅大象、大象你就以為佢係好凶猛、好大隻，其實好寧靜嘅畫面，即係佢始終唔係一啲猛獸，佢側邊即係食緊啲草啊，其實佢冇乜聲音。咁我記得前面咧突然之間一群大象想過馬路，喺我哋前面就過喺條路去對面啦。咁我哋當然停一架車讓佢過啦。
1: 好驚險，我記得呢個故事。
3: 突然之間個 BB 過咗之後，個媽媽轉身望住我哋。那個樣子很明顯，它是即是敵視我們的、那個距離都很近，那那一刻突然間咦，為什麼大象好像對於我們是有一點抗拒或者想過來的，那導遊立即旁邊說 Don't move Don't move， 即是不要動不要動，那最後的大象就我想大概十秒左右，但那十秒好像過了很久之後大象就沒有了，就望回另一邊就走過了，那個導遊先生就跟我們說，其實那一刻呢，如果個大象媽媽真係覺得我哋係攻擊性啦，尤其是佢 BB 喺側邊啦，佢衝過嚟的話咧，我哋其實做唔到任何嘢。咁、所以嗰刻我先覺得，哇！原來有個導遊好重要，即係同埋你要聽導遊講咩啦，即係你嗰刻我哋係過客，動物先係主角，佢先係居住喺嗰度嘛。咁、所以導遊講啲咩，譬如唔可以落車啊，唔可以騷擾人哋啊，其實呢啲真係要聽佢哋講。
1: 我覺得呢個 tips 非常之重要啊、即係喺我哋旅行嘅過程入邊咧，即係當然我哋梗係想安全同埋開心啊嘛。咁、要達到呢兩個目的之前咧，其實大家真係一定要聽導遊。 遊嘅指示嗬。
3: 係啊，真係嗰、那個星期仲要發生咗個真係嗰一個星期有意外，嗯、其他國家就真係俾大象衝咗過去。咁、嗯、當然佢哋係做多咗啲嘢嘅，即係啲遊客唔係太乖，佢哋係甚至做咗啲挑釁嘅行為。咁、嗯、我呢啲完全係不鼓勵啦。
1: 一定係唔可以添啦。
3: 雖然就導遊即係頭先呢一 part 就講到好重要啦，即係有啲安全小貼士啦。但其實導遊都好重要，因為咧佢會同你分享咗好多啲嘅動物生態嘅資料啦，尤其是一啲動物可能比較遠嘅，你根本就見唔到，但導遊就會隻隻眼好利嘅話俾你聽，原來喺三點鐘方向準備就有啲嘢發生，但佢又唔講俾你聽，係即係有少少賣關子。有一次又係好勁咧，佢突然間停喺度，又冇講咩事喎、嗯，原來佢望到一隻豹離遠喺同一個方向好耐冇喐過。嗯咁都估到啦，即係炮其實係準備去捕獵啦。哇！呢、這個畫面係好震撼，即係你見到只炮由佢準備，由佢慢慢去獵食，仲有策略地包抄動物之後，最尾食。咁嗰下你甚至仲要個距離近到咧，你聽到佢即係咬嗰啲骨頭嘅聲。
1: 哇！
3: 哇！呢啲真係我唔知點樣去形容
1: 嗰一刻，
3: 喺嗰一刻嗰個環境啊，嗰個感覺俾你聽。但係現場真係會有呢啲情況發生。
2: 不過你講到即係導遊咁緊要啦，咁其實我去準備一個去肯亞啦睇一個動物嘅行程嘅時候，其實喺香港係咪已經上網揀定旅行社啊？喺揀選嘅過程入邊有冇啲咩 tips 或者需要留意嘅地方咧？
3: 有嘅，當然有啲朋友就話：如果我時間多嘅，我可唔可以去到當地先再揾呢一啲嘅
2: 旅行社？
3: 咁係得嘅。咁但係你始終你要花好多時間啦，同埋做好多一啲譬如可能格價或者係比較工作。咁我建議肯亞同埋坦桑尼亞都好啦，其實唔係一個自由行嘅地方嚟嘅，係需要準備定先嘅。係最好就係網上穩定一啲嘅行程啦，有啲嘅公園必須會去㗎啦。咁我諗除咗係睇佢會去啲咩地方、睇價錢之外，會睇少少佢嘅口碑啦，佢有冇呢方面嘅一啲行程做過。有啲嘅 review， 可能有啲嘅客人去完之後有啲咩嘅意見，咁嗰啲資料都好重要去比較，咁同埋睇下佢會提供啲咩嘅住宿啦，同埋最緊要嘅就係因為始終我哋去嘅心態睇動物為主嘅，究竟佢嘅接送安排係咪好流暢？譬如會唔會喺機場裏面已經可以由頭去接待你，去到尾行曬所有公園之後再送翻你去機場咧？即如果佢可以做到無縫交接，所有都做曬的話咧，我覺得就係一個比較好嘅行程。
1: 如果你真係要去東非，特別係肯亞或者坦桑尼亞嘅話，其實事前嘅準備功夫咧，可能真係要準備九成啊，係咪起碼？
3: 我諗九成半添，尤其是譬如肯亞咧，對比坦桑尼亞咧，就仲多一層，就係一個我哋準備入去 ETA，即係我哋網上咧係申請定一個，都其實基本上係一定係俾你 OK 嘅，一定係 proof 嚟嘅，但係就要預先申請定啦，亦都唔係即時嘅，即係唔好諗住去到機場先搞呢啲，太遲啦。申請定咁之後，你入境嘅時候會顯示啦。咁而至於打針方面咧，其實最好都係準備定嘅。咁就坦桑尼亞係唔需要嘅，但係肯亞咧，佢個要求就係話，如果你疫區出發咧，就需要打黃熱針。香港咧其實就唔算疫區嘅，咁但係就即係始終去到非洲啦，其實我都係保障自己嘅啫。咁你最好就打埋針啦，呢個係防你自己安全。咁所以最好就預約定啦，因為香港嗰個衞生防護中心咧，其實你係需要做啲 book 嘅，未必成日有位。咁呢個都係要自己準備嘅，旅行社幫唔到你嘅。咁而至於講到嗰個機票上面啦，有兩種嘅，有啲行程就如果香港旅行社包埋你張機票，咁就唔使煩啦。咁但係啲朋友就話：，我想報一啲嘅 local tour， 咁當然都冇問題，機票就自己搞啦。暫時咧香港就冇直飛去呢兩個地方，咁通常大家會揀喺中東啦，或者揀喺泰國嘅曼谷轉機都有直飛到過去嘅。
1: 咁、你啱啱呢兩次係咪都係揀泰國轉機，定係可能唔同嘅方式你都試過？
3: 我去肯亞啲話就喺曼谷轉機，但我嗰次去坦桑尼亞咧，我喺歐洲出發，我歐洲就要轉機再過去
2: 嘅。咁如果講翻我哋今日嘅主題，就可以同大家講下肯亞呢個地方先啦，多啲啦。咁喺肯亞嗰次嘅行程，其實即係到步之後，需唔需要再轉內陸機先至去到國家公園咧？定還是可能即係學你頭先所講啦，個旅行社已經幫你安排好車，咁其實車都到到其中嘅一啲國家公園咧。
3: 如果喺坦桑尼亞的話咧，我哋就要坐比較長嘅車先去到第一站啦。咁如果喺肯亞的話咧，因為佢本身佢個首都內盧比啦，都已經好多嘢睇噶啦。咁有啲朋友咧喺嗰度會甚至 stay 一晚先，咁、或者市區度行下啲嘅買手信嘅地方啊，同埋咧亦都有一個好值得去嘅一個長頸鹿中心。佢唔係一個公園嚟嘅，佢係一個保育中心嚟嘅。好近距離你就接觸到一啲受保護嘅啲長頸鹿啦，了解多少少佢嘅背景咧，之後先出發。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嘅開始嚟嘅，因為你始終飛咗長途機啦，休息一下啦，
1: 真係一落機要唞一唞嘅。
3: 係啦，咁同埋嗰個係好近距離，佢特登咧仲有平台升高咗、你即係你同長頸鹿互動嘅時候咧，你甚至影相嘅時候，你個頭就喺佢側邊嘅頭，佢升高咗好多，咁長頸鹿低好多。咁呢個係一個幾值得 去嘅市區景點啦。咁、之後啦，我哋就可以出發去到唔同嘅國家公園啦，同坦桑尼一樣嘅。我哋通常咧都會建議大家去起碼兩至三個公園啦、會見到唔同嘅嘢喺入邊嘅。
1: 咁我哋事不宜遲啦，希望我哋可以開始咧，今日都會有三個唔同嘅地方啦、都有特別嘅故事咧同我哋分享嘅。首先第一個，你會想同我哋分享邊一度啊？
3: 我哋當然係去佢嘅重中之重啦。
1: 好啊，
3: 我諗呢個全世界最出名嘅一個保護區啦，叫做馬賽馬拉 Masai Mara。咁呢一個因為始終肯亞係好早已經開始推動呢個 safari 嘅行程啦，咁所以佢中間最勁嘅公園咧、就叫做 Masai Mara 咧，係大家最關心嘅。而呢個公園咧，同我哋之前分享坦桑尼亞咧都有少少淵源啊，因為嗰邊咧都有一個好大嘅公園咧，叫做 Serengeti 塞倫蓋蒂嘅保護區啦。呢兩個公園咧其實係黐住嘅，
1: 哦，即係好近㗎咋，
3: 直情係一個公園嚟嘅。不過因為嗰條國界就分開咗兩邊，而喺肯亞嗰邊就叫做 Masai Mara，而喺呢個坦桑尼亞嗰邊咧就叫做塞倫蓋蒂公園啦。咁、所以動物咧，頭先所講啦，佢哋冇國界嘅概念咁樣，佢哋周圍去，
1: 全部都係佢哋嘅屋企。
3: 咁如果你喺七到九月、七到十月呢個時間去 Masai Mara 咧，你就見到過河嗰一面啦。咁、通常啲朋友就會喺呢度 stay 多少少時間，因為佢個面積大啲啦，同埋始終係佢係最地標性嘅，即係等於你去北京冇去過長城一樣，你係冇去過 Masai Mara， 等於你冇去過肯亞一樣。咁所以好多人就無論佢行程幾段都好啦，呢個公園咧會包埋喺入邊嘅。咁而入邊都會比較大機會會見到 Big Five 啦，頭先榴蓮所講，
1: 好開心啊！
3: 係啦，咁你亦都可以同大家温故知新一下啦。Big Five 係咩意思呢？Big Five 咧其實唔係講緊啲最兇猛嘅動物，唔係講緊最難見到嘅動物，而係講緊以前啦嚇，而家唔得㗎啦。以前可以喺捕獵嘅時代最難捕捉嘅咁五種動物。咁、呢個係通常啲歐洲人去到狩獵嘅時候就覺得定義為啊呢五種動物好難㗎，所以就叫做 Big Five。
1: 其實即係可能好多人咧心目中嘅萬獸之王係獅子啊，但係咧大家要留意咧，其實大象都係一種。我估應該連獅子都應該冇辦法可以對付到佢，應該其實萬獸之王之中嘅之王就係大笨象。
3: 係啦，但只不過大象係因為比較和善啲啦，佢唔係攻擊其他動物啦。咁但如果佢發起惡上嚟咧，
1: 好多人驚啊！
3: 獅子都行開，係啊。咁你好少見到獅子會攻擊大象，除非可能獅子真係攻擊一啲嘅小 B B 啦，有機會嘅。咁但係佢都會睇下側邊阿媽媽喺唔喺度，媽媽喺度佢都唔敢掂佢。
1: 佢都識事務嘅，係
2: 不過我哋真係今日啱啱講到嘅壁法，都要同翻啲聽眾講翻。究竟是哪五種的動物的？
3: 好，我們再跟大家溫故知新一下，五種的壁花是什麼？大象講過啦，獅子啦，花豹啦，水牛啦，同埋最後一種咧係有少少難見到嘅，就係、黑犀牛。咁呢個最尾嗰種咧係有少少睇運氣嘅，所以導遊其實唔會同你講話，我哋今次 guarantee 一定睇曬五種，咁但係都有少少睇你嘅好唔好彩啦。
1: 咁究竟啊 Herman 咧喺即係呢個肯亞唔同嘅地方啊，見唔見到 Big Five 嘅出現咧？有啲咩特別嘅故仔咧？一陣間咧聽完五點半嘅新聞報導之後咧，繼續聽住旅遊樂園，繼續聽 Herman 講故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周六周日开放3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高斌表示，升国旗时睇到市民一齐唱国歌，面上面充满对国家嘅认同感同埋自豪感，感到非常欣慰。负责表演刺枪演练嘅驻香港部队一级上士秦双宝表示，希望透过表演展现驻港官兵一往无前嘅精神同埋气势，让市民感受到驻港部队有能力、有信心，长期维护香港繁荣稳定。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军乐队成员李泽话：今年初已经开始为今次军营开放活动作准备，务求达到最佳嘅表演效果。政府正就本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喺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经收到唔少嘅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咗2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同埋政协嘅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3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亦都很重要。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和首批附属法例草拟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擬議法例适用的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一名30岁男子在启德一个单位被捕，涉嫌同凌晨在启德邮轮码头发生的一宗企图行劫案有关，现正被扣查。警方凌晨4点左右接获一名36岁男子报案，指在启德邮轮码头泊车之后，被人用石头袭击，企图行劫，但不成功。匪徒之后逃去，事主头部受伤，揸车至青衣路报警，他清醒被送往马加烈医院治理。警方经调查和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之后，在启德成丰道一个单位将疑犯拘捕，案件交由修茂坪警区刑事调查队第5队跟进。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8%，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的交通意外未清理的，现时都是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新清水湾道西贡方向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红桥一段都是车多的，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友爱村一段慢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5: 你们要使用黄牌，
6: 是的，
7: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8: 答对，
9: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4: 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奇事。
10: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0: 周末追剧830，奇事。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11: 旅游乐园之东非大自然体验之旅，主持刘莲、欧海星、Herman，主讲交俾Herman。
12: 继续咧，我哋今日旅游乐园嘅时间啦。咁喺直播室咧，刘莲之外啊，仲有
13: 欧海星，
6: 仲有我 Herman。
12: 系啦，咁当然啊，大家可以咧登上我哋旅游乐园嘅专页啊，睇下咧今次阿 Herman 咧准备咗啲咩靓相咧，同埋咩特别嘅动物嘅靓相咧，同大家一齐分享咧，就一齐倾偈嘅。
13: 系啦，而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讲喺肯亚睇动物啊嘛。
6: 系啦，咁啊，头先讲到少少马赛马拉公园啦，有一点咧想提醒大家，因为呢个公园咧实在太劲啦，太出名了。咁而肯亞當然係非常之着重旅遊業啦，同一時間咧都喺入邊咧收一個比較高昂嘅公園費用，呢個係必須要俾噶啦。
12: 佢係點樣咧？佢係斷一次性嘅，
6: 佢係斷時間，即係譬如你話24小時為之一次，咁中間你可以離開，亦都可以入翻嚟。咁而點樣可以有效地稍微減低少少你嘅成本咧？好多酒店都醒目嘅，佢特登喺公園嘅邊皮起喺度。
12: 哦，啱，就近嗰個公園嘅。
6: 係啦，你如果夜晚先到，你唔好入去公園住咯，你咪就喺個酒店度瞓一晚。
12: 梗係咯，唔好計時住。
6: 因為你夜晚瞓覺嘅時候，你睇唔到嘢。同埋一點咧，就係所有公園都好啦，夜晚嘅6:00咧必須要離開噶啦。即係離開意思，你要翻酒店都得。如果你喺公園入邊酒店，你翻酒店啦。你住喺公園以外咧，你就要出翻去翻酒店，因為夜晚入邊係唔會有路燈噶嘛，唔會有街燈，亦都唔應該需要到其他動物。咁所以入邊，除非係一啲佢嘅Park Ranger， 即係佢哋嘅工作人員嘅帶領之下嘅小部分咧，夜晚嘅 Safari 之外咧，大部分人必須要離開。咁所以你夜晚唔會睇嘅時候，你不如早一晚就喺出面瞓，就之後可以再搬入去住都得。喺入到去公園咧，當然你預咗就係佢嘅資源會稍微再短缺少少，因為所有都搬入嚟，咁但係入費用會貴啲。調返轉有咩好處呢？就係你每朝唔使花太多時間就已經喺公園裏面行緊。
12: 明白，我有地利啊。
6: 所以呢一點都可以幫到大家去諗下究竟你點樣計劃啦。你究竟揀可能就稍微再靚啲嘅，但係個性價比高啲，但要花多比較多時間喺交通上面嘅住宿啦，即係喺公園以外嘅住宿啦，定係我喺園區入面，當然園區入面都有啲好奢華嘅酒店，但你預咗嗰個價錢牌就比較驚人啲。咁呢種咧就係、你一生去一次，當然都可以，咪就揀喺入面住咯。咁你可以揀唔同嘅選擇。
12: 哇！真係聽阿香文你講解完，先慢慢作出準確嘅選擇。因為我又想性價比高啲，但我又梗係想，即係我真去一次嘅咋，我又梗係想把握時間睇到最多嘅動物啦。哇！真係要聽你慢慢分享先得出屬於我哋自己適合自己嗰個 package。
6: 是啊，咁我唔敢當啦，即係我純粹係去過幾次唔同嘅地方，我甚至當時我見到一啲嘅團友，即係去到嘩已經好專業喇，佢已經去咗好多次，我睇住佢可能
12: 去咗好多次，
6: 去啲即係專業相機品牌嘅合作夥伴啦，嘩佢即係大炮，嘩我見到相，究竟即係今日我哋都去緊同一地方，點解我見嘢同你見嘢有唔同嘅？
12: 點解會靚咁多嘅？係咪咁講？
6: 真係好靚，即係佢好 close up 去，可能有啲炮爆裂啊，可能係舐緊啲水嘅嗰一幕，嗰一秒鐘。 根本係嗰個世界是靜止咗。咁、我見到啲相，我覺得哇，真係要嚟多幾次嘅原因。因為你每次去都會唔同，
12: 當然啦，
6: 一定會見到唔同嘅嘢。咁所以如果你真係好中意動物的話，其實可以唔使一次嘅。當然你就可能要計劃一下去第二次都未成
13: 啦。咁去到啦，即係譬如今次嚟講啊，馬賽馬拉呢一個咁大嘅國家公園，每日嘅行程係咪啫？朝早食完早餐咁就出發，咁啊中間唞一唞，之後夜晚接近黃昏嘅時候又再出動係點樣咧？
12: 定係中間唔唞啊？我真係要跑得時間都唔知啊！
6: 都真係唞一唞，因為都唔係你淨係你唞，動物都唞一唞。因為咧，如果去到中午嘅時候咧比較熱啊，咁動物其實好多時都會匿喺啲即係樹蔭下面啦，佢要乘涼啦，你都唔係好見到佢。咁所以去到中午嘅時間咧，通常就係我哋食嘢嘅時間啦，或者甚至有啲可能我嚟多幾日嘅，我比較 chill。少少嘅，我可以翻酒店就瞓一瞓。咁呢個時候，如果你嘅酒店喺個園區入邊咧，你咪可以隨時翻去咯。但係唔係，你如果住喺公園以外嗰啲的話，你就行量一下，值唔值得再揸咁遠出去之後再翻翻嚟。
12: 又翻翻嚟係啊。係
6: 啦，咁但係呢個可以做到好彈性。點解咧？因為每一架車咧係坐六個人嘅啫，唔會再多。咁如果你本身係一個屋企人。一個 party， 其實你可以同個司機傾話，我想休息一下。其實隨便嘅，喺公園裏邊個導遊同你嘅溝通係好多，就問你啊，你想睇到啲乜嘢啊？你想而家做啲乜嘢？佢可以俾建議你。但同一時間，如果你話我好攰啊，我想休息一下，絕對佢都好歡迎你可以車你翻酒店，咁咪大家休息一下咯。所以通常頭先阿星嘅問題，全日嘅行程係點咧？如果你係動物發燒友咧？你係好早好早起身，
12: 冇錯，我一定可以
6: 天未光你已經起身啦。因為你會見到多好多唔同嘅畫面咧，係真係佢哋日出可能係捕獵嘅時候，你先會見到。甚至你有啲人咧係去完睇啦，翻嚟先食早餐。因為你出發嘅時候可能講緊四五點五六點。
12: 呢個都好好嘅提議啊，係睇咗先。
6: 係啦，睇咗先。咁但係有啲朋友去我嚟咗幾日啫，我想輕鬆下，可唔可以俾我食埋早餐先都得嘅。咁但係你預咗你食完早餐，可能七八點出嚟嘅時候。開始你啲畫面冇咁震撼，因為開始佢哋已經即係
12: 食飽咗
6: 啦，已經做咗佢原本最重要嗰樣嘢啦。咁你去到十點十一點嘅時候咧，開始你都會熱嘅啦。其實個環境熱，你唔係好大機會見到動物。呢個時候咧，導遊就會同你傾下，你想喺點樣食啊？當然你可以去酒店食晏嘅，個價錢係包咗喺入邊嘅，全部入邊嘅酒店係包咗一日三餐。或者佢都可以準備一個野餐，就係喺一啲指定嘅地方，你可以落車之後有個位置你可以食嘢啦。甚至有啲比較得意，我試過一次都幾開心，就係、是、野餐點樣還之野餐呢？就係、是、佢可以喺個車嘅前面鋪一張氈，將食物 set 好曬喺前面，咁啊大家食啦，好得意，大家。當然個位置個導遊係有揀選過嘅，
13: 即係唔會有動物突然間衝出嚟。
6: 嗱呢個就唔係嘅，即係佢啲位置咧就係會特登高少少啦，因為動物同我哋現實都係一樣嘅，就係佢哋如果呢個位置越高的話咧，你可以望到越遠。你可以譬如長頸鹿點解佢可以望到即係佢安全嘅位置，因為佢好容易觀察到，所以個導遊會特登揀啲高少少位置啦。但同一時間都有其他動物咧，因為嗰個位置高咧而會行過嚟。通常咧我哋嗰次去咧就有少少嗰啲譬如野豬，有啲嘅狒狒都有喺側邊行緊過嚟，咁就嗰、那個環境幾得意，即係你會
12: 知你喺度食緊嘢，
6: 佢又想好奇你做緊乜嘢咧咁。咁同埋呢一個感覺咧有啲似。就是我哋要互相去睇，當然個位置係安全嘅，但係導遊始終再安全啲，就係、是、我哋其實要輪流一個人係負責做睇哨，
12: 明白？例如有啲咩看守，跟住就其他人就食嘢，
6: 係啦，咁樣呢個都一個幾有趣嘅，
12: 得意喎呢個。
6: 係啦，咁樣側邊又有啲秃鹰飛過嚟，又想虎視眈眈你啲嘢，咁呢個我覺得可以值得試一次。
12: 真係要試，因為當然如果大家想舒服嘅，咁樣喺酒店食你嘅午餐，真係大把機會啊！咁但係好似香文你所講。因为就是这个大自然的环境里面，我在这里吃东西的时候已经分分钟，即是我每一次可能遇到来探访我或者走过旁边的动物都不一样的嘛，那那种的回忆又特别值得大家去试。
6: 可以啊，那如果你说陪回酒店去吃东西的话，另外一件事都可以值得做的，就是去游一游水啦，因为真的很热的那时候，那你真的没什么动物看的时候，你大可以休息一下在个酒店里 chill chill， 跟着去到下午了四五点的时候开始就准备日落啦。這個時候開始涼快一點，另一次的 safari 亦都可以出去看動物，會見到另一個景緻，因為你後面通常會安排到日落之前咧，即係個太陽之前咧，就有啲動物。你嗰個相好特別啦，就是、後面個後景係個太陽，前面就係啲可能大象行過啦。
12: 好靚、啊！
6: 嗰、那個畫面咧，同你朝早睇又好唔同。
13: 不過你頭先講啦，可能啲狒狒啊、野豬啊走到埋嚟你哋野餐嘅地方，有幾近先？其實佢會唔會搶你啲嘢食嘅咩？
6: 咁都未咁誇張，即係我諗佢可能都十人廿米嘅，即係大家有一個距離嘅，即係佢真係去到好近，我深信導遊都會有啲嘢做佢，揸住架車咁樣。但係即係嗰個距離，肉眼絕對睇到，但係唔會話大家有啲。 好大嘅交流，唔會，我哋都唔應該做呢樣嘢，我哋同動物唔應該有任何交流。係啦，咁所以我哋嗰次就喺馬賽馬拉停嘅時間會耐啲啦。咁但如果你話肯亞的話，其實我都覺得值得可以去埋其他嘅一啲公園。咁包括咗另一個就叫做安博塞利公園啦，英文就係 Amboseli。呢個有咩咁特別咧？呢個公園就係佢嘅後景啊，就係 Kilimanjaro 呢個克力馬扎羅山。
12: 哦，
6: 呢個山
12: 有另外一個地標嘅。
6: 係啦，呢個地標就係全非洲最高嘅山峰嚟。但係講咗咁耐，大家以為肯亞啦，其實佢喺坦桑尼亞。咁點解佢會特登包裝喺肯亞呢？話肯亞，我覺得真係好醒目喺呢個宣傳旅遊業方面。喺坦桑尼亞未開始宣傳嘅時候，佢就將呢座山就好似講到係自己。
12: 明，因為咁啱係喺佢嘅範圍入邊，又望去後邊又見到座山喎。
6: 係啦，咁坦桑尼亞喺大約十零廿年之後就驚醒，做乜你成日都用我哋個名宣傳啫？明明係我哋嘅喎。咁跟住之後，肯亞亦都好醒，哦，咁我哋見你冇投訴過，咪繼續用咯。咁哦，到你而家話唔得啦，好冇問題。我哋就轉一轉個方向，就佢就話。而家你望呢座山最靚嘅地方就喺我哋肯亞呢一邊啦。點解嘅意思呢？因為嗰座山呢其實係一個邊境嚟，但嗰個國家係屬於坦桑尼亞。咁但係最近佢公園呢係喺肯亞。即係話佢最靚嘅景係咩呢？就係、是、你睇到啲動物後面嘅景就係個雪山。但係你見到動物嘅位置呢係肯亞。所以佢包裝到就是、如果你想影到個畫面就係、是、後面係個雪山。前面係動物的話呢你必須要嚟肯亞。你坦桑尼亞呢你可以行嗰座山，但你影唔到呢啲動物喺前面個雪山係後面嘅景喎。咁我覺得話喺肯亞原來喺宣傳旅遊方面其實都幾聰明喎。咁你都係即係點解咁多朋友都會將呢個 Amboseli 公園擺入去啦。尤其是鍾意影相嘅朋友呢，或者我純粹係住宿都好啦，好多嘅酒店呢都會以呢一個雪山望到呢個雪山為做一個賣點。
12: 但係真係靚到不得了喎。
6: 係啊，而呢個雪山仲有咩特點呢？就係佢係少數可以由地面徒步行到上去嘅雪山，因為你知道如果我哋上山可能講三四千米都仲可以行到去，但你再高啲去到雪山的話呢，你唔可以冇裝備，佢你係真係可以即係孭個小背囊上到去。咁當然你都預約大約五六日時間行啦。咁但係呢個咁嘅景色呢必須要去 Amboseli 先見到。咁而同一樣嘢呢，就係除咗睇呢個雪山景之外呢，喺公園裏面都有啲嘅湖泊，有好多啲 flamingo 嗰啲紅鶴啦。嘩，佢一飛嘅時候，嘩，幾千隻喺上面飛嘅時候，個畫面亦都好震撼。咁呢度亦都可以睇到，不過呢個就要睇時間啦，亦都好難預計，因為佢哋每年嗰個水位又唔同啦，佢哋有時飛去唔同嘅湖啦，咁呢個就睇你嘅彩數好唔好啦。咁但呢個亦都係比較高嘅機會會見到呢個嘅紅鶴嘅。
12: 好想問Herman啊，頭先呢因為一開始重點呢馬賽馬拉就真係可能真係太重點啦，可能是會有人多之患啦。咁但係如果你去到呢一度中間呢個湖泊，咁又有冇啲 tips 俾大家？係幾時去好啊？定係我咁可能就會輕鬆一啲啦？
6: 呢個會輕鬆啲嘅。點解頭先話呢個馬賽馬拉公園會七到九月比較多人去咧？就因為睇過河。
12: 係。
6: 咁但係如果你唔係想睇過河，或者其他公園睇唔到過河呢一面嘅，全年都睇唔到，就已經冇分一個旺季淡季之分。咁理論上啦，全年都可以去嘅。只不過大家點解想就埋馬賽馬拉咧，就係、是、想睇過河嗰面嘅啫。咁但係我都少少 tips 啦，就係建議大家唔好四到五月去嘅，因為就落雨，雨季就其實呢個車裏面你就唔會濕嘅，但係個能見度會降低咗。咁你啲動物你都係十零廿米，但如果你霧氣啊或者
12: 濕緊大雨都睇唔到佢去邊啦，
6: 係啦，就唔係好睇到啦，同埋動物都可能會去避雨啦。所以我覺得四到五月就唔係太推介。咁但係除此之外咧，其他月份去呢個安布塞利咧，都會睇到唔同嘅生態啦，睇到個雪景咧，一定會見到嘅，除非有大霧啦。咁四五月就睇唔到㗎啦。其他月份你嘅機會就睇下嗰日嘅天氣點樣啦。
12: 咁喺文尼嗰次去都大滿足喎，係咪都
6: 大滿足㗎？都見到㗎，即係同埋好多嘅住宿咧，同埋有時有啲嘅泳池，你喺度游水望住雪山呢個景，冇乜動物，我純粹覺得呢個一幕都好靚。有張相之後，我哋可以喺呢個世家專業度睇到啦，就係、是、我哋食緊早餐。都好開心，望住個雪山，特登我哋就將個早餐喺個室內搬出去食，因為望住個雪山，
12: 哇！讚埋個靚景，
6: 係啦，咁就所以安布塞利都，我覺得如果你純粹去肯亞的話咧，都值得包含喺其中一個要去嘅公園入邊。
12: 係，
13: 你嗰陣時其實係大約咩月份去？嗰陣時大約咩温度到
6: 嘅、我哋去嘅時候係十一月份去，
13: 係
6: 夜晚咧係涼嘅。你夜晚你預你可能要著啲薄嘅羽絨添嘅，即係你如果出去食飯咧，你又需要著薄羽絨。咁啊，朝早都清涼嘅，去到中午。會少少熱，咁你當然除咗羽絨啦，著短袖衫，我覺得個温差係有少少大。
12: 但短袖衫去薄羽絨喎。
6: 係啦，咁但係所以大家唔好有個概念就話非洲係好熱㗎，全部都熱。其實我覺得除咗中美。 咪有啲熱啦。你預備嘅衫咧，你係要預備埋一啲適應嘅一啲嘅，譬如薄羽絨啦，甚至去到你如果朝早上睇呢個日出的話咧，你要頸巾添。咁但係睇你想睇啲咩？如果你話我純粹想借日間睇動物嘅話咧，呢啲就唔需要啦。
13: 咁但係譬如一啲防蚊措施係使唔使做足咧？
6: 要㗎，因為最好揀嗰啲咧，即係對環保好啲嗰啲嘅防蚊水啦。咁係最好嘅，或者你貼啲蚊貼啦。咁尤其是去到户外嘅中午時分比較熱啲就會有嘅，或者喺度黃昏啦，因為通常啲蚊都係黃昏時候出嚟。咁但係其他時候我覺得還好。咁反而住宿入邊咧都好貼心嘅，無論乜嘢等級嘅住宿啦，甚至去到基本型嘅住宿咧，佢都有個蚊帳嘅。咁夜晚都我覺得唔錯嘅。
12: 哇，非常之好嚇！咁就變咗，除咗呢兩個主打，阿香文你就推介去喺亞洲必去之外咧，好啦，咁跟住另外都仲有一個地方你可會推介喎，係嘛？
6: 係啦，就因為頭先睇動物多啊，即係睇咗一啲兩個公園啦，兩個嘅保護區啦。頭先講到啦，如果你第一日見到啲動物，你好興奮，開始慢慢見到嘅時候，你會慢慢降低你個興奮。除非你見到哇獅子、哇暴烈，嗰啲真係比較少見到，你一定會好興奮。但我都比較推介另一個點咧，係值得去，佢就叫做 Lake Nevasha， 就喺我哋嘅北面少少啦，叫做內亞沙湖。嗱，呢個咧就唔係一個保護區嚟，顧名思義咧係一個湖區嚟。咁點解咧？就因為當我哋睇得太多，譬如可能沙塵滾滾啊，即係可能喺陸地上面見到動物嘅時候，我哋希望睇多少少唔同嘅嘢，令到我哋個感覺，好似有啲新嘢，
13: 有啲變化啦。
6: 係啦，咁呢個湖區咧，其實係當地人咧，肯亞人都好咧，係一個週末好去處理。咁喺佢首都出發，可能大概幾個鐘車程啦，有機會可能係一日遊，或者甚至佢哋會住一晚，係一個比較寧靜嘅一個小鎮嚟嘅。咁唔同嘅住宿咧，側邊都係圍住個湖起啦。咁你就可以租一架船出去，咁你會見到喺水上面好多嘅自然生態啦，包括咗好多嘅雀鳥啦，同埋好多好多嘅河馬。係、
12: 哦、
6: 啦，河馬側邊當然
12: 即係睇第二啲嘢喎，又
6: 係完全第二啲嘢，同埋個畫面上都好唔同，同你平時見開嘅陸地上嘅嗰啲動物好唔同，因為河馬好懶洋洋啦。當然你唔會近距離，因為其實河馬都係一個比較攻擊性嘅動物嚟。咁你見到好多河馬隻眼突咗出嚟啊！咁樣之後就有時又懶洋洋曬下太陽啊！咁係一個幾唔錯嘅一個體驗嚟。咁而呢一個湖，除咗睇呢樣嘢之外咧，仲有一樣嘢我都幾推介。佢中間咧湖有個島嘅，呢、這個島咧就係喺大約二三十年前到啦，英國人咧喺嗰度拍一套戲。咁本身個島上面係冇動物嘅，但係佢為咗要拍一套有動物嘅戲咧，就搬咗啲動物上呢個島。咁、
12: 哦、
6: 但係佢拍完戲之後就冇搬翻走啲動物喎。
12: 嚇、哦！就有啲動物係
6: 啦，但
12: 係繼續喺嗰度發展。
6: 三十年之後咧，動物係茁壯成長，佢完全係即係好融入到當地啊。咁就因為呢個唔係一個國家公園。調翻轉有咩唔同咧？即係其實你就可以行啊。是很難得地可以有一個 walking safari， 就是你在個島上面跟旁邊的長頸鹿啊、斑馬，因為只是得這些沒有攻擊性的動物在個島上面、你就可以在個島上面在那裡行、你想想你坐了幾日吉普車，每天都在公園裡面不停在那裡蹬下蹬下，你突然之有機會可以在個島上面跟動物行，是一個很難得的體驗，
12: 真的挺得意的。我完全明白那個感受不一樣，你之前那些就一定是坐在車裡面、你見到告訴你在你的北面的方向多少米，那就去拍攝，系啦，咁就
6: 系
12: 因为安全要紧啊嘛，就好少机会可以落到去行嘅，但系呢个就唔同啦。
6: 系啦，咁所以好多人去就系当一个半日啦，即系个岛又唔系好大嘅，但系你会见到啲相好特别。通常啲相我哋之前喺个公园入边咧，你就喺个车入边，可能同佢近。同佢影張自拍，或者人哋同你影，即係總係你個人比較大頭，個動物細頭一定嘅，因為你個距離冇辦法再遠啲嘅，你同個攝影師。但係如果你喺個島上面咧，你就可以唔同啦，個攝影師可以行遠啲。當然你個同個動物要保持適當嘅距離嘅、你唔可以太近。咁但係調翻轉就係你同個動物同框個感覺會比較近啲啦，同埋坐得太耐車，佢哋有一個笑話就叫做 African massage， 非洲嘅按摩係咩意思呢？即係話你個公園入面咧蹬得好緊要，架車蹬得好緊要，你每日都喺度做緊呢個按摩，你按得太多咧都唔係太舒服。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喺公園入面呢、這個島就唔同啦，因為你可以行路啊，咁就一個幾舒適嘅方式去睇下動物。
12: 但係幾得意喎！咁你啱啱呢次又同到邊啲動物打卡咧？
6: 譬如斑馬啦，就好多嘅斑馬一定有長頸鹿。呢啲實有嘅，因為數量其實好多啊，所以你第一下你見到哇好開心啊咁樣，但你之後會慢慢降低，但你近距離同佢拍都好開心，
13: 因為佢哋都要即係唔係點樣跑，唔係點樣喐，你先可以同佢近距離影相噶嘛。
6: 我諗佢可能當我哋係一嚿石嘅啫，或者當我哋一棵樹啫，喺佢眼中
12: 一棵樹，
6: 佢哋係移動嘅樹咯。但即係當然你唔好去得太近，或者你唔好俾個感覺，你好似想攻擊佢啲小朋友，佢其實唔理你嘅，你都唔使理佢，大家保持適當距離就係最好嘅嘢，但如果你行近少少咧， 斑咧其實都好有攻擊性，尤其是佢後腿踢你，咁呢個我覺得都要小心啲啦。你去睇動物嘅時候都要。
12: 哇，好得意喎！其實即係可能頭先啱啱阿希文推介嘅呢三個地方，其實都有唔同嘅賣點喎。
6: 係啊，所以我覺得你起碼都要預7日。我覺得7日喺肯亞上面係包括旅程啦，包括呢三個公園啦，包括住宿啦。如果你可以多多少少時間，當然可以喺市區裏面再耐啲啦，咁就可以比較舒適啲，可以睇到曬唔同嘅嘢啦。
12: 好啦，咁究竟啊，即係呢次旅程入面，咁動物就真係成日都見啦。咁而另外一款動物，即係我指肯亞嘅朋友，唔知道香文又有冇機會同佢哋近距離接觸，又可以了解多啲佢哋嘅文化咧？一陣間喺呢個六點鐘嘅詳盡新聞報導之後咧，我哋繼續聽啊香文分享，大家唔好行開啊！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孙玉涵表示，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同医管局探讨怎样识别更多有需要的长者。昂船洲军营今明两日开放，有市民表示是机会好难得，同时感受到国家军力的强大。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的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陈晓君报道。
2: 扶贫委员会日前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提到以贫穷线界定贫穷并不全面。身兼扶贫委员会主席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商台节目说，以往贫穷线只是计算收入，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都有缺点和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为真正有需要的人士度身订造支援方案。
3: 有个长者他退了休，但是呢佢係有四五层楼㗎喎。呢一个贫穷线嘅底下呢，佢就都係被定义为贫穷嘅。咁呢个大家都听到係唔合理啦。俾咗个数字之外呢，搵唔到究竟呢啲係咩人，我哋要帮佢乜嘢呢？以前嘅呢个贫穷线呢係冇办法俾到答案我哋。
2: 报告又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同全长者户，制定精准扶贫项目。陈国基强调，政府并非唔再理会贫穷，但希望扩阔帮助低收入以外嘅人士，同时照顾经济同心灵需要，将会研究为其他群体，例如照顾者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
3: 照顾者好大值得去睇下嘅人啦，一个群组啦，佢系未必系好多经济上嘅困难，但系佢心力上嘅困难咧系好辛苦嘅。咁我哋可以点样帮佢咧？当然喺新一届嘅扶贫委员会咧，点样度出一啲去睇下边啲群组我哋要帮啊？咁譬如少数族裔咁都系可以考虑啦。所以一面话我哋啊，系咪冇多条贫穷线咧？就唔系。

0: 孙玉涵形容事件属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会同医管局探讨识别有长期病患并需要照顾但未达80岁的长者住户。崔慧欣报道。
1: 丽景村一对年届70的夫妇寻日昏迷单位里面，两人送院后，78岁女子证实死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有关家庭并非社署社工跟进个案，亦都不在关爱队探访名单上。孙玉涵说，由于两人未到80岁，不属关爱队首轮探访户。他说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优化有关大数据应用，同医管局探讨怎样识别更多有需要的长者。
2: 我们见到一些现实状况，譬如说我们可以同医管局去谈是不是某一些病患，因为我知道他有长期病患，一些需要照顾程度很高的长期病患，那些病是不是可以放在这个参数下去，然后就变成加下去我们的名册那里，关爱队都可以探访这一类的户，就希望尽可能走在前面。
1: 他强调有关工作急不容缓，
2: 因为很多人都做过照顾者的，他其实他很锡对方的，他不舍得放手的，就自己揽晒来做的，但是他不觉神经掹得很紧。如果及早有社工介入了，其实给他资讯劝一下他，等他可以唞一唞气，绷紧了神经可以略为松一些的话，就可能有些悲剧就希望可以避免到，尤其是住在公共屋邨或者房协的屋邨，我们已经有他名册的了嘛。而大多数老人家我们知道他都是看公家医院的，譬如拿我们的长者生活津贴啊，将一些组合在一起，就我们的看法呢，就尽可能将个网呢织得有密得咁密的，急不容缓的了，也都希望及早我们将我们这个数据的手法呢将它做好一些，希望尽量帮到更多的人。
1: 孙玉涵说，去年7月开始，当局与房屋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且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0,000户，已经转介当中约13,000户给社福机构跟进。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水务署表示，湾仔天乐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食水供应在下午大约5:30开始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在维修过程中与湾仔民政事务署和当区区议员紧密联系，在受影响大厦和商户附近放置水车和水箱，提供临时供水。水务署人员亦都有为商户提供临时食水，附近商户大致继续营业。署方感谢受影响的市民体谅。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首份5年规划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引导式的问题。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黄海怡报道。
3: 政府正就本港第一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2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谢小华重申，5年规划有助对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有更好的愿景，政府的导向很重要。
4: 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的，因为现在大家发展经济，有些新兴的行业啊，新的科技呢，即大部分都要做大做强。5年规划就是希望呢，香港能够呢因应国家发展大局，而其中呢，我们香港呢不单止是循遵可以服务国家啦，贡献我们的香港独特优势之下能够做到的事，但是亦同时呢为我们带来很多机遇。
3: 谢小华指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问题。被问到咨询文件内容和字眼和施政报告相似，谢小华回应说，重要的事要讲多几次，又用捉棋比喻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以及预算案的关系。
4: 他和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是怎样呢？就是这个大的规划和小的推进的中间的关系。每一年的施政报告的部署是怎样呢？就等于你捉紧一盘棋，你知道对方外面的环境是怎样，这个对方的对手呢以前捉棋的套路是怎样的，那你想了一套了，那你开始捉了噃。即係下一步要即係逼佢啊，定係褪後先？資源運用呢，就梗係喺財政預算啦，擺個優次。
3: 謝小華又話，5年規劃底下政策唔會因為政府換屆而影響延續性。香港電台記者。

0: 黄海怡报道。
1: 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和首批附属法例草议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星期六、星期日开放三个军营，其中昂船洲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有市民话机会好难得，同时感受到国家军力嘅强大。林汉山报道。
2: 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今个星期六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其中三艘舰艇，近距离观摩导弹发射装置、鱼雷发射管、救生筏等，亦都可以近距离接触装甲车、坦克等陆军装备。虽然间中落大雨，但系无阻市民参观。有市民话机会难得，亦都感受到国家军力强大。
3: 好神奇，即系平时我见到咧，都系停喺码头啊嗰边，都唔可以靠近噶嘛，但系我今次可以入到去，我就觉得真系好神奇，国家都强大。
4: 好难得可以入到嚟军营，平时都嚟唔到嘅，又可以睇到咁多军舰同埋嗰啲装甲车。
5: 最有兴趣的就是各种装甲车，还有海军舰船嘛，象征我们国家的一种实力的提升嘛。觉得国家还是在不断的进步发展嘛，军事实力确实比以往的装备有很大的升级。
2: 已经退役十几年的前驻港部队官兵汪先生就特登同屋企人及老战友旧地重游，话军力同装备都有明显进步。
6: 看到现在确确实实，这个国防力量是跟之前是有非常大的进步，不管是我们这些战士的这个着装啊，营区的这些建设啊，包括像这些装备的一些更新，人员的这个精神面貌，其实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2: 除了观看大型武器装备，市民亦都可以体验模拟射击以及欣赏格斗技、刺枪术等的演练。示范刺枪的驻港部队一级上士秦双宝话：希望让市民感受到他们有能力、有信心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7: 展现的就是我们驻港官兵这种一往无前、不怕牺牲、敢于拼刺刀精神的这种氛围和这个气势，让那个香港市民能够近距离感受到我们驻港官兵有能力、有信心，然后维护我们香港的长安繁荣稳定。
2: 至于石岗同新围军营就会下个星期六日开放。今次三个军营的开放活动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一名30岁男子在启德的单位被捕，他涉嫌同凌晨在启德邮轮码头发生的一宗企图行劫案有关，现正被扣查。警方凌晨4点左右接获一名36岁男子报案，指在启德邮轮码头泊车之后，被人用石头袭击，企图行劫，但不成功，匪徒之后逃去，事主头部受伤，揸车至到青衣路报警，他清醒被送往马加烈医院治理。警方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之后，在启德成丰道一个单位将疑犯拘捕。一名男子前日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约值大约700万元。警方拘捕7名男女，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黄海怡报道。
0: 香港机场在星期四发生持刀抢劫案，警方交代案情时候说，劫案的36岁男事主报称受雇于一个内地商人运金条，他由印尼独自返港，星期四凌晨12点半左右在机场3号停车场准备坐车离开那时，被3名持刀蒙面匪徒伏击，大腿和手臂受伤送院，治疗之后情况稳定。事主的背囊被人劫去，入面有6条金条，每条约重1公斤，约值700万。新界南总区刑事部高级警司姚永勤指出，经过深入分析和情报搜集，加上锐眼计划下的全港闭路电视，接报后12小时已经掌握犯案人的身份和作出拘捕行动。他说警方相信今次案件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车辆和刀具，但未找到金条。
7: 经过我们调查，相信并非是一宗随机在街头立乱为一位香港无辜的市民作出行劫的案件。我们调查有理由相信匪徒一早已经掌握了
8: 事主的航班、路线、泊车位置等等。这个案件很明显有内鬼，通风报信，相信是熟人所为。
0: 姚永勤说，被捕的四男三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年龄介乎20到39岁，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被捕人士包括案件策划者、刀手、司机和协助犯人逃避警方追查等。警方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他又说，带金条进入本港不需要向海关申报。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分别有前往瑞士会谈的行程或者计划。事态发展或者表明美伊双方都打算开始旨在达成永久停火的技术性谈判。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今日凌晨开始对黎南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五人死亡。陈晓君报道。
9: 以色列时报引述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当地星期五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停火。停火是由美国和卡塔尔分别和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以色列有电视台报道，以方官员表示，以军仍然将会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发动攻击，以方将会予以还击。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穆萨维就说，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亦将会继续遵守。同时真主党保留权利回应以色列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美国和伊朗原定在当地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和谈早前取消。黎巴嫩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代表团因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南，因此暂停去瑞士的行程。美国白宫就说，因为后勤问题推迟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的行程。随着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的途中，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经身处瑞士。报道又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今日前往瑞士，但行程仍然可能有变。白宫方面暂时就未回应有关威特科夫出访行程的问题。不过黎巴嫩南部据报仍然有战火。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今日凌晨对黎南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有人死亡。另外，埃及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指参与伊朗和美国谈判进程斡船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听日将会在埃及会晤。与会各方将会就目前外交进程和相关的议题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光报道。
1: 跟住由陈晓庆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直击。
10: 世界杯直击。世界杯 D 组第二轮赛事，美国凭上半场两个入球击败澳洲，澳洲的保捷斯在11分钟摆乌龙将个波撞入自己龙门，美国领先1-0。去到43分钟，美国后卫费文头槌建功，美国最终2-0取胜，分组赛连赢两场。D 组另一场赛事由巴拉圭对土耳其，巴拉圭的加拉沙在上半场1:04远射得手，刷新今届赛事最快入球纪录，协助球队领先。上半场补时阶段，巴拉圭的阿米朗在双方争议期间用手遮口向对方球员梅杜亚说话，球证经 VAR 复核之后以红牌驱逐阿米朗出场。余下十人应战的巴拉圭守到完场赢土耳其1-0。 D 组完成两轮赛事，美国已经确定可以晋级32强淘汰赛，澳洲凭较佳得失球差压过巴拉圭，暂时排名第二，土耳其无缘小组前三名出局。至于 C 组赛事，巴西把握对手海地的后防漏洞，半场已经攻入三球，上半场巴西前锋古亚连入两球，先在23分钟近门撞入，为球队打开纪录。去到36分钟，他推入禁区为巴西射成2-0。上半场补时阶段，云尼斯奥斯在禁区射入，巴西最终以3-0轻取对手。同组另一场， 摩洛哥凭沙巴利在两分钟禁区窄角度劲射挂网，以一比零击败苏格兰。C 组第二轮赛事结束，巴西以四分暂列榜首，凭得失球差压过同分的摩洛哥，苏格兰排第三，海地就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陈国基表示以王价贫穷线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孙玉涵表示会检视关内队探访机制，包括同医管局探讨怎样识别更多有需要的长者。昂船洲军营今明两日开放。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十，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本港下昼炎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喺下昼四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雅蒲岛以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 78%，工作暑熱警告已经在下午5:40取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2: 而家阿摩先提翻大家啦，上水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宝运路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仲有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系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龙尾喺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华润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游乐场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一村。好啦，我哋听朝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听完六点钟的详尽新闻报道之后呢，回来继续旅游乐园的时间。而这个时间呢，亦都是我们重头戏环节出现的时候，就是这个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来到第三集啦，阿 Jack 呢会想同我们分享一下有关于新疆的地理和旅游知识的，将个时间交给他。
3: 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嘉宾喜欢走遍大江南北洪荒极地的摄影人 Jack Wong。 第三集，新疆地理与旅游。
2: 今个星期的旅游乐园，我们继续请到 Jack 和我们分享他去到新疆旅游的一些特别的感受的。 Jack 你好。
4: 刘源你好。
2: 你好。
5: 新疆它是一个内陆的省份，在西北部，除了西边的帕米尔高原之外，一般的海拔都不算高，所以大家去旅游可以放心，不会有高山反应的，很适宜去旅游。它有一些是一个温带的大陆性气候，一般比较干爽，雨量一般都唔多，但係日夜温差幾大嘅。如果去嘅时候呢，唔該你衣着都预备充足。我自己嘅个人经历啊，喺新疆度最低可以试过-30°C，最高去到50°C，但係我諗都唔係最高，因为有啲地方，一个喺新疆嘅火焰山嘅地方，曾经可以去到60-70°C嘅。咁所以大家都係一个好好嘅经历嚟嘅。点解新疆咁吸引我呢？因为佢入面嗰个景色好多样化。简单讲啦，新疆呢就係一个省份，佢分开三个由西至东嘅差唔多平衡嘅山脉。北面嘅嗰个呢就叫阿尔泰山啦，中间嘅就係天山山脉，南边嘅呢就係昆仑山啦。咁喺三座山中间有两个好大嘅盆地，其实基本上大部分面积呢都係沙漠嚟㗎啦。大家相信一下，有雪山有沙漠，雪山融雪的时候啲水会点啊？流落去山脚的时候呢，它就一路慢慢慢慢一条长条形咁深入到沙漠中间，咁喺山脚嗰度呢就形成咗一个个细小嘅绿洲，而呢啲每一个绿洲呢就係我哋人聚居嘅地方。咁2000年前呢个就係西域36国，每一个国家就一个绿洲嘅地点嚟㗎啦。咁除咗雪山啦、沙漠之余，其实呢喺新疆度亦都有好多嘅森林，好多嘅湖泊，有好大幅原嘅草原，亦都有好多河川，多种嘅形态，咁完美结合咗一啲荒凉啦、茂盛啊，咁样係好多姿多彩、好丰富嘅旅游同埋摄影嘅圣地嚟嘅。
2: 咁以下落嚟呢，我哋就请到阿 Jack 呢同我哋分享。咁而呢一次嘅目的地呢就係、是、
4: 大海道。
2: 介绍下大海道係位于新疆嘅边一度，同埋呢原来佢同丝绸之路係好有关系㗎喎。
5: 大海道呢就喺新疆东面嘅一个地方嚟嘅，佢就係介乎喺敦煌啦同埋吐鲁番之间。咁大約5-6-8公里嘅地方呢，就係喺汉朝嘅时候呢就係丝绸之路一个重要嘅点嚟嘅。因为当时嘅汉朝呢，丝绸之路主要都係北路，咁就係经过天山嘅南边啦，咁一路去嘅。咁但係呢度地方实在係生活条件接近零㗎啦。咁我哋有一年嘅6月份去，夏天初初开始嘅时候，咁我哋首先呢香港转机去到富尔纳嘅一个城市，然后喺嗰度住一晚之后呢，跟住就揸车大约係4-5个小时左右呢，去到一个沙漠嘅边缘嘅小镇，咁喺度稍作休息补给之后呢，然后就再坐大约3个小时嘅四驱车，就一路南行去到大海道嘅当中嘅景点。喺嗰度呢当时就冇任何嘅旅游设施㗎啦。咁我哋去到嗰度就係喺嗰度扎营。当时嘅做法就係揸车入到去扎营住2晚，享受嗰度嘅景色，拍摄日出日落。然后呢第三日呢就会揸返3个钟头车出返去个沙漠边缘嘅一个小镇度，冲返个靓凉，食返餐好嘅，然后去超市度买返啲嘢补给一下，瞓一个靓觉， 然后跟住第二日又再入过去。
2: 嗯，哇！即系呢次嘅可以话系即系阿 Jack 同朋友嘅吓，即系真系艰辛嘅历奇形式啦。好，咁因为初初咧，嗱，你去呢个秋天景色你又试过啦，冬天嘅或者一啲沙漠地形你又试过啦。好啦，呢次咧你去到大海度就选择六月啦，但系其实咧。當地的天氣呢是可以去到很熱很熱的，是不是？
5: 是啊，這個呢我在那裡面對了一個在新疆最熱的一次，也都相信醫生人最熱的一個經歷，就是50度。
2: 哇，面對50度那個情況呢究竟是怎樣的呢？
5: 我們都有了心理準備的了，那時候是6月，那裡沙漠沒什麼地方可以遮到陰的，咁有一啲高嘅石啦，中午嘅時候呢個烈日當空，太陽射落嚟咯，我哋大約有兩米左右個陰涼嘅地方，咁喺嗰度避暑。咁但係呢沙漠嘅地方雖然係好熱，有度好係乾燥，同埋呢亦都有風嘅，咁係乾熱嘅，雖然吹埋啲風都係熱風嚟㗎啦，咁但係當地一個好獨特嘅景色同埋個地質呢，令到我哋呢都忘記咗个热浪嘅，咁同埋咧一热系即系中午嘅时分啦，一早系好舒服，即系乾爽涼爽嘅温度咧好舒服，到夜晚的时候甚至有啲寒嘅添。
2: 嗯，咁当中呢个大海道入边有边几个景点系令到你哋即系咁坚持咧？
5: 嗰度地方有好多嘅地質咧，係我醫生人都從未接觸過嘅，一啲好高嘅石，咁然後有好唔同嘅層次，好多嘅色彩，俾我啲想法就係呢一個地方其實幾千年甚至幾萬年嚟都冇人企過呢個位置，而我就企喺嗰度啦。咁就喺嗰度夜晚扎營嘅，基於幾個原因啦，因為嗰度冇旅遊設施，我哋要喺嗰度嘅話咧，要有三個鐘頭嘅車程，冇可能即係來回噶啦。咁但係造就咗一個優點就係，我哋可以喺嗰度欣賞到好靚嘅日落、夜景，亦都好有機會可以一早起身嘅時候咧，影到個日出。雖然好艱辛，亦都係值得嘅一個旅程嚟嘅。
2: 嗯，好，咁因為咁熱嘅天氣咧，當然你嘅專注係影相啫。咁你中間都要休息，即係都要解暑噶嘛。咁有咩方法咧？
5: 哇！你諗下，喺咁大熱天時嘅時候，你其實心目中最想嘅係咩咧？如果有一片清涼嘅西瓜就好咯。
2: 哇！好提議喎、
5: 啊。嗱，嗰度係沙漠無人區啦，咁、就其實淨係得我哋幾個人嘅啫。但是我們在那幾天當中呢，其實間中都有些朋友來探下我們的、間中都有一架車經過，有兩架車經過的，有一次呢就是了，有一架車有幾個人經過，咁呢見到我哋喺度喎，又同你打下招呼傾下偈，然後仲請我哋食咗西瓜，嘩，嗰種嘅清涼感覺真係好特別。當時呢就係一個無人嘅地方，冇旅遊配套啦，但係到今時今日呢，其實大海道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簡單嘅旅遊地區，大家如果想去嘅，唔需要好似我哋咁辛苦，即係喺度住幾日幾夜嘅。而家咧都應該有酒店嘅設施啦，大家可以過一晚，咁啊兩日一夜，亦都可以享受得到我哋當年嗰個咁艱辛嘅旅途啦。
2: 好，咁我哋咧今日又傾到呢度先，下個星期咧就會再同阿 Jack 咧傾下，就因為呢個咁大嘅新疆咧，除咗有好多難忘嘅啲旅遊景點之外咧，其實佢當中嘅歷史古仔咧都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嘅。
5: 係啊。
2: 好，咁我哋下個星期咧就再請阿 Jack 你再同我哋傾偈。
5: OK， 好，各位，拜拜。
2: 拜拜。
3: 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流连欧海盛 ，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以港环游世界。
2: 好啦，我哋把握时间啦，先
6: 系啦，
2: 因为就要捉住阿 Herman 咧，继续同我哋分享东非嘅大自然之旅啦。咁当然就系肯亚啦。好啦，咁但系讲到呢个旅程， 當然其中最重要的一環是住宿，我問下星先。好啦，如果有三種住宿的，你覺得自己會選擇哪一種的住宿呢？星
6: 唔係咁，既然阿 Herman 都話可能至少留七晚啦，咁都可以樣樣都試下嘅。咁、可能一兩晚平啲嘅，一兩晚住啲貴啲嘅，一兩晚住啲中價啲嘅，
7: 咩都試下，
6: 樣樣試齊曬得唔得？
2: 咁又好喎、啊，咁啊交俾 Herman 你同我哋分享下啦。
7: 榴蓮你會揀咩
2: 咧？如果我咧，因為我初初就諗住，哇，雖然人一世物一世，
6: 但係我咁有錢，梗係要全部住服務員啦，係咪咧？
2: 咦，你又唔係咁樣答喎？因為我啲錢咧就已經諗住留翻嚟咧買手信啦，所以我覺得咧住方面咧反而唔使一定要住最貴喎。
7: 榴蓮唔使擔心，唔係太多手信買，你可以住得貴啲。我建議你可以住啲比較特別啲嘅住宿嘅。
2: 咁你介紹一下先
7: 啦。好啊，咁當地咧其實我可以簡單講係三種住宿啦，即係一種基本型嘅，即係相對上價錢係入門級啲啦，條件亦都係普通啲嘅。另一種咧就叫做舒適型 comfort 嘅，咁比較多人揀呢一種，因為舒適少少，亦都唔係太貴，性價比會高少少。另一種，榴蓮都要考慮一下。
2: 唔使聽你講完先都好驚啊！個價錢
7: 就係啲奢華型，即係一啲 luxury 嘅酒店，通常係啲連鎖品牌會比較多，會喺入邊揾到。咁我逐下講下啦。譬如基本型其實又唔係話真係差到完全唔得嗰種嘅，咁但係你會幻想一下類似住啲帳篷啦，即係佢有機會喺移動嘅。點解會咁講咧？剛才所講動物是會移動的嘛，那個住宿呢都會隨住動物啊，可能嗰個月份嗰度比較多出現咧，佢會成個連根拔起搬過去。咁所以你幻想一下咧，嗰個住宿當然唔係一啲嘅永久嘅建築啦，比較簡單啲嘅帳篷啦，有自己舒適嘅床啦，有蚊帳啦，沖涼洗手間咧，大家會留意一下啦，就係、是、有限時嘅。
2: 哦，咁啊都好刺激啊！喂，呢啲先至可以訓練啊嘛，
6: 可以試下啦，共用嘅。
7: 唔係自己房入邊有嘅，咁、但係就五分鐘到啦，你就唔夠水，佢都會問你嘅咧，使唔使再加水？咁你可以再加，但係都最好就五分鐘搞掂啦，因為水與水之間係會停咗嘅。咁你譬如五分鐘咧，仲有啲泡
2: 喺頭上面，
7: 冇曬水啦。佢出面問你仲夠唔夠水啊？你話唔夠水，咁佢要等一陣先有啲水入到嚟，咁都即係中間會凍啊嘛，夜晚咁，所以最好啦，我都覺得你盡快逼住自己5分鐘沖完。
2: 好刺激嘅呢個，好玩啊！
7: 咁而食物方面咧，我覺得都還好嘅，因為即使係入門級嘅環境都好啦，食物唔錯，只不過你個瞓覺環境，你會幻想啊，點解我一踩出去就係個草地咧？咁、因為佢完全係根據個平地起嘅。記得有一次都好特別，就係突然之間聽到，呜、即係出面有啲咆哮嘅聲，
2: 哇！好正啊！
7: 呢啲係咩聲？
2: 咁先是 Bowie 啊嘛，
7: 佢話係獅子嘅聲啦，哇！咁近嘅聲完全聽到啊！佢話都唔使擔心，佢憑聽嘅佢。都推斷到大約都起碼幾公里以外嘅，咁同埋佢話獅子咧，其實都幾怕人類嘅味道，其實佢唔會主動過嚟。咁呢個係可以話你話瞓帳篷嘅好處嚟，即係有比較好 safari 嘅感覺。
2: 好好啊，係啊。
7: 咁而中間舒適型咧，就嗰個性價比高啲啦。咁入邊通常會有啲設施嘅，即係譬如可能喺一啲嘅泳池啦。咁你中間如果真係攰，你可以翻去休息一下啦。
2: 就唔使限住五分鐘沖涼啦，呢度。
7: 係啦，冇限啊，甚至都幾好添啊！我記得有一日係住一啲 rain shower， 即係真係户外。即係譬如我哋以前 ring shower 就講緊喺個酒店入面，可能嗰個 ring shower 喺上面啦，但係佢係搬咗出去，即係個洗手間沖涼地方直情係户外，上面就係落緊雨，有一日真係出面落緊雨，咁我都唔知究竟嗰啲雨啊定係嗰個花灑嚟，咁呢啲係即係中級型比較舒適啲啦，冇限時沖涼啦，食物就會用一個自助餐形式比較多，係餐廳供應啦嘅一個住宿，咁呢啲係永久啊，即係唔會搬嘅一個住宿。
2: 哇！呢啲真係非常舒適啦，已經
7: 係啊，甚至我記得有一間咧。它是一些 infinity pool， 即是無邊際泳池、我很難想像在一些中價的酒店
6: 都已經有了。
7: 是啊，所以去到奢華的時候真的可能更加奢華。究竟有些什麼呢？
2: 是啊，我記得
7: 有一間都挺特別的，就是它有個泳池啦，那個泳池的旁邊呢有一個比大象的泳池，即係叫 elephant's pool 啦、但嗰個係天然嘅，即係本身就已經有嗰個嘅池喺度。咁大象每日都會去飲水啊，佢可能浸下水咁啦。咁呢一間酒店咧，就係、因為啊有個泳池喺嗰度，佢就起咗一間酒店出嚟。所以因為嗰個池而有呢間酒店。咁而我哋喺度游緊水，側邊係大象游緊水。你諗下，你呢個咁嘅同框嘅畫面，我諗都好難喺其他地方揾到，就真係只可以喺東非嘅一啲住宿見到啦。甚至因為係真係好近距離見到大象喺度飲水啦。每一間房咧， 個電視都直播緊嗰個嘅池，即係你冇像咧，咁你咪唔好去咯。但突然之間有像，哇！你就會衝出去就可以同佢影相啦。咁而甚至咧，佢嘅住宿入邊有浴缸啦，浴缸有啲落地玻璃啦，側邊就係個草原。你諗下，就佢話好多時都係啲人喺度浸緊浴嘅時候，側邊就可能有啲獅子經過啊，有啲大象經過啊，即係呢啲畫面已經唔係講緊嗰個食物嘅質素啦，而係講緊成個呢個時刻係好難喺其他地方會見到，必須要喺度先見到。咁所以呢啲只不過係一個少少嘅例子，話俾你聽啊，其實咧佢喺成個入住酒店嘅 safari 體驗裏邊，點樣去令到你一個更加難忘嘅體驗咧？我覺得係一啲奢華嘅酒店咧，流連就可以考慮一下。
8: 我唔會啦，大家太睇得起我啦。不如咁啊 ，Herman 啊，你就即係因為你要三款嘅住宿啦，咁佢大家可以知道嗰個費用上邊嗰個級數嘅參考。
7: 好啊，因為咧其實淡季同旺季咧反而係影響得比較多啲。如果你真係話想住奢華酒店，但係其實我唔係需要旺季出發咧，個價錢其實可能同你旺季嘅一個舒適型酒店唔係貴好多嘅啫。所以睇下你自己想要追求啲乜。我想追求過河嘅，但係個盤尊有限，咁你可能要降低少少你嘅預算啦。咁而我講緊，因為始終咧，通常你揾啲旅行社報價咧，佢一個全嘅價錢，佢就唔會話特登 break down 啊一萬係幾多錢啦，一萬幾錢。但我諗你預一個感覺啦，如果你係中價同埋低價嘅酒店，可能講緊兩倍至三倍嘅住宿費用嘅差別啦。如果你奢華，因為奢華係冇頂點。奢華可以更奢華上啦，咁嗰個費用同你嗰個性價比高嘅一個舒適型酒店咧，那個差距可以好大。
8: 咁、但係佢好似阿星話齋，就話咦，因為我有三款啊嘛，我三款都想試下，咁可唔可以喺傾我哋嗰個旅程嘅時候都可以傾到咁樣㗎？
7: 絕對可以，因為咧其實我都建議大家唔係話一班人十幾廿個人去，頭先所講咧，每一架車坐六個人。你六個人其實你同啲朋友一齊夾，譬如可能我哋預算幾多，我哋喺譬如馬賽馬拉係最重要的公園啦，我哋可能花嘅時間比較多啲，我哋想住得好啲，絕對可以同旅行社傾，咁嘅時候安排個行程俾你，話到明俾你聽邊一個重點，會比較費用預得多啲，或者個時間多啲，其他我哋冇要求咁高。相對上同埋頭先所講漏咗一點咧，就係唔係話啲基本型嘅住宿唔好嘅，其實有啲都好特別，就譬如話突然之間我記得有一日一開門。突然之間一紮動物喺個草原圍住個門口，我哋有少少驚，
8: 好開心啊！
7: 開心，我都哇，點解咁多人望住我啊？正因為佢突然一開門變咗呢一幕，呢啲就係通常喺啲比較基本型住宿先會見到啦。因為頭先所講啦，佢係沿住個草地起啊，咁所以動物其實有機會喺側邊
8: 平面啊，啊，即係你喺你側邊行過就明啊。
7: 係啦，如果你奢華酒店咧，佢成個起咗出嚟一個平地，再上面有個平板之後先起一個酒店咧，動物就唔會出現。如果你想有呢一幕咧，呢個未成一個原因，點解你要訂啲基本？
8: 可能仲抵咗。如果你
7: 中
8: 意動物
7: 啦，係啊，真係好近
6: 嘅。但有冇可能啫？酒店嗰方面係自己揀曬之後，我就係叫旅行社，淨係幫我砌翻啲行程啊，咁樣夾翻個頭頭尾尾，夾翻啲車啊，咁樣咧。
7: 理論上可以嘅，咁但係因為始終咧，去到我哋好難做到自由行。你喺公園入邊根本冇公共交通工具，咁所以你可以調翻轉就話，我已經揀咗住邊間。你幫我喺呢個行程裏面一定要幫我住到邊間，咁佢就會幫你 check 翻個酒店嗰日有冇位啦。咁所以通常嚟講咧，我哋都建議，如果你真係想計劃呢個嘅睇動物的話咧，起碼都做九個月。甚至一年時間去預訂，如果你對於住宿好有強烈要求的話咧，因為好多時人哋做一年已經 book 曬的話咧，你去到最 last minute， 當然你都仲可以去到嘅，但係入邊嘅住宿就選擇少好多，所以點解唔係太建議大家係飛到過去先再揾啦咁樣？咁因為你個選擇已經去到好少，你純粹可以喺價錢裏邊做比較啦。
8: 哇！真係呢啲資料好充實啊！好啦，我哋休息一陣間先，一陣間咧就再請Herman咧同我哋分享下，咁點都要買啲手信㗎，又或者可能咧，即系遇到可能唔同当地嘅朋友咧，又会见到啲咩即系特别嘅古仔咧，一阵间再同我哋分享下。
9: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嘅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哋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10: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1: 旅游乐园之东非大自然体验之旅，主持刘莲、欧海星、Herman，主讲交俾Herman。好啦，嚟到我哋今日节目嘅最后一个部分啦，星。
6: 系你好啊，榴莲，大家好。
11: 系啊，你仲有啲咩想问阿Herman啊？例如会唔会见到特别嘅肯亚嘅朋友？
6: 系啦，我知道阿Herman其实咧，即系除咗睇动物之外，仲有入过佢哋一条村嘅噃。
7: 系啊，因为咧去咗肯亚的话，大家除咗睇动物咧，都想同可能当地人稍微近少少啦，或者认识多少少佢哋嘅生活习惯啦。咁其实佢哋有一啲嘅民族啦，叫做马赛人啊。咁呢啲马赛人咧，就有部分咧已经其实已经喺市区里面居住啦，但其实本身佢哋嘅生活习惯咧，有啲都保留咗。咁我哋又去到一个马赛村参观啦，咁呢个亦都系有部分已经开放俾游客去参观。咁有啲人就未必会拣嘅，呢个一个 optional 嘅一个自选嘅一个项目啦。咁我哋入到去参观咧，佢哋都几欢迎啲游客入嚟参观，但同一时间我哋入去睇咧，都觉得有少少异议嘅，就系、是。出嚟講嗰個嘅朋友啦，當然都係呢一個村嘅村民啦。咁佢就係入面即係可能學識比較多啲嘅，英文係溝通到嘅。咁佢就講下譬如日常生活，佢哋嘅學校啊，佢本身就係一個正職係一個老師嚟嘅。咁但係就希望有更加多額外收入可以幫到佢村去發展啦。亦都介紹一下佢哋而家都仲係居住緊嘅屋啦，譬如話佢哋平時係點樣煮嘢食啊，或者佢平時係點樣去生活啊，甚至點樣起間屋啦。呢個起間屋都真係有少少衝擊嘅，因為其實佢係用一啲牛糞啊。去牛粪去逐忽咁样搭间屋，跟住之后就慢慢等佢干咗层，再慢慢加上嚟。
11: 咁样都实净噶，原来
7: 都实净。远睇其实我以为系用石起添，但系原来佢系用牛粪嚟。
6: 应该系一层啫，系咪咁样？
7: 全部都系一层，佢冇两层嘅。咁样佢即系平地咁样起咧，唔够就再起多一间屋喺侧边啦。咁当然佢哋啲朋友啊，或者亲戚啊，唔同嘅小朋友都住喺同一个村，咁啊一唔够位咪起多间屋喺侧边咯。离远可能讲紧大约半个钟路程嘅，就见到间学校喺嗰度啦。咁所以參觀緊呢啲嘅村咧，某程度上叫做幫緊佢哋嘅學校啦。咁即係我參觀嘅村嗰個導遊所講啦。咁而通常一開始佢哋出面就有一個歡迎儀式嘅，都幾得意嘅，就係一班佢哋嘅村民啦，再加可能其他遊客啦，就互相喺度再歌再舞啦。而去到最尾咧，係大家要跳高嘅，即係原地跳高。佢哋就覺得越跳得高咧，代表福氣啊，或者個男人咧越吸引，所以大家係要鬥跳高，跳到好攰好攰咁，總之跳到。音樂完為止。
6: 喂，你好有著數喎，你咁高。
11: 你冇錯，本身我應該零一等啊。
7: 但我跳高嘅離地唔高，我只不過人好高啫。所以我點樣贏到？你見到啲人咧，佢可能跳得多咧，佢一彈跳落好高。
11: 好勁啊！
7: 佢唔使助跑，一跳雙腳就你見到佢離地嘅幅度好高。咁啊，呢個我都覺得係幾得意嘅一個體驗嚟。
6: 但佢哋仲有冇著一啲民族服裝？
7: 會㗎，
6: 係咯，係
7: 全部都有㗎。佢色彩好豐富嘅，佢哋唔係外套啦，因為夜晚會凍，但佢會用一塊布叫做 shuka。Shuka 就是他們一個傳統的服裝，就用來保暖。咁亦都榴蓮好喜歡的就是一些手信。這塊布為什麼有些人都會想買呢？除了你可能影相靚之外，都有實際功用的，就是在我們不是說可以去野餐吃晏的，正正就可以用這塊 Shuka 布鋪了在車面前，之後放食物上去。咁你翻到嚟當然都可以用啦，因為嗰塊布本身都係好五顏七彩、好靚嘅。咁你亦都可以去野餐嘅時候打下卡啦。當然你去到影相亦都可以圍住件 Shuka 布可以影都冇問題。
6: 你話可以保暖喎，佢係好厚嘅，定還是點樣咧？
7: 佢有兩種嘅，即係如果你純粹想做手信的話咧，就唔使咁厚，
11: 就薄薄地就得啦。
7: 薄薄地咁樣啦。咁但係如果佢哋夜晚用的話咧，係一啲毛絨啊，真係幾厚。所以佢哋你見到有啲，譬如我哋喺公園或者喺保護區行緊嘅時候咧，側邊真係啲馬賽人行緊。咁佢哋亦都係唯一例外咧，我哋又唔可以落車嘅，因為佢哋本身就住喺個公園入面，佢哋就可以即係自己可以自由行動。去到夜晚好凍嘅時候，佢哋就可以攞塊布去圍住自己咯。
11: 都幾得意喎。
7: 係啊，呢個我覺得都可以嘅，即係要有時間證，亦都唔需要好長時間，可能講緊兩個鐘、三個鐘到，咁就喺通常會喺公園入面或者喺公園嘅附近，因為馬賽人真係仲係住喺嗰度附近，咁你就會見多少少佢哋生活環境啦。咁同埋佢哋都識得做遊客生意嘅，亦都有少少嘅手信可以買下。如果你真係想你嘅時間有限，喺市區冇乜太多的話咧，嗰度都可以買下啲，譬如可能動物嘅啲模型啊，或者啲佢哋嘅裝束啊，都係可以。
6: 冇問下佢哋其實有冇一個馬賽餐咁樣咧？佢哋平時 lunch 啊，夜晚係食啲咩咁樣咧？
7: 其實如果你喺普通餐廳都好啦，有啲當地嘅食物嘅，咁普遍都係以一啲嘅古狀嘅食物多啦，汁汁醬醬多少少啦，
6: 又未必啱食喎。
7: 我覺得係試下啦，即係唔係一啲你會想成日食嘅食物嚟嘅。
8: 咁唔緊要啊！頭先你提過咧，即係嗰塊即係又可以當野餐布，又可以保暖嗰啲布咧，咁、我都可以買翻嚟做手信，係咪都係封建遊人㗎？即係都係佢哋自己製作㗎，係咪啊？
7: 係啊，全部都係佢哋自己製作嘅，因為同埋個費用咧，即係如你去啲好貴嘅鋪頭嚟講咧。大概$10到一塊啦，
6: 咁幾大塊先？
7: 都好大塊，即係你包到個人可能兩個圈嘅啦，即係圍住身，你圍兩
6: 咁幾大塊，
8: 好大塊喎！
7: 個高度可能去到我嘅膊頭，一個人嘅膊頭嘅高度啦，都幾大塊。所以你野餐可能四個朋友坐落去，跟住中間有啲食物咁都冇問題。
8: 咁 OK， 如果$10就
7: 算貴嘅啦，呢個已經可以再平啲少少都有。
8: 咁因為都係幫襯佢哋，其實真係幫佢哋，因為佢哋都係佢哋自己親手係去製作噶嘛，都可以。幫到佢哋嘅經濟嘅嗬，
7: 因為最尾你都喺個村裏邊消費啦，啲錢應該喺翻個村啦。同埋我最覺得好嘅就係，起碼佢係講緊話點解佢個導遊會出嚟，佢本身係個老師，做個導遊嘅目的就係希望幫翻佢自己嘅學校。咁、我覺得呢個都幾有意義嘅，
8: 好有意義喎、非常好喎、好啦，咁原來即係話可能集中買手信咧，就係呢一部分啦。咁、食嘢咧，就因為可能大部分時間都係酒店，咁就係都係可能係基本嘅，即係除咗你話頭先比較地道啲嘅糊狀啲佢哋嗰啲特色食物之外。可能基本都係可能酒店入面嘅食物為主
7: 喎。係啊，因為好多嘅，尤其是西方嘅客人去啦，咁所以譬如正常你會預計到一啲可能西餐啊、沙律啊、意粉啊，反而係唔少嘅，少量啊，曾經有啲中式嘅炒麵，咁我要好開心，仲要即炒添
8: 咦，即刻心心眼喎，
7: 一兩餐啦，咁你有時真係好掛住亞洲食嘅食物咁，因為開始多亞洲人去，咁佢啲食物盡量希望多元化少少。
6: 咁啊，對於一啲朋友，如果真係想去睇動物啦，器材上面有冇一啲建議？係咪即係大家都要準備定一啲大炮啊，去影相啊，同埋譬如望遠鏡啊，使唔使自己帶定一個好強力嘅望遠鏡咁去咧？
7: 普遍望遠鏡咧個車上面咧個導遊會提供埋，因為唔係淨係俾你睇，俾佢都會睇，佢幫你去穩定一啲好遠嘅動物嘅車揸過去。所以望遠鏡，我覺得除非你真係想長時間拎住啦，如果唔係嘅車上面總係一兩個，你咪得閒用下咁樣，唔使帶嘅。咁而去到攝影器材方面咧。電話必須要啊！點解呢？因為電話快啊，同埋有時啲動物好近啊，近到根本喺個車側邊行過咧，你拎個相機反而影唔到佢，因為太遠啊。咁所以電話你又覺得要差速電啦。但係相機當然都重要嘅，有時啲動物真係講緊10米、20米以外咧，你有一個可以zoom得遠啲嘅相機咧，係當然靚好多嘅。咁啊，頭先咧拉到少少關於啲住宿啦，甚至啲奢華酒店嘅住宿係咩咧？你唔使煩啊，你唔使拎相機嚟，
8: 佢幫我影埋係咪啊？
7: 影當然冇問題，如果你想自己影的話咧，佢幾十個相機，你可以喺嗰度。借用免費借用，你翻到嚟影完相，佢幫你去即係收埋圖都得。咁當然呢啲就係
8: 另外一個費用啦。
7: 係啦係啦，
8: 即係可以奢華就到咁奢華。好啦，咁但係香文咧，你好幸福噶嘛？即係例如你今日就主打同我哋分享肯亞啦。咁因為之前都試過坦桑尼亞噶嘛。咁如果聽眾聽完啦，真係要去決定參與一次嘅 safari， 你會有啲咩總結嘅 tips 同我哋分享咧？
7: 好啊，因為我覺得呢兩個地方咧一定會睇到動物嘅。咁但係可能有唔同嘅受眾會揀唔同嘅地方啦。如果你淨係去一次，諗住就一次就夠㗎啦。而嗰一次係希望好難得嘅體驗的話，唔希望有任何好估唔到嘅嘢的話咧。肯亞會比較啱啲，因為肯亞始終佢比較流水式、已經好有經驗喺方面，
8: 已經係好熟個流程啦。
7: 係啦，唔會有突然之間喺有啲突發嘢令到你唔知點算，比較少嘅機會，因為佢已經好熟習。但你已經可能譬如對動物好有興趣，或者你對某一方面特別有要求，你想希望比較個性化啲嘅，咁你可以揀坦桑尼亞啦，因為坦桑尼亞個面積更加大好多。頭先所講比較兩個公園，咁你會見得多。不同動物機會高啲啦，但係同一時間因為公園大路程上面會比較多啲。如果你真係好怕啊，好似長期顛波嗰啲非洲按摩好怕的話咧，咁可能都要考慮一下，會唔會喺肯亞多少少咧？咁同埋肯亞比較多一啲嘅 walking safari， 就係佢唔係公園，你可以真係落地行。咁但係嗰個其實唔係公園嚟嘅，睇下你對於公園嘅要求係咩？即譬如我一定要去呢個國家級嘅保護區嗰啲的話咧，你如果唔可以落車啦，咁你呢個就喺坦桑尼亞你會建議。會多多少少咯，咁而去到後續啦，就係話，如果我睇完呢啲嘅動物之外，我仲會唔會想去 relax 幾日咧？咁坦桑尼亞之前有分享過，這個地方叫做 Zanzibar， 咁係一個被譽為非洲嘅馬爾代夫啦，亦都係一個好靚水嘅地方啦。咁你如果想做埋呢啲嘢咧，咁你必須要去坦桑尼亞啦。肯亞咧就市區多少少啦，因為佢係首都係大城市啦，你會可以去長頸鹿中心等等。咁所以我諗睇翻你自己想要啲乜嘢。再決定翻。
8: 哇，非常之豐富同埋非常之充實嘅資料參考啊，阿星。
6: 冇錯。
8: 係啊，咁希望咧，即係各位聽眾咧都可以聽完啊 Herman 嘅一啲資料參考咧。 咧，就好好咁去計劃。究竟即係如果真係想參與一次 Safari 嘅話，即係當然我哋係呢一個封建遊人嘅，咁就睇下你最想自己想得到啲乜嘢，就得到最好嘅資料參考，然後咧就安排一次咧你最滿足嘅旅程就最好啦。
7: 系啦，希望大家快啲去睇 Safari 啦！
6: 我都想，
8: 快啲咪系咯，我都想啊！可能喺梦中见下啲动物先啦。好，今日咧都多谢大家咧，同我哋一齐咧，即系耳朵环游世界咧，我哋又差唔多时间咧完成今日嘅节目啦。喺临完成今日嘅节目之前咧，我哋请佢啊，阿 Phil 林奕康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佢啱啱就同屋企人去咗旅行，请佢出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7: 拜拜，
8: 拜拜。旅游乐园之 A Feel 林奕康首尔家庭乐之旅，今日咧旅游乐园咧邀请咗 A Feel 林奕康。
12: Hello，
8: 你好啊 ，Feel 爸爸。系啊，成为爸爸咧，即系同可爱嘅 B B 咧，哇，一齐去旅行，其实我都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会唔会啊？
12: 系好大嘅挑战嘅，亦都系即系好耐冇去过旅行啦。有咗佢之后，我哋一直都等紧呢个机会。如果太细个，佢未识行咧，又会真系辛苦啲嘅。佢而家哦识行识走嘅时候，啱啱好咯，走咗两岁之前咁样。
8: 系
12: 系咯，啱啱就去咗首尔。
8: 如果要舉行一個家庭之旅咧，大嘅嘢啊，真係要即係專注喺翻小朋友度咧，就可能好多平時用開嘅一啲用具啊，就都要帶埋嘅。
12: 乜都帶啊，玩具又有啦 ，of course 佢用餐嘅可能教剪啊或者叉啊嗰啲又要啦，水又要啦，紙巾要啦，濕紙巾又要啦，換片又要啦，另一套衫又可能 case 佢即係有咩事咁啊，要再換都需要啦。跟住換嗰啲防蚊啊、防曬啊。
8: 咁但係呢次嘅親子遊大概有几长嘅时间啊？即系呢次嘅快闪，
12: 五日四夜嘅，系啊 ，chill 为主嘅。但系正如有啲人讲话，喂，去旅行仲攰过翻工咧。
8: 咁你呢次应该系啊，系咪即刻 fit 咗啊？妈妈特别系，
12: 尤其是妈妈辛苦啊，因为阿仔太黐佢咧，明明我可以帮手去抱嘅时候，佢唔肯啊，要妈妈。
8: 就有冇啲 tips 可以即系同其他爸爸媽媽分享啊？因為我哋去食炸雞梗係得啦，飲、啤酒即係隨時，但都可能比較多啲嘢咧係濃味同埋辣㗎。咁如果 B B 點算啊？咁食啲咩好咧？
12: 我哋真係要小心啲啦，同埋好多地方好早收啊。
8: 哦，
12: 即係講咧，佢明明九點鐘收咧，八點已經係 last order 啦。
8: 哦，
12: 有試過一次咧，我哋嗌唔到嘢食，又或者係嗰日譬如講可能係我諗住係嗌外賣啦，跟住佢哋唔做外賣㗎。
8: 哦，即係堂食啫，唯有即係啱嘅。
12: 除非你有當地嗰啲Apps 唔知點樣，但係總之我去咗十幾間餐廳，冇一個肯做外賣，除咗快餐之外，
8: 係
12: 跟住最後我都係冇辦法，即係嗌咗個 burger 翻去。
8: 咦？咁但係你又有經驗喎，即係你下一次知道，即係可能要再早啲預嗰個時間。
12: 係啦，因為即係 B 食嘢就佢就個選擇性少啲咯，咁我哋要小心啲啦，同埋計劃周詳啲啦，係。
8: 係，咁結果呢幾日好有興趣知，即係 B 咁有啲咩係咯韓國嘅嘢食可以又啱佢食咧？
12: 真係唯一最好咧係朝早個早餐，
8: 哦、
12: 貴咗少少，但係咧佢最多最豐富嘅嘢，同埋真係做得好好嘅。係，我哋第一日好早起身，六點零起身嘅時候都冇幾日開啦，咁啊即管試下睇下酒店個自助餐點啦，早餐我仔坐咗成粒鐘喎。
8: 哦，即係佢食又慢慢食。
12: 係啊，哇！佢好真係好肯試唔同嘅嘢啦，同埋都係我揀啲健康啲嘢俾佢啦。咁佢食得開心，我係哇好難得啊！我哋話少少係，要湯豬還神啦。跟住話還邊個神啊？食神啦。
8: 係啊，好開心喎！咁你有冇發現到？咦，原來阿 B 佢肯願意試嘛，最好就係佢冇邊一類型嘅食物咧，佢特別中意。咁你下次就可以預備多啲啦。即係會唔會係雞蛋定係麵包定係咩之類嘅食物咧？
12: 佢中意啲生果嘅，尤其是啲士多啤梨啊、grapes 啊、提子嗰啲乜嘢啊。咁但係佢都中意食雞肉。
8: 嗯。
12: 對牛肉麻麻地，
8: 好健康喎，中意食白肉喎。
12: 係，佢唔中意牛肉嘅，就算切碎佢俾佢都唔要。第一日咁啫，第二日 佢已經開始冇咁多耐性啦，佢要諗計劃，唉點算啦，係即係阿媽都未有機會食嘢，但佢係攞住阿媽要走喎，跟住哦原來 OK 可以有其他嘢去 distract 佢啦，譬如講你畫下畫啦，又或者佢見到其他小朋友可以坐定定嘅時候，佢你睇佢哋佢哋好乖嘅，哦係喎，佢哋坐定定嘅，咁佢又會肯坐多少少。
8: 咦咁就好啲，其他小朋友都乖乖，咁佢都要跟住就係坐定定啦。
12: 係啦，有啲榜樣啊嘛，係。今次因為我哋都話去咗地方，可能平時自己都冇機會去咧，或者冇特別去諗住去咧，係真係有驚喜。
8: 嗯，我見到係咪有啲公園啊，定係好靚嘅，都係户外嘅地方，係咪發掘到啊？
12: 係啊，而且有啲好大嘅草地咁樣，跟住又有啲樹林啊，有啲小朋友喺度玩啊，咁真係可以親親大自然咁樣。我記得我哋見到有啲人可能喺度影婚紗照添。
8: 嗯，
12: 但係我覺得最特別嗰一次咧，就係一個 indoor 嘅，你當係動物園咁啦。
8: 嗯。
12: 咁好得意，佢每間房可能某個主題咁，你下入去開到門，即係冇隔膜㗎喎，啲動物就咁樣即係通地咁走咯，
8: 可能即係唔會個欄添嘅，就可能會有機會
12: 有啲有，但係好多都冇咯。
8: 哇，咁咪可以行埋你身邊咯，
12: 係直接揈曬啲水喺你身上，係
8: 咁刺激咁得意嘅，
12: 我哋都話哇咁㗎。弊啦，咁我要睇住阿 B， 小心佢。
8: 可能你要抱住佢。
12: 佢唔知道會唔會即係有傷害啊，或者點？佢覺得所有動物都係友善嘅嘛。
8: 嗯。
12: 咁我哋一定要小心多少少啦。咁其實都冇事嘅，不過純粹係係咯，我哋攰啲即係跟住佢跑咁。哇，好過癮！有啲唔同嘅雀啊，有 raccoon 啊，佢冇鎖嘅，佢上面可以跳落嚟嗰度嘅。
8: 咁刺激啊！
12: 係啊。
8: 咁但係如果其他參觀嘅人都係咁樣，即係因為都係沿住呢個比較自由啲嘅範圍，都係咁樣跟。住條路線行咁，
12: 咁就每間房都有動物，換之就嗰啲雀仔飛唔過嘅。
8: 哦，
12: 咁每個唔同嘅主題就有唔同嘅動物咯，係。
8: 嗯，幾得意喎！
12: 好得意啊！咁我覺得for佢嚟講，好似見另一個世界咁樣。
8: 嗯，同埋因為如果你啱啱即係阿 Phil 去完，我估首爾嘅天氣咧，一定係比香港會冇咁熱嘅，係咪啊？
12: 係
8: 都係咁就好啦。
12: 同埋嗰度乾爽好多，冇咁濕濕啊。
8: 咁六月咧就係阿 Phil 你嘅生日月啊。咁但係如果今年係啦，你會唔會有特別嘅目標，又或者生日願望咧？
12: 其實我生日願望真係可以好簡單嘅，純粹係一家人。健康開心 ，What else would I want？ 即係最重要一樣嘢真係。
8: 嗯，咁跟住如果嚟緊，我都知道密密麻麻嘅工作之外，下一個目的地係邊度？
12: 即係同屋企人
8: 係
12: 啊，加拿大啊。
8: 哦，
12: 因為其實都期咗好耐㗎，期待咗，但係覺得即係要飛咁遠就都幾大膽咯，所以小線遊都先近啲，跟住再飛遠啲咯，係都係期望就係佢可以睇到哇呢個世界。另一面啦，系。
8: 多谢晒 Phil 同我哋分享。
12: 旅游乐园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大家好，我系 Phil 林奕康。旅游对我嚟讲咧，而家就系带阿 B 去体验呢个世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亦都很重要。丽景村寻日有一对年长夫妇在单位入面昏迷，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属于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与医管局探讨如何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强调工作是急不容缓。孙玉涵说，去年七月起，当局与房屋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且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万户，已经转介当中大约13000户与社福机构跟进。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分别有前往瑞士会谈的行程或者计划，事态发展或者表明美伊双方都打算展开旨在达成永久停火的技术性谈判。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今日凌晨开始对黎南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有人死亡。黎巴嫩军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持续的袭击阻挠任何能够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贴文又说，之前最新一轮冲突升级已经波及黎南大部分地区，直至贝卡谷地，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本港下昼炎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在下昼4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天朝局部地区有骤雨。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实施一个叫两级制的审批，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3: 我们是会对饮食业里面，包括在厨房工作、统称叫出品部和楼面部，我们是会实施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严格一点的本地招聘的要求，希望就鼓励雇主就是尽量是利用多些本地雇员。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6: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饮宴奇遇记。
7: 你将请帖我做咩啊？你摆生日酒啊？
6: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揾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帮手，
8: 系我嘅好闺蜜，今晚结婚，我咧就唔想一个去。
6: 究竟帮啲咩咧？又有咩故事发生咧？
5: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9: Let's get ready to rumble！
10: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11: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12: 一台运动会，
13: 好啦，逢星期六晚上嘅七点钟到八点钟有一台运动会。哇，今日咧就直播室好热闹啊！咁啊，继续有我徐家乐，咁啊，仲有咧就系阿张海桥啦、阿乔乔啦，以及咧就系足球教练啦，又系球员。咁啊，最近咧勇战咧表现相当好嘅，冼家瑜啊，
14: 而家我哋咁样介绍我出嚟嘅，即系话头先啱啱咧，我哋咪后咁讲啦。咁其实咧，啱啱我早呢日咧就过澳门踢波嘅，
13: 好用吓、
14: 啊，
15: 好难得啊！见到冼 Sir 落场，
14: 系咪都真系难得嘅？因为香港都比较少踢，因为我退役之后咧都比较少踢嘅。咁、我比较中意过澳门嗰边踢多啲嘅，
13: 咁啊踢得好好啊，相当好啊，OK 啦，
14: 输埋
13: 输又唔紧要啊，
14: 但系最惨系受伤啦，
13: 乔乔咧
15: 系，
13: 咁啊啱啱上礼拜我就玩龙舟啦，去旁述龙舟啦，好多知识都同啲听众分享啦，你又做咩咧？
15: 我就梗系食下粽，同埋咧呢排咧就肯定唔够瞓噶啦。点解咧？成日都要半夜睇波啊！
13: 啊，睇世界杯啊！讲起龙舟咧，我就有一个知识同大家讲啊。咁通常龙舟咧就有一个鼓手，
15: 系
13: 一个舵手，系咪？
14: 系。
13: 但系龙舟咧，佢哋唔系叫舵手嘅，佢哋叫做抄手。记住啦，叫做抄手。
15: 我就系谂起食嗰啲啊，
14: 系咯，红油抄手，突然间
13: 因为就喺西贡讲龙舟咧，我就好多嗰啲专家喺后边嘅。咁佢话俾我听，嗱，阿家乐呢度咧就系死流。咩叫死流咧？我话即系死水，即系冇浪嘅。即系龙舟唔去嘅，嗱嗰边咧就系生流，我话唔系即系生水啊，佢话系生流啊，唔系生水啊，即系啲水流会喐嘅，去得快啲。所以大家记住一个名词，龙舟嘅舵手叫做乜嘢？
14: 抄手，唔好讲红油啊。
13: 好啦，咁啊做完呢样之后咧，乔乔第一个话题我哋倾咩咧？
15: 咁我哋就梗係讲下本地嘅足球资讯啦。
14: 本土足球资讯呢，其实即係近期呢已经差唔多六月中嚟㗎都。咁通常大部分嘅超联球队呢，佢哋都已经就准备就绪㗎啦，已经搵定外援啦。嗱，最近呢李文大家都知㗎啦，哇，搵咗新教练返嚟。
15: 係。
14: 咁喺呢个嘅澳洲嗰边呢就搵咗个外籍嘅教练返嚟啦。好似话呢重拾呢个嘅冠军嘅滋味，要改善足李文里边嘅所有嘅系统咁等等嘅情况，咁睇下佢嚟紧呢一个新教练会有啲乜嘢嘅 fit
13: 我听你咁样讲就澳洲嘅教练职业噶嘛，咁嚟到之后咧，应该就会先落一个下马威先，同李文啲球员啦或者新嘅外援倾下偈。作用應該有大嘅，
15: 新人事實新氣象咯。
13: 係，咁另外就有個好消息，就係香港隊咧，似乎個世界排名升咗，有冇聽過咧？
14: 唔係男子啊，係女子隊嘅，係啊。咁早輪咧就女子隊方面咧就

0: 去呢个斐济啦嗰边嘅进行咗友谊赛嘅，踢咗两场嘅，咁一场就喺呢个国嘅启德嗰个嘅青年运动场啦，咁另一场就喺闭门嘅 FCC 度踢嘅，咁两场都顺利胜出，
1: 系，
0: 咁啊变相咧佢哋嗰个嘅世界排名方面咧，亦都晋升咗一位嘅。
1: 系，嗱，点解会晋升一位咁少咧？因为咧喺所有嘅国际比赛里边咧，排球、篮球、足球特别排名高嘅球队赢咗排名低嘅球队咧。其实得到的奖分是很少的。
2: 嗯。
1: 咁香港女子的足球队呢佢的排名是比斐济是高的。所以佢赢了呢是斐济高啊。
0: 斐济高少少的。是。咁、哦、赛前是斐济高少少的。
1: 斐济高少少啊。
0: 是冇错。
1: 咁样呢佢上升一个位置即是话赚的分呢都 OK 的、啊。
0: 是都可以啦、啊。
1: OK。咁总之有一个原则就是高的球队赢低的球队呢佢赚的分好少。但如果低嘅球队赢高嘅球队咧，佢赢嘅分就好多嘅，呢个就系好合理啊，系咪？
2: 嗯，我觉得慢慢嚟啦，始终咧其实有进步就已经好好噶啦。
1: 系系。
2: 嗯，咁讲起女子足球咧，不如我就轻轻提一提啦。咁赛马会嘅女子足球联赛嘅足总杯啊，咁就上星期一咧就喺香港足球会嘅足球场就上演啦。咁就由应季嘅女甲冠军人足社。咁就咧对呢个卫冕嘅杰志，咁最后咧人足社系3-0咧击败咗蓝鸟就封后啊，咁就以双冠嘅姿态就完成咗金季啦。
1: 咁都好啊，有个消息令到我哋唔系好熟悉香港女仔就系、是、用人足社，
0: 人足社
1: 原来系咁劲噶
0: 吓，系劲嘅，一向都劲嘅，同埋佢啲青训方面嘅系统咧做得相当之好完善嘅，其实
1: 系
0: 啊，咁佢好多个梯队由 U8、U10、U12都已经有一队梯队喺度。
1: 喂，而家好多球会都系唔单止自己嘅甲组队喎，
0: 系
1: 会组织好多就 U12 啊、14啊、16啊、18咁样落去喎。
0: 系啊，其实而家女子队嗰边咧，其实就可以叫做蓬勃咗好多，系同发展得好完善开始已经。咁其实佢已经喺联赛方面咧就分开咗有三个嘅组别啦，即系甲乙丙组。
1: 系
0: 咁，继而每一队嘅甲组咧都大部分都有啲青年军啊等等嘅情况。咁同埋女子队方面咧，其实有一个嘅香港队咧叫做香港培训队。咁其实系由 U10 同 U12、U14、16、19。甚至乎去到大隊，其實佢香港女子隊方面咧，其實越嚟越咧喺嗰個嘅青訓方面又好，亦都喺個大隊方面嘅系統都好啦，其實都做得好完善嘅開始。
1: 香港而家個體育界都係咁嘅，即係好多項目嗰個青訓工作都做得咧係好落力啊，同埋好多錢去支持佢哋嘅。
2: 嗯，係啊，同埋近年咧，其實公眾咧都。多留意咗足球之外咧，咁女子足球都即系越嚟越备受瞩目啦，都咁讲起足球咧，咁不如咧，我哋而家就去一去世界杯热话啦。
3: 四年一度全球盛事，
4: 万众瞩目，
3: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
4: 首次三个国家联合主办，
5: 主办，
4: 主办，
5: 主办。
4: 球来球往，
3: 国球开出，
4: 底线传中
3: ，VAR，
4: 拇指戏法，
3: 世界杯热话。
2: 翻翻嚟咧，我哋咧今日咧就会讨论下世界杯啊！阿冼、嘉乐，你哋有啲咩同大家分享
1: 咧？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对于听众嚟讲咧，第一唔该你讲下赛程先，比赛过程。咁第二咧，喂，赛程就好硬啊，不如讲下啲花絮咁样咯。如果啲听众又中意听下，喂，打落去系点样先？跟住又讲下啲花絮嘢咯。咁啊，讲到打波咧，嗱，我自己咧其实喺世界杯嘅48队里边，我就唔会睇晒。我是看六队嘅啫，阿冼，你睇下我睇边六队啊？
0: 我估你巴西一定有噶啦，
1: 系冇错。嗱，我主要就系前四嗰队啦，嗱，包括西班牙啦，咁啊，仲有法国啦，南美嘅阿根廷啦，仲有一队系边度咧？欧洲嘅，嗱，系啊，仲有德国，咁啊，仲有咧就系巴西嘅。咁啊，我觉得有六队波咧，我都好集中个注意力咯。咁啊，譬如今朝咁样咧，嗱，四场波，但我就主要睇一场，就系巴西对海地。因为巴西咧就第一场对埃及咧惨啊，打1-1啊，即系跌晒眼镜。咁但系今日朝头早咧就3-0赢海地。不过咁啊，乔乔
2: 系
1: 巴西冇咗80年代嗰种咧好好嘅个人技术啊，全部都好似欧洲咁踢嘅，将啲波系打入去，打穿佢个防守，跟住啊劲射系咁嘅啫。
2: 即系你意思系咪冇嗰啲球星咧去捏住成日对嘅感觉？但是呢就变咗大家好似互相合作咁样呢。
1: 是你讲嗰啲球星即以前譬如好似巴西我哋真係半夜啊成香港就喺度睇住巴西呢就对呢个阿根廷啊嗰啲咁样㗎。即你会见到譬如好似阿朗拿颠道呢即係玩嗰个波玩到熟到不得了啊。卡富啊卡路斯嗰两个左右翼齐飞呢係好好睇㗎嘛。仲有咩卡卡嗰啲啊。咁仲有阿朗拿道呢一个直线入去㗎嘛。 但而家唔系，而家个巴西咧，我感觉上啦，先生
0: 系
1: 佢竟然好似欧洲咁样踢嘅啫，
0: 系整体咗好多嘅，见到你近期都咁嘅。喂，讲翻头先，应该系巴西系对呢一个嘅摩洛哥嘅，
1: 系
0: 唔系对埃及啊？咁、其实嗰场波一比一咧，
1: 对海地啊。
0: 哦、我知之前可能講
1: 過個情況，對
0: 摩洛哥，係摩洛哥，係係。咁但係大家唔好以為摩洛哥，即係你巴西和摩洛哥，以為佢係哇踢刀渣，其實唔係。其實摩洛哥其實喺非洲裏邊咧，係一哥嚟嘅。係咁其實咧就。即係嗰場波和波，其實都睇，即係大家有睇波，都叫做 OK 啦。
1: 好似俾人入先㗎，
0: 唉。咁嗱，呢場波對海地咁當然啦，即係佢即係上半場已經三粒啦，基本上都下半場就好似嚇輕鬆鬆咁啊收夠籌咁樣啦。咁頭先阿嘉佬講都幾冇錯，其實佢而家近期嘅巴西咧，即係踢法方面咧，感覺上啊真係好似就叫做行軍係。唔似好似以前咁華麗啊，
1: 係啊，冇曬華麗，
0: 即係冇曬嗰啲個人突破等等嘅情況，即係好整體性。咁但係都好睇嘅。
1: 以前咧巴西隊啊，
2: 係
1: 嗰個守門員啊，即係八十年代啊，其實係唔識守波噶。佢踢波仲叻噶，即系因为以前嘅巴西系冇人肯去守笼噶。
2: 系咪真系因为太强劲，所以唔使去守笼咧？
1: 诶，因为太强劲啊，冇人肯去守笼，结果咧就终于有人踢啊，攞手啦咁。而家唔同咗，而家系守得几好嘅，系。
2: 嗯，咁啱啱讲起非洲咧，非洲今年有个国家都好犀利，
1: 系。
2: 咁就叫做佛得国啦。
1: 点犀利法咧？
2: 系啦，咁佢就系因为系一个近年先开始独立嘅国家嚟嘅。
0: 嗯。
2: 咁佢就喺非洲咧，咁就赢咗比赛，咁就。佢系一个小岛啦，咁就但系都好难得地就可以，终于可以代表到即系非洲咁去，即系叫做独立一个国家去参加世界杯咁样咯。
1: 哦，系，
0: 攞到分添啦，仲要
2: 系啊，同埋佢哋嘅门将嘅表现都非常之出色咯。
1: 我记起啦，如果咁讲咧，就因为法德国咧对住系。西班牙
0: 系，
1: 咁西班牙咧好多名将啊，包括好似阿耶马嗰啲好劲噶嘛，但系就据讲嗰场波咧就有啲轻敌啊，咁有啲主力咧就唔系咁落力踢，咁结果咧就俾呢个法德国嘅门将咧勇救好多个波，
2: 系啊，赢咗唔少粉丝翻嚟啊，
0: 唔系嗰场波我睇嘅，真系好夸张个守门员，真系好夸张。咁其实讲翻法德国啦，其实呢个国家咧，其实我好早幾年啦，好早好多年啦，應該都知道有呢個國家。其實嗰時咧喺澳門咧係曾經舉辦咗個葡語系運動會，係啦、
1: 哦。
0: 咁曾經裏邊咧又有葡萄牙啦，又有法德國啦，咁、其他葡語系嘅國家咧都去咗澳門去參加呢個比賽。當中其中一個足球佢哋都有參加嘅，咁嗰時都有睇過嗰佢哋嗰時嘅比賽。
1: 係嗰陣時個水準得唔得咧？
0: 都勁嘅，
1: 都勁，
0: 係都勁嘅，都即係都唔差，一定係贏澳門啦。當然係。
1: 喂，聽講佢哋個人口唔係好多嘅啫，
0: 係啊，唔多。
1: 哇！所以有时我哋
0: 五十几万人咯，
2: 系咯系咯，五十三万。
1: 所以佢有啲人就将香港同佢比咯。我话其实系唔可以咁样比嘅，因为香港系一个商业社会咧，我哋好多嘢噶嘛。虽然七百万人，但大家都好忙碌，系做各样唔同嘅嘢啊嘛。
0: 嗯，
1: 譬如你法德国，可能佢哋真系嗰个平时嘅娱乐又少啲啊，咁即系冇得比较嘅呢个吓。
0: 嗯，
1: 好啦，咁啊，头先我仲讲漏一队波，我好中意嘅乔乔
2: 系
1: 英格兰。咁、原因咧就英格兰咧佢喺第一场对克罗地亚咧，咁我就好留意咧就系、虽然上半场咧就踢成2-2，但系哈利简尼咧交到功课，
0: 系
1: 吓特别射嗰个十二码咧
0: 交唔到先，之前交唔到，
1: 第一个咧就俾人救到，因为对方个门将为例，两个脚就离开咗佢条线，系咪门将喺对方射十二码之前
0: 系？
1: 两只脚都唔可以离开嗰条线，定系一只脚可以咧？
0: 一只脚可以，
1: 哦，即系一只脚踩住得噶啦。
0: 系两只脚就唔得啦，
1: 离
0: 开咗就唔得啦。
1: 咁佢个门将就为例，咁啊结果咧就阿卡利简尼就再射过，好嘢喎，佢同一位置，同一劲度啊。咁所以英格兰咧系我今年都几中意，交到功课嘅一个球队啦。好啦，我就个感觉系咁样啦。
2: 咁讲起英格兰咧，其实我觉得你加洛哥你可能中意佢哋咧，仲有一个原因就系佢哋啲 fans 啊。
1: 啊，好多好多好多。
2: 系啊，佢哋今届嘅球迷咧就大军杀入咗波士顿嘅等等嘅地方啦。咁个气氛咧就好 high 啦，咁就做咗好多好得意嘅事啦，就例如就喺街头啊搞下派对啊，又或者有个好出名叫 Donny the Duck 啊。咁就係帶住球迷去遊行啦，咁就好多呢啲好得意嘅事，咁就喺球迷嗰度發生囉。
1: 我哋講英格蘭嘅國家隊，
2: 係啊係啊，
1: 就去到喺呢個世界盃嘅時候，
2: 係啊，
1: 就做咗呢啲咁嘅動作，
2: 可以話係呢一屆呢最可愛嘅 fan base。
1: 嘩，冇得頂喎，因為除咗 fan base 好之外呢，除咗哈利簡尼呢，佢好多嗰啲球員英格蘭踢得好好㗎，譬如好似右邊嗰個阿仙奴嘅薩卡仔呢，佢雖然冇波入咗， 但佢好鬼活躍，佢右邊又交中俾哈利簡尼，又 cross cut 俾左邊咁樣。哇！我話呢兩個球員啊，即係講俗啲，呢兩條友仔咧，喺英格蘭嘅前鋒線咧，好活躍啊。
0: 係，
1: 不過咁講，即係佢下一場又唔知點樣噶啦。
0: 唔係，咁佢呢場波都幾震撼嘅，對克羅地亞都贏4-2咧，其實都幾有說服力嘅一場比賽。
1: 係，點解你咁講咧？
0: 因為場波佢對住克羅地亞其實真係唔差㗎，係勁㗎。咁但係佢都可以都贏4-2嘅，有啲都咁嘅比數方面啦。其實咁多年英格蘭啦，睇咁多年世界盃咧，都冇話一屆覺得啊都有啲似啲樣嘅，但係今屆真係似啲樣啦。
1: 因為佢第一場踢得好，
0: 係第一場踢得好。
1: 我唔怪之好多傳媒都咁講啊，啲球迷都話今年嘅英格蘭咧係有翻少少入四強。能力嘅一支強隊啦嚇，
2: 咁、我哋就即管睇下會唔會入到四強啦。
1: 係啦，
2: 咁講開踢波咧，除咗踢波之外咧，即不如就講下今屆咧 FIFA 就引入咗每場咧就額外3分鐘嘅飲水時間，咁就大約喺22分鐘啦，同埋67分鐘左右啊。咁就原意咧就係為咗對付北美夏天熱浪啦，咁就為咗保護啲球員。咁但係呢一個條例咧就引發咗好多嘅聲音啦，咁有啲就球迷就會覺得哇影響場波嘅節奏，係咪商業活動嚟㗎咁樣啦？咁兩位又點睇咧？
1: 阿冼 Sir 講先啦。
0: 嗱，如果睇翻報道咧，咁啊真係商業價值都幾高下嘅。因為嗰啲廣告費啊等等嘅情況啦，電視轉播啊，係喺嗰段時間咧，哇，真係咧就令到收益係勁咗嘅。咁但係當然啦，喺個運動員個身體嘅方向方面啦，咁睇法咧，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如果喺個炎熱天氣底下地咧，係需要一個 water break 咧，其實係啱嘅，我覺得係正確嘅。因為其實香港。或者好多世界地嘅國家嘅比賽裏面，如果個氣温高過某個嘅高度呢，佢哋就需要一個 water break 嘅一個時間，係都會有咁嘅情況。
1: 同埋就阿喬喬就有一樣嘢呢，嗱，足球點解呢就喺上下半場係冇講過幾時開始嘅呢？以前有嘅，就1990年嘅世界盃，當時呢就亞洲電視呢就直播冇廣告嘅，無線電視直播呢有廣告嘅，結果呢有幾次無線去咗廣告呢就入波，即係當時就無線電視個教練嗰個編導咧，我都識嘅。咁佢就話：，睇情況都冇波入噶啦，喂，去廣告啦咁。去親就2-3分鐘噶嘛，點知幾次都就係嗰個時間入波。
2: 哎呀，咁作為球迷都會覺得好可惜噶。
1: 可惜之外咧，仲係鬧到飛起啦。因為嗰陣時無線嘅收視係高噶嘛。咁之後嗰屆，咁變咗而家咧就一直大家話中間就唔插廣告啦。咁但係啲廣告喺邊度買咧？你半場啲人去曬廁所噶咯，係咪啊？咁所以今次咧，佢呢個三分鐘 break 咧，好似阿冼 Sir 話齋，我覺得第一真係俾啲運動員飲啖水啦，好熱噶嗰邊。咁第二咧，有3分鐘嘅時間上半場同下半場3分鐘、6分鐘賣下廣告，咁啊變咗收益又多啲啦，係一個好事嚟嘅嚇。
2: 咁啊講完呢一樣咧，就不如講下今晚有啲咩波睇啦。
1: 好啊。
0: 今晚咧，其實咧就哇，真係都幾忙喎！啲球迷方面，即係凌晨1點有一對荷蘭對瑞典，其實呢場又好睇，即係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呢場比賽，因為始終你呢兩隊都係強強對碰嚇。咁啊，4點德國對住科特地亞啊，呢場波就好似阿加洛瑞好似啊，都有啲嘢都可以講下咁啊。
1: 可以講，因為科特地亞咧，佢個跑步田徑好犀利嘅，100米飛人好多喺嗰度嘅。咁但係踢波我就唔係好覺得佢，即係我自己足球麻麻地啦，我又唔係覺得，但我主要德國。德國咧，佢上一場7-1咧贏呢個係庫拉索咧，我感覺佢打翻係日耳曼民族傳統德國嘅波，個個位置佢都係咁樣打噶啦。我話知你邊個企喺度，都係咁交中，跟住去兩翼出翻嚟，即係好機械化嘅。所以呢場波德國今日對呢個科特迪亞今晚啊深夜4點，有冇人起身睇啦？
0: 喂，我講真，我投降。我通常4點嗰場波，我通常投降咗噶啦。
2: 但係加洛都好期待喎，加洛你會唔會睇啊？
1: 嗱，我而家咧其實半夜就唔會睇波嘅。咁我只係朝頭早起咗身咧，就睇翻啲精華，又或者咧係佢上半場或者下半場入波嗰10分鐘裏邊拎翻出嚟睇嘅。
2: 其實咧，我相信你對德國都好有信心嘅。咁但係咧。佢嘅對隊都係一個隊勁女啦，速度同埋身體嗰啲素質都好強，可能係黑馬嚟㗎喎。
1: 黑馬科特迪亞
0: 係曾經係杜奧巴啦，都係曾經喺科特迪亞出現啦。
1: 所以你真係足球幾熟啊！嗱，跟住就聽朝嘅8點啊，即係今晚唔好深夜啦。聽朝8點，厄瓜多爾對庫拉索，仲有聽日嘅12點，哇，好多香港人會睇啦。特尼西亞對住邊隊咧？係日本隊，係亞洲嘅強隊。
2: 咁好啦，听完今晚嘅 schedule 之后呢，我哋而家就去一去今日 MVP。
5: 今日 MVP。 又回到今日 MVP 这个环节，继续有我们港队田径代表梁君怡和我们倾偈的。Hello. 上个星期就即是讲到24年又受伤啦，跟住又24岁虽然好后生啦，但是在田径里面可能都是一个要再去发展比较困难的年龄啦，成日都想放弃，成日都想放弃，为什么去到今日喂讲緊你仲争緊呢一个嘅亚运会嘅资格喎，有啲乜嘢令到你继续坚持呢？
6: 我觉得係好似渐渐地我发现咗跑步田径嘅乐趣，即係以前呢一味死练嘅咋嘛，即係唔会理啊要点样去做技术点样点样，係就係我教练俾咩 program 我就练咩，纯粹咁样每一日都係咁样。但係呢几年係会自己去諗多啲技术嘅嘢啦，会同教练傾下一起傾个 program 点样去做啦，就係呢个算唔算係一个乐趣，即係好似发现咗田径嘅一啲唔同嘅嘢咁样。同埋呢一个方面就係我觉得自己唔止步于此啦，即係我觉得我而家 PB 係11秒69啦，咁我觉得係可以再上囉，即係我觉得我只要做好啲唔同嘅细节位同埋爭一个机会，我会可以打破到香港纪录囉。
5: 係啦，咁你又讲到呢而家你就会发现咗辛苦当中嘅一啲乐趣啦，会同教练会傾多啲呀，会投放多啲自己嘅一啲諗法點樣去設定一個 program 啦，同你而家讀緊嘅一個專業啦，其實我知道你前排就去咗，應該係去翻你自己嘅小學啦，
6: 去母校實習，
5: 係啦，去實習，會唔會同你另外一個準備會轉型嘅身份教師係有關係呢？
6: 可能都有嘅，因為我而家喺 AU 度讀緊 PE 嘅課程啦，咁係一個5年嘅 program， 咁嚟緊畢咗業之後咧就會做一個正式嘅體育老師，咁我覺得都有關係嘅，即係其實我 set program， 即係可能同教練傾 program 點樣嘅點樣練，同埋我寫教案點樣教學生練都係一樣嘅模式咯，都係要去斟酌，然後去做，然後先有個成果，都係一個有一個進程咯。所以其實我覺得都關係嘅，同我嘅職業啦，同埋未來嘅職業。
5: 係啦，講起你實習啦，因為之前都有喺體院撞過你啦，咁即係一直都想約你訪問你話，唔得啊，你要等我實習完咗之後啊，即係好多嘢做啊，各樣嘢啊。回想翻起你自己啦，因為其實你都小學有接觸運動啦，我相信都係同體育老師可能有關係嘅。到你而家轉咗個身份啦，體育老師，咁你去睇翻而家嘅學生，你覺得佢哋去接觸運動嘅機會係多咗啊、少咗啊？又或者學生對運動嗰個熱情係多咗定少咗咧？
6: 一定係多咗，尤其是啱啱2020年奥运完咗之后啦，咁一定係对运动嘅热潮越来越高嘅。咁喺我哋即係我间小学就更加係啦，因为佢哋好注重体育嘅。我哋而家係第八、第九节呢係唔会上堂㗎啦，係会有一个导修课同埋联课活动嘅。就係俾學生自己揀活動去上啦，除咗運動之外，佢哋可以揀好多唔同範疇嘅活動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契機，就係可以俾學生去接觸唔同嘅運動，除咗淨係體育堂上堂嗰啲學嘅運動之外，係啦。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推動嘅模式咯。
5: 你會唔會覺得而家啲學生好難教啊？好大氣啊！
6: 即係佢哋有自己諗法咯。
5: 係，
6: 即係可能我譬如我今日 set 咗我要教籃球。咁佢哋會有自己諗法，佢哋會想可唔可以踢足球啊咩事好悶喎，日日都上籃球，跟住我就會燥，我就問啦 ,OK, 可以，你只要俾我教曬我今日 set 嘅所有教案教學，你做曬乖乖地做曬，你咪可以去玩囉，我俾你自由活動又點話，你一日未做曬，一日喺度擺呢個樣俾我，一日都唔會俾你去玩你想玩嘅足球，就係咁樣囉，我就係咁樣嘅教學囉。
5: 好體現到我形容你小辣椒嘅呢個感覺，同埋其實始終對住小朋友要多啲耐性啦。咁你都有講過你自己，即係其實個性格可能都係比較進取，比較要快嘅。其實會唔會做埋實習嘅時候，更加可以令到你可能喺比賽場上面可以去調整一下自己性格一啲急躁嘅情況，令到自己可以放慢少少，有耐心啲
6: 咧？其實呢排開始密集比賽啦。咁其實再加埋我實習咧，其實嗰個身份嘅轉換，我都幾要啲時間去轉換，因為有時我可能收工，即係實習完收工去練習咧，我都要時間去轉換咯。所以就係呢一個位係我都仲學習緊，同埋我都唔 sure 我未來係咪仲一路跑住去做老師啦。咁所以呢個轉換位我都係要學習嘅。
5: 咁學習嘅過程裏面呢就有唔同嘅身份啦，有田径運動員啦，有實習老師啦，我知道仲有另外啲身份呢喺君怡身上有出現過嘅。咁下個星期繼續留意今日 MVP。
2: 咁不如咧讲翻啱啱嘅世界杯啊。
0: 好啊。
2: 咁头两场即系头两星期嘅小组嘅两轮嘅比赛咧，咁、其实咧平均个入座率都非常之高，都有6.5万嘅。
0: 哦，咁梗系啦，世界杯通常啲咩啊？喺揾钱嘅地方嚟噶。
2: 系啊，其实商业嘅角度嚟讲咧，咁就其实都即系世界杯就非常揾钱啦。咁、都讲一讲啦，其实个有啲人就会觉得啊，啲飞好贵。
0: 系咁啊，当然啦，今届嘅美国方面咧，其实佢举办世界杯呢三个地方咧，美墨加啊，应该啊，咁其实佢哋嗰个嘅策略啊，售票策略都唔错嘅。
2: 咁咧，其实咧，听日咧，除咗今晚之外啦，听日都仲会有几场波都几瞩目噶。咁就例如有呢个嘅西班牙啦、比利时啦、乌拉圭等等啊，仲有纽西兰啦。咁咧，希望大家都一路 keep 住留意世界杯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星期六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高斌话，升国旗的时候见到市民一起唱国歌，面上充满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感到非常欣慰。负责表演刺枪演练的驻香港部队一级上士秦双宝话，希望透过表演展现驻港官兵一往无前的精神和气势，让市民感受到驻港部队有能力、有信心长期维护香港繁荣稳定。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军乐队成员李泽话，今年年初已经开始为今次军营的开放活动做准备，务求达到最佳的表演效果。九龙湾德福商场一期星期四晚有假天花松团击中一个女子的脚部，她受伤送院。负责管理商场的港铁公司回复查询话，德福商场十分重视事件，已经展开深入调查和跟进，并尽快维修，又向伤者表示慰问，会保持联系和作出适切跟进。警方话，星期四晚11点几接到商场保安报案，话一个51岁女子在商场入面被木块击伤脚部，救护员到场将女子送去联合医院治理。港铁表示，假天花松脱位置是德福商场一期其中一个出入口，商场职员已经即时到场处理和报警，并陪同受伤女子到医院接受治疗，她在即晚已经出院。尼泊尔传媒报道，位于首都加德满都附近的中央动物园，由于园内多只鸟类和其他动物死于 H5N1 型禽流感，昨日起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保障游客健康。中央动物园负责人沙亚话，在收到实验室报告确认园内出现禽流感疫情之后，决定关闭动物园，目前已经采取严格的生物安全措施。报道说，动物园饲养的白鹭、猫头鹰和豹猫等等，体内检测到禽流感病毒，目前怀疑是野生乌鸦将病毒传播到动物园入面。尼泊尔多地爆发的 H5N1 型禽流感疫情近期已经蔓延至加德满都谷地，疫情爆发以来，尼泊尔多地发现死于禽流感的乌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天天啊，你第一次见我爹哋，你谂住送咩父亲节礼物俾佢啊？
3: 不如叫 Uncle 一齐做 gym 啊！每日30分钟运动可以改善心肺功能同埋血液循环，减低心脏病风险噶。
2: 送咁少，唔够诚意噃。
3: 咁一於揀間少鹽少油少糖嘅餐廳同 Uncle 食餐好啊，
2: 仲可以一齊聽星期一至五下午一點嘅精靈一點，知多啲男士健康資訊添。
3: 我嚴崇天同精靈一點祝大家父親節快樂。
4: 樹木可以美化環境，仲為我哋帶嚟清新空氣。望住茂盛嘅樹木，人都醒神啲。但隨住天氣變化，風吹雨打或者病蟲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5: 一台运动会，
6: 每周体坛热话。
7: 好啦，继续翻嚟咧，一台运动会啊，直播室咧继续有徐家乐啦，咁啊刚才就两位啊 round up 都相当好嘅啊张海桥、乔乔同埋冼家瑜啊，
8: 嗯，
7: 喂，咁啊就听人热话先讲香港先啦，咁啊有个好消息啦，嗱亚运咧就有空手道嘅比赛，特别型啦，我哋就刘慕常咧好大机会咧就攞呢个叫做奖牌，甚至希望冲金嘅，因为刘慕常喺上两届亚运咧就攞个铜牌嘅啫，因为种种编组嘅问题啊。咁明天呢就喺亞洲錦標賽印尼嘅巴黎舉行呢，香港有兩個運動員呢進入決賽爭金牌，一個就係 Carter 玩型嘅劉慕常，咁對手呢就係美野真部。咁另外喺明天9點55分呢就50公斤級以下香港嘅代表曾以婷打呢個係組手啊，即係搏擊嘅，就會對中國嘅名將爭金牌，咁希望佢兩個能夠完成任務啦。好，咁而家我要講嘅呢就係熱話咩呢，就係 NBA 嘅決賽，纽约人赢咗圣安东尼奥马刺4-1嘅场数，好多好多嘢睇，咁但我就想总结一下啦，阿先生，咁到底纽约赢乜嘢呢？就首先纽约呢，佢哋呢三个球星呢经验好丰富嘅，包括咗呢就係佢嘅谢伦宾逊呢就赢过两届大学赛嘅总冠军，咁另外就仲有一个係OG 阿罗路比呢就赢过 NBA 总冠军打速龙，咁仲有一个状元呢叫阿 Cat，咁佢哋三个呢打过5次嘅季后赛，今年係第6次。咁就马刺嗰几个后生仔就好劲嘅。有状元呢就係7尺4寸嘅野马云班野马。咁仲有个射手呢第四位揀返嚟嗰啲就係 Castle, 阿保罗哥 ,21 岁。仲有一个24岁嘅华素，但係呢三个都係第一次打季后赛嘅。咁所以大家听呢就一个係经验好 ,New York, 一个呢就係年轻力壮体力用不完嘅就係圣安东尼奥马刺。咁有時就經驗好贏啦，啱唔啱啊？有時就後生仔贏啦，係咪啊？一般隊賽都咁噶嘛。
8: 係，冇錯冇錯。
7: 咁我會覺得今次咧，就點解經驗嘅會贏咧？咁總結好多嘢啦。原來咧經驗豐富咧，通常體力唔夠對方咧，但係一樣好就係、是、經驗豐富嘅球員咧係可以打逆境波嘅。同唔同意啊，喬喬？
9: 當然啦，咁啊年輕嘅球員咧，始終都會個性比較衝啲啊，咁好多時候我見呢一個系列賽咧，佢哋喺比賽嘅關鍵時間就會稍微就會遜色少少咯。
7: 係啦，嗱咁呢個就係關乎最後30秒嘅嘢啦。咁而係逆境波係咩意思咧？譬如我哋人嘅年紀越大咧，困境嚟嘅時候咧，一般都係鬆容咁應付嘅，因為見慣好多氹踩過啦嘛。但係譬如啲喬哥咁後生咧，突然間嗰個感情失落咧，就成晚瞓唔著噶啦，
9: 驚慌啊！
7: 好驚慌係咪啊？流淚係咪啊？但係如果你經歷得多咧，即係你發覺咁啊，呢段感情冇咗，好自然啦，咁啊下一段啦，係嘛？咁所以我哋見到紐約咧就經驗豐富，4場贏波都係落後10分、20分之下贏嘅，第一場落後14分贏波。第二場落後12分贏波，第四場落後29分，哇離曬譜啊！都贏波，咁第五場亦都係落後16分贏波，咁呢個就逆境波啦。咁第二咧就贏波好重要經驗就係咩咧？嗱，逢去到生死時刻，即係球賽嘅最後30秒，大家相差1分嘅時候，經驗豐富嘅球員咧就係最緊要一樣嘢就係不要失誤，啱唔啱啊？咁但係年青球員呢就我有機會衝啊， 系咪啊？咁变成容易失误咯。咁所以就喺我哋见到马刺咧输嗰两场啦，第二场最后九秒104平手，咁佢个球员阿班马攞住个波，喂九秒钟对面天方满咗，你只要搏一个犯规有两个罚球噶咯，即系呢场波系有赢系唔会输嘅，最多加时啫嘛。
9: 嗯。
7: 但系发生啲咩事情咧？佢竟然将个波交咗你自己队友阿卡斯道嘅背脊，卡斯道冇望佢啊。结果一落咗个背脊咧，俾对方纽约阿 JB 执个死鸡，射两个罚球中一个赢咗。
8: 嗯，
7: 仲有 Game Four 咧，领先一分，仲有十二秒，咁佢嘅主将咧最叻嗰个阿霍斯攞到个波。嗱，如果各位听众阿冼 Sir 打篮球揸住一分，仲有十二秒，你拎住个波。
8: keep 住个波去咯，
7: 你点样啊？阿乔乔你会点啊？
9: 拖延战术啦，
7: 大家都咁谂啊嘛。但系阿霍斯唔系，佢走篮、啊，
9: 嗯，
7: 结果走篮咧，俾对方翻嚟一封封咗，攞埋个控球权，咁啊死火啦，即系有机会啦，系咪啊？
8: 嗯
7: ，OK， 咁正常应该唔好走篮噶嘛，系咪啊？咁啊呢个系犯错啦，其实经验好丰富嘅，都衰咗啦，仲一样系惨嘅就系、是，人哋攞咗个波之后反攻啦，纽约系落后一分嘅，
9: 系。
7: 去到三秒钟一射，纽约射波啊！
8: 嗯，
7: 发生咩事咧？全部马刺啲后生仔咧望住个波，哎呀，唔好入啊，唔好入啊，系咪啊？结果咧冇顶位，即系如果经验丰富嘅人咧系唔会望佢入唔入嘅。
9: 嗯，
7: 唉，我望住佢入唔入唔关我事啦，我最紧要系白收顶位，唔俾对方抢篮板，啱唔啱啊？冇、
8: 嗯、
7: 做到。结果真系俾对方经验好丰富嘅阿卢卢比咧，就冲入去贴边，一睇好十二尺咁高张个波贴边。
8: 嗯，
7: 咁因为阿卢卢比佢打惯波，佢知道个波系射完之后，我唔会睇佢入唔入啊，我当佢唔入噶，就冲上去补咯。咁所以呢一度咧，就我会见到经验丰富咧，就系相差呢度咯。
9: 嗯、
7: 好啦，咁今日咧，哇，两个系咁唔喺度。
9: 系啊，其实作为一个球迷咧，我喺呢个系列赛都其实都睇得好开心噶。咁因为咧，其实我两边都唔系特别支持啦。咁就但系其实都希望可以睇多一两场嘅。
7: 咁、okay, 大家如果想睇咧，有啲新兴运动介绍啊，咁就系一个叫做台黑球，叫做 Tagball。一阵我哋嘅教练咧就会有李明辉啊，就系、是。台黑台嘅总会总教练，仲有新兴运动协会嘅会长阿黎广业，黑猪社会上嚟讲下咩叫做台黑球新兴运动。
1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1: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饮宴奇遇记。
12: 一个大好青年俾你几句说话，哎呀就搞到哎咁样啦，你睇下啦。
11: 新晋保安员新仔直接批评太菜馆嘅菜式，令到老板班吉好沮丧。
12: 咁我都系想佢改善下啫。
11: 究竟故事发展落去又会系点呢？
1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用速度战胜马路上所有对手，但又可唔可以赢到爱情、亲情、手足情呢？
13: 港台电视三十一生活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赛车经典《烈火战车》，
10: 由尔冬升编剧、导演
13: 刘德华、梁咏琪、钱嘉乐、吴大维、秦沛、领衔主演。
10: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4: 一台运动会，
9: 今日咧好高兴咧，邀请到两位台黑球嘅教练同埋会长咧，嚟同我哋分享啊，有李明辉啦，同埋黎广业啊 ，Hello，Hello，Hello，
15: 你好。
7: 喂，咁啊，黎广业咧就花名叫黑猪 Sir 啊，咁啊，我问过佢噶啦，因为佢当时咧又黑又肥啊嘛。就而家就好英武嘅。喂，新興運動，不如你先講咗，你介紹好多嘢嘅喎。嗱，我同你學過一個咩荷蘭飛環啊？有幾多新興運動香港？
15: 哇，香港新興運動就多啦。咁咧，而家即係最 hit 嗰幾個咧，就係匹克球啦，咁啊，板網球 paddle 啦，係啦。咁跟住咧，即係接住嚟，其實就係即係我哋亞運項目之一嘅 tagball 啦
7: ，tagball 今日講嘅啦，
15: 係啦，芬蘭木棋啦，咁啊，荷蘭飛環啦，咁仲有躲避盤啦，
7: 哇，
15: 係啊，即係有排講嘅啦，要講落去。
7: 仲有個咩象啊？嗰個咩？
15: 落象行啦，
7: 落象行
15: ，Nordic walking，
7: 落的 walking 啦。
15: 咁仲有圓網球啊，掉布袋球啊，
7: 哇，
9: 係咪咁多？朱 Sir 係咪所有你都識玩㗎？
15: 我肯定識玩啦，
7: 佢引入香港嘅，
15: 因為 點樣叫黑豬 Sir
9: 咧？咁不如分享下，係咯，當初點解會引入呢個運動呢？
15: 你講 Tag Ball 係咪啊？
9: 嗯。
15: 咁 Tag Ball 咧，其實咧就係即係我搜羅咗好多新興運動。咁當時其實仲係做緊體育老師啊。咁、體育老師嘅心態咧，都係再講一次，其實我哋教育理念咧，就係好想所有唔同嘅小朋友都揾到自己嘅舞台，即係唔係話要精英化，因為老師想每個人都鍾意做運動，咁所以就搜羅好多新興運動啦。咁有啲成功嘅例子就係躲避盤，咁其實所有學校都已經玩過啦，好多小朋友啊，一遠身飛碟掉嚟掉去，點被球呢啲大家都聽到就明。但你話踢波咁係點呢？咁原來就係、因為我自己都係足球員之一，即係以前都係大專隊。
7: 好、多人都鍾意踢波嘅。
15: 係好鍾意踢波。咁其實就見到好多喺、世界上面有張台喎，咁好型喎，啲人踢到識倒掛咁樣喎。咁我2020年就去咗德國呢，就喺一啲暑假度做，啱啱好有假期。咁、就可以參加個展會，咁就好認真咁去每一個新嘅運動度同佢去傾啦。咁原來有好多香港未有嘅。咁加上我自己新興運動，當年已經去到第四年啦。我16年創辦呢個協會咯，咁就覺得咦好適合喎。雖然睇落好難啊，無論硬件啦、軟件都難，但係覺得咦好值得。所有運動都一定有一個有班人可以令到佢哋成為一個終身運動之一。
7: 啱啱啱，
15: 咁我就覺得啊，作為一個體育人，甚至新興運動協會嘅創辦人、會長，都值得引入嘅。咁就膽粗粗咁啦。
7: 嗱，今日咧就介紹呢個咧就新興運動啦，即係叫做 Tag Ball 啊，或者我簡單講先 ，Tag 頭先就講係踢啲咁解。咁照正中文應該叫做技巧球。但佢又唔係，佢叫做咧就譯音叫做台黑球。
15: 係啦。
7: 咁佢嘅目的咧就係將一個足球同埋一張乒乓球台咧，就係連接起上嚟打嘅足球技術同埋乒乓球嘅技術。
15: 冇錯。
7: 好，咁啊，請阿李明輝教練咧講一講，咁呢、這個台黑球 tag ball， 你介紹俾我哋聽眾，我唔識㗎，你介紹俾我聽。
16: 係啊，咁我哋 tag ball 咧，咁就主要咧就分為呢個單打啦、雙打啦，仲有呢、這個可能而家嗰啲混雙啦，男仔同女仔一齊打嘅。
7: 器材係點樣？點樣玩法？
16: 器材咧，咁啊主要嚟講係當然咧，就有一張咧好似乒乓波台咁嘅台啦，咁但係咧佢就有少少弧度嘅，
7: 斜嘅，
16: 斜少少。咁目的咧，因為我哋細個咧打乒乓波咧就平噶嘛，咁呢個弧度咧又增加咗佢嗰個球嘅球速，同埋容易啲去控翻個球去做第二次嘅攻擊。
7: 嗰、那個波係足球嚟啊？
16: 個波咧就個尺寸咧，其實咧你可以用任何嘅正常足球去打，但如果你世界賽咧，佢就只一個真正去貨比賽嘅波咧，就係、是、一個五號嘅足球，但係咧佢如果比賽咧就彈啲。同埋輕少少嘅。
7: 哦，係。咁你帶咗個波嚟喎。
16: 係啊。
7: 比較喬喬即係摸一摸有咩感覺先。
16: 咁你睇下個波同平時我哋真正嘅足球呢你感覺上係重啲呀定係輕啲呀？
9: 因為我就少啲拎住個足球嘅，感覺咧佢係有彈性嘅。
7: 哦，咁樣。喂，阿冼 Sir 啊，冼 Sir 咁咪得啦。咁好似輕啲喎。
17: 係啊，
7: 對喎。
17: 嗱，我呢啲咧就。依家每一次嘅所有嘅比賽咧，或者可能啲唔同嘅玩法啦，嗱五人足球嗰啲波啊重啲啦，係嘛？即係可能又細嗰啲，咁呢個又感覺五號波就同啲平時嘅個波一樣，但係又輕身啲喎。
15: 撳下佢，
17: 哇臨嘅噃，
15: 臨啲嘅。但係呢個已經係比賽嘅即係一個嘅標準啦。
16: 佢目的就係俾你做容易啲去控制個波，咁啊俾你個觸感咧就要喺練習得嘅時候咧就彈少少。
15: 控制係咩意思？控制其實唔係控定，因為足球我哋控定個波再做地面嘅傳送啊、小組啊嘛。咁但係 tag ball 咧，我哋要控去我哋一個空中嘅一個適合嘅位置、高度啦同埋位置。咁因為咧你幻想都係 3D 咗嘅成件事，我哋唔係攻個門，我哋要打落嗰個平面嗰個台嘅度。咁所以同埋咧，我哋有個隊友咧。所以我哋呢個波係要控高同埋控到一個好特別嘅位置進行攻擊嘅。
7: 係嗱，咁呢個就台黑球啦 ，tag ball 啦。咁我就上 YouTube 見咧，我好簡單講啦，佢就好似打乒乓波，但係用個五號類似足球咁樣嘅。咁佢咧就係將個波打落對方嘅台面，彈出去之後，對方可以用三次擊球將個波係打翻過嚟。
15: 冇錯。
7: 咁但係咧就唔準用手啦，唔準用手臂啦。就每一次唔可以同一位置擊兩下啦。
15: 冇錯。
7: 好啦，請你解釋一下 点样能够咁劲，连朗拿颠奴都要学啊！咁啊，甚至阿碧咸都要玩噶。
16: 系啊，世界上咧就咁呢个项目咧，其实就匈牙利人去发明嘅。咁、样咧，佢就好短期内咧就已经去到世界各地嘅地方啦，甚至乎一啲英超啊、一啲顶级嘅球会咧，都去做一个交替嘅训练啊。咁样佢哋咧，除咗平时练波啦，咁呢个对一个控球嘅球感练习咧，咁佢哋啲球员玩过，第一次玩已经觉得好，佢嘅练习嘅程度咧，你平时一个可能90分钟踢波，可能我都系掟掂十次至二十次波，但系你做呢个训练咧，其实佢已经喺几分钟里边咧，已经系掂到几十脚波。
7: 哇！咁细路好中意喎，
16: 系啊，
7: 最紧有波掂啊。
16: 系啊，你讲得好好啊，啱啱细路啦，你话细路去玩呢样嘢啊，咁我都觉得细路嗰阵时候，我觉得佢哋玩嘅时候咧，我觉得佢哋会闷啊，但系咧结果我哋有啲小朋友啦，玩一个钟两个钟系唔舍得走。
7: O K，
16: 系啦。
7: 喂，我见其中一个踢呢粒黑超常
15: 系。
7: 即譬如你一開波俾我啦，彈咗我張咩音台面出咗嚟啦。通常我見啲世界打波嗰啲咧，第一腳用個腳將個波的起，跟住用個膝頭哥將個波頂起，最後嗰下咧好離譜嘅，有時心口撞過去，有時頭槌，有時好似踢毽咁啊，倒掛掛去嘅，好勁啊！喂，咁成個出嚟咧，咪要練好多技術？
15: 冇錯，即係其實啊，喬喬可能明白排球咧，即係你殺過嚟，你接一傳啊，升起個波先。咁跟住咧就有修正佢，第三咧就殺過去。咁其實咧仲有排球嗰個叫做技，即係嗰個叫做 logic 喺裏面嘅。咁所以咧第一下咧，我哋要即係個波咧，人哋殺過嚟咧，即係開波啲人隻腳都遞到頭咁高，
7: 好高啊，係打落咗台面。
15: 咁一彈咧就擠向前嘅。咁所以我哋要踢起個佢啦，好似踢毽咁。
7: 第一下踢起佢，
15: 踢高佢。咁第二下咧睇下去唔去到攻擊嘅位置。唔得嘅話咧，即係如果單打咁講啦，咁我就要升多下一個波，
7: 用個膝頭哥升高佢，
15: 去到接近台面嘅中間位，即係乒乓波台嗰個中間個網，但係我唔可以過個網嘅攻擊，攻擊點唔可以過個網，所以我 set 到好靚嘅中間咧，就接近可以由向下上而下殺波咁，
7: 好勁啊！
15: 咁所以咧就要首先即係仲要唔可以同步位，即係唔可以右腳再右腳嘅，係右腳左腳或者右腳頭跟住心口。所以是一定要有不同的部位連不可以連續點個波。
7: 剛才你說的那樣我可能看不到。譬如我現在用右腳隻腳掌將個波打起。
15: 是。
7: 跟住用右腳的膝頭哥升起得不得
15: 的得，因為膝頭哥對落呢腳背腳面腳掌同一個部位來的。所以膝頭哥為以上呢就大髀啦。跟住就軀幹即是心口啦跟住就頭。所以咧就你个脚踭再脚面就唔得啦，但你左脚脚踭就右脚脚面就得啦。
7: 哦，头先佢叫我去玩，我就自觉玩唔到啦。特别佢系倒挂嗰下，我挂完之后我只得头锤缩矮仔
9: 嘅
7: 啫。
9: 咁又唔一定要倒挂嘅，
7: 缩矮仔咯。
9: 我又想问啦，咁既然佢个概念有少少似排球，咁又会唔会可以话可以一传过翻去对面嘅咧？
15: 绝对可以，你即系觉得如果单打里边咧，就一定可以一传过翻去啦。但系基本上你攻击力就会好低啊，即系就咁打翻个对面，俾人哋仲有机会进攻。但系咧，如果双打咧，就我哋有个限制嘅，每个人都要至少掂一下。咁所以咧，我一下要掉入俾队友，咁明辉 Sir 又要可以攻击，或者可以俾翻我去攻击都得嘅。
9: 即系最少就二传啦。
15: 系啦，两个人就最少每人掂一下啦。
9: 咁我听落咧，好似嗰个空间啦、器材都需要对个需求都高啊。因为有时你想想将个波攻击过对面个波可能会跌到好远的嘛。其实刚刚创会的时候或者甚至到现在那个对空间对场地和器材的需求是不是都大会不会都有些困难呢
15: 咁其實我哋就一張乒乓波台一樣大細就可以玩到㗎喇。咁所以但你話如果要去比賽呢咁其實我哋要去到大概大半個籃球場甚至一個排球場啦簡單咁講咁我哋可以做到比賽。咁其實你話係咪好空間好大其實又唔係一定好大。我哋甚至覺得好適合喺香港嘅中小學去推廣因為每間學校都有乒乓波台而且我哋張台可以接埋碌嘅。咁咧就因為我哋所有嘅運動都一定要有青少年開始培訓，是所以其實我都想透過而家呢個時間去即係話俾我哋觀眾知，其實 Tagball 係好適合即係小朋友學校裏面去練習，甚至學校學生練完之後有機會好快亞運項目，我哋要把握好即係培訓青苗啊，係咪？
16: 係啊，我哋而家呢都好多小朋友開始玩啊，就唔會想像中呢咁難嘅。因為好似我哋香港自己本身我哋都係教練嚟㗎嘛。咁對於好多年前呢就話的波究竟有冇用呢，
7: 的波啦。
16: 係啦，的波有冇用，喂的波你的得咁叻，究竟係為乜嘢呢，足球場係唔需要的波㗎喎。咁但係咁你縱觀啦，咁巴西啊其他有啲足球水準比較高嘅國家啦。咁你影落個沙灘度呢，其實佢哋呢就不停係咁滴波。
7: 好犀利㗎滴波。
16: 佢密密麻麻，佢哋唔係幾個滴喎，佢全個沙灘連隻狗都去識去滴波嘅。咁就要從個文化去到入手啦。咁你話滴波足球其實好多人玩。你話我哋香港人點解啊好怕去滴波啊，或者點解要去做滴波。咁呢個項目呢就练得好好啦，
15: 完全啱，因为我哋唔系花式足球，我哋系的波啫，
7: 的波，
15: 因为我哋唔系要做花式，我哋要系即系我哋其实是一个独立嘅运动嚟，即系我都想即系话俾大家听，呢个唔系足球嘅一个附属品，但系咧踢得好咧可以帮助足球嘅球技，咁但系咧呢个独立嘅运动咧系完全要用全新，一个新兴运动，用全新嘅角度，全新嘅體驗去理解呢個運動，所以其實都係嗰句嚟玩一下就知道咩事啦。
7: 喂，頭先我聽阿朱 Sir 你講入學校推廣啊，用張乒乓球台啦，
15: 冇錯。
7: 但係 table 嗰張乒乓球台咧係斜噶嘛，
15: 係啦，
7: 係就係中間向後邊斜噶嘛，
15: 係啦。
7: 喂，學校啲乒乓球台唔斜噶，咁點搞？
15: 嗱，其實咧我哋接埋咧同乒乓球台嗰個大細一樣嘅，而佢個弧度咧雖然佢有弧度，但係個台面都係一米滿五乘一米五嘅。咁所以呢即係其實成件事呢只要學校有得擺乒乓球台嘅位置攝多兩張就係踢波台㗎啦。
7: 喔、哦、即係唔使話去到斜嘅嗰個下。
15: 係啦係啦。
7: 即係就咁俾佢玩得㗎。
15: 係啦，都係一樣大細嘅。
7: Okay,
15: 個體積係啦。
17: 咁同埋啦，充分補充少少啦，即係踢波點解會踢波呢，其實喺個足球界裏面嚟計呢其實係個球感嚟嘅。咁即係點樣可以控制到個足球用個腳嘅部位，即係等於你好簡單啦，而家你去踢玩呢個踢波咁樣，一樣用係點樣控制到個波，唔係個波控制你，係啦。咁所以點解會滴波咧，就係咁嘅原因。誒，同埋咧，我想問啦，而家其實我哋香港裏邊咧，你嘅踢波裏邊有冇聯賽咁樣嘅比賽咧？
16: 係啊，我哋除咗香港自己本身啦，咁我哋喺2021年啦，咁我自己就參加咗黑豬 Sir 嘅全港嘅賽事啦，咁攞咗個單打嘅冠軍，
15: 仲贏咗張機票添。
17: 哇！咦，咪嗰啲好似係咪我做旁述嗰時啲咯？
16: 冇錯，有請 Sir 有幫手去做。
15: 哇！錢 Sir 講到哇，幾鬼精彩啊！真係。
7: 哇！錢 Sir 你真係能人不露相喎。
17: 唔係嘅，
7: 原來你講到咁精彩，踢球仲喺度猛問添。
17: 我純粹我都唔識嘅嗰時，嗰時我都係學住嘢，咁啱咁巧啫，都係。
16: 除咗嗰次香港賽之後咧，就公開賽嚟嘅。咁我哋咧仲有一個學界賽啦。咁我哋都有組織我哋香港嘅少少嘅代表隊啦，暫時。咁我哋有參加過北京嘅世界賽啦，同埋越南嘅世界賽，同埋最近嘅山東，我哋都係世界賽嚟嘅。
7: 哇，好多喎、
16: 啊！海南上次我哋一個亞沙運嘅測試賽，我哋都有參加。
7: 係
16: 啦。
7: 我上 YouTube 見呢個運動咧，喺歐洲嗰邊咧係好受歡迎嘅。好多係一對一咧，好精彩㗎，打到已經二對二更加多花款添，發展咗好耐咩？
15: 其實咧呢個運動咧就發展咗十幾年嘅啫，喺2000年開始咧當咁咧，但係而家咧即係慢慢一幾年先即係佔到即係頭角，就變咗有歐洲運動會、英超啲球會、西甲啲球會好多。咁其實而家喺我哋嘅即係國家咧都大力發展，因為亞沙會喺三亞已經有個運動會完咗啦，咁想嚟緊都有亞運啦，咁其實仲有亞室舞運啊，即係好多嘅亞洲地區咧，即係我哋國家啦，我哋中國香港啦，咁都有同埋其他東南亞國家都已經好大力去發展緊，咁、
7: 哦、
15: 所以可見咧呢個運動係嚟緊咧，即係衝奧運嘅係會，
7: 係
15: 啦係啦，咁樣
7: 即係情況好似匹克球咧，而家好勁啦，
15: 係
7: 慢遲啲咧呢個 table 啊，
15: 係
7: 台黑球啊，乒乓波台打足球。應該都幾受歡迎，
15: 冇錯冇錯。
9: 係啊，同埋2026年嘅亞運咧，其實台黑球都正式成為咗項目啦。其實對香港嚟講，係咪都意義好重大咧？
15: 其實對於即係坦白講啦，推動新興運動唔係一件好容易嘅事，因為你都要咁多口水先解釋到係咩。
7: 係啊，
15: 咁即係同埋捱咗咁多年，你即係作為一個即係推動者之一啦，嚇咁去到亞運其實好感動嘅。
7: 係
15: 咁當然亦都有啲叫做即係感慨，因為我哋即係好想。 多啲人參加，我哋多啲球員可以去到世界上面有名次，我哋先可以爭取到你要支持我去出隊。我哋仲等緊一個機會，咁所以我希望即係今年我哋去唔到亞運，但係我哋預備緊下一屆㗎啦，已經。所以我哋希望即係多啲培訓，多啲青年人，多啲支持我哋職業運動員啊，甚至希望有呢樣嘢啦發生去出隊比賽。
7: 如果就嗰啲後生仔或者市民啦，唔一定後生仔嘅，想體驗呢個運動。有咩渠道同場地可以接觸呢一個 tag ball
15: 咁啊？咁啊，當然有啦。明輝上要快啲講下啦。
16: 係啦，咁我哋每個星期咧都有一個興趣班啦，同埋一個組織嘅訓練嘅。咁又逢星期三晚咧喺個啟德體育園嘅有蓋硬地球場啦，咁都會可以參加我哋嘅訓練。
7: 一定有場噶啦，
16: 一定有噶啦。我哋
15: 風雨不改，好多謝呢、這個
17: 你夠膽嚟，我夠膽俾你聽。
16: 係啊，多謝黑豬 Sir 嘅體育園個有蓋球場去支持啦。咁呢個係好難得嘅。
7: 逢星期幾話？
15: 逢星期三，
16: 逢星期三嘅夜晚九点至十一点，
7: 就自己行入去。
15: 当然啦，我哋有 I G 嘅，同埋有网站嘅，咁最好 I G 同我哋即系 WhatsApp 我哋讲声先，系啊，咁啊报名参加我哋嘅训练，因为我哋都有十几二十人训练嘅。
7: 系，喂，咁啊阿乔乔，咁你就啱啦，你系青少年朋友啦，我哋就上年纪都去玩啦，咁你又会点谂咧？拍完之后，
9: 我觉得最吸引嘅地方系咩咧？一定有场啊！你谂下香港有边项运动系可以 promise 你一定有场可以玩嘅咧？
15: 冇错，呢个真系好大投资。
7: 冇错，咁啊，冼家宇教练。喂，你得闲你就带咁多球队，又北区又个女子队咁多，喂，带几个过去就参加下呢个 tag ball。台黑球都得喎，
17: 系会啊！头先黑猪 Sir 都话，喂，有冇啲女子队啊帮手啊咁啊？明辉 Sir 啲有嘅，有嘅，有嘅。
15: 我哋都希望咧，港超啊，无论唔系港超啦，所有足球队咧都有机会体验到呢个比赛呢、
7: okay,
15: 个运动咯。
7: OK， 咁啊，今日咧就好多谢咧就阿李明辉，中国香港台黑球总会嘅总教练，仲有黑猪 Sir 黎广业，咁啊，中国新兴运动协会嘅会长咧，介绍呢个台黑球 tag ball， 即系用呢个 band ball 去踢足球 ，one on one，two on two 啊。學咗好多嘢㗎，咁將來我哋一台運動會繼續呢介紹好多新興運動啦，好多足球嘅知識俾大家㗎。好啦，今日時間到，拜拜。
9: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务处助理处长徐双仪早前率领服务质素监察部人员，联同廉署代表团到哈萨克出席由哈萨克公务员事务处与哈萨克总统下属公共行政学院合办的论坛，并且拜会中国驻哈萨克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代表团在论坛上向国际社会推广诚信文化，分享香港在反贪管治和诚信管理上的经验。代表团又拜访哈萨克数码办公室，交流推动数码政府和智慧警政的措施和挑战。警方表示，韩春林对代表团给予高度评价和支持，勉励代表团继续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宣扬香港诚信管治的优势。以飲食文化为主题的非遗食堂嘉年华今明两日在北角游街实现艺术空间举行，推广与飲食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技艺。首日多个工作坊的名额全满，有港式奶茶工作坊一小时已经派发200杯试飲，有市民建议主办方延长活动的日数。嘉年华由康文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主办，首日设有茶楼点心、咸肉粽、蛋挞、港式奶茶等制作示范工作坊，早前经网上报名，亦都有舞龙、男音表演、问答游戏等活动。水务署表示，湾仔天乐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食水供应在下午大约五点半开始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在维修过程中与湾仔民政事务署和当区区议员紧密联系，在受影响大厦和商户附近放置水车和水箱，提供临时食水，并且为有需要的居民和商户提供适切协助，尽量减低对市民的影响。水务署人员亦都有为商户提供临时食水，附近商户大致继续营业，署方感谢受影响市民的体谅。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已经下令实施紧急状态，是解封全国道路，此举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秩序。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截食物和燃料等运输物资。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亚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

0: 西南风四至到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到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气象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5: 72小时之饮宴奇遇记，
6: 一个大好青年俾你几句说话，哎呀就搞到哎咁样啦，你睇下啦。
5: 新晋保安员新仔直接批评泰菜馆嘅菜式，令到老板班吉好沮丧。
6: 咁我都系想佢改善下啫。
5: 究竟故事发展落去又会系点呢？
4: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2: 秦始皇、
7: 司马迁、
2: 孙中山、
7: 宋美龄、
2: 哥伦布、
7: 拿破仑、
2: 爱迪生、
7: 希特拉，
2: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7: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2: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古今风云人物之汉武帝。刘彻出身，汉武帝刘彻并不是景帝的长子，他之所以能够继位，是因为几个宫廷妇女勾心斗角、争权夺势的结果。刘彻是景帝第十一的儿子，由出身低微的王夫人所生。景帝的长子是律姬所生的刘荣，但是律姬自此有宠，美貌出众，而且他为景帝生下了刘荣、刘德、刘焉于三个儿子，所以态度高傲。另一方面，窦太后极其溺爱幼子梁王刘武，希望他能够在景帝去世之后继位。景帝表面上敷衍太后，将长子刘荣立为太子，而王夫人就同长公主结成同盟，共同对付叔姬和太子刘荣。

0: 古今风云人物又同大家见面啦，咁我张卫国，
1: 我系罗永生，大家好啊！
0: 我哋上次就讲到咧，汉武帝喺呢个嘅继位之前，汉初嘅政局其实系经过好大嘅变幻嘅。咁啊，当时咧就有功臣集团嘅势力仲喺度咧，就活跃嘅。咁而家地方上仍有好多嘅地方势力系需要解决。咁更严重嘅问题咧，就系北方嘅边疆，
1: 冇错，匈奴啦，
0: 匈奴人咧喺呢个趁住秦朝没落嘅时候。匈奴嘅首领啊，叫麦笃单于啦，起兵咧控制晒草原嘅广大嘅地域吓，咁同埋咧系操控到由东。

0: 至今日嘅黑龙江、鸭绿江，一路啊伸展到呢个西域，今日嘅新疆一带，
1: 冇错。
0: 咁啊就成为咗个庞大嘅草原嘅霸主，草原下边咧仲有非常之多嘅我哋所谓嘅部族喺度嘅啊，譬如东边有呢个东夷人啦，东夷里面包括所谓鲜卑啊、朝鲜嗰啲个方方面嗰啲民族啦，咁然后仲有咧。在西边呢就有高车啦、我们所谓的一些由中亚地方由这个西伯利亚地迁徙下来的一些部族啦。咁仲有呢就西域的今日天山以南北的一些的
1: 西域诸部啦。
0: 诸国、
1: 几十个的有。
0: 有几十个国家咁都臣服在匈奴的下面。咁而匈奴人呢为了要获得更多的粮食、更多的铁器，因为匈奴人不懂打铁的。咁于是乎呢就经常掠夺漢朝邊疆的一些群縣人，咁喺度咧就每年啊，幾乎每一年適當嘅時候都入嚟到啊，係搶掠。
1: 冇錯。
0: 咁而漢朝當時嘅做法咧，有兩個辦法，一個辦法咧就係和親，咁啊送禮俾呢個匈奴人，因為漢高祖劉邦曾經咧就想攻伐呢個匈奴，因為呢個漢王韓信啊，唔係淮陰王韓信，
1: 冇錯。
0: 咁啊投降咗俾匈奴人，即係引匈奴人啊入侵呢個嘅今日嘅山西省嘅北部代郡一帶，雲中代郡一帶。咁啊同燕王亦都咧就燕王莊重死咗之後，佢嘅仔啊莊圖嘅個仔嘅後裔啊，第時會講到啊，同漢武帝密切關係啊。咁啊投奔咗呢個嘅匈奴，咁啊引匈奴人啊入侵呢個漢朝嘅邊疆。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漢朝咧就想打就喺劉邦啊，喺呢個平城嘅之戰，
1: 冇錯，
0: 白登之戰咧輸咗，
1: 係啊，被圍困七日七夜啊嘛。據聞咧當時咧護從劉邦嗰啲親兵都凍到手腳都甩曬，係
0: 啊。
1: 於是劉邦聽從當時嘅一個所謂謀臣劉敬嘅建議，就咧用和親政策，用宗室女係咪嫁俾呢個啦匈奴嘅首領，即係單於啦。是嘛？做呢個所謂和親政策，並且送上大量嘅嫁妝。其實咧，宗室女係其實最主要嘅嫁妝嘅啫，希望咧換取和平。咁之後咧，長期以嚟咧，漢朝同匈奴嘅關係都係處一種所謂嘅被動啦。
0: 係啊，咁另外一方面咧，就嚴守邊疆，咁啊派一啲咧就比較穩重嘅將領啊，譬如李廣啊，
1: 冇錯
0: 啊等等嘅人咧鎮守邊疆，令到呢個邊疆咧就能夠咧就點啊，唔好有咁多事故發生嚇。盡量就不生事啊，叫做。
1: 但係始終啊，匈奴都係氣焰好囂張啊，覺得呢個漢國漢朝咧係一個下邦嚟嘅，一覺得唔滿意，馬上就南下木馬喎，你個南下木馬，即係將你嘅農田變為牧場喎，咁即係擺明掠奪啫嘛，係咪先？侵略咁嘅情況。
0: 咁所以咧，漢武帝在位嘅初期嘅時候，匈奴已經成為一個非常之巨大嘅壓力嚇。咁而所以我睇到喺文帝、景帝嘅時候，都係採取呢種咁嘅。被動嘅消極嘅防御方法，
1: 就無為而治啊！
0: 無為而治，
1: 係咪先？
0: 咁啊咁嘅情況之下咧，對漢朝嚟講威脅係好大嘅。
1: 冇錯。
0: 咁另外咧，當然啦，邊疆其他地方咧，喺東南邊今日嘅福建、浙江一帶，仲有呢個閩越、東越啊呢啲咁嘅越嘅部落。咁啊南邊咧就喺南越國啦，我上次已經講過啦。咁呢個嘅南越國啊。割據咗嶺南差唔多九十年
1: 啦，
0: 九十
1: 從秦朝末年啊到武帝啊嘛，
0: 咁所以咧就對漢朝嚟講咧就是一個若即若離，有陣時啊歸附漢朝，有陣時同漢朝咧作對，咁啊所以咧喺漢武帝繼位之前咧，呢個南越國就是一個獨立王國，非常之麻煩嘅國家。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可想而知漢初呢個政局咧，唔係我哋想象之中咁一帆風順，而喺啊遺留咗好多。有待解決嘅一啲問題。
1: 嗱，所以其實我哋要重新思考傳統所謂嘅民景之治係咪啊？國泰民安，其實裏邊有好多隱憂嘅。上集有講過係咪啊？張生講過啦，係咪啊？功臣集團啦、諸侯王集團啦、呢、這個匈奴啦，甚至國內嘅貧富懸殊等等，都係有待呢個文帝、景帝解決。但係可惜啦，形勢比人強，佢哋兩個咧雖然能夠強化到皇權，但係咧好多問題都係咧唔係一日可以解決。所以傳統話咧，省營博富啊，民景之治，實際上咧並非我哋睇得。咁一帆風順，
0: 地方勢力尤其是非常之麻煩嚇。咁啊，所以咧，我哋要知道咧，雖然劉邦係統一咗天下，建立咗一個所謂大一統嘅朝代，咁但係事實上咧。有待解決嘅問題係非常之多嘅，
1: 所以其實當時啊，匈奴人咧好睇唔起漢嘅，覺得漢一個即係不知所謂嘅咁嘅政權，所以咧好輕蔑漢呢個咁嘅政權。而當時咧，喺劉邦下嘅人咧都唔願意稱自己做漢人嘅，因為漢係一個所謂只係一個小小嘅地方，並且當時距離呢個 貴族社會都係唔好長嘅時間啦，係咪先？大家都係仰慕，所以周秦以嚟嗰啲所謂六國貴族之後，大家背景係好豐厚嘅。劉邦就一個普通嘅所謂白衣平民，所以漢呢個名稱咧，喺當時冇好大嘅號召力嘅，大家覺得做漢人唔係一件好事嚟嘅。直至到咧漢武帝出嚟啦，後來我哋只會講佢扭轉咗個局勢，大家就覺得，咦，做漢人做漢軍好啫，因為尤其是啦，匈奴人開始尊重漢軍啊。覺得漢軍係個值得尊重嘅對手，咁所以漢呢個名詞咧就慢慢由地方政權是變為民族嘅啫。
0: 秦始皇所建立嘅大一統嘅朝代，其實咧一直至到漢武帝在位之中期，先逐漸形成嘅。真正嘅大一統啊，其實要到漢武帝中期嘅時候形成嘅。咁所以咧，我哋要讀歷史或者講歷史嘅時候，就唔能夠簡單嚟講啦。刘邦就大一统，建立了汉朝啦，咁一切都一帆风顺啦，并不如此。
1: 嗱，并且头先张生讲，汉族啊都系汉武帝以后先形成咗。譬如我哋讲啦，南面嘅百越系嘛，归聘入去；东北面嘅朝鲜族某些地方就归聘入去，甚至连匈奴啊都有啲汉化咗嘅。咁即系汉族嘅形成咧，只能够系汉武帝之后，并且唔系单纯嘅一个单一民族嚟嘅，唔系昔日嘅华夏诸族咁简单。是四方蔓延都加入当中，在汉政权统治下的一个共同体来的。

0: 风云人物之汉武帝，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 汉朝系经历过70年嘅发展，点解会嚟到汉武帝呢个时代呢？首先我哋知道汉武帝呢个人呢，其实唔系原先咧就系
2: 唔系太子嚟噶，
1: 太子嚟噶，佢系汉景帝嘅，因为汉景帝系好色嘅人嚟噶，咁啊就好暴躁，又好色，非分极之多，咁啊佢嘅原配嘅皇后咧系薄皇后，系佢做太子嘅时候啊，佢嘅祖母
2: 薄嘅，
1: 啊许配俾佢嘅，所以佢唔中意佢，啊同佢关系非常之冷淡，又冇仔，又不得宠爱。咁所以咧，漢景帝好討厭佢，咁咧就於是咧就好多嘅美女做妃嫔，其中咧最出名嘅一個就係律姬，姓律嘅齊國人，生咗個長子嘅劉榮，啊劉榮咧就係景帝嘅第一個仔，呢個律姬仲有其他幾個仔嘅，咁咧就另外咧就其他妃嫔啊生咗好多個仔，加加埋埋有14個啊，所以咧呢個就官方認同嘅，後來咧有啲古仔就講咧，漢景帝其實經常出去宮外咧就有啲。我哋叫做啊猎艳嘅行为啊，咁其中有一个大臣咧，卫就叫做周人啊，周人呢又好奇怪噶，咁啊汉景帝嘅一个非常之亲信嘅人，咁啊据说咧佢唔知佢男人定女人嚟嘅，有人话双性人，好奇怪啊，咁啊汉景帝咧做任何嘅呢嘅房中嘅事嘅时候啊，周人都喺旁边指导嘅吓，咁而家成日咧汉景帝就。得閒嘅時候，就喺周人嘅府邸裏面就留宿嘅。咁留宿咗之後咧，就周人就生咗好多仔嘅。咁周人就話：周人呢個又好奇怪喎，佢又不男不女，無端端有屋企生咗好多個仔。咁究竟啲仔從何而來啊？唔知道啊，
2: 好似。
1: 咁到漢景帝一死啫，漢武帝計劃即刻將呢個周人咧就退休，勒令佢退休啊。咁從此咧就嗰啲仔咧都係做官嘅嚇。咁就史記又冇講清楚做咩官。咁所以有人就話咧，其實呢個漢景帝喺外邊咧都有好多佢都係
2: 風流啊，
1: 風流業種喺度嘅。咁你唔好理佢啦，
2: 冇理佢啦。
1: 宮中咧就有14個仔。
2: 嗱，據記咗咧，呢個咧漢武帝啊，即係劉彻啦，後來嗰個劉彻本名叫劉志，即係肥豬咁嘅意思。咁啊，其實就排第10嘅，有啲又話11、10，但冇理佢啦，就反正都唔係排得好前噶啦，
1: 好後添。
2: 冇錯，佢母親咧就王美人啊，王志，女字就個志字嘅。
1: 嗱，呢個志咧就其實史記同漢書都冇講佢叫名嘅。
2: 冇錯。
1: 咁但係好奇怪，到晋朝啊，呢個小説咧就講咗呢個。
2: 冇錯，
1: 王志啊，咁呢個王志個出身又好奇怪嘅，咁佢媽媽咧姓莊，莊就係西藏個藏武草花頭。
2: 冇錯啦，我哋上一集講嘅燕王莊圖嘅孫女嚟嘅，叫莊兒
1: 啊，莊兒。咁呢個莊兒咧，因為燕王莊圖起兵作反，後來俾呢個漢朝咧打敗，被殺。殺死咗之後咧，於是佢個仔就流亡到匈奴啊，教匈奴人咧攻打呢個漢朝。咁但係佢其他嘅女眷咧就被捉咗啦，沒入為奴。咁但係咧就好奇怪喎，呢個莊兒咧就嫁咗個姓王嘅人嘅王仲。咁但係咧就佢個仔女啊跟老豆姓嘅。啊，遲啲我會講到衛青霍去病嘅家族啊係跟佢媽媽姓嘅，所以我睇到莊兒啊就可能。已經擺脫咗家奴嘅身份啦，咁生咗兩個女，
2: 一男兩女，男嘅叫王信，女嘅咧就冇名嘅。後來啲小説就話一個叫王之，一個叫王
1: 二居，
2: 居女字做居字。
1: 咁咧就後來咧呢個嘅王仲啊死咗，今次咧個莊兒又改嫁，
2: 改嫁姓田嘅，
1: 是叫咩名又唔知道。咁啊生咗個
2: 兩個仔，一個叫田貧，一個叫田星
1: 啊，田貧就田星。咁啊，所以咧呢個嘅王子咧初時咧就。嫁咗姓金嘅人，
2: 王孙叫做
1: 王孙，唔系真系王孙，个名叫王孙啫。其实一个普通嘅
2: 老百姓，
1: 老百姓
2: 上百姓嚟噶。
1: 咁于是乎咧，就呢个庄儿咧就觉得咧，就佢个女咁靓女，
2: 系咪？
1: 咁啊，帮佢占卜，话佢两个女咧，其实都系
2: 大富
1: 大贵嘅。不过你个女婿就咁鬼
2: 咁寒酸，
1: 寒酸根本冇出息。于是乎，你离婚啦。於是同佢離婚，
2: 並且離咗婚之後逼佢離婚，仲將兩個女送咗入宮。嗱，當時咧仲係太子嘅劉啟就睇中咗長女，先送咗長女先嘅，後來仲第二女都送埋入去，都俾劉啟睇中埋。
1: 睇中埋，生咗4個仔啊！冇錯啦，厲害啊！
2: 嗱，呢個王子啊生咗1個仔3個女，佢細妹啊生咗4個仔，
1: 4個仔
2: 都係甚得呢個景帝劉啟嘅寵幸嘅。
1: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咧，呢個嘅劉啟咧其實都幾好色嘅 不断地有新嘅妃嫔入宫啊。咁而咧，原来呢、這个王妃人咧，喺嫁俾姓金嘅时候，已经生咗个女嘅，有个女喺度嘅啊。所以可想而知啊，佢家庭都系并不系好高贵嘅。
2: 冇错。
1: 咁入宫之后咧，于是乎咧就同呢个宫中咧爆发咗一啲嘅宫廷嘅斗争啦。
2: 冇错啦。
1: 宫廷嘅斗争系点咧？原来啊，汉景帝嘅家姐叫管陶长公主，叫刘嫖、嗯、或者叫刘嫖吓。咁啊，嫖就系嫖妓个嫖啊，咁啊就唔好嘅。其实嫖女字边做啊嫖，做个嫖
2: 嫖嘅嫖，
1: 嫖嫖啊。咁啊呢个刘嫖咧，咁啊就长公主就成日同个妈妈嫁咗俾姓陈嘅人啊。呢、這个就系陈英嘅后裔啊，唐一侯嘅继承人。唐一侯陈英系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嚟，点解咧？原来喺秦始皇死咗之后咧，一个东洋嘅地方喺今日嘅江苏安徽嘅北部一带，咁啊就有股势力咧起嚟就反秦。呢个陈英咧就系其中一个领袖嚟嘅，佢本来想称王嘅，后来咧佢妈妈就话咧唔好称王啊，称王即系一个目标，俾人哋攻伐你，不如你点啊揾一个可靠嘅老板嚟到跟随佢啦，咁就跟随咗项梁、项羽嘅阿叔，咁后来项梁战死就咧，陈英啊自己带住几千嘅兵马，好厉害啊！呢、這个几千兵马就喺汉高祖起兵嘅时候都系几千人嘅话，咁所以我同汉高嘅势力好多，咁啊跟随咗呢个项羽，咁啊后来项羽战败嘅时候咧就跟随咗刘邦，咁啊封咗做呢个唐一侯，咁啊经咗两代之后咧，由呢个嘅陈武继位，咁啊就娶咗长公主。咁啊，长公主生咗个女叫
2: 阿娇，阿娇陈娇啦。嗱，陈娇咧应该比阿刘彻系大少少嘅，唔系大好多嘅啫。
1: 咁啊，故事就系咁讲啦。呢个陈娇咧，本来咧公主啊想嫁俾太子刘荣嘅，点知刘荣个妈妈律姬啊唔中意，
2: 嫌弃，因为佢同佢点解唔中意？因为同长公主有嫌隙，因为佢成日觉得长公主咧呈现好多美女俾皇帝。分咗去宠，所以咧唔过瘾，唔顺气，所以咧本来呢个好牌佢都唔要啦。长公主本来想同佢结为咧姻亲，政治婚姻嚟噶嘛，但佢因为觉得长公主成日献美女俾自己嘅皇帝分去宠，所以咧拒绝呢门亲事。于是乎咧，长公主觉得好冇理由噶，你咁啊，我俾个好牌你上都唔要。于是乎咧就谂其他办法，咦，就睇中咗黄美人个仔刘志啦。点解叫刘志啊？因为出世时候只猪啊，
1: 肥仔，
2: 肥仔。
1: 咁所以咧，呢个嘅长公主就同呢个王美人结成同盟，
2: 冇错，
1: 嚟同律姬啊斗法啦，
2: 冇错啦。
1: 咁啊，展开一场咧宫廷嘅斗争噶。咁、嗯、啊，情况点咧？留翻 下集。
3: 平衡世界，风云落。
4: 公元前141年，刘彻登基成为汉武帝。同年，犹太人西门马加比率军迫使塞琉古帝国投降，建立哈斯蒙尼王朝。西门马加比又名西门塔西，他出身于犹太马加比家族。公元前168年，塞琉古帝国国王安条克四世发布法令，禁止犹太宗教仪式，并且对犹太人推行希腊化政策，令马加比家族发起马加比起义，反抗帝国统治。公元前166年，西门的父亲逝世之后，西门在公元前143年接任为领袖。他利用塞琉古帝国内部动荡，向国王争取免除犹太人赋税，意味着犹太地区宣告独立。公元前141年，西门率军攻陷耶路撒冷、阿克拉堡垒，肃清城内塞琉古帝国势力，确立哈斯蒙尼王朝在帝国境内半自治的权力。公元前140年，西门获册封为大祭司、军队统帅以及犹太民族领袖，并且将他的头衔定为世袭。西门为巩固哈斯蒙尼王朝，决定同罗马结盟。公元前135年，西门参加宴会的时候被女婿托勒密暗杀，由儿子继承功业。虽然西门未能够见证哈斯蒙尼王朝长治久安，但他稳固犹太地区局势，令他的后代成功摆脱帝国控制。Thank you.
0: 古今风云人物，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其实这四个够未呢？
2: 够够噶啦。
3: 父亲节快乐！
4: 还有四个小朋友
5: 咁多，
4: 佢系好爸爸阿波
3: 林正斌。
2: 我哋都几喜欢睇住自己嘅小朋友不断成长，我哋自己有一种满足感，亦都觉得呢个系我哋做爸爸妈妈嘅少少使命感。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6: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6: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6: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警务处助理处长徐双仪早前率领服务质素监察部人员，联同廉署代表团到哈萨克出席由哈萨克公务员事务处同哈萨克总统下属公共行政学院合办的论坛，并拜会中国驻哈萨克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代表团在论坛上向国际社会推广诚信文化，分享香港在反贪管治和诚信管理上的经验。代表团又拜访哈萨克数码办公室，交流推动数码政府和智慧警政的措施和挑战。警方表示，韩春林对代表团给予高度评价和支持，勉励代表团继续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宣扬香港诚信管治的优势。九龙湾德福商场一期星期四晚有假天花松脱，击中一个女子的脚部，她受伤送院。负责管理商场的港铁公司回复查询话，德福商场十分重视事件，已经展开深入调查和跟进，并尽快维修，又向伤者表示慰问，会保持联系和作出适切跟进。警方表示，星期四晚11点多接到商场保安报案，说一个51岁女子在商场入面被木块击伤腿部，救护员到场将女子送去联合医院治理。港铁表示，假天花松脱位置在德福商场一期其中一个出入口，商场职员已经即时到场处理和报警，并陪同受伤女子到医院接受治疗，她在即晚已经出院。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这个举动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秩序。近期因为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的方式阻止食物和燃料等的物资运输。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翻工做到冇停手，放工凑埋小朋友，每日咁多嘢处理，我真系需要去酒吧纾解下压力先得啦。
5: 千祈唔好，饮酒唔单止帮唔到你减压，饮多咗仲对身体有害添。其实想纾解压力有好多方法嘅，例如做运动啦，安多芬同多巴胺可以舒缓负面情绪，同仔仔女女一齐做运动，仲可以增进亲子关系添啊！正另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6: 文学其中一个功用就是可以反映时代。
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8: 儿童文学作品都可以反映时代，所以你就要多啲观察啦，多啲关心啲小朋友佢哋而家谂紧啲乜嘢咧。
6: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作家周默默分享儿童文学创作心得。
7: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吃一碗诗词，闻一壶书香， 阅读
10: 珍馐百味，
9: 品尝字字珠玑。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萧恩浩。
11: 欢迎收听越食越滋味，他是萧恩浩博士，
12: 他是李秋婷。
11: 今晚呢这个气温真的越来越热了，所以呢我们要经历这个大暑之后，当然一定要吃这个植物啦。
12: 是啊，这个植物真的夏天出现都常出现的，同埋即是不同方法出现。
11: 同样都是瓜类，今晚带来的是
12: 冬瓜。
13: 第一章
11: 开了今晚的题目，一讲起冬瓜一定会黐住消暑这两个字。
12: 是啊，
11: 冬瓜是不是真的这么消暑？是因为它那些水很多，让我们即口渴的时候可以解渴之外，还有些什么在里面令到我们觉得一定是消暑的。
12: 入水和出水的这个。
11: 入水和出水
12: 是中医概念，就是因为它瓜果汁水多，尤其冬瓜汁水多，所以不是很常喝东西，或者你不知道身体需要水分的时候吃就刚刚好补水了。同时间冬瓜也有去水的作用的。所謂去水呢，就是將我們的濕氣去除了，或者是排汗好一點。而排汗好一點，為什麼夏天這麼重要呢？就是因為有些朋友排汗可能真的差一點的排汗系統，現代人就更加是了，因為我們常常坐在一些冷氣房又不出汗，跟住出街又坐的士啦，所以呢排汗的機會越來越少，所以吃一些即是能夠利水排汗的一些東西就更加好啦。咁同時間冬瓜有時係拼合，譬如冬瓜湯或者係其他唔同菜式啦，佢有譬如薏米啊等等啊，咁都係有呢一個消暑利水嘅作用嘅。
11: 係睇返啲網上嘅影片呢，都有講本地有農夫會種冬瓜嘅，但係其實佢都係相對比較亞定啊，因為體型比較大啊嘛，咁喺運送嘅過程都比較艱難，咁所以都幾蝦一啲食肆去即係要買呢一種食材返嚟。
12: 都
11: 部分啦，部分食肆，因為真係冇咁大，你譬如整冬瓜盅咁真係好難話好多個喺度，所以每次呢你去到都係限量嘅啫，佢話俾你聽。
12: 係啦，一來係限量冬瓜盅即係打訂啦，另外就係如果要雕花嘅話就即係嘥時間啦，咁同埋如果嗰個冬瓜盅係真係燉嘅話，咁係嘥位置嘥爐火嘅，咁而一啲冇咁大型嘅餐廳，佢可能就一節節咁樣賣翻去咯，即係我哋俗語
11: 切開咗，
12: 一攤攤咁樣賣翻去，可能就係翻到嚟容易處理啲噶啦嚇。咁佢可能切冬瓜粒啦，或者係冬瓜塊啦，去到燜啦，去到煮湯啦，都係方便嘅。
11: 咁即刻帶嚟呢一個現代作品，的確係同冬瓜盅有關嘅。
14: 入廚三十年，作者陳榮，燉冬瓜盅。節選。燉冬瓜盅這一個菜式是夏令唯一至上的食譜，亦可以說是廣東菜突出心裁的傑作佳品。無論本省或外省人士，以至世界各地的人，吃過這個燉冬瓜盅都交口稱譽，其味之芬芳清鮮，其體材的名貴大方，可以說是無與倫比。粵菜酒樓的夏季筵席中，無論任何名貴酒席，皆有燉冬瓜盅這一個菜的。至於外邦菜館用冬瓜製菜式亦很多，不過未見有冬瓜盅的食讚，故這個菜可以說是純粹廣東食譜。至其製法有兩種，一種是圓燉冬瓜盅，是冬瓜與餡同燉的；另一種是先燉飲餡，冬瓜另燉。但我以為前一種的製法為較佳。
11: 剛才聽過有來自香港第一代廚神陳榮的著作《入廚三十年》的燉冬瓜盅的節選。在裡面呢有很多問題想問蕭博士，第一件事就是延伸問題來的。
12: 好啊，
11: 幾時開始出現燉冬瓜盅呢一種嘅食譜嘅咧？呢一種煮法嘅咧？
12: 燉冬瓜盅應該都係比較現代先出現嘅，因為我哋睇古代冬瓜好早期出現，但係冇完全成個冬瓜去燉嘅呢一種形式嚇，即幾乎冇見過嚇。譬如冬瓜湯啦、煮冬瓜啦、又或者冬瓜炒菜啦，都有出現嚇。咁但係好似啱啱陳榮師傅所講嘅嚇，喺咁大嘅形制擺落個爐火裏面燉之餘，再加唔同嘅材料啦，我諗都係現代好現代先出現嘅一種煮食方法。
11: 係咁啊，喺文章裏面咧嘅最尾咧就話有兩種燉冬瓜盅嘅做法啦，一種就真係圓過咁樣連埋啲餡料一齊去燉啦，另一個就可能係分開嘅樣嘢。作者咧陳榮咧就話前者即係一齊去燉咧就比較好。點解咧？
12: 因為材料同埋呢一個冬瓜一齊燉咧，嗰個味道係會入咗落去冬瓜嗰度嘅嚇，咁所以冬瓜嘅味入到食材，食材嘅味入到冬瓜，係嗰個味道係比較混和一啲。咁而第二種分開就快速一啲咯。
11: 點樣快法啊？可以
12: 有幾種唔同嘅處理方法嘅，一種就係再快啲嘅。陳榮師傅呢度講就係先燉淋咗一啲餡料啦，即係譬如蝦啊，譬如嗰帶子啊。又或者是不同的肉類啊、叉燒啊、火鴨絲啊等等，咁有啲係熟嘅，有啲係生嘅。呢個都唔算係最快嘅方法，因為佢一邊燉嗰個食材啦，因為食材處理嘅時間同燉冬瓜嘅時間可能係完全唔一樣嘅。如果燉冬瓜盅咁大嘅冬瓜咧，需要時間都唔少啊。咁而食材可能佢好快就已經處理好。咁兩個方面處理好之餘咧，就將食材擺翻落去個冬瓜盅入邊嚇，咁就係、是。材料有材料的味咯，冬瓜有冬瓜自己的味咯。咁但系系咪冬瓜盅咧，都系冬瓜盅嘅吓。咁但系就系拆件去到处理咯。咁再快啲嘅方法就系料都唔系真系炖嘅啦吓，真系用水煮，煮完之后煮熟咗，
11: 烚熟佢。
12: 系啦，烚熟佢，跟住之后冬瓜炖好啦，再将啲材料咧系摆翻落去。呢个就再快啲嘅方法。但系即系如果系材料过水嘅，啲味道就喺晒过水嗰啲水嗰度啦吓。
11: 據你所知咧，燉一個冬瓜盅要幾耐啊？
12: 燉一個冬瓜盅，如果係我諗屋企就比較難啲嘅，真係嚇，因為屋企個火力比較細，同埋冇器具冇大啊，係啊。咁我諗係專業廚房，我諗都要幾個字啊，可能真係嚇。咁同埋佢哋個爐火係真係猛嘅嚇，即係佢哋有精貴嘅。咁但係都我諗幾個字都走唔甩。
11: 今晚介紹嘅呢一本作品《入廚三十年》呢係1950年代首度出版㗎啦。當時呢其實可以話呢學廚嘅人想進入飲食業嘅人幾乎都係每人手揸一本。咁唔知啊蕭博士有冇手揸一本？
12: 我有曾經想買嘅，即係喺個
11: 再版
12: 重新結集嘅時候係啦，諗住買嘅，但係最後都冇買到啦，因為冇位擺。咁所以去圖書館睇啦，我諗即係讀者或者係我哋聽眾朋友都可以喺圖書館借到呢一部書。
11: 你想買嘅原因係乜嘢呢？
12: 我想買嘅原因係在於有兩位朋友好早期已經同我講陳榮入廚三十年，第一位就我阿媽。我唔知點解細個嘅時候佢就提過呢個陳榮嘅入廚三十年。
11: 所以你媽咪都係一個廚神嚟㗎。
12: 我懷疑佢真係有睇過呢本書。係呀，咁所以我好細個就已經知道呢本書。咁當然後來阿Dorothy講嘅就係、是、重新重製版本，我哋而家先至睇到啦，因為舊嘅版本真係遺落咗，好難再搵到㗎啦，其實。咁另一個就係即係我哋自己嘅老師啦，咁雅思。咁佢喺我哋講粵菜講即係香港飲食文化嘅時候，佢都有提到陳榮入住三十年，因為我哋喺討論即係香港飲食書或者香港食譜嘅時候，佢都刻意地提到陳榮嘅入住三十年。咁所以因緣際會之下，我又見到又冇買啦，係應該買嘅。咁雖然都
11: 吞口水啦，要
12: 係啦，雖然有啲
11: 慚愧啦，而家
12: 係啦，雖然有啲位置啦，咁但係應該買嘅，下次見到我都買翻。
11: 係最初出版嘅時候咧，呢一本《入廚三十年》咧係14冊嘅小冊子，但係去到1970年至80年代嘅時候再版咧，就改為4冊嘅合訂本。咁啊，有機會大家可以去圖書館度揾嚟睇啦，又唔一定話即係要擁有本書，因為而家要揾嘅話都比較艱難啦。咁啊，我想問啊，蕭博士點？為什麼要買這本書的原因是其實這本書裡面有什麼精華，有什麼食譜是相當重要值得大家去留意的呢？
12: 哦，陳榮呢個入廚30年咧，真係因為佢即係專業廚師出身啦，咁所以食譜入邊有4冊啦，我哋而家即係新嘅定制，咁入邊有真係你幾乎要揾啲嘢。煮食的方法都有嘅，即係譬如係即係鮑魚啊、魚翅啊嚇等等，係點樣即係浸法啊、點樣浸泡啊，都喺入邊係好詳細咁樣提到嚇。咁而小菜啊、大菜啊、瓜肉唔同種類嘅食材啦，喺入邊都揾到佢個處理嘅方法嚇。咁所以佢嘅處理方法當然係作為廚師嘅角度去到介紹俾大家嘅嚇。咁所以究竟？大家能唔能夠好輕易去到模擬呢就難講嘅，咁但係如果你想做專業廚師嘅，即係都真係望望呢本書，因為入面係傳承咗好多底子嘅功夫喺裏面嘅。
11: 而且有啲食譜呢我都冇食過啊，燕窩借菇粥，嘩借菇都想像唔到係點樣啦，跟住仲有呢雞子鍋渣等等的經典名菜，
12: 是啊，雞子鍋渣現在有些餐廳都即是當傳統菜式又再重新復刻了，咁都是一些功夫嘢啦。
11: 金錢蟹盒，跟住仲有焗和花雀喎。
12: 係啊，呢啲都是即係傳統粵菜啦，真係嚇。咁但係當然有啲食材我哋而家唔食得啦。係
11: 啦。
12: 咁但係食得唔食得，我覺得都珍貴嘅喺入邊，因為我哋睇呢本書。就可以睇翻幾十年前究竟粵菜裏面，甚或者即係香港嘅菜式當中有啲咩文化歷史喺入面。
11: 唔單止話提供食譜啊，其實陳榮師傅咧仲會講埋點樣處理呢啲新鮮嘅食材添噃。
12: 係啊係啊，即係譬如我哋講即係魚翅點樣浸泡啊，又或者鮑魚係點樣浸法啊等等啊，都喺我哋嘅呢本書當中啦，能夠一一好仔細地話俾你聽啊，甚至即係醃牛肉點樣醃啊，又或者係落鹽啊、落落薑蒸魚嘅狀況係點啊，都一一細談啊。咁當然我哋今日講嘅呢個篇章，佢唔單單係食譜啦，佢當中亦都有陳榮師傅在當時見到的一些狀況和故事，都有部分都會有牽連在入面，但是有部分就是純粹的食譜來的。
11: 除了這一本入廚30年之外，陳榮師傅還有其他作品，包括中國點心、家庭食譜、飲食經、漢讚大全等等的，如果有興趣的聽眾可以找來看的。
14: 第二章子不語，作者袁枚，賣冬瓜人。杭州草橋門外有賣冬瓜人某，能在頭頂上出元神，每閉目坐床上而出神在外酬應。一日出神買上數片，托鄰人大歸交其妻，妻接之笑曰：如又在搞惑嘢，将想搭其头，小倾卖瓜者神龟，以顶为想所污，彷徨藏侧，神不能入，大哭去，思亦渐僵。
11: 刚才听过有来自清代的袁枚的作品《子不语》里面的卖冬瓜人。咁啊，要介紹袁枚咧，相信聽眾都應該有所認識噶啦，就係《隨緣食單》嘅作者啦。今次介紹嘅《子不語》咧，都好特別，第一次聽啊。咁啊，《子不語》即係孔子啦，孔子唔講嘅嘢。
12: 係啊，
11: 咁係乜嘢咧？
12: 因為《論語》裡面講到《子不語》怪力亂神啊，咁啊怪啦，係咪神怪嘢啦？力就係一啲暴力嘢啦，亂就即係好混亂啦，神就係即係神仙嘅一啲東西啦，即係都係啲神神怪怪、立立雜雜嘅嘢啦，咁一啲即係你可以叫神怪，又好似係獵奇有啲奇趣嘅故事咧，都喺一本《子不語》裏面係出現嘅。
11: 咁啊，帶嚟呢一個賣冬瓜人。咁啊，呢一篇又點樣怪力亂神法
12: 呢？咁啊，呢一個故事呢，即係杭州草門橋外，即係一個地方啦，有一位朋友呢係賣冬瓜嘅，其實咁，但係賣冬瓜唔係佢特別嘅嗰個情況，最特別嘅情況呢就係能在頭頂上出元神，佢可以即係喺自己頭頂裏面嘅元神出竅啊，簡單啲講，佢話每閉目坐喺床上面呢，即係閉目養神 元神出跳嘅時候咧，佢個元神就可以出走咗出去應酬噶啦嚇。咁有一日佢呢個元神出咗跳嘅時候咧，賣呢個相啊嚇，相其實就係即係鹹魚嘅類似嘅東西啦嚇。咁就即係元神出跳賣呢個鹹魚片，跟住同一個真實嘅人話：，你翻去攞去攞翻去屋企啦咁樣嚇。跟住攞到翻去就交俾佢太太，佢太太就話：，你係咪玩我咧？即係佢老公係啦，買啲鹹魚翻嚟係咪？即係作弄佢、整蠱佢，咁啊將個鹹魚搭喺佢老公嗰個頭頂嗰度啦嚇。咁但係好衰唔衰咧？就係搭喺頭頂，因為搭喺頭頂呢個跳嗰度係元神出跳嘅、嗯，
11: 即係閂咗道門，擺
12: 咗係啊，就封咗，封咗佢。
11: 係
12: 啊
11: 係
12: 啊，因為即係喺古代有人咁講啦嚇。咁當然即係信者有，不信者無啦嚇。咁就係講嗰個我哋頭頂啊，即係講閂埋老筍嗰個老筍啦嚇。咁就係元神喺嗰度出去嘅嚇。咁所以俾一啲即係腥味啊、魚啊、醃製過嘅嘢咧，去到沾污咗嚇，咁佢就入唔翻去啦。咁即係唔開心
11: 啦，
12: 係啦，好唔開心啦。但係最後都翻唔到啦，真係。最後就過身啦，只能夠
11: 身體都變咗僵硬啦。
12: 係啊，
11: 咁呢個就係個怪力亂神嘅故事啦。係
12: 啊，
11: 咁我唔知道當年嘅人可能都覺得好有趣嘅，係啦。咁啊，我哋而家聽嚟咧，真係覺得相當之怪啊。
12: 係啊，好怪嘅。咁但係即係呢個都完全唔係唔同我哋冇關係嘅，咁因為譬如我哋今日講冬瓜啦，咁喺粵語當中有講即係冬瓜豆腐啦，我哋有嚇，即係
11: 三長兩短咁樣。
12: 係啦係啦，即係冬瓜同豆腐可能喺雞尾酒裏面食嘅時候食清啲嚇，所以冬瓜同豆腐都會出現。咁所以飲食又會借預咗某啲過身嘅情況啦。咁除此以外就係即係我哋今日啱啱睇到嘅相片就即係鹹魚啊嘛嚇，咁鹹魚又同死人有關係嚇。咁因為最後阿多利提到嗰個古籍有講到，即係個屍體僵硬咗。咁其實就同鹹魚僵直嘅狀況係近似啦嚇。咁雖然即係現代嘅
11: 現代嘅講法其實都有出處嘅。
12: 咁另外就係、是、即係究竟鹹魚有冇煮冬瓜嘅咧？都有嘅，都有嘅，但係就相對比較少啲嚇。鹹魚炆冬瓜，
11: 等你試下整出嚟睇下。
12: 可以啊，鹹魚炆冬瓜。
14: 第三章，養小龍，作者。顾仲煮冬瓜。老冬瓜去皮切块，用最浓肉汁煮，九九色如琥珀，味方美妙，如此而冬瓜真可食也。
11: 刚才听过有来自清代的顾仲的作品《养小六》里面的煮冬瓜，咁《养小六》咧其实都曾经在我哋的节目啦《越食越滋味》里面出现过嘅。今次呢个煮冬瓜咧，同头先讲的那些炖冬瓜中又有啲唔同，今次真的切块了噃。
12: 系啊，今次就切块啦。咁呢一度所呈现出嚟嘅咧，其实就系古代嘅朋友啦，有时候都想食素菜嘅，但系所讲嘅素菜咧，又唔系真系完全系纯素啊。譬如我哋啱啱睇到嘅呢个篇章啦，冬瓜系素菜嚟嘅，咁但系有啲朋友话素菜就太寡淡啦，咁所以就用浓嘅肉汁去到煮，去到炆佢，味道系浓郁之余咧，又系食紧瓜菜嘅。
11: 嗯，咁呢度特别提到咧，系用老冬瓜嘅、嗯，老冬瓜有咩特别之处咧？
12: 老冬瓜就系、是、当然唔系完全好老到食唔到噶啦吓，
11: 唔系收晒水
12: 嘅。系啦，唔系收晒水，唔系完全干晒噶啦吓，咁佢嘅肉就比较实啲啦，实净啲啦，咁所以佢炆煮嘅时候咧，冇咁容易散同埋烂嘅。
11: 嗯，咁而呢一篇咧，来自养小六啦。养小六咧系清代著名嘅一个饮食文化嘅著作，里边咧其实都系有好重要嘅哲思喺背后嘅。呢、這个小字咧可以见到大啊，以小见大系嘛？
12: 系啊系啊，即系养就即系养生啦，养我哋自己生命啦吓。小就系即系小如一碟菜，小如一碗粥吓。咁真系每一餐每个小食每一道菜，其实都影响住我哋心情。同埋影響住我哋嘅身體健康，咁所以養小碌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哲學，咁就係如何通過日常生活嘅小飲小食去到 滋养我哋嘅身体。
11: 所以咧，作者顾仲咧喺书入边记载咗190多种咧食品嘅制作方法啦，内容涵盖饮品啦、佐料啦、蔬菜、糕点、果品同埋肉类等等。佢亦都主张咧，正如头先萧博士所讲啦，就系应该以鲜、结、熟为标准，强调食物要干净、烹调成熟，而且咧系要有节制。反對過分去追求奢侈嘅飲食嘅，即係唔好魚翅啊嗰啲鮑魚係嘛？
12: 即係魚翅鮑魚都冇理由日日食啦，係咪？咁所以就係我哋啱啱所提到嘅嗰個篇章啦。即使係冬瓜咁簡單嘅材料，如果你用濃嘅肉汁去燉佢咧，或者煮佢咧，其實都已經係十分好食噶啦。
14: 總結。
11: 哇，翻一翻呢本书咧，就哇咁快又翻到最后一页啦，又嚟到呢个总结部分，亦都系你最开心嘅时间。
12: 我梗系开心啦，我就望下都入边究竟中唔中意食冬瓜咧？
11: 冬瓜梗系中意食啦，我中意食啲湿润嘅嘢噶嘛，咁啊而且咧炖起上嚟咧就淋晒，因为我又比较懒惰啦，又唔中意咀嚼唔到。
12: 冬瓜盅真係好食嘅，咁所以有時候我細個啦，咁有時同媽媽食飯，夏天都想媽媽不如我哋食下冬瓜盅啦，因為又直前去到處理下，幫你刮下又分下，我又覺得幾唔錯嘅。當然媽媽通常都係會反對
11: 的。冬瓜盅係真係好好食嘅，咁如果有興趣嘅聽眾咧，都可以去支持一下呢一啲粵菜嘅餐廳，繼續去花時間花心機去煮呢一啲咁值得保留嘅一啲菜式啦。咁而且咧喺呢個7月22日咧已經是大暑噶啦，咁我哋為了迎接，而家係6月啦嘛，咁係6月底，咁我哋迎接呢一個大暑嘅來臨咧，都差唔多要食啦。係
12: 啊，食剩差唔多。
11: 係啊，咁我諗你都係有呢個心思喺背後㗎。
12: 哦，咁梗係啦，係啦，我哋有啲心思好多嘅。
11: 係啊，咁今晚嘅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即管睇下下一集咧，蕭博士帶嚟咩題目先。
12: 好啊，
11: 記住留意逢星期六晚8:30香港電台第一台嘅
12: 《越食越滋味》，拜拜。
10: 越食越滋味，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亦都很重要。警方星期三起至到昨日在全港多区打击暴力罪案和三合会相关活动，拘捕116人，年龄介乎16至到66岁。警方在行动中突击搜查全港多个罪恶黑点和怀疑非法场所，以涉嫌贩运危险毒品、系贩运危险药物、伤人、勒杀自称三合会成员，藏有攻击性武器，经营赌博场所，在赌博场所内赌博等罪名，拘捕超过100人，当中是包括一名非华裔男童，行动中检获毒品、烟草和攻击性武器等。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分别有前往瑞士会谈的行程或者计划，事态发展或者表明美伊双方都打算开始旨在达成永久停火的技术性谈判。不过战火仍然笼罩黎巴嫩南部，黎巴嫩民防总局说，当地民防人员今日上午起在黎南内拜提耶地区持续进行疏散和救援行动，已经将16名遇难者遗体和12名伤者转送到医院，并且将47名居民疏散到安全地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以色列凌晨开始对内拜提耶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死伤。以色列国防军就说，从凌晨零时起，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南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超过50枚发射物，违反停火协议。为消除威胁，以军打击黎南数十个真主党目标。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此举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秩序。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截食物和燃料等物资的运输。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是6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最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0: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3: 文学其中一个功用就是可以反映时代。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5: 儿童文学作品都可以反映时代，所以你就要多啲观察啦，多啲关心啲小朋友佢哋而家谂紧啲乜嘢咧。
3: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作家周默默分享儿童文学创作心得。
4: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精神爽利有健康，
7: 怎样过一个健康的早晨呢？最关键的就是戒除一早起身就看手机的习惯，避免接收大量的资讯和蓝光的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喝杯暖水，动态伸展，吃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的一天。
6: 精神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首个的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
10: 香港5年规划是一个具前瞻性和策略性的规划政策文件，聚焦的就是未来5年香港的整体发展方向，我们有什么战略目标和重点的工作部署。
9: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1: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12: 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最长、夜晚最短的一日，标志着夏季的正式开始，太阳直射北回归线。2026年的夏至就在6月21日星期日下午开始。星期日广东广西跟你讲下夏至。
9: 今个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3: 经典广播剧《西厢记》，1989年作品，舒曼子。
14: 我哋崔家有咩代薄过你？我又有咩对你唔住，令到你将我弃如敝屣？你自己又入赘豪门。
13: 黄允才，
15: 你千祈唔好冤枉好人啊！一切都系郑恒胡说八道，与我无关。
13: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饮宴奇遇记。剧情讲到，新仔安保新好老实咁话俾泰菜馆老板班吉听，对于佢菜式嘅评语，令到班吉好沮丧。与此同时，新仔翻到管理处，见到秦炳辉亦都愁眉苦脸。

0: 哇，灰哥，你面口黑晒嘅，做咩咁愁啊？
1: 喂，你又好似愁过我咁、啊。
0: 唉，我有啲后悔咯。阿班吉咧，咪叫我对佢啲菜式俾下意见嘅。
1: 系咯，
0: 咁我咪直接讲咯，讲咗啲我真诚嘅意见，话佢边啲餸唔得，边啲可以改善下。点知咧，佢听完成个人谢晒，仲喊住口咁同我讲，决定要执咗间铺啊！
1: 哎呀，我哋又用尽方法去鼓励佢，你咧，哎呀，你就用几句说话嚟打沉佢啊！
0: 咁我点知佢咁脆弱，一打就沉先得噶？咁佢叫我讲真话啊嘛，咁我咪照直讲咯。

0: 冇諗過佢會受唔住
1: 㗎。咁樣啊，真說話呢唔可以亂講嘅。有陣時呢要懂得講大話，講下啲美麗的謊言。
0: 吓，謊言就唔會美麗啦，美麗就唔好講謊言。
1: 哎呀，丑我得過你講真話。一個大好青年俾你幾句說話，哎呀就搞到哎咁樣啦，你睇下啦。
0: 咁我都係想佢改善下啫，啲嘢唔好食嘅話根本做唔長啦。
1: 哎呀，佢有能力改呀就一早改咗啦。其實做食店啊，唔可以單靠啲嘢好冇味㗎，有時都要講下噱頭㗎嘛。
0: 咁我點識咩噱頭啫，我淨係知啲嘢好食定唔好食。你知我啦，都唔識講大話嘅。
1: 嗱，冇人叫你講真話㗎嘛。真話同大話之間都有半真半假咁㗎嘛。即係黑白之間呢都有灰色啦，係咪呀新仔。
0: 我份人冇灰色㗎喎。
1: 啊真係。其實佢問你，你咪虛應佢兩句敷衍下佢咁咪算囉。
0: 嘩，我唔係啲咁嘅人嚟㗎。係
1: 啦啦啦，咁咪出事囉。你呢幾句說話呢就變咗最後呢壓死佢嘅一根稻草啊。
0: 咁而家點啊，
1: 隻駱駝呢因為你啊瞓低咗啦，仲可以點啊。唉，我都係自顧不暇㗎啦，我去到人生交叉點啊。
0: 吓，你仲未決定簽唔簽嗰一份離婚協議書啊。
1: 嗱咁嘅，為咗個老婆呢係應該要簽，但係為咗個女呢係唔應該簽嘅。
0: 你唔問下你個女嘅意見？
1: 哎呀唔使問啦，有邊個仔女想自己個父母離婚㗎係咪？
0: 咁你咪唔好簽囉。
1: 唔簽我老婆更加憎我啦，做唔成夫妻我都唔想變成仇人㗎。
0: 哦，你都係唔想自己做仇人啫，定係你想拖下拖下拖到有轉機呀？
1: 香港同英國啊相距成10000公里㗎，你以為仲可以有轉機咩？唉，你真係嘥氣啊你。
0: 咦，使唔使去搵間廟求支簽啊？
1: 唉，將自己嘅命運寄託喺個100個數目字入面，就等於買大細一樣，仲要擇色仔買大定係買細喎，你話係咪好荒謬啊？
0: 但係你揸唔定主意唔求簽，咁可以擇銀仔啊。
1: 唉，你真係無聊啊你。啊唔係唔係，咁三盤兩勝定一鋪過先。
0: 嘩，你話點就點啦。
1: 唉，真係決定唔到，好難決定啊。
0: 嗱，咁你可以先擲個銀去決定係三盤兩勝定係一鋪過。
1: 嘿，真係咁都俾你玩死啦。

0: 范吉，咁大份海南雞嘅，你係咪俾錯我啊？
1: 唉，人哋啊开张大酬宾，我就執粒大清货，咪抵食啲囉。
0: 你咁样呢蚀晒大本㗎。
1: 唉，要蚀都係蚀到月尾啫。
0: 咁你真係諗住唔做落去啦？
1: 你呀拍档呀新哥讲得啱，我啲嘢根本就唔好食，係我一直自以为是咋嘛。唉，只係喺度怨个市道唔好，都冇真正面对自己啲嘢唔好食嘅问题。
0: 哎呀，你唔好信呀、啊、新仔呀、啊。佢都唔識食嘅，你估佢真係食家咩？
1: 其实我之后都有再问过其他熟客，开头佢哋都梗係敷衍下我啦。我威逼利诱之下呢，佢哋终于讲真话啦，啲意见同阿新哥嘅意见差唔多、
0: 嗯、
1: 都係话我啲嘢食囉，话好食又唔算好食，话难食有时真係几难食嘅。唉，最重要就係连一味镇店之宝都冇啊，真係好难留得住啲客嘅，你话系咪啦？唉
0: 唉，真係你讲到咁样，唉，我都冇乜嘢好讲啊。
1: 我知阿灰哥你是好好人，成日都顾住我面子嘅。
0: 其实咁嘅，百货呢就应百客，咸鱼青菜各有所爱啊，穿衣大帽就各有所好嘛。
1: 嗱，咁好唔好食呢应该都有个基本标准㗎嘛。
0: 喂喂班吉啦，咁你有冇问嗰啲业主呢佢哋肯唔肯减租呢？嗱，如果可以减少少嘅话，你都仲可以继续做落去㗎。
1: 仲要減租，佢唔加租啊已經好好啦，到而家佢都未搵我傾。唉，聽講啊個業主想賣埋個鋪出去添啊，所以我而家唔做都算係一個好時機嚟嘅，好過簽咗張新租約到時捱唔住囉，仲半天吊添啊，而家執咗佢一了百了，唔使煩啦。唉，
0: 喂喂喂喂，班吉你做咩呀？連個招牌都想拆埋落嚟呀？
1: 喂，呢、這個招牌好有意義㗎，係我媽媽之前開鋪嘅時候，佢師傅自己間鋪唔做送俾我媽㗎，佢師傅幾代人都喺泰國開餐館，嗱，所以呢個呢就真正係老招牌啦。
0: 喂喂喂，係呀、啊、你都仲未結束，你咁樣拆個招牌落嚟做咩啫？好唔老禮㗎，快啲掛返上去啦班吉。
1: 哎呀，遲又係要拆，早又係要拆，而家拆落嚟，唉，等我死咗條心，唔使成日都喺度俾自己一個假嘅希望㗎嘛。
0: 真係唔做啊？你諗清楚未㗎？
1: 嗱，我準備帶呢個招牌返泰國，搵我阿叔支持我繼續開餐館。
0: 咦、欸、喂喂，班吉咪住先，嚟招牌後面嗰度呢好似有啲嘢拱起咗咁嘅。你睇下入面係咪好似有啲嘢咁啊？你睇睇睇。
1: 咦，係喎，咩嚟㗎呢？
0: 啊，是不是入面呢有幾塊金收埋咗啊？是就發達啦。
1: 嘩，咦，咁啊，等我攞個 cutter 嚟先。
0: 嗯。喂喂喂，嚟小心啲戒呀。咦，嘩喂，真係有啲嘢收埋咗喺裏面喎、
1: 啊。咦，係喎、啊。咦，點解有本咁舊嘅簿仔嘅？
0: 咦，係喎、啊。嗰啲紙黃曬㗎喇喎。嗰啲字寫啲咩㗎？係咪泰文嚟㗎？
1: 是喎，睇下先，
0: 睇睇睇，係咪嗰啲咩藏寶圖啊？
1: 咦，係一個煮海南雞嘅秘方喎、啊。咦，呢啲香料我從來都冇諗過，阿媽亦都冇教過我㗎喎。
0: 啊，因為連你阿媽都唔知啊。
1: 啊，我知啦，我聽我阿媽講，佢話呢當年師傅重男輕女，好多嘢呢都只肯傳男不傳女。佢師傅啊有一日突然之間心臟病發走咗，呢本煮食秘笈一定係佢留低㗎。
0: 哇，葵花寶典啊，定係九陰真經啊。
1: 嘩，呢度仲有十幾味餸嘅煮食秘訣啊，我都未聽過喎、啊。
0: 咦、喂，睇嚟呢天助你也啦。
1: 唔得，我要即刻試下先，煮好之後即刻搵你哋嚟試埋菜添啊。
0: 好啊好啊，班吉，嗱，有得食啊梗係要預我啦。
1: 嘩，多謝你啊灰哥。嘩，我而家突然啊充滿晒信心啊。
0: 哎呀，好啦好啦，落駝又起返身行啦。哎 Hello 阿焕，
2: 新哥。
3: 哇，你只咪咪啊，而家变咗镇店之宝、啊。
2: 系啊，佢而家咧变咗明星猫，好多人都喺我个网页留言，叫我多啲帮咪咪影相 po 上网啊。
3: 犀利、啊，咪咪，而家变咗大明星、啊。
2: 新哥啊，你今晚放工有冇嘢做啊？
3: 哦，冇啊，咩事啊？
2: 我接咗几个订单，本来咧请咗个兼职今晚翻嚟帮手，佢突然咧留信息俾我话今晚唔嚟得，唉，搞到我踢晒脚，唔知点算啊！
3: 唉，而家啲后生系咁嘅，冇嚟交代嘅，打个电话请假都懒噶。
2: 我听过佢哋同另一半分手，都系留个信息算数，有啲咧连信息都唔留。话一个礼拜唔揾你，咁你就自然知道系分手、啊。
3: 哦，放心啦，今晚咧我就唔使开 O T 嘅，放咗工之后我即刻过嚟帮手啊。

0: 呀，咦，朱姐喺度嘅？
1: 诶，新仔你翻嚟啱啦。嗱，今晚阿灰哥就有事，佢唔可以陪你食饭啊。
0: 吓，我冇约佢食饭啦。
1: 吓，喂，秦炳辉。
2: 咩啊？
1: 原来你又呃我。
2: 喂，系佢咧失忆唔记得啫嘛。喂，衰仔。
0: 咩啊？
2: 明明约咗你食饭噶嘛。
0: 咩哦哦係呀係呀係呀係呀，真係有件咁嘅事嘅。
2: 係啦、
0: 啊、不過呢今晚呢我突然有啲事咁啊想取消喎、
2: 哦。喂喂喂。
0: 不如聽晚
1: 唔食啊。咁得啦得啦。嗱冇問題啦。秦炳輝你再冇借口推我啦。
2: 喂咁你又冇話要我陪你去邊，我點應承你呀、啊、
1: 喂我而家係免費請你食一餐喎、
2: 啊。哎呀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啊，呢隻唔係蛤乸喎，係鱷魚啊。
1: 喂
2: 啊
1: 你出嚟。
2: 又出嚟又出嚟做咩，有咩講喺呢度講。
1: 出嚟
2: 喺度講得啦。
1: 喺管理處外面我慢慢同你講。
0: 欸唔使唔使，我出去咪得囉。嗱我要去打鐘啊。欸你哋慢慢傾啦。
2: 喂喂喂新仔。喂喂。喂点啊豬媽啊，你冇一次有好大協㗎喎，從來都唔會有免費午餐㗎。
1: 乜嘢
2: 啊，
1: 今晚仲係免費嘅晚餐啊。
2: 嘩咁我更加唔會上當啦、
1: 啊。喂你睇下
2: 啊
1: 呢張請帖啊。
2: 做咩你俾張請帖我做咩啊，你擺生日酒啊定係解胃酒啊。
1: 你講句好聽啲嘅說話得唔得啊，嗱呢張請帖唔係俾你㗎，係俾我嘅。是我的好闺蜜今晚结婚，我呢就不想一个去，我想找你做住我一晚的男朋友，咁多陪我去咁得唔得。
2: 喂喂咪先咪先，你当我是什么、
1: 欸、当你是男朋友，不过是暂时的啫。
2: 你真是我睬你都有味啊。
1: 喂喂喂喂听埋先啦，我会计返钱俾你㗎。
2: 你当我是什么啊，你俾錢我，喂我話俾你聽，我唔會為錢做埋啲咁嘅嘢嘅。
1: 係你係肯定唔會免費幫我㗎啦。
2: 我同你好熟呀而家做咩要免費幫你呀、啊、
1: 咁你咪當搵啲外快幫下我囉，一舉兩得。
2: 嗱豬媽我話你聽呀，就算我走投無路呀我都唔會做呢啲嘢㗎。
1: 我唔係去到最後關頭我都唔會搵你呀、
2: 啊。真係你自己冇 friend 㗎咩呀啊、你冇 friend 冇親戚㗎嘛，你有親戚㗎嘛。
1: 咁我有咩理由叫我啲親戚去幫我手扮住係我個男朋友呢，係咪亦都唔想搵嗰啲咩舊同學啊舊朋友嗰啲。你叫我點開口啊，仲有啊如果傳咗開去啊我以後仲使見人嘅，魚到鼻啊我好難見人㗎。
2: 哎呀你魚係你嘅事啊，唔關我事。
1: 喂
2: 咩
1: 你真係唔肯啊嘛。
2: 嗱話你聽，打一句問一句呢我都係唔肯㗎啦。
1: 哼你唔好忘記呀、啊、你呀、啊、有痛腳喺我手上呀、
2: 啊。我有咩痛腳喺你手上呀、啊、我呀、啊、秦炳輝行得正企得正呀、啊、係耐唔耐呢當間嗰陣呢黑下眼瞓呀、啊、偷少少呀一啖仔酒飲㗎啫，罪不至死呀、
1: 啊。你呀、啊、喺酒店房嗰度瞓到隻豬咁，我呀、啊、自拍咗一張相。
2: 啊
1: 好清楚咁見到你同我喺張床上面。
2: 你咁似嗰啲呢偷拍自己同嗰啲男明星同床嗰啲女人嘅，你真係。
1: 嘩你當你自己係明星呀、啊、你又慳啲啦。總之你乖乖地嗱呢幅相呢就唔會公開嘅。但係你唔聽我話嘅話呢我就會將佢放上網。
2: 嘩即係你真係我使驚你呀、啊、呢幅相呀俾其他人睇到啦，我諗你醜過我啦，你傷我一千呀、啊、自損八百呀、啊。
1: 你唔好忘記呀、啊、如果我用 AI, 抹走咗我個大頭換成另外一個又肥又醜嘅女人，咁又會點呢、啊
2: 嘩你真係啊豬媽，你真係好毒喎、啊、你 AI, 你識用
1: 嘅。所以就識啦，我啊好聲好氣咁邀請你，你又唔就範，係咪真係要我出殺手鐧啦、
2: 啊、好啊好啊好啊，你咪出囉，我會同人哋講啊你係用電腦改圖嘅。
1: 你估啲街坊啊信你定係信我呢、啊、總之你唔聽我話 你到时一身蚁，你唔好赖我。
2: 哦，你，哇，你真系啊，真系黄蜂尾后针啊，最毒猪马心啊。
1: 点啊？
2: 咩啊？
1: 谂清楚，去定唔去啊？
2: 好侮辱啊！我最憎俾人哋威胁嘅啦。
1: 唉，秦炳辉，你谂下，我请你免费食晚餐，仲有钱俾你噶。嗱，你听下点计啊？一个钟咧有500蚊，500啊，起码有3个钟，益咗你啦。
2: 多谢你啊！嗱，咪住先嗱，如果过咗3个钟咧，要800蚊一个钟噶吓。
1: 好，成交。
2: 成交啊！上金先位啊，起码你俾住1000蚊订我先。
1: 啊，你真系市侩嘅。好啦好啦，嗱
2: 啊，
1: 1000啊。
2: O、okay, K， 好。
1: 好啦，你收咗订噶啦，你唔可以缩沙啊。嗱，仲有呢度啲钱咧，都系俾你嘅吓，系今晚黑你要带定啲钱喺身啊。
2: 做咩事啊？
1: 因为今晚是晚宴嘛，我啲闺蜜呢随时可能捉你落场打返几圈，咁你唔带定啲钱旁身点得呢？
2: 哦，咁係嘛，嗱咁样啦，讲明先啦，如果你啲咩闺蜜呢冇叫我落场打几圈嘅话，嗱嗰啲钱我照收㗎。
1: 好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在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谢小华指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问题。被问到咨询文件的内容和字眼和施政报告相似的时候，他回应说，重要的事要多讲几次，说五年规划是大规划。他又以捉棋做比喻，施政报告和预算案是捉棋过程的布局。警方星期三起至到昨日，在全港多区打击暴力罪案和三合会相关活动，拘捕116人，年龄介乎16至66岁。警方在行动中突击搜查全港多个罪案黑点和怀疑非法场所，以涉嫌贩运危险药物、伤人、勒杀、自称三合会成员、藏有攻击性武器、经营赌博场所、在赌博场所内赌博等的罪名，拘捕超过100人，包括一个非华裔男童。行动中检获毒品、烟草和攻击性武器等。警方重申，打击三合会活动是警务处处长首要行动项目之一，会继续加强情报搜集和适时作出重点执法行动，以打击暴力罪案、三合会相关活动和他们的收入来源。警务处助理处长徐双仪早前率领服务质素监察部人员，联同廉署代表团到哈萨克出席由哈萨克公务员事务署和哈萨克总统下属公共行政学院合办的论坛，并拜会中国驻哈萨克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代表团在论坛上向国际社会推广诚信文化，分享香港在反贪管治和诚信管理上的经验。代表团又拜访哈萨克数码办公室，交流推动数码政府和智慧警政的措施和挑战。警方表示，韩春林对代表团给予高度评价和支持，勉励代表团继续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宣扬香港诚信管治的优势。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分别有前往瑞士会谈的行程或者计划。事态发展或者表明，美伊双方都打算开始旨在达成永久停火的技术性谈判。不过战火仍然笼罩黎巴嫩南部。黎巴嫩民防总局说，当地民防人员今日上午起在黎南内拜提耶地区持续进行疏散和救援行动，已经将16个遇难者遗体和12个伤者转送至医院，并将47个居民疏散到安全地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以色列凌晨开始对内拜提耶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伤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 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Karen 啊，我爸爸成日都唉声叹气，翻工好似好大压力咁啊，点先可以帮到佢啊？
5: 长期嘅精神压力会降低身体嘅免疫力噶噃，可以多啲同爸爸倾偈啊，搵埋佢一齐做运动，例如行下山、踢下波咁啊。啊，仲有啊，叫爸爸唔好挨咁多嘢，早啲瞓啦。如果真系有失眠问题，咁就要搵专业人士帮帮手啦。
4: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5: 我郑瑞文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6: 用速度战胜马路上所有对手，但又可唔可以赢到爱情、亲情、手足情
7: 呢？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赛车经典《烈火战车》，
6: 由尔冬升编剧、导演
7: 刘德华、梁咏琪、钱嘉乐、吴大维、秦沛、领衔主演。
6: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8: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
9: 据统计，
10: 2号学校
11: 4.5%-5%
12: 回答完全正确。
13: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题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
8: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5: 其实真四个够未呢？
16: 够噶啦！
17: 父亲节快乐！
18: 佢有四个小朋友
19: 咁多，
18: 佢系好爸爸阿波
17: 林正斌。
16: 我哋都几喜欢睇住自己嘅小朋友不断成长，我哋自己有一种满足感，亦都觉得呢个系我哋做爸爸妈妈嘅少少使命感。
14: 星期日朝早8:00-10:00，旧日的足迹。
20: 月光抒情，李秋婷，从书本中认识香港古道。
21: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彪。笔者有感于前人开通一条古道，需跨山越岭、穿林过溪，将形状大小不一的石块铺设或堆叠起来，殊不容易。但这些古道都很有规范，不禁叹服其智慧和用心。
2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直都在说故事，

0: 唉，真系，本来又想冲杯咖啡，而家真系要冲杯砒霜啊！
1: 哇，喺灰哥，做咩啊？朱姐嚟完之后，你黑晒面嘅，仲粒声唔出咁，咩事啊？
0: 哎呀，好大嘅侮辱啊！我讲唔出口啊！嗱，不过咁样，新仔，我想问一问你，嗱，如果就系，如果就
1: 系，哦哦哦，
0: 如果有人俾幅相你睇，系我同一个女人喺间酒店嗰张床上边嘅，你信唔信啊？
1: 哇，点解唔信啊？
0: 唉，你真系，原来你真系唔系我 friend 嚟嘅，你一啲都唔了解我啊！
1: 哦，点啊？你系咪俾人捉到黄脚鸡，俾人影到你去酒店？
0: 系啊，我唔想同你讲嘢啊！
1: 啊，唔怪之得你咁唔开心啦，对方系咪要挟你？叫你俾好多钱你，
0: 佢要我条命啊！
1: 吓、啊，你唔系同啲咩男人发生咗啲咩关系，有背景系嘛？
0: 系女人啊，系阿朱妈。
1: 哦，原来阿朱姐系有背景嘅。啊，唔通你嗰晚同佢上咗张床？
0: 喂喂喂，冇啊！我哋咩都冇发生过啊！
1: 冇事发生啊，朱姐都可以咁恶，睇嚟佢嘅背景真系好猛、
0: 啊。哎呀，猛唔猛我唔知啊，不过今次啊轮到你帮我做定白金啦，唉。

0: 有冇搞错啊？你而家先嚟到，迟咗五分钟啊！
1: 喂，小姐，我七点先至收工啊！
0: 嗱，数还数啊，扣翻啲时间啊，我同你断钟计噶嘛！
1: 咪住先，你呢个阿猪妈，你做乜嘢去登台啊？你成身豬片咁樣，你
0: 我要去見人㗎，因為陣間有好多舊同學舊朋友，嘩唔着閃啲我點撐得住個場啊。嗱呢套衫一陣間入酒樓之前唔該你換咗佢。
1: 嘩做咩呀，你有埋服裝造型啊？
0: 梗係啦，我帶你出嚟見人點可以失禮我啊。
1: 嘩喂，呢件踢死套嚟㗎喎，洗唔洗啊？
0: 我都唔知啱唔啱你身㗎，到时執生啦吓。喂唔好讲咁多啦，快啲截的士啦，迟到啦。
1: 得喂咁样啦，一人置一架。
0: 咩啊？
1: 係啊。
0: 点解啊？
1: 我唔想同你一架车啊，我唔想俾人见到我哋一齐啊。
0: 哎呀你真係怪㗎你啊，怕你啊。
1: 的士费你俾㗎。
0: 哎呀得啦长戏。
1: 咪讲清楚好啲啦，费事到时呢又喺度拗啊。仲有啊，人情你俾晒噶，我一毫子都唔会俾噶。仲有啊，而家咧就开始起钟噶啦，过一分钟咧，我都当一个钟头咁计。
0: 得啦，咁鬼长气噶你，你睇下我有的士嚟紧噶啦，快啲接佢上车啊！记住啊，你喺入酒楼之前换衫啊！
1: 得啦，长气啊你啫，你真系丑人多八怪。
0: 喂。如果你夠靚仔啊，我唔使搵呢套踢死套俾你着啦。
1: 你仲講埋啲咁嘢，我都唔知點解要做啲咁嘢㗎。
0: 哎呀唔好再講啦，上車啦，夠鐘啦。

0: 夜、今晚呢应该唔使做通宵啦，我諗一点前呢应该搞得掂嘅。
1: 好彩新哥你帮我手咋，如果唔係呢我听朝一定交唔到货啊。
0: 嘩，你呢门生意呢都好大压力喎，又唔可以迟到啦，讲唔到喺儀式之前送到，咁啲祭品全部变晒废纸㗎喎。
1: 係啊，所以呢冇生意又驚，有生意又驚啊。啊，係啦，我今晚呢会计返你150蚊一个钟。
0: 吓，你同我计钱？
1: 咁我比原先个 part time 都系呢个价钱，我搵你帮手点可以唔俾钱㗎？
0: 我原本諗住純粹幫你㗎咋，冇諗過收錢㗎。
1: 新哥你肯用公餘時間嚟幫我呢，我已經好感激㗎喇。你點可以免費為我做嘢㗎？你唔收錢嘅話呢，我以後都唔敢搵你幫手㗎。
0: 咁好啦。係呢，你呢檔生意呢之前除咗你一個人打理之外，冇其他人幫手㗎咩？
1: 有。有一個嘅。
0: 哦，佢係邊個啊？
1: 我男朋友。
0: 哦，咁好似咁多次都冇見佢嚟過鋪頭嘅。
1: 佢唔喺香港啊，佢去咗內地做嘢。
0: 哦，咁你返去內地探佢應該都好方便啦。我見啲人返去玩都係嘅，三日兩夜就搞得掂啦。
1: 呢間鋪頭呢唔可以休息咁多日㗎。
0: 哦，一系你揾我帮你睇囉，我帮你看住间铺，我得㗎。
1: 多謝你呀、新哥，我考虑下。
0: 哦，明嘅明嘅，冇压力㗎，我纯粹建议下㗎啫。哎呀，呢度呢黐實咗都弹返起喎。
1: 係呀，你呢个位呢好难黐㗎，要用啲特别嘅胶水。我攞俾你呀。

0: 哎呀，做咩事啊？够晒钟咯，咁耐都未到嘅。哎呀，秦炳辉啊，你做乜嘢啊？咁耐先到。
1: 哎呀，咁个的士司机唔熟路啊嘛。
0: 嗱，记住啊，一阵间入去之前啊，要去换个套衫啊吓。你睇下，要遮埋个肚腩嘅一阵间吓。
1: 喂，我话你听啊，我根本啊唔适合着埋晒呢啲咁嘅夹衣嘅。
0: 仲要记住，记住，唔该。小心啲，唔好整烂同整污糟呢一套踢死兔，系我租噶，整烂咗要赔钱噶。
1: 哇，你真系仲好讲、啊，如果我知道咧，你要我着埋晒啲咁嘅夹乸衣咧，我真系唔会应承你啊。
0: 到呢个时候啊，唔好再讲呢啲无谓嘢，好唔好？嚟，记住，拖住我啊！
1: 喂，我做咩要拖住你啊？
0: 我哋系扮情侣啊嘛，你唔拖住我，点样似系我嘅男朋友啊？
1: 喂，咪先啊！讲到明先，你知唔知行规噶？嗱，拖手咧要另外加钱噶吓。
0: 你系咪呢个时候喺度玩扭计咧？
1: 你真系玩嘢就系玩嘢噶啦！我话你听啊，讲咩嘢扭计啊？我得关同你扭计啊！
0: 喂，你记住啊，秦炳辉，平时你粗粗鲁鲁就冇所谓，但你今日你嘅角色系扮系我男朋友啊，你要扮到好有修养，咁先衬得起我。小心啲讲嘢，唔好吓亲我啲闺蜜。
1: 唉，你真系好麻烦啊！你
0: 麻咩烦啊？你记住啊，我系有钱俾你噶，一个钟500蚊，好高价钱啊！
1: 系啊，咁你嫌贵啊？咁我而家可以唔玩噶啊？
0: 冇得唔玩，攞只手嚟。
1: 喂，嗱，讲到明，拖手啦吓，要800蚊一个钟啊。
0: 好，800就800啦。我哋行入去，一阵间你快啲换咗套衫啊！

0: 记住啊，而家开始我哋啊扮男女朋友啊，合作啲啊，唔该吓。
1: 得啦得啦，唔好拖咁紧啊，你
0: 行入去啦。哎呀，恭喜晒啊，新娘子！
2: 多谢晒啊，猪女！哎呀，你咁迟噶，成班姊妹你喺嗰边等紧你啦。
0: 我知啊，我知啊，唔好意思吓。哎呀，新婚愉快，早生贵子。
2: 多谢多谢，呢位系、
0: 我男朋友啊，佢叫做 Richard。Richard 啊，佢咧就系我多年嘅好姊妹余慧珍，Virginia，
2: 啊 Richard 你好啊，
1: 系你好啊，咩
0: Virginia
1: 你好，恭喜晒，恭喜晒，
2: 啊 Richard 你都真系一表人才啊吓。在哪裡辦事啊？
1: 你的口述不是我是在晴天
0: 商Richard 呢他是在晴天商貿國際集團做緊執行官。
2: 哦哇，真係聽個鹹頭就知係犀利噃。
1: 哦唔係，其實呢我只係做過高級管理員。
0: 高管係高管，即係高級管理人嗰啲呢。
2: 咁啊豬豬啊，你同你男朋友有冇買樓啊？而家住邊啫？
0: Richard 呢就住喺西半山
2: 吓
0: 列堤頓道嗰附近啊。唔係好大㗎咋，二千零尺咁啦。我哋將來結咗婚呢都係住喺嗰度嘅。
2: 咁啊，有機會都一定要去你屋企參觀一下。
0: 好、歡迎到極
2: 啊，豬女啊，其實就咁嘅，我早過你結婚，你會唔會唔開心咁咧？嗬，
0: 係啊，你咁講嘢嘅，我點會啊？我開心都嚟唔切。
2: 哦，係啊，係啊，我真係冇諗過我會先過你結婚㗎，真係發夢都估唔到啊！
0: 哎、其實咧，邊個先邊個後有乜所謂啫？我哋七姊妹義結金蘭，情同親。姊妹噶嘛，系咪？边个结到婚都系大喜事，系嘛？系咧、新郎哥咧？
2: 系吓，Simon 啊，过嚟啦 ，Simon， 我介绍个好姊妹俾你识噶 ，Simon。
0: 咦，点解个新郎哥咁似八两金咁嘅？
2: 系啊，人人都话佢似八两金噶，你睇佢个名啊，好得意噶，叫做九两金咯。

0: 喂喂喂喂，唔该你拖实我啦，我要介绍你俾我嗰啲姊妹认识啊。
1: 你啊，你唉，你揸到我只手瘀晒啦！
0: 鬼叫我一松手，你就甩开我只手咩？
1: 你喺人哋面前咧，老作得好夸张，你知唔知啊？我边度系咩咩高管啫？我只系一个看更啫嘛 ，security secure 啊！
0: 咁你系高级管理员，咁咪即系高管咯？
1: 喂喂，仲有啊？我唔系住喺西半山噶，我只系住喺柴湾半山公屋咋。
0: 你嗰度系柴湾西嘅半山，咁咪即系西半山咯。
1: 哦，你真系讲得嚟讲噶，真系我屋企边有2000多尺啊？
0: 连埋公共走廊啊、电梯大堂啊嗰啲，唔止2000尺添。我讲少咗啦。
1: 喂，讲真啦，你咁嫌弃我，你又唔应该揾我扮你男朋友啦。
0: 你估我真係好想揾你咩？我揾唔到人先揾你咋。喂喂喂，唔该呀，做得似样啲啦，拖实我啊，800蚊一个钟㗎，做足啲好唔好啊？如果唔係我唔俾钱㗎。
1: 哎呀，喂喂，你拖手好啦，你个头啊，你哎呀，你唔好挨咁埋好唔好啊？
0: 喂，我俾咁多钱你，你唔该做足啲啊，都系做得好睇啲，唔好再依牙松降讲嘢，好冇？
1: 喂，哎
2: ，testing one two three 啊，各位来宾，我今晚好高兴，请到我嘅金兰姊妹最好嘅闺蜜马雅珠阿珠女嚟到，仲有佢嘅男朋友 Richard 大驾光临。我好记得朱女佢跳舞好叻㗎，我而家就邀请佢同埋佢男朋友 Richard 为我嘅婚礼跳舞奏兴。朱女喎，可唔可以啫？吓
3: 啊，大家咁赏面，我点可以唔俾面啊？
1: 喂，咪住先，喂，今晚我冇讲过包跳舞㗎喎。
0: 喂，都话做戏做全套囉。
1: 我边有识跳舞啊？
0: 唔紧要啦，我带住你，总之你配合我就得㗎啦。
2: 啊，咁就最好啦。喺呢度 ,Ladies and Gentlemen, 请大家以最热烈嘅掌声欢迎我嘅闺蜜马雅珠同埋佢男朋友 Richard 为我跳舞奏兴 ，music。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七十二小时之饮宴奇遇记，编剧蒙欣欣，谭伟权饰演秦炳辉，谭永彪饰演安保新，钱佩卿饰演马雅珠，廖杏欣饰演江丽媛，梁鹤熙饰演班吉，梁礼勤饰演新娘，林永恩、钟益伦饰演众宾客，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孙玉涵表示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和医管局探讨如何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昂船洲军营今明两日开放，有市民表示机会好难得，同时感受到国家军力的强大。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他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陈晓君报道。
2: 扶贫委员会日前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提到以贫穷线界定贫穷并不全面。身兼扶贫委员会主席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商台节目说，以往贫穷线只是计算收入，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都有缺点和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为真正有需要的人士度身订造支援方案。
3: 有个长者他退了休，但是呢他是有四五层楼的，这个贫穷线的底下呢，他就都是被定义为贫穷的，这个大家都听到是不合理的。给了个数字之外呢，找不到究竟这些是什么人，我们要帮他什么呢？以前的这条贫穷线是没办法给到答案。我们
2: 报告又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制定精准扶贫项目。陈国基强调，政府并非不再理会贫穷，但希望扩阔帮助低收入以外的人士，同时照顾经济和心灵需要，将会研究为其他群体，例如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
3: 照顾者很大值得去看看的人，一个群组，他是未必是很多经济上的困难，但他心力上的困难是很辛苦的。那我们可以怎样帮他呢？当然在新一届的扶贫委员会呢，怎样博出一些去看看哪些群组我们要帮，譬如少数族裔都是可以考虑。所以一面说我们是不是没有贫穷线就不理贫穷，我们不是，其实我将贫穷的字阔了很多，只是收入之外我们将它再扩阔，我们更加帮其他人。
2: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同一个节目后被问到为何不改变以往计算方式去订立贫穷线，他重申要精准扶贫需要多面向检视，因此政府提出为特别群组提供精准扶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一对七旬夫妇昨日在丽景村单位昏迷，女事主证实不治，男事主仍然在玛嘉烈医院留医，情况危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属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会同医管局探讨识别有长期病患并需要照顾但未达80岁的长者住户。崔慧恩报道。
4: 丽景村一对年届70的夫妇昨日昏迷单位里面，两人送院后，78岁女子证实死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有关家庭并非社署社工跟进个案，亦都不在关爱队探访名单上。孙玉涵说，由于两人未到80岁，不属关爱队首轮探访户，他说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优化有关大数据应用，和医管局探讨如何识别更多有需要的长者。
5: 我们见到一些现实状况，譬如说我们可以跟医管局去谈，是不是某一些病患，因为我知道他有长期病患，有一些需要照顾程度很高的长期病患，那些病是不是可以摆埋这个参数下去，然后就变成加下去我们的名册那里，关爱队都可以探访这一类的户，就希望尽可能走在前面。
4: 他强调有关工作急不容缓。
5: 这个很多人都做过照顾者的，他其实他很锡对方的，他不舍得放手的，就自己揽下来做的，但他不觉神经 掹得好緊。咁如果及早有社工介入咗，其實俾啲資訊勸下佢嘅啫，等佢可以唞一唞氣，個崩緊咗神經可以略為鬆翻些少嘅話咧，就可能咧有啲悲劇就希望可以避免到。尤其是係住喺公共屋邨或者房協嘅屋邨咧，我哋已經有佢名冊噶啦嘛。而大多數老人家我哋知道咧，佢都係睇公家醫院嘅，譬如攞緊我哋嘅長者生活津貼啊，將啲組合埋一齊。即係我哋嘅睇法咧，就盡可能將個網咧織得有密得咁密嘅，急不容緩噶啦。亦都希望及早我哋將我呢個數據嘅手法咧，將佢做好啲。

0: 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谢小华重申，五年规划有助对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有更好的愿景，政府的导向很重要。
1: 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的。因为现在大家发展经济，有些新兴的行业啊，新的科技，即大部分都要做大做强。五年规划就是希望香港能够因应国家发展大局，而其中我们香港不单止是循遵可以服务国家，贡献我们的香港独特优势之下能够做到的事，但是亦同时为我们带来很多机遇。
0: 谢小华指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问题。被问到咨询文件内容和字眼和施政报告相似，谢小华回应说，重要的事要讲多几次，又用捉棋比喻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以及预算案的关系。
1: 他和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是怎样呢？就是这个大的规划和小的推进的中间的关系。每一年的施政报告的部署是怎样呢？就等于你捉紧一盘棋，你知道对方外面的环境是怎样，这个对方的对手呢以前捉棋的套路是怎样的，那你想了一套了，那你开始捉了噃。即是下一步要即是逼他啊，定是褪后先。资源运用呢就梗係喺財政預算啦，擺個優次。
0: 謝小華又話：五年規劃底下，政策唔會因為政府換屆而影響延續性。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2: 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和首批附属法例草议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擬議法例适用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星期六日开放三个军营，其中昂船洲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有市民表示机会好难得，同时感受到国家军力的强大。林汉山报道。
3: 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今个星期六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其中三艘舰艇，近距离观摩导弹发射装置、鱼雷发射管、救生筏等，亦都可以近距离接触装甲车、坦克等陆军装备。虽然间中落大雨，但是无阻市民参观。有市民话机会难得，亦都感受到国家军力强大。
4: 好神奇，即是平时我见到咧，都是停喺码头啊嗰边，都唔可以靠近。但我今次可以入到去，我觉得真的很神奇，国家都强大。
5: 好难得可以入到嚟军营，平时都嚟唔到嘅，又可以睇到咁多军舰同埋嗰啲装甲车。
6: 最有兴趣的就是各种装甲车，还有海军舰船嘛，象征我们国家的一种实力的提升嘛。觉得国家还是在不断的进步发展嘛，军事实力确实比以往的装备有很大的升级。
3: 已经退役十几年的前驻港部队官兵汪先生就特登同屋企人及老战友旧地重游，话军力同装备都有明显进步。
7: 看到现在确确实实这个国防力量是跟之前是有非常大的进步，不管是我们这些战士的这个着装啊，营区的这些建设啊，包括像这些装备的一些更新，人员的这个精神面貌，其实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3: 除了观看大型武器装备，市民亦都可以体验模拟射击以及欣赏格斗技、刺枪术等的演练。示范刺枪的驻港部队一级上士秦双宝说，希望让市民感受到他们有能力、有信心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8: 展现的就是我们驻港官兵这种一往无前、不怕牺牲、敢于拼刺刀精神的这种氛围和这个气势，让这个香港市民能够近距离感受到我们驻港官兵有能力、有信心，然后维护我们香港的繁荣稳定。
3: 至于石岗同新围军营，就会下个星期六日。

0: 开放。今次三个军营的开放活动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一名男子前日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元。警方拘捕七名男女，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的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寻回涉案车辆和刀，但未找回金条。黄海怡报道。
2: 香港机场在星期四发生持刀抢劫案，警方交代案情时候说，劫案的36岁男事主报称受雇于一个内地商人运金条，他由印尼独自返港，星期四凌晨12点半左右在机场3号停车场准备坐车离开那阵，被三名持刀蒙面匪徒伏击，大腿和手臂受伤送院，治疗之后情况稳定。事主的背囊被人劫去，入面有6条金条，每条约重1公斤，约值700万。新界南总区刑事部高级警司姚永勤指出，经过深入分析和情报搜集，加上瑞眼计划下的全港闭路电视，接报后12小时已经掌握犯案人的身份和作出拘捕行动。他说警方相信今次案件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车辆和刀具，但未找到金条。
3: 经过我们调查，相信并非是一宗随机在街头立乱为一位香港无辜的市民作出行劫的案件。我们调查有理由相信匪徒一早已经掌握了事主的航班、路线、泊车位置等等。这个案件很明显有内鬼通风报信，相信是熟人所为。
2: 姚永勤说，被捕的四男三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年龄介乎20到39岁，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被捕人士包括案件策划者、刀手、司机和协助犯人逃避警方追查等。警方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他又说，带金条进入本港不需要向海关申报。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分别有前往瑞士会谈的行程或者计划，事态发展或者表明美伊双方都打算开始旨在达成永久停火的技术性谈判。不过战火仍然笼罩黎巴嫩南部。黎巴嫩民防总局说，当地民防人员今日上午起在黎南内拜提耶地区持续进行疏散和救援行动，已经将16名遇难者遗体和12名伤者转送到医院，并将47名居民疏散到安全地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以色列凌晨开始对内拜提耶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伤亡。以色列国防军就说，从凌晨零时起，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南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超过50枚发射物，违反停火协议。为消除威胁，以军打击黎南数十个真主党目标。陈晓君报道。
4: 以色列时报引述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当地星期五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停火。停火是由美国和卡塔尔分别和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以色列有电视台报道，以方官员表示，以军仍然将会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发动攻击，以方将会予以还击。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穆萨维就说，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亦将会继续遵守，同时真主党保留权利回应以色列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 美国同伊朗原定在当地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和谈早前取消。黎巴嫩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代表团因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南，因此暂停去瑞士的行程。美国白宫就说，因为后勤问题推迟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的行程。随着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的途中，而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目前已经身处瑞士。报道又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今日前往瑞士，但行程仍然可能有变。白宫方面暂时就未回应有关威特科夫出访行程的问题。不过黎巴嫩南部据报仍然有战火。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今日凌晨对黎南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有人死亡。另外，埃及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指参与伊朗和美国谈判进程斡船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听日将会在埃及会晤，与会各方将会就目前外交进程和相关的议题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光报道。
1: 跟住由陈晓庆为大家带嚟世界杯直击。
5: 世界杯直击。
6: 世界杯 D 组第二轮赛事，美国凭上半场两个入球击败澳洲，澳洲的保捷斯在11分钟摆乌龙将个波撞入自己龙门，美国领先1比0。去到43分钟，美国后卫费文头锤建功，美国最终2比0取胜，分组赛连赢两场。D 组另一场赛事由巴拉圭对土耳其，巴拉圭的加拉沙在上半场1分04秒远射得手，刷新今届赛事最快入球纪录，协助球队领先。上半场补时阶段，巴拉圭的阿米朗在双方争议期间用手遮口向对方球员梅杜亚说话，球证经 VAR 复核之后以红牌驱逐阿米朗出场。余下十人应战的巴拉圭守到完场赢土耳其1比0。 D 组完成两轮赛事，美国已经确定可以晋级32强淘汰赛，澳洲凭较佳得失球差压过巴拉圭，暂时排名第二，土耳其无缘小组前三名出局。至于 C 组赛事，巴西把握对手海地的后防漏洞，半场已经攻入三球，上半场巴西前锋古亚连入两球，先在23分钟近门撞入，为球队打开纪录。去到36分钟，他推入禁区为巴西射成2比0。上半场补时阶段，云尼斯奥斯在禁区射入，巴西最终以3比0轻取对手。同组另一场，摩洛哥凭沙巴利在两分钟禁区窄角度劲射挂网，以1比0击败苏格兰。C 组第二轮赛事结束，巴西以4分暂列榜首，凭得失球差压过同分的摩洛哥，苏格兰排第三，海地就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孙玉涵表示会检视关内队探访机制。昂船洲军营今明两日开放。六合彩搞珠结果是5、7、10、15、16、41，特别号码是46。头二奖无人中，三奖37注半中，每注派61000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喺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7: FM 926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以市民心为心，
9: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嘈杂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1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2: 吴潮吴港，
13: 吴正峰，
14: 云十波，
12: 三个煲陪你游走香港。
14: 流汗气，飘逸 baby。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What's up, bro?
16: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17: 两位 bro 有冇时差？经历咗都一个礼拜啦。
18: 我梗系冇啦。
19: 我睇到就睇囉，呢啲有陣時真係太眼瞓搞唔掂啊。
17: 其實呢，較早前世界盃未開羅嘅時候呢，我有做節目嘅時候有聽眾打嚟問我，就係、是、你睇唔睇足球啊？我係五四年一次嘅球迷囉，耐唔時睇下囉。學阿 D 哥話齋睄到就睄囉。咁、但係跟住佢都講啦，唉，有陣時呢真係作為長者要凌晨三點鐘趌起身或者唔瞓觉睇波呢都辛苦，咁但佢又係好鍾意足球，係呀，咁所以呢佢都话都要捱㗎啦，咁有得睇睇啦咁样样囉。我就觉得成件事係好熱血嘅。
18: 我以为老友记佢哋会比较反而容易早起身添，因为我睇有啲嘅比赛呢其实係清晨呀、或者係都偏近三四點嘅時間㗎嘛，有啲咁我以為佢哋呢方面起身係會有動力過我哋添。
19: 你真係動力四射咩？
17: 嘩係咪咁定係佢要清晨爽你仲有冇節目名跟住因為一股香港暖流令到佢哋醒咗係咪
19: 咁就真係成班 WhatsApp 煲睇波啦。
18: 嗯，系要综合翻讲翻一台嘅节目名，
17: 越夜越精彩
18: 系
17: 嘛？
18: 嚟
17: 啊，越夜越精彩都系五台节目嚟嘅，听粤曲嘅，仲要唔要嚟啊？因为咧，各位朋友都有讲嘅，就话，唉，如果要睇波咧，就要即系好彩自己退休人士啦，咁啊调节下啲时间，就晏昼咧去瞓个晏觉先，咁、就补咗眠呢，夜晚就有精力可以呢去睇晒全场嘅足球比赛。咁跟住就諗起啦，咦係喎，两位有冇真係试过呢，即係任何球类比赛也好啦，入去现场睇波呢？
18: 我有睇过篮球比赛嘅，去修顿嗰边我有睇过两三场一啲嘅联赛咁样囉。咁嗰次我都係大开眼界嘅，因为呢第一次真係現場睇到有啦啦隊啦，即係然之後會有個 DJ 喺度播歌啊，
19: 即係個場中間度真係跳嚟跳舞嗰度，
18: 跳舞有啦啦隊，
17: 係咪即係拋上天嗰啲啊？
18: 拋上有冇拋上天嘅？不過咧，喺個個都知啦，譬如啲北美佢哋嗰啲比賽咧、會成日播啲新歌咁啊，或者會播啲流行音樂去振興噶嘛，有啲球隊
17: 係啊，會帶動個氣氛，等啲人又自己自發去玩下人浪啦。
18: 係啊，有好多呢啲咁啊。咁我嗰次喺修頓嗰邊睇嘅嗰一場嘅籃球比賽咧，佢播咗一首好經典嘅流行曲，就係呢個紅日啊。
17: 吓！
18: 佢喺呢个比赛完咗之
17: 后，
18: 吓完咗场比赛就命运就先点会
17: 吓？点解唔系播？喂，其实黑勤都有世界杯主题曲啊，竟然唔系播嗰啲啊？
18: 篮球
17: 哦，系、哦，
19: 虽然都系球迷，
17: 系系、哦，
18: 但我听到红日嗰下就咦哦，
17: 咁现场嘅气氛都系会跟住唱噶啦，啲人
18: 热烈嘅。
17: 是啊，因为呢啲都真係永恒嘅经典嚟㗎嘛，即係嗰啲好熱血嘅歌。我就都试过喺外国睇冰球比赛嘅。
19: 嗯。
17: 咁跟住呢就有阿彪爺講嗰樣嘢，就好似平時大家呢睇嗰啲北美嘅籃球咁樣呢，都係會中間會播一啲即係好多好我哋叫做好 standard 啦，或者一啲叫做運動嘅 anthem 啊，好進行曲 feel 嗰啲啊，或者一啲好經典嗱，其中一首就會係 We Will Rock You 啦，
18: 係
17: Queen 嘅呢一首歌係會令到大家係好熱烈咁去打拍子，同埋呢好得意㗎，喺外國呢啲球迷係好有心思好熱血啦，可能大家睇一啲聯賽都會見到嘅，有啲人可能游到成個身呢都係球隊嘅主色啊，畫曬大花面啊，喺度揈曬好大支旗啊，佢哋會整一張 poster 咁樣，譬如話啊，我好鍾意某某球員，希望可以攞到你個簽名或者攞到你嘅球衣，咁佢會咁喺度養下養下，或者寫啲好得意嘅口號去吸引嗰啲球員嘅注意都會有嘅。
18: 嗯，我有諗過嘅，如果有一日可以睇到現場睇到 NBA 呢，我都會寫嗰啲好大張嘅畫，咁跟住就話我唔知飛咗幾多個公里幾多 miles 由香港過嚟支持你嘅。
19: 哦，嘩
18: 唔係呢啲揚名立萬咁俾人影到。
19: 跟住就有個 cam 影住你喺大電視出現。
18: 冇錯啦。
19: 嘩，
17: 但係彪爺你作為一個 I 人，你係會做呢一樣嘢嘅。
18: 人一世咪一世。
17: 都要試一下，咁你會寫咩 ？I'm Bill from Hong Kong，
18: 名就應該唔會寫嘅，可能會寫字幕名
19: 啊
18: ，What's up bro 咁
17: ，What's up bro 下邊一個問號，from Hong Kong，
18: 佢哋以為問候佢定咩？
17: 咁啊 ，D 哥你又睇咩比賽咧？會唔會又係睇籃球咧？
19: 我反而係即係以前工作關係咧，去睇本地嘅足球啊。尤其是港超聯的賽事啦，咁或者咧有機會係喺現場睇，我唔記得係香港大球場定係旺角大球場睇過例如國家隊啊，甚至乎就係香港嘅一啲隊伍咧，對外國嘅隊伍咧都有機會現場睇過嘅。
18: 哇！
19: 咁係對於一個唔識足球嘅人嚟講咧，即係我自問係唔係好識足球嘅，但係都會融入咗個氣氛嗰度咧，一齊嗌埋嘅。
18: 嗯，你知唔知咩係越位啊？
19: 哇！這個好難啊，好多
18: 但你知道嘅，你
19: 知道少少嘅，我望過，即係好睇過好多片，都要了解一下嘅，
18: 係
19: 啦，但
18: 係
19: 都知嘅。
18: 係
19: 咁，我會覺得融入到嗰個現場氣氛，亦都我會興奮埋啊！當然啦，無論係邊入球都嗌嗰只咯，係啊，兩邊都支持咁嗰啲咯。
17: 你上次哇入波啊，
19: 入波，跟住佢扭過定點樣，或者個籠係點樣擋到個球，其實都係好正嘅現場睇。電視機係睇唔到嗰個震撼嘅，
18: 但
19: 係
18: 你要留意你坐咗喺邊一區嘅 fans 嗰區。
19: 我通常喺中間位置，
18: 周圍靜曬耶。
17: 咁啊，係咪都嗌都冇死嘅？理論上，咁因為其實去睇波咧，有陣時你如果當然啦，有對你嘅愛隊，你就更加會投入啲啦。但我都係相對嗰啲冷靜，嗰啲側邊嗰啲，譬如入咗波咪全部企曬起身耶咁樣嘅，跟住我先由於佢起身喎，
18: 耶醒一醒啊入波。
17: 因為我都發覺有個問題呢，我試過睇冰球坐唔同嘅位置都會係有陣時揾唔到個波喺邊啊。係啊，
18: 哦，因為
19: 好細塊嘛，
17: 係啊，咁即係你見到啲人呢，同埋因為第一次睇波，尤其是好震撼啊嗰件事，平時睇電視有旁述啊嘛，你現場睇冇旁述嘅時候。跟住咁即係點呢？有咩吹雞嘅呢？同埋因為你電視睇呢，佢一吹雞或者中間有任何嘅停頓呢，會去廣告，你唔覺㗎嘛。咁現場究竟其實發生緊咩事呢？以前就細個會覺得會唔會現場有啲嘢就係因為嗰個廣告呢遮咗搞到我睇唔到呢，結果我就發現原來有陣時中間呢佢會係有啲嘢要執整啊，喺個冰球場嗰度可能佢要鏟一鏟啲雪啊，即係會有呢啲咁樣嘅嘢嘅。咁就係去現場睇先覺得係哦幾有趣喎、啊。同埋我唔知道你哋去睇波呢會唔會都遇到一個問題，就係突然間好想買嘢。
18: 嗯，球隊紀念品嗰啲呢我會啊，我會忍唔住手。同埋你剛才講嗰個呢入到場反而冇咗旁述嗰樣嘢啦，我見到就係好多香港球迷就係開住啲串流平台。咁佢可以聽住出面嗰啲嘅廣播嘛，嗰啲
19: 評
18: 述，
19: 即係
18: 評
19: 述員去講下場波，即係現場情況係點啊嗰啲咁。不過有少少 delay 嘅，點
18: 啊？你會嗌慢咗。
17: 係啊，
19: 但係講起買紀念品呢樣嘢咧，我先前都真係試過咧，去睇香港隊嘅球賽咧，我係唔識足球㗎，但係我真係會去咗買波衫㗎。咁所以係會有嗰個氣氛帶動你去買嗰個紀念品。
17: 咁你一定買紅色嗰件啦。
19: 買唔到啊，就係現場買唔到啊，買咗啲球迷版嗰啲囉。
17: 其實呢去親睇波呢我就覺得一定要有返嗰一隊球隊嘅波衫呢先至為之尊重嘅。因為我就冇、
19: 哦、
17: 我唔會特登去買啦有陣時即係我唔鍾意嗰個球隊我唔會買㗎嘛。咁、哦、但係我都起碼身上我要有相關嘅東西喺身嘅。可能係頸巾、嗯、可能係一啲嘢。即係我覺得喺種嘅紀念品之餘呢就係、是、我投入嗰個現場氣氛我先至係 part of 嗰件事。係
18: 呀、啊、就算冇你都穿返佢球隊顏色嗰個嘅衫去囉。
17: 係係嘅係嘅。試過有一次我去旅行咁啱呢嗰個冰球隊呢就有幾場波都係喺本地嗰度打啦即係打 home game 啦。跟住我真係走咗去呢睇咗幾場喎。咁而每一次呢就係穿住件波衫入去呢嗰種感覺好震撼嘅就係、是、嘩我融入到嗰件事 啊我同大家都一樣啊、嗯、不過呢就要留意一樣嘢呢你買波衫呢即係我自己市侩啲啦就係唔好買啲有球員名嘅波衫。
18: 點解啊
17: 因為如果你穿上身嘅時候嗰、那個球員已經不再喺嗰個球隊嗰度呢
18: 冇所謂㗎。
17: 勾低咗呢我真係試過啊。我去穿咗一件個球隊已經係換走咗嘅球員嘅波衫入場睇波呢、嗯那個感覺好奇怪我個人啊、哦、即係周圍都有呢啲人係會穿返啲經典波衫啦所謂。
19: 係喔咁咪買佢件衫囉。
17: 咁我咪買過件新囉最後。
18: 係囉。
17: 跟住咪就係嗰樣嘢買咗其實真係一個去旅行嘅紀念品嚟㗎。我喺香港呢係真係好難穿得到冰球嘅波衫嘅。
19: 返嚟
18: 係囉。
19: 係囉。
17: 返工穿我有試過啦。但係香港穿長袖嘅冰球波衫嘅天氣呢其實真係日子唔多㗎。
18: 你等多幾個月。
17: 我等多好多個月。我係睺唔到嗰個時間所以而家嗰堆衫我係擺咗喺度啦。
19: 可以好似人哋嗰啲
17: 貼合㗎嘛。
19: 體育館咁啊掛喺個屋企度啊。
18: 嘩
19: 係囉。
18: 掛
17: 啊即係呢一個呢係會令到我會好麻煩嘅。
18: 唔好啦唔好啦。
17: 好啦唔好搞咁多嘢啦。
19: 可能有好多。係
18: 啦
19: 係啦係啦。
17: 我掛喺你個位嗰度啦。
13: 你問我多唔多去現場睇波啊？嗱，足球都可以講係我第二生命㗎喇，所以我任何波我都去嘅，就算冇時間我都去到睇半場，所以足球嗰方面嚟講我真係屬於第二生命㗎喇，除咗佢之外我都冇乜嘢喜愛㗎、啊、最多係打麻雀啦，啲係第三喜愛啦。你話睇波有冇啲咩不明文規定啊？嗱，去睇波香港就冇問題嘅，你坐邊度都得。但係如果你講外國嚟講咧，你一定有喎。點解咧？主客啊，最緊要你一入場已經知道你應該要坐邊度啊。譬如你用 A 隊嘅，咁你就梗係揾啲 A 隊嘅地方坐。即係所謂 A 隊嘅地方就係見到嘩嗰度坐喺度嗰啲啦冚唪唥都穿住藍衫嘅。咁你本身係穿綠衫嘅你梗係唔好走埋去啦。你係捧主隊就坐喺主隊嗰邊捧客隊你就坐返喺客隊嗰邊。咁現場睇波嘅氣氛係好好多嘅因為你係感受得到嘛。坐喺度嘩隔離左右做一個人浪啊咁樣你又跟埋一齊做。但你如果你喺屋企睇住個電視啊你係睇到人做人浪啊但你自己都唔會做啦係咪。今晚嘅小朋友就係小小白啦。啊小小白啊你有冇試過現場睇波嘅呢嗰次係睇咩比賽啊
15: 梗係有去過啦去過睇嗰場仲係大寶攞冠軍嗰場波添仲有埋攞獎儀式覺得好開心。
13: 喂現場嘅氣氛係點樣㗎
15: 現場都有好多小朋友一齊喺度大嗌又有打鼓仲會不斷去咁唱歌我覺得喺香港睇波嘅氣氛都唔算差過外國。
20: 喂，你觉得去现场睇波同喺屋企睇波有咩唔同啊？
15: 我觉得两种唔同嘅感觉。现场睇波一定要睇到实，因为唔会有重播，睇到就睇到，睇唔到就睇唔到。有时入咗波，有啲人睇唔到系唔系犯规都会大声闹咗球定先。喺屋企睇波虽然静啲，但系有旁述同埋可以认得好近，睇得好清楚，而且仲可以食零食添。
19: 头先咧，听阿可伯讲咧，足球系佢嘅第二生命啦，场场波都去睇咧。我有机会咧目睹过嘅，佢又真系好热爱足球，即系讲紧佢而家呢个年纪咧，都仲系会咁样噶。同埋有次咧，因为有机会有幸啦，咁同佢同其他同事一齐食个 lunch 咁样样啦，即系星期六日。咁我话啊，食完 lunch 有咩做啊？咁啊，我都会去球场睇波啊，咁样样。咁我诶。但系系咪开咗噶？开咗噶啦，都照去噶，我会照去睇噶咁样样。咁、所以真系佢系一有时间，即系就会去唔同嘅球场嗰度睇本地波。
17: 我想问可伯咧，喺现场系咪都会好似嗰啲热情球迷咁样咧，会喺度大嗌噶？
21: 搞错啊！咁都唔吹嗰啲咧，
19: 咁又或者可能会话，哎呀，真系争少少啦咁样咧，都会嘅，都有激动嘅时候嘅、
17: 或者系嗰啲。哎呀，越位啊！
21: 又或者系嗰啲，哎，最衰我唔喺落场踢啦，嗰啲
17: 系咯。头先阿小小白讲嗰样嘢咧，我又觉得系、哦。如果譬如嗱，佢去睇大埔嘛，因为我知道小小白住大埔啊嘛，咁、所以咧睇翻自己嗰一区嘅球队去比赛咧，系分外有归属感噶。
21: 哦，我又未体验过呢、這个，真系。
17: 其实咧，如果你尤其是喺嗰一区大咧、即系譬如我喺沙田区大咧、你叫我去睇沙田区嘅比赛，即系当然啦，前提系我要有跟开先啦、如果你突然间拉我入去睇咧，我未必投入得到嘅。嗱，因为小小白嗰啲咧，佢即系由细睇到大啦，咁所以基本上咧，佢会可能系见证住嗰队球队嘅成长啊。咁同埋头先讲话，哇攞奖、啊，咁所以咧佢会咁兴奋，我都可理解嘅，即系有一份感动喺度嘅。
19: 都系嘅，因为尤其是近年多咗唔同地区嘅足球队出现咧，去埋港超联啦，咁所以我觉得相对地喺嗰个地区居住嘅朋友仔咧，系应该会有嗰个份投入感嘅。
21: 咦，希哥哥以前去外地读书嘅时候咧，会唔会都系撑翻去嗰个城市嘅嗰队波？
17: 梗系啦，咁但系因为读紧书嘅时候咧，就冇嗰个资金咧去买嗰啲付费嘅电视频道去睇，咁所以咧。我就真係靠電台嘅。
21: 吓、啊、聽住呀、
17: 啊。去喔咁嗰陣時咪聽球賽囉。咁就會聽到啲現場氣氛，聽到啲旁述咁 ok 嘅。
21: 你聽冰球呀定咩呀？
17: 冰球囉。
21: 有咩聽有咩聽
17: 我咪就聽到啲人呢會喺度嗌呀，同埋聽到佢嗰啲溜冰鞋嗰啲聲啦，聽到嘅。咁、因為佢其實喺現場呢，如果你睇呢，你會留意到佢擺咗啲咪喺度嘅。
21: 哦，原來係咁。
17: 咁所以佢會收到啲現場聲。嗱、籃球我唔知啊，即係會唔會有嗰啲波鞋啲啜啜聲啊，嗰啲我唔知啦。咁、但係冰球佢有呢一啲，咁又會有現場感啦。咁後來亦都有機會真係俾錢入場睇啦。我好記得嗰陣時係都鋸到我忽肉嘅。咁咁但係頭先譬如阿可伯講嗰樣嘢咧，我諗翻轉頭又冇嗰個究竟係主隊定係客隊嘅 fans 區。因為全部好似演唱會咁咧，係劃咗位嘅。咁同埋，因為我去睇，梗係睇主場㗎啦，我唔會飛去、飛去睇人哋作客咁樣噶嘛。咁所以咧，一定係主場嘅人多。咁但係咧，主場嗰班嘅 fans 係會同一啲作客嘅 fans 見到撈亂曬唔同顏色嘅波衫都會喺度嘅。咁、大家又冇乜嘢嘅，即係有啲你會見到哦，主隊入波咁啊，梗係會嗌得開心啲啦。咁、客隊入波咧，即係都唔會有嗰個互罵嘅情況咁樣樣嘅。
21: 所以你經歷嗰啲球迷嘅氣氛，可能未必激烈到係啲客隊嘅球迷會，哎呀死啦，都係收返埋到波衫先。
17: 我未至於嘅，即係唔似得譬如話，可能係剛剛過去嗰個禮拜，即係 NBA 又好啦，北美冰聯呢亦都係打咗佢哋季後賽嘅總決賽啦嘛。咁你可能會喺電視嗰度見到個氣氛呢，都會係好分明嘅。咁因為多數就係主隊嗰班人就好開心、因為有機會捧杯㗎嘛。咁但係 NBA 好啦，北美冰聯好啦，今次呢都係作客嗰隊呢去捧杯嘅。咁、所以你就會見到呢嗰、個情況呢係其實有啲有趣嘅，就係、是、啊開頭臨到拉尾咁啊吹雞完。 當然贏了那隊就很開心地在那裡擁抱曬啦。咁另外輸嗰隊主隊就黯然離場啦。咁跟住你會見到球場上佢影住嗰啲即係得獎嘅冠軍隊伍呢嘅時候呢，後面其實觀眾席好多人都散咗㗎啦。當然有啲好熱情嘅球迷真係跟住隊球隊周圍飛嘅。咁但係就為數當然冇咁多啦。因為佢喺主場嘅時候其實主場嘅主場館當刻呢都係做緊現場直播嘅。咁所以呢佢會影返主場館一個吉嘅球場，但係就有坐滿咗嘅 fans 呢就會係喺度睇住嗰個直播囉。
21: 我記得呢係紐約人對馬刺呢，佢哋呢一個系列賽開波之前呢都有啲記者問嗰啲馬刺嗰啲球員嘅，佢話因為紐約嘅 fans 呢出名會 travel， 即係佢哋會買飛去客場嗰度支持，會唔會驚呢開波之後成場都係橙色衫啊，即係跟返，咁跟住嗰位嘅球員都係話喔，我哋馬刺啲 fans 都係會 travel， 但有趣嘅係咩呢，因為第一場喺馬刺嘅主場嘛，但佢哋唔知點解是我不知道是失誤定乜嘢，佢哋嗰陣時派啲 fans T 俾啲觀眾嘛，佢派咗一件係好紐約人 feel 嘅顏色嘅 T-shirt 咧出嚟，咁、於是咧啲人就話：，唉，唔怪得第一場輸波，
17: 唉，大家利是、啊，
21: 你點會派一隊客隊嘅嗰個顏色嘅嗰個支援嘅 T 嘅咧？咁俾人鬧嗰陣時。
17: 啊，咁講起咧，睇呢啲運動，我唔記得籃球有冇，但冰球咧，佢係。有一個小習慣，大家有機會可以留意一下，幾得意嘅，就係、是、去到季後賽咧，啲人係會揈白毛巾嘅。
21: 嚇、啊，咁唔吉利嘅。
17: 哦，呢、這個咧，
21: 投降
17: 其實
21: 唔係投降，
17: 係啦，原本咧就係講緊係一個投降嘅舉動嚟嘅，咁、就係某一年嘅季後賽咧，温哥華加人隊嘅冰球隊嘅教練就覺得裁判係好有問題，我投降啦，咁所以咧佢就攞咗一條白毛巾。然後就攞住一個冰曲嘅球棍咧，就舉起呢一支嘅白旗，就喺度即係示意俾球證，唉、哎，算啦，我放棄啦，我投降啦、
0: 哦。
17: 至此咧，就成為咗個習慣咧，大家就會去到季後賽嘅時候，就會喺度揈白毛巾嘅。
21: 即係唔係一隊嘅傳統，係大家都會咁。
17: 係由一隊嘅一個單一事件咧，演變成為全個聯賽。一去到季後賽咧，大家就會係即係一種打氣嘅一個行為嚟咯。
21: 幾有趣喎、哦！你呢啲真係要事先你咪咗個歷史咧，如果唔係你入到就，佢哋做咩？
17: 係啊，所以咧喺季後賽嘅時候咧，我有朋友睇過咧，就係佢每一個座位上面佢會派一條毛巾，咁當然而家印曬球隊名啊，印曬啲 sponsor 嗰啲 logo 啦。咁但係個起源就係當年嘅呢一件事咯。
21: 咁支棍就
17: 啊唔帶得入場。

0: 佢嚟做咗两年嘢，食无定时，六嚿腹肌都变咗一嚿啦。
1: 咁你就要小心啲啦。男性腰围如果等于或者系大过90厘米，就算系中央肥胖，患上慢性病风险都会增加噶。
0: 咁你有咩 keep fit 心得先？
1: 要减低中央肥胖风险，不外乎多做体能活动、均衡饮食同埋坐少啲。留意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等我余日峰介绍多啲男士健康资讯俾你啦。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0: 你个巴打听新歌，
1: 因为头先都有讲到话世界杯已经降临咗喺我哋嘅生活里面啦。咁我哋周围都会有同世界杯相关嘅东西，你就算唔睇，你都点你都会见到嘅。即系有啲时候就夸张到你行入便利店咧，你总会揾到啲同世界杯有关嘅嘢。而其中有一个汽水品牌咧，今年都推出咗一首歌，咁就叫做系呢一个汽水品牌嘅世界杯主题曲。
2: 嗯，
1: 好复杂啊件事。
2: 都 OK 啊，因为其实听落去咧，又唔知点解我就系听嗰首歌好跳跃，好摇嚟摇去嘅，要摇得耐你就攰，跟住自己搵啲嘢饮下啦，
1: 系好有画面嘅嗰件事。咁
3: 阴谋就系咁样，就要你饮多啲汽水。
1: 咁样难道一个汽水广告想你喂你唔好饮啊咁咩？咁所以佢系有一种好愉快、好 cheerful 嘅感觉啦。而呢一首歌咧，嗰、那个歌名就好简单嘅啫，就是、叫做 Jump。咁而裡面呢其實就你會聽到啊點解個旋律好似好熟悉咁嘅呢，事源就係因為呢一首呢來自係 J Balvin 啦同埋 Amber Mark 嘅呢一首 Jump 呢，本身其實裡面就係用咗一個好經典嘅音樂 Van Halen 嘅呢一首 Jump 同名歌曲裡面嘅旋律啦，咁亦都係揾到著名嘅吉他手啦以及係鼓手呢，分別係有 Steve Vai 啦就是弹吉他啦，同埋打鼓嘅咧就是有 Blink-182 嘅 Travis Barker， 咁所以喺呢一个 MV 里面咧有动画版同埋真人版，咁啊动画版咧就你会见到嗰样嘢好吸引到我嘅，又有机械人啦、啊，又系嗰啲飞嚟飞去啊，好色彩缤纷嘅。咁另外真人版就系你会 feel 到系 high energy 啦、啊、嗰件事，咁、所以无论你系睇边个版本咧，都可以去投入到喺嗰个世界杯嘅气氛里面。

0: 是大笨象，
1: 是双扑手，
2: 是我啊，美食冒险家。
3: 今集美食冒险家要讲的主角就是燕窝。燕窝主要是一些东南亚的燕子巢上面找到的，因为这些燕子会用舌下腺体分泌出来的物质再配一些其他物料去筑巢的，它的成分包括有唾液酸、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等等。而在《本草纲目十围》里面有讲到燕窝是滋养肺阴、止咳化痰，另外亦都有研究指它对增强免疫力、养颜美容都有帮助的。通常我们煮之前都会用清水浸几个钟，减除了杂质之后呢，再加入冰糖、红枣等等，以文火去炖30至40分钟，这样就吃得了。而今次和两位煲试食的这款零食呢，就不用搞那么多东西了，就这样吃就得了，不知道他们觉得怎样呢？回到嚟今晚嘅美食冒险家，咁啊继续同两位煲咧试食一啲我都会称之为开心嘢嘅食物啦。咁啊今次咧系同燕窝有关嘅，咁就系带嚟燕窝糕。
4: 哇！我觉得呢一个月咧好可惜啊。
5: 咩啊？
4: 得四个礼拜。阿D哥话呢一个月咧系会有一啲好正嘅嘢俾我哋试名贵嘢啊嘛。四个礼拜，咁咪即系试四次咯。今次已經是第三次了。
5: 哎呀，會不會是整個財政年度這樣試啊？貴嘢，
3: 即是一個月咯，是不是？
4: 他是用一張糧單去計的而家。哇，但是今次這個呢，為什麼感覺跟薏米餅去差不多的？
5: 介紹一下。
3: 是的，這個燕窩糕呢，其實它那個中間，即是它是兩浸東西包住一些燕窩碎啦，我估算是。那如果兩浸東西呢，其實都是跟先前那個薏米餅那個的、成分差不多的。
4: 嗯，是的，那所以呢就那個 feel 啦，因為一聞下去已經是有些似曾相識。
5: 嗯，
4: 而 Bill 爺就問了另外一個問題。
5: 啲燕窩呢在哪裡啊？
3: 就是在中間少少屈的位置啦。
4: 啊，即是那些黃黃地那些嘛，是不是？
5: 吃下去呢是沒有可能 feel 到有燕窩的。
4: 是這樣。哦，那你真的要吃多條 啊。我見他那盒有很多條啊。
5: 不是嘛。
4: 哦，你不 OK 的。
5: 麻麻地的，因為。
3: 因為太甜啊，你覺得是不是？
5: 都是。都是，
3: 因為它主要都是即係嗰啲葡萄糖、麥芽糖就做嗰個嘅糕嘅嗰個粉啦，咁跟住然後就中間有啲燕窩碎啦，咁樣。
5: 嗯。
3: 咁啊，我因為我又係呢啲咧，又係我由細
5: 食到大
3: 細個都有得食啦，咁樣。
4: 又係喺屋企打開個雪櫃有嗰啲係嘛？
5: 早餐食咩啊？
3: 嗱，佢呢啲咧，佢就唔擺低喺雪櫃度保存嘅，佢啊即係擺室温啦，咁樣。咁啊，總之我喺屋企見到，咁咪攞嚟食下啦，又係咁樣。嗯，當然啦，即係你話如果真實嘅嗰啲燕窩有冇試過呢？啊，我都有機會試過嘅，即係唔係嗰啲即食嗰啲呀，係真係要買返屋企燉嘅，通常都係配冰糖啦、紅棗啦去燉，咁就會有個潤嘅效果嘅。咁因為其他糖，即係例如即係砂糖啦、紅糖嗰啲呢，就可能未必咁好愛嚟燉，因為砂糖就容易惹痰啦，紅糖呢就會有啲燥熱嘅，咁所以就用返冰糖呢就會有嗰個潤嘅感覺啦。
5: 但我想問下兩位 bro 呢，第一次意識到燕窩係燕子嘅口水嘅時候，有冇影響你哋嗰個食慾呢？
4: 咦，咁囉。
5: 但都照食。
4: 多數呢啲長輩都係咁啊，食完先至會話啊 ,Bill 啊，你估下係咩嚟嘅，咁跟住呢燕窩係咪即係佢個竇啊。我嗰陣時真係咁樣問嘅，咁結果就係話係燕子嘅口水。
5: 嗯，
4: 同埋好得意嘅，啲長輩一定會問你呢，咁你覺得好唔好食先，跟住先至會將個真相講俾你聽。可能佢覺得呢一種嘢呢係令到佢哋會見到小朋友嗰個好真實嘅即時反應呢，係覺得好開心嘅。
3: 但係當一講到話係同靚仔啲啊、美顏啊嗰啲有關呢，通常唔知啊，即係起碼我同我阿妹一聽到就話咁就冇嘢啦，仲好開心食添咁樣。
5: 吓，嘢你完全冇嗰個嘅抗拒啊？
3: 冇啊。
4: 哦，我都後來聽完之後呢，因為我嘅長輩亦都好快講咗句，你估呢啲平啊，成日有得食啊，即係正等於呢上個禮拜嘅鮑魚我都講漏咗呢一樣嘢，就係、是其實鮑魚阿彪爺都提過係冇乜味啦，
5: 係啊，本身
4: 咁咪係因為點解我去譬如去飲宴有鮑魚我會食呢？你問我有冇好特別嘅感覺呢？ 我都真係冇乜好特別嘅感覺㗎，但係就係因為話俾我聽貴㗎嘛，唔食咪嘥囉，
5: 係啊，
4: 同埋唔食我咪笨囉，咁所以我會覺得我唔想笨，所以我唔介意核突。
5: 照食照食佢。
3: 通常因為我都係甜呢先會攞嚟食嘅呢啲嘢，咁同埋呢加上就係、是原來都有啲狀態呢你係不宜食呢個燕窩嘅，就係、是、例如你感冒嘅時候呢食呢啲比較滋補嘅嘢呢可能會、加重咗嗰個症狀，咁所以呢、都係通常要你等你好返晒啦你先再補下啦咁樣嘅，咁、所以呢、這個都值得留意家，
5: 好彩買唔起啫，
4: 唔係但只要你身邊有啲好似阿 D 哥咁善心嘅人呢就有㗎啦，
5: 係啦，多謝 D 哥。
4: 咁可唔可以講下下個禮拜即係作為本月呢一個名貴食物精品精選月，
5: 到花膠啦，係咪應該嗰啲
3: 嘅？係啊，冇錯啊，都準備咗花膠嘅嘢㗎啦。
5: 我亂噏嘅啫喎。
3: 留意住下星期嘅美食冒險家啦。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和首批附属法例草拟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擬議法例适用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九龙湾德福商场一期星期四晚上有假天花松脱，击中一名女子腿部，她受伤送院。负责管理商场的港铁公司回复查询时表示，德福商场十分重视事件，已经展开深入调查和跟进，并且尽快维修，又向伤者表示慰问，会保持联系和作出适切跟进。警方表示，星期四晚11点左右接到商场保安报案，指一名51岁女子在商场入面被木块击伤腿部，救护员到场将女子送往联合医院治理。港铁表示，假天花松脱位置在德福商场一期其中一个出入口，商场职员已即时到场处理和报警，并且陪同受伤女子到医院接受治疗，她在即晚已经出院。黎巴嫩民防总局说，当地民防人员今日上午起在黎巴嫩南部内拜提耶地区持续进行疏散和救援行动，已经将16名遇难者遗体和12名伤者转送到医院，并将47名居民疏散到安全地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以色列凌晨开始对内拜提耶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伤亡。以色列国防军就说，从凌晨零时起，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南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超过50枚发射物，违反停火协议。为消除威胁，以军打击黎南几十个真主党目标。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晚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是6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 83%。 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我对 WhatsApp Bro 嘅期望。
5: 我肥子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呢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嘅情怀故事。
6: 再朗诵啲，
7: 系咪呢？系咪就要系呢啲噶嘛？
8: 系希望。
9: 我梁学希希望同上。
10: 系咁啦，
6: 系啊。我不如就希望除咗 Bro 之外，啲拍档可唔可以有多啲选择？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13: ，What's up, bro？
14: What's up,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15: 今个星期我哋继续有本周劲 bro， 佢系劲到，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咧，将我哋三个嘅技能提升得到啦？
10: 诶、
15: 欸，呢个
10: 声音提升啊，
15: 太大挑战系嘛？
6: 上个星期咧，同呢位朋友倾完偈咧，我其实个脑一直都幻想住咧，即系好似啲卡通片咁啊。咁你见到一个好绝世高手咁样，咁我哋三个门外看啊嘛，会唔会系佢蒙住眼打我哋三个咁样？

0: 嘅家嘅一部分系咪？睇远之外
1: 又啱我啦，真系睇远之外。
2: 咁今次咧，我哋可能又讲多少少啦，关于你参加比赛嘅故事啦。
1: 好啊，
2: 其实喺你去真系专业咁样去训练打羽毛球咧，至到真正落场比赛系大概几耐时间啊？
1: 因为我本身我 background 我都唔系一个由细真系训练到大嘅一个运动员啦，咁我都系半途出家咁样，咁由13年开始咁先真系正式咁样训练啦。咁而训练嘅过程中，咁其实有好多嘢都系对于嗰个年纪嘅球手嚟讲，应该系一早识嘅嘢。咁但我嗰时先开始 pick up 啦。咁所以可以话嗰时教练都俾一啲叫速成班啊、计正班，我系咁 push 俾我啦。咁样咁到大约一年到啦，咁14年嘅时候，咁正式代表香港出去比赛啦，咁一次国际比赛啦。咁所以大约系真系一年嘅训练时间之后就开始比赛。咁 which is 系对于嗰时嘅我嚟讲，系样样嘢都系冇经验，同埋一个好鬼新嘅一个人咯，系啊。
2: 但系教练系应该睇到你一啲嘢，先至会俾个鸡精班嚟。你试下叫佢俾我哋，
0: 系啊，俾翻
1: 杯水你啦。
2: 系啊，即系佢应该系见到你有啲特质，佢先至会喂佢鸡精班去谷你啫，未必谷得到噶嘛。咁但系佢又谷到你，又真系去到参加一啲比赛。
1: 虽然话我冇正式嘅训练，但系我系喺小学嘅时候学过一年，系啦，咁跟住中学嘅时候，咁都有，因为嗰间学校比较新少少，咁校队都俾机会我一齐去训练啊，咁样，咁所以就来来回回可能只系三四年嘅真系 training 嘅时间啦，咁而系啦，咁去到大学啊或者出到嚟做嘢嘅时候，咁就好似大家一样啦，咁星期六日约朋友出嚟，最紧要就系打波之后嘅食饭咁样，咁即系最紧要系呢啲环节。咁即係有一個 leisure 形式嘅話，變咗做一個真係 training， 即係一個專業嘅時候，咁嗰個銜接就可能真係需要 base on 少少嘅羽毛球知識，跟住再加雞精班嘅嘢落去，咁跟住之後先係可以慢慢即係適應到正式嘅訓練囉。
0: 會唔會有好多壞習慣嘅動作嗰陣時要強迫自己改呀？
1: 一定有啦，跟住即係連好似最 basic 嘅揸板咁樣，咁即係有時揸板佢對於 natural 嘅人嚟講冇乜所謂嘅，咁但係對於我哋專業嘅時候，咁究竟揸板係點樣揸呢咁樣，咁因為都有好多呢啲位置啊，有陣時好似揸板咁樣，我以前原來隻手指食指突咗上嚟，咁跟住之後原來係會影響發力嘅，跟住改咗好耐先係可以隻手指揸返實指板，咁所以呢啲好多呢啲嘅細緻位都需要教練係係啦，即係搵到我呢啲問題出嚟，跟住我又要去改呢啲問題囉。
2: 因為呢一個都係一個 muscle memory 嚟啦，你嗰種係壞習慣呢，即係你改唔到嘅話，你就係、是你要用好耐嘅時間不斷提自己囉，因為你揸揸下有陣時，尤其是你食指嗰個問題，我諗返轉頭十年前我揸起個羽毛球盒，應該我都係會好慣性呢，係會即係食指突咗上嚟，好似懶係會撳住支球拍嗰個金屬位，好似感覺上係發力好啲㗎嘛。
3: 因為我細個嗰時上體育堂呢，係類似虎口揸實嗰個拍式係正宗㗎嘛，咁所以係啦，咁所以我就細細個都係咁樣跟啦，
0: 哇，
3: 冇呢啲情況出現。
0: 哦，即係勁過阿添啦。
3: 唔好咁講，
0: 小學識啦。
3: 咁反而我係想八卦阿添啦，因為我睇資料呢就係、是、話你係開始係出嚟做嘢嗰陣時係做啲 IT 嘅工作㗎嘛。咁IT 工作呢成日望電腦嘅，會唔會令你睇羽毛球嗰個速度啊？會唔會有幫助，或者係其實係令你辛苦咗呢？
1: 又好似冇乜直接嘅關係，但係
0: 會近視咗。
1: 我未做工之前好細個已經近視。不過啲人話呢，原來由細開始打波嘅話呢，應該係會少啲機會近視嘅、因為你個波呢有機會又遠又近又遠又近，你隻眼嘅瞳孔就會係咁不停咁樣喐呢，咁就
3: 追波。
1: 係啦，咁你就避免好似成日以前我哋係玩電腦嘅，未有手機咁玩電腦嘅，咁淨係得一個距離咁樣，咁就會容易近視囉。咁調返轉頭，我就覺得係反而返工嘅時候成日望住個 mon， 其實係攰，同埋我覺得係有啲悶嘅，即係有啲位係悶嘅。咁即係咁，但係以前返工嘅時候其實都幾 looking forward， 即係總之做完嘢跟住之後放工，跟住放工去打波，咁其實都幾期待，因為嗰時係囉，放咗工之後有得喐啦，有得打下波啦，咁亦都係即係除咗望電腦之外，咁望個波好似多啲唔同嘅變化，多啲嘢可以睇到。咁反而係返工係令到我一個

0: 储储力先，跟住之后咧储完力之后就去打波，就系可以
1: 除晒佢啦。
0: 系啦系啦系啦，就感觉。
2: 咁以前喺翻工嗰个生活里面，你打波嘅频密程度系有几密嘅咧？
0: 咁其實以前翻工嘅時候，咁正式就係翻工啦。咁嗰時朝九晚五就係翻工嘅時間啦。咁通常就五點零六點鐘放工嘅時候，咁就要趕去體院，七點鐘夜晚黑就去練波啦，練到十點鐘。咁跟住之後就又要趕翻屋企食少少嘢，跟住第二日瞓覺。咁其實成日就已經用曬㗎啦，你聽到咯。咁所以嗰陣時就一個星期四晚要咁樣做啦，咁其實係都攰嘅，即係講真，好彩嗰時仲係後生啦，咁即係仲有少少體力可以咁樣做，咁所以同埋反而調翻轉頭係個精神消耗都大，因為你朝早翻工即係都要用腦噶嘛，即係係 keep 住係你係做緊嘢噶嘛，咁而 which is 係中間。又要再調節翻去，真係到你身體要用多啲，又要用腦嘅時候，咁反而嗰一下個精力係好攰，同埋嗰時翻到屋企真係都冇時間，都唔會撳手機，唔會成日瞓覺啦，係啊，係啊。
2: 咁嗰陣時會唔會真係冇乜其他娛樂㗎？
0: 都真係會少啲，都係得翻星期六日咁樣。反而嗰時嘅休息就真係休息咯，咁因為個人都真係要做啲爽嘅嘢，令到自己再 refresh 一下，到下個星期繼續嚟咁樣。
1: 但係幾時開始發現自己對羽毛球有天分？
0: 我又唔敢話我自己對羽毛球有天分嘅，不過我覺得係
1: 太謙啦你。
0: 都唔係嘅，咁係反而調翻轉頭羽毛球。我係曾經都玩過好多運動嘅，咁不過細細個開始玩嘅時候，例如玩乒乓波咁，張台高過我嘅，咁我已經玩落去都個成功感冇咁大啦。咁始終羽毛球又調翻轉頭喺大家 beginner 嘅 level 嚟講，咁原來打到個波過網，咁所有嘢都係原來係容易控制到啲嘅，咁所以相對羽毛球容易入門嘅一個運動咯，對於我嚟講，咁所以由嗰時開始咁慢慢咁樣練上去，咁而係發覺原來我控制到嘅範圍又多咗啊，咁樣亦都可以做到多啲技術嘅話，咁個滿足感咪大咗，咁咪繼續玩落去咯，係啊。
2: 咁但係咧，真係轉型啦。去攬過去成為一個即係全職咁樣去做運動員嘅時候，自己會唔會有一啲即係擔憂或者俾咗壓力自己就好啦，我而家要 take up 呢一個身份咧，我一定咧就要喺呢個嘅比賽嘅舞台上面，我要攞到成績。你有冇俾呢啲壓力自己
0: 嘅？其實揀做全職運動員嗰一刻，其實都真係有考慮過呢樣嘢。呢個都係一個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對自己一個承擔咯，可以話係，因為以前如果係一個半職嘅運動員嚟講，如果運動上即係羽毛球上、生涯上喺出去比賽嘅時候攞唔到成績，講得唔好聽都可以賴啊嘛，賴到自己都係一個半職嘅運動員，唔係一個全職嘅運動員。咁但係當自己選擇得做一個全職運動員嘅時候，一來就係個責任感會大咗好多啦，因為你係一個。真係專業化嘅一個運動員啦，咁同時間係你已經係24小時係即係全時間係訓練嘅時候，個壓力就係你冇可能會差過之前㗎嘛，咁樣即係會俾到呢啲壓力自己嘅。咁當然啦，冇人話越練得多代表越好嘅成績，其實未必一定係直接關係。咁但係呢啲都會造成自己嘅壓力啦。咁對，因為我對自己都係一個有要求嘅一個人啦。咁我唔想即係當然。可以好輕鬆咁樣做一個運動員，咁但係我覺得好無謂啦，嘥曬啲時間，咁亦都係揀得呢條路嘅話，咁對自己都應該要負責返，咁同埋暫時放棄咗以前嗰份工作啊，咁跟住做全職運動員，咁做完全職運動員之後出嚟點樣搵返份工作，咁呢啲一連串嘅嘢都係我考慮因素，其實屋企人真係好 support 我做呢件事，咁而咁佢哋都即係同我一樣都係個諗法，就係咁一定係好盡曬力無悔咁樣做全職運動員啦，咁之後。咁慢慢會行到出嚟㗎喇咁樣。係喎。
1: 同埋係做運動員係有個窗口喺度，即係始終有個時間上你把握唔到嗰個年紀上嘅。嗰陣時個考慮有冇一個真係有個推動力，有啲事件發生咗令你決定真係我要辭職，我要做全職運動員。
0: 有啊，因為嗰時係喺19年嘅時候我先正式做全職運動員嘅。咁因為19年嘅時候呢就係 因为2020年呢就是东京残奥呢是第一届有残疾羽毛球。咁而 Witches 呢 ,2019 年嘅时候呢就是喺2020年东京残奥嘅积分赛计分赛嘅开始嚟嘅。咁所以呢由嗰一年开始呢咁我哋就要累积积分，咁最 top 嗰六个人先可以去到2020年嘅东京残奥嘅。咁所以我就要系其中一个最主要嘅原因就是我需要一个全职嘅训练，咁亦都系呢个训练会强化到我之余，亦都系可以令到我好集中咁样去做呢件事，去追呢个积分，跟住之后去到残奥。咁其实调翻转头系一个，亦都系对自己一个承诺啦。咁因为我成日想做呢件事，所以我先系放低晒之前嘅嘢，咁而系全心做呢件事咯。
2: 而你第一个嘅关口咧，咁听阿 Tim 咁讲，就系你要系成为嗰六个人嘅其中一个噶咯。咁嗰一刻其实，就是最大壓力是考牌啦，證明究竟你有冇嗰個資格去一個世界性嘅賽事嗰度去同人比賽。咁嗰陣時你點樣平衡你自己嘅心理呢？
0: 嗰時嚟講其實係有壓力嘅，調返轉頭嚟講，因為嗰個壓力，因為個結果係冇人知道究竟得唔得㗎嘛。但係我知道如果我唔係咁樣做嘅話呢，我覺得我會後悔，我當初
2: 連個機會都冇。
0: 係啦，冇錯冇錯。咁但係好彩嗰時好似頭先咁講，其實真係個年紀上都係其中一個考慮。嗰一年嘅話，嗰時我都30頭啦。咁如果30頭都唔做呢件事嘅話，咁其實隨住年紀嘅增加嘅話，越嚟越對於要追世界頭 top 嘅球手嚟講係越嚟越難嘅。咁所以嗰時亦都係俾自己一個機會去做呢件事咯。係。

0: 真係到踏上比賽嘅舞台呢，有冇運動員會有一啲嘅儀式啊，令到自己會比較淡定啲嘅話，一個心情平復啲嘅？通常
1: 其實我覺得就我自己就聽咗咁耐都知道我係一個幾迷信嘅，或者係一啲係啊，或者係
0: 用換衫嗰個換衫嘅，
1: 係啊。咁同埋調翻轉頭，我會覺得係做有啲嘢又唔可以話迷信嘅，我都有同曬 call 傾過，佢調翻轉頭佢話形容為呢啲叫活天嘅嘢啦。咁將一啲你可以控制到，你覺得做完舒服啲嘅嘢就 keep 住做一啲。因為比賽是很多 unexpected 的東西，咁調翻轉頭呢啲你可控制到的嘢就做的話，其實而令到我係可以比賽場上有更加放心、更加開心的話，咁咪做咯。咁例如比賽前大約一個鐘頭到，我就規定自己一個鐘頭到開始熱身，咁跟住之後再之前一個鐘頭到就開始要食少少嘢。咁呢啲全部係可以你可以控制到、可以定曬嘢。咁而 which is 做完呢啲嘢之後，我覺得到我真係到比賽嘅時候，我就可以準備嘅嘢已經準備好曬啦，咁就成個人 ready 咁樣去上場囉。咁而到比賽嘅時候就冇諗咁多㗎，咁就全程投入咁樣落去囉。
2: 或者會唔會有啲嗱，除咗上一集我記得 Tim 有講過話最好就有一段時間就 prefer 著藍色嘅波衫啦，咁會唔會有啲嘢掛喺身嘅，或者再袋喺身
0: 可以嘅咩？
2: 我唔知啊，所以咪問囉，即係等於有啲人呢，譬如話啊，將家庭照袋喺個銀包嗰度即係類似咁，我相信你落場比賽唔會帶咗銀包啦，但會唔會有啲咁樣嘅幸運小飾物喺身，第時大家如果再有機會即係睇到你比賽嘅時候又可以 spot 下睇下睇唔睇到啊咁樣㗎。
1: 你好似知道三啲
2: 嘢估㗎啫。
1: 其實因為我哋出場嘅時候我有球拍袋嘅，咁球拍袋入面呢其實就真係有放住一啲我覺得一啲 lucky 嘅嘢，係啦，即係例如我同太太嘅合照或者一張相啦，咁跟住之後同埋我都有個習慣嘅，每年教練俾我嘅開工利是呢我都習慣放埋入去嘅，係呀，即係所以我覺得係係呀，即係一齊我會覺得係我孭住呢個球袋上場，雖然球場上得我一個，但係我背後有好多人一齊 support 我，反而是一個幾放心或者變咗做一個幾 support 我嘅一個做法囉，係
2: 呀。係每個人都總會有啲嘢，即係等於以前我讀書考試我都永遠係帶過一支筆嘅咋嘛。係呀，即係我做 multi 呢我係帶過一支圓心筆㗎。係、呀、雖然都係考得唔好。
0: 冇得賴。
3: 同埋阿 Tim 呢剛才話即係放佢太太嗰個合照嗰個感覺呢，令到我諗返我先前跑馬拉松呢、即係可能我會帶住另一半送嘅一個 headset 啊、智能手錶啊，即係測住自己嘅身體狀況嗰啲。其實就係好似有個人陪住你一齊去做嗰件事，雖然佢冇陪我跑，佢係。唔係，但係佢都係㗎，佢送俾我個 meaning 亦都係因為咁樣㗎，即係佢
2: 送俾佢跑囉，
3: 佢擺得明話、我唔會陪你跑㗎，咁辛苦我唔會陪㗎，不過我買啲嘢嚟支持住你，另一樣嘢一樣象徵嘅陪住你啦咁樣囉。咁我覺得好 sweet 呀、呢件事其實。
0: 啊、包返呢句個總結。
2: 嗱咁喺真係第一次喺比賽嗰度攞到獎啦，攞到成績啦。咁嗰下有冇一種嘅掙扎，就係我第一個電話第一個 message 我應該係搵太太先啦，定係搵父母先啦，即係你有冇呢啲咁樣嘅掙扎嘅？
1: 應該咁講，而家其實每場比完賽之後呢，其實因為而家科技實在太發達啦，而家係同埋其實而家有好多直播嘅 link 呢已經係可以即時佢哋已經睇住成場波。咁因為通常我哋真係完咗個場波啦，無論贏好輸好，贏梗係開心啦咁樣，輸咁都有情緒㗎嘛。咁所以反而係我哋每次我對於我自己都係嘅，每次完咗個場波之後落到場嘅時候第一件事當然要自己去 review 返自己啦。咁同埋我都有個習慣，就係同我的教練去 review 返先嘅，因為嗰陣時嗰個記憶係一定係最深刻，同埋中間無論贏定輸都好啦，咁所有個過程中有好多位係可以檢討嘅，同埋教練都理解到我有時係會有可能有情緒嘅，要處理我嘅情緒啦，因為可能嗰場波就算係輸咗好，咁我第二日都仲有比賽嘅，可能輸咗個單打第二日仲有雙打，所以調返轉頭個教練係一個好理性嘅人呢，去同我講返呢件事究竟係究竟輸咩嘢乜嘢乜嘢，咁而同時間如果我有情緒或者係有啲唔開心咩嘅話，佢會將呢啲嘢變得 好理性咁樣同我解釋翻、分析翻。咁我聽完之後，我覺得係喎，其實又唔係真係未必係自己打得差，可能對手打得好。咁例如呢啲情況嘅話，咁其實係做完呢個 review 之後，咁其實等個人冷靜嘅時候，咁我嗰時先開始攞起手機，咁其實都見到一 short message 㗎啦。咁太太一定係揾過我啦。咁跟住之後，咁呢啲咁反而嗰時我先覺得係，我覺得對於我自己呢個職業嚟講，應該咁樣係會專業少少，同埋係雖然係開心係應該要分享嘅，咁但係我調翻轉頭個 priority 係咁樣行先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男子前日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元。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的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警务处助理处长徐湘仪早前率领服务质素监察部人员，联同廉署代表团去到哈萨克，出席由哈萨克公务员事务处与哈萨克总统下属公共行政学院合办的论坛，并拜会中国驻哈萨克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代表团在论坛上向国际社会推广诚信文化，分享香港在反贪管治和诚信管理上的经验。代表团又拜访哈萨克数码办公室，交流推动数码政府及智慧警政的措施与挑战。警方表示，韩春林对代表团给予高度评价与支持，勉励代表团继续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宣扬香港诚信管治的优势。以飲食文化为主题的非遗食堂嘉年华今明两日在北角游街实现艺术空间举行，推广与飲食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技艺。首日多个工作坊的名额全满，有港式奶茶工作坊一个钟头派发200杯试飲，有市民建议主办方延长活动日数。嘉年华由康文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主办，第一日设有茶楼点心、咸肉粽、蛋挞、港式奶茶等制作示范工作坊，早前经网上报名，亦都有舞龙、男音表演和问答游戏等活动。黎巴嫩民防总局话，当地民防人员今日上昼起在黎巴嫩南部内拜提耶地区持续进行疏散和救援行动，已经将16名遇难者遗体以及12名伤者转送至医院，并将47名居民疏散到安全地方。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以色列凌晨开始对内拜提耶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伤亡。以色列国防军就话，从凌晨零时起，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巴嫩南部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超过50枚发射物，违反停火协议。为消除威胁，以军打击黎巴嫩南部几十个真主党目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要同老豆庆祝父亲节，一于就由我亲手整个大餐，咁就 fit 晒啦。
6: 大餐丰富得嚟，都唔可以漏咗蔬菜同埋生果噶。佢哋有多种嘅营养素，好似膳食纤维同埋抗氧化物咁，可以有效预防多种慢性疾病同埋某啲癌症添。不过最紧要嘅就系均衡饮食，千祈唔好食无节制啊！
5: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6: 我方健儿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7: 我哋一齐出去！
8: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9: 星期日就系父亲节，
10: 我哋邀请到两位非一般嘅爸爸。
9: 他們的仔仔都是唐氏綜合症患者，
10: 由他們分享非一般的父子經歷，
7: 祝大家父親節快樂。
11: 逢星期日下午一點，
8: 柳綿、張偉基主持
7: 《非常人物生活雜誌》。
12: 今時今日的漁夫農夫都講新科技的，
13: 漁農科技新天地。
14: 大家出海咧都會見到啲木製嘅魚排啊嗰啲，嗰、那個其實咧係香港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引入嘅科技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新嘅魚排嘅物料啦，可以令到佢更加堅固、更加抗風浪，咁咧你就可以養多啲魚啦，啲魚又冇容易病，出嚟個產品會比較好嘅。
12: 更多關於漁農業科技嘅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漁農科技新天地》，
15: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17: 点解我哋会咁容易开口及着你呢？
18: 有三方面嘅原因，第一就系牙齿嘅状态啦，同埋佢嘅咬合问题啦；第二就系神经同埋肌肉嘅唔协调；第三咧就系不良嘅进食习惯或者状态啦。
17: 呢两个星期二，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容易咬舌呢个问题。
16: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Saturday
12: night， 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7: 让我 feel every day。What a bro！
19: 好啦，嚟到最后一节嘅本周劲 bro 咧，我哋继续系请到有阿 Tim 啦，咁啊睇翻咧，哇，原来喺2024年嘅时候咧，就都有系同你喺另外一个一台嘅节目有做过访问啦，咁跟住咧都有讲到系你。嗰陣時係咪第一次做旁述啊？
20: 嗰次第二次啦，東京殘奧嘅時候，嗰次第一次嘅，嗰次係政府買咗個轉播權翻嚟嘅時候，跟住港台有播嘅，嗰次係，嗰次第二次。
19: 好記得咧，其中有一個片段咧，就係你去爆你同阿陳浩源之間嘅一啲生活嘅小秘密啦。你好似話係你同佢試過一齊出去比賽，你同佢同房噶嘛？
21: 哎呀，
19: 係啊，
21: 邊個有鼻鼾？
19: 系咯，边个有鼻鼾啊？
20: 佢
19: 咁好啦。由于时间关系，我哋就见埋陈浩源。系，但系其实咧，当同另外一个运动员同房嘅时候咧，会唔会系一件好事嚟咧？
20: 睇你点睇啦，几好事。
21: 好圆滑啊！
20: 系唔系咁调翻转头？如果同佢同房嘅话，佢咧其实都。即係大家同房咗，由第一次開始出去比賽，我嘅第一次出去比賽啦，咁跟住到佢退咗役之前咧，咁其實都係我同佢同房嘅，因為係啦，咁但係佢亦都即係咁多次同房嘅時候，由一開頭嘅時候，即係佢可能係因為佢入隊先啊嘛，咁佢 take care 我啦咁樣，咁跟住即係無論喺比賽完咗之後嘅嘢，或者係出去比賽嘅時候喺房入邊，可能大家有。即係焗住要傾偈啦嚇，咁樣係啦，即係即係同埋多咗會大家了解咗大家嘅，咁即係同佢性格有關啦，佢都中意係大哥照顧人嘅，咁其實都好嘅，咁我都覺得係會令到我覺得有安全感啲嘅，咁而係出到去開始慢慢大家。經過時間嘅洗禮之後，咁開始大家發覺啊，除咗有時係佢係 take care 我之後，我有時都覺得佢即係嗰晚佢會突然之間瞓唔著嘅，咁你就知道佢嗰日第二日嘅比賽佢都好重視、好緊張咁樣。咁即係呢啲位，大家都會有時唔使講出口，有時就係呢啲位就會明白到其實係係咯，即係大家同房有時就係呢啲位互相可以幫助。其實調翻轉頭，我可以做到嘅嘢又唔係好多㗎，咁即係係咯，即係但係我亦都會明白到嗰日我。唔好煩佢咁多，咁佢亦都有佢自己嘅處理，咁就係呢啲嘢唔使講出口咯。係，
19: 我知道你有幫佢執行李噶嘛，好似。
20: 誒，
21: 我好認咗
19: 你同佢嗰種 close 嗰種感覺咧，我好深印象嘅。即係當年咧喺2024年嘅時候，即係聽到你喺我哋直播室嗰度，即係無論係講翻分析翻阿陳浩源喺巴黎嘅比賽嘅表現也好啦，或者你同佢講個相處，我係羨慕你哋嗰一種嘅友誼嘅。
0: 嗯，
19: 係啊，就係執行李嗰個抹咗佢啊，大家。但係而家喺嚟到香港電台再一次啦，咁大家亦都喺一台嗰度各自有自己嘅崗位，會唔會有一種好奇妙嘅感覺呢？即係大家都喺唔同嘅節目嗰度做主持啦。
20: 其實有時諗起都覺得幾有趣嘅呢個位，係啊，即係因為佢巴黎完之後，其實都已經開始慢慢退落嚟啦。咁我係由以前即係好似一個星期。即係連續見佢六日之後，星期日有時有節目仲會見到佢嘅，即係有時係不停咁見佢。講真嗰時我都未結婚，我見佢仲多過見而家佢老婆嘅時候。咁所以呢啲位係會慢慢開始去退落嚟嘅時候，就會覺得啊有陣時係
1: 掛住佢係咪呢？
20: 冇，係啦。是我應該要自己更加獨立的時候啦，係啦，係啦，咁嘅時候咧，咁調翻轉頭諗，有時我都會退落嚟嘅一日，咁只不過佢退咗落嚟先，咁佢有各自嘅崗位啦，咁樣。雖然我哋喺球隊上係少咗聯絡，咁但係私底下我哋都有其他嘅聯絡啊，或者係有其他，未必係即係以前咁多見面，咁但係兩三個禮拜先一次咁，或者係，但係反而調翻轉頭嗰種感覺，其實大家之間個信任啊，因為大家經歷咗好多喺唔係正常。唔係正常朋友，好似講到唔係正常朋友嘅，即係唔係正常朋友，因為唔會正常出隊嘅時候咧，會經歷到嘅嘢咧嘅話，咁其實呢種關係，咁有時係有時見到佢而家，我都忍唔住話：喂，你冇打波一排真係肥咗，即係你呢啲咧，係啊，即係呢啲係啊，你哋都可以講嘅，係啊，即係呢啲位嘅話，咁即係我會覺得係經歷過好多嘢嘅時候，咁大家雖然而家唔同崗位咁，但係都係開心嘅，因為各自都有除咗球隊以外嘅嘢一齊去共事啊，或者係除咗。我港台之外，我哋出面都有一啲其他嘅合作機會啊，所以都開心嘅。咁係咯，即係同我同佢雖然唔係球隊聯絡啦，咁但係都有繼續聯絡。
19: 即係嗰種緣分，我覺得幾有趣嘅。即係離開咗呢一個嘅球壇啦嚇，所謂咁，但係就會都總係有一啲嘅時候，你哋會 overlap 到咯。
20: 嗯，係啊，
19: 係
20: 啊。
19: 咁會唔會反而就係嗰個友誼嘅感覺係唔同咗咧？而家？
20: 咁嗰日好似太過衰咁，但係我調返轉頭
1: 講，
20: 唔係即係我覺得係以前見到佢就覺得好似日日好似食飯一樣咁樣嘅啫，咁但係而家好似見到佢嘅話，都會主動了解下多咗佢最近點呀，即係
19: 多咗種由同事變朋友嗰種感覺。
20: 係呀係呀，即係因為球場上以前即係講得老土啲，即係日日見或者係你今日冇做，即係今日你吉咗一句，第二日冇事咁樣，咁但係而家每次見到反而係調返轉頭就會有少少珍惜啦，咁亦都係會覺得啊 update 下大家，咁其實佢亦都會問下我最近球隊點呀，咁即係大家都會關心下，咁呢啲係因為經歷咗咁多嘢而係繼續持續發生緊嘅一啲事囉，係呀。
1: 你哋個相處嘅風格係會互相都係會串下對方呀，定係點樣呀？
20: 喺
1: 定系点样嘅？通常
19: 点解咁尖锐嘅？
1: 唔系唔出声定点？因为都会想象唔同兄弟嗰个 group， 大家会想象就系兄弟唔使讲嘢，即系知道你今日心情唔好，咁我都唔会特别去问，即系嗰个情况，嗰、那个系咪好有默契呢方面？
20: 其实系啊，即系好似人前嘅话，佢系一个啊几。幾有型的一個運動員，係啦係啦係啦，
1: 佢而家
20: 係啦，又幾酷又幾有造型的一個運動員啦。咁跟住之後，咁以前喺同房嘅時候，咁佢冇張頭個樣啦。咁跟住之後呢啲樣，跟住之後係啊，咁跟住之後喺房入邊，原來佢都有用佢嘅方法去減壓呢啲 ，which 係我都覺得係因為要有同佢係呢個運動員身份一齊經歷過，我先會知道嘅。咁亦都係係啊，好似你咁講，有時佢突然之間一閂埋房門。突然之間發咗電喐咁，即係例如呢啲嘅時候，咁就發覺啊，原來佢係都有另一面嘅咁樣咯，係啊。
1: 冇張頭嗰張相係有冇可唔可以睇㗎？
19: 我哋可唔可以保護翻同埋保障翻我哋？
20: 我俾張打格嘅你啊！
1: 你係個髮型冇
19: 格，係啦。你私底下可以問下究竟阿陳浩源係用邊個牌子嘅 gel 咯？
20: 因為我知，我影俾你。
19: 因為其實我幾羨慕㗎，每次咧佢都係嗰種咧好 sharp 醒領立立。嗰種嘅感覺嚟㗎嘛，所以我未聽到有同事形容佢做閃靈靈囉。
1: 哦，係啊，係
19: 啊，係啊，
1: 咁樣。
19: 喲，閃靈靈啊，咁我係聽過呢啲嘅，係啊，係啊。咁嗱，而家多咗一個電台嘅生活啦， 自己點樣睇跟住落嚟，即係好似多咗啲幕前嘅工作啦。會唔會對自己嘅將來呢又好似又多咗啲可能性咁樣呢？
20: 其實我幾 welcome 任何嘅可能性嘅，咁我覺得又唔好框框，特別係做咗運動員之後呢唔好太框死自己，我成日覺得。因為唔係特別打羽毛球啊或者係做運動員嘅時候冇一個絕對嘅啱或者絕對嘅錯，或者係點為之你究竟係要自己爽定係要滿足人哋，所以好多位都會令到自己成熟咗，咁反而係即係運動員都會有退役嘅一日㗎嘛，咁我覺得喺電台亦都係俾一次機會我，咁令到我可以喺呢一方面發展下，或者係發掘下自己其實我呢個嘅可能性，或者係我嘅有時講嘢又唔係好叻，但係人哋又點解又會揾我，即係有時我都會反思返下我自己係究竟係個咩人呢，做完電台之後究竟我會唔會更加了解自己呢，咁樣其實都會令到我之後嘅發展其實我覺得有絕對嘅幫助，無論係日後究竟係喺電台發展幾耐又好，究竟係喺邊方面發展都好，咁其實我覺得係唔好抹殺咗任何機會俾自己open 去俾自己發掘多啲可能性嘅一次機會咯，係。
19: 咁我覺得其中一樣嘢可以 define 到阿 Tim 咧，就係佢係一個非常人物。你要留意翻《非常人物生活雜誌》
21: 幾時打聽。
19: 咁好多謝阿 Tim 啦，呢兩個星期啦，咁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咁就亦都希望相關嘅朋友啦，聽到啱啱過去嗰十分鐘嘅對話，唔會覺得有啲乜嘢唔思學啦。
0: 可能要俾多時間佢上嚟做訪問呢，就
19: 可唔可以約到佢上嚟係唔焦頭㗎？
20: 喂，呢、這個你嘅問題喎，你考下你喎，呢個係。
19: 我知道，但係有冇咁樣可能㗎？即係佢
0: 唔焦頭出街㗎。係
19: 呀。
20: 我未見過佢唔焦頭出街喎，講真的真係喎，我真係房門口都未見過佢離開房門口喎，唔焦頭。
19: 係一跨過咗個門口就個頭唔知點解焦咗。係
20: 啊，焦頭瞓覺都試過啦，咁點解先？
19: 好啦好啦，就太多咗啦，多咗啦。係啦，咁多謝阿 Tim 上嚟啦，咁我哋亦都可以係繼續留意住《非常人民生活雜誌》咧，都可以有阿 Tim 咧去訪問其他唔同嘅一啲嘉賓朋友嘅，咁多謝曬你。
20: Thank you。拜拜。
2: 男人有苦自己知，男人要有泪不轻弹，男人心仲要一字马添。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有咩咪讲出嚟咯。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唔使谷住谷住，一齐男男男自语。
22: 男男男自语每个星期同你探讨一样同男性有关嘅议题。前排咧我就上呢啲社交媒体咧，见到有一位外地嘅朋友就抱怨一件事。咁呢位朋友咧，其实佢系一位女性嚟嘅，佢就话佢自己咧就用咗12蚊港币左右嘅价钱咧，就喺个通讯软件度買咗一 pack 嘅 sticker。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用過 L 字頭嗰個嘅通訊軟件呢，佢有啲得意嘅 sticker 呢，你係要畀錢買嘅。係
23: 呀、啊、我知呀、啊。
22: 就嗰一類型嘅 sticker 咁樣。咁、然後呢佢就好開心就 send 咗俾佢嘅男朋友啦，就話我買咗呢個新嘅 sticker 好得意呀、啊。點知換來佢男朋友嘅一句說話，做咩嘥埋呢啲無謂錢買埋呢啲咁嘅 sticker。 咁於是呢佢就將呢、這個大家嗌交嘅嗰個對話呢就 cap 圖擺上網，就話男朋友似乎我洗12蚊港幣咗喎，都咁大反應。咁男朋友就當然覺得你唔應該洗啲無謂錢啦。咁
19: 佢係咪諗住儲錢結婚呀？
22: 12蚊爭咗12蚊，
19: 你買多100次嗰度
23: 唔係100次先講啦，係咪
22: 買曬所有
23: 外囉。
19: 係呀，嗰度已經過千銀㗎喇喎。
22: 我又唔識嗰位嘅朋友啦，不過嗰位嘅男朋友我諗以佢嘅角度就係、正所謂少數怕長計，咁你呢度買12蚊，嗰度買12蚊，呢度又買100幾蚊，嗰度買1000幾蚊㗎喇嘛。所以今集嘅男男男就探討呢個問題啦，究竟伴侶之間使唔使要監督住對方嘅一啲嘅使費呢？
19: 憑咩呀？
22: 憑著愛啦，係咪呀？
19: 憑著愛，嘩你咁早踢歌。
22: 咪但係
23: 冇出路喎、
22: 啊。希哥哥你都係覺得係要唔應該要睇住對方嘅嗰啲嘅消費嘅係咪？
19: 我覺得呢兩個字，
3: 忍口，即系唔系讲紧喂食嗰种忍口，而系有啲嘢你要喺讲之前谂一谂先。
1: 系，
3: 咁就系首先嗰12蚊，即系譬如头先你个例子啦，系你喺我张信用卡嗰度扣嗰12蚊咧。咁如果係咁我話你呢就好正常嘅。
1: 哦都。
3: 但如果你用你自己嗰張信用卡呢、哦、其實我係無權過問㗎喎、哦。即係我頭先話憑乜嘢就係、是、就算呢兩個人係夫妻關係，我哋要儲錢買樓啊。
1: 係。
3: 就係、是、因為你用咗嗰12蚊我買唔到樓啊。即係去到咁大是大非就話啫。咁所以我有陣時候譬如我見到另一半買埋啲無聊嘢嘅。
1: 嗯。
3: 咁我都會忍一忍，即係我唔會去批評人哋，嘩你買啲咁無聊嘅嘢，即係唔好理嗰個買嗰樣嘢返嚟關唔關我事。即係如果你買嗰樣嘢你自己開心嘅，咁、我都不能夠去批評你㗎嘛，即係正等於嗱，我又必須要講啦，前嗰排一啲陀螺熱潮呢，
1: 哎呀咩事呀、啊、咩、事呀、啊、
3: 咁我都即係不幸墮入咗嗰個嘅熱潮，
23: 係
3: 卷咗我入去。咁我都必須要承認，有啲時候喺去街呢，我都會選擇一啲嘅路線，會經過一啲玩具鋪。
1: 哎呀，
3: 我目光嘅焦點呢都係會喺嗰啲玩具鋪嘅貨架嗰度。
1: 唔係呀，但係未有呢個陀螺熱潮，你不嬲都係行開玩具鋪㗎。
3: 係呀，咁但係而家就去玩具鋪嗰個嘅次數頻密咗啦，同埋有收穫嘅次數都頻密咗嘅。咁、跟住話題上呢可能都會對對方造成咗一啲嘅滋擾，即係雖然佢冇去挑剔我究竟買咗幾多嘢、但係佢都有講話嗱，其實我冇挑剔你去花幾多錢去買玩具嘅。講咗呢句說話嘅時候呢我心裏面就會喺度諗啦，咦咁係唔係即係你都有諗過去挑剔我呢？
1: 係呀，佢而家放過你，佢今次放過你。
3: 嗱同埋阿 Bill 爺都睄到呢，其實我電腦個 window 呢都仲有一橛呢係展示咗一啲買賣嘅網頁嘅。
1: 嘩咁貴嘅咩？
3: 喂喂咁所以即係有啲嘢就好嚟好去啦，嗱、我唔去评论你买啲碗碗碟碟嘅时候你都唔好去话我买唔同嘅玩具啦、即係而家我好专注买一种啫，咁我唔买呢一种我买其他嘅，其实我都会有阵时我心会喺度諗嘅就係、会唔会对方个脑都喺度諗緊，呢一个钱你用咗喺呢啲地方会唔会影响到我同你相处嘅生活质素呢？
1: 哇，諗到咁嚴，
3: 我自己諗得遠嘅、
1: okay.
23: 我都差唔多嘅，但係呢我都奉行嗰個態度呢就係、互相尊重，或者咁樣講啦，你想人哋尊重你嘅喜好嗰陣時呢，其實你都要尊重人嘅喜好嘅，咁、所以人哋用咩錢買，就算呀我用我嘅錢買佢鍾意嘅嘢，其實我覺得都係好合理㗎，因為我都會買我鍾意嘅嘢嘛、當然啦，有陣時就係對方用嘅錢係買喺貨喺屋企嘅，咁我覺得呢樣嘢係要更加尊重，咁所以就係佢嘅錢如果買咗啲嘢喺屋企嘅時候，更加應該我嘅錢要買嘢嚟令到佢開心。
1: 哦，即係你會俾埋張信用卡佢咁嘅意思？
23: 我覺得唔過分咯，呢樣嘢。
3: 哇！又上一課啦。
1: 唔係呢啲我學唔到。
3: 唔係
1: 唔
3: 使㗎，Bill爺你申請咗附屬卡嗱你就係去學懂信任對方囉。
1: 嘩信任卡我嗰張。
3: 係呀嗱其實好易㗎咋，你喺嗰啲
23: 加多個 tick 就得㗎啦。
3: 你喺銀行嗰個 app 嗰度呢撳個掣轉個頭轉一聲，香港做嘢效率好快㗎，你就喺信箱嗰度過兩日收到㗎啦。
1: 哦即呢個就係嗰個解決方法。
3: 係呀咁你就申請張信任卡俾你嘅另一半。
1: OK。
3: 是啊，咁因为有阵时呢其实钱银系最容易会引发到一啲嘅拗撬㗎，我成日觉得。咁、所以就算姑勿论大家嘅收入系咪均等啦、或者大家嘅钱用咗喺咩地方也好啦，学阿D哥话斋尊重真系好紧要嘅。同埋有阵时退后一步諗就系、除咗你将啲钱变成你喜欢嘅东西嘅时候呢都变成大家喜欢嘅东西呢，咁就 会好嚟好去咯。
1: 哦，即系买啲大家都中意嘅嘢，
3: 或者大家用嗰个钱去一齐食餐好嘅、
1: 哦，
3: 去下旅行，嗯、或者点咁，即系总之有啲嘢系为大家做嘅，唔好话究竟去区分嗰样嘢为你定系为我咧。咁我相信会更好嘅。
1: 嗯，我自己嘅经验咧系有阵时，譬如打机使多咗钱啦，买多咗啲游戏咧。我会反而反省系，咦咁我用咗喺自己嘅娱乐系咁多，咁、嗯、我会唔会都摆翻啲钱，譬如屋企人嗰度啊，同佢真系食餐好，我反而系会用呢个方法咧嚟解决我自己嗰个内疚感嘅，通常系，
3: 嗯，
1: 即系好似类似我买咗自己货自己，咁我会买翻咁多俾譬如屋企人啊咁样咯，我会用呢个方法嚟，
3: 咁你自我平衡，
1: 系啦，平衡翻嗰个。
0: 都好啊，都好啊。
3: 咁但系有阵时又可能你睇下遇着你嘅对手，介唔介意啦。咁、嗯、如果唔介意嘅话，咁都唔好太过分。系、
1: 嗯、
3: 啊，咁所以即系既然我嘅生活响起咗警号咧，
1: 咁、欸、大件事、啊，
3: 即系我觉得嗰个都系一个小警号嚟嘅。咁又真系唔好太过分咯，有啲时候。是克制返啲係啦，
1: 即
3: 係虽然心里面係忍下口，同埋即係虽然好想讲凭乜嘢呢，咁都唔好讲啦，
1: 我又要再答你啦，凭着爱係咪，
3: 嗯，我信有出路，
1: 好悲凉
3: 唔悲凉嘅观点与角度嘅啫，係啦，咁我哋又思考下啦，今个星期节目时间亦都够啦，下礼拜同样时间 What's up bro， 希望可以齐人啦，我讲完呢啲嘢，我都有啲，
1: 哦，
23: 唔系好平嘅咋，
1: 好重
23: 嘅咋，
1: 好重啊，
3: 系啊系啊，如果系啊，彪害我噶，下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元。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的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以及首批附属法例草拟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已以法例适用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是由于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的声明说，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加上美国没有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因此伊朗决定采取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措施，禁止船只通行，说是对敌方背信弃义的行为第一步回应，强调如果相关军事行动和侵略行为继续，伊朗将会采取进一步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无阻，全日一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以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琴日影响广东，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副热带高压脊琴日逐渐覆盖南海北部，预料会在未来两三日为华南带来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琴日早上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米克拉。琴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南武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23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白帝城下雨翻盘。

0: 又有咩对你唔住，令到你将我气如闭晒，你自己又入罪豪门。
1: 黄允才，
2: 你千祈唔好冤枉好人啊！一切都系郑恒胡说八道，与我无关。
1: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其实这四个够未呢？
5: 够够噶啦！
6: 父亲节快乐！
7: 佢有四个小朋友，
8: 咁多。
7: 佢系好爸爸阿 Bob
6: 林胜斌。
5: 我哋都几喜欢睇住自己嘅小朋友不断成长，我哋自己有一种满足感，亦都觉得呢个系我哋做爸爸妈妈嘅少少使命感。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人生就好似行驶中嘅列车，随住岁月嘅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嘅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9: 但系
3: 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
9: 风光明媚，
3: 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Yes, we can。主持：钱佩兴、李灿荣。

0: 这个晚上欢迎大家收听我得你都得。昌明你好。
1: 阿钱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呀，咁啊分享教嘅明天啦吓，就呢个父亲节，六月份嘅第三个星期日。母亲节都做咗嘅，父亲节啊都不容忽视啊，饮餐茶都要嘅吓。咁啊亦都有多一日嘅时间系孝敬下你嘅父亲，等佢高兴下。开头嘅时候又同大家分享下呢个故事先。周文王在渭水北岸见到正在钓鱼的姜太公，姜太公就说用人办事的道理和钓鱼是有些相似之处的。一是六等以权，即是用口禄聘请人用鱼利钓鱼一样。二是死等以权，即是说用重赏收买，死事和用鱼利钓鱼一样，即是用不同的官职封赏不同的人才，就好像用不同的鱼利钓取不同的鱼一样。姜太公跟着又讲，钓丝细微，利食可见时，小鱼就会来食；利食未香时，中鱼就会来食；利食丰富时，大鱼就会来食。鱼贪鱼利就会被钓丝牵住，人食君禄就会服从君主，所以用鱼利钓鱼的时候，鱼就被捕杀；用雀禄收买人心的时候，人就会尽力去办事。咁呢度讲嘅咩呢？就话假如我哋想别人帮我哋做事嘅时候，有啲就会系预先刺激下佢嘅欲望，就以求达到自己嘅目的。嗱，以拿破仑做一个例子。拿破仑就是能够熟练使用这个策略的大师，面对那些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士兵，他就捉住了士兵对衣食的迫切需要，就开始鼓励他们，兄弟们，现在你们无疑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中过活，我会带你们去世界最富足的地方，在那里你们可以看到繁华的都市和富足充裕物产丰富的地方。在占领了米兰之后，他又改变了讲法了。这个时候他就不再在士兵的食欲方面去落功夫，而是在他们的自尊心那处埋手了。拿破仑用热烈而又优美的词句去赞美他的士兵，他说历史的创造者，家乡的英雄，跟着又说等你们荣归故里的时候，你的邻居就会热情地跟你们说你们是伟大英勇的军队。就这样，士兵就在拿破仑极具诱惑性的鼓励之下，就好像是被施了魔咒这样过关斩将，勇夺沙场。与其说拿破仑骁勇善战，不如说他是心理学大师，他是深刻地了解到只要是人

0: 唔累就冇办法摆脱嗰种欲望嘅魔咒，即系屡试不爽啊！呢啲吓，
1: 嗯，咁我哋自己啊，我即系近期咧就开始发觉，其实每一个人无论你修炼到边个位咧，你总有啲嘢系过唔到嘅，即系叫贪嗔痴慢疑嘅，
0: 系。
1: 咁譬如其中有一个我睇佛经咧，好有趣嘅故事系咩咧？就我唔知你知唔知嗰啲僧人好多时嗰件袈裟系点咧，有个扣噶嘛。
0: 嗯嗯嗯。
1: 咁原来咧嚟自就系阿佛陀身边有啲大弟子，即系佢原本已经系学好多样嘢啦。咁但系喺一次有个妖魔用色嚟到吸引佢嘅时候，
0: 系
1: 佢竟然几乎中伏。咁然之后咧，仲搞到啲衫裤都几乎都已经吹甩晒，
0: 嗯嗯，
1: 所以后屘咧就有个扣，令到嗰啲袈裟咧就唔会甩嘅。
0: 哦，原来如此。
1: 咁咧就仲有就即系你知啊，佛陀固然系叻啦，咁但系喺佛陀身边咧有啲已经系好叻好叻嘅人，咁佢哋即系同阿佛陀倾偈嘅时候咧，又会系发觉佢哋系冇办法捉得到核心所在喺边。有时我谂，即系如果你已经系佛陀身边嘅，可能系几个人。或者甚至是百几个人，咦，如果是用这个道理咁去了解的话，咁即是说我们无论任何宗教任何高的哲理，即是推了出来好多年，真正明的人可能不是很多的。
0: 嗯。
1: 咁所以我就而家即是不停去思考，就是那究竟是我们的智慧不够啊，定是有些东西即是其实是需要人的顿悟呢，还是是我们其实要经历过某个年龄，经历咗某啲错，我哋先可以通过我哋错咗个嘢，先可以发明个真相咧咁。
0: 但我又觉得永远都学唔完，永远都未会知道真相啊，系因为啲嘢不断有啊，系不断不断有啲你未见过嘅，佢又会嚟嘅吓。
1: 系啊，即系呢个亦都系另一个即系我哋比较复杂嘅原因，就系即系话，譬如话我哋以前面对一啲旧嘢，咁我呢间贪钱，佢下次系贪钱，咁呢啲叫旧事嘅重复。嗯，但你发觉喂，而唔系而家有啲新嘢，例如我哋喺近年你发觉由2003嘅沙士啦，
0: 嗯，
1: 2020前后嘅我哋叫新冠嘅病毒啦，近年嘅 AI 突然之间出现啦，经济嘅严重下滑啦，你会发觉好多嘢系全新嘅，即系我哋系冇办法去完全理解嘅。
0: 所以你咪要不断学习咯，嗬。
1: 咁所以我自己暂时呢就留低咗五个课题俾自己就叫贪嗔痴慢疑。
0: 嗯。
1: 其实嚟自佛家啦，咁我觉得係一个好好思考。即係譬如话究竟有冇一啲嘢你係贪得无厌，唔係你觉得唔够嘅呢，咩，
0: 嗯，
1: 都觉得唔够嘅呢，这个可能係现代人嘅通病嚟。真就见到咩嘢都睇唔啱嘅，即係睇唔顺眼嘅。
0: 嗯。
1: 痴啦，咩嘢都唔信嘅，慢啊，咩都睇唔起嘅，最尾个疑就咩都唔信咯，咁叫贪嗔痴慢疑。
0: 咁呢几个问号自己不断同自己解噶咯，
1: 不停噶，咁所以我就谂啦，咦，我会唔会识有啲人可以解晒？照道理就唔会解得晒噶啦。咁我希望喺呢个节目里边，我哋请嘅嘉宾啦，我自己做嘅嘢啦，咁我可以一啲一啲去帮自己可以睇得更通啦。
0: 嗯，
1: 呢个就唔会因为你年龄大咗，你经历嘅嘢多咗，你就可以全部解晒，唔会嘅。咁但系我希望我可以每日都学到多啲，同大家分享啦。
0: 多谢你。我想起咧，容祖儿有首歌《探亲痴》，林夕写嘅词系深刻咁剖析咗爱情中执着所带嚟嘅盲目同痛。

与其总是想住要逃避人生的起起落落，不如学会转念，好好享受生活。很多时候当你再次回头，会发现之前的困顿其实没那么困难。李礼文的转身就是重生，今晚黑的题目父亲节啦，找来的是你拥有了什么。

海边的人喜欢看山，山里人喜欢看海看平原，城里人宁愿花钱到郊区游览，可是乡下人却拼命往城里挤。这就说明了一点，得不到的东西总是令人向往，而向往可以让人生出追求的心。追求的心无可厚非，只是千万不要变成痛苦，尤其应多看看自己所拥有的，也许那正是别人所羡慕的。

0: 有一天，一位富有的父亲带着他的细仔去乡下旅行，主要的目的就是想个仔见识一下穷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在农场最穷的人家那里住了一日一夜。旅行结束之后，父亲就问个仔：阿仔啊，你觉得这次的旅行怎样啊？
1: 好极啦！
0: 那你现在才终于知道穷人是怎样过日子的啦？
1: 是啊，我知道好清楚啊。
0: 那你现在有什么感想啊？
1: 真是好到极啊！他们一家人啊，真是好幸福啊！我们家里只有一只狗，但是我发现他们啊有四只狗啊。我们家里只有一个喷水池，但是他们啊竟然有一条啊望不到边的长河啊。我们的花园只有几盏灯，但是他们啊哇有满天的星星啊。还有啊，我们的花园一点都不大，但是他们的花园呢哇整个农场那么大啊。
0: 个仔讲完，爸爸哑口无言。跟住个仔又再加多一句：爸爸爸爸，我真的好多谢你这次带我来啊，你令我明白到我们是几咁贫穷啊。

想的眼光看待身边的一切，快乐就会永远跟随你。很多时候我们拥有的往往比我们想要的更多，而失去有时亦都意味着是获得。关键就是我们的心是怎样想的。

0: 夏天的傍晚，一个美丽的少妇投河想要结束自己，好彩啱啱被正在喺河中撑船嘅老船夫救起。老船夫问少妇：你年纪轻轻，点解要做啲咁嘅嘢啊？
1: 我结咗婚两年，丈夫就抛弃咗我，跟住我个仔又因病而离开咗我。你话啦，我活着仲有咩意思啊？
0: 咁两年前嘅你系点样过噶？
1: 嗰阵时我自由自在，无忧无虑。谂翻起嗰阵时，我真系好开心噶。
0: 咁嗰阵时你有丈夫同细路仔未啊？
1: 嗰阵时我都未结婚，我边度有丈夫，边度有仔啫？
0: 咁只不过是命运将你带回去两年前，现在你应该又可以好像以前那样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了。
2: 少妇坐在岸边看着船夫将着船撑走，这个时候她恍然大悟。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郑融。今集继续请嚟郑融，向观众揭开呢几年间嘅内心独白。
2: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3: 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最长、夜晚最短的一日，标志着夏季的正式开始，太阳直射北回归线。2026年的夏至就在6月21日星期日下午开始。星期日广东广西同你讲下夏至。
4: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0: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5: 高学亨教授，一个在香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曾经荣获福布斯中国评选为全球华人精英百强。
6: 他出身草根，亦都曾经在关键公开考试失手，要重读课程。
5: 但是经过大学硕士课程，再修读博士，加上各行各业的正职和兼职经验，他相信终身学习是世界的永恒答案。
6: 他以往服务的公司曾经是物流界头几位的大公司，但是面对转变的世界，他又已经向金融科技进发。

0: 又继续我哋第二个星期见阿 Henry 高学亨教授，佢咧就系Fundel物流及金融科技嘅创始人同埋首席执行官啊。Henry 你好，
1: 你好阿展，你好湛荣，
0: 又继续倾下偈啦。上回我哋讲嗰个咩话题？
2: 上回咧就讲到好多嘢嘅，即系都俾少少提示俾大家啦。呢位朋友咧就喺自己创业过程里边咧，最重要我觉得啊，就同呢个福布斯有关咧，就被选为福布斯中国嘅全球华人精英百强之一啦。咁呢个对于好多人嚟讲系一个好高等嘅荣誉。但系我意外的地方就是我听你讲书嘅时候，就是、你竟然喺自己做 CEO 嘅过程里边咧，系调转头。俾面试嘅人问翻你问题
0: 喎，咁上个礼拜就问你，哇，你话都几精彩噶，咁留待今个礼拜咧就揭盅啦，
2: 系讲几段对话嚟听下啦。
1: 冇，你上回咧就话最精彩嘅问题系乜嘢嘛？
0: 系啊，
1: 咁我真系谂唔起最精彩嘅问题系乜嘢，但系我谂到最得意嘅问题，最
0: 即系总之建工嗰个问翻你问题啊嘛。
1: 冇错啦，冇错，建工嗰阵时，因为嗰阵时系初创啊嘛，咁啊我哋就系约唔同嘅 interviewee， 即系喺 coffee shop 里边见面，咁其中一个好特别嘅对话就系、是、话。你而家请人啦，嗬？我话系啊，我哋嘅请个人帮我哋手啊，等等。跟住话咁，你个 office 喺边啊？我话冇啊，我都系 work from home 喺屋企做嘢啊，等等嗰啲。跟住咧，佢就问我点出粮啦。跟住话，哦，我已经过去几个月都未出过粮。
0: 咁佢咪好惊啊？
1: 佢好惊啊！跟住佢话，你究竟系咪嚟请人呀？跟住我话真系噶，你睇下我哋公司有网站啊，跟住你睇下我过去背景啊，嗱呢个系我网上面有晒资料嘅、我哋真系想做一啲唔同嘅嘢，喺香港开始做生意啊等等嗰啲啊。咁佢话网上面啲嘢都可以系假噶嘛？系啦，咁你究竟
2: 系真定假？
1: 系真定假？你系想请人啊，定系想识我啊？咁样
0: 哦，呢个系女士嚟嘅，
1: 女士嚟嘅，女士嚟嘅。咁、都好特别嘅。后屘我哋公司慢慢去发展啦。咁有一次我就喺大学里边去演讲嘅，咁、那个女士咧都系 part time 喺度读 MBA 嘅。咁佢行埋嚟 ，Amy， 你记唔记得我啊？啊，好熟面口，系啊，我曾经 interview 过你。啊，原来你间公司真系做紧嘢噶。
0: 但系佢最后原来真系冇入到你间公司。
1: 冇入到嘅。
0: 咦，咁佢有冇后悔咧？
1: 啊，咁又冇讲嘅，咁但系佢都有经常关注我哋公司。
2: 嗱，我讲另一个点咧，就是、我听到特别嘅地方系咩咧？嗱，固然即系个 CEO 调转头俾人去面试系特别啦。咁但系。另一个特别点咧，你就讲过啦，有啲你最后即系好客气啦，婉拒咗啦，但系佢又调转头啊，佢又会介绍人嚟喂，又点解咧？
1: 嗱，其实我 interview 好多嘅员工嘅，即系过去咁多年工作，其实我去 interview 嗰阵时，其实前嗰五分钟或者少于五分钟，我都知道呢个人我会唔会请，系咪需要嘅人啊？咁通常我嘅做法咧就系，当我唔请佢，我就会对佢非常之客气。咁跟住佢可能会觉得，哇！太好啦，个老板同我 interview 嗰阵时，我做得非常之好，佢好鍾意我，我应该实攞到呢个 offer。咁隔咗一个礼拜或者几日之后呢，咁我哋嘅同事就会通知佢，唔好意思啊，你系落选咗啦，你唔被邀请啊。咁嗰个人呢，咁佢就会觉得啊，点解呢，我咁叻，嗰日表现得咁好，佢都唔请我，咁呢间公司呢一定系好犀利啦。咁佢哋会点做呢？佢就咁佢会问啦，我身边有啲咩人比我更加叻，或者啲同學啊、朋友啊，跟住哇，你哋就應該試下呢間公司啊！呢、間公司咧係好好嘅，好鍾意溝通，好有唔同嘅文化，你哋去試下，就搵啲比佢更加叻嘅人去 join 我哋。
0: 哇！呢、這個諗都諗唔到喎、
2: 啊。所以佢有好多營運上特別嘅地點，但係即係似乎我哋應該跳一步講翻嚟學習，有兩個好關鍵嘅位，一個咧就係碩士，一個就博士啦。碩士我哋目擊你啦，就係、是、你讀咗個 EMBA 啦。咁其實裏邊為你帶嚟咩改造呢？
1: 讀 EMBA 其實都係即係講緊終身學習啦，即係當我喺內地工廠做完之後，我哋就返返嚟香港，咁跟住第一件事呢就話嘩，我一定要讀書啦，就係、是、報讀 EMBA 啦。咁當時我都係比較年輕嘅，咁我開頭報嗰陣時係 MBA
2: 係
1: 啦，咁但係 interview 嗰陣時嗰個教授話啊，睇你嘅 background， 但係你認
2: 佢咧，
1: 你應該係 EMBA 嘅。咁、我就
2: 為顏色英雄，
1: 咁就衝啦，去嘗試學多，去戰戰兢兢，因為知道喺 EMBA 裏面其實都係有啲好多大人物喺裏面，咁就係戰戰兢兢去讀咯。
0: 我想問翻少少之前嗰、那個，即係話阿 Henry 講你 interview 人嘅時候咧，你喺幾分鐘之內咧就覺得即係需唔需要係請呢、這個？但你睇佢邊一啲嘅優點咧，等有啲人可能想嚟見工嘅時候，喂，你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可以參考嘅範圍啊嘛。
1: 因為對於一間公司嚟講，請人係好重要嘅。 因为你请啲咩人你就产出啲咩结果。所以喺 interview 之前我一定会提前准备。睇晒佢啲 background， 甚至乎网上面去 search 晒啊，跟住睇下佢唔同嘅信息啊，甚至乎可以准备嘅功夫啊都会准备定，甚至乎佢可能同我哋同事有电话联络啊，即係提前沟通啊，我都会问返个同事个沟通情况。
0: 其实佢哋嘅预备嘅资料都好多俾你。
1: 係啊係啊，佢哋都会准备定。咁我 interview 嗰阵时我知道晒 background， 咁我就会着量按照我所知嘅嘢睇下佢嘅反应。
0: 咁你有冇嘅咩重点啊？係啦，呢个我一定请啦咁。
1: 有几样嘢嘅，即係第一件事就係佢本身嘅性格够唔够 aggressive 啦。
0: 即係积极啊去。
1: 咁咪积极啊，或者係即係我哋俗称嘅叫做 hungry。即係佢嚟到呢間公司係為咗份工呢，定係想做一啲唔同嘅嘢。
0: 好渴求做到啲嘢咁喎。
1: 渴求做到啲嘢，同埋佢想表現到自己嘅價值，或者佢覺得自己嘅價值可以幫我哋產出啲咩結果。
2: OK， 嗱呢個可能就返返我正話嗰個問題啦。嗱你喺碩士裏面呢我就目擊啦。但我唯一估唔到嘅係咩呢，就係、是、完咗個課程之後你有少少轉移，你同我哋講就話喂你同一個師兄就行上去山頂嗰度，咁望落嚟睇下究竟香港仲有啲咩可以贏嘅。咁跟住呢你作出嘅結論，最後就讀埋呢個法律博士。俾你講講呢個過程其實你睇緊乜呢，咁
1: 其實對於碩士嚟講都係頂級嘅課程啦。咁所以我哋兩個同學嚟嘅，其實係我哋同班同學。咁就我哋經常去行山嘅。咁行山一個山峰一個山峰，但係好辛苦啊！你過完之後一個又一個。咁但係喺個過程裏大家傾偈，哇！我哋讀完其實都幾叻仔㗎喇喎。其實我哋個父母都覺得啊，兩個都唔錯喇喎。
2: 安慰㗎喇
1: ,OK 㗎喇，都值得安慰㗎。咁但係下一步係點呢，即係人生裏面我哋同當時香港都覺得迷茫嘅，因為我哋面對緊好多內地嘅競爭，好似好多嘢呢我哋香港提升唔到一個價值。咁我哋就覺得啊，其實香港有啲乜嘢嘢係唔會被內地代替，或者我哋嘅競爭。
0: 咁係咪企喺高峰望整個香港，你會個思維闊啲，
2: 有個 feel，
0: 諗得多啲呢，係啦。
1: 佢諗到都係㗎，都係㗎，係啦。咁大家覺得哦，唔係喎，香港其實最重要金融中心。就不能代替嘅。第二個呢就係法制。係啦。咁所以我
2: 配合埋就天下無敵啦。
1: 配合天下無敵。咁金融中心我哋讀商科出身啦，咁金融我哋都叫做認識，法律好似唔係好識喎。咁大家覺得啊嚟啦就落去啦，就行完山即刻落到去市區，即刻去大學報名。
0: 係就讀法律。
1: 讀
2: 法律。
1: 係啦。
2: 博士係未讀過嘅。
1: 係未讀過嘅。
0: 咁辛唔辛苦啊呢個過程。
1: 哇，非常之辛苦，但係坦白講對於我哋嚟講開頭呢都係有少少輕視嘅，因為我哋覺得讀完 EMBA 應該係好叻，
2: 我哋 presentation 好叻㗎啦，
1: 係啊，即係
2: 點知原來即係一盆冷水係咪，
1: 一盆冷水。咁第一堂我就記得印象好深刻嘅，就係、是、我哋要做一個案件，咁當時我覺得哦 ,ok 啊，所有嘅證據所有嘅內容都係證明嗰個人係有罪嘅，被告係有罪嘅。
2: 你又覺得好好啦，又
1: 好到正啦，好嘅，
2: 滴水不漏啦，
1: 滴水不漏啦。咁我就準備一個非常之漂亮，因為 PowerPoint 呢就係一個強項嚟嘅，好靚 animation 做得，
2: 大家拍
1: 上
2: 手掌啦，
1: 拍曬手掌，全班我講完之後好激昂嘅，全班拍曬手掌，我站在啲人未企起身嘅啫。
0: 咁你已經啊非常之滿足啦，唉。掂呢次
1: 咁啊，呢次
2: 一定讀書大狀王子華上身咁上下，
1: 冇錯啦，真係跟住
0: 有人潑冷水啊，
1: 教授咯，老師啦話，唔好意思啊，你講嘅呢一個證明佢有罪都係成立嘅，但係你有冇諗過你做辯護律師啊？如果你係辯護律師嘅時候，咁你點樣去幫佢辯護呢？跟住我就理直佢講，佢擺明有罪，我係一個好
2: 正義嘅律師，
1: 正義嘅人。我一定會幫佢做，
0: 唔會啊，
1: 唔會幫佢做辯護律師嘅。咁老師又講啦，就話好啊，你唔做佢辯護律師，你有冇諗過辯護律師點樣為佢辯論呢？
2: 咁佢發覺有盲點啦，終於發覺自己原來冇諗到啲嘢啦，
1: 冇諗到。咁結果呢我就接受，跟住從此之後呢喺嗰個課程六年裏面，咁我不斷所有嘅思考都係正反兩邊。
0: 即係你以前可能淨係諗一邊。
1: 冇錯。
0: 咁其實凡事好多都有兩面嘛，可真係。
1: 冇錯。
0: 咁你先諗啲嘢全面啲。
2: 我點解要特別提呢一點呢，就係、是、因為我意會到我認識嘅 Henry 最大分別就係呢一個。咁而阿 Henry 會話俾大家知，就係佢之所以能夠知道員工、知道客戶、以至知道市場，就係、是、呢一種叫左右搏擊嘅思維。 咁呢個我就想你講多少少，就係究竟你個突破位點解可以提得出？咦，我睇到客户，我睇到嚟面試嘅人，甚至國際關係都睇到，有邊啲嘢令到你咁諗
1: 呢？這個純粹一個 training 嚟嘅，即係你喺個過程裏面，你發覺咧，就係所有嘢左右都去諗嘅時候，你會知道你嘅對手係諗緊乜嘢。同時間點解話第一集嗰陣時瞓唔到覺啊？就可能諗得太多，即係左右都要諗。咁但係發覺。經過六年的訓練之後呢，這個是變成了你是很自然地會想。舉個例子，當時在公司做很多收購合併，那你的對手會有很多不同的條件跟你去 negotiate，去談判，那他在想什麼，有什麼好處呢？他背後有什麼誘因令到他要退或者是進呢？咁喺呢個過程裏面呢，我自動嘅思維就係自動，就算面對面即時有反應，我已經諗到佢諗緊啲乜嘢。
2: 即係隨住日子你越捉就越準啦。
1: 越捉越準，或者變做一個好自然地就會諗到嘅一啲嘢啦。咁所以包括談判對手啦，包括客户啦，包括你嘅生意嘅夥伴呢，你嘅員工係啦。咁各方面呢，我都覺得我係掌握到有啲乜嘢嘢呢，可以舉個例子，員工唔一定係負面一定要贏得啦，我會諗好多嘢，佢點解要喺度做啦，佢有啲咩辦法令到佢提升嘅業績或者提升佢嘅 motivation 動力做到更加好呢。所以喺我哋嘅員工裏面，其實我哋都冇一定要求佢哋係全部返嚟 office 嘅，即係佢哋可以 anytime 喺屋企做嘢，但係 office 永遠道門開嚟。咁但係點解令到佢哋就算係屋企辦公，你都唔使擔心佢會唔會 OT， 佢一定會做足應該做嘅俾你呢？
2: 嗱，咁你自己就肯持續進修啊，但係你點樣令到你嘅員工都持續進修而又學一啲嘢呢？咁不如我哋休息一陣，你等陣就講俾我知點樣可以特別激發佢哋啦，好嗎？

0: 好啦，翻翻嚟继续同我哋嘅嘉宾 Henry 倾下偈啦。哇，同阿 Henry 倾偈咧系越倾系越挖多啲嘢。
1: 系啊，
0: 等于佢自己一路不断去寻求学问，学多啲嘢一样咁样吓。
1: 系。
0: 咁啊，当日行山就系、是、哦，原来睇下有啲咩需要，仲可以自己去再闯高峰咧。咁原来就可以去读咗呢个法律博士之后咧，就跟住你嘅头先所讲嗰啲都好精彩啊！每过一个高峰，原来系。即係咁好嘅事，咁可以影響身邊嘅人啊，好似我咁啦，去讀多啲書啦，咁啊人生咧就會了解多啲啦。頭先之前嗰個問題
1: 係咪？嗱，因為我知道你一定持續學習啦，但係有時我哋覺得難嘅就係你身邊嘅人啦，你嘅員工啦，你點樣令到佢明白呢樣重要咧？
2: 其實我覺得都即係唔需要夾硬，最緊要佢哋需要點樣為之舒服啦。即係每個人呢，例如我想將個工作做好啲，我覺得自己係有啲嘢欠奉嘅，我自然就會搵方法去改善自己嘅。咁所以究竟佢哋嗰個動力喺邊度，你要將個動力搵出嚟。
1: 係
2: 即係等於就話，如果個同事唔想翻工嘅，佢又搵十個方法就係逃避啦。但如果你令到佢翻工好開心喎，其實你可以喺屋企辦公，但係你亦都翻嚟 office 辦公。咁喺 office 有咩動力啊？就係、是、有一班同你志同道合嘅團隊一齊去打拼。好，咁佢哋就會自動翻嚟啦。
1: OK， 嗱，有一個好重要概念啦，嗱，阿子你純粹當聽，睇你聽唔聽得明，然之後我睇下 Henry 點樣介紹啦。譬如個員工佢聽唔明咩叫走出去同埋走進去，
0: 走
1: 即係如果我哋要將啲貨物，即係而家我哋啲嘢要出海噶嘛，咁究竟係走進去定走出去咧？咁
0: 哇，呢、這個時候
1: 嗱，咁你話要有分別嘅咩？咁咁但係唔係喺 Henry 嘅角度咧，就唔係嘅，即係佢要解俾佢知兩個唔同做法嚟嘅。
2: 呢、這個呢就係我哋牽涉到個操作啦，即係我哋而家內地經常講就係、是、我、哦、要走出去，我哋要出海，有好多嘅產能要有全世界電商咁樣發啲貨出去。咁、但係呢個呢都係過去20年大家都係作為一個叫做世界工廠，跟住總之我生產好啲嘢呢就係、是、走出去啦。咁但係呢大家都忽略咗一件事，你啲貨離開咗內地，跟住其實你要行入去唔同嘅國家裏面。咁走入去每一個國家佢有法規，佢有佢哋獨特嘅文化，佢哋有獨特嘅操作嘅模式，了解每一個模式呢、這個都係一個學習過程。
1: 係啦，簡單講就譬如你入去巴西同入去阿根廷，我哋走望即係都係南美囉，咁但係可能係其實千差萬別嘅，咁 Henry 就可以捉到咁細，令到個員工呢唔單止係話我嗱有個貨俾你啦，咁佢哋要睇到好細啦，咁呢個就係 Henry 厲害嘅地方。
2: 其實最重要呢就係令到嗰個員工佢覺得點樣提升自己價值，佢個價值喺公司裏面係要令到個客人開心，幫佢解決到嘅問題。而個客人如果遇到啲問題，你冇辦法幫佢增加個價值嘅話咧，你就會係唔開心。因為我哋頭先所講咧，就係你請嘅人一定要請啲好聰明，或者對自己好有要求，提升自己價值。咁佢自己唔滿足於自己，令到客人失望嘅時候，佢自然就揾方法去學習。咁佢用自己嘅方法學習，好過就舉手問上司。
1: 嗱、我問多一個 point， 呢個 point 我睇下你究竟係自己領悟翻嚟定係學翻嚟啦。就係、是、你將嗰個叫做兩個英文啊，叫 user 同個 customer。即係嚴格分開嘅，因為喺運作上有分嘢啦、你係 learn 返嚟定係喺行業裏面積聚經驗要分嘅呢？
2: 應該行業裏面大家都會覺得畀錢你嗰個就係你嘅 customer 嘛，因為你提供你嘅服務跟住佢畀錢你嘅 customer。但係喺一個互聯網或者係科技嘅公司，你其實要睇個 user。就個 user 佢可能唔係畀錢你嗰個，但係佢同時間入去你個系統去操作呢個系統，咁佢係你嘅 user。 咁所以喺個科技公司或者互聯網公司，我哋係希望每一個個 user 用戶用你個系統呢都會開心。
1: 係啦，嗱，點可以解呢個呢？就即係話喺佢哋呢行服務裏面呢，原來一個海關一個揸貨車嘅人都係會經過個系統㗎嘛，咁所以佢話你唔好忽視呢啲人，咁呢個就係你將來打成個信用啊，成個人哋對你嘅感覺呢，你先會贏。嗱，我特別提呢個呢，就係話香港好多人會唔係好知香港嘅優勢喺邊。咁但係正話 Henry 嗰個就係佢用一啲好簡單嘅，叫員工分咩叫 user， 咩叫 customer。咁佢哋要分得好細呢，咁你先可以攞到個分返嚟，先係未來嘅證明啦。咁所以我先問啦，你係明啦，你點樣令到員工都明，然之後做到成績出嚟？
2: 呢個係一個文化嚟。 即係個文化你可以係溝通，你亦都可以用一啲嘅手段。舉個例子就係我哋叫做 MPS 啦。Net Promoter Score 啦，就係每一個用戶，你哋可能都經常性上個網站撳完掣之後有個問題，你有幾願意介紹呢個系統俾你客啦？咁啊，咁呢個咪可以量度到嗰個用戶嘅滿意度咯？
1: 係
2: 啦，咁所以而家個關鍵咧就係話，我哋如果去量度，令到個員工唔單止要令到個客人開心，嗰啲唔同嘅用戶都開心，咁其實員工都係其中一個用戶喎。咁所以你咪可以令到360度圍繞住你成個嘅系統嘅參與者都會開心囉。
1: 你不如講講啦，咁你用咗呢個系統，你係由零你自己一個人啦，一路請，咁而家一路點樣開拓呢？即係幾年嚟變咗幾多人，
0: 同埋係有幾多員工嚟㗎？最初你係
1: 由零開始啦，
0: 出糧又未知點啊嘛，
1: 自己啦，拿住個電腦咁。
2: 咁呢個係上一間公司啦，咁就美國嘅直谷嘅公司。咁我參與嘅時候就係香港第一人啦，亞洲第一人，由零開始去做啊等等。成間公司全球當時大概50人到啦，咁我哋就開方牛一路飆，咁就一路做到成個亞洲區唔同嘅辦公室、唔同嘅地區啊、唔同嘅城市都有我哋嘅分公司啦，大概1000人到啦。咁全球應該係3000人，但係我經常同大家講呢，人數唔代表間公司究竟成唔成功嘅，就等於好多時我哋一開始做嘅時候第一年，咁我一個人去做啦，跟住用咗6個月請到頭嗰3個員工啦 ,interview 過170幾人啦，咁就跟住從此呢3個員工呢就幫我哋一路請人，請到20個第一年。咁但係當有好多即係包括啲客人又好，政府部門都好，哎呀你間公司做得唔錯，你究竟幾多個員工，嘩而家20個到囉。20個係呀，咁但係我哋已經係中美嘅貿易嘅貨運量嚟講呢，係全球前10個囉。
0: 嘩
1: 你諗下嗰個一個幾驚人嘅數字呀。
0: 咁怪之得當日 in 人係咁嚴謹啊。
1: 喂但係又調轉先講，你係咪未創立到20人，其實你知道可以有呢個效果呢？
2: 唔知道。但是我們會知道只要你做啱所謂 do the right thing,你做啱嘅嘢之後呢，個客人自然會過嚟。係啦。
1: 話呢個學習即係。
0: 但呢個啱。
1: 都好想知點樣學
2: 到對嘅事。
0: 有冇人喺旁邊係旁觀者清呢？係你自己認為啱嘅咋嘛。
2: 其實唔係嘅，其實我哋係做咗好多錯嘅事先搵到啱嘅事。係啦。咁、
1: okay.
2: 但係呢有一種嘅嗰種叫做 mentality 呢，就係話你唔好害怕去做錯嘅事。所以我哋不斷都係鼓勵我哋嘅員工就係嘗試去做，唔好害怕，做完之後錯嘅咪返返轉頭。
1: 有冇啲明顯嘅錯係可以即係又修正到嘅？
2: 其實基本上所有我哋叫做 growth mindset 啦，即係你只要你放心去做，同埋你相信自己，無論任何錯嘅事你都有辦法處理到。
0: 但是有時做員工嘅，嘩一錯弊啦，老闆唔知點呢，咁呢個跟住佢再要去補救，補救唔到又點呢？即係佢可能會有好多個驚㗎嘛。
2: 但係我會覺得你千祈唔好唔信任你嘅員工。
0: 嗯。
2: 個關鍵呢就係每一個人佢哋出到嚟，你用唔用佢俾佢自己發揮。所謂嘅 empowerment, 你權力下放。如果我 interview 或者去請人嗰陣時咁嚴謹嗰陣時已經請到佢，咁你要做或者我要做嘅就令到佢 motivate 佢達到個效果。而佢哋每一個都好聰明嘅，佢哋都有自己嘅方法去做。點解初創公司為之成功呢？就係你冇框框。咁你喺呢個冇框框咁好嘅情況之下就等佢哋去發揮。
0: 嘩咁呢班員工啊即係流失嘅機會好細㗎喇。
2: 基本上好少機會流失。
1: 你哋幾有信心。
0: 咁仲會唔會請人呢？
2: 繼續請啦。
1: 因為佢其實好處就係佢唔係淨係做一半㗎嘛。
0: 係呀。
1: 所以其實就永遠存在空間
0: 㗎。我想問你 ,Henry, 你係走去讀咗個呢個六年法律嗰個法律博士㗎嘛。但係你其實可以做律師㗎喎，係咪？但係你又冇做到。
2: 其實當時去讀法律除咗原因就係法制呀，想學習多啲呀，跟住無端端就學咗呢個左右互搏呀等等嗰啲。咁呢個都係我自己好大嘅際遇啦。咁但係我當時讀呢係咪冇諗住去做律師㗎嘛。因為當時間公司有好多收購合併。咁我就經常對住啲律師，咁律師唔好意思啊，咁得罪講聲就係通常話你如果將個風險由幾多個 percent 減低幾多 percent， 你就要俾幾多錢啦。
1: 哦、oh, okay. ，
2: 跟住我聽咗，OK， 咁我就自己去讀啊，一路讀緊啊，等等嗰啲。我話我唔使， 就算 80% 我都 OK 啦。咁我又加埋啲 legal terms， 点解我觉得可以控制呀等等，就觉得都几有满足感嘅。
0: 哇，所以真係好完美呀。
1: 所以呢个持续學習係咁重要啦。
0: 係啦。
1: 咁但係就所有嘢最重要实践啦。咁我哋下星期返嚟讲下，即係成门生意里面点样实践，特别係面对年轻人呀，面对国际关系呀等等嘢，好嘛。嗯，再讲下你。
0: 下个礼拜再见 Henry 呀，拜拜。

0: 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1: 我得你都得。逢星期六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以及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谢小华指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问题。被问到咨询文件的内容以及字眼与施政报告相似时，回应重要的事要讲多几次，话五年规划是大规划。他又以捉棋作为比喻，施政报告和预算案是捉棋过程的报告。一名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元。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是由于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的声明说，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加上美国没有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因此伊朗决定采取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措施，禁止船只通行，或是对敌方背信弃义的行为第一步回应。强调如果相关军事行动和侵略行为继续，伊朗将会采取进一步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无阻，全日一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和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又说他目前没有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伊朗谈判代表亦都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讨论。巴基斯坦外交部亦都证实，巴方代表将以调解人的身份参与计划当地星期日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技术谈判。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琴日影响广东，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副热带高压脊琴日逐渐覆盖南海北部，预料会在未来两三日为华南带来晴朗同酷热的天气。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昨日早上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米克拉。昨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 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月光抒情，李秋婷，从书本中认识香港古道。
5: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彪。笔者有感于前人开通一条古道，需跨山越岭，穿林过溪，将形状大小不一的石块铺设或堆叠起来，殊不容易。但这些古道都很有规范，不禁叹服其智慧和用心。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Yo, check it out! 喂

0: 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我哋一齐出去。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3: 星期日就是父亲节，
4: 我们邀请到两位非一般的爸爸，
3: 他们的仔仔都是唐氏综合症患者，
4: 由他们分享非一般的父子经历，
5: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6: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7: 柳面张伟基主持
1: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8: 人生就好像行驶中的列车，

0: 过咗凌晨一点钟啦，喺我身边咧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嘅，曾医生你好，
1: 阿钱你好，大家好，
0: 父亲节快乐，
1: 父亲节快乐，大家都快乐，
0: 系啊，咁啊，我唔系你个女，不过咧就亦都祝贺你呢个为人父亲者快乐，咁啊，你有三个子女啦，个个都好孝顺吓，对你都好好啊，
1: 唔知佢对我好唔好啊？
0: 你唔会唔知嘅，嗱，即系咩所谓？
1: 表面上佢哋都对我好客气嘅，
0: 系啫。咁啱嘅，有时系有一啲少少嗰个位置系唔会有个咩冲突啊嘛，系咪啊？
1: 冇所谓嘅，我唔会同佢哋而冲突嘅。
0: 系，因为你永远都唔会闹佢哋。
1: 我会闹嘅，不过用啲好鬼抵死嘅方法嚟闹啫嘛。
0: 咁令到佢哋冇嘢应对咁样系嘛？
1: 譬如有一日，我其中一个小朋友话：
0: 啊
1: 间咁大嘅屋可以住成世啦，唔使搬啦咁。
0: 系，
1: 我话你30岁人见到一间咁嘅屋，你就谂住住成世咯？你一系嚟就好冇志气，我都唔想你咁。
0: 哇！咁即系你一路教育佢要更加要向上上进，将来咪再住一间再大啲嘅屋。
1: 命运有阵时我哋永远唔知道会系点。
0: 系。
1: 咁你一间屋你想搬入去住，你觉得好大都够啦。咁你谂住大概住10年到啦。
0: 嗯。
1: 你可能会好多嘢变嘅，亦都可能你真系嗰个环境差到就你要卖咗佢，
0: 咁啊系
1: 搬去住劏房都唔定嘅。
0: 咁你当年咁同佢讲咗之后。佢点样去回应你啊？
1: 咁啊，成屋人喺度劲笑咯。
0: 咁卒之多年后嘅今天啦，间屋都搬咗啦，应该系咪啊？
1: 冇啊，冇咁耐，佢都系住咗一阵嘅。
0: 哦，系，咁系，其实喺度教识佢哋，我哋今时今日所拥有嘅嘢，并不代表永恒。
1: 系啊，系啊，珍惜而家嘅嘢咯。
0: 嗯，
1: 好好地生活咯。
0: 系，
1: 咁啊，亦都谂下第时系咪可以有啲嘢发展咯，无论喺啲居住啊。工作啊，事业啊，你嘅兴趣都得噶。
0: 嗯，
1: 你而家话做到啲嘢，你好满意啫，你唔会成世好满意。
0: 咁啊，人系要不断嘅进步。
1: 你会变嘅。
0: 系系啊，嗱，咁我哋又攞翻啲即系古代嘅一啲嘅故事啦，父亲嘅故事，因为父亲节啊嘛，系嘛。嗱，岳飞咧母亲节嘅时候提过，佢妈妈你知咧，佢个背脊度刺咗呢个精忠报国四个字啊嘛。咁啊，好少人提及。岳飞嘅父亲，当年岳飞嘅父亲咧，都一路系陪伴住岳飞喺个年青时期嘅时候，同佢一齐成长嘅。咁亦都透过身教资源嘅支持，同家国大义嘅引导，为岳飞嘅成长咧系奠定咗文武相传同埋忠义报国嘅基石嘅。咁啊，嗱，睇翻一啲资料咧，有几大项咧，就系岳飞嘅爸爸咧系悉心栽培嘅仔嘅。嗱，岳飞嘅爸爸叫岳和，佢喺乡里间咧就以德行闻名嘅。佢嘅身教咧系深深影响咗岳飞嘅品格嘅。嗱，佢会系扶危济困啦。遇到饥荒嘅时候咧，岳和咧系甘愿自己节衣缩食，亦都省下粮食去救济灾民。另外咧，佢做人好宽厚啊！佢哋有啲田地噶嘛，咁如果邻居嘅啲耕地咧，即系过咗佢啲位，咁冇乜所谓。阿岳和就话：，唉，直接送咗俾你啊，冇问题，即系冇所谓啦。咁啊，有人如果向佢借钱咧，佢从来都唔会主动要佢还债，又唔会怨佢嘅。咁呢种不计较得失嘅态度咧，系培养咗岳飞日后顾全大局、爱护百姓同士兵嘅将领胸襟。嗱，呢个就第一个主要栽培嘅位置，就以身作则。睇翻今日嚟讲咧，父母真系都系以身作则，系非常之重要吓。
1: 几样嘢嘅，佢教岳飞就系、是、一就系嗰个人生嗰个态度。
0: 嗯。
1: 呢、这个你可以话今时今日讲嘅品德教育，
0: 系系，
1: 即系要爱国啦，
0: 嗯，
1: 要有一个人道嘅精神去帮助啲冇我哋咁幸运嘅人，
0: 嗯，
1: 咁另外就系佢亦都透过身教嚟讲紧，就系钱呢样嘢，其实可以大家一齐共享嘅，
0: 嗯，
1: 系可以唔需要咁着紧呢啲咁嘅嘢，吓，咁其实呢啲不知不觉嘅嘢，由细个开始咁教咧。一个年青人咧，佢就会入心入肺噶啦。大咗咧，除非佢遇到啲人啦，或者事啦，或者生活际遇，令佢有个剧变啦。如果唔系咧，佢呢啲嘢始终会喺翻度嘅。
0: 系啊，系啊。嗰时咧，咪有啲人可能咧，

0: 贫穷嗰啲饭都冇得食嘅，咁亦都有啲铺头会移送饭盒嗰类咁样嘅嘢啦。
1: 呢个中国就一路嚟都好兴嘅，
0: 嗯，
1: 能够有愿意帮助别人嗰啲援外咧，
0: 系
1: 喺啲唔好过嘅日子里边，总系会送粥送饭，
0: 系啊系啊，
1: 帮附近啲人一齐可以过到日子。啊！呢啲系一种几好嘅美德嚟嘅，其实就系令我谂起阿当史密乌，人哋话佢一个经济学嘅权威啦，十九世纪，咁佢都有讲过嘅。佢讲啲嘢好得意嘅，又系佢话做生意啊，嗰啲唔系请客吃饭啦，你会赚好多好多嘅钱啦。
0: 系
1: 啊，冇免费午餐嘅呢啲。
0: 嗯嗯嗯。
1: 但系咧，一个人搵咗好多钱之后咧，咁咧佢就可能会搵埋人哋嗰份噶喎。
0: 自己搵咗好多钱仲搵埋人嚟嗰份。
1: 你搵好多钱嘅过程里面你会攞咗人哋啲钱呢，啲人就会觉得佢或者佢自己觉得会俾人睇成係一个为富不仁啊，
0: 嗯，
1: 好贪心啊咁样。
0: 嗯。
1: 於是呢啲有钱人呢就会自动攞返啲钱出嚟做啲社区嘅公益啊，起路啊，
0: 嗯，
1: 起学校啊，起教堂啊，
0: 是啊
1: 之类，咁亦都因为佢揾到嘅钱，佢能够掉出嚟可以承担得到嗰个建筑费啊，
0: 嗯，
1: 嗰种投资咧，令到成个社区嘅人都好咗嘛。咁嗰阵时啊，呢个亚当史密夫咧就话佢呢个叫做无形之手，
0: 嗯，
1: 就令到啲人会做善事。咁你睇翻转头世界各地，到咗今时今日都系噶，嗰啲揾到好多钱嘅人咧。去到咁上下呢就成立一个基金嚟做某啲善事。
0: 嗯。
1: 我哋唔需要讲名啦，通街都系。
0: 对，啱啱啱啱。咁呢个都系好好嘅成全嚟嘅。咁，嗯，所以譬如喺返一家人里面做父母嘅做到呢个模范咪好囉。譬如可能有时卖期筹款啊，或者捐钱去帮助人嘅，咪会做呢啲囉咁样。
1: 而家就系阿爸同阿媽同啲仔一齊去賣旗添。
0: 係啊係啊係啊，有啲細小朋友嗰啲嘛。
1: 大啲嘅都有嘅，有啲。咁呢就呢，這個其實都係一種教養個過程嚟嘅。係。係值得鼓勵嘅事。咁，
0: 嗯
1: 啊，當然你要捐錢俾人一齊去捐啊，或者做某啲善事，
0: 啊，
1: 一齊去做啊，或者即係有人冇飯食，你一齊去捐少少錢俾佢，俾少少錢佢啊，同，
0: 嗯，
1: 個小朋友一齊俾，甚至你可以俾啲錢叫個小朋友攞去俾佢。
0: 係。
1: 其实呢个好自然嘅过程，
0: 因为你俾佢亲身做过嗰个过程咧，佢嘅印象好深刻。
1: 系啊，你唔使同佢讨论咁多嘢。
0: 系啊，得噶啦，佢做过呢个过程嗬，
1: 佢会有感觉噶。
0: 系啦，嗱咁啊，讲紧话即系岳飞嘅爸爸岳和点样去栽培啊岳飞啦。头先就讲紧以身作则啦，另外咧就系栽培文才啦。岳和咧就好重视个仔嘅文化教育啊。咁佢体现嘅岳飞哦，细细个都好乖巧聪明。咁佢就諗下，嗯，要搵一啲优秀嘅私塾老师教佢读书先得啊，练写书法啦咁样。咁所以呢岳飞细细个呢都读好多书，对于呢个左氏春秋同埋兵法亦都产生浓厚嘅兴趣，就成为咗日后大家都熟悉嘅佢嗰首满江红，亦都成就咗佢日后写满江红呢个传世诗作一个文学造诣。咁而家睇返你见到个小朋友叻同唔叻呢，你都好悉心去栽培佢，一系就请补习，一系就或者叫佢睇多啲书啊咁样，系嘛？
1: 嗰个岳和就识得因材施教啦。
0: 嗯，
1: 咁佢亦都好彩，都系个个屋企可以负担得到啦。
0: 系
1: 呢个好嘢嚟嘅。
0: 系
1: 咁就咁，我觉得佢对左氏春秋有兴趣。
0: 嗯，
1: 成就咗佢带兵嗰种能力。
0: 嗯，
1: 呢个紧要噶。
0: 系
1: 咁，当然啦，就佢带兵打仗都能够做得好好嘅嘢。后来被人召咗返朝廷，佢又唔够醒目啦。佢话爸爸教少咗佢一样嘢，
0: 就系佢系太过忠心啦，系嘛？
1: 系啦，冇错。有时佢系应该再睇大睇啲咧，就系佢应该估到翻去会死嘅。
0: 可能佢估到佢都会因为忠臣。
1: 系啦，冇错。佢应该谂下就系成个国家嗰啲黎民，如果顶唔住嗰啲外族入侵咧，所有老百姓都会遭殃嘅。佢，
0: 嗯，
1: 应该会坚持去。打啲外族，唔好俾佢入嚟，保持翻一个国家嘅稳定啊嘛。
0: 其实可能嗰下个位都好难决定嘅，真嗬。
1: 阿爸教得佢太过有教养。
0: 好，我哋转个头翻嚟咧，再继续讲下岳飞。

0: 繼續我得你都得，咁啊父親節之下咧，我就諗起啊，不如又揾翻啲古代嘅偉大嘅父親嘅故事，點樣栽培啲小朋友成長？咁我哋正話咧就講到岳飛啦嚇，咁啊又繼續講下，又加下現代嘢嘅睇法咯，阿曾醫生。
1: 好啊。
0: 咁啊，岳飛嘅爸爸岳和咧就嗱，岳飛大家知道佢文武相全啦，武力各方面點樣咧？咁啊，岳和咧就係發現個仔啊，天生神力喎。又好鍾意武艺，咁不单止冇反对，仲主动引荐嗰时嘅一位骑射嘅名家叫周同呢，就係教个仔嘅。咁喺父亲嘅支持之下呢，岳飞呢嘩真係尽得呢个周同嘅真传啦。喺未成年嘅时候呢，就已经可以拉开300斤嘅弓，就成为乡里间呢係罕见嘅文武兼备之才。话都系应该年轻嘅时候啦，300斤都好劲喎，个力系嘛？
1: 嗰阵时嘅斤可能唔同而家嗰啲斤嘅，
0: 但系都系已经要大力噶啦，
1: 都要好大力先得。
0: 系
1: 嗱，呢个亦都讲紧就系个爸爸能够睇到个细路仔有啲咩专长，又谂啲方法，肯佢喺嗰方面发展。咁又系要有钱先得。
0: 喂，咁啊睇翻今日啦，啊佢中意学柔道、学空手道啊，
1: 要俾钱。
0: 咁或者你喺街啊，跟人哋有咩要学啊耍太极，不过都好少小朋友学耍太极咁就。
1: 因为我记得我哋细个嗰阵时咧，穷。
0: 吓，翻今日啦，啊佢中意学柔道、学空手道啊，
1: 要俾钱。
0: 咁或者你喺街啊，跟人哋有咩要学啊耍太极。不过都好少小朋友学耍太极咁就。
1: 因为我记得我哋细个嗰阵时咧，穷
0: 怕
1: 有书嚟读，你好彩噶啦咁。一见到啲同学咧学弹吉他，哇几鬼羡慕啊！想去参加吉他班啦，咁最平嗰他都要100几十蚊。
0: 嗰阵时都
1: 系冇可能嘅。
0: 系咯，
1: 一件事咁啊，唯有走去黐餐啦，即系点咧？人哋去吉他班上堂啦，自己又坐咗埋去借个吉他嚟弹两嘢。
0: 你可以埋去嘅咩？有阵时嗰啲
1: 喺学校嗰啲小组嚟嘅啫，
0: 系
1: 咁样咯。真系嗰、那个你有冇资源咧？都系重要嘅呢样嘢。
0: 但系今日嚟讲咧，父母都尽量去有呢个资源。去即令个小朋友有机会学习。
1: 多数人喺今时今日嘅香港系㗎啦。但有啲都仍然系唔掂㗎。
0: 系。嗱，但话时话如果咁嘅时候，你都系因材施教㗎。你都要睇下个細路系咪真系有呢一方面嘅天分或者兴趣，你先栽培佢做㗎。
1: 呢个啱嘅。佢鍾意嘅嘢呢，佢就辛苦都唔怕嘅。佢唔鍾意嗰啲嘢呢，就算好舒服佢都唔鍾意。
0: 系。
1: 所以系有阵时反正我哋有时要反省嘅。希望。

0: 你啲细路仔做乜咧，最好就由佢嚟到去决定。
1: 嗯，
0: 你唔好帮佢决定，你可以引导佢睇下佢对边啲嘢有兴趣。咁然后咧，你发现佢喺某方面有啲天分噶、哦，
1: 嗯，
0: 跟住佢又有兴趣噶、哦，咁啊鼓励佢。又提供一啲机会俾佢去继续进步。
1: 不过譬如话选择学咩嘅时候，如果话学体操而家都有啲㗎嘛。但有时好似好担心，驚佢喺个后空翻一扭亲，咁有少少担心其实好唔好俾佢去学呢，咁样有咁諗。
0: 呢啲又唔需要过分嘅紧张嘅，运动员如果你去学呢啲嘢，佢实会受伤㗎嘛，喺个过程里面。嗰、那個都係佢嗰個成長嘅一個過程嚟嘅，亦都係個學習嘅機會嚟㗎嘛。
1: 嗯，
0: 你話哎呀我驚佢唔知會點啦，都係唔好啦咁。呢個世界好多嘢你都驚㗎喎，出街你都驚啲車啦。
1: 真係係好緊張派嘅。不過咁點都好啦，我覺得游水就一定要學嘅，係咪？
0: 基本任何嘅嘢都要學下嘅，如果你有興趣有機會嘅話，
1: 嗯，
0: 游水可以學啦，踩單車可以學啦，再複雜啲嘅嘢都可以學嘅，
1: 嗯，
0: 你唔去試你唔知道自己有冇嗰方面嘅能力㗎嘛。
1: 嗯，咁繼續講返啦，岳飛嘅爸爸啦，岳和啦，佢有四大原則，第一就是以身作則就講咗啦，第二就是栽培嘅文才，第三就話佢拉弓嗰個就開放個觀念讓佢學下呢啲嘢啦，咁第四呢就亦都引導志向，啟發捨生取義嘅家國大義。咁呢就啦，岳和呢就好讚頌啊岳飛點樣呢，就係岳飛嘅師傅啊周同過世之後，岳飛就悲痛欲絕，每逢初一十五呢都帶酒肉去恩師嘅墓前去拜祭。咁岳和看在眼裏呢就好讚賞個仔尊師重道嘅孝心。嗱，呢個好緊要㗎。
0: 朋友呢佢成日都講㗎，唔知邊年畢業啲同學返嚟探我，我好開心。
1: 咁係係
0: 呀。有㗎。
1: 我記得我小學個老師呀，話佢啱啱過世冇耐，佢都接近一百歲。佢個教育好好啦，咁我哋一班同學呢都係對佢好敬重，真係尊師重道。咁特別有啲當年都係啲班長之類嗰啲呢，嘩一路到老師年紀大嘅時候呢都成日去探佢嘅。臨終嘅時候呢都為佢做好多嘢，咁呢個作為個老師都無憾啦吓。但去到好晚年嘅時候呢都已經係有啲嘢唔係好清晰㗎啦。
0: 記得㗎啦。
1: 但好彩都有佢自己本身嘅後人啦，同埋一班學生呢真係尊師重道啦，好掛住個老師咁樣。能夠做到真係好驕傲吓。
0: 呢個亦都睇個老師點對學生嘅。
1: 嗯。
0: 即係有啲老師呢你會希望咁久見下佢㗎。
1: 咁係呀。
0: 譬如你有啲咩成就你會想話佢聽嘅。
1: 嗯。
0: 係咁樣嘅。有啲老師呢教完你之後呢你唔係好記得佢。
1: 咁繼續講返話岳和啦，點樣教個仔啦，就係確立咗呢個報國嘅宏願。咁佢見個仔嘩真係咁尊師重道，而都眼見朝廷外患係頻繁啦，咁就教岳飛啦。文皺皺啲咁樣講出嚟呀，呢句說話就係咁嘅。與受盡此恩，若將來能為國家重用，能為國捐軀捨身取義嗎？咁啊，岳飛聽咗之後呢就表示願意為國犧牲。咁呢個對話亦都將岳飛嘅個人嘅武藝昇華到去報效國家嘅志向，咁盡忠報國。大家記住啦，岳飛就係呢個咁好嘅忠臣啊。
0: 呢個呢係講緊一個人生嘅態度嚟嘅，嗰個教育嚟嘅。咁呢個爸就係用咗一個問問題嘅方法，啟發個仔點樣由邊個方向去思考，就唔係話俾佢聽你應該要點記住囉喎，咁
1: 係係即係引導可以。
0: 引導其實係蘇格拉底年代佢都係鍾意問學生問題，就唔鍾意話俾啲學生聽你應該要點嘅。所以呢個古代嗰啲聖言啊，嗰啲智者呢其實都係唔鍾意話俾你聽你應該要點。
1: 嗯。
0: 會問你問題，然後等你自己諗個答案出嚟。
1: 咁近期呢就呢個好威水嘅事就係香港有女太空人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教育，見到係一啲即係小朋友嗰啲呢已經由細細個教育到呢，嘩真係原來呢個係可能會成為佢將來一啲願望，我盡量要達到我想做嘅嘢，都係一個好好教育，令人羨慕喎。呢個女太空人啊，
0: 佢係一個典範嚟嘅。
1: 嗯，
0: 亦都令到有啲人睇到本来唔可能嗰啲嘢会变成可能嘅。
1: 嗯。
0: 啊，呢度就牵涉到好多嘢嘅。你十岁开始希望做太空人。咁你去到三十岁你做到太空人呢条路好长。
1: 係啊。
0: 好啦，你点样行去嗰度呢？
1: 嗯。
0: 当然除咗你个人嘅努力之外呢，你嗰个际遇啦、机缘啦，你显唔显露到出嚟你有嗰方面嘅才华同埋能力啦。睇到你原来有啲咁嘅能力俾机会你，呢、这个其实都好重要㗎。
1: 係啊，嗱，正係见佢话当初由120人去报考，跟住一路再筛选、去到你真係成为一个被选中咗上去，呢条路途几艰辛啊，
0: 辛苦，你訓練嗰樣又辛苦咧，你嗰度唔係咁容易捱嘅。
1: 咁所以亦都俾啲後生知道。
0: 你俾我，我就話唔制。
1: 你呢個年齡你就話唔制啫，係嘛？
0: Yes, 我後生我都唔制嘅。
1: 哇！淨係你嗰啲離心力都唔得咯，嗬？係咪啊？
0: 我基本上去嗰啲遊樂場玩嗰啲揈來揈去嘅嘢，我都會喊嘅。
1: 但係你後生嘅時候都唔玩嘅。
0: 我怕嘅。
1: 係，我都好驚嘅，次次都驚，好似嚇、啊、我會唔會就咁嘅？
0: 我係總之唔中意嗰種感覺啦，
1: 係係嗱，所以各人不同嘅嚇，
0: 唔同嘅，
1: 朝住你自己中意，你好有把握嘅一個做法、去向前行啦，嗬。咁我哋今晚時間就差唔多啦，希望我哋透過呢個古仔裏邊都俾到大家一啲嘅啟發。
0: 得閒可以睇下啲古代嘅人咧點樣教仔，
1: 係
0: 話唔定學到一招半式。
1: 啱噶，前人嘅經驗啊嘛，嗬。好，唔該曾醫生，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0: 拜拜。
1: 在这里再一次向香港第一位女太空人黎嘉莹致敬，送一首歌给你听，许冠杰1977年的作品 Spaceman Came Traveling。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3: 今集主角开机创业李兆基，
2: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首个的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
6: 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具前瞻性和策略性的规划政策文件，聚焦的就是未来五年香港的整体发展方向，我们有什么战略目标和重点的工作部署。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7: 人生就好似一个迷宫，当迷失了方向，我们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是就不能够迷失在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

0: 梁纪昌校长最为人熟悉的经历是做鲜鱼行学校校长，面对两次杀校，凭着他灵巧的设计，孙子兵法的应用，终于可以保住学校。
1: 但是梁校长个人认为更重要的是帮了很多学生找到学习的动机、方法和技巧。
0: 同时间，他亦都鼓励家长明白育儿妙法，包括潜意识现实法，可以令自己实现理想。
1: 面对未来，他觉得香港教育应该做一次大型的检讨，随着世界的步伐调整，要懂知恩、感恩、报恩。

0: 个上堂嘅时间，免费上堂，我哋有六课书，咁同我哋主讲嘅咧，就大家咧都真系要向佢好好学习，学咗好多嘢吓。
1: 系啊，
0: 咁佢以前咧就系鲜鱼行嘅校长梁纪昌校长啦，而家咧佢就系郭亮雄校友会黄埔学校嘅校监啊。梁校长你好，
2: 阿千你好，
0: 咁啊，
2: 陈明你好，
0: 而家咧就系父亲节，讲两句先啦，父亲节快乐，
2: 系多谢多谢。
0: 通常咧唔系好重视父亲噶嘛。但你屋企嗰个氛围系咪父亲节都重视嘅咧？
2: 都唔系咁重视噶，
0: 系啊，
2: 母亲节重视多啲。
1: 我大胆讲，即系虽然你即系未必好重视父亲节，但系当你去到鲜鱼行一间即系我哋叫一般人唔系睇得好好嘅学校，你其实有个即系父亲嘅形象，即系等于你而家叫做校长爸爸。
0: 系啦，
2: 系
1: 呢个好一贯嘅。
2: 好多学生叫错我就叫老豆噶。
0: 哦，咁其实好亲切喎，
2: 佢冲口而出噶，老豆。
1: 嗱，我哋上一集咧就讲咗你面对。第一次殺考啊，收咗三个锦囊，咁啊如实做晒啦，包括咗安排特别试学啦，第二就係传媒曝光啦，跟住就持续咁样去俾一啲感人故事啦，表面讲就易，但原来中间仲有一啲小嘅曲折嘅环节令到你都可以保留到嘅，係点样？
2: 其实我过到呢一关呢其实都好惊险嘅。即係因为曾经试过做咩呢，臨到试学之前呢就突然间呢传媒嗰度有封信公开咗，就由呢个督学协会发出嚟嘅。咁嗱呢封信咧就话咩咧？响试学之前咧，嗰督学协会咧就收到一啲信息，就系话咧系要特别严格咁对呢啲申请嘅学校，所以个督学咧就感觉受到压力，所以就写呢一封信。出咗呢封信之后咧，即刻解话啦，就话
1: 局长啦，
2: 系啦，就话冇呢咁嘅事，冇呢回事。咁而且呢就仲喺一啲传媒嗰度呢要我对质，即係话冇呢咁嘅事嘅咁样。我话係啦，我好相信啲督学人员呢好持平嘅，好公正嘅。所以我都相信呢佢哋唔会过分严格嘅。
1: 呢个就第一个最关键元素啦。
2: 係啦係啦。
1: 第二个系咩呢？
2: 咁第二个呢就话当试学队伍嚟到嘅时候呢，其中一 part 要见家长。咁见家长呢个队长同我讲，个梁校长，我要求你每一级呢有一个家长嘅代表。咁六级咪有六个家长。唔好多啊，六个够啦咁样。咁而且呢就话校长你唔可以在场。只是跟家长见面，咁好啦，咪拣咗六个家长见佢啦。但系点解家长知道之后咧，佢话唔得，唔可以六个见，我要好多人见，即系我要见呢个队长，话俾佢听呢间学校好值得保留嘅，非常之好嘅。咁啊，当时我话唔得，队长话只能够见六个啫。哇！但系呢个家长好冲动，佢话喺边个室嘅即刻冲入去。点解咧？我啲家长咧，佢个母语系普通话，咁一激动嘅时候咧。就母语出晒嚟，咁啊讲普通话，咁啊队长个，哇都唔知佢讲乜，咁于是乎咧就即刻揾我，校长你快啲入嚟同佢解围啊，解围。咁然后咧嗱，因为呢个场面咧就感动到个队长，即系佢嗰个队长就觉得咧系好支持间学校嘅，所以就如实咁样试学啦。咁啊仲有一样嘢就话咩咧？其中一 part 咧就话有一个督学人员咧系贴心咁样跟个学生。跟足两日，就算佢厕所都跟埋去嘅，睇佢个情况点嘅。但就啱啱跟住个学生咧，好积极、好乐观嘅。哇，佢上台就反应又好啦，同埋咧一小息嘅时候就做功课啦。咁啊，仲有做完功课之后咧，又去玩啦。即系话唔会话剩低落嚟嘅。
0: 咁呢个学生系佢求其咁啱，
2: 系个求其噶。
0: 哦，
2: 即系总之佢啱啱揾住个学生系咁咯，同埋咧佢亦都可能知道佢自己嘅使命系点样。
1: 但系问题就系、是，咁点解跟住又有第二次嘅杀效力又出咧？
2: 嗱，第二次就因为嗰个出生率真系一路跌啦，一路跌，咁所以咧就话何校长亦都提我，即系何国璇提我，系会有第二次嘅。
0: 咁佢有冇俾锦囊你啊？呢次又
2: 嗰次嚟讲咧，佢就冇俾锦囊啦，但佢就提咗我，所以我咧就已经有心理准备
1: 就生啦。
2: 结果咧，2007年嘅时候真系有第二次，第二次嘅时候咧，咁点样应对咧？咁我当时咧呢个局方就话你可以申请特别试学啊。咁你諗下啦，即係话唔可以重複㗎嘛，如果我第一次赢咗你用呢个战术，下次就唔可以相同㗎嘛。
1: 是
2: 所以我当时嚟讲我唔申请特别试学。 我就想用什么方法呢，我就用一个很戏剧性的手法、
1: 嗯、
2: 首先就会引起这个社会人士的关注先。
1: 嗯，
2: 那用什么手法呢，就说第一日我们开了会之后呢，个办学团体就说我们不做了，
1: 交回
2: 交回办学权。
1: 是。
2: 那么出晒新闻稿，那么全部全部都知道啦，报道啦。但是为什么第二日开这个特别的会议，同埋
1: 嘅
2: 家長開會，個家長咧就話：，誒冇理由認輸嘅，咁啊推翻辦學團體嗰個意見，又要我出新聞稿，又公布話我哋決定咧繼續係爭取嘅，
1: 繼續辦校，
2: 繼續係啦嚇。咁啊，一全部收咗之後，哇！180度轉變，所以第二日咧即刻所有全港嘅傳媒離曬學校。
1: 呢、這個我站在傳媒，我完全明白嘅、
2: 啊。
1: 但你有冇參考過《孫子兵法》咧？今次
2: 唔係，總之呢一招咧就是兵不厭詐，即係虛則實之，實則虛之咁樣啦嚇。
3: 所以《孫子兵法》幾？重要啊！
1: 唉，好啦，但系我先喺呢度解解话先得嘅，即系我从传媒角度解俾大家知啦、嗯。如果你只系话我放翻个办校权，
2: 嗯，
1: 细新闻
2: 系，
1: 我净系话我继续争取都系细新闻、
2: 嗯。
1: 但如果有两日嘅反转咧、
2: 嗯，
1: 就一定全港都嚟，
2: 系啦，
1: 即系咁简单嘅啫。
3: 即系事出系好似好突然咁样。
1: 我用传媒就可以解俾你知点解呢件一定系大事。
3: 嗯，
1: 好啦，咁但系有咗呢个啫，一齐嚟啫。咁、嗯、跟住点样接触咧？
2: 跟住我冇任何部署㗎，我只係制造咗个景象，就话引起个社会人士个关注先。嗰、那个部署我仲未諗到，我等机会。
1: 嗯。
2: 喂，结果冇几耐呢，有一间学校呢就话我唔申请特别小学啦，我係想要求继续用私营小一个方法继续个霸权。
3: 嗯。
2: 咁我收到啲信息之后呢，我即刻就话哦呢间学校得我都申请啦咁样。
1: 係。
2: 我都申请继续私营小一。呢、這個延續我的霸權，
3: 嗯，
2: 我就即刻跟住啦，跟住上啦嚇。我跟住上嘅時候咧，我都未知道點樣做法嘅，
1: 係。
2: 但係點解有一次喺一個公開嘅場合，我記得好似叫知小校長會嘅周年聚餐，
1: 係係。
2: 我係校長嘛，咪出席啦嚇、
3: 嗯。
2: 出席嘅時候咧，有一個高級嘅官員，
1: 係，
2: 佢係喺教育界裏邊咧係好受尊重嘅人物嚟嘅。咁啊，佢細細聲咧行埋我身邊就同我講，佢梁繼昌。有轉機嘅，係、
1: 嗯、
2: 咁多啫，跟住行走啦，跟住走咗去啦，
3: 咦都有希望啦咁樣，
2: 咁跟住我都唔知點做嘅，然後跟住咧收到消息就話要寫理據，點解你要辦私營小一、
1: 嗯、
2: 啊？咁咪照寫啦，寫之後咧，然後就話安排要面試啦，而面試嘅時候咧，有幾個舊同事咧就聚舊。最舊嘅時候咧，我梗係問：喂，面試問啲咩嘢啊？咁啊，同事就好識做噶，嚟都知噶啦，問嚟問去呢幾樣嘢噶啦
1: 嚇。哦，即又有即用間篇啦，又有人貼士啦
2: 咁啊，例如《
1: 孫子兵法》第十三篇又嚟。
2: 不過，例如啦，梗係問你啲組織啦，問下你學習嗰個表現係點樣啦，點樣應付啲個別差異啦，嚟嚟去都呢幾樣嘅啫咁。
3: 咁、嗯、你收到啦，
1: 咁
2: 啊收到啦，收到。之后咧，但我都有保留嘅、
3: 嗯，
2: 我亦都唔同我校监讲，因为当时面试咧个规定带三个人嘅啫，
1: 系系，
2: 咁我啦、校监啦，同埋带我个课程发展主任去，
1: 系，
2: 只能带三个去，即系计埋我三个面试，即系规定嘅话，你冇带成村人嚟噶，
1: 嗱、嗯，买个关子先，讲到呢度，我哋休息一阵，翻嚟睇你到时点样对答啦，好嘛
2: ？OK。

0: 好啦，头先咧，我哋听啊梁校长咧讲翻佢以往杀后嘅时候嘅一啲嘅经过咧，哇！阿校长
1: 战场感系嘛，
0: 历历在目啊，即系咁多年都吓，
1: 成场战局啊嘛，即系
0: 系啊，
1: 哇！而家就面试你，
0: 我哋好似睇紧套戏咁样样，
1: 你得三个嚟咁啊，而家
0: 头先就讲话校长你去啦，仲有校监，另外仲有嗰个
1: 课程主任
2: 啊吓，
0: 好啦。去到嘅時候
1: 開門咁嗰啲啦，
2: 咁啊陣勢好犀利㗎 ，U 字型咁嚇，嗰啲副秘書長啊，跟住兩邊咧就有一啲分區嘅官員啊，同埋嗰啲督學啊咁啊，哇十幾個㗎，
0: 咁緊唔緊張㗎？你當時？
2: 我當時很緊張的，我得三個，對方十幾個，就首先咧嗰個副秘書長咧，佢係 AO 嚟嘅。即政務官，咁佢第一個問題就話：，你嘅鮮魚行係賣魚嘅啫，你對於教育其實唔係好認識嘅，咁同埋你個校監已經七十幾歲咯，咁你點可以喺組織上係可以幫助你個學校發展呢？咁第一個問題就咁啦，咁我就答咧就點樣？我話其實香港個辦學咧就交俾啲社團辦嘅。我话例如东华三院啊、保良局啊、仁济医院，我话啲总理咧，其实大部分都系商家嘅，佢唔系教育界的，但系人哋都办到的。主要原因咧就是因为佢好有心办学，呢啲亦都系中国嘅传统，所以唔需要介怀话佢系咪教育界嘅。总之呢个办团体咧，佢有心办学，出心出力。就 OK 噶，
0: 咁你又讲得通啦，吓、
2: 我甚至乎嗰啲宗教团体都系噶，佢个宗教团体神父啊、牧师啊，佢哋都唔系教师嚟噶嘛，但系佢照样办得好好啊，吓。
1: OK OK。
2: 咁另外咧，我校监咧，佢系创校嘅校长，几十年嘅教学经验，佢话对于教学咧好有认识嘅，所以呢个完全唔成问题。
1: OK OK。
2: 啊，咁啊，第一条问题答咗啦，
1: 系。
2: 咁第二个问题咧，佢就话梁校长，你间学校的成绩咧好唔稳定，同埋咧仲有。你咁多年都冇咩好嘅派位成绩啊，派得唔好啊！咁我就同佢讲，我话你知唔知我哋咧学校咧收好多插班生噶，佢哋咧嚟嘅时候咧又唔识英文嘅，中数系好强，但系唯一英文唔识。咁啲学生嚟到嘅时候咧，咁名校唔肯收噶、哦。
1: 是
2: 我哋想收嘅啫，但我收咗之后咧，嗱，因为佢哋唔识英文啊，个英文基础好差，所以佢升中派位嘅时候咧，佢哋一定唔会拣英中，佢亦都唔会派英中，但系咧，香港嘅所谓名校就是英中，所以我哋嗰学咁多年咧都冇可能好多学生派英中，但我咧学生咧就话，如果派中中嘅话咧，成绩都好好嘅，我即时俾几封信俾佢睇啊，个中文中学嗰啲校长写嚟话，喂，啲学生嚟到咧。读得好好、啊考第五名以内、啊、给他看。咁即係话呢，唔係我哋學校教得唔好，而有一个客观因素，佢哋个英文基础差、但香港定义名校就是英文中學。
1: 喔
0: 咁呢一关又讲得通喎、
2: 我哋係教得好學生
1: 又非常好。
2: 係啦
1: 又非常好。
2: 咁啊多一点喎、那个副秘书长都阿爸阿爸手呢个话 ,ok 啦咁啊仲有一样个，但你个别差异喎，你又讲话有学生嚟又有你自己本地學生，個別差異好大嘅，你點搞咧咁？咁我話，所以我就推行教育改革咯。我小組教學，我小組教每一個小組裏面咧有強學生有弱學生，咁啊強學生可以幫啲弱學生，而弱學生你可以大家互相合作，整合曬我教改嗰九種共通能力。嗰九種共通能力其中有三種咧，就話咩咧？就是、合作嘅能力。第二咧就话呢个沟通能力，咁同埋一个自学嘅能力，正符合晒呢个教改嘅需要，所以我哋学校就而家都推行紧呢个小组教学，就即系话满足到佢嘅要求。所以答完三条问题之后咧，冇啦，
0: 冇嘢问啦，佢都冇嘢好讲啦，
2: 冇嘢讲啦，好多谢我哋啦，咁啊咁走啦，咁结果咧好快宣布咧就话我哋可以通过佢嘅要求，可以继续私营办学啦。
1: 咁经历埋前后两次嘅杀校经验啊，咁你得出咗咩人生结论咧？其实
0: 系咪事在人为咧？
2: 第一咧就话睇你个人啦，你个关系系点样？嗱，我两次嗰个难关咧，都有人帮你嘅，人哋点解肯帮你咧？就你首先你有个信念，我转职嘅时候咧，同事过一次啊，亦都系笑我嘅，就话喂有名校你唔去啊，点解去个弱势学？我就话我希望证明俾人睇啊，第一我有料，我亦都希望咧教育能够正常嘅发展。咁啊同事都有良心噶嘛，知道我人系点，所以肯帮我。咁同埋仲有咧就话你睇好多书啦。 如果讲睇书咧，孙子兵法一样啦，有两本我好推荐嘅、
0: 嗯。
2: 第一本就三国演义。三国演义都系讲计谋。虽然系讲打仗，但打仗好多计谋。
1: 喂，司马懿直情真系。
2: 即系又有话咩空城计啊，好多噶吓。咁第二本书咧，我睇下睇《水浒传》。水浒传》咧就强调啊咩咧，讲义气。虽然后人批评嗰啲义气系假嘅吓，即、
1: 嗯、
2: 系但系嚟讲，你即系俾我感受咧，系讲义气嘅。做人咧一定要有义气。义气咧，如果我嚟到呢间学校，义气就系咩咧？我作为校长，我有个义气，我有个义务，佢要帮呢间学校。帮咩啦？帮老师啦！如果呢间学校杀咗嘅话，老师就失业噶啦。帮老师啦，亦都系咩？帮学生啦，希望咧就能够扭转社会人士对呢啲弱势学校嘅睇法，或者对于弱势个学生嘅睇法。
1: 我呢个问题就少少假设咧，就是、如果呢个世界真系时空穿梭嘅、
2: 嗯，
1: 可以俾你再翻去某个时间节点嘅、
2: 嗯，
1: 你会唔会有啲不一样嘅处理，还是系你唔嚟呢度地方咧？
2: 即系唔嚟呢间先学校吓？
1: 系啦，
2: 唔系我就咁睇嘅。人生在世咧，財富咧就即係過眼雲煙嘅啫。嗱、
1: 嗯，
2: 如果我喺大校做嘅話咧，人工係高好多。
0: 嗯，
2: 但係嚟講咧，即係安穩咯。你做唔到一啲咧，係你覺得有意義嘅嘢啦，或者係做唔到一啲引以為自豪嘅嘢咯。
1: 喂、嗯，其實呢個都係假設啦。譬如你喺翻政府嘅部門一路喺呢個軌跡上咧、嗯，有冇機會去做到一啲教育當局一啲關鍵位置咧？
2: 我谂系都会有嘅，因为同我同捞同煲嗰几个咧，都做到咧，即系等于就
0: 系
2: 助理处长咁上下嘅职位。
1: 系，
0: 但系你又唔同啦，你当年创立咗，哇，搞咗两次杀校之后，又俾到最后一个满足感自己啦。
2: 系啦，
0: 但系搞到完晒啦，妥善晒之后，都要到退休嘅时候。咁、但系呢个都系你退休之前嘅一种引以为荣嘅佳作，系咪
2: 啊？系啊，我作为校长嚟讲咧，我系无悔无憾嘅。
1: 喂，有冇一啲感动嘅学生又好啦，家长又好啦，老师嘅回应，即系令到你觉得哇，真系值啦咁咧。
2: 嗱，你话讲我退休嗰一刻咧，有好多传媒嚟学校嘅，因为我退休嘛。一个记者咧，好得意，我记得系访问我个唔知二年班、三年班学生啦，佢就问咗学生，其中一个问题就话：喂，你功课多唔多啊？咁点知个小朋友就话？唔好讲啊，会影响校长噶咁啊，即系咁啊二年班啫，
0: 系咯咁叻嘅，
2: 吓即系识得保护吓，咁啊，然后仲有咧就话而家我个退休啦，但我经常收到救生咧约我食饭嘅，譬如有一个咧喺理工大学读电机嘅，佢实习嘅时候咧出第一份嘅实习嘅量咧就即刻打电话俾我。请我食饭，咁、我话唔好食饭啦，贵啊，饮下午茶算啦。咁、而佢正式受聘做助理工程师嘅时候，佢出第一份粮又系即刻请我食饭。咁、另外有啲学生咧就话，我帮一个学生咧去美国留学，我筹款俾佢噶。个过程系点咧？我首先筹120,000俾佢交流一年。点知一年之后咧，佢话美国当地有间大学俾咗奖学金4年奖学金俾佢。啊，好开心啦！但系跟住同我讲过，校长冇生活费啊！我问佢需要几多钱，佢带咗4年要100,000。
0: 嗯，
2: 我就即刻帮佢筹款，系、筹到100,000俾佢。但我话你要还翻俾学校噶，啊，要还翻俾学校，我帮你筹啫。结果咧，佢学成翻嚟，响港大嘅医学院攞到个博士学位，
0: 系
2: 咁样出嚟做嘢。咁啊，又系啦，出粮嘅时候又系请我食饭。即系食饭好普通嘅啫，但我即系好安慰啊！
0: 系啊，
2: 一睇住自己嗱，那个学生好得意啊，那个女同学嚟嘅，佢嚟到我校嘅时候咧，好奋世疾俗噶，
1: 系，
2: 因为佢英文唔识啊嘛，但我好多鼓励俾佢啊，咁我慢慢上翻嚟啊，咁啊，然后跟住咧升中派英中添。跟住咧，因为我成日喺个组会讲，我话嗱个眼光唔好局限香港，要放开去，去外国留学咁啊。所以佢即系读完中三嗰个暑假走嚟揾我。个校长你话要出去外国留学噶，咁啊，而家我揾到途径啦，咁你系咪真系支持我噶？我好，我二话不说就支持佢。
0: 咁当年你退休啦，离开间学校嘅时候，你有冇啲什么嘅感触啊？有啲咩谂法啊？
2: 当然我好唔舍得嘅，坦白讲，真系好唔舍得。有人叫我咧就申请延期嘅，但我觉得我就唔想啦。 咁啊，因为如果我申请延期嘅话，就阻住人哋上啦。
0: 嗯。
2: 另外咧，我觉得咧，如果一个人咧喺最高峰嘅时候退落嚟咧，就留下好个回忆啦。
0: 咁啊系，而家都好多美丽嘅回忆咯。
2: 识进要识退。
0: 嗯。
1: 我两集都好多回忆啦，但系咁希望你下集再同我哋分享多啲嘢，好唔好啊？
0: 哇，我哋一共有六课书噶。
1: 系啦，
0: 慢慢听我。
2: 好好。
0: 唔该晒梁校长，拜拜。
1: 唔该晒。
2: 好，拜拜。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是由于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的声明说，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加上美国没有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因此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说是对敌方背信弃义的行为第一步回应，强调如果相关军事行动和侵略行为继续，伊朗将会采取进一步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无阻，全日一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和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到全球市场。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又说他目前没有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伊朗谈判代表亦都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讨论。巴基斯坦外交部亦证实，巴方代表将以调解人的身份参与计划当地星期日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技术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对方在阻止伊朗获取或研发核武器这个议题上拒绝美国，因此导致民望下跌。特朗普在贴文表示，美国每年投入几千亿美元保护意大利及其他北约盟友，但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军事行动，批评是造成巨大的后勤不便。特朗普又宣称，梅洛尼想同美国修补关系，以重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回应说，特朗普持续的攻击毫无意义，说自己的支持度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呼吁特朗普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度上。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热带风暴米克拉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凌晨两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由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原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 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西厢记第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黄允才、刘超文、陈德信、翟耀辉、罗嘉玲、朱曼子、温泉等联合播演。现在开始。

0: 琴童啊，琴童，你仲唔行快几步？你睇你落后好多啦。
1: 上公，你都要明白人哋辛苦先得噶。你又骑住只高头骏马，琴童就要担住书箱行李，好重噶嘛。你叫人哋点追得上你啊？
0: 琴童啊，你唔好嬲啊！我因为见到呢度景色宜人，先至会心急叫你嚟欣赏，以至口不择言嘅啫。啊，你一定好攰噶，我哋喺度歇下脚，唞一阵再行啦，好嘛？
1: 好啊，嗱，嗰边有块又平又滑嘅大石，等我扫干净大石上面嘅灰尘，等上公坐低，慢慢欣赏风景啊。
0: 好啊。

0: 那仲春二月，大地回春。你睇下，我哋如今已经喺河中府嘅山坡，就快就可以进入河中府咯噃。然后我哋就可以去蒲关去拜见杜将军噶啦。
1: 相公啊，杜将军点解又叫做白马将军嘅？佢本来系相公嘅同窗学友嚟噶嘛。
0: 冇错，杜将军明确别字叫做军实，同我系同乡又系同学，亦都同我有八拜之交。后来大家一齐长大成人，杜确就弃文习武，上京考到武状元，官拜征西大元帅。他拥有十万雄兵镇守蒲关，他这个人爱民如子，骁勇善战，喜欢骑一匹白色的战马，所以老百姓就称他做白马将军。
1: 哦，原来是这样的。相公啊，你才华盖世，满腹经纶，不如请杜将军举荐你，等你有一官半职，好过头闲自散孤单寂寞啊。
0: 琴童，你唔明白噶啦。虽然我曾经寒窗十载，铁砚磨穿，但系我视功名如草芥，从来都冇深入仕途之念。呢一次我离乡别井，不辞不谢嚟到蒲关，一来系想同杜将军聚下旧，二来素闻蒲关地势险要，雄壮峻伟，希望观赏一番啫。
1: 咦，相公啊，点解你讲几讲又低声叹气啊？
0: 冇嘢，偶然间有啲感触。
1: 你唔使呃我啦，我知道你一定系忽然感怀身世，触景伤情，系唔系啊？
0: 你唔好咁多事，我哋唞咗咁耐，不如继续起程，好嘛？
1: 咁我试下相公上马啦。

0: 相公啊，呢一度就系河中府噶啦。
1: 系啊，河中府系喺黄河中游嘅一个重镇嚟，喺黄河同汾河嘅交界之处，水陆交通可以称得上四通八达。你睇下，两旁嘅街道百业繁盛，商店林立，真系相当热闹。
0: 系啊，相公啊，我哋入城之后，直到而家，街道上嘅人熙来攘往，一片升平景象啊！啊，系咧，咁由呢一度河中府去蒲关揾杜将军，系咪仲要行好远嘅路啊？
1: 唔系好远嘅啫，一日路程就可以到噶啦。不过，还掂我哋又唔赶住时间嘅，不如我哋喺河中府稍作逗留，琴同啊？
0: 啊，
1: 你话好唔好啊？
0: 相公，你话点就点啦。
1: 啊，前面有一间客栈，招牌写住状元坊，外表似乎几干净。不如我哋就喺呢一度歇下脚好嘛？
0: 好啊。
2: 公子啊，公子，小店地方雅洁，先入去坐啦。
1: 啊，
2: 正公子落马先啦吓。
1: 好。琴堂
0: 啊，
1: 我哋入去。
0: 系相公，
2: 请入嚟啊，请入嚟啦。
1: 啊，
2: 两位请坐，请坐吓。
1: 唔该晒。
2: 好啊，好啊。啊，两位坐一阵间先，等我出去同公子绑好只马，然后就冲杯靓茶俾两位慢慢饮好嘛。
1: 唔该晒你，小二哥。
2: 好
1: 系。啊，系呢，一阵间唔该你俾一间清静嘅上房俾我哋好嘛？
2: 欢迎欢迎，小店有一间上房，窗明几净，最适合公子你咁优雅嘅人住噶啦。两位饮过茶之后，小人就带你上去睇一睇啦，包保公子你满意噶。

0: 公子，你对呢间上房嘅陈设满唔满意啊？
1: 嗯，几好几好。系呢，小鱼哥，太远嘅地方我就冇咩兴趣去游览。
0: 哦，
1: 不过有边处地方离开城唔系好远，又值得一游嘅呢？
0: 公子，你问我就问得啱啦。西门城外有一座普救寺，系本地好值得游览嘅地方嚟噶，香火旺盛。而且呢座古寺建造得宏伟非常，但凡嚟到本处嘅客商，不论三教九流，都要去普救寺游览一番噶。
1: 好极好极，小二哥，你详细啲将普救寺嘅地点话我听。
0: 系，一定一定。
2: 今次真系好啦，我又有机会跟住相公去游山玩水啦。
1: 诶，琴同啊，你行咗咁耐，一定好攰噶啦。我更衣之后就去游下普救寺。你留喺客栈等我翻嚟，你要唞足精神至好啊。
2: 咁好啦，相公，你话点就点啦。

0: 呢度就係普救寺嘅附近，一路行嚟觉得风景极佳，沿途我都见到红杏村中孤酒店，碧兔溪畔钓鱼翁，凄凄芳草添春色，叠叠青山耸碧空，有色有香皆节令，无风无雨好天公，丝丝杨柳青青岸，远远丛林隐隐中。啊，呢一间就系普救寺咯。寺门正中有一个蓝底金边嘅匾额，有六个金色嘅大字，写住戚建普救之字。侧边有一行小字，写住大唐天寿二年建立。啊，真系好有气派。
1: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人结人缘，佛结佛缘，施主又嚟。
0: 啊，师父又嚟，晚生一心系嚟游桂寺，欣赏下桂寺嘅风景。
1: 啊，难得施主光临，请入小寺用茶啦。施主请。
0: 多多骚扰，师父请。

0: 多谢师傅赐我香茶，请问师傅法号应该点样称呼呢？
1: 不敢，小僧法聪是小智法本长老座下的弟子，长老今日有事入了城，不可以亲自来迎接事主，实在罪过，请问事主高姓大名呢？
0: 不敢，万生姓张，名拱，字君瑞。
1: 听事主的口音似乎不是本地人，不知小僧有没有讲错呢？
0: 师父并没有讲错，万生原籍西京，今日只是路经河中府而已，因为听见人地话宝治是本府著名的圣地，所以特来瞻仰以广见闻。宝治是圣地，长老自然是高僧，万生希望可以聆听教义以开茅塞，未知能否有此机缘呢？
1: 施主言重了，法本长老要今晚黄昏时分才可以返回本寺，如果施主不嫌弃的，可以稍作逗留，等法本长老回来，不知施主意下如何呢？
0: 既然有此机缘，万生等候长老回来再向他请教一切。
1: 那就好极了，施主趁如今得闲无事，不如等小僧带你去各处游览啦，好吗？
0: 咁真系求之不得，请师傅引路。
1: 好啊，小僧将会带事主游览大雄宝殿、舍利金塔、钟楼、罗汉堂同埋香积厨嘅，请跟小僧嚟咧。

0: 师傅，宝字嘅建筑飞檐珠栏，回廊曲折，气象万千。宝字嘅花园奇花异卉，桃艳芬芳，令人心醉。睇嚟宝字建筑宏伟，唔知系几时建造嘅呢？吓，
1: 呢一层已经无从稽考啦。小字嘅前身本来系则天娘娘庙，后来由前朝崔相国斥资重建，先至焕然一新嘅啫。
0: 哦，原来系咁嘅。啊，系呢？呢度又系咩地方？圆拱门内，粉墙深院，似乎别有洞天喎。
1: 哦，事主有所不知啦，呢度就系寺院嘅西厢啊。
0: 西厢，
1: 嗯，
0: 师傅啊，不如我哋入去观赏下景色好吗？
1: 诶，事主唔入得去噶。
0: 啊，唔入得去？点解啊，师傅？
1: 因为西厢有女眷居住嘅。
0: 咁就奇怪啦，寺院之内有女眷居住，唔通普救寺嘅师傅不守清规？
1: 哎，罪过罪过，事主唔好讲笑啦。喺西厢居住嘅系前朝崔相国嘅
2: 小姐。小姐嚟啦。
0: 咦，
2: 小姐啊，
0: 呢位丫鬟姐生得咁美丽，婀娜多姿，好似迎风垂柳一样噃。
1: 事主啊，趁佢未发觉我哋之前，我哋翻入方丈室啦。
0: 师傅啊，等多阵啦。
2: 小姐啊，小姐，要快啲出嚟啦。
3: 你想带我去边度啫？俾人见到就唔好啦。
2: 我哋即去睇下法本长老翻咗嚟寺院未？嚟啦，由呢个圆拱门出去，行几步就。小姐啊，唔好出去啊！有人啊，我哋翻入去啦。
4: 你话咩话？
5: 有
0: 啊？
4: 我哋翻入去啦。
2: 哦，小姐啊，我扶你啊，小心啊。
1: 施主。施主，
0: 芙蓉如面，杨柳如眉，楚楚动人，风情万种。天下间竟然间有咁绝色嘅佳丽，师傅啊，佢哋系咩人啊？
1: 哦，佢哋就系前朝崔相国嘅家眷，小姐叫崔莺莺，丫鬟叫做红娘啊。
0: 咁。他们怎么会住在寺院的西厢？
1: 哦，崔相国在任那时得病去世，由崔夫人扶救回去博陵安葬，因为路途有阻，所以暂时将灵柩寄存在普救寺内，他们亦暂时寄居西厢，等待春寒过去就会继续上路的了。
0: 哦，
1: 施主，我们回入方丈室吧，时候都不早的了。
0: 是啊，时候都唔早啦，师傅啊，今日晚生畅游古寺，真系大开眼界。可惜长老到如今都尚未归来，不能亲听教益。请师傅你向长老讲一声，听日晚生会再嚟领教。
1: 啊，事主要走啦咩？
0: 系啊，晚生而家住喺城内嘅状元坊客店，如今要向师傅告辞啦。
1: 好，小僧送事主出寺门呢，
0: 请。

0: 禀告师傅。
1: 啊，法聪，有咩事啊？
0: 师傅啊，徒弟向师傅禀告过，寻日嚟游览嗰位张施主，今日又嚟过啊。
1: 系咩？诶，快啲请佢入嚟啦。
0: 系，师傅。
1: 嗯。
0: 师傅啊，张施主嚟咗啦。
1: 啊，
2: 万生张拱，自君瑞向长老问好啊。
1: 啊，施主嚟重，请坐。
2: 万生告坐。万生久闻长老清誉，想嚟坐下领教。
1: 啊，
2: 可惜昨日到治不愈，今日得见，真系三生有幸。
1: 哈哈，施主太客气。昨日施主驾到。如果贫僧出外，有劳罔顾，罪过罪过。
2: 长老言重，
0: 施主请茶啦。
2: 哦，唔该唔该，长老请茶，
1: 请请。施主由洛阳远道嚟到，是否上京应试？希望鳌头独占，易感还乡。
2: 长老过奖。万生此来无意功名，只是一心来聆听教益啫。
1: 啊，施主真系喜欢讲笑啦。
2: 长老，请你唔好误会，万生相亲早逝，湖海飘零，一向淡薄功名，只我游山玩水，遍访高人，到处游学啫。
1: 啊，原来施主是一位高人雅士，贫僧实在钦佩啊。
2: 万生一介寒士，今次前来跪字，俗语有云，秀才人情只一张，呢度有一两文银，当是香油之资啦。
1: 施主，客中何必多礼呢？请恕贫僧不敢接受。
2: 唉，长老见外，请你唔好嫌少，收咗区区之数。如果长老唔收，万生于心何安呢？
1: 哦，唔通事主有所见教？
2: 长老，你唔通你知道万生嘅来意？咁万生，万生，
1: 事主有咩见教？随便讲出嚟啦。如果可以做得到，贫僧一定尽力而为的。
2: 长老真是独具慧眼，其实万生此来的确是有一事相求。
1: 哦，
2: 万生本来是住在城内状元坊客店，不过那里比较嘈吵，很难温习经书，昨日曾经到宝治游览，觉得这里非常之优雅清静，可以专心读书，所以希望住在宝治一角的地方，除了温习功课之外，可以神分听讲。至于房金多少都好，万生一定会按月奉上。未知长老可不可以答允万生的要求呢？
1: 这一层都不是问题的，弟子有很多空置的房间，任由事主嚟挑选噶。
2: 哦，咁就好啦，长老，请受万生一拜。多谢长老。
1: 阿弥陀佛，施主礼重啊。
3: 长老，原来你有贵客到访啊。咁红娘一阵再嚟过啦。
1: 红娘姐，有咩事啊？
3: 长老，系夫人派我嚟噶。
1: 哦。夫人派你嚟有咩事啊？
3: 如今有人客喺，
1: 唔紧要，即管讲啦。
3: 系夫人叫我嚟问长老一声，老相公嘅法事准备妥当未？
1: 哦，咁啊，红娘姐，凡去回复夫人，老相公嘅法事，我定喺2月15日。不知道夫人有什么意见呢？
3: 等 请我去问夫人啦。
1: 啊，好啊，如果夫人冇意见嘅，就请佢同小姐喺2月15日嚟道场拈香啦。
3: 系长老，咁洪亮告退啦。
1: 好，
2: 长老，请恕万生多口问一声，点解要喺2月15日为老相公做法事呢？
1: 啊，你有所不知啦，崔相国嘅小姐恩恩一向视父至孝，佢为咗报父恩，兼且服期已满，所以开坛自祭嘅。
2: 哦，唉，哀哀父母，生我渠劳，欲报心恩，浩天忘极。唉，
1: 施主，你好似有无限感触，可否话俾贫僧知，系为咗咩事呢？
2: 唉，长老，崔小姐一介女流之辈，尚且咁有孝心，晚生自从相亲弃世，湖海飘零，未曾有一百子钱以报父母养育心恩，深感惭愧。未知长老能否大发慈悲，在2月15日开坛做法事的时候，待晚生父战父母在天之灵，以尽为人之子之心。即使相国夫人知道这件事，相信都不会见怪的，是不是啊，长老？
1: 咁啊。

西厢记第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陈永生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西厢记第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温泉、黄允才、翟耀辉、罗嘉玲、卢允贤、朱曼子、曾永强、陈炳球、余少奇、李德能等联合播演。现在开始。

0: 事主，难得你咁孝顺，贫僧就喺2月15日开坛做法事嘅时候，代你赴战令相亲嘅亡魂啦。
1: 多谢长老
0: 啊，
1: 请问长老一声，崔相国小姐到时会唔会出现呢？
0: 啊，崔小姐为佢父亲开坛，又点可以唔到嘅咧？系你事主
1: 啊，
0: 你何以有此一问呢？
1: 啊，万生随便问下啫，长老，未知万生寄居宝寺住喺边一度？
0: 啊，小寺嘅西厢旁边有一间相当宽阔嘅客房，我哋顺口叫做东墙，同西厢有一墙之隔。事主有冇意见呢？
1: 哦，当然冇意见。
0: 哦，
1: 万生立即翻去状元坊，叫琴童收拾好一切，今晚就搬入宝寺居住。
0: 好，悉随尊意。啊，法聪啊，
2: 弟子在。
0: 你带事主去睇下东墙间客房先，然后送事主出山门。今晚事主就要搬入嚟东墙客房住，你去准备一下，以免临时张皇啊。
2: 系，弟子遵命。
0: 嗯。

0: 红娘姐，红娘姐，唔好行住啊，红娘姐。等一阵啦。
1: 原来又系你啊！
0: 系啊，
1: 呢几日时时都见到你噃。而家大雄宝殿开坛做法事，你应该喺道场虔诚拜祭噶，点会走咗出嚟嘅咧？
0: 晚生有几句说话想问下红娘姐嘅。
1: 未知相公有咩吩咐咧？
0: 请问声，啱啱小姐，系咪只得你一个人服侍咋？
1: 系又点啊？小姐待我情同姊妹，我一个人陪伴佢已经够噶啦，你不必多管闲事啊！
0: 系嘅系嘅，晚生姓张名拱，别字君瑞，洛阳人士，今年23岁，正月17日子时出生，尚未娶妻。
1: 你呢个人真系怪啦！你系张三又好，李四又好啦。我问你啦，点解对我讲咁多嘢
0: 啊？系嘅系嘅，你讲得啱。红娘姐，你哋小姐几时先至出嚟啊？
1: 张相公，你读圣贤之书，唔通你唔知乜嘢叫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咩？你要知道，我哋夫人自家极严嘅噃，你居然对我胡言乱语。小姐系唔系时时出嚟，同你有何相干啊？如果夫人知道你咁轻佻，一定唔会放过你嘅。希望你以后应问就问，唔应该问嘅，最好就免开砖口啦，知道吗？我要翻入去啦，我要请夫人同小姐去大雄宝殿啊！
0: 呢位红娘姐又似乎好娇俏，又似乎好端庄，真系令人又爱又恨。唉，我唯有翻入大雄宝殿，免至惹人猜疑啦。

0: 本长老，等我上香先啦。硬硬，你都嚟上香啦。
1: 系娘亲。
2: 啊，夫人，贫僧有句说话，想得到夫人抚允噶。
0: 你随便讲啦，只要老身做得到，自然唔会拒绝嘅。有咩事啊？
2: 贫僧有位亲戚系一个读书人，父母双亡，智慧渠劳未报，想趁今晚开坛为老相国做法事，赴战亡魂。贫僧一时口快，应承咗佢，唔知夫人会唔会见怪而加以拒绝呢？
0: 长老严重啦，长老嘅亲戚，老身都当作系自己嘅亲戚一样嘅。既然佢咁有孝心，老身都好赞赏。
2: 啊，
0: 如今佢喺边度啊？
3: 万生将公拜见夫人。
0: 张先生礼重啦，请起。
3: 多谢夫人。
4: 啱啱小姐企喺夫人身后，目不转睛咁望住我，眼含秋水，眉若春山，我真系心神俱醉。

0: 小姐。
1: 红娘，咁大声叫我做咩呢？吓亲我噶。
0: 小姐啊，你想乜嘢？想到入晒神啊？
1: 冇啊，边度系想嘢呢？
0: 唔好呃我啦，我红娘唔系蠢人。自从开坛为老相国做法事，翻到嚟西厢之后，小姐就心神不熟咁。究竟点解啫？
1: 都话唔系咯，
0: 唔系就算啦。啊，小姐啊，我讲一件事俾你听啊啦。我哋隔篱东墙嗰边有人喺度住啊。
1: 系咩？
0: 你知唔知系边个住喺度啊？
1: 我点会知呢？系咪寺院里边嘅师傅啊？
0: 唔系，系张拱秀才啊。咁你估张拱系边个啊？咪就系头先喺大雄宝殿开坛作法嗰阵，企喺法本长老侧边嗰个书生啦。佢成日眼定定咁望住你啊。乜小姐冇发觉到咩？
1: 红娘，你好大胆啊！居然去打听男子嘅姓名。好，我即刻去话俾夫人听，等夫人惩戒你先得。
0: 小姐啊，唔好话俾夫人知啊，万一俾夫人知道，打俾我对脚都有份噶。小姐啊，求下你啦，求下你做好心饶恕我啦，我下次真系唔敢噶啦，小姐吓、啊，小姐啊，
1: 睇下你仲敢唔敢立乱讲嘢，你唔使惊到手都震晒啦，我唔讲俾夫人知啦。
0: 原来小姐是专登吓我的，咁红娘都冇咁惊。小姐啊，你睇下我啊，俾你吓到我满头大汗啊！
1: 边个叫你咁曳啊？系啦，红娘，你点知道人哋叫做张拱噶？
0: 我都系方才自知嘅啫。呢，方才我由方丈室翻嚟，请夫人同你出去上香嗰阵。那个秀才追住我，话想问我几句说话。他对住我深深一泣，然后对我话：晚生姓张名拱，别字君瑞，洛阳人士，今年23岁，正月17日子时出生，尚未娶妻。小姐啊，你话他是不是好傻呢？
1: 他真的这样讲？
0: 当然是真啦，他还问我恩恩小姐是不是由我一个人服侍。哼，我觉得这个人傻傻更更咁嘅，收尾我咪正正经经咁教训咗佢几句咯，然后我就走啦。
1: 红娘，呢件事你有冇话俾夫人听啊？
0: 冇啊，如果俾夫人知道，一定会叫法本长老赶佢走，唔俾佢住喺呢度啫。
1: 都是不要理那么多闲事了，记住不要跟夫人提起这件事，知道吗？
0: 小姐啊，我都知道你不想我对夫人提起这件事的。
1: 多事了你。
0: 啊，小姐啊，如今应该是去花园焚香默祷的时候了，今晚是不是跟平时一样啊？
1: 既然平时是这样，今晚又何必例外呢？
0: 咁小姐喺度坐多一阵，我去准备香案，然后陪你出花园啦。
1: 嗯。

0: 法聪师傅今日无意中同我提起，话每一晚嘅午夜，恩恩小姐一定会喺花园烧香叩拜上苍。我自从见过恩恩小姐之后，经验之余神魂颠倒，即使不能相亲，亦都希望可以相见。如今我企喺太湖石畔嘅墙角，可以望见隔墙嘅景物，点解仍然未见方中嘅呢？啊，咦，有开门声喎，等我望下睇边个得。
1: 小姐啊，摆好香案啊，你上香啦。
2: 好啦，焚香一炷，愿爹爹早登仙界；焚香二炷，愿娘亲身体安康；焚香三炷，你笑乜嘢？
1: 我笑小姐次次上到第三炷香就唔肯出声啦。小姐啊，可唔可以话俾红娘知究竟点解啊？
2: 冇乜点解，我嘅心事尽在心心两拜之中。
1: 我就话唔系啦，小姐一定系另有心事啫。如果你不便启齿，不如我代你祷告啊，好唔好啊？
2: 你有事嚟啦？你点知道我嘅心事啊？
1: 我知道噶，小姐，如果你唔信，听下我讲啦。焚香三炷，愿早日找到一位如意郎君，白头偕老。
2: 你咁多口要掌嘴至得？
1: 哎呀，唔好啊，小姐，我唔敢啦，我下次真系唔敢噶啦，放过我啦。
2: 又好，下次唔准乱讲嘢啊吓。
1: 系知道，我以后都唔敢再乱讲嘢噶啦。
2: 嗯，红娘啊，你估隔墙有冇人喺度咧？
1: 嗯。咁我就唔知啦。
3: 月色融融夜，花荫寂寂春。如何临浩柏，不见月中人。
2: 哎、有人喺隔墙吟诗啊！红娘，我哋翻入去啦。
1: 哼，听把声就知系嗰个23岁尚未娶妻嘅傻秀才啦。小姐啊！他梗是想卖弄自己的才学啊，你说他的诗好不好啊？
2: 几好啊，是一首好诗来。
1: 哦，那你和他一首啊，如果不是、他就会目中无人，以为自己不可一世的了。
2: 那好啦，我和他一首啊。兰归心寂寞，无计度芳春，料得高吟者，英年长叹人。
1: 好啊，好啊，小姐啊，你真是才女啊，获得一首咁好嘅诗。啊，小姐啊，
2: 嗯、
1: 你担高头望下天上面嘅月光啊，真系好靓啊。啊？点解嗰边墙头？有个黑影嘅，哎呀，小姐啊，有人啊，我哋真系要翻入去啦。
2: 咁、哦、我哋翻入去啦。
0: 哦，咁就走翻入去啦。唉，玉人远去星犹在，怨煞人妖不可亲。唉，如今都好夜，我唯有回房就寝系啦。

0: 哎呀，王将军，如今已经是夜深时分了，点解你咁急嚟见本官啊？
1: 知府大人，呢次有个坏消息，末将冇办法唔深夜嚟骚扰大人。
0: 有咩事咁着紧啊？王将军，你坐低饮杯茶先至再讲啊。王将军，呢啲系名茶嚟噶，系我个亲戚特登送嚟俾我噶。饮饮。
1: 大人。末将接到一个密告，宣飞府就快打入河中府，大人应早为之计。
0: 宣飞府打到嚟，
1: 系
0: 那个大贼宣飞府啊，
1: 冇错。请大人镇定啲，日日都系本朝朝政不修，政治腐败，京官又贪污无能，卖官鬻爵。外官又各地自居，不受节制，以致民不聊生，盗贼四起。如今孙飞虎由桃花山一路走落嚟，带领五千流罗，所到之处奸淫掳掠，鱼肉香子啊！
0: 王将军，你唔好再咬文嚼字啦。其实我已经惊到手疼脚震啦。孙飞虎班贼党嘅厉害，有边个唔知啊？哎呀，天下咁大，点解佢唔去第二笪地方，偏偏要嚟河中府呢？
1: 大人，佢就快打到入嚟，我哋要商量下点样对付先至得。
0: 我系河中府嘅知府，系文官嚟嘅。王将军，你系武官，你话我哋点做好呢？
1: 大人，孙飞虎只不过系一名强盗，手下只得五千流罗。如果一定要攻城嘅，我哋唯有同佢周旋到底。另外一方面，派人向朝廷请求救兵，或者可以化险为夷。
0: 系啫，系佢哋个个都系亡命之徒，我哋啲官兵啊点救佢哋打？系派人去朝廷请救兵，有人肯去先至奇啊！
1: 大人，唔通我哋束手就擒？
0: 哎呀！好啦，不如我哋紧闭城门，保护住自己嘅性命财产仲好过啦。王将军啊，你手肚又窄，快啲去齐集所有士兵，抵挡得几多日就几多日啦。
1: 不过大人，如果
0: 哎呀，王将军唔好不过啦，亦都唔好话咩如果啊。我如今要入去同夫人收拾细软，准备一切。系咁啦，你翻出嚟先啊！
1: 好啦，末将告退。
0: 哎呀，希望嗰个孙飞虎运路行，唔好嚟河中府，咁就真系拜神拜佛咯。

0: 探子回报大王。
1: 本大王叫你去打探河中府的动静，打探成点，快啲向本大王报告。
0: 是，小人探到河中府的知府徐立是一个胆小如鼠、贪生怕死的人。一有消息知道我哋会打入河中府，就立即紧闭城门，好似缩头乌龟咁啦。
1: 啊，唔通河中府嘅官员冇一个系忠肝义胆嘅人，肯保卫河中府嘅咩？
0: 禀大王，听闻好似有一位王将军希望可以保卫河中府，
1: 啊、
0: 可惜因为年纪老迈，而城中官兵大部分都好似徐知府一样贪生怕死。所以小人相信我哋攻入河中府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啊！
1: 还打探到啲乜嘢？
0: 大王，小人仲探听到一件事啊！
1: 系咩事？即管讲出嚟。
0: 系目前有一位如花似玉嘅美人住喺河中府内，唔知孙大王有冇兴趣想知道呢个消息咧？
1: 美人，
0: 嗯。
1: 我孙飞虎是个大英雄，应该有位美人来匹配我的。快点讲，快点讲，究竟个美人是怎样
0: 的？大王，这个美人就是前朝相国崔国的女崔莺莺。
1: 崔莺莺，个名字都挺好啊。
0: 她人还好靓添。
1: 你怎知道？你见过她吗？
0: 大王，小人问过几个人，个个都话佢靓，唔通仲会系假嘅？我曾经问过一个人，佢系一个坏鬼书生嚟嘅，佢丢咗几句书包，小人记到实噶啦。
1: 个坏鬼书生点讲？
0: 佢话崔小姐有倾国倾城之貌，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容。
1: 虽然我唔知道你讲乜，不过用得咩花花月月嚟形容一位小姐个样子？断估都唔会好差嘅。好啦，呢、這个崔小姐喺边度住？屋企有啲咩人？你打唔打听到？
0: 小人一早打听到啦。崔小姐同佢娘亲本来想运崔相国副官木翻乡下，而家暂时住喺河中府嘅普舊子。崔小姐有一个细佬叫做宽郎，系好细个啫，服侍崔小姐嘅丫鬟，佢叫做红娘。听闻佢都好靓噶噃，
1: 梗系啦。既然个小姐咁靓，个丫鬟一定有翻咁上下嘅。照我睇，嗰、那个崔夫人可能系老啲，不过都未必系丑八怪。好，等我抢晒佢哋翻嚟，我就要崔莺莺，嗰、那个红娘就打赏俾你。
0: 多谢大王，多谢大王。
1: 那个宽郎就要他服侍我啦。还有那个老夫人，我们的火头将军红伯都挺啱。不啱就将老夫人送了给他做老婆。这样啱不啱啊？
0: 好大意啊，大王。
1: 好，既然是这样，你即刻传我孙飞虎大王的命令，明天朝头早吃了早饭之后，大小喽啰准备一切，首先攻陷河中府。入咗城之后，佢哋鍾意钱嘅就抢钱，鍾意女人嘅就抢女人，阻住我哋嘅杀无赦。
0: 係大王。
1: 跟住就去普救子抢我嘅心上人。
0: 不过大王，普救子里面有成300个和尚噃。
1: 唔使驚，所有的和尚顺我者生，逆我者亡，记住啊。
0: 是，小人领命。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又说他目前没有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两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讨论。巴基斯坦外交部亦证实，巴方代表将以调解人的身份参与计划当地星期日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技术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对方在阻止伊朗获取或研发核武器这个议题上拒绝美国，因此导致民望下跌。特朗普在贴文表示，美国每年投入几千亿美元保护意大利及其他北约盟友，但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军事行动，批评是造成巨大的后勤不便。特朗普又宣称梅洛尼想同美国修补关系，以重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回应说，特朗普持续的攻击毫无意义，说自己的支持度并不取决于和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呼吁特朗普将注意力放回在自己的支持度上。美国芝加哥发生枪击案，最少12人受伤。芝加哥警方表示，案发是当地星期五深夜，两个人驾驶一架多用途车去到市中心一个公园附近，之后在车上向人群开枪，最少八男四女中枪，伤者年龄介乎17至47岁，分别送往四间医院治理，其中两名男子伤势较重。警方正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与疑犯相关的信息。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已经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这做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秩序。近期因为经济形势恶化以及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透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截食物和燃料等物资的运输。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熱帶風暴米克拉已經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凌晨兩點，米克拉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14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大致多雲，早上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那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 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西厢记第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有温泉、翟耀辉、余少琪、卢允贤、车心梅、朱曼子、罗嘉玲、黄允才、蔡雅阁等联合播演。现在开始。

0: 长老，长老，今次弊啦，今次弊啦。
1: 善哉，善哉。法聪
0: 啊，
1: 大清早起身，唔去孝经念佛，反为咁匆忙走入方丈室，口出不祥之语，你啲系出家人嘅所为咩？
0: 请长老原谅，弟子系逼不得已先咁做嘅啫。如果弟子唔系赶入嚟通报，我谂全间普救寺嘅师兄弟都救唔到噶啦。
1: 啊？乜你讲呢啲说话噶？咁得人惊都有嘅？
0: 长老，你有所不知啦，山门之外俾一大班流罗围困，弟子睇一定系贼兵要嚟打劫普救寺啦。
1: 啊？有件咁嘅事？
0: 系啊，嗰啲贼兵喺山下摇旗呐喊，打锣打鼓，就嚟打到上嚟噶啦。
1: 哦，咁而家点啊？
0: 当时弟子好惊，立即关闭寺门啦。点知同时有人敲门，弟子就问佢系边个啦。原来佢系个贼嚟嘅。佢话系孙飞虎嘅亲信，要见本寺嘅长老。弟子唯有立即走入嚟向长老请示啦。长老，我哋应该点做啊？
1: 法聪，我谂未曾明白佢哋嘅来意之前，我哋唔好自乱阵脚。

0: 后来得到大王欢心，做咗大王嘅亲信。今日大王叫我嚟同你讲啲嘢，讲完我就走㗎啦。
1: 啊，贫僧都听过你哋孙大王嘅威名㗎啦。唔知呢次派陈事主嚟有咩指教？
0: 喂喂，我都话我唔系叫做事主咯。老和尚叫我做陈将军啦，叫将军好听啲，够威风啊。
1: 系系系，咁请问陈将军有咩指教
0: 呢？你留心听住啦，我哋孙大王神勇无敌，八面威风，打到河中府嘅知府惊到不得了，要开城投降啊！而家我哋大王就暂时住喺知府衙门，今日专登派我带埋几百位弟兄，将你哋抱舊子重重包围啊！
1: 将军，小子系依靠所有善男信女捐赠香油钱，你维持寺内僧人所有嘅开支噶，即使你哋重重围困，小智都冇办法向你哋献出财物噶，请你翻去啦。
0: 喂，老和尚，我都仲未讲完，你咪搭嘴得唔得啊？边个要你哋俾钱啫？琴日我哋啊入城之后，大王出一句声咋，连徐立呢个狗官啊都要献出大把钱俾我哋啊，问你攞。
1: 咁你哋到底想点呢？
0: 你听住啊，咪搭嘴啊！我哋大王知道崔莺莺小姐全家都住喺普救寺，大王要娶崔小姐做压寨夫人，你啊快啲通知崔家。仲有啊，寺门外面已经有弟兄抬咗黄金同埋聘礼嚟到啦，你叫人收咗佢啦。
1: 阿弥陀佛，陈将军，呢啲事贫僧不能作主，要向相国夫人详细禀明，先至可以答复你哋。
0: 我就唔理咁多，孙大王叫我话俾你哋听啊，限你哋三日之内送莺莺小姐到知府嘅府衙同大王成亲，大王一定会对佢好好噶。如果三日之后唔见莺莺小姐嘅话，莫讲我哋会铲平普救寺啊，连普救寺所有嘅人，唔理佢系和尚又好，俗家人又好，男女老幼全部杀晒，一个不留。
1: 哎，罪过罪过，陈将军，你哋、啊、
0: 老和尚，我唔想听到你把声、我要讲嘅嘢讲完啦，走。
1: 哎呀，今日真系唔知点算咯。哎，
2: 长老啊，都系快啲向相国夫人禀知呢件事，睇下佢点嘅意思先啦。
1: 好啦，我即刻去见老夫人先。

0: 真系有件咁嘅事。
1: 系啊，
0: 银银真系命苦咯，长老
1: 啊，
0: 请你救下我哋啦。
1: 唉，老夫人，或者呢啲就系劫数啦。
0: 天啊，点解要咁样折磨我哋呢？
1: 唉，请老夫人唔好咁悲伤，限期只有三日，否则全间普救寺玉石俱焚，寺内各人亦难幸免啊。老夫人，贫僧认为你都系早啲揸定主意好啦。
0: 实不相瞒啊，恩恩一早已经许配咗老身嘅内侄郑恒噶啦，一女又焉能配二夫呢？何况嗰个孙飞虎只系一个山贼，堂堂一个上国千金，点可以下嫁呢种人啊？上国在天之灵，亦都唔会赞成咁样做啊。
1: 唉，咁如今呢件事，我哋应该点样应付好啊？
0: 如今我都冇晒主意。宽郎，
2: 哦，咩事啊？梁春，
0: 快啲叫你家姐出嚟啦。
2: 哦，我如今就去。
0: 长老，一阵间等庚庚出嚟，我哋再从长计议啦。
2: 梁春啊，我半路遇到姐姐啊，佢入紧嚟啦。
0: 哦，
2: 姐姐，

0: 糖啊。
1: 芬郎，你乖了。
0: 哦。
1: 娘亲，女儿真系命苦
2: 了。唔好喊。你知道咗呢件事了咩？
1: 系，一日都系女儿命苦，连累娘亲受惊。女儿真系不孝。
2: 又点关你事呢？红娘，傅小姐坐低，我哋一切事要慢慢商量。
3: 是夫人。小姐，自古都有话一人计短，二人计长，你坐低慢慢讲啦。
4: 是啦，崔小姐，你有冇完善嘅对策嚟应付呢件事呢？三日限期好快就到㗎喇。
1: 长老，呢层我都明白，为今之计，娘亲，依女儿之见，不如将女儿嫁俾孙飞虎呢个恶魔，先至可以保存你同埋宽朗红娘嘅性命，同时亦都可以挽救普救子全体师傅无辜被害。
2: 坏女，为娘点舍得俾你去做压寨夫人，嫁俾嗰个孙飞虎呢？何况我哋崔家书香世代，诗礼全家，家无犯法之男，亦无重婚之女，咁样做法岂不是辱没我哋崔家嘅门楣？点可以咁样做呢？
1: 娘亲，喺呢个危急关头，最紧要嘅就系自己嘅生命。如果女儿嫁俾孙飞虎，第一，娘亲就可以保存生命；第二，普救子可免玉石俱焚；第三，全子嘅憎人可以避免作刀头之鬼；第四，阿爹不至于保尸堂前，任由贼兵欺侮。何况，
2: 何况乜嘢啊？
1: 何况宽朗今年十岁都未足，仲未成人，崔家仲要佢承先继后。
2: 宽朗，
0: 娘亲，你唔好喊啦，姐姐，宽朗俾你嫁俾山贼噶，你冇嫁俾山贼啊！
1: 宽朗乖，姐姐冇办法，先至出此下策嘅。宽朗乖，唔好喊啦，唔好喊。
4: 老夫人，你哋唔好咁伤心。贫僧有一个主意。
2: 长老，你有咩主意请讲啦。
4: 贫僧希望召集全寺嘅僧侣，问下佢哋有冇退贼之策，好唔好呢？
2: 长老，我哋系当事人，尚且全无办法，佢哋系局外人，又点会有办法啊？
1: 娘亲，长老嘅说话亦都未尝无理嘅。所谓集思广益，而且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多烦长老代我哋宣布，任何人可以退贼嘅，将会有大量金银财帛酬谢佢。就算要我为老为婢，我都心甘情愿。点都好过匹配嗰个恶魔。
4: 好，咁未知老夫人意下如何呢？
2: 事到如今，老身都并无他法啦。怒犯长老向众人宣布，如果有人可以退贼嘅，就可以得到重金酬谢，同时亦都可以同恩恩成亲。绝不食言。
1: 娘亲，咁点可以呢？
2: 硬硬，喺呢个生死关头，唔顾虑得咁多㗎喇。 点都好过俾你去做压寨夫人啦、啊。长老，呢件事拜托你啦。
4: 贫僧就依照老夫人嘅意思，召集寺中嘅僧众，向佢哋宣布一声。

0: 夫人，贫僧带咗张相公入嚟啊。张相公话佢有退贼之计。
1: 真系嘅？
2: 夫人，将军谁又嚟？
1: 张相公又嚟，请坐啦。
2: 万生高座。
1: 长老、你都请坐啦。
0: 是贫僧告座。
1: 张相公，呢度是内堂，只是得我哋三个人，你有咩退策之计请直言呢？
0: 是啦，张相公何必犹豫呢？
1: 唔通你嘅计谋有问题？
2: 夫人，只要想法分明，此计一定成功。
1: 老身已经请长老当众宣布，任何一个人有退贼之计成功之后，老身就将外女硬硬匹配为妻，绝不食言嘅。
2: 多谢夫人成全。
0: 张相公，老夫人亲口承诺，你可以放心讲你嘅妙计出嚟。
2: 当然，晚生嘅计谋首先是要长老你帮手。
1: 要长老帮手？
0: 要贫僧帮手啊？张相公，唔好讲笑啦。贫僧未曾学过功夫，未曾拜师学艺，边度有本事去对付你山贼呢？即使贫僧肯，都事实毫无作用啊。
2: 长老，晚生并非要你对付山贼，亦唔使你识武功，只系想请你去知府衙门对孙飞虎讲几句说话啫。
0: 讲边几句说话？
2: 请你对孙飞虎话，夫人已经答应将小姐嫁俾佢为妻。只系因为小姐负丧在身，孝服未满，叫佢暂时按兵不动，亦不能骚扰民居。等到小姐脱咗孝服，夫人就会送小姐去衙门做佢嘅压寨夫人。
1: 张相公，乜咁样就叫做妙计啊？话到尾都系要小女下嫁山贼啫，有咩用处啊？
2: 夫人有所不知，相信杜鹤呢个人，夫人都会听过，系咪？
1: 杜鹤？就是那位镇守蒲关、勇兵十万的白马将军啊。
2: 是的，就是他了。他是晚生的同窗知己。请问长老，由这里去蒲关有几多里？要几耐时候才可以到？
0: 蒲关离开这里只是十几里路，一日就可以去到的了。如果快马加鞭，仲唔使一日咁耐添。
2: 咁就最好。晚生想立即写封信，请人送去俾道兄，佢接信之后一定会即刻嚟救我哋。长老，你心目中有冇送信去蒲关嘅人？
0: 有一个，就係我徒弟魏明。不过魏明脾气好古怪，最鍾意就係饮酒打交。佢都学过下武功嘅，等贫僧用激将法，相信要佢送信都唔系一件困难嘅事。
2: 咁事不宜迟，请长老马上进行。如果一切顺利，晚生预测三日之内贼兵必破。

0: 贫僧嗰日去见孙飞虎，亲口话三日后小姐就会下嫁俾佢。不过，今日已经系第三日，慧明去咗之后，一啲消息都冇，点解呢？
1: 过咗今日，岂不是要将恩恩送羊入虎口？咁点得呢？张相公，你系咪真系写咗信俾白马将军噶？
2: 夫人，万生点会系一个口是心非嘅人呢？过咗三日期限，孙飞虎一定会带领流罗杀上普救寺。
0: 啊！
2: 到咗嗰阵，万生亦都会性命不保。唔通万生愿意自取灭亡咩？
0: 如今全寺嘅僧族都好似大祸临头咁样，个个都满面愁容。贫僧见到咁，真系于心不忍啊！
3: 长老，长老，
0: 法宗有咩事啊？
3: 白马将军到
1: 啊！白马将军到，
0: 白马将军，法宗，你唔系氹我哋欢喜啊嘛？
3: 长老，就算徒弟胆大包天，都唔敢用呢啲事嚟氹你哋欢喜啦。
1: 咁真系谢天谢地咯。
2: 照咁睇，道兄好似飞将军从天而降，普救子之危可以迎刃而解啦。
0: 阿弥陀佛，法宗，快请道将军。
3: 系，弟子立即去。
0: 老夫人请稍后，贫僧同张相公理应出去恭迎白马将军。
1: 好，
2: 应该应该。长老，白马将军是我们的救星，晚生如今同你一起出去迎接他。

0: 余兴一接到卫明师傅交嚟嘅亲笔书函，就不敢怠慢，立即调兵遣将，直奔河中府。我哋马不停蹄，日以继夜兼程赶到。孙飞虎猝不及防，手足无措，加上5000贼兵，本来就系乌合之众，佢哋不堪一击，结果溃不成军。如今孙飞虎已经被擒，河中府亦回复升平气象。余兴会将孙飞虎介反逃关，然后写表上奏圣君，听候旨意。总言之，寇患已除，各位可以安枕无忧啦。
1: 呢次为咗小女嘅事，有劳杜将军日直辛劳，老身真系不知何以为报啦。
0: 相国夫人言重啊，剿寇除奸，保卫国土，系下官嘅职责，夫人何必言谢呢？系咧，张贤弟，你既然嚟到河中府，点解唔去蒲关同余兴叙旧呢？
2: 道兄，小弟早有此意，可惜嚟到河中府之后，因为曾经长途跋涉，牛尖未扬，不得已就喺普救寺小住数日，此行就到。不料遇着孙飞虎带领贼兵包围普救寺，要得到崔小姐做压制夫人，所以小弟欲解夫人之困，收书求救。夫人曾经当众宣布，有任何人解退贼兵之围，就以小姐许婚。
0: 哦，
2: 如今得到道兄你帮助，一举而歼灭贼兵，间接欲成小弟一段恩怨，请受小弟深深一拜。
0: 诶，贤弟礼重啊！原来贤弟如今得到呢段天赐良缘，真系可喜可贺。
2: 今次真系多谢道兄欲成之德就真。
0: 夫人，下官想讲几句衷心说话。
1: 道将军有咩赐教呢？
0: 不敢。夫人面许恩怨，呢啲系君垂嘅福气。我呢位张贤弟博学多才，夫人得到呢一位东床快婿，真系天赐良缘啊！
1: 系嘅、
3: 各位，贫僧经已准备好斋菜款待嘉宾啊！如今天色将晚，未知道将军今晚想喺边度度过一宵呢？
0: 多谢长老关心，今夜时间仓促，唔能够赶返蒲关，请长老安排地方，等我嘅手下官兵在此歇宿。
3: 啊，
0: 至于下官张贤弟
3: 啊，
0: 余兴今夜与你促膝谈心，乱床共话，更一聚别后情况，你以为如何呢？
2: 好啊，道兄错爱，小弟真系有幸，不如就喺普救寺小住几日，令小弟聆听教益，咁就大喜过望啦。
0: 贤弟好意，余兴明白嘅，只可惜军务缠身，明晨一早就要束装就到。嗰日你去蒲关，我哋再叙旧情啦，好吗？
2: 道兄公已忘私，小弟钦佩之极。
3: 好啦，斋菜已经准备多时啦。请大家到饭堂享用啦！
1: 好，
0: 好啊，
3: 请。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悲伤记第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有黄允才、刘超文、罗嘉玲、卢允贤、朱曼子、蔡影玉等联合播演。现在开始。

0: 琴童
1: 啊，
0: 琴童啊，
1: 相公咩事啊？
0: 快啲时候我更衣，我要揾件比较光鲜啲嘅衣服嚟着。
1: 相公啊，杜相公走咗噶啦，
0: 我亲自送佢出去自门嘅。佢骑上白马，威风凛凛咁，带领一大班人马向蒲关进发。我等到佢嘅背影绕过咗山后消失咗，我先翻嚟嘅。唔通我会呃你咩？
1: 我唔系话相公呃我，只不过今朝送杜相公走，你已经揾咗一件光鲜嘅衣服噶啦。送走杜相公之后，咁翻到嚟，你又要揾一件光鲜嘅衣服。究竟相公点解要换衣服嘅咧？
0: 琴童，你有所不知啦。方才送杜相公走咗之后，相国夫人对我话，迟啲会命人请我去西厢小聚。你话我应唔应该略事休息一下？
1: 真系嘅，咁就应该啦。话唔定相公今日会见到莺莺小姐，一诉衷情嘅噃，嗬？
0: 冇错啦，见到小姐，我一定会对佢一诉相思之苦。琴童啊，呢个机会我都唔知望咗几耐噶啦。
1: 咁我要恭喜相公啊，你好快就可以得偿所愿啦。
0: 系，我而家真系好开心。
1: 咦，边个敲门呢？
0: 等我开门睇下啫。你做自己嘢。
2: 张相公。
0: 原来是洪娘姐。洪娘姐，你是不是想请我去西厢那里赴宴啊？
2: 张相公啊，你都几为食的，成日都记住赴宴这件事的。
0: 洪娘姐，你又笑我了。咁你嚟揾我係咪有咩事呀？亦话有咩赐教呢？
2: 咁洪娘又冇咁大胆，其实真係夫人派我嚟请你早啲过西厢赴宴㗎。
0: 哦，请问一声，你哋小姐会唔会出嚟同晚生相见呢？
1: 洪娘姐呀，我哋相公最紧要就问呢一句㗎啦。
0: 哈，琴童，唔准你咁多事呀。
1: 係相公。洪娘姐呀，究竟你哋小姐会唔会出席今日嘅宴会㗎？
2: 呢一层我都唔清楚。
0: 咁你知唔知夫人点解要今日请客呢？
2: 张相公，夫人个心到底想点，我哋做丫鬟嘅系冇办法知道嘅。照我睇，第一个理由系同张相公压惊，第二就系向张相公道谢，所以除咗你之外，夫人冇邀请其他人嘅。
0: 冇第三个理由呢咩？
2: 第三个理由或者系
0: 系乜嘢？
2: 洪娘唔知道啊。
0: 洪娘姐，如果我冇估错，第三个理由一定系为咗你哋小姐嘅终身大事啦。
2: 我都希望张相公你冇估错啦。咁请你一阵早啲过去啦，我而家要先行告退啦。
0: 好嘅，晚生更衣之后就立即过去。洪娘姐，你慢行啦。
2: 张相公有心，告辞啦。
0: 琴童，你仲企喺度做乜嘢？快啲时候我更衣啦。
1: 知道啦，相公。
0: 华灯初上嘅时候，我就要去西厢赴宴。

0: 为何来到西厢的中堂，只是觉得灯具如画，庄严肃穆，鸦雀无声，完全没有欢乐的气氛的呢？啊，夫人端坐中堂，等我上前相见先。晚生张拱参见夫人。
1: 张上公不必多礼了，请坐。
0: 晚生告坐。
1: 今日请张上公过来，一则是酬谢张上公救命之恩，二则是请你同恩恩相见。讲起上来，这次如果不是张上公仗义解除孙飞虎拆兵之危，我们全家恐怕都难逃劫数了。
0: 哎，夫人，过去的事何足挂齿呢？解除拆兵之危，全仗夫人鸿福齐天，晚生又何德何能，错得夫人夸赞。
1: 应该的。人丽，
2: 奴婢在。
1: 吩咐开席，顺便去后堂请小姐出来。
2: 知道。

0: 夫人酒宴预备好了。
1: 嗯，得了。
2: 张相公，
3: 是
2: 老身敬你一杯，多谢你救命之恩。
3: 多谢夫人，晚生愧不敢当。
2: 何必客气呢？干杯。
3: 干杯。
0: 夫人，张相公，小姐出来了。娘亲。
3: 恩恩小姐又来。
4: 张相公万福。
2: 啱啦，红娘，斟酒。
0: 系夫人。
2: 嗯，啱啱，你上前敬你哥哥一杯啦。
3: 啊，哥哥，
2: 系，快啲敬你哥哥一杯。
4: 娘亲，
2: 红娘。递酒。
0: 是夫人。酒啊小姐。
2: 啊，硬硬仲企喺度，仲敬你哥哥一杯。
4: 哦，请哥哥饮咗呢杯酒。
3: 多谢小姐。
2: 红娘，再斟一杯。
0: 是夫人。
2: 好，硬硬头先那杯是感谢张相公救命之恩的，如今再敬一杯就是兄妹之礼，再敬一杯啦。
3: 夫人，万生酒量浅，唔敢再饮啦。
2: 张相公不必推辞啦。硬硬，
4: 娘亲，
2: 敬酒啦，快啲、
4: 小姐，
2: 硬硬，连酒杯都跌埋落地，你真系太唔小心啦，真系失礼人啊！
3: 请夫人息怒，系晚生大意，同小姐无关嘅。
2: 张相公为佢掩饰，真系太纵容佢啦！啱啱，仲唔快啲翻入后堂？
4: 系，女儿高推，小姐，好声行啊！
2: 老身家教不严，自女无方，先至会喺人前失态，请张相公唔好见笑啊！
3: 岂敢，岂敢！夫人，晚生心中有一句说话，不吐不快，希望夫人唔好见怪。
2: 你有说话就随便讲啦。
3: 夫人，日前普救寺被山贼包围，贼首孙飞虎指明要将恩恩小姐许配为妻，系唔系确有其事呢？请夫人亲口明言。
2: 系。当日真是有件咁嘅事，
3: 多谢夫人证实呢件事。晚生当日自动请缨，献出奇谋，总算请到白马将军前来解围。但系今日得夫人厚爱，邀请晚生到西厢小聚，而竟然吩咐小姐同晚生以兄妹相称，敢问夫人到底系有咩嘢用意啊？
2: 张相公即是指恩恩的婚事是吗？
3: 是。
2: 老身这样做，
3: 唔通夫人想食言而肥？
2: 张相公，老身的苦衷你是不会明白的。
3: 哦，夫人你有苦衷？
2: 是。古语有云，一女不能配二夫。
3: 夫人，为什么你会这样讲呢？
2: 事到如今，老身唯有对你直讲啦。
3: 哦，
2: 当日先夫在生的时候，曾经许配了恩恩给老身的侄郑恒。
3: 哦，
2: 老身日前已经寄信去京师，叫佢嚟呢度成亲噶啦。
3: 哦，
2: 所以虽然你对我哋有活命之恩，可惜我只系得恩恩一个女，又点可以同时食两家茶礼呢？
3: 咁夫人即系全心悔婚咯？
2: 咁又唔系。对于呢件事，老身都觉得非常抱歉。张相公，天下间美女众多，不如老身就送一笔银两俾你，等你另定冤盟，你意下如何啊？
3: 多谢夫人厚意，晚生心灵，告辞。
2: 张相公，请留步。张相公，佢忽就而去，梗系非常失望，非常悲愤。

0: 夫人太过过分，居然食言悔婚，你话我几失望，几咁悲愤。唉，都系翻去书斋先，唔通我同小姐呢一段姻缘，从此就烟消云散。唉，可怜刺骨元娘子，险作离乡背井云。是哪个？
1: 是我啊。
0: 哦，红娘姐，是你啊。
1: 张相公，你喝醉酒啊。
0: 唉，不要说了，红娘姐，请你大发慈悲救下我啦。
1: 相公，不要那么大声啊，如果被夫人听到，就小事化大事了。
0: 红娘姐，是不是你们小姐派你来找我的？
1: 哈，张相公，你真系喜欢胡思乱想，自作多情啊！
0: 系的，我都知道我系自作多情，今次都系我自作自受。唉，自从嗰日法聪师傅带我四处游览，喺花径第一次遇见你哋小姐，我就神魂颠倒。
1: 仲有啊，从此相公你就废寝忘餐，魂牵梦绕啊嘛，系咪咧？
0: 红娘姐，你完全讲中晒我嘅心思啦。
1: 梗系啦，咪欺负我红娘唔识字啊！跟咗小姐咁耐，听得多都识讲少少嘅。
0: 你真系好聪明噃，
1: 张相公，你唔使卖口乖啦。仲有咩嘢想讲嘅？请你讲埋出嚟啦。
0: 唉，我仲记得东墙筹祸，大月迎风，相思债仍然未能了。我以为夫人亲口许婚，终于可以得偿夙愿。可惜夫人中途悔婚，睇情形可能见我系一介寒生，功名无份，所以唔肯缔结婚盟。红娘姐，事到如今，我已经计穷力竭。如果我今生得唔到与小姐白头偕老，我唯有终身不娶，削发为僧，此后皈依佛门，了此残生。佢一点心思，请你代我向小姐嘅表达，我就感恩不浅。
1: 张相公啊，我真系唔明白。点解你哋啲读书人思想咁迂腐嘅？
0: 哦，点解你话我迂腐呢？我又点样迂腐？请你一一明言好吗？
1: 张相公，如果你肯低声下气求红娘帮手，咁或者我可以安排你同小姐见面嘅。
0: 真嘅？啊，如果系咁，就请红娘姐嚟帮忙我。如果我同你哋小姐姻缘有望，今生今世永远都唔会忘怀你。
1: 哈，你呢个人都几狂妄噶噃！
0: 啊，
1: 我使咩你唔忘怀我啊？只要你唔忘怀小姐就得啦。
0: 啊，呢层当然啦。请问红娘姐，你有咩妙计呢？
1: 妙计系有嘅。
0: 啊，咁样系点嘅？
1: 我今日去过你书斋，见到你有瑶琴，系咪啊？
0: 是啊，我有一张瑶琴的。
1: 咁就得啦，小姐好喜欢听人弹琴㗎。
0: 哦。
1: 嗱，一阵间小姐同我去花园烧香祷告上天嘅时候，你一听到我咳嗽声，就操琴记忆。
0: 哦，好啊好啊，多谢红娘姐你为我操心。
1: 啊，时候唔早啦，我要走㗎啦。张相公，你好自为之啦，红娘告辞。
0: 告辞。嗯，我都要翻去书斋，等到今晚小姐焚香嘅时候，搬个张瑶琴到窗前等候机会，希望向小姐琴声。

0: 小姐啊，香案已经摆好咗好耐啦，唔该你行快啲啦，时候唔早㗎啦。
1: 行咁快做咩啫？我都冇心情出花园。
0: 花园有咩唔好啫？啊，小姐啊，你睇下今晚几好月色，哇，真係好靓啊。
1: 云念晴空，皓月高原，春雾已随风散，花香扑鼻幽馨，多情只有春庭月，有为离人照落花。
0: 小姐又吟诗咯。小姐啊，请你快啲烧香啦。
1: 烧香有咩用？
0: 点解小姐今晚你好似心事重重咁嘅咧？啊，系唔系因为方才喺酒筵之上，夫人要你同张相公以兄妹相称，你觉得闷闷不乐咧？
1: 哈、啊，你真系多嘴噶啦！唔同你讲咁多，等我烧香祷告先。
0: 哦。
1: 咦，红娘啊，边个苦弄瑶琴啊？
0: 我睇梗系嗰个张相公啦，唔系佢，仲有边个啊？
1: 或者真系佢都唔定。听佢个琴声，好似满埋心事咁。
0: 梗系啦，头先喺走完之前，我见到佢个样，都觉得好可怜啊。老实讲啊，小姐，夫人咁样做，似乎真系太忍心啦。
1: 红娘，你唔好再提夫人啦。夫人做得啱又话唔啱，你都唔可以立乱批评噶。
0: 系，小姐，奴婢知道啦。
2: 有美人系，见之不忘。一日不见系，思之欲狂。凤飞翩翩系。四海求凰，无奈佳人系不在东墙，张燕待雨系欲诉哀肠，何时见许系为我彷徨，怨言得配系携手相将，不得于非系使我沦亡。
0: 小姐，你喊啊？
1: 冇，我冇事，我翻入去啦。
0: 小姐，小姐。

0: 相公，你见点啊？你系咪好辛苦啊？啊？
1: 唔系，不过个头重重咁。
0: 梗系啦，寻晚相公饮咁多酒，夜晚又弹琴又夜瞓，可能咁冷亲下，所以而家发烧啊。你要保重身体先好啊，相公。
1: 冇事嘅，我冇事嘅，琴冬，你唔使担心啊。我唞下就冇事噶啦，
0: 望都系咁望啦。咦，边个敲门呢？
1: 你开门睇下边个嚟咧？
0: 系相公，边个啊？
2: 系我啊，我系红娘啊。
0: 啊，系红娘姐啊，我开门俾你啊。
2: 琴童，
0: 红娘姐，你入嚟坐啊。相公佢病咗，瞓喺床度咋。
2: 张相公，你见点啊？
1: 红娘姐，
0: 相公，我入去里边煲药俾你饮下。
1: 哦，你入去咧。
0: 哦，红娘姐啊，你随便坐啦，我失陪一阵啦。
2: 得啦，我会噶啦。张相公，咁你有何苦呢？
1: 红娘姐，你哋小姐点啊？
2: 我哋小姐何尝唔系同你一样茶饭不思颜容憔悴啊？小姐今朝早听法聪师傅话你有病，就叫我嚟探你。其实我一早就想嚟噶啦，但系夫人成日喺小姐身边，我又唔敢行开，等到而家先至嚟得咋。
1: 小姐。有咩说话交代你同我讲啊？
2: 小姐知道你病咗，话你一定好寂寞，叫我嚟问你有咩需要，不妨对我直讲。
1: 小姐真系多情。
2: 张相公又何尝唔系一样咁多情啊？
1: 既然系咁，红娘姐，我想求你一件事。
2: 是什么事呢？如果我红娘做得到的，我一定做。相公请你讲吧。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巴基斯坦传媒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启程前往瑞士。较早时，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表示预计好快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谈判，又说他目前没有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讨论。瑞士外交部就表示，将会继续提供低调而可靠的环境，推动美伊会谈举行。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这样做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秩序。近期因为经济形势恶化以及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透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止食物和燃料等物资的运输。美国芝加哥发生枪击案，最少12人受伤。芝加哥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五深夜，两人驾驶一架多用途车去到市中心一个公园附近，之后在车上向人群开枪，最少8男4女中枪，伤者年龄介乎17至47岁，分别送往4间医院治理，其中两名男子伤势较重。警方正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和疑犯相关的信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了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一名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元。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热带风暴米克拉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凌晨两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三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相记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罗嘉玲、朱曼子、黄允才、刘超文等联合播演。现在开始。

0: 堂堂一个上国千金，又成庭训，饱读诗书，几时做过啲偷偷摸摸嘅事？你既然咁放肆，带埋啲唔三唔四嘅信翻嚟。
1: 好，
0: 我拎去俾夫人睇，夫人一定会打跛你只脚。
2: 小姐啊，你真系讲得出奇啦，系你叫我去探张相公嘅，咁佢见到我之后就叫我代佢问候小姐啦，而且仲写咗一封信叫我带翻嚟添。咁样做又点值得大惊小怪呢？我洪良又唔识字嘅，我点知道呢封信系唔三唔四定系唔八唔九啊？
0: 你真系嘴刁噶啦！唔通人哋叫你攞把刀翻嚟杀我，你又照样做咯噃？分明错咗又唔肯认。
2: 既然小姐咁讲，咁好啦，就算系我错啦，咁我亲自带呢封信去见夫人，话洪良犯咗相府嘅家规，叫夫人罚我啦。
0: 洪良，使咩咁认真呢？
2: 我梗系要认真啦，洪良一向都系一人做事一人当嘅，无谓连累第二个人啊嘛。
0: 算啦，我同你讲下笑啫嘛，快啲俾封信我睇啦。
2: 又好，嗱，小姐，你慢慢睇啦。
3: 拱百拜奉书方兴可人装辞，自别颜凡。红稀轮绝，悲怆不胜，熟了夫人以恩成怨，遂亦前恩，岂得不为失信乎？使小生目视东墙，恨不得亦赐于妆台左右，幻成尸寒，遂命有人因洪良字撩奉素字以表全心，万一有见怜之意，书已择下，树基尚可保养，复刻情书。
2: 小姐啊，张相公封信是写咩噶？我见你咪咪嘴咁笑嘅，一定是好开心啦。
0: 开心？这个穷秀才真系可恶啦。
2: 哦，
0: 如果我唔系睇在你份上，一定交呢封信俾夫人，睇下佢以后做咩面目见夫人啊。虽然夫人的确有啲唔啱，不过我哋只系兄妹之情，又点可以涉及儿女私情嘅呢？洪良，呢件事你千祈唔好对其他人讲，俾人知道好失礼噶。
2: 小姐，你真人面前讲假话，我洪良冇咁容易俾你呃到嘅。一日都系你唔啱啦，个心就锡人，但把口又闹人。
0: 是他自作自受啫嘛，关我咩事啊？洪良，准备文房四宝，等我回翻封信俾呢个穷秀才，闹佢一餐，叫佢下次唔好咁无礼。
2: 哦，小姐啊，文房四宝准备好啦，请你过嚟写信啦，我都想。
0: 你唔使讲啦，我而家过嚟写信啦。你仲企喺度做乜嘢？
2: 啊，我侍候你写信嘛。小姐，你怕咩呢？我又唔识字嘅。
0: 无论点都好啦，我写信嘅时候，好怕有人企喺我身边嘅。嗱，等阵我写完之后，你同我交俾张相公啦。
2: 小姐，你系小姐，我系丫鬟。你要我做乜嘢，我都要听你话噶啦。
0: 又算你听话啦。

0: 相公啊，红娘姐嚟咗啦。
1: 红娘姐，你嚟咗啦，请坐，请坐。
2: 得啦，张相公，今日身体好翻啲嘛？
1: 好过寻日一啲咧。红娘姐，事情点啊？
2: 真系烦。
1: 哦。
2: 张相。

0: 你以后唔好再赖蝦毛想食天鹅肉啊！如果唔系，斩你自己凄凉啫。
1: 红娘姐，点解你咁讲啊？你唔好吓亲我哋相公先得噶，我哋相公有病噶，我仲未完全好翻噶嘛。
2: 琴童，你唔好得罪红娘姐啊！
1: 咁系啊嘛。
2: 红娘姐，你唔好呃我，我嗰封信等于系灵丹妙药，如果唔成功嘅。是你未尽全力的、
0: 我怎会未尽全力呢？张相公，你知吗？你的灵丹妙药几乎累死红娘啊！封信是你写的，如果你要受罪就罪有应得，但是连累埋我就太过无辜了。
2: 红娘姐，为什么你会这样说呢？
0: 你还要问我？你那封信都不知道写什么的，如果俾夫人见到，我实会俾夫人打俾我对脚啊！
2: 吓、啊，乜老夫人知道呢件事啊？
0: 咁夫人又未知，但小姐睇完封信之后，嬲到面红耳热，话你欺负佢啊！
1: 红娘姐，我哋相公点会欺负你哋小姐、啊？讲出嚟都冇人信啦、啊！
0: 你唔信就算啦、
2: 啊！真系有件咁嘅事？
0: 相公，我点解要呃你啊？
2: 唉。小姐，小姐你真系太狠心。
1: 相公啊，你保重啊，你唔好伤心先好啊。啊，
2: 算，事到如今，我都冇说话好讲。红娘姐，我想求你同我做一件事，请你应承我好吗？
0: 唉，我红娘见到你咁嘅情形，我都戥你难受啊。相公，你讲出嚟听下。只要我红娘做得到，我一定会同你做的。
2: 多谢红娘姐，我睇今次呢件事都系无力回天嘅啦、如果有咩不测，劳烦你代替我向小姐讲一声，张拱今生今世不能同佢缔结良缘，指望来生再成夫妇，海枯石烂，此志不渝。但求他知道我对他一片痴心，张公就死而无怨。
1: 相公，
0: 张相公，我看你都无谓伤心了。我刚才临走的时候，本来小姐说有一封闹你的信叫我带给你的，但现在见到你这么凄凉，我都不知道好不好给封信你看，我怕你看完之后会……
2: 小姐有信给我，你快啲交俾我啦！
0: 俾封信你，但系我怕你会……
2: 唔紧要，唔紧要，唔该你俾封信我啦。
0: 咁
2: 俾我啦。
0: 嗱，咁你攞去睇啦。
2: 哦，
0: 张相公啊，如果小姐真系闹你闹得过分嘅，咁你不如就……
2: 真系有咁嘅事啊！太好啦，太好啦！
1: 相公你冇事啊嘛，你唔好吓我啊！
0: 张相公，你凡事都要睇开啲啊！如果你嬲嘅，就大声闹人啦，唔好屈喺个心度啊！咁好容易激坏身体噶。
1: 系咯，相公，你想喊就大声喊啦！
0: 到底封信系写咩噶，相公？
2: 写乜嘢？
1: 写咩噶？
2: 红娘姐，你要等我高兴至得。原来小姐唔系闹我，呢封信。是他向我倾诉心意就真
0: 吓、向你倾诉心意哦，原来小姐是呃我的，我起初仲将呢封信是催命符，点知竟然原来是灵丹妙药、
1: 相公啊，你有病在身，千万不要起身啊，你瞓喺床度唞下先啦。
2: 琴童，小姐呢封信系灵丹妙药，睇完之后药到病除，我而家完全冇晒病啦、我个人我觉得精神百倍添啊，
1: 咁出奇都有嘅。
0: 相公啊，究竟封信系写咩噶？可唔可以讲少少俾我哋听啊？等我哋都戥你开心啊！
2: 好啊好啊，我读俾你哋听下。待月西厢下，迎风湖半开，忽长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0: 哦 就系一首诗啫咩？
2: 就系呢首诗，就系呢首诗，你睇下。
0: 相公唔好笑我啦，红娘唔识字嘅，点会知道小姐写咩呢？
1: 相公啊，究竟呢首诗系点解噶？我琴童又系唔识字，唔识解啊。
2: 哦，你同红娘一样唔识字又唔识解，使唔使我解释俾你哋听？
0: 如果相公唔怕讲嘅，我哋都好想知道啊。
1: 系咯，等我哋知道发生咩事都好啊。
2: 咁都好，嗱，你哋听住啦噃。待月西厢下，就系叫我今晚等到月上西厢，夜阑人静嘅时候。
0: 哦，张相公啊，咁第二句又系点噶？
2: 迎风湖畔开，就即系到时候呢，小姐就会将房门开咗一半。
0: 点解啊？
2: 等候我嚟啦。
0: 你系指今晚月上西厢，小姐就开咗房门等候张相公你？
2: 冇错。
0: 张相公啊，请你继续讲啦。
2: 好啊，好啊。忽长花影动，即系叫我喺花荫深处沿住粉墙慢慢爬过去。
1: 小姐叫相公爬墙过去啊？原来系咁嘅。咁第四句又系点讲噶？
2: 疑是玉人来，即系话到时小姐就知道系我去到啦。你哋明白未？
0: 相公，你又呃我哋啦？
2: 唔系啊，我点会呃你哋？
0: 仲话唔系玉人，即系女子，点会系讲你呢？你系男子嚟啊嘛。
2: 红娘姐，你有所不知，古时晋朝有一个叫做张佳嘅人，生得仪容俊秀，当时人人都叫佢做玉人。呢一句系小姐夸奖我张拱啫，玉人未必一定系指女性嘅。
0: 原来系有咁嘅典故嘅。
1: 咁我琴童都可以叫做玉人咯，玉人两个字咧几好听啊！
2: 琴童，你真系啊！
0: 好心你啦，琴童，你自己称赞自己都有嘅。
1: 咩啊？我由苏虾仔到而家都系肥嘟嘟咁噶啦，咁多肉，点解唔系肉人？
2: 琴童，呢、這个肉人嘅肉字系珍珠玉石嘅肉，唔系肌肉嗰个肉嘅。你又是一知半解啦。
1: 我心直口快，讲得出就讲啫嘛。
0: 我几乎俾你笑死我啊！张相公啊，原来小姐对人讲人话，对神又讲神话。红娘今次中咗计啦。
2: 红娘姐，我睇你哋小姐怕丑，唔想俾你知道佢嘅心事啫，所以先至会咁做。
0: 张相公啊，小姐首诗真系正如你头先所讲嘅意思，唔会系假嘛？
2: 我点会对你胡言乱语呢？我十年窗下饱读诗书，唔会欺骗红娘姐你。不过，
0: 张相公，点解无端端又皱眉头啊？唔通又有啲咩唔妥当？
2: 唔系，我只系回心一想，我系一介文弱书生，要我爬过粉墙，踏入你哋花园，我怕我做唔到啫。
0: 原来系咁，其实有咩咁难啫？莫讲话到矮墙咁矮啊，就算要你赴汤蹈火，你都会过到去嘅，系咪
2: 啊？咁就系。
0: 好啦，张相公啊，我都唔阻你休息啦，告辞啦。
2: 请。

0: 今晚嘅月光真系靓啊！嗬，
1: 系啊，真系好靓啊！哎呀，
0: 咩事大惊小怪、
1: 小姐啊，我唔记得带火石嚟啊，咁点可以烧香呢？小姐啊，请你喺呢度等一阵啦、我快攞到火石就立即翻翻嚟啊！吓，
0: 好啦，快啲翻嚟啊！
1: 哦，我知道啦。小姐，你估我真系翻入房咩？我兜过大圈，匿埋喺东墙假山下边啫。咦，有个人影爬过墙头过嚟噃。一定系张相公啊。
2: 诶，有个人影企喺假山嘅下边噃。仲轻轻咳咗一声添，一定系小姐。等我行埋去，温文一啲，向佢行过嚟先。小生张拱来迟，累小姐久候。小姐点解唔出声？小生来迟，难怪小姐咁嬲。小生在此一一赔礼，请小姐原谅。
1: 相公，如果俾夫人知道你私会小姐，一定会叫人捉你去官府嘅、
2: 原来系红娘姐，系小生睇唔清楚，当咗你系小姐添，请多多原谅。
1: 好啦，睇在小姐份上，就放过你一次啦。不过下不为例啊。
2: 系嘅，系嘅，下次我会睇清楚啲。系呢？请问你哋小姐喺边度啊？
1: 小姐，
2: 系
1: 喺房里边啊？
2: 喺房里边，佢唔出嚟咩？
1: 系啊，佢唔出嚟噶啦。
2: 啊，咁系唔系佢病咗啊？
1: 唔系。
2: 咁佢点同你讲啊？
1: 佢话：阿红娘，快啲去话俾张相公知道。
2: 佢叫你讲乜嘢俾我知啫？
1: 佢话红娘，快啲去话俾张相公知道，叫佢呢只癞蛤蟆咪使旨意食天鹅肉啊！
2: 吓，红娘姐，我求下你，求你话俾我听，点解你哋小姐三心两意，要全心作弄我呢？请你代替我去哀求你哋小姐，如果佢今晚唔出嚟，我张拱真系死不瞑目。求下你啦，我作一千个一万个一俾你，我求你话俾小姐听。
1: 得啦得啦，相公你唔好作揖啦，搞到我头都晕啦。所谓男儿志在四方，点解你会咁婆婆妈妈噶？
2: 红娘姐，情之所钟，赴汤蹈火，都在所不辞噶。
1: 计我红娘就话，为咗一个情字。令到你变咗傻瓜就真。
2: 到咗如今，我仲有咩说话好讲？你话变乜嘢就变乜嘢啦。
1: 睇见你个样咁可怜，我都无谓再呃你啦。你想见小姐啊嘛？
2: 系啊，
1: 小姐就喺嗰边啊。
2: 哦，
1: 咧，你见到嘛？
2: 啊，见到见到，咁、我过去啦。
1: 咪住。
2: 啊？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很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西厢记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有罗嘉玲、黄允才、朱曼子、刘超文等联合播演。现在开始。

0: 咪住
1: 啊！
0: 张相公啊，请你咪行住啊！
1: 点解啊？红娘姐，我要过去见小姐啊！
0: 我知道，不过张相公，请你一阵间见到小姐嘅时候，千祈唔好话喺呢度见到我啊！
1: 哦，得啦得啦，我过去啦。小姐，
2: 系边个？
1: 啊，系我，小生张拱向小姐问好。
2: 哦，原来系哥哥。哥哥系读书人，应该喺书斋里边勤工书史，但系你竟然跳墙入嚟。古语有云：男女授受不亲。我哋两个系兄妹相称，而你喺夜深人静之际走入嚟我家内花园。如果娘亲知道呢件事，我问你点样向佢解释啊？今晚夜深人静，你跳墙入嚟，到底有咩事啊？可唔可以讲俾我知啊？
1: 小姐，系你叫我嚟嘅，点解要问我呢？
2: 你呢句说话太过分啦，请你唔好含血喷人，有损我嘅清白。
1: 是的是的，啱啱小姐，就算是我有眼无珠，千不该万不该认错了人。可是我虽然饱读诗书，但是不明白多月西厢下，迎风湖畔开，忽长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这四句诗到底是什么意思？小姐既然这么精烈，敢恕在下告辞。
2: 红娘，红娘，红娘啊，
0: 小姐咩事啊？
2: 有贼啊，红娘！
0: 有贼、
2: 啊！
1: 高慈，
0: 咪走住！你系边个啊？
1: 系我啊，红娘姐。
0: 哦，原来系张相公。张相公，咁夜你嚟呢度，究竟有咩事啊？
2: 红娘，唔好讲咁多啦，送佢去夫人嗰度，睇下夫人点样处置佢啦、
1: 啊。小姐，你好狠心，你太狠心啦！
0: 哎呀，小姐啊，送相公去见夫人，事情就会越搞越大㗎喇。你又点忍心睇住相公要受身败名裂之苦呢？啊，继我红娘就话不如小情大戒一番算数啦，好吗？
2: 点、哦、样小情大戒？
0: 咁啦，张相公咪话、我红娘大胆啊。既然你熟读圣贤之书，点解要学啲登徒浪子嘅行为啊？你快啲过嚟向我哋小姐作一赔罪啦！
1: 哼，在下唔会咁做嘅。
0: 点解呢？赔罪系好少嘅事嚟嘅啫。
1: 红娘姐，在下根本冇罪，又何必赔罪呢？
0: 小姐啊，不如咁啦，就睇在红娘份上，请你放过张相公一次啦，好嘛？吓，
2: 咁啊，好啦。如果唔系红娘求情，我一定叫人捉你去官府救治噶啦。虽然你对我家有救命之恩，应该逃报，但系我哋崔家冇亏待过你啊！你同我只有兄妹之情，希望你唔好再胡作非为。如果再系咁样，就唔好怪我呢个做妹妹嘅无情无义啊！我失陪啦、
0: 小姐，小姐，咁就行咗去啦。
1: 红娘姐，你哋小姐真系冇理由。虽然我张拱系一介书生，而且对佢神魂颠倒，但系佢太过盛气凌人，咁系好唔应该嘅。得到佢一张诗笺之后，我好似得到灵丹妙药，药到回春，点知今晚反为得到一场凌辱。算啦算啦，红娘姐，睇嚟在下条命都是一定不保的。如今我已经心灰意冷，听日我就要离开这里，请你替我向夫人讲一声，在下好不舒服，我要告辞。
0: 那好了，相公，你回过去好好休息了。

0: 咁痛，
1: 相公，
0: 咁痛，
1: 你醒啦？你见点啊？
0: 我想起身。
1: 你唔好起身啦，你瞓一阵添啦。头先大夫嚟过，同你把过脉之后，叫你多啲休息，唔好乱咁喐噶。相公，你要保重先好啊。
0: 点解你喊啊，琴童？
1: 啊，我冇喊到啊，我冇喊啊。你觉得点啊？吓、
0: 我觉得个心好唔舒服。你呢？头先你话大夫嚟过，边个同我请大夫噶？
1: 听讲话系相国夫人请嘅。相公啊，真系俾你吓死我啊！昨晚你去完花园，翻嚟之后一句说话都冇讲到，然后就瞓喺床度啦。我唔好话你个额头啦，哇，热到辣手啊！一直到今朝早，叫极你都唔醒，咁我惊咗上嚟，咁咪出去话俾法本长老听咯。过咗冇几耐，法本长老带咗个大夫嚟，佢话系相国夫人请嚟同你医病噶。你食咗药之后，而家先醒翻啫。相公啊，你而家觉得好啲啊嘛？
0: 好咗啲啊，琴童。而家系咩时分？
1: 而家都过咗晏昼噶啦，我已经煲好第二剂药。嗱，我拎出嚟俾你饮啊。
0: 唔使啦，我唔想食药啊。
1: 咁点得嘅咧？相公，一个人有病。唔可以唔食药噶，嗱，我而家去拎碗药嚟，你无论如何都饮咗佢噶，啊，相公啊，你一定要饮噶，你唔肯饮，琴童一世都唔会安乐噶，你应承我先啦，吓、啊，相公，
0: 好啦好啦，你攞碗药嚟啦，
1: 好啦，咁我即刻攞嚟啊，
0: 其实我张拱呢个病。都怕会药石无灵，心病还需心药医。大夫开个药方，点会医得好我个病呢？唉，小姐太过无情，你嘅事分明要我咁样做，你点解话我要跨越东墙，行为轻薄？小姐，你而家喺闺房之内。我心又想紧乜嘢？仲有冇想起寻晚嘅事？

0: 真系太自私、太懦弱，唔敢当面表达自己嘅心情。咁又何苦呢？今朝红娘对我话，娘亲话张生病重，咁岂不是我累咗佢？唔得，我要去探下佢，向佢承认自己嘅错失，咁样个心会比较安乐啲嘅。红娘，红娘啊，
1: 咩事啊，小姐？
0: 红娘，我想问你，你话张相公病咗，系咪真有其事啊？
1: 我唔知道噃，夫人今朝早系咁样讲过，我唔系已经讲过俾你听啦咩？
0: 如果张相公真系有病，我有一张药方，想你同我带去俾佢，好唔好啊？
1: 小姐，都系无谓啦。
0: 无谓？点解你话无谓啊？
1: 你唔怕你嗰张药方会断送张相公条命咩？不如积翻啲阴德仲好啦。
0: 红娘，你再做一次好事啦。俗语都有话，救人一命胜做七级浮屠。你再帮我一次啦，好唔好？
1: 你真系想救张相公？不过小姐，红娘唔想做帮凶吧？
0: 我真系想救佢嘅。你好似好唔高兴咁，点解啊？系咪好嬲我呢？
1: 我点敢嬲你啊？你系小姐，我系奴婢，奴婢点敢嬲小姐啊？
0: 我都知道我昨晚所做的事是很不对，你是很不满意我的了。不过如今我只是求你一件事啫，帮我送一张药方给张相公呢，可以吗？
1: 如果张药方不是害张相公的，我可以帮你送给他的。刚才夫人叫我探张相公的病，如果小姐真系有药方嘅，就快啲攞嚟俾我啦。
0: 红娘，你真系好噶啦，你等我一阵啦吓。嗱，呢张就系药方啦，唔该你带去俾张相公，我等你嘅消息啊。
1: 咁好啦，咁我而家去书斋啦。

0: 咦？乜红娘姐系你啊？
1: 系啊，琴童，你企喺房门口做乜嘢啊？
0: 哦，我听到脚步声，所以出嚟睇下啫嘛。红娘姐啊，系唔系小姐叫你嚟探我哋相公嘅病啊？
1: 系啊，张相公而家点啊？
2: 琴童啊，琴童，你同边个讲紧嘢啊？
1: 系我啊，张相公。
3: 哦，原来系红娘姐。
1: 张相公，你个病好翻啲未啊？
3: 红娘姐，你有心，不过张某嘅病都未必会好翻。
1: 点会呢？张相公，只要你唔好胡思乱想，小心休养，过两日自然就冇事噶啦。
3: 希望系咁。你嚟书斋有咩事？
1: 啊，系夫人叫我嚟问候相公嘅。
3: 真系多谢夫人嘅好意，在下心领。
1: 你安心休养啦，夫人话如果你有咩需要，就叫琴童过去通知一声，夫人就会为你办妥噶啦。
3: 我睇不必啦。
1: 仲有小姐都问候你啊。
3: 咁请你翻去话俾小姐听。在下对佢嘅大恩大德，唯有来生报答。
1: 张相公，你系唔系嬲小姐啊？
3: 我点敢嬲佢啊？佢系上国千金，我系布衣寒士，边度有资格嬲小姐啊？
1: 小姐，仲有
3: 红娘姐。有咩事你即管讲，唔使吞吞吐吐。到底咩事？
1: 小姐叫我送一张药方俾相公你，希望你早知勿药、啊。
3: 药方，我睇系催命符就真。
1: 咁我
3: 好啦，红娘姐，就算系催命符，都俾我睇下。我想知道佢究竟写啲乜嘢。
1: 好啦，嗱，相公，呢张就系药方啦，你即管睇下佢点写啦。张相公，张相公，你做咩啊？张相公，你冇事啊嘛？吓，张相公，
0: 相公，你点啊？
3: 我冇事，我冇事，你哋唔使惊。红娘姐，你哋小姐冇辜负过我，我真系好开心。
1: 张相公，到底发生咩事啊？嗰张药方写咗啲乜嘢啊？
3: 你哋小姐写咗一首诗俾我啊。
1: 又系一首诗？上一次唔系又系一首诗咩？
3: 红娘姐，此诗与彼诗大有不同啊。
1: 咁你念俾我听啊，好嘛？
3: 好啊，好啊，我念俾你哋听。休将闲时苦萦怀，取次摧残天赋才。不义当时缘切命，岂妨今日作君哉？仰途厚德难重泥，谨奉新诗可当媒。寄予高堂幽咏赋，今宵断笛与云来。
1: 张相公啊，我唔明白系咩意思啊？咩高堂，咩雨云啊？系咩嚟噶？
3: 红娘姐，你系一位未嫁姑娘，唔好问咁多嘢呢，知道吗？好丑噶。
1: 我唔同你讲咁多啦，我翻去见小姐啊。

0: 小姐，
1: 红娘，你今夜先至翻嚟嘅。
0: 小姐，我侍候夫人，同佢倾偈，侍候到夫人休息，我才可以翻嚟啊嘛。啊，而家都过咗二更啦，几夜啊？嗬，
1: 真系几夜噶啦，我都想瞓啦。
0: 小姐，你想瞓啊？乜唔系有事要做嘅咩？
1: 有咩事要做啊？你快啲同我铺好床铺啦，我想休息啦。
0: 哈，小姐，你有事
1: 啊？红娘，你做乜嘢啊？点解你面色咁难睇嘅？究竟有咩事啊？
0: 小姐，张相公对你一片真心，但你就一再伤害人哋对你嘅感情。你咁做太过无情啦。其实张相公对你有救命之恩，如果你令到佢为你一病不起，因将仇报，咁你就系无信、无情、无义。无信、无情、无义嘅罪人，小姐，你话我讲得啱唔啱啊？
1: 红娘，你咁嬲做咩啫？我同你讲笑啫嘛，
0: oh.
1: 何必咁认真呢？你话俾我听，张相公到底出咗几多银两收买你啊？
0: 原来小姐你系故意同我开玩笑嘅，咁今晚我唔陪你去书斋啦。
1: 哦，你唔去，我都唔去啫。
0: 系咁就奇啦，到底系小姐钟情张相公啊，抑或系？哎呀，我都系唔讲啦。
1: 红娘，唔好咁啦，算我讲错说话啦，好唔好？陪我去啊，你唔陪我去点得呢？
0: 又好，咁我哋出去啦。
1: 不过，
0: 唔好不过啦，小姐，嚟啦，我陪你一齐去张相公嘅书。

0: 送咗书斋啊，小姐啊，去敲门先啊吓。
1: 娘啊，都系唔好啦。
0: 哎呀，小姐啊，呢、這个时候你仲想改变主意？我去敲门先啦。
2: 系边个啊？
0: 是你前世的亲娘啊。
3: 红娘姐。
0: 张相公。
3: 小姐来了。
0: 来了就来了。但是。张相公啊，你怎样多谢我啊。
3: 红娘姐，一言难尽，寸心难报。莫讲话叫你做前世的亲娘。就算叫你做今世的亲娘都可以。
0: 嘿，你不要拿我便宜啊。那、
3: 啊、
0: 你现在回入去先，我会送小姐入来的了、
3: 啊。
0: 不过。
3: 不过什么呢？
0: 不过你要斯文一点对待我们小姐啊。千祈不要这么粗鲁、啊。如果不是就会吓亲我们的小姐了。
3: 你放心啦，红娘姐。在下自然会怜香惜玉的啦。
0: 咁你翻入去先啦。
3: 好，小生翻入去先。
0: 小姐啊，你入去啦。
1: 红娘，你陪我入去啦。
0: 唔好咁傻啦，小姐，我点可以入去呢？
1: 你唔入去，我都唔入去啦。
0: 哎呀，小姐啊，时间唔早㗎啦，你快啲入去啦，我喺出面等你啊。
1: 唔好啦，我要你同我一起入去。
0: 你真係啊。好啦好啦，我陪你入去啦。嗱，你行先，红娘跟住你下。
1: 嗯。
0: 对唔住啦，小姐。
1: 红娘，红娘啊，你真系曳噶啦，你叫我点样翻出去啦？
3: 既来之则安之，小姐，咁我哋就喺呢一度倾下心事好吗？小姐，请坐。
1: 相公，请坐。
3: 坐。

0: 而家系咩时候？
1: 小姐，你再休息多一阵，而今仲未天光啊。
0: 冇啦，我要翻去，唔可以逗留太耐嘅。
1: 啊，既然系咁，你捞翻件外衣先。
0: 嗱，系边个敲门？
1: 除咗红娘，仲有边个？等在下去开门先。
2: 张相公早晨。
1: 早晨啊，红娘姐，多蒙红娘姐你妙计安排，请受张拱一拜。
2: 张相公不必多礼啦，如今时候已经唔早啦，如果俾夫人知道，我红娘就有难噶啦，快啲送小姐出嚟啦。
1: 在下遵命。小姐，红娘姐要催你翻去，在下真系唔舍得俾你走。
0: 相公，我已经将千金之躯委托于你，你千祈唔好辜负我之好。
1: 我并唔系一个忘情负义之人，请小姐你放心。
0: 只要你真心相爱，妾身亦都此致相守。今生今世，非君不嫁，
1: 在下亦都非卿不娶。
0: 咁我出去啦。
1: 小姐，你今晚早啲再嚟好。
0: 我会。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巴基斯坦传媒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启程前往瑞士。较早时，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表示预计好快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谈判，又说他目前没有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两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伊朗谈判代表亦都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就两解备忘录与美方讨论。瑞士外交部就表示，将会继续提供低调而可靠的环境，推动美伊会谈举行。据报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国防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部队仍然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色列传媒引述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方在黎巴嫩南部的政策保持不变，将会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又引述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守黎巴嫩南部，并已经指示以军对任何的真主党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控制区自由行动，清除真主党军事设施。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以及首批附属法例草拟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的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已议法例适用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一名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3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西厢记第七回，黄小凤监制，吴伟玲编导，何楚云编剧，梁启堂录音，并且由车心梅、卢允贤、罗嘉玲、朱曼子、黄允才、温泉等联合播演。现在开始。

0: 娘亲，
1: 娘亲啊，
2: 哦，咩事啊，欢乐？
0: 你一个人坐喺度，想嘢想到入晒神，你想紧乜嘢啊？
2: 冇嘢想，细路仔识乜嘢啊？
0: 边个话我唔识嘢呀？你啊，娘亲，讲俾我听，你喺度想紧乜嘢啊？
2: 讲出嚟，你咁细个点会明白呢？其实我系想紧你家姐。
0: 哦，家姐，佢喺房度咋？你想见佢，我叫佢出嚟啊！
2: 傻仔，伟良唔想见佢，只系觉得你家姐近来好似同以前唔同咁啫。
0: 唔同？点唔同啊？我觉得佢同以前冇咩唔同啫。
2: 你唔知噶啦，欢郎。你家姐近来有阵时坐喺度粒声唔出，有阵时又咪咪嘴笑，
0: 哦，
2: 有阵时又满面愁容。佢以前都唔系咁样嘅。
0: 啊，讲起家姐，我寻晚见到佢啊。
2: 系咩？
0: 嗯，
2: 你喺边度见到佢啊？
0: 喺房个窗口度啦。我望见家姐同洪亮一齐行去花园嗰度。仲捧住香案添啊！
2: 哦，你家姐每晚都去花园烧香噶啦，唔系好出奇啫。洪亮梗系陪埋佢去噶，
0: 我都知道。不过我跟住佢哋出花园，出到去就唔见咗佢哋啦。
2: 咁或者佢哋翻入房都唔定呢？
0: 唔系啊，我喺花园周围揾过都揾唔到佢哋，咁我咪家姐间房度揾咯。但系又揾唔到喎，哦，佢哋两个都唔知去咗边度。
2: 欢郎，细佬哥唔准讲大话，唔准乱讲嘢知嘛？
0: 娘亲，我冇讲大话，又冇乱讲嘢噶，系真噶。
2: 哦，欢郎，快啲揾洪亮出嚟见我。
0: 叫洪亮嚟？哦，我如今就去。
2: 咪住，
0: 哦，
2: 咪行住。
0: 咩事啊，娘亲？
2: 嗱。为娘吩咐你，头先你所讲嘅说话唔准同第二个人讲啊，知嘛？
0: 知道啦，娘亲。
2: 咁你即刻叫洪娘嚟见我。
0: 啊，我去。

0: 顽皮仔啊！我行行下，你忽然间叫一声，几乎俾你吓死我啦！下次唔好咁做啊！
1: 仲有下次咩？哼！你今次。

0: 想做好你啊，
1: 就快做好㗎啦。嗱，宽郎乖乖地，你话俾红娘听，夫人叫我做乜嘢啊？吓，
0: 我点知啊？咦，红娘啊，你做紧咩糕点俾我食啊？讲到我听啊！
1: 系你最中意食嘅桂花千层糕啊！
0: 啊，
1: 不过咁噃，如果你唔话俾我听，夫人叫我有咩事，我就唔俾你食噶。
0: 娘亲嬲你啦，佢啊黑口黑面咁，个样好得人惊啊！哎呀，我睇见都怕。
1: 夫人点解会咁嬲嘅？啊，我知啦，一定系宽郎顽皮激嬲咗佢啫。
0: 边度系？系你同家姐激嬲佢就真？
1: 点会呢？我真系唔信啊！嗱，宽郎，如果你唔老老实实讲俾我听，我就唔俾桂花千层糕你食。
0: 我讲啦，我讲啦，咧系咁

0: 洪亮，你匆匆忙忙咁走入嚟，攞咗几点糕点出去，又走翻入嚟，咁究竟系咩事啊？
1: 嗰啲糕点系要嚟氹欢郎噶，而家佢自己去咗玩啊。不过小姐啊，今次真系论尽啊！
0: 你讲乜嘢啊？
1: 小姐，你同张相公嘅事东窗事发，而家夫人叫我去问话。
0: 咩话？咁点算好啊？
1: 我而家就系想问小姐应该点算。
0: 洪亮啊，你喺夫人面前要同我哋遮掩呢件事先得啊！
1: 小姐，我有咩办法啫？你哋嘅事要我嚟承担责任，你叫我点做好啊？
0: 咁点算好呢？点算好、啊？
1: 小姐，亦都系你自己嘅错。每一晚你夜去明来，事物又点会有结果？其实最近呢一排，我时时刻刻都等你哋担心，等你哋提心吊胆啊！我晚晚匿埋喺花园嗰度等你出嚟，但你只系苟且偷案，唔肯想出一个长远嘅办法。咁样偷偷摸摸落去，你同张相公又点可以白头偕老呢？而且夫人嘅脾气，小姐唔系唔知噶。如果俾夫人知道你哋嘅事，咁我洪亮皮肉就要受苦噶啦。
0: 洪亮，系我唔啱，你救下我，同我想下办法啦。
1: 吓，小姐，
0: 想下办法，
1: 我边度有好嘅办法啊？唯有将呢件事由头到尾。讲俾夫人听系啦，
0: 咁点得呢？如果夫人，
1: 小姐，你放心啦，我唔会令你难做嘅。
0: 咁喺夫人面前，你同我讲多几句好说话至好啊，洪亮。
1: 我识得点做噶啦，我去到夫人嗰边，如果可以说服佢，当然系好啦。但系如果说服唔到佢，咁你都唔使太过担心嘅。我而家就去见夫人啦吓。

0: 见夫人。
1: 嗯，
0: 唔知夫人叫我嚟有咩吩咐呢？如果唔系紧要事，红娘想翻出去服侍小姐啦。
1: 唔准行！你呢个贱人真系大胆啊！仲唔即刻跪低？
0: 系夫人，夫人，请讲俾红娘听，到底红娘犯咗咩罪啊？
1: 你仲咁口硬？你自己做事自己知。
0: 夫人，红娘真系唔知道自己做错咗咩事噶。
1: 好，我问你，每晚边个教你陪小姐去花园嘅？吓、啊？如果你老实啲讲出嚟，我就恕你无罪。如果你讲半句大话，

0: 你见到我手上面揸住啲咩㗎啦吓讲啦。
1: 係藤鞭你。
0: 你知道就得啦。如果你咁讲大话我就打死你呢个贱人。讲啦。
1: 夫人红娘每晚陪小姐去花园上香呢件事夫人你知道的。
0: 我唔係话你陪小姐上香呢件事。我係问你边个教你陪小姐去东墙嗰边嘅花园嘅。你讲啦讲唔讲呀
1: 夫人请夫人息怒请你慢慢听我讲啦。
0: 好我又听下你点讲。小姐点解要静静去东墙嗰边啦
1: 小姐小姐是去那边问病咯。
0: 问病真是大胆啊。小姐是千金之躯怎可以去那个穷秀才的书斋啊不怕惹出飞短流长咩
1: 夫人这些是小姐的主意来的。
0: 如果不是受你个贱人唆摆小姐边度会咁大胆啊
1: 咁红娘就唔知啦。小姐话将相公二香抱病实在可怜所以咪过去问候下囉。
0: 咁小姐过咗去之后点啊嗰个穷秀才同小姐有咩讲啊
1: 将相公对小姐话夫人恩将仇报夹硬拆散我哋嘅恩怨，令到我为小姐相思成病啊！
0: 真系岂有此理！那个穷秀才真系好胆，仲讲咩读圣贤之书，竟然做出啲禽兽不如之事。红娘，我问你，那个狂生仲讲过啲乜嘢说话？
1: 张相公仲话。红娘你回去先小姐留在这里一阵间你来接小姐回去啦。
0: 哎呀你个臭丫头怎可以留下小姐在狂生的书斋度先得的我真的要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啊。留低，真系激死我咯！我究竟犯咗咩罪，竟然生一个咁样败坏家姓嘅女啊！
1: 夫人，人人都话女大不中留，其实你都唔可以怪佢哋噶。
0: 咩话？不可以怪他哋，唔怪他哋怪边个啊？吓，
1: 夫人，你怪他哋都冇用啦。他哋两个人同床共枕，相熟相妻都已经过几月咯。呢件事，姑无论系啱又好，系错又好，横掂都米已成炊咯。不如就成全他哋两个人嘅心愿仲好啦。
0: 乱讲。一日都是你不好如果不是你从中帮忙我信得过恩恩冇咁大胆的。
1: 据我红娘就说这件事归根结底都是夫人你的错。
0: 什么话我的错你真是牙尖嘴利。为什么这件事会是我的错为什么啊
1: 夫人你第一错是错在言而无信。
0: 我点言而无信啊
1: 夫人你记得吗当日孙飞虎兴兵作乱要翠小姐仲压寨夫人。夫人喺普救寺中300个僧族面前当众宣布话但凡有人可以献出计谋赶退咗贼兵就将小姐嫁佢为妻。夫人呢个承诺相信如今寺中嘅人仍然会记得㗎。
0: 记 记得都冇办法噶。
1: 夫人，当时如果张相公唔系倾慕小姐嘅容貌，佢点肯自告奋勇写信去请白马将军火出嚟抱救自解围啊？佢点都估唔到，夫人竟然会推翻自己所讲嘅说话，要张相公同小姐以兄妹相称啊！
0: 咁都系一个好主意嚟啊嘛！
1: 夫人，冇谓再讲风凉说话啦。张相公同小姐本来就互相倾慕，佢哋又点会甘心呢？
0: 唉，真系激死人！
1: 第二错就系错在夫人优柔寡断。
0: 优柔寡断？点解啊？
1: 你话唔系咩？既然你决意唔俾小姐嫁张相公，就应该重礼去酬谢佢，想尽千方百计打发佢离开普救寺至啱噶。但你完全冇想过任何办法，只系由得佢喺寺中居留，令到小姐同张公子朝夕相见，时时刻刻想揾机会向对方互诉相思之苦。老实讲啊，如果话小姐同张相公做出咗啲你认为羞家嘅事，夫人就首先应该负起呢个责任啊！
0: 唉，我又点知道会咁样噶？咁而家我要点样做至好？真系麻烦。
1: 夫人，一啲都唔麻烦啊！
0: 点解啊？
1: 事到如今，米已成炊，木已成舟。如果你一意孤行，唔肯息事宁人，扩大呢件事，咁一来唔单止有辱相国嘅家声，二来仲……
0: 哎呀，唔好吞吞吐吐咯，爽快啲讲出嚟吧啦。
1: 系夫人，二来如果张相公日后名重天下，向所有人宣布话佢曾经施恩俾人，反为受人侮辱，咁到时不但止小姐嘅幸福无辜断送，就连相国嘅声名一样会蒙污失色噶。
0: 哼，无论如何，我都要拉嗰个禽兽去官衙，告佢引诱良家妇女。
1: 夫人，你唔可以咁样做噶。
0: 点解唔可以啊？唔通去到官衙，我仲会怕佢咩？到时佢怕我就真啦。
1: 夫人，如今唔系边个怕边个嘅问题，而系以大局为重嘅问题啊！如果到咗官衙，我睇夫人都会有一个自家不严嘅罪名噃。就算官府唔敢对你太过苛刻，但若果呢件事张扬出去，咁岂不是人人都知道相府千金同人私通？莫讲话小姐蒙羞啊，就连夫人你都会面目无光噶。仲有添啊！如果官府追问起嚟，知道夫人背信弃义，相信冇乜人会同情夫人你噃。你谂下我讲得有冇道理啊？
0: 咁红娘，你话如今点样做先啱？你讲出嚟听下。
1: 夫人，如今唯一嘅办法就是既往不咎，成全他们结合小姐和张相公的婚姻，那是什么事都圆满解决了。
0: 真是冤孽冤孽啊。好了红娘，你叫恩恩入来见我了，我都没有办法了。
1: 是夫人，我现在就去找小姐来了。
0: 快点去啦。
1: 是夫人。

0: 小姐，丑妇终须要见家姑，你入到嚟一味耷低头都冇用噶，快啲上前叫声夫人啦、
1: 啊！我惊，
0: 惊都要噶，件事始终要解决噶嘛，叫啦，叫啊！
1: 娘亲，
2: 唉，我都唔知道前世做错咗咩事，今世要生一个咁唔长进嘅女。红娘，叫埋嗰个畜生出嚟见我。今日我要讲明白呢件事先得。
0: 系夫人，我立即去叫张相公嚟。
2: 你话我想见佢，叫佢即刻嚟啦。
0: 系，我而家就去叫张相公嚟见你啊。

0: 张拱拜见夫人。
1: 张秀才，你都算做得好事啦。
0: 啊，夫人，在下不敢。
1: 你哋嘅事我已经完全知道。所谓既往不咎，我都冇说话好讲咯。不过你要记住一句说话。
0: 夫人，请讲。
1: 你既然饱读圣贤书，应该知道非先生之德行不敢行呢一句说话系点解嘅。如今我将恩恩许配你，不过我哋崔相国从来都唔会招一个白衣女婿嘅，所以听日你就要离开呢度，抱旧址上京赴考。但系恩恩就仍然居住喺抱旧址，到你考到功名，你再翻嚟见我。如果名落孙山，咁你就唔使再翻嚟啦。
2: 娘亲，你点解要
1: 恩恩？为娘主意已决，你再讲都无谓啦。张秀才，你的意见点啊？
0: 好，夫人，在下答应你的要求。
1: 你想清楚了嘛？
0: 是，大丈夫一落千金，听日晚生就收拾行装，上京去考取功名，得到功名再回来向夫人你请安。
1: 好，那我们就一言为定。

0: 禀夫人，我已经请了张相公和小姐出来了。
1: 张拱向夫人请安。
2: 我
1: 哦，原来法本长老都在座。长老在下有礼。
3: 张相公，贫僧有礼。
4: 拜见娘亲，长老万福。
3: 小姐，贫僧有礼。
5: 你哋两个都坐低先，我有几句说话要同你哋讲清楚嘅。
0: 系娘亲。
1: 夫人，
5: 张秀才，
1: 系。
5: 如今我已经将恩恩许配你，趁住清早时分，就喺呢度客堂同你饯行，然后你就要马上赴试秋闱啦。如果你考到状元翻嚟，就同恩恩缘分。嗱，你饮咗呢杯酒先啦。
1: 多谢夫人，在下托赖夫人鸿福，一定尽力而为，请夫人放心。
5: 嗯，不过我希望你唔好辱没我哋相国家姓。等老身可以了却一件心事。张秀才，你要谨记我的说话。
1: 我
3: 你一层老夫人大可以放心。张相公满腹经纶，定非池中之物的。他今日一去，定必会成名而归的。
5: 希望是咁啦。硬硬
4: 娘亲，
5: 向张相公敬一杯酒，祝佢前途锦绣，意锦荣归啦。
4: 女儿遵命。张相公，
1: 小姐，
4: 我敬你一杯，祝你前途锦绣，意锦荣归。你饮咗佢啦。
1: 多谢小姐。
5: 好啦，我哋就喺呢度享受一席斋宴，为张秀才饯行啦。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西厢记第八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林燕飞录音，并且由温泉、黄允才、卢允贤、罗嘉玲、朱曼子、刘超文、周志强、陈炳球等联合播演。现在开始。

0: 张相公
1: 啊，
0: 你似乎冇乜起快噃，系咪今日嘅斋宴唔系几合你口味呢？
1: 法本长老，你不必猜疑，今日嘅斋菜同往日一样咁好味道。
0: 啊，
1: 只系在下分离在即，心中难受，所以食不下烟啫。
2: 咁呢层就好难怪嘅。张秀才，老身行动不便，恕不远送啦。等恩恩同洪娘送你去十里长亭呢。
1: 多谢夫人。
2: 你唔好怪我长气啊。呢次你去赴考，你要力求功名，唔好松懈，要专心致意，千祈唔好辜负我哋众人嘅期望啊。
1: 是，在下一定谨记夫人嘅教训。
2: 仲有，京师系繁华之地，你千祈唔好见异思迁，误咗恩恩嘅终身，败坏我哋崔相国嘅家声先至好啊。
1: 夫人嘅劝喻，在下一定唔会忘记。
2: 咁就最好啦。啊，如今时候都唔早，你都应该起程㗎啦。唔知书童收拾好一切行装未呢？洪亮，你出去睇下啦。
3: 回禀夫人，书童一早就准备好一切，喺出面等候张相公啦。
2: 张秀才，咁你都准备起程啦？
1: 是，夫人，张拱告辞。
2: 愿你一路平安。
1: 多谢法本长老。
0: 啊，
1: 在下一向多蒙长老同普救寺中各位师傅照顾，实在衷心感激。如今在下远离在即，除咗略为表示谢意之外，仲有一事相求。
0: 张相公，有咩事请你讲出嚟啦。只要能力所及，贫僧绝不推辞噶。
1: 长老，在下赴京之后，恳求你多多关照相国夫人同小姐。
0: 呢层理所当然啦。希望相公金科得中，早日归来。到嗰阵时，贫僧等定然会向相公攞多几杯喜酒嚟饮嘅。
1: 难得长老通情达理，容当面谢。如今在下向夫人同长老辞行，请两位多多珍重。
2: 好，咁你起程呢？
0: 张相公，你亦要多多珍重，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乍凤，白雁南飞，露冷霜寒，风凄叶落。今日微雨初霁，秋山如洗，可惜咁好嘅秋天景象，只系加添我哋嘅离情别绪。小姐，从今一别，天涯遥坐，埋藏心内嘅相思结，几时先至可以解得开呢？
1: 相公，你呢次去到京师，高中又好，名落孙山又好，都要早啲翻嚟。
0: 小姐，青云有路终须到，金榜无名誓不归。如果我名落孙山，就算翻嚟，相国夫人亦都唔会容纳我。不过
1: 乜嘢啊？
0: 不过，虽然在下一向视功名如草芥，但系为咗我哋嘅将来去赴考，我自信仲有多少把握？
1: 真系嘅，相公。
0: 真嘅，可惜要我做官，完全唔系我嘅本意嚟。
1: 妾身都知道委屈咗你，但系娘亲有言在先，我希望你为我哋嘅将来中个状元俾娘亲睇下。
0: 我都有咁嘅想法，小姐。如果唔系因为你，在下根本唔会考状元。
1: 我明白嘅，相公，今次远别，妾身无以为赠，只有口尖一绝，为你送行。弃泽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
0: 小姐，你嘅心意，在下又点会唔明呢？唉，人生长远别，孰与最关亲？不如知音者，遂念长叹日。
1: 相公，
0: 小姐，你唔好伤心。我得到功名之后，就会立即归来与你长相厮守。
1: 相公，呢度系十里长亭，我哋有分离在即。你此去路途遥远，要顺时至真，芳村雨露眠而早，夜店风霜岂要迟。至于妾身，昨夜系受襟其暖春楼住，今宵系翠被生寒梦有知。
0: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近，北雁南飞，晓内睡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2: 张相公，时候唔早啦，你仲要赶路，红娘要同小姐翻去啦。
0: 好啦，小姐，千里送君，终须一别，你同红娘姐翻去啦。
1: 相公，你要强犯佳衣，早去早回至好。
0: 我会噶啦，小姐，请。
1: 相公，请。
0: 唉，泪垂流水急，
1: 受足

0: 相公，打过三更噶啦，你仲唔瞓？
1: 唉，琴童，月暗灯昏，客店孤寒，而且仲怀念伊人，又点可以在床中安睡呢？
0: 相公，你勉强都要黑埋眼唞下神啦、啊，身体要紧啊！不如琴童陪你坐喺度啊？
1: 何必呢？你去瞓啦，你都好攰噶啦。我坐多一阵，自然会上床休息。
0: 咁啊，咁我去瞓觉先啦。你都好快啲瞓咯噃。
1: 我有分数啦，你去瞓先啦。
0: 哦，早唞啦，相公。
1: 早唞。

0: 夜啦，边个敲门呢？系边个啊？
1: 系我啊，相公，开门啦！
0: 啊，系、
1: 相公
0: 啊，小姐，小姐，真系你，入嚟先至讲啦。
1: 哦，
0: 小姐，估唔到真系你。
1: 系啊，相公，我专程赶你，同你一齐上京噶。
0: 啊，夫人俾你嚟咩？
1: 娘亲瞓咗啦，我好想念你，所以自己一个人静静咁赶嚟呢度。
0: 小姐，你对我太好啦，我都唔知点样先至可以报答你对我嘅恩情。
1: 相公，为咗你嘅缘故，咩我都愿意牺牲，唔理得千里迢迢，一样要跟住你。你唔知噶啦。自从你离开咗之后，我唔想你得到功名，唔想你飞黄腾达，我只系想你同我白头到老啫。
0: 好，好，小姐，在下答应你，我哋会另外开辟一个小天地，不理世事，长相厮守。
1: 相公，咁真系太好啦！
0: 咦，好似有脚步声。小心啲，唔好出声。听下佢讲咩先。
2: 店小二，店小二。
3: 哦，嚟啦嚟啦。啊，呢位将军有咩事啊？
2: 店小二喺边度？
3: 将军，小人就系店小二啦。
2: 我问你，有冇一个女子走入呢间客店度？快啲照实讲。
3: 冇啊，冇，冇冇啊。小店的确系冇，冇女客走过入嚟噃。
2: 嘿。
3: 哎呀
2: 岂有此理，仲咁口硬。你呢间客店收容女子，隐瞒事实，睇嚟非奸即盗。
3: 唔係啊，
2: 本将军奉崔夫人之命嚟呢度，将同将军帅私奔嘅恩恩小姐带返屋企。我而家要逐家搜查，等我出去叫手下官兵入嚟，你企喺度，唔准通风报信啊。
3: 知道。
1: 哎呀，呢次弊啦，相公，你走啦，我出嚟跟佢哋翻去，我唔想连累你啊！
0: 唔得嘅，唔得嘅，你唔好出去啊！嚟啦，你匿埋喺我张床嗰度先。
2: 原来你哋喺呢一度。
0: 啊，呢位将军，你深夜撞门，到底有咩事呢？你身为将军，竟然间骚扰良民，你知唔知道有违国法啊？
2: 乜你都知道有国法嘅咩？我问你，勾引良家妇女算唔算犯咗国法啊？
0: 你竟然间话我勾引良家妇女，欣欣小姐系我嘅妻室，我哋一齐上京，咁都算系犯法咩？
2: 你话欣欣小姐系你妻室，有冇三书六礼？有冇明媒正娶啊？
0: 哼，虽然冇三书六礼，但系我哋有白马将军为媒，你可以去问下白马将军噶。
2: 白马将军又好，黑马将军又好。我唔理咁多，我只系知道我奉咗相国夫人之命，要带走欣欣小姐，你冇权阻止我。人嚟，带走小姐。
0: 你哋，小姐，你哋唔能够咁冇礼嘅，放手啊，放手。放手，放手。
4: 相公，你做乜嘢啊？吓，相公，你醒啦？你点啊？吓，
0: 我发梦，原来系发梦。
4: 相公啊，咁你头先发咗个咩梦啊？
0: 我迟啲再讲你听。琴童，而今系咩时候？相信都好夜噶啦
4: 吓。系啊，啱啱打过五更，就嚟天光噶啦。
0: 打过五更噶。咁我哋唔好再瞓啦，梳洗之后立即上路啦。
4: 哦，知道啦，相公。

0: 小姐啊，点解你绣花绣到冇离神气咁嘅？
1: 红娘，我边度仲有心机绣花？
0: 我都知道你一定系好挂住张相公嘅，不过
1: 你知道就好啦。不经不觉，相公已经离开我哋半年有多啦。我记得送佢上京考试嗰日，啱啱系秋天。到咗今日，春雪初融，阳光普照，纷飞老烟，两地相思。我有咩办法有心情做任何事呢？
0: 啊，不如咁呢，小姐，我陪你去花园散下心，欣赏下风景啊，好吗？
1: 花园有咩值得欣赏？我唔想去啦。
0: 去啦，小姐，今日花园嘅梅花盛放，开得好灿烂啊。
1: 红娘，你点知噶？
0: 我头先行过花园，见到夫人都喺里边欣赏紧梅花，仲话啲梅花开得又香又靓添啊。
1: 系咩？不过我都系冇心机去花园。
0: 哎呀，小姐啊，你成日都话冇心机，一味困住自己喺房，迟早都会闷到病噶。啊？边个啊？
2: 系我啊，红娘姐，我系琴童啊。
1: 琴童，红娘，快啲开门啦。
0: 系，小姐。琴童，
2: 红娘姐，
0: 快啲入嚟啦。
2: 哦，唔该你啊，红娘姐。
0: 唔使咁客气。
1: 琴童，
2: 琴童向小姐请安。
1: 你几时翻嚟噶？快啲起身讲俾我听啦。
2: 系，小姐，我啱啱嚟到，见过夫人，夫人叫我入嚟向小姐禀报噶。
1: 相公好啊嘛？
2: 相公中咗状元啦，佢叫我送信嚟俾小姐，封信咧就呢一度咋，请小姐过目啊。
1: 点解相公唔同你一齐翻嚟啊？
2: 相公如今喺京师等候圣旨受职，咁受职之后。他就会赶回来河中府，等迎翠小姐之后呢再行上任啊。
1: 真的的？
2: 嗯，小姐啊，你看下相公封信啦，你就会知道晒的啦。
3: 张拱百拜奉启方兴可人庄祠，自务秋拜为叔以半载，上赖祖宗之任，下托贤妻之德，举众甲弟，即日于昭贤馆记职，以致圣旨如不随受，唯恐夫人与贤妻忧念，特令琴童奉书辞报，恕机免累。小生身虽摇而心常已矣，恨不得兼兼避疫，穷穷并驱，重功名而博恩爱者，诚有浅见贪偷之罪，他日面会自当请谢不备，后成一绝以奉清照，欲经仙府探花落，寄予蒲东苗条梁，指日拜恩意咒感，定须休作倚门妆。
2: 小姐，你睇完封信相信已经明白相公的心意了，是不是？
1: 我明白了，我都很安慰。琴童啊，
2: 啊，
1: 你吃了中饭没啊？
2: 没啊，今早早午间就起身赶路，沿途又没有停留过，所以还没吃的。
1: 真是难为你了。是呢，你几时离开京师的？
2: 小姐，我离开京师都有一个月了。
1: 嗯，红娘啊，
0: 系小姐，
1: 你带琴童去厨房食饭啦。
0: 好啊，琴童，
2: 啊、
0: 跟我嚟啊。
2: 啊，小姐啊，小人仲有啲嘢要同你讲噶。
1: 好，你讲啊。
2: 相公要小姐立即复信、啊，小人如今去食饭先，请小姐快啲回音。小人食完饭咧就嚟攞啦，然后即刻赶翻去京师啦。
1: 哦，你唔系喺度过一晚先要走咩？
2: 多谢小姐，我知道相公等得好心急噶。所以我要即刻回去啫。
1: 咁好啦，我如今即刻复信， 一阵间交俾你带翻去俾张相公。
2: 系，小姐，

0: 琴童啊，呢一封信就系小姐嘅回音啊。
1: 系啊，仲有呢个小小嘅包袱添啊。
0: 啊，呢个包袱里边有啲乜嘢？
1: 小姐话佢乜嘢咧都写晒落封信度，佢叫上公睇过就会知噶咯。
0: 好啊，等我睇下封信先。
2: 薄命妾崔氏拜福，敬奉才郎君瑞文姬。自阴容去后，不觉多时，仰敬之心未尝小台。纵云日近长安远，何故轮鸿之妙意？莫因花柳之心，弃妾恩情之意。正念间，琴同志得见汉墨，此之重科，使妾喜之如狂。郎之才望，亦不欲相国之家谱也。今因琴同回，无以奉供，聊报瑶琴一张，玉簪一支，班管一枚，果土一条，汗衫一领，物儿一箱，权表妾之真诚。匆匆草纸欠供，复乞情书不备，锦衣来允，遂计一绝云。栏杆倚片盼才郎，莫恋神经王四娘。病女得书之重甲，窗前揽镜是新装。
0: 好，等我打开个包袱睇下先。诶，琴童，你做咩偷笑？你笑乜嘢啊？
1: 相公啊，我知道死者送嘢俾你，件件礼物都有意思嘅。
0: 系咩？你点知啊？
1: 我问过小姐咯，小姐讲我知噶。
0: 哦，好啦，咁你讲俾我听，呢件汗衫送俾我系有咩理由咧？
1: 我问过小姐噶啦，小姐话相公着住件汗衫喺身上，好似紧紧拥抱我一样咁啊。
0: 你真系猪事嘅。咁呢件果土呢？
1: 小姐话好似守住相公嘅左右一样，免住佢三心两意啊嘛。
0: 咁一对物又系咩意思啊？
1: 对物呢系唔想相公乱走，一定要翻到妾身嘅身边。
0: 玉簪一支呢？
1: 哎呀，相公，梗系希望你唔好将我置诸脑后啦。
0: 琴童，你真系古灵精怪。至于一张瑶琴，一支班管，当然系陪伴我身边嘅意思。唉，小姐为质难心，真系令人感动。
1: 梗系啦，相公啊，小姐真系好挂住你啊，佢对你痴心一片噶。
0: 我又何尝唔系呢？小姐同我呢一段姻缘几经波折，如今仲应该化险为夷嘅。

今晚嘅周末午夜场，大家听咗八集嘅《西厢记》嘅剧情啦。咁喺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呢个广播剧嘅剧情发展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稍后系6点钟嘅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举行谈判之前，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话是由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及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美国副总统曼斯启程前往瑞士的时候表示，希望今次谈判在伊朗核计划和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又说见不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伊朗亦都证实代表团将前往瑞士参与谈判，话船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率团前往当地。据报以色列总理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国防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部队仍然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色列传媒引述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方在黎巴嫩南部的政策保持不变，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又引述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守黎巴嫩南部，并已经指示以军对任何的真主党袭击都予以强烈回应。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控制区自由行动，清除真主党军事设施。法新社报道，孟加拉总理塔里克拉克曼将会访问马来西亚和中国，是他二月就任以来首次外访行程，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报道引述孟加拉外交官员表示，拉克曼今日启程访问马来西亚，听日转到中国访问。官员说，拉克曼访华期间将与中方重点讨论贸易与基础设施项目，强调孟加拉视此行为重大外交方案，旨在加强孟加拉的经济伙伴关系，吸引外国投资，以及促进区域互联互通。一名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3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6: 我们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了。
5: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6: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5: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7: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8: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7: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8: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7: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8: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0: 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有咩 sweet 得过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0: 差唔多二十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系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来到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天来到6月21号啦，时间来到6点09分。首先呢，祝各位父亲呢父亲节快乐。咁希望大家呢都是每天的父亲呢都是健康和快乐是最紧要的。咁各位的父亲节有没有话准备要做啲乜嘢呢？最近呢我自己的家庭活动呢就分享少少啦。咁当然啦，同时间呢好想听到你哋最近的一啲

最近呢去到夏天啦，当然呢就係、是、要食呢个果王果后啦，就係、是、榴莲啦同埋大树菠萝。咁当然啦就唔係个家庭呢都鍾意食嘅，咁我唔知你哋鍾唔鍾意食啦。咁所以呢去到呢一个食果王果后嘅季节嘅时候呢，咁我哋就好鍾意成个买返嚟，因为我屋企呢都好多人啦，咁然后就一齐拆一齐食，咁非常之有风味㗎。咁首先呢就要拆呢一个嘅榴莲啦。我諗呢对于熟榴莲嘅朋友嚟讲咧，要开呢一个榴莲咧都唔算太难嘅，只系有啲急，咁可能配啲手套就可以开到啦。咁但系大树菠萝呢一样嘢咧，我都觉得系近年嘅一个有趣嘅体验嚟噶。咁因为平时啦，细个嘅时候咧就好中意食大树菠萝噶，我甚至咧系会翻学嘅时候经过街市啦，或者以前咧读嗰间大学啦，会经过女人街嘅，咁啊见到有啲水果档，咁咧就会见到啱啱开嘅大树菠萝咧，我就会可能买少少啦。但嗰時其實都記得都幾貴㗎，咁唔知廿幾蚊得可能係十零嚿咁樣。咁所以呢今次呢最就收到一個 uncle 啦，同埋收到有我嘅奶奶啦送俾我一個嘅大樹菠蘿啦，咁我就好開心啦。咁跟住呢就拎返屋企拆啦。咁然後就第一次嘗試呢真係自己去拆一個大樹菠蘿。咁係一個非常之有趣嘅體驗嚟嘅，係成個自己拆喎。咁呢就將一個好大好大大到我諗重過一個細兩個西瓜重過嘅大樹菠蘿呢，咁點樣劏開呀，然後點樣將佢拆肉呀，然後再 pack 盒呢，嘩呢一個係一個好費時但係一個好有趣嘅一個家庭嘅活動嚟嘅。咁講到呢一度嘅話，有冇令你回憶起一啲咩嘅家庭活動，幾時呢？咁亦都歡迎你打上嚟18723888。如果講到同父親之間嘅故事啦或者歌曲呢，我即刻就會諗起佢啦。送俾你 Ethan。

如果回想翻你同父亲嘅有趣嘅回忆又系啲乜嘢咧？或者系各位父亲辛苦你哋啦，咁有啲咩说话咧，好想喺今日分享一下嘅话咧，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啊吓。我觉得咧，父亲咧呢一个角色咧，有时都几难做噶，因为咧，我身边啦都有好多嘅家庭咧。父親呢都是扮演了一個嚴父的角色啦，但當然啦，即是我家的話呢，爸爸媽媽兩個呢都是不算非常之嚴格的，只是對於某一些部分，譬如是禮貌啊，這樣東西是會比較執著一些或者堅持一些，其他東西都沒什麼特別的話哪些可以做啊，哪些不可以做，都俾到好多嘅自由我啦。咁但係呢，身边有好多嘅爸爸呢，我知道呢，有时佢要担当一个严父嘅角色嘅时候呢，有时真係唔容易㗎。可能即係媽媽就会有时做氹啦，咁但係总要有一个人讲一啲又唔係严厉啲嘅说话嘅，教一啲嘅规矩啊等等。咁啊，所以呢都会要担起呢一个难做嘅角色嘅，咁所以我觉得有时父亲咧都真系唔容易啊吓，所以辛苦晒大家啦。咁啊，如果父亲们有啲咩嘅感慨嘅说话，或者觉得哎呀，我想分享一下，其实真系唔简单嘅，亦都咧好欢迎你打上嚟，或者咧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大家同父亲之间嘅一啲故事啊。有冇一啲回忆咧系细个嘅时候同父亲之间嘅一啲生活嘅点滴系好深刻嘅咧？头先讲到咧。就是除了我最近的家庭活动之外啦，或者是踩单车啦，我都会想起啊，小的时候踩单车可能真的父亲教我的时间是比较多一点的，真的很多的运动啊都是爸爸教我的。那你们呢

有时呢同长辈啦或者同屋企人之间嘅话题呢，有时呢真係要待定啲喺袋㗎。咁一齐呢飲茶食饭嘅时候呢就可以攞出嚟一齐分享一齐讲。而最近呢我觉得有趣嘅系呢，可能呢有一啲嘅长辈呢觉得用 AI 都系距离好远㗎啦。咁可能有一啲嘅小朋友啦或者是仔女啦去买一个手提电话俾屋企人嘅时候呢，可能都会諗啊其实可能简单啲嘅 function 会比较好喎。咁但係最近呢就咁啱要换电话啦，咁我就觉得其实呢而家嘅父母呢真係都好醒㗎啦，即係有啲咩新嘢呢其实都好快呢可以 catch up 到或者好快可以学到。所以呢当我买呢一个手提电话俾爸爸嘅时候呢，我都觉得一定要配置一个有 AI 功能嘅。咁所以呢就变咗，我觉得当佢哋有新嘢玩嘅时候呢，嗰、那个话题呢又可以再多多再多咗啦。即係譬如话可能点样AI 即时翻译啊，或者係有时可能 AI 呢咪可以帮你去 create 一啲相去你打一啲嘅指示啦，跟住佢可以呢帮你做一啲上边嘅合成啊，咁或者係甚至做一啲动画啊。其实呢屋企人其实玩得几好喎，所以我觉得呢如果大家真係要同长辈啦或者同爸爸啦媽媽啦一齐傾话题嘅时候呢，不妨呢亦都可以将呢一啲新啲嘅话题啦或者少少科技啦最新嘅发现啦可以同屋企人分享一下，有时呢都有几多嘅惊喜㗎。

父亲的钢琴许冠杰，更正一下先。头先咧有听众朋友咧提我咧，果王系榴莲，果后咧系山竹，系即系好彩提一提啫。咁啊，大树菠萝系啲咩？我本身咧就谂住，咁啊榴莲，咁啊大树菠萝差唔多样，应该佢系果后啦啩？唔系，我记错咗，系山竹善岩。多谢呢一位听众朋友嘅提醒啊！跟住送俾你，真的爱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就成立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征询意见。局方计划今年第四季就有关先导计划向财委会申请拨款2亿的非经常开支承担额。政府计划在获得财委会批准拨款之后，今年内推出先导计划，亦都会在今年内公布北部都会区城乡共融指引。當局在文件中表示，建議透過先導計劃資助非政府機構推行城鄉共融項目，項目內可以有產生收入的元素，例如食肆、旅館、書店或者零售商店等。當局建議現階段將每個獲批項目的資助上限定為1000万，項目需要持續營運至少3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发文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对方在伊朗议题上拒绝美国，导致民望下跌，如今想修补关系以提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反驳特朗普批评对方持续作出毫无根据的指控，强调自己的支持度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美国芝加哥发生枪击案，最少12人受伤。芝加哥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五深夜，两人驾驶一架多用途车到市中心一个公园附近，之后在车上向人群开枪，最少8男4女中枪，伤者年龄介乎17至47岁，分别送到4间医院治理，其中2个男子伤势较重。警方正在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与疑犯相关的信息。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6: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5: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6: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7: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8: 早上六至八，师培 Beautiful Sunday。
9: 早晨早晨，继续回到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师培，时间来到6:34，今日是6月21号，祝各位父亲父亲节快乐。即刻听听我们今日第一个电话。阿玲早晨，
10: 师培早晨，
9: 你好
10: 阿玲啊，
9: 你好嘛，
10: 我好啊，
9: 系唔错，
10: 我参加你个婚礼嘅，我影咗啲相俾你噶啦，
9: 哦，多谢多谢，
10: 系啊，我传咗俾你妈咪，又传俾你嘅，
9: 哦，感谢感谢，多谢大家赏面啊，哇，世界好细、啊，咁啊，咁早你又咁啱又听到我嘅节目，咁好好啊，好开心、啊。
10: 是啊，真是的，我平时呢不会这么早起身的。
9: 缘分。
10: 我开了个心机呢，一听听到你。
9: 嗯，平时。
10: 真
9: 的
10: 很
9: 彩
10: 啊。
9: 哦，平时是没这么早的。
10: 是啊，很晏起身的
9: 我。哦，那今日为什么突然之间醒了呢？即是早睡了是吗？
10: 不是啊，没有啊，好夜睡的我。
9: 哦，缘分牵引到你今朝起身，
10: 开咗心机，开咗心机咧，咁我瞓夜晚瞓咗觉咧，可能咧冇识到嘛，咁突然间呢度醒咗咧，就听到你把声。
9: 啊，呢啲就系缘分啦，然后俾我把声嗌醒咗，起身啊！
10: 首先咧，我咧祝你瞓，祝你咧早日天定。
9: 系，多谢多谢，系。
10: 仲有咧，努力吓，父亲节。父亲节，全世界的人咧，父亲节快乐。
9: 系，大家都父亲节快乐。
10: 系啊，仲有咧，我祝我生日啦，六月份生日。咁咧，我大嫂咧6月26号咧就生日，同埋我个儿孙女就6月29号生日。
9: 系。
10: 咁咧，我大嫂咧叫 Phoebe。
9: Phoebe 系。
10: 系啦，我儿孙女咧叫做卓颖。
9: check
10: 咁祝佢哋生日快乐，生活安康，开心快乐咯，最紧要吓，身体健康最紧要。
9: 系啊，各位嘅六月师兄，生日快乐！咁啊，会唔会同佢哋又食餐饭啊，庆祝下咁啊？
10: 会啊，嗰次我哋啱啱端午节咧，我哋聚餐咯，大家一齐
9: 过端午节，
10: 系啊，端午节聚餐。
9: 你哋家庭系咪即系端午节都系一个大嘅节日嚟噶？即系要一齐好似新年啊或者中秋咁样要团聚一下，定系平时都常见嘅咧？
10: 系啦，冇错，我哋啲家庭乐好开心嘅。
9: 哦，即系一大班人啊！我听到嘅话咧，应该系几家人一齐，跟住开 party 啊，或者食下嘢啊，定期都会见面嘅。
10: 系啊系啊，饮茶啊咁样，平时啊，即系到佢哋假日，佢哋翻工咧，平时又唔得啦，咁我哋礼拜六日咧尽量咯，或者有阵时一齐饮下茶咁咯。
9: 大人细路都会一齐噶，定系还是净系大人先至一齐坐低饮下茶，咁细路就自己去玩咁样咧？
10: 而家个个大个咗，
9: 各自有活动多啦。
10: 系啊系啊，
9: 都正常啊，你哋都想佢多啲活动啊。
10: 冇错冇错，
9: 系啊，
10: 大家开心。最紧要大家开心，仲有咧，我哋咧预祝我哋啲朋友一齐，我将会7月15号咧，同埋我啲朋友咧去3日2夜游轮之旅啊，去厦门啊，去厦门啊。
9: 好，咁啊，祝你哋旅途愉快啦，玩得开心。咁啊，游轮之旅又真系好长时间一齐去度过呢3日2夜，咁啊，应该船上边有好多唔同嘅玩乐，咁啊，据我所记得。
10: 是啊，
9: 而家夏天可以游水啊。
10: 是啊是啊，我哋将会同啊校长咧中山同埋佢太太 Patsy 中太，同埋咧潘山同埋潘太阿琼姐咯，一齐上船咯。
9: 哦，
10: 咁啱，
9: 玩得开心。
10: 系啊，多谢你先啊。
9: 好，唔使客气。啊，多谢晒拎嘅电话，咁啊听到有好丰富嘅生活啦，亦都祝六月之星各位生日快乐啊！再听听下一个电话。你好，早晨。
11: 早晨啊，师妹。
9: 黄女士你好。
11: 大家好。
9: 哎，最近好嘛，听到你把声我觉得好开心喎、
11: 啊。OK 啦。
9: 哎 ,OK 啦，但是我听到你讲嘢都系会笑㗎喎、啊。好有正能量同埋好有快乐嘅信息同感觉。嗯，好好喎、
11: 啊。咁样笑开心啲嘛。
9: 係啊，我觉得咁样好好、啊、喎，我要跟你学习下先。我要係啊，但唔容易做㗎喎、啊、一路讲嘢又可以一路带啲笑声。
11: 可能惯做啦，我同啲朋友倾偈啫。都是咁一度讲一度笑。
9: 哦，好开心喎、啊、听到你把声、啊、听到你讲嘢我就已经有一种好开心嘅感觉啦。
11: 係咪
9: 呢朋友系咪都系咁样讲㗎？
11: 应该系啦。
9: 係。咁首先你今日打上嚟有咩系好想分享咗嘅先？
11: 分享啊。即系我哋分享就冇咩点分享嘅，即系。即系啲生活都系一半半咁咯，有时同啲仔女啊饮下茶啊，去佢屋企食下饭啊，见下啲孙啊咁咯。
9: 嗯，咁就已经好忙碌啦。
11: 个女就带啲孙翻嚟同我，即系我只脚又唔系好便，即系落街就冇咁好，咁、嗯、啊。 通常佢哋都系翻嚟咯。
9: 哦，咁啊几好啊，仲要唔使喐，自己过嚟搵诶，即系带埋孙仔啊，然后一齐过嚟玩。
11: 系啊，
9: 唔使走嚟走去。
11: 系咯，有时又去个仔嗰度食饭啊，同啲孙玩啊，个仔嚟车我去咯。
9: 哦，咁啊家庭乐都好多、啊。
11: 诶、系啊，佢哋唔即系考试咧就冇噶啦，你知啦，考试紧张啲，考完试咁咪
9: 可以去玩啊，
11: 大家一齐玩啊，去佢屋企食下嘢啊，叫下外卖啊。
9: 我、哦、叫外卖你又 OK 嘅，
11: 冇所谓噶，我乜都食噶。
9: 哦，好好喎、
11: 啊。我唔会话拣人杂食嘅，
9: 嗯，
11: 即系好难会咧。嗰啲后生中意食嗰啲，未必我中意食咧，我咪食少啲咯。
9: 啊，
11: 系咪？你唔可以话，哎，我叫咗，哎呀，呢啲我唔食，嗰啲我唔食。即系有好多老人家，又话嫌热气啊，又话一阵骚味啊，嗰啲咁。
9: 嗯，
11: 我冇所谓噶，即系就后生咯。
9: 好容易话为，好容易，
11: 啊、
9: 又中意，你又可以接受到好多新嘢啦。咁样听落去，
11: 系啊系啊，所以佢哋一时，诶食寿司啊，食 pizza 我冇所谓。我话你哋食乜，慢慢食乜咯。咁啊，中意咪食多久咯，唔中意就唔好话出声啊。咪你即系见咗啲后生，诶，我哋叫乜，成日都话呢样唔好，嗰样唔好，咁冇咁好咯。
9: 咪有压力
11: 啊，融合得佢哋噶啦。
9: 啊，
11: 你话肯啱唔啱啊，师傅？
9: 你都好就得人，即系、
11: 啊、
9: 你又愿意尝试新嘢，咁有时真系唔啱食嘅，你都啊冇乜所谓啦，咁咪食少啲，拣啲啱食噶咯。
11: 系啦、啊，系啦、啊，系啦、啊，至多我食少啲。或者我唔食佢食第二样咁咯，
9: 系自己又嗌一样想食嘅咯，咁
11: 啊
9: 好好喎、
11: 啊，
9: 即系你又会企喺佢哋嘅角度谂。
11: 梗系啦，你成日话呢样唔得，我哋咧第二次佢都唔叫你嘅。
9: 啊，诶，呀，嗱，呢个就好难讲，我都唔知道。但系，如果确实地个人系容易就人多啲嘅话咧，咁一齐玩又多啲嘅快乐，咁自然又多啲约会，咁系、
11: 啊、
9: 正常应该系咁嘅。
11: 系啊，佢哋出去食嘢就系、是、啊。诶、欸，我个仔阿妈你食咩？你嘅我得啦，你点啦？你点乜我都食嘅，我话冇所谓嘅。
9: 啊，
11: 系咪啊？咁样净系啊嘛，咪第二次你唔好叫啦，佢样样都话唔好食，样样都话唔食，咁无谓啦。
9: 系
11: 系啊，咁你做老人家又要识做噶嘛？
9: 嗯，即系有时互相就下咯，即系我谂两边都要嘅，即系佢又要就下你，知道你中意食啲咩，咁又嗌啲俾你，咁就算唔系全部都
11: 有嘅。个仔就阿妈你中意食呢啲，我话好啊，你咪叫咯，咁大家一齐食咯，几开心啊！
9: 嗯，呢、這个家庭嘅相处之道
11: 系啊，所以我都 OK 嘅，同啲孙啊都融合得嚟嘅。
9: 嗯，
11: 我话好啊，妹姐。信得人冇所谓，
9: 系呢、這个心态
11: 咧。一来我个仔听日生日咧，
9: 啊，生快乐，
11: 系啊，
9: 有咩祝福想送俾佢啊？
11: 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啦，开开心心咁咯。
9: 嗯，咁啊最重要啦，生活愉
11: 快，最紧要啦，
9: 开心
11: 系啊，
9: 系健康。
11: 是啦，最紧要身体健康咁咯。
9: 嗯，好，咁啊，我都祝福佢生日快乐。
11: 今朝打你咯，
9: 多谢你打上嚟啊，因为咁早都要有啲动力啊。啊，多谢你。
11: 唔系啊，我好早醒噶。
9: 啊，
11: 我哋啲老人家啊，我今朝五点到我就醒咗。
9: 哇，厉害厉害，今日都睇落系会好天嘅，咁啊，计划下今日嘅行程啊，亦都多谢晒黄女士嘅电话，亦都祝仔仔咧生日快乐，事事顺利吓，最紧要事业都顺利。我哋再听听仲有个电话吓，早晨，
12: 早晨师傅，
9: 你好，
12: 你好，父亲节快乐，
9: 父亲节快乐，诶、哎，最近好嘛？
12: 最近好好啊。我希望同爸爸讲声父亲节快乐，我爱佢，都希望天下间所有爸爸都父亲节快乐。
9: 嗯，好好啊，你会愿意即系将你嘅爱讲出嚟，即系好直接地会，有时候好多人咧会怕丑，唔敢讲出口噶嘛。
12: 我因为我觉得爱系冇分任何嘢咯，所以我愿意讲出口咯。
9: 嗯，但由细到大都系咁直接嘅系嘛？
12: 我由细到大比较内敛啲嘅。
9: 哦，反而系咁啊。嗯，
12: 爸爸都系传统嘅男士啦。咁佢锡你咧，佢唔会表露出嚟嘅，佢暗地里你慢慢大个咧开始感受到嘅。
9: 系。
12: 咁所以到今时今日活咗一把年纪咧， 咁開始諗翻細個時候爸爸所做嘅嘢咧，咁就更加知道其實爸爸入邊係好錫好錫我哋咯。
9: 係啊，尤其是我覺得男士咧，我身邊好多男士啦，都唔係咁容易將佢嘅情感表露出嚟嘅。咁所以有時你都要估下佢幾時開心，幾時唔開心，或者咧都專登要揾啲事情去氹下佢開心，等佢笑，咁就好有滿足感噶啦。
12: 系啊系啊，因为好似细个咁，我个年代咧，我中意食白糖糕咁啦。咁爸爸放工翻嚟咧，佢就会买支白糖糕啦。佢唔会出声噶，佢摆喺台面。咁跟住咧，佢就转头就同妈咪讲，叫妈咪同我哋讲话叫我食。咁我就觉得点解要咁婉转咧？即系你知以前男士咧，可能比较内敛啲啊，佢唔会直接好似西方人士咁咧，嗰种表达爱嗰种方法啊。所以我就好似头先师培你所讲。能夠講出嚟嘅咪講咯，即係所以我唔話大愛係，我真係希望可以講到嘅就講咯。
9: 嗯，咁但係你同爸爸之間嘅相處係都係咩都講嘅係嘛？
12: 比較少啲，
9: 你講多啲。
12: 遇到有問題，我一定會問爸爸，因為爸爸會比媽媽更加可以幫我分析多啲嘢咯。
9: 即係
12: 尤其是我記得當我有病入醫院嘅時候，爸爸係每日不辭勞苦嚟探我咯。佢嗰時都成六七十歲噶咯喎，咁日日都嚟醫院，差唔多一個月時間啦。佢日日風雨不改嚟探我，
9: 咁感動係
12: 係啊，同埋佢以前知道我中意食炸子雞咁，咁每逢大家一齊出嚟食飯咧，佢就一定嗌炸子雞，但係其實食到厭咗啦，因為我都話好啦好啦，食炸子雞。同埋我人生一個最大嘅成就咧，就係、是我可能係未做到佢心目中100分嘅孝順女，但係我送咗份禮物俾佢，就係我送咗一個100%孝順嘅孫女俾佢，再加埋一個好可愛、好得意嘅室俾佢。
9: 哇！咁厲害啊！
12: 因為我睇到咧，爸爸咧對我管教某程度上係嚴嘅，因為始終我個女咧呢個少少嘅分享啦。但係對我個女，即係佢嘅孫女咧，爸爸係比較寬鬆啲，係。所謂的縱懷少少嘅，冇咁嚴嘅。到垃圾嘅時候咧，哇！爸爸竟然縱到咧，但係爸爸咧係好開心咧。咁呢個已經係我覺得我暫時能夠回饋到俾爸爸嗰個同埋媽媽嗰個最大嘅禮物咯。
9: 嗯，見到佢哋開心，你就覺得啊咩都值啦。平時照顧小朋友可能有啲攰，不過唔係喎。你而家想唔想湊室㗎？定係還是已經可以自由自在咁周圍去玩㗎啦？
12: 因為他才小學一年班，他爸爸媽媽即是我女婿和我女會照顧他的了、但就定期就會帶他給我爸爸和我媽媽即是他的公公婆婆見，因為一個星期他定期一定會帶他咯。
9: 啊，那很好啊。
12: 是啊，所以我很開心，就是我女可以風雨不改，一個星期那時未有小朋友的時候，他自己會去探公公婆婆，到他有姐姐的時候，他就帶姐姐去探公公婆婆咯。
9: 哦，乖女乖女，要值得學習一下。咁所以就即係你見到佢哋開心就覺得啊都抵嘅，其實真係有啲嘢做得啱咗嘅咁樣。
12: 同埋我有少少分享，就係希望天下間嘅仔女呢能夠做到幾多就得幾多去孝順父母啦。就算一通電話或者一個短信，其實你只係收到一個關心俾佢哋，佢哋心入面已經覺得好甜好開心㗎啦。
9: 嗯，讲得好啱啊，即係有时有啲嘢可能只係好少嘅举动，但係你有做到嘅时候，其实已经对方收到嘅时候呢都会觉得好开心，即係有时唔需要做啲好夸张嘅嘢。好多谢晒你嘅电话，我哋再听一听下嘅电话啊。早晨。
13: 早晨。
9: 你好，点样称呼你啊？
13: 我姓何嘅。
9: 何小姐你好，我是思培。
13: 系小培你好啊！首先我想赞下你哋嗰位接线生哥哥，因为我 miss 咗几次个电话啊，咁但系佢都肯打翻俾我，真系唔该晒你哋啊！
9: 嗯，多谢多谢，好，我将你嘅赞赏传达俾佢。
13: 系，另外咧，我想表达下，呢一个父亲节咧系我第一个冇咗爸爸嘅父亲节。
9: 哦，系。
13: 我爸爸系旧年十一月尾离开嘅。
9: 嗯。
13: 咁我今朝一路系清谈嗰个时间，我已经醒咗。咁一路听有啲爸爸嘅歌咧，令到我又勾起咗好多同爸爸即系以前好多好多即系过往嘅事迹咯。
9: 嗯。
13: 咁我就想讲下，我旧年其实我系7月我就退休噶啦，咁就多咗时间陪爸爸。咁点知7月爸爸就开始身体唔舒服。 咁我一路陪住佢去揾究竟咩原因啦。咁都好感恩陪住爸爸过到最后个三个月咯。不过其实我都好难过，就系我谂唔到咁短时间佢就走咗。但系都好感激嘅就系爸爸最后一啖水咧，都系我喂佢饮嘅。咁当中都有好多唔舍得啦。所以我就想话，我想打嚟就分享一下，即系我哋可以孝顺嘅时间其实唔系好多咯。即系我谂起一句说话就系：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我自己真系亲身体验到，原来爸爸要走嘅时间，或者系自己亲人走嘅时间，真系冇一个预期嘅。即系佢话走就走噶啦，所以我哋真系要及时行孝咯。
9: 讲得好啱，即系我觉得。你首先即係多保重啦，一定要即係我希望你可以盡快堅強，咁同埋我諗你喺嗰段時間你都做得將你可以做到嘅嘢做得最好㗎喇，即係我諗喺呢一樣嘢係爸爸一定係感受到嘅。咁雖然我哋可能時間真係嚟得好突然㗎，唔知點解突然之間會即係好似少咗，直情少咗個人啦，咁但係係啦，我諗真係你已經尽力去做你最好嘅可以做到嘅嘢，
13: 咁
9: 喺呢度。
13: 而家唯一可以补偿到就系我爸爸最爱嘅人仲喺世界上，就系我妈妈。咁妈妈今年都系第一年父兼母职啦，咁冇兼父职，所以我阵间会落去同我妈妈饮茶啦，
9: 系
13: 帮佢庆祝呢个父亲节咯，咁样。
9: 要啊！而家就即系妈妈嘅话，更加我觉得要即系多啲陪多啲啦，因为始终佢又会唔惯啦，咁你都唔会，即系你都会唔惯啦。咁我谂，但系你两个咧，我谂佢又越嚟越开心，或者你两个都开心嘅话咧，你爸爸都会系想见到咁样嘅。
13: 系啊，因为我相信我爸爸，即系如果我好锡我妈妈，系佢照顾我妈妈嘅话，我爸爸喺天上边都会好安慰咯。
9: 将你爸爸想做嘅嘢继续做好佢，
13: 系
9: 咁都继续祝你家庭美满啦，同妈妈都系开心快乐、身体健康嘅妈妈，同埋你都
13: 好好多谢你师培，多谢你鼓励，
9: 冇客气。好咁啊，喺呢一度咧，听到呢一度都好想谂起一首歌，就系《心肝宝贝》。无论是仔女好啊，定是还是父母亲都好，我想呢，这个双向的关系，大家都觉得大家是。

社交平台上面咧，亦都有一啲嘅留言啦。咁啊，有啲朋友同大家讲早晨啦。咁有啲系父亲节嘅祝福啦，分别咧有Cabby 啦，咁有 Lily 啦。Lily 就话咧，今日就系父亲节，祝各位父亲节大快乐啊！佢话以前咧，佢爸爸嘅朋友啦，有种一棵嘅大树菠萝噶，夏天一有收成咧，咁就一定有得食噶啦。咁但系咧，就有趣系啊，佢同爸爸咧其实都唔食嘅。咁啊，细妹啦，然后细佬啦，同妈妈咧就食得非常之开心啦。咁而有李先生啦，咁就话咧喺度祝福咧全世界嘅父亲咧父亲节快乐。咁啊，另外仲有 Tag 啦，仲有家凤啦，咁啊，亦都提下大家就系、是、啊，天气炎热啊，要饮多啲水啊，然后大树菠萝食得多会湿热嘅，提下大家。咁啊，另外咧仲有 Go Hold It 啦，跟住仲有 Team， 然后仲有嘉琪，咁啊，仲有卡红，咁啊，亦都有 Roof 啦，亦都有 Esther 同大家讲早晨，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0: I will always love you.
1: 听完咁多有关于爸爸嘅故事，跟住谂起嘅另一首歌就系呢一首啦。无论几时都好，都有心中嘅呢一句，我永远都会咁爱你。听新闻，转头翻嚟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转头有Shinsa加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举行谈判之前，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话是由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及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美国副总统曼斯启程去瑞士的时候说，希望今次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又说看不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伊朗亦都证实代表团将会前往瑞士参与谈判，话船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率团前往当地。据报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国防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部队仍然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色列传媒引述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方在黎巴嫩南部政策保持不变，将会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又引述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如果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守黎巴嫩南部，并已经指示以军对任何的真主党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控制区自由行动，清除真主党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发文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对方在伊朗议题上拒绝美国，导致民望下跌，现在想修补关系，以提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反驳特朗普，批评对方持续作出毫无根据的指控，强调自己的支持度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这个举动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秩序。近期因为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截食物和燃料等物资运输。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3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我哋一齐出去。
5: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6: 星期日就是父亲节，
7: 我哋邀请到两位非一般嘅爸爸，
6: 佢哋嘅仔仔都系唐氏综合症患者，
7: 由佢哋分享非一般嘅父子经历，
6: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8: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7: 柳面张伟基主持
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
9: 啦啦啦啦！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0: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9: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0: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9: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0: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1: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2: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13: 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最长、夜晚最短的一日，标志住夏季的正式开始，太阳直射北回归线。2026年的夏至就在6月21日星期日下午开始。星期日广东广西同你讲下夏至。
14: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5: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6: 郑融。今集继续请嚟郑融，向观众揭开呢几年间的内心独白。
15: 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1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萧叔叔想同大家讲英文嘅超级劲懒音。话说最近有个听众咧 send 咗一段社交媒体嘅短片俾萧叔叔，里面咧就有英国人嘅讲解。英国人系点样好懒、好懒、好懒地讲嘢？懒到咧就唔系净系我哋平时成日讲嘅一啲变音啊嘅一啲简略咗嘅音，而直情有啲字好似唔见咗，或者完全唔同晒。佢其中一个例子咧就系咧 ，Did you have some？Did you have some？ 你有冇食咗少少啊？你有冇要咗少少啊？咁样 ，Did you have some？Did you have some？Did you have some？ 嗰个短片里面嘅。个发音咧就好似 Jeffson， 咁啊，的确咧读得快嘅时候咧系可能会咁样嘅。咁啊，今日萧叔想喺讲解下点解会变咗 Jeffson。Did you 咧 ？Did 同 you 谂埋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我个 D 音同埋个 U 加埋就会变咗做 you。而前面个 did 咧，的确系好弱嘅，因为咧我唔系重音嚟嘅 you。咁所以就咁 you， 而 you 扔埋后面嘅 have 咧 ，have 好多时候嘅 h m 咧，如果我唔系好重嘅时候，我都未必会读出嚟嘅，所以咧就会就咁变成咧 you 扔埋 did 嗰个 did 唔见咗啦，跟住 you 扔埋后面嘅 have 咧，唔读 h m 就变咗 Jeff some，did you have some 变咗再快啲 Jeff some，Jeff some，Jeff some，就 Jeff some。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最近咧有个听众咧就留言声音嘅留言俾笑叔叔咧就问我一个问题，佢咧就系喺一个咖啡店度工作嘅，有时听到啲同事讲一个所谓单品咖啡，即系一个来自单一原地嘅咖啡咧，我哋叫 single origin。咁啊有时候听到人讲 single origin 咁样，咁咧就问个笑叔叔究竟应该点样读咧 ？single origin 咧，其实咧第一件事咧就系咧 single 后面个 lm 咧好多时候咧都可以楞埋落去个 origin 度。所以咧，我 single origin，single law，single个 L 楞埋落 origin 变咗 single origin，OK，、okay? that's number one。number two 咧，如果读成 origin 咧，就会怪怪地啦，因为个重音其实 origin o r i g i n 个来源咧，我哋个重音系第一个音节嘅，所以 single origin。第三件事要留意，如果讀成 origin 咧，除咗我將個重音放咗喺第二個音節之外咧，我哋個 vowel 都唔同咗。我哋唔係 region， 譬如我 r e g i o n 一個地區，我哋叫 region 咧，咁咧就係 re， 我哋係 e vowel。但係 origin 個 re 咧，其實我係一個 e 嘅一個音嚟，係一個鬆啲、冇咁緊、冇咁 e 嘅一個音。So origin 就冇 origin，OK？、Okay? 我哋幾時先 region 咧 ？region 我哋可以係 region。

EGION 或者 regional 啦，哦 EGINAL 啦，一个地区性噶啦。但系咧 origin 咧系 origin， 另外 link 翻埋 so single origin， single origin， single origin coffee。

0: 月光抒情，李秋婷从书本中认识香港古道。
1: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笔者有感于前人开通一条古道，需跨山越岭、穿林过溪，将形状大小不一的石块铺设或堆叠起来，殊不容易。但这些古道都很有规范，不禁叹服其智慧和用心。
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3: 点样过一个健康的早晨呢？最关键的就是戒除一早起身就看手机的习惯，避免接收大量的资讯和蓝光的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饮杯暖水，动态伸展，吃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的一天。
2: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至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到瑞士参与美伊谈判的伊朗代表团抵步。瑞士外交部当地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当地。代表团正是前往比尔根山，此行旨在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副总统曼斯亦都正是前往瑞士出席谈判。曼斯出发前话，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对于伊朗方面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曼斯话目前没有见到相关证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如果未能够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或者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划船美伊停火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亦都会参与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增至956人确诊，其中247人死亡，另外有162宗疑似个案，包括47宗已死亡的疑似个案。卫生部的报告显示，目前累计92人康复，大约360个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状态，接触者追踪率只有不够七成，低过卫生部门设定的95%目标。报告说，防控工作仍然面临多重挑战，包括社区抵触死亡个案采样、疫情震央伊图里省的治疗中心接收能力紧张、接触者追踪不足、医疗物资短缺、安全形势不稳定和人口流动强等。希腊南部持续发生两次地震，当局紧急疏散几百个游客，目前没有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报告。第一次地震发生在当地星期六中午12:30左右，震央位于希腊最南端加夫多斯岛以东大约6公里海域，强度4.6级，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6分钟之后，同一区域再发生5.3级地震，加夫多斯岛和克里特岛南部地区都有震感。希腊传媒报道，当地政府紧急疏散克里特岛撒马利亚峡谷的景区内全部566个游客，所有人被安全转移到出口区域。由于第二次地震的震级较强，加夫多斯岛和克里特岛南部地区的居民一度离开住所，前往户外暂避。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2: 小潘啊，我老豆近排成日小便困难，又有盆骨痛，会唔会有咩事噶？
3: 嗱，咁就要小心啲啦，因为过咗50岁咧，患前列腺癌嘅风险会大大增加，有家族病史嘅话咧，就更加要小心啦。
2: 咁点算啊？佢先啱啱过咗60大寿，
3: 前列腺癌早期可以系冇任何病征嘅噃。你爸爸咁嘅情况，不如你尽快陪佢去检查先啦。
2: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3: 我潘伟林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4: 文学其中一个功用就是可以反映时代。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6: 儿童文学作品都可以反映时代，所以你就要多啲观察啦，多啲关心啲小朋友佢哋而家谂紧啲乜嘢咧。
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作家周默默分享儿童文学创作心得。
5: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我哋一齐出去。
8: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9: 星期日就是父亲节，
10: 我哋邀请到两位非一般嘅爸爸，
9: 佢哋嘅仔仔都系唐氏综合症患者，
10: 由佢哋分享非一般嘅父子经历，
7: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11: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2: 柳年张伟基主持
7: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3: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
14: 你是不是害怕袒露自我，总是觉得无面呢？你是不是看人面色隐藏自己的情绪呢？你是不是习惯做某件事来到逃避痛苦？以上是不是我们埋藏心底敢想而不敢言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些隐形的伤痕，只是我们习惯埋藏心底不去碰触。隐形伤痕还会影响我们同人的互动和回应，好像总是觉得人家的话是伤害自己，同人沟通的时候会出现瞬间爆发的激烈情绪，时时疑神疑鬼，不信任别人等等，都可能同内在隐藏已久的创伤有关。
15: 书入面最令人眼前一亮的观点，就是作者对隐藏自我的诠释。每个人都好介意向他人展现不完美的自己，试图对自己的不堪视而不见，想借此欺骗自己和他人，因为这样做比较不痛。隐藏自我的人容易将人生意分成只有优劣两种，既然有了优点，就不应该有缺点和局限。其实这种想法才是真正的局限。若果想从这些伤痕入面摆脱，我们就要想办法停止我们那些否定、压抑、投射、转换、缩小等等的防御机制。跟住就要好好学习自我关怀，那就是善待自己，就是正视自己的创伤、痛苦或者缺点，明白那些是共通的人性，就是承认痛苦和挫折任何人都有可能经历，并且从观察感受既有现实，不强迫自己否认和压抑痛苦的正念思维来对抗痛苦。
14: 读这本书就好像同一名心理学咨询师同行，等他碰触我们内心那些隐形而微小的伤口，同埋提出很多告别心灵创伤的策略，等我们可以同过去的自己握手言和，活出更真实同埋坦荡荡的自我。
1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 告别隐形伤痕，作者孙庭演，由方言文化出版。
14: 这个不是一本易读的书，作者都坦白告诉读者，他的文字并非温柔的痛爱和鼓励，而是一种有如当头棒喝的提醒，等你无从躲避，完全现形。
15: 这种对人性的揭穿，书入面比比皆是。作者揭示你想成为喜怒不形于色、宠辱不惊的人，实际却是喜怒皆形于色、宠辱都惊。你期待的生活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现状却是钱不知所终、一贫如洗。你渴望被爱，又怕被伤害，结果是当幸福来敲门，你说放在门口咯，真是句句都欲将我们的假面具撕得稀烂。全书的文章触及现代人生活的各个感到疑惑的范畴，好似碰触自我、人生意义、友情变淡、长大成人等等，而且都能够提出独到的见解。就以我们耳熟能详的友情变淡为例子，作者就能够一语点出和朋友渐行渐远的原因。因为你比他过得好，因为渐老的岁月和渐远的三观，因为每次见面只是叙旧，缺乏共通的话题，因为太忙没时间彼此维系，更加重要的是你们的人生目标不尽相同。
14: 作者更加指出，友情最残酷的真相是你将人哋当朋友，人哋就唔系咁样认为。嗰、那个只系阶段性友谊嘅结束，就系喺嗰个阶段，对方只系需要一个人陪，一个人做佢嘅情绪垃圾桶。你咁啱经过遇上，所以咪同你结交咯。一旦唔需要你啦，就会赶快离开现场，转身而去。所以他建议读者对友情最理想的心态是彼此在意，但各自随意，真的是字字珠玑，满有智慧和洞见，难怪我捧在手上迟迟都不愿意放低。
1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宇宙不是没有安排你，只是安排得比较慢，作者老杨的猫头鹰，由高宝出版。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

0: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
1: 人生本来就是荆棘满途，但这本书的作者所碰到的就比常人更加多。曾经经历童年阴影，16岁酗酒，21岁未婚怀孕，甚至在42岁就患上了乳腺癌。但他并没有因此对人生绝望，反而将自己坎坷的经历转化为温暖真挚的文字，为无数处于人生低谷的读者带来盼望和疗愈。
2: 书入面第一篇的文章就直指面对化疗的回应，作者居然以很美好来形容。因为他为自己找到一顶化疗帽，帽上面写着生命很美好。他说，即使我的头发甩晒，身体变得虚弱，眉毛都稀疏了，但我并没有戴假发，反而戴着那顶帽就好像我拎起一块广告牌对癌症示威。事实上，让每一个人坚持下去的不是那顶帽有几神奇，而是帽上面的讯息。他都劝诫那些带着童年恐慌症度日的人要明白，每个人都有童年阴影造成的黑洞。有些人的黑洞就好像深邃的陨石坑，这些黑洞可能是由精神病的亲戚或者老师造成的。怎样摆脱这种困境，需要先意识到自己被困住，按下暂停键，然后可以拿一张卡片写下你的年龄、教育程度、职位、父母的名字等等。当发现自己跌入黑洞时，就拿出这张卡片来看，正视自己已经长大成人。那就是重塑对自己的看法，让人摆脱童年噩梦。
1: 整本书最让我被触动的是作者面对一关接一关困境的时候的自省和豁达。他告诉我们，平静地对待你的过去，他才不会破坏你的现在。这50堂的人生课涵盖了人际关系、自我认知、如何面对疾病、死亡等等，是一本充满着智慧和温情，值得慢慢品尝的心灵浓汤。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上帝从不眨眼》，作者瑞根拿·布雷特，由大田出版。
1: 我好少睇呢类经营餐饮业嘅书，因为觉得咧离我嘅世界好遥远啊。不过呢本例外啦，卖到手之后就一直睇，好耐都唔愿意放低，因为作者花咗10年时间追寻佢开餐厅嘅疯狂梦想，所走嘅每一步咧都有我哋值得学习嘅地方。因为佢要开嘅系一间全台湾最靓嘅餐厅，所以喺边度选址、水土的保持、在哪个方向种植南花盈树都很讲究。是不是傻事呢？不是，他坚持与其用一生的时间做100件安全的事，不如用10年的时间做一件疯狂的事。
2: 旁人会说作者任性，他的辩解是任性不是冲动，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坚持。任性不是固执，是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清醒。任性不是浪费，是将时间花在你认为值得的事情上面。原来作者的父母都是传统的，希望孩子出人头地考上医学院，但他偏偏不选这条路，还离开了家，想证明自己可以在其他地方生存，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虽然毕业之后他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但最后却选择裸辞，因为我不想让自己好像温水煮蛙一样，在安逸的日子中失去热情、失去创意、失去对生活的挑战。就是这样，作者和先生100%投入，以主人精神来经营，就是对每位来宾用心的服务态度，亦都鼓励员工每人揀一个有兴趣的领域深入研究，培养他们本身的功力， 让他们对工作充满热诚和骄傲。即使出现冲突，他都会选择以理直气和的态度让员工口服心服。
1: 当你读完这本书之后，你会感受到你读的不是一间餐厅的成功之道，而是一本不向命运低头阿信的故事的餐厅奋斗版。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主人精神的款待》，作者魏幸宜，由天下文化出版。

0: 啱啱读到呢本书嘅书名《找到你的甜蜜点》，就以为咧系指嗰啲开心甜蜜时刻，原来唔系啊，佢系指一种均衡。一方面接受自己是谁，接受我哋所处嘅现实，同时咧仍然愿意向更远嘅地方伸出手。不过作者又会提醒大家，完美的均衡并不存在，我哋只能够反复寻找嗰个中心点。不过喺追寻嘅过程之中，首要嘅就系好奇心啦。好奇心有多大，人生就有多宽广。其实好奇心细细个就有噶啦，但系随住长大，为咗生存同埋适应咧，人咧就会倾向先做应该做嘅事。
1: 作者鼓励大家脱离人生以成败而分嘅想法，而是转为尝试和改变这种动态结构。所以与其担心失败，更加应该担心的是不尝试。不要着眼那些宏大的目标，而是从日常的点滴变化启动，因为他深信小小的幸福都是幸福，小小的成功都是成功。作者提醒我们，现在的你只是草稿，我们仍然可以从原本粗糙的版本不断修改，虽然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障碍偏见，满以为那些是挡住我们的高墙，但真相是墙冧了就成为桥。当我们愿意破除既有的认知框架，那些原本阻挡前进的障碍竟然成为了连接不同世界和观点的桥梁。
0: 至于行错路，作者都有他独特的观点，他认为做出错误的选择并不代表这条路走完了，因为人体内存在一种本能的力量，帮助自己重新开始。那些走错路的过程其实是一段重生的经历。人生苦短，但愿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甜蜜点，了解个人的优势和局限，到有一日你会发现，经历过那些困惑、不确定和焦虑等等，都是不会白费的，而是将我们拉向自己的甜蜜点。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找到你的甜蜜点》，作者山姆·理查德，由究竟出版社出版。
2: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今日会在瑞士举行谈判，伊朗代表团已经抵达当地。伊朗在谈判前夕宣布，由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及美